0: 做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啊，来哇了哈，七十八十雄厚了，这阵雨大了哈，啊是因为可能有一个风台的去吧，这个风台叫啥名？他较无解好，他较无解好，咱看看又搁水袂记一哩啊。这个风台的名叫做米克拉啦，米克拉，应该是要做去吧，但是伊的暴风圈可能有较靠近咱台湾，所以讲赶来的雨袂少得着哈。这几天啊吼，都拢落足大呀。那要看，应该是拜六会落较少淡薄啊。啊，那无食，今仔日明仔载雨拢是真正足恐怖的得着哈。所以咱用钱的比如。出入的方便啦，就是讲行路好，行车好，买冲下米花啊，好得着啦哈。拢是爱设计啦哈。好啊，设计设计，咱来讲着，来讲着一个，咱倒倒啊，倒好啊。咱来讲有一个六十岁阿公，伊足介意钓鱼。有一天啊，伊坐伫船啊顶钓鱼的时阵，听到一个声音，搞我亮起来，搞我亮起来，伊就是。四口人等个看看看，哦，四处张望，嗯，啥对倒来的呀？啊，无看到啥影只呢？啊，又搁听到啊，把我抓起来，把我抓起来！小哥可能是幻觉嘛，吼，幻觉啦，吼。结果，甲看这个水中，哎呦，有一只迄个水鸡呢，扑伫个水面上呢。我以上就甲问讲，你即摆咧跟我讲话吗？对啦，就是我，就是我啦！你把我抓起来，把我浸一下，我得变成你这世人看过最美的女人啦！这个剧情看，感觉熟悉熟悉嘞。啊，继续给听落去哦。哦，我这个笑是，这那个浸一下，得当变成伊这世人看过最美的女人啦！吼，我冇看过这水的查某就对了吼。好，恁嫉妒吼，佮羡慕吼，啊，我开始拢无即个命，无即个亏。好啦，即、這个就叫水鸡讲哦，我会变成你是女王，你看真正我会变成一世人，你看过上水的查某哦，而且哦，我佮会做你的某哦，安尼啊。即、這个乌衣裳呢，看看了哦，嗯，伊从啊手伸出去，从啊把即只水鸡抓起来。啊，放伫个落地来，啊，水鸡就讲啊，啊那你去笑，你去笑你啦，你是要听着我讲话你啦，我就讲你给我浸一下，我就会变成你上美丽的新娘啦。我你三九开个落地看到只水鸡讲，算了吧，像我这样的年纪，我甘愿有一只会讲话水鸡就好啊。那是恁啦吼，咱。啊！即马咧听直播，真老诶啊！直播老诶，那是恁真正等到这种机会，这块会较浸落去袂啦，老诶啊！浸落呢，上水新娘就是你诶呢。这个老公算了吧，像我这个年纪哦，有一只陪我讲话最佳就好啊啦。因为我这个年纪嘛是很起来看看尔，无你要叫我当安怎呢啦？讲笑，阮讲笑，人这个故事有一个深意呢。什么深意？就是人到一个年纪吼，爱清楚家己要爱啥，还是爱清楚家己无需要啥，这是一种智慧，知道了嘛？吼、哦。来讲笑，讲笑啦哈。好来，阿来个听歌刚好，咱无人点歌吧？啊、哦，无人点歌哦。啊，你是准时有人起来要互动哩？那是恁真正金了呢，不要白不了。上水的新娘，你也顾袂掉，遐恁看看的尔。啊，你也无多满足人，啊，你拢唔惊走伊啊，对不对？啊，你也无甲金了伊，我嘛直接水鸡伊陪你讲话，安尼无较好。对，伴就好啦，食老爱有伴就好啦。啊，唔通悄悄个啊，讲着悄悄，小等下我再讲着一个悄悄的，互恁听。好，咱先来个听歌。听什么歌好了？傅征辉说：“英雄的歌曲一面。”

刚才在讲哦，乌日桑咧钓鱼，钓到一只美美人鱼，一只水鸡，要做伊个新娘吼。我讲这个故事其实是咧讲，咱到一个年纪啊，清楚咱咧做啥货，啊是咱要爱啥货，你啊清清楚楚，这种智慧。那无吼，真正迄个未清未楚吼，连棺材本都无去。啊，按即摆来讲，这个哦，这个姓周，周哦，周生与周哦吼，这姓周的乌日桑。今年已经99岁啊！哦，99岁啊！我咧有久吼，嘿嘿，伊个一家子较低啊，对不对？吼，好，那这乌医生吼，伊较早是咧做生意，所以呢，照你讲吼，伫生意场看过大风大浪的人，讲过大笔生意的人，绝对是比咱食过盐搁较济，对不对？那么可惜吼。伊是一个独居老人呐、啊，啊，唔知是咪孤单寂寞，啊，平时也无代志，得背手机啊，背啊背吼，伫手机交到一个女朋友，这女朋友吼，交这女朋友好，交出到一段惊天动地的黄昏之恋呐。所以咱来想讲，啊，伫网络熟识的哦，哦，这个要小心哦。啊，恁拢来听节目啊？嘿呀、啊，会听过来嘛？翘得点哦，这伫网络熟识，这爱小心哦，真正是爱小心。所以你若想刷落来，迄套路的版本就对了哈，差不多拢同款同款啦哈。大家哦，这个查某，伊就是个阿伯伯，嘘寒问暖，都拢伫个这赖顶面早安晚安呐、啊。啊，左一句亲爱的，右一句心肝宝贝，甲一个独居老人的心房，像拆厝同款，一块一块拢甲拆落来。上凶的是这个查某出大招，对一个得要100岁阿公，许下着山盟海誓，承诺讲要甲伊共度一生，牵手到老。所以你若想这条感情牌拍出来有效无？无条对你无效啦。但是对一个食到99岁吼，啊独居老人、孤单寂寞的老人，反正是有效啦，真诶。所以这张感情牌一打出来吼，阿伯真正心存，连救生裤都要断掉，真正当场心存，连救生裤都要断掉。不离个哈，这个强盗医生是我那有条件的哦。这个查某开嘴讲啊，希望哈阿伯伯会当给伊一笔养老金，我会当看你牵手到老，但是你一定会嗝屁的，你会嫁了嘛？你99岁啊，随时嫁了啊！我袂安怎？我无伊无可的哈。阿伯的唔甘啊哈，好，所以讲活到99岁，什么世面无见过？但是爱情真正让小孩来变英雄呢，这句话无论困伫19岁，还是到99岁拢适用呢。安尼昨天啊，一个生奶落去，生奶这条养老金吼，阿伯真正家己手底股票，甲卖掉，哈，真正的吗？嘿啊，所以你啊想，连阿妈看过无，耳啊闭无。反正你也看到本人是恐龙妹嘛，无一定啊，是不是啊？哈，连人都无看过呢，连手也无看过呢，视讯都无呢，安尼竟然对这查某讲的话，安尼性格啪啪啪啊！啊，这可能去用帮扶我啦，我在想啦哈。反正二话不说，阿伯真正家手头的股票卖掉，安尼拢总轻轻到达偌济钱，大概400万、400万。真香啊！这400万真香吼，啊，真侪少年啊加班加到爆肝嘛，不一定有在场赚这数字吼。无想到阿伯这一天，你把钱回去给伊的时候，好，佮个家己安尼穿个爬哩爬哩呢。啊，去到这个台北中孝东路的银行，准备要把这条钱汇给伊思思念念的网络未婚妻。即马银行的保全佮行员一看。一个要100岁，阿公要汇400万给陌生账户，哦，迄脑海内的警报器当然就机啊了，
好，马上就赶紧来关心这个阿伯，伊如何的报警啊？啊，辖区南港分局的警察，原来来到位啊！即马警察来啊、哦，问阿伯讲：“啊，你这是要回何上的呀？安尼啊？”为何我的女朋友啊？我要给伊的养老金呢？嘿，啊，伊骗人的呢？什么骗人啦？你也敢管伊啦？迄钱都我赚的啦！我要回何尚，还是我要何尚骗？迄我甘愿啦！你莫敢管啦！恁莫破坏我的好姻缘啦！恁是听家金啊呢啦？半路杀，哎呦，杀出来是要破坏我的好姻缘呢啦！啊，莫敢管啦，莫敢管啦！我就是要回的啦，哎呀，伊真正。啊，佫无意识到家己落入陷阱啊！你敢知？好，就是一直讲要回这400万找就对啦。你莫紧回我，伊咧满心期待，会当赶紧的甲伊个网络未分车，会当早一去强结连理呢。你看冲锋陷阵呢，即个爱情的力量真正无输少年的就对啦吼。啊，即马变成一个要回，啊，迄个警察甲行员唔好回，一个要回，一个唔好回，一个要回唔好回。僵持不下之下，警察带领，想想的，这样呢就嘛不是办法。看甲查看，伊还阁有其他的家人无？有啦，一个调出资料吼，阿伯有囝呢，有儿子啦。哎、欸，那是要甲伊大做伙了，有儿子啦。好，这儿子接到电话了，挂来现场吼，唔知安那甲口劝的，因为老爸的啦，倒一句话会当破于心房，可能是。人生应该是会较了解啦吼，啊，就反正好像伊出面都唔知安怎甲苦劝的，到尾真正，阿伯有分头先苦劝一个清醒起来啦，迄、那个满脑子粉红泡泡的爱情老战士吼，才用牙切起来，吼、哦、用吼，这个搞骗的都对吼，唔知安怎甲叫，迄、那个魂甲叫转来啦，嘿啦，就是安尼，吼、哦，好你家在成功保住这400万的养老金甲。观察本，都好佳哉，无回出无，你唔相信？即个回出去了后，唔免三秒钟吼，伊这个网络的未婚妻直接人间蒸发，无看人影，心刷连一个已读不回都无要留乎你，所以恁就讲，有小诈骗集团真正有影无天良哦！哎，安尼一支卡已经大约百回俱乐部，唔知伫当时要死啊！啊，这点观察本也要甲骗你哦，有小哦，即个钱来骗你，真正是食的累啊，困的死呀！你如果讲，啊，你因啊是有较有良心，伊是安奈做骗子嘞，对不对？你袂当怪人，伊是骗子啊！你袂当怪伊是做骗子啊！你如果你若较精光诶，较细致诶，就算伊是骗子，伊敢骗你的钱骗得着，对不对啊？我搁讲倒转来是毋是安尼啊？吼，就拄只咧开始，恁伫咧听，伫边仔咧听，手机边仔听，听咧听咧，恁嘛是已经有一个感觉啊，迄个可能会骗人，对不对？恁就会讲，哎，可能骗，啊，为虾米伊就是袂想着讲迄个骗人？对不对？要较清楚诶，对不对？袂使骗子是足侪啦，自古以来到今，骗子有死全吗？有死全吗？无吼，嘿啊！啊，所以大家己较清楚吼，迄骗子也是变无恁啦，良心讲啊，啊400万老诶吼，老辛苦变真芳啦，甲即笔钱摕去请几个专业诶看护啦，逐工送你公园散步啦、晒日啦、陪你开讲，绝对是比迄个连看都拢毋捌看过诶网博搁较好吧？对不对？请一个看哦，无你若讲无爱查甫看哦，请一个查某看哦嘛好啊。卖管你的年纪，你感觉像拄只迄个阿伯感觉讲，我是安怎爱甲，我是安怎甲水果情妇变成我的新娘嘞？伊就晓讲话哦，伊虽然只水果啊，逐工会晓陪我讲话，安就好啊嘛，对无？伊请一个来，会当来杀去晒日嘞，啊陪你讲话，安尼就好啊嘛。啊，搁想到19岁，啊搁想要娶某。哎、欸，真正吼，食了唔死定就对了吼。哈，那个也听歌啦，要听什么歌？哎，孙娘娘，无咱即马来个听，来个听迄落么？好，咱来个听日本歌，《乌西罗伊汉娜》。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的恐怖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好，来哦，咱过来听这个郭伟廷医师哈，安怎讲？为什么咱人会贫血？啊，什么种人嘛较容易贫血现象？哦，听这个专家讲较准啊哈。为什么咱人会贫血？啊，什么种人嘛较容易贫血？
1: 哦，这个贫血这部分哈，第一点就是咱人会做出来，就简单的嘛，就刚刚讲咱。趁钱，你钱无够开，你就会你口子就是愈来愈少。你做的会哈，有两种状况，第一个就是趁了伤少，第二个开了伤多。
0: 好，
1: 所以贫血有两种，对，贫血有两种。第一个就是你做会，你会做袂出來，做袂好利用。第二个就是你有咧失血，在慢性的失血，因为这我的真侪捌拄着过讲，譬如讲。女性朋友，哦，我这个鬼叔，他五个月是也那个会老料熊嘴料，哇，那么正常会是女生是12哈，你可能招了个7到8，我
0: 那
1: 真正无多都爱去病院去增加上会啊嘛，
0: 所
1: 以输血嘛哈，所以人讲捐血一代救人一命对不对哈？那么贫血的原因就是造血不足，组会不久，也开始失血过多。我嘛把拄着讲一个患者，一定定咧头壳咧戆，结果。吃止痛药拢无较好，最后送去病院去大肠癌。因为伊粪便全血，伊唔爱去验过，啊，规个检查过了，就是都一颗拢验到路边，验到大肠遐，哇，结果一个第一期真好运，他第一期的路边切掉了，起码个化疗好些好
0: 些，
1: 就是讲到呢，第一期的
0: 啊，伊就是
1: 大肠遐有一个空脆，啊，就是血管。下回，伊大刚拢咧流血，伊家己唔知。啊，伊个血唔是讲老家讲，咱个肛门遐就是咧切卡生。哎呦，红公公，你当然你嘛知啊，唔是哦，迄叫粪便潜血。啊，所以呢，咱啊大家，那观众啊、听众朋友，哪捌听过哈？咱起码即个国卫署为着要预防大肠癌，有这个成人的粪便潜血检查，所以就简单的嘛，咱个即个大便啊修改了呢，不管是。免疫或者是精瘦哈，那你在上去后做几个粪便潜血的分析。你老公大便来对忏悔，上面个潜血，你把酒看未出来，你要用迄个显微镜去看，要知影讲，哎、欸，有这个物件无？啊，那有这个潜血，你就安尼想，啊，刚刚你回来照，刚刚回来照，就刚刚讲，那你咱的一个银行的口座，哎、大刚弄有人叫人偷尿，偷尿，尿来尿去，啥尿死尿，所以哎，愈尿愈少就是安尼哈。啊，第二讲都一种。状况较容易出血，其实老实讲，就头头已经讲对讲，女性朋友，尤其是伫咧更年期进行，咱大家位拢会为人讲是捐血啦，但是拢会来回输
0: 哈。
1: 女性朋友跟男性朋友的那个迄、那个贫血的比例，各国家哈，以大概国家拢无啥相共，但是差不多都在2到3，就是两倍至三倍，就是
0: 查某
1: 比查甫要最两倍至三倍。
0: 所以讲，迄个咱的郭伟廷郭医师叫恁去粪便潜血检查，迄也是一个原因之一啦。但是还佫有真侪原因伫个啦。哦，参像讲你本身你的肝功能无好，你也较容易贫血啦。咱肝是造血的一个器官嘛，对不对？唔是干那咱的这个两骨啦，吼，肝嘛是一个造血器官啦。啊，所以讲你肝若无好，你造出来的品质也袂当改好啦，血的品质嘛袂当改好啦。好啊你肝是一个制造的机器，但是你嘛有原料啦。啊，你敢听？你讲我今仔有只机器会当做啥货做啥货，但是你物件无来，我你只机器嘛无在条通发挥啊。啊，你听我意思无？所以讲铁质是很重要啦，补充铁质真重要啦。啊，所以讲你营养食有够食无够，迄也是一个原因之一啦。反正你了解遮尔济也不要紧啦。我甲恁总结一句话啦，如果咱若是学历旺有咧啉，体质磷 ACDB 是二的种氨基酸，我得遮那济诶，迄个我诶原料得遮丰富遮济，啊，我总搞互你只肝去做安尼啦，啊，你肝去顾好，啊，做出来会得水啊，就是安尼啊。啊，毋则讲 咱这女性朋友，你讲啊，我已经五十过啦，哈，已经也无一路困未起，领三千啊，天光领五千啊，困未起领三千啊啦，哦，对不对？你已经到这个年纪啊，所以你更加爱把你的肝顾好好，啊，你营养爱加加挂，安尼做出来品质就好。特别去有郭伟庭医师讲的，那讲到这个欠费是。找我人管过找我人女高过高那个情形我们特别来发生对不对啊不然是说平常时我们的血红素还是说我们的这个血品质不好就对你要看这种人是不是容易生坏命生坏命几率管不管啦好像说我们不要说那么严重啦你就像一个面色白顺顺啦齁但不停的不时的乌天暗地啦迄种日子过得嘛艰苦呢，迄唔然伫当时要无红无药倒大手呢，迄唔然伫当时走路行到要跋跋倒呢，迄唔然伫当时爬楼梯爬歪要淋落来呢，我是讲坦白的啦。所以讲来，雪里往雪里往，男女老大大细细拢听个家庭，包括着咱阿爸阿母啊，食老喙齿药落着食较少吼，啊胃口较少啊，啊食较少啊，吼，啊惊营养素较无够啊，咱着雪里往来补充，那无食。食老倒咧袂制作啊，佮无肉无脱，嘛是同款啊。我讲行路行到跋跋倒啊，爬楼梯要甲许捡连落来啊，嘿啊，哎，唔知食死袂，佮唔知咧，迄个唔是咧甲伊哈，这是事实。好、哦，所以讲咱雪里旺雪里旺，包括你囡仔咧登车啦吼，咱若要大到像奔风咧，雪里旺，你得甲站落去，真正甲站一开心风，你大就大咧袂受伤啊。好、哦，啊那咱再哥哥啦吼，咱再逆上啦，大哥小弟啦。内底咱血尿内底有一个叫做蛋氨酸，吼、哦，这物件真正足够大咯。你蛋氨酸你老咧食，一个做肌肉强化剂，吼、哦，你老咧食，包括你个有咧动，你也嘛是结实的，大动短动都无问题啊。所以血尿这支产品是男女老幼大大细细拢无分，拢会当泡，会当啉的得着。你内底加一寡人工精做药引出咯，效果更加好。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抓起店面，老大老姐老阿公买票头爱看有大无，才要管得去。当下像那是白兔的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互相这农民客气哦。供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2799279，阿公的电话真好记，2799甲卡两边哦，空八空空2799279。金门乡亲的朋友，等到山外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的朋友，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样子说。来阿爸在这首应该是刚会唱的吧？心内话，来咱大家到底想听多少？哦，心内歌啦。

来，谢谢，感谢，好，来继续有来接我现场，收听的是 BBS 小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呢。有人讲，迄落恁家风水好唔好吼？其实良心讲，唔免看摆设如何啦。有人讲，上好的风水就是家己自己嘴啦，啊，上歹的风水吼，嘛是自己嘴啦。所以咱嘴的各自足奇妙吼，伊唔但讲维持咱生命的入口，就是咱要食物件，就是对自己嘴吼，对不对吼？所以讲，伊唔是干啦维持咱生命的入口呢。更加是咱灵魂对外照妖镜，你吃入去什么营养，就决定你什么体态；你吞入去什么知识，甲讲话修养，会当决定你伫别人心目中的分量了。嗯，这句话嘛是讲了真好哈。所以咱来讲无形的好唔好啊？唔是梦神的，无啦！你这几点要开始讲梦神？咱来讲无形的物件，就是你腹肚内的目水啦。哦，你腹肚内有目水无？有蜜无？伫这个淡土骗不了人，袂骗人。即马来讲，就有一个朋友叫阿娇啊，五十几岁。反正你大概看伊开讲吼，你就感觉空气沉重，心情嘛沉重啦。啊，伊佫足爱来看你讲，你佫提袂掉，开始会啰，嘿，开始会啰。爱是拢讲啥啦？啊，都开嘴无好话啦，较讲了讲，现在无路用红啦。迄红哦，伫个嘴讲出来，真正一无是处啊，有够无路用。讲到真正迄个红有够无路用的，无路用就对啦。啊，我甲恁讲，恁伫人个面头前吼，我伫节目当中慢慢甲恁分享过，你伫人个面头前，定不是讲恁红无路用，迄是你性格伫个嘴皮呢，迄你敬的呢，迄你假的呢。你讲你那无路用，但得会提高你的身份。来来，咱即马算上咧听阮节目个，恁家己好好思考这個问题哈。恁呐，常常咧骗秀家己个翁，跟我讲你安尼骗秀家己个翁，然后得会当伫咱家己身上加分，抬高自己的身价，得会感觉家己较高，会吗？并没有哦，并没有哦。人咧听个人吼。是那咧听你骗笑你人，但是嘛那咧怀疑你这个人，你目睭有问题，你应该爱去看眼科，嘿，所以嘛是咧骗笑家己哈，这点记起起哈，这点记起起哈，同款哦。你那伫人面头前咧骗笑你无，那嘛别讲你足够哦，那嘛是会叫你看眼科哦，因为无你错的嘛，啊，直接摆你想要不甲错，是不是？啊，你骗笑人，你直接摆你想要不甲假。对不对啊？你就是你有问题嘛？敢不是安尼讲？阿无就骗小囝，讲安尼六岁六月饲个大汉啦，阿唔知讲爱友好啦，爱感恩回报啦。你常常讲讲拢是一寡吼，全世界拢总是对不起伊的，拢是伊足委屈的，啊，全部都是负能量的话，拢是负能量的话。啊，但是足奇怪，人咧讲歹就出好顺。歹到若出好顺哦，迄是异类啦。其实哦，即马要讲落来吼，恁来看啦吼。阿娇啊吼，生一个左囝，佮生只足水嘞，迄支嘴足歹吼。啊，但是生迄个左囝，佮足水嘞，嘿，咱咧讲歹到出好顺哦，差不多。嗯，咱来形容一下吼，长发飘逸吼，这是很多男人梦中的情人的吼。古怪，我嘛想无，有啥物大多数的查甫人拢介意看长头发的女人，即嘛唔知够有遮严重无？我唔知，但是阮去演的对个吼，阮去真正做者查甫人很喜欢看长发飘逸的女人。啊，有些女人留长发，可能就是为了要让男人看，好没有查甫人看。啊，老邓他们靠气质对啦，你有啥物讲啦？感觉啦吼，感觉真正靠气质。哎，面膜公司是真水哦。好、哦，阿、啊、哥再来，真好化妆啊！我今嘛你两个搭配一下那个化妆的技巧哈、哦。哦，一面哦，跟那袂像像诶，咱咧画红啊画出来呢，水灵灵的呢。
哎，家底下路绝对是人一直歪头甲看迄种，也是路上的一幅风景啦，无唔对啦哈。谁不喜欢看漂亮的女生？我家底嘛承认讲，我喜欢看帅帅的男生那个。我很难跟他变，哎，我喜欢看帅哥啦。啊看一下，我又不会怎样啊，我们也不能怎样啊，本来就是这样啊，赏心悦目，嗯，哦，啊，看的就是觉得很疗愈啊，那两年啦，哎呀。啊，男人也是一样啊，喜欢看漂亮的女生啊，对不对？所以你也想，那形容跟讲家己老年老人一直歪头频频回头的一幅风景个，但足奇怪，人咧讲基因这个东西也跑不掉，水的水，嘿，复制因老母的基因，什么叫做复制因老母的基因？你若一开嘴吼，那个。贴的美丽的滤镜，美修就会马上消失，安尼赶快哦，原形毕露。伊个你也明白什么叫做基因的硬伤啊？哦，基因的硬伤。非得伊那么讲话，这种样的作祟啊，讲话吼，要求过，跟面老母都一模一样，敢那一个模啊印出来。迄个呐，有啥咪话，得讲啥咪话，藏袂掉啦。啊！你讲有什么话？讲什么话？如果你讲出来的话，那是好听，那又何妨？对不对？重点是，可别老母同款，讲话都要骗想人啦！啊，这种人哦，一个嘴歹掉啦，无彩色做遐水啦吼！阿卡话讲出来，那么骗想人的你啊嘞？奇怪呀吼！哦，拄啊顶着老母的个性，顶个一模一样，安尼就对了啦吼！所以人讲。那像你之前的，你个化妆品更加高级吼，啊，画在你的面呢，只要你开嘴，哇，迄，那个化妆品哦，嘛是得掺的，你敢不知？佮乎你较高级，抹在你的面呢，嘛是得掺的，你敢不知？系啊，所以我就迄个拄只咧讲吼，非得你巴肚内有蜜无蜜吼，你的谈吐嘛是袂骗人的，就是你开嘴讲话，真正袂骗人一啦，袂骗人一啦。所以人讲嘴其实是一个人最好的过滤器啦。好，现在运动爱怎样讲？要安那去筛选知识，还是讲要安那懂得过滤吐出来的言语啦？哈，也得讲。阿公常常讲，咱读册，不是讲要追求讲哦，我一路心腹无相像，吼，还是讲我读个比人较巧，亦或者讲哦，我册读足悬，我有知识，我出社会就是做工课会比人较高尚，不是这样。读册真正是要培养着咱的修养甲气质。一个有读册的人，伊讲出来的话，伊的言谈、伊的谈吐，一定是无同的。你好啊，今就看卖，谈吐真的是比较不一样的，比较不一样哈。毕竟咱巴肚底有物件啦，有物件讲出来就有肉嘛，咱不是安尼讲哈，嘿。所以讲，沉默哦，大家讲沉默往往不是无话可说，是一种最高的修养。沉默是金嘛，吼，咱们学讲沉默是金，等于讲咱若唔捌的时阵，吼，咱若无了解唔捌的时阵，咱就点点听人讲。因为阮当处长哈，就是我的文书嘛，甲我讲一句话，讲听是上好的老师，因为咱捌的拢是有限的啦，咱用心讲。但是呢，咱若唔捌听人讲，啊，所以听的上好的老师，你对人的。人的言谈之间，你会当听出足侪学问出来。啊，你若唔听，干那一支嘴，咕咕叫，拢干那拢要讲你个，对咕，这种人也是袂进步啦，你用心讲啦吼。啊，话藏袂掉，嘛是一件足可怜的代志呢。我感觉，人讲心直口快吼，爱看款代志。有一种人是，伊唔是属于心直口快型的。伊是话真正藏袂掉的，好，你只要拿我知影一件代志，伊就四界放松的，要受苦，像迄个。

得要借你嘴讲出去，所以你那只嘴就变成是有心人的利器了。啊，所以这种人哦，就是我那，这种人嘛，要讲起来就是。就是啊，就是伊原啊，巴肚内无物件啦，嘿，巴肚内即嘛当讲的，巴肚内无目水啦，巴肚内无物啊。有物的人，伊要讲的进程，伊会对，伊会先，伫伊的头壳内先说一遍啦，几秒钟也嘛好。这个记忆重整，哦，你记忆你有小可整理一下，咱讲出来话就比较较不容易，这些人嘛较得体，嘛较就是讲的话爱人听得感觉会使的嘞。好、哦，就是下面为个得体的话，你经过咱脑筋三秒钟重整一下，真正就是有差，好、哦、就是有差。啊，所以那我们再看别人拢想家己，觉得还是多吃些字啦，多吃一寡字啊，就是来讲白字啦，吼、哦，迄字加淡薄入去，多读点书就比较实在哈、哦。毕竟和咱家己的照妖镜反射出真正有质感的画面，这是对咱家己灵魂最后的导珠啦。所以读书有什么用？很有用哦，书中自有黄金屋哦，书中自有颜如玉哦，多读点书是有好处的哦。读古来吃，你也感觉讲，我今麦咧讲的，感觉看，较早是无啥思想。哎呀，你家己感受会到的啦哈。好啦，还是多读书啦哈。安尼来安排这首《偏偏喜欢你》啊，这是一首粤语歌、哦。这首歌实在是真好，唱这首歌的人也是真可惜。这个人当咧红的时阵自杀。陈百强的款，啊个因头家，啊应该是讲命啦，啊无介无代去爱着赌王因祖囝啦，嘿啦，啊伊是一个歌手啊，赌王迄个世界看袂起伊啊，你不离个是一个唱歌尔，你要娶因祖囝，你有够假吗？我、可能就是那个心结打不开吧，对啊，嘿呀、啊，我们想无赌王迄个靠法，都赌了有，赌了就是有钱尔嘛，无啥货啊。哎，钱的贫困嘛是臭现的，哈，同臭味，哪里讲？全身都是钱，像咱台湾嘛是一个，你坐吊车带过来无？哎，我嘛看到伊，我嘛感觉伊规身躯拢钱了嘛是一个钱现呐，嘿啦，感觉没什么质感呐、啊。听歌，偏偏喜欢你啦。

0: 啊，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他进广告哦。来，咱的肝哦，其实该吃火呢。咱的肝该吃火，肝是咱全身躯最大的血库，最大的血库。嗯，啊不，恁第点买一个，买一个猪肝，看无影的。你干那要把遐火洗掉，洗真久，同款啊。所以咱的肝嘛是安尼，肝是咱最大的血库，啊嘛该吃火。啊，所以讲你迄、那个平，那肝有问题吼，医生拢会叫你多休息，对不对？啊，叫你。比如一直多休息，就是尽量会当困就甲困，也是种体力倒来拢 OK 啦。好血胃肝啦，即中医讲啊，血胃肝。所以讲你若是肝有出问题的人，袂当受过疲劳啦。好，但尽量讲体一个倒一个，那个都对我们很好，对血要流对咱肝真有利。好啊，一天呢，咱想要熬1500cc 的血流对咱的肝，知影无？所以阵倒的过程嘛是爱。正常，袂当无正常，所以讲啦，佮讲到遮配合的环境吼，都足侪行啊。所以你血爱流的，流的紧，尽量爱食。好，阿哥再来，你血品质爱好，营养素爱有够，血里往里爱补充。好，阿咱的肝爱顾好好，维他肝，你得爱甲咱受伤肝细胞，甲伊修复好势，伊得当继续做工过，再继续甲咱制作一寡咱身体所需要物件。所以维他肝，你搁啊搭配落去，啊相信咱线上有足侪咱乡亲，比如食阿君的产品，食骨力鸡，啊食骨力鸡要安怎食？你若袂晓去食，你得下来甲问。啊，若像我拄只讲第三支维他肝血力旺进行，三支做伙食拢总无问题。三支拢做伙食，嘿，三支做伙食拢无问题。安尼知无？啊，若空白食是较好吸收，得跟咱分安尼。好，啊今日药房甲买，做客顶面吼，老大老大老家飘头，啊。那是大上面拄好，甲你服务到我上这边客气，电话甲卡来，我叫专车专人甲你送，好不好？来，空吧，空空，2799 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你来笑谁？
9: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不过台中经销药房东区英转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后轮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有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心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后轮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古街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

哎，谢谢，感谢张清芳所演唱的歌曲《贪恋》。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VBS 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

0: 讲到左囡仔医，这左囡这个左囡仔医吼，就真正较厉害。咱来讲到六月二十三迄一天诶，我来无解过这两天诶代志。下晡五点外，迄时阵应该是通勤族下班下课诶尖峰时段嘛，是不是？台北这阮的黄钻线综合站外边吼，当讲是人来人往，对不对吼？人来人往，啊，大家吼拢着急要回去，想都无想着讲，伫个人群当中竟然藏着一颗武装好的不定时炸弹。一名女子，伊行伫个即个中山路两段的路林，伊雄雄觉得讲伊背后吼不对劲。因为我头壳看，一个大概五十岁，啊挂耳机，佮挂墨镜，一个查甫人，揢手机啊，一路安尼一直佮翕，一直佮翕呢。啊，即卖左囡仔也不是省油的灯呢，被偷拍了。较早的左囡仔，甚至伫公车顶吼摸着尻川无吼，当着种色狼无吼，嘿，摸着尻川，都我要惊死，点啾啾啦，拢唔敢吭声啦。速长消磨无有吧，真的是这样。今麦做囡仔吼，足彪悍的，含较早咱哩现在高油无共的呀，真正是无共的啦。所以啊，这个被偷拍当下，他是没有选择隐忍哦，一直接霸气，我头，甲炸嘞！当场问这大叔，无啊，你就要翕啥哈？你就要翕啥？很强势哦，要求要查看伊手机的内容哦。这一看不得了，甲唱开了，伊相簿里面吼，欠足侪骨男名女性的迄、那个诶影像就对啦。虽然这摆伊偷拍的是算白影俩，对不对？但这种诡异的行径，真的女孩子二话不说，马上报警。综合分局的警察获报就赶到现场嘛，就赶到现场啊，主本。小公，这可能是一桩那个捷运周边常见的偷拍纠纷啊，偷翕而已嘛，哈。无想到我跟你讲，代志无遐那简单。因为即摆来到维警方，就看这个查甫人姓黄啦，哈，就看伊的这个手机啊，手机啊画面，敢那拢是偷翕一挂噪音啊，但是也没有涉及所谓的私密部位。但为着要保险起见哦，警察嘛是。对这名墨镜大叔进行例行性的盘检，就是要看伊身份呐，吼，就是改身份证刻出来。而且咱输入电脑是不是伊所有的资料吧，包括有犯过案无，有诶无诶吼，是不是拢一目了然？所以，哎呦，一个甲进行盘查尔，你敢知影？嘿，只查讲，三林伯，这个人。不是咱讲，我讲偷拍可能就是较种痴汉无吼，痴汉。你敢知影一个查了到底，竟然一个资料记录，伊背着窃盗、强强危险两条通缉令，是新北市地检署甲地方法院苦苦伫咧寻找的逃犯就对了啦，苦苦寻找的逃犯。啊，唔单安尼哦，即马计配合来，你的包包起来，伊有拍一个卡网嘛吼，你包包起来查，你敢知影？无甲敲伊的册包吼，那是册包，无甲敲伊册包，我惊着，敲伊册包惊死我们，真的你会吓出一身冷汗，因为伊的包包内底藏三粒，即马上泛滥的叫做一托米子啊，嘛是不是啊？古三个一托米子啊，就是。丧尸烟弹呐，个丧尸烟弹个三罐原油，个外加一组安非他命的吸食器，这根本就是行动毒品补给站。其实，咱平常心讲吼，这种是网络报的有诶无听到。其实，咱阿妈看过啥物叫做丧尸烟弹呐？真正我阿妈看过啊，但是。伊身上拍的拢是制造这种物件的原料啦。最让人头皮发麻是安那，这个通缉犯的包包上来底，阿娘喂，搁藏一支插刀呢？阿娘喂，炸这种毒 品德无大劲，佮唱差的哦，嘿。所以你看，你当时啊，大白天呐、啊，你炸茶炸这个茶桌啦，吼，啊，佮丧尸烟弹伫这温湖金底下咧，你害啦，佮随机找目标偷拍啦。所以讲，你若无讲当时迄被偷拍的女子佮质问就对啦，你也像这种人啦，伊反正无食，伊本身就是一个食毒的，对不对吼？那佮一时情绪失控，或者是毒瘾发作起来时阵。直接对个包包插到客嘞，佮泼嘞时阵嘞，娘娘，啊娘喂啊，要收这个想一想，我拢哎、欸，我甲你讲个变清官，嘿啦，气笑佮像顶家迄无，安尼客泼嘞，啊人伫路边顶家迄台北七文天嘛是安尼啊，啊，
1: 张文
0: ，张文哦，
1: 张文，
0: 啊，敢那拢也无消无息啦，宝贝鬼拢也无
1: 佮，啊，他不是就跳楼嘛？
0: 他跳楼呢？
1: 他后来死，他就是。
0: 哦，是哦，你有跳楼呢，哦，
1: 是
0: 啊，是不甲袂记哩，是哦。迄像安尼人当安尼骑奥托牌啊，停青红灯嘛，吼，即个笑，安无个扑死，敢知看偌冤枉呢？迄看这种新闻的气，你敢知影？人好好一个人，一个家庭安尼，停在路边有代志哦，啊，都无多等着笑人啊。啊，所以我们在讲这个案嘛，啥呢？如果哪倒一讲伊笑金，搞不好笑金。伊又发作起来，是不是？赶快，迄个直接对伊包包插倒起来，在咧喷啦！哦，够恐怖的吼！所以，警方问讲：啊，你现在出门咋插倒？伊也唔讲啊，结空安尼啦，伊也唔交代，唔讲啊。所以这萝卜手吼，这看警方安怎甲逼啦吼。反正这阵子吼，咱咧拄只咧讲到丧尸烟弹这个物件，其实丧尸烟弹这个东西也惹出很多重大的社会案件啦吼。真侪无辜的家庭因为吸食这种毒品失控的人，吼也是好家庭拢破碎掉的对吼。所以一个新牌七德公共危险罪的德欢，你说不在家里面多好，搁伫个光天化日之下，吼啊带毒品加这个刀械就是插刀，走来质问周边。惹事偷拍，所以那不是拄啊好，这个主因啊太勇敢。哎，话讲，哎呦，有色狼在跟踪我，在偷拍我，无当的主因那是走足紧的啦。哎呦，没有人跟拍啊，对不对？他一定哦，赶快快跑，快跑，快跑！啊，走个无影无食去，安尼呢？结果就是走个无影无食去呢。你都无在场抓到这个人啊啦，真的啊，这嘛是警方嘛，你来通缉犯呢？抓不到的而已呢，这昨天的卡勇敢吼，哟，这倒一街口啊，骑出来强悍的女子啊，强悍。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年代强悍有什么不好啦？起码哎，年代都坎坷，咋都无讲啊？男女平等的时代，女人强悍有什么奇怪的呢？哎，昨天的人唔通安尼啦。啊！我看我唔爱话就过讲，啊！你查甫人唔通安尼啦，啊！干咱讲做囡仔人唔通安尼，啊！落拢个饲着乖乖牌的哦，啊！那赤白白的，讲人饲个迄做囝呢，赤个要死，赤个无赤个迄个赤个离高眉，哈，赤个无人爱嘿，恁错了。其实我真啊看哦，现代男人干那坎坷早嘛无啥思想，啊！早的查甫人拢爱加一种温柔的。现代吼，这些少年啊，好像越有个性的女生，因讲越有魅力呢。今天我甲即摆查某囡仔是安尼，至少阮兜迄个孙无，因都无认为讲那个乖乖牌的女生有什么魅力啊？因拢感觉讲，哦，那个女生辣哦，那个女生够呛哦，拢安尼讲啊。像阮咧，阮妹妹无咧大汉子，后生无，甲即拢无女朋友。啊，我有大声落甲问，讲有。迄个有一天吼，你也娶一个像大姨姐那车的吼，刚好你敢像大姨姐车，你敢会娶？大姨不凶啊，怎么会凶嘞？大姨不凶啊，真的吗？你不觉得大姨很凶吗？哟，啊，如果我真的娶到大姨这样子的，我才好命嘞！我唔讲，啊，你娶一个大姨姐姐那车的吼，啊，要安怎你应付的？才不会嘞！我若再来娶一个大姨安尼哦。我的好命啊！我只负责去赚我的钱就好了，啊，负责赚的钱，嘿呀、啊，其他的事情就不用我还啊，反正你会搞定就对了，哦是哦，你看吧， 人伊感觉讲娶赤白白有啥物唔好诶，养硬啦。人即卖查甫囡仔吼，感觉赤白白做囡仔较养硬啦，嘿呀，娶一个养硬较袂家己做好事啦。即卖查甫囡仔嘛足巧诶啦，戆咧真正，娶伊人咧踮啾啾诶啊，无半撇咧啊，软只到要死。迄即卖查甫人无爱娶，拢无爱娶啊。即卖少年啊，坎较在诶，查甫人是无共。他只讲女子无才便是德。迄、那个无才便是德，就是讲叫查囡仔袂使有才能。其实你们都可能在那个无才便是德那个才哦，解读错误了好几千年，并不是这个意思。嗯。好啦，所以老师讲哦，这回这个警方嘛讲，哎、欸，呼你家仔哦，这回等到这勇敢的妹子啊，意外帮阮去抓到这个行动毒库呢，不仅阻止了可能发生的悲剧呢，嘛吼，这个拢抓袂到的，这个毒贩吼，这个大叔入去食了饭，本来就要甲抓抓袂到，即摆终于甲抓入去食免钱饭啊啦，嘿，真的。好啦，反正带着柴刀、丧尸烟弹出门偷拍哦，你甲想讲，这个年头出门在外哦，真的不知道哦，哎呦，看你安尼小心心的，是不是妖魔鬼怪？哦，所以即摆连家己老人吼，你得提个警觉呢。唔想戆戆惊呢，你也看迄个人怪怪怪怪，你得爱神经线爱搞安呢，唔是叫憨憨讲叫我唔免做兵呢，够恐怖的啦，即马小人一大堆啦吼，好啊，来听歌听歌，搁要听什么歌？诶，一出来你搁来听日本歌好了，我们一道需要我生你。

0: 啊，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你进广告啊呢。啊，你进行食了拢好。
1: 规身躯拢好，快乐啊！
0: 你快乐循环有感觉有差就对啦吼。
1: 有差啦，啊，个人基本比。
0: 啊 ，Q 你个脚有感觉这碰破较稳定吗？
1: 有啊，我拢袂断，那个脚步本来都断啊，拢袂断啊。
0: 因为 Q 内底有只钙嘛，
1: 系啊。本来我脚步两支拢会断啊，啊袂啊。
0: 只个健步如飞，
1: 健步如飞。装备只
2: 针线回吧，我顶把手尾巴。
0: 嘿是。
2: 我买罗关机啊，只尾巴。
0: 哦，尾巴啦，那赞赞赞。
3: 本身我吃两万块啊，头啊吃的时一两罐无感觉，一直个吃一直个吃，迄手本来拢会麻，啊脚吼也来麻，伫迄个小腿迄搭遐奇怪拢会麻，拢也拱拢无好，啊吃后做摆个手咧害，嘛喊咧做迄个更水一直害，嘛无好吼，一直个吃，诶起码拢袂啊啦，
0: 不水啦，
3: 啊袂麻，啊手也袂麻啦，
0: 容易啦，
3: 我嘛继续搁咧保养诶，
0: 水，安尼一定爱看来看来，我唔通等我哈。卡麻去啊，要怎走？真正袂走呢，吼！卡麻去啊，要怎走？吼，哟！你莫讲啥物，咱即个喇叭，咱无在场惊远啦，吼！你莫讲，咱即个卡麻去无多走啦。讲一句话歹听，讲啊，我都卡都袂做主钱哦，我就较无爱出门。啊，你总动作你出，你无出门，你就拢无问题呢啦。吼，啊，万不一啦！要讲一句较恐怖的，那落大地震的时阵，大家讲地震哦，走哦！人健步如飞，较无问题，人袂歹人哦，人走哪飞啦？啊！你遐目睭金金，人上吊，我下下摇啊，位置我都较慢，要走我都无在了走，是不是？你感觉安尼嘛是真悲哀嘞，是不是？啊，要走嘛，走输人啊，敢毋是啊？吼，好啦。所以阿君希望讲吼，咱乡亲的，比如那这个麻啦、擦啦、疼啦、揪啦吼，其实都咧甲咱讲咱血路不通啦。啊，血路不通，唔是干那讲这个现象，吼，咱感觉讲吼，足阿杂安尼尔尔，唔是讲哦麻，足神的，我特特特那麻吼，啊揪紧，哦揪得足艰苦，就要喘着，但唔是干那伫嘴底下咧爱白叫牛咧尔，唔是干那讲啊，咱这现象的艰苦咧爱白叫牛咧尔，上惊是惊啦，上惊就是咧秃头。你这哪真心无食，人工真无食，吼，和咱的血清气，咱的血流会大降，人工难得倒一工吼，去哦，这个血甲塌的时阵，崩伊哦，阿达只下面拖西人都有啦，真正阿要切落皮都有啦，阿那可能呼呼叉叉迄一工哦，迄真正把西人恁对口卡出来啊，看人讲哦，倒一个老的外高哦，人个要来去迄个什么啊，要去建筑啊哦。要去走马拉松啊！哦，啊，我开坐伫遮，我开倒伫遮，你也怨叹啦，唔通过迄个日子，过迄个生活啦。所以这血管吼，血咧走咧传哦，伫咱的血管内底，咱也是目睭看无的啦。啊，食到这个回来吼，咱血管无健康啦。啊，卡卡遐一挂拉伤的时阵吼，唔通倒一干咪发生脱臼流吼，总要又崩落来，所以又落来，所以塌的迄个唔知啦，介恐怖吼，那想想嘛，真介恐怖。不过唔惊啦。哦，对不对？来讲，唔捌的就唔惊啦，啊，真捌学的真惊啦，啊，所以那无安尼，甲恁托个托个吼，恁那是无神经啦，别讲啊，平常我这血管吼爱顾，我这个血路遐垃圾爱清啦，恁那是袂想安尼啦。大家有听节目是安那有差啦，毕竟身体家己的啦。人安尼甲你讲啊，国家你佫唔知行讲，唔知行惊，啊佫唔知行行要来顾，我嘛是无法度啦。哦，所以说来，真心甲接。啊，不是讲食者真心，干那讲可能经络会通透，油嫩会行会走呢。其实食真心哦，会成功呢，会成功嘿啊。啊，所以咱那是食到老红笑老天特啦吼。啊，那是讲落卡手啊，都勇行行会走会跳都无法度。嘿，红挂牌啊，那正经卡手会行会走，他卡去海去吼。啊，当然要控股你，顾这病人才是忝呢，真的呢。目睭连咱捏者都唔敢呢。顾这个病人才是忝，你若讲倒轻轻的伫遐，无什么时阵固定时间，甲饲饭，什么固定时间，甲垃圾垃圾，甲换一个，讲哪话，迄个固定时间啊，你家己照顾人超节制。啊，若讲照顾的人是固定这种病人，是再艰苦，你也无在场甲北个，啊，要量吹量出去啊，你着找到要半小时安尼啦。正经顾这个是忝，精神节无， 唔通我阿达蛮有恐惧哩，真心就爱食，食了吼，成功才予人欣赏，知影吼？好，啊，真心哦，对头到脚，规身躯，行到地，喘到地，食到地吼，咱的这个人工整个来甲搭配吼，是上佳理想的哈。啊，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入名，坐客店面，老大、老姐、老公公买票头，爱看有大无，才要管唔得去。多少像那是别多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互相在，唔免客气哦，供电一百，专车专人之服务，专国宾付费的专线，空2799-279-279，嘿，二七九甲卡两边哈，空2799-279，给我们相亲的票，会蛋糕节。山花人爱药房，各位电话33G368 33G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你不要直播来转线6666002366602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女孩子说，来爱情回来过。

即马要来讲到这个阿嬷嘛是介厉害，这个阿嬷的故事很扯哦，比扯铃还要扯，怎样扯？因为这阿嬷74岁啦，啊，几当前吼，都两只脚唔知是安那较疼啊，甲讲都特别死安尼啦吼。啊，四界找医生拢找无呢，找医生讲啊，医生我现在脚来疼到安尼啦，啊是啥物原因啦、啊？会找无原因啦、啊，讲到好就找无原因的吼，哟。啊，结果有一天哦，伊同阿弟厝乡用乌暗片昏去，即摆找赶紧送去病院急救吼，医生直接就入去甲护病房啊，安尼看外危险就好啊。啊，一个入去到房，阿护病房哦，一刀刀割外位啦，割外位这医生看各项指数吼，哎，拢不乐观呢。甲厝的讲，我看恁阿有心理准备啊啦，意思咧交代后事我啦，嘿啦，我看恁阿有心理准备啊吼，哎。中医生还联络好势安尼啦，哦，后生查囝哦，听着安尼心脆，啊，不过都当着嘛，无法度吼，化悲愤为力量啊，嘛是爱开始联络这个中医生有诶无诶吼，一寡相关事宜的对啦吼。啊，像咱讲生死簿顶哦，可能无写阿嬷诶名啦，哈，猜起来吗？晓，迄都要，迄都时间啊未到啊，你敢那硬要甲留？骨头背面嘛唔敢甲留呢，嘿，所以无想到拄烦恼讲要办药师，尔讲几天后阿嬷竟然目睭都要剃金啦，呵呵，这真正都有奇迹啊吼，哟，真正奇迹。啊，即马因为阿嬷都倒过外月啊，老人也袂堪去讲倒外，倒一礼拜你卡都萎缩去啊，佮讲倒一个月，对不对？啊，所以两只脚是毋是萎缩啊？萎缩都袂行，哦，虽然人醒起来，但是迄个袂行嘛是真弱啦。出院了后啦。看到老母袂惊，啊！这后生看我友好得好，竟然哦，你敢知影？甲康辉死掉哦，24点钟全天候照顾妈妈哦。啊！怎啊？这个阿嬷吼就讲，哎呦，啊！我为着我这个病哦，啊！竟然让阮后生放弃家己的事业，受着这阿嬷真艰苦啦，阿嬷真唔甘啦。伊怎啊？甲家己讲，我吼绝对袂当成为阮后生祖囝的这个拖累。我一定要坚强起来，我一定要行。因为医生有甲讲啦，你迄是萎缩啊，萎缩要安怎？萎缩就是爱复健呐，哦，萎缩复健啊，你若认真复健，就一线希望啊，嘿啊，为人特别看这条缝隙啊。阿妈，我看点头说，点头说，我为着伊死真哦，康回报者，伊如果甲家己讲好，我爱巴结，总安尼对家己展开着一个堪比地狱训练的复健之路啦。阿那讲。堪比地狱般的复健之路呢？因为你爱知伊阿嬷大概若复健吼，一定要2点钟呢，一定要2点钟呢。迄歌听呢，阿嬷讲，你爱听个真正着要抓着你，敢知影？哎呦，哪听个要哭诶，听个想要抓，哎，特别抓着就要放弃呢。我真正吼，骨力白拢想要放弃，但是吼，变难要放弃吼，吼，我就想着讲。啊！我若放弃哦，我拖刘安囝，伊讲真正就是这个想法啊，嘛是这个意志力啦，就是因为这个想法支撑伊的意志力啦。伊从月经加嘞，佮较疼，伊嘛忍调的。安尼一路边复健那2点钟的看我听，安尼一路按部就班就复健了1年多哦，这真正红心不虎苦心人啦吼。得安尼复健1年多。阿嬷真正站起来啦！阿嬷，你真正有够牛的啦！站起来啊吼！哎，真正个掌声鼓励的，哎，复健真正疼的啦！你哎，咱来听也听也无感觉哦。嘿嘿，我有去用复健过的人就会知影吼。啊，即摆阿嬷唔是站起来行尔呢？伊即摆连行都唔要用四脚好啊呢？安尼有牛无？牛啊！哎，惊吼，唔知倒一工要去跋跋倒，伊总要搁走去做肌力训练呢。搁在做肌力训练呐，安尼有决心无？你少年啊，话讲吼，去健身房哦，安尼啊交一堆钱哦，啊个个真高高啊，也唔去运动啊。少年啊，恁真正有影爱减脱有影。你敢知啊？去年阿妈总共走去做肌力训练呢。伊这肌力训练哦，原来爱去健身房对啦吼。啊，去年吼，伊总直接就好在去报名迄个什么老人基金会办的健走活动啊。我囝两个一睏头完成3公里的健走挑战哦！啊，你讲3公里嘛，无咧偌远，啊，你袂使安尼讲啊！啊啊，伊阿嬷是一个
未行的人，即马有在条建筑三公里，我算足牛的呢。当然对一般人是无困难，无唔对啦。但是对一个曾经昏迷过外月，予医生判断讲咧准备三高准备手术的人，你也想看嘛？阿妈即马有在条通去建筑呢，三公里呢。所以阿妈吼，即马足感恩的啦。伊讲我即马每行出的每一步就对，我即马行出的每一步拢是天公伯啊对我的照顾啊。啊，其实蛮感谢家己啦，伊对生命吼，诶，迄个韧性较坚强啊。啊，旧年佫较戆，佫较厉害。阿妈知影讲，诶，建筑活动要佫办吼，佫真该报名。啊，佫真该报名。啊，前一阵你们是毋是？咱即个白沙屯妈祖是毋是出巡点着？你敢知伊嘛对人个乡亲家行四五公里个呢？啊，娘话啊，袂行人，既然即摆这个我行嘿啊！啊，你愈袂行，你愈唔行就愈袂行。真的呀、啊，你若愈唔行，就愈袂行；啊，你若愈接行，就愈好行。所以人讲买我爱动，就是安尼。老人袂使无叮当哦，老人爱行路，爱行路，唔想叫恁去行，是讲爱就爱去行路，是这件代志啦。吼、哦、啊，所以讲，你看人一定一阵，搁走去参加迄个白沙屯妈祖会进香哦。你敢知对人乡亲看我那咧？行四五公里远的呢，无简单呢。好，所以讲到这，咱来知影吼，根据着这个国建署的数据啦，65岁以上的四大人每三个哦，都有一个面临肌少症的风险。所以讲阿嬷用伊的双脚证明，只要轻动，没有什么不可能，无啥物无可能。嘿，然后行出人生的第二春啊，对不对？是啊，啊，即马讲台中场吼。台中场吼，有，咱台中乡亲会当参加啦，近近啊，你啊，对不对哈？台中场今年讲要伫个即个10月31号的万圣节，要伫个东海大学号召1400人，这回来跨世纪的跨世代哈、哦，来一场跨世代的建筑，就是无论你几岁啦。得要办1400个啦，恁若有想要来行，拢小少来就对啊啦，嘿，小少来就对啊啦。迄少年的吼，未爱运动，不过就想讲，啊，我未爱运动，我老母阁未爱运动，啊无吼，就是来较少啦。为老人嘛不爱运动就对，吼，啊你就较少啦，啊你若有较少吼，老人就较会想要参加啦。嘿呀、啊，你得个叫恁老爸，叫恁老母讲，俺个台中哦，10月31万圣节要伫东海大学办迄个建筑呢。来啦，咱来报名啦，来个行啦。你个叫伊就好呢，啊，你若唔个叫，敢那讲你去行，伊有当时会讲无爱呢。啊行吼、哦，俺行路当时爱有伴，我嘛有感觉，行路老伴会想要行。你啊，比如讲像阮头前无吼，头前迄个老人活动中心，阮头有一个运动点，我有一个运动点啦吼。啊，你啊讲。迄、那个小弟啦，孙仔叫我要行，我就是讲好来行。啊，伊若无招，有当时我若分段行，啊，就除非我真正吼，哎、欸，唔过我安尼行咧，我有散落来安尼，哈，真的滚，我有散落来安尼。哦，一阵飞到你干嘛？下海，捉啦，桥底啦，后飞到桥底，直接飞到桥底。哎，我一阵哦，那个有结石，那个有咧叮当，我散落来安尼。我感觉瘦了个较水点啦，唔知我看家己大哥看到足气质个，啊！你看，走路当运动对身体好，对不对？哈！啊，个会当予咱迄个老肝新陈代谢也好，个会当诶袂积脂肪伫身体里吼，个会当即个减重。哇好诶！一减二个忙啦，减四个，好啊！迄、那个咱厝内有空吼，家里的长辈跟小孩都出去走一走啦。咱就莫讲爱行外远啦，阿莫讲一天要行几万步啦，不用啦。至少吼、哦，莫互只阿爸阿母吼、哦，伫因的世界村客厅甲迄只电视机就好啦，对不对？少年的招哈，阿爸阿母啊，无招恁十步老的，无招恁十步老的，哦，啊无招恁厝边头阿辉啊阿克、啊，来行哈、啊，来振作运动，对身体好哈、哦。好，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来，再来给伊听歌啦，唱歌的哦。嗯，要听到一首歌。哦好，来个听，来去故乡西雅市，这是黄以玲所演唱的歌曲。来，大家都到电视听，到这。

好来哦，咱的活力敏素哈，恁在咧食无啊？爱食啦，这个活力敏素益生菌哦，不是讲小朋友来食也好啦吼。其实这个活力敏素哈，咱什么年纪的人拢会当食，因为你囡仔自细汉啦，该种这好困伫伊的胃肠道吼，这个囡仔较袂啰嗦，啊，这个囡仔胃口较好，啊，这个囡仔咧大较水。好，人讲会食就会大，迄落古早人毋是讲一句话嘛，讲会食就会大。啊，话囡仔就是安那，嘴刀就是歹，鼻头都无开。吼，啊，所以讲，佮话囡仔佮拢唔食青菜无，囡仔佮奇怪拢唔食青菜哩啊哩，啊拢放无对唔对吼？啊，所以讲这囡仔啦，那放停赛放安尼哀哀叫，因为比咱大人，咱准则放袂出来，艰苦咱嘛是会。嘛是会忍耐啊！啊，囡仔唔是呢，囡仔放袂出来，是一直喊我解无无吼。迄位阿公阿妈看孙安尼放袂出来，安尼解吼，安尼喊吼，阿公阿妈唔甘呐，啊老爸老母也唔甘呐，对不对？啊，你用迄原厂遐通。

0: 到嘛，给做好啊！我讲会食的，会放的会食，对不对？啊，会食，伊自然就会大，敢唔是安尼？所以讲，这益生菌囡仔来食做好啊！我讲安尼，可能囡仔来食好。阿爸阿母啊，恁的胃肠啊，肠的功能吼，胃肠的功能唔比少年安尼，蠕动是歹呢。所以我讲，叫恁来去动啊，行路嘛是为着这个方便呢，是不是？所以你若个有这个饲只好困落去，歹食歹放的日子，你就结束啊，结束无吼，你就结束啊。唔免为着这个日子来痛苦啊，对不对啊？哟，啊，咱个有会啊，那放未清气，佮洗歹物，佮来防电哦，迄个要佮较真正要佮较袂好，是不是啊？是啦，吃益生菌最好最快。如果你的体质来迄个歹食歹放的，就对啊吼，你就是佮食益生菌，这也唔是讲老人囡仔有这现象啦。算上本地的，咱若算上这大哥小妹啦，吼，大哥小弟啦，大姐小妹有这种情形的。你得给他讲益生菌，他调配的非常好。为什么这个阿姐说他也吃很多很多种那个益生菌呢？但是发现讲咱这个活力米素，这个益生菌已经调配的很好。你也听看麦哦，啊，你这么重视你肠子的健康哦。
1: 哎，我很重视，益生菌我也吃过。哎，我觉得这个医生调配的还不错。
0: 对，调配不错。
1: 然后，哎，真的很好闹，他会帮你排得很顺。
0: 哦哦哦。
1: 放屁，
0: 多开心！来静的时阵，静等的时阵，他真的会放屁哦。
1: 不管吃多硬，哎，不是，除了吃饭丸呐，吃啥哦，你都不用烦恼。
0: 哦，他再来吃主力公派消化，这嘛无这种很凶了哈。
1: 我已经吃一段时间了，一礼拜。
0: 哎呦，听下无？系啊，有啊。长期咧食，啊食甲到挂咱一百多种啊，无换。我讲真正，这个医生调配袂歹。啊，这个活力民宿嘛，是咱许庭远吼，许庭远医师吼，伊真正有够肯定的一支益生菌。嘿，这是内底迄个副肝乳酪杆菌吼，是咱许庭远益生菌之父发现的呢。所以讲，伊嘛咧讲，市面上做者益生菌吼，你咧食是无法定植伫咱的肠道的呢。
2: 我从台湾人的肠道不断的分离一些菌株出来，我发现台湾虽然每一年花了10亿进口很多益生菌进来，添加在优酪乳啦各种市面的产品，但是都是过境型的，这些菌吃了以后就从肠道排出去，既然不会定植，它当然没有免疫调节的作用。
0: 阿莲，你听我，你无法定植什么意思啊？阿爸，我听不定根呐。伊无法度伫咱的肠啊肠道定根，是要安那去甲人讲生痰的问题。你本地你就是定根，伊的这个益生菌，伊就去生啊，开大毛啊，啊你就无在定根，你要甲人大毛，是不是啊？我无法定植的话，就是咧食心酸啊，食安慰，敢唔是安尼讲？吼，所以你要吃袂？我嘛是拢有咧食益生菌，医生嘛是讲阮这个会食益生菌好啊。啊，你要敬袂？嘿，我就是唔知要食倒一排的点呢，晓？啊，所以真有听到啊，赶紧嘞，最好一支益生菌，活力敏素哈。阿公啊，一天吃几包啊？一包至两包拢会使啊。你若纯粹食一个保养，一天一包就会使你的啦。啊，你讲哦，真正我最近啊是这歹食歹放歹排吼，吼、哦，日子过了不该舒服。你得一天加两包啦。啊，不过阿公是建议恁空腹吃好吸收哈，空腹吃。你得一顿空腹了不要紧啦，你得空腹吃就好啊啦。安尼知啊哈？好啊。加食一寡益生质哈，困要饲，困啊定根就爱饲哈，就较好食营养哈。咱的灵果精啦，咱的雪梨旺，拢爱准备来个泡来个啉，安尼好唔好？啊，平常时啊，你若讲什么蔬菜水果啦吼，这来食拢介好，苹果啦，啥物咧，迄个奇异果这啦，有一寡这个蔬菜水果袂歹，拢个食，因为因嘛是爱食一寡食物，因较大啦吼，较大无安怎吼啊，所以咱的迄、那个。平常时啊，恁高精血，你往哪啦泡泡的，安尼甲兑咧就对吼，甲咱的好困气好睡起来，安尼好唔好哈？好，来啊，那唔知有帮伫对大小美多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富商，这免客气哦。供电业嘛，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码空空27990800279279。咱金门乡亲的朋友，蛋糕节山外人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3868332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要直播来转线66660023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安子说，好来啊，咱继续呢，来给安排着这首歌曲哈。好啊， 应该我那边就节目啊啦哈，来全部有点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说的王冠耀、维他干、得力精英、八兆元 QMB 活力敏速啊，刘斌手、老的老烟和这样子聊的都比点合赞做提供的。感谢咱雄青的收听，祝咱雄青的表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多赚钱。明天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3: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历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十二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历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4: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
4: yeah, ，
3: 阿妈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5: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咱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凤冠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凤冠客运对面。再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在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在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在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在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欢迎收听《KNIB》的林江得力公司，感恩加油，为大家苏鹏阿哥互联数富二代卫福部广告指导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阿兰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1: 谢谢。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哟，今仔日真正是天乌乌呢，然后乌嘛是苏啦，这是什么天气啊？
1: 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
0: 哦，no，
1: 对啊，对啊。哦、一则一喜，一则一忧啦。
0: 喜、的是，
1: 喜的是讲啊，这个前几天就讲温度加寒啊，加热哦啊，今仔日有落加好啊，降加温度。
0: 嗯
1: 啊，但是惊讲哇，风太来，唔知个造成对吼，雨落上大造成灾害。
0: 啊、
1: 所以嘿，希望下个雨降温，这样就好哈、哦，不要、
0: 哦、
1: 因为这台风没有进来嘛，好像擦边球擦过去。
0: 那个条就别讲哦，今天南北真的都要提防大雨哦，嗯、而且呢，双北吼、哦、已经发出国家警报哦，哈、
1: 嗯。
0: 哦，发出的国家警报吼，会大雷雨会狂炸啦吼！啊，南多是讲双北哦，已经发出国家警报哦。但是在南台湾的屏东啊，今仔日哦，这个时雨量已经来到300，甚至到370啊、欸！这种雨量了，降雨量惊死人，所以有足侪所在拢已经有积水哈，积、水这种的
1: 惊死人
0: 哈！对对对，屏东哈、哦，所以今天从南到北，那高雄呢，从早上到现在，拢天哦，看起来在要落雨哈。好了，以后双北会有山区的暴雨哈、哦，所以讲要注意。那么南台湾的屏东已经好、哦、下大雨，好、哦、那。高雄呢是为在意的天哦哦哈，所以讲哈，请大家要注意啦哈。这里、個、有暴雨发生的这个几率非常大，要留意溪水暴涨，不要再去溪边、河边、海边哈。啊，尽速哈，如果在那边要尽速离开，远离河川区域，不要从事溯溪、钓鱼、戏水等等哈的活动哈，以测安全。今天全台湾的天气沙粒，
1: 嗯，哪三个字？
0: 不稳定
1: 哦，对，嗯，下雨了。
0: 哎呀，对。来，今天有大雨，大豪雨特报区是屏东县，还有台南市、高雄市大雨特报的台北市、新北市、嘉义市、嘉义县、台东县，还有澎湖县。好，
1: 大家要注意哦，出门的时候。
0: 接下来就是2026世足赛啦，来哦吼，哦，咱啊世足赛哈，这今天哦这个战绩如何呢？哈，今天是25号嘛，哈，
1: 嗯，
0: 今天25号，哎，今天有那个今天啊，给那一套战有瑞士对加拿大哈。瑞士对加拿大的、那個、
1: B 组的比赛、哦、
0: ，B 组的
1: 今天有 B、B C 哈、
0: 哦，哎、
1: 哦，今天的赛程比较多哈、
0: 哦
1: 嗯，
0: 哦
1: 哦，过往都是1、2、3、4，今天又多两场，
0: 嗯嗯，好，瑞士对加拿大2-1哈、哦，已经啊、这个比完了，就是领先哈、嗯哦，瑞士领先，所以瑞士已经啊、领先啊、这个加拿大哈、哦，这个2-1，阿哥之前对那个波赫啊、哦、4-1领先，但是对卡达的那一场。是1-1和瑞士应该当晋级、
1: 啊，瑞士不能晋级啊，
0: 晋级啊哈，
1: 只是他以及瑞士是小组第一啊，是第二晋级、
0: 哦，
1: 所以以及丁加的加拿大比赛的这一次、这一场就决定谁是、第一名或第二名晋级啊，反正大家讲啊晋级的晋级那有差、嗯，但是对加拿大来讲较有差，想要讲呢。因为分组第一的话，哈，这一组如果分组第一，可以留在当地比赛，就不用飞到洛杉矶。那这一个他们比赛场地是在哪里？
0: 嗯，在哪里？
1: 就在加拿大。
0: 哦，
1: 所以加拿大这场就想要赢，因为他们如果赢的话，就可以接下来的32强的这个淘汰赛还是留在自己家里比赛。但是给他给输啊，所以虽然加拿大晋级了，但是他们不能够在自己加拿大比赛，要飞去美国洛杉矶。
0: 所以 B 组晋级的应该就是加拿大跟瑞士。
1: 对，就是这两队其实早、他们就已经两胜已经晋级了，但其实光谁是第一跟第二的差别，我到了条件没有共轨。第一的就留在加拿大原地继续比赛、但是第二名、你就是要飞去洛杉矶
0: 哈、
1: 去做一个哈32强淘汰赛。
0: 哦，
1: 啊，当然我拿地主国。怎么会想要去美国比呢？一定想在加拿大比 啊！所以加拿大真的二完哦，32强。那如果啦，如果说哈、加拿大如果在32强淘汰赛就淘汰掉的话，哇，加拿大的球迷没有办法，没有这一场比赛可能就是加拿大球迷跨赢个底，
0: 所以
1: 国家队最后一场 场在国家
0: 接下来的加拿大的比赛，当然全加拿大请全力为自己的加拿大队加油了。那今天透早其实还有一场比赛是波赫对卡达，波赫对卡达，以波赫3-1领先卡达。
1: 波赫跟卡达是这一组的三四名，虽然三四名，但是对这场比赛对波赫来讲加重要，因为卡达其实已经注定被淘汰掉，但是波赫就是波士尼亚，如果赢的话还有一线生机可以进入所谓的32强，因为今年这世界杯要多了一个32强嘛，可是32强只有本来就几组，12组对不对？南宫基本的12组嘛，12组取前两名的话就是只有24队，但是32强还有8队是从哪里来的？还有8队从哪里？8队就是从各组最好的第3名，第三名12取8，12取8。所以波赫虽然在这一组是第三名，但是他对加拿大、对瑞士的这个战绩还不错，所以波赫很有可能是以这种最好的八队的第三名里面晋级32强。所以波赫还没有被淘汰掉。你要看还有其他组，因为这次变得有点复杂。其他组的第三名的之间的进球，还是攻跟他们同组之间的这个胜分差化的关系。
0: 好嘞，另外今天早上还有一场比赛，就是摩洛哥对海地，摩洛哥以4-2领先海地，好嘞，再来呢，今天还有哪一场比赛呢？我来看看一组有没有呢？一组没有，今天再来就 F 组的哈。F 组的有哪？
1: 今天就是 B 组跟 C 组，还有 A 组啦。A 组有两队的是，今嘛咧开始咧踢的这个南非加这个南韩哦。今嘛踢了46分钟哦，他们比数是0-0。然后还有另外一组 A 组的也在踢哦，就是捷克跟墨西哥，到现在也是0-0。所以今天总共3组出赛嘛。三组就是A、B、C 哈，这三组都有出赛，第三轮就是这出赛的第三轮。
0: 好，南韩是不是就看今天这一场了？是不是能晋级就看今天这一场了？好，
1: 对，因为南韩现在他是一胜然后一负为什么还有和呢？还没踢完那么多和还不知道好，没关系，一胜一负啊。南韩最近是一胜一负所以他这一场对他来说很重要。伊南宫就定为当赢那就是保证晋级了。但是如果踢平或踢输那就可能跟其他同组之间的胜负还有进球关系所以我们要可以难得持续攻垮到时候这个 A 那个32强会有哪几队进入32强，就是这一版。这个礼拜比到礼拜天比完的话，下个礼拜准备开始32强的单淘汰赛的比赛
0: 啊。不过咱来看四足金球奖目前最新的排名这个四足赛都会有这种金球奖啊美加墨世界杯今嘛如火如荼呢不是最给嘞因为现在还是48队的这个初赛当中但是随着各小组的这个赛事拢进行到后半段啦场上的球星的表现不但是关乎的国家队晋级的命运，更加直接牵动了个人荣誉的最高殿堂所以我们来看金球奖目前是梅西呢冲到榜首了了好来哟，这个最新的这个世足赛的金球奖呢也这个排名当然这还不是最后啦目前的是这个48队的这个比赛来到后半段啦好稍早公布的金球奖的夺奖几率排行前三名依旧是足坛最具统治力通敌来的三大巨星一梅西二姆巴佩三哈兰德就这三个明星这个占据前三名梅西
1: 哈兰德德去德去瑞典的超级巨星、嗯、哈兰德
0: 哈兰德、嗯、哦，姆巴佩，
1: 法国其实姆巴佩其实嘛真高啊，南宫这个梅西哈、哦嗯，他现在在破纪录了嘛，他单独居于这个所有这类世足赛来的这个进球王哦，十八颗球，但是梅西十八颗球是从他踢了五届用27场比赛，然后才踢进十八颗球，
0: 嗯，
1: 但是姆巴佩真高呢，
0: 嗯，
1: 现在姆巴佩是。并列第二呢，他进了16颗球、
0: 嗯、
1: 而且姆巴佩的16颗球是怎么进的吗、
0: 嗯、
1: 16场进16颗、
0: 嗯、场场都有进球、
1: 所以说、哦哎、梅西可能这种史上、哦哎、世界杯史上的进球王的位置、哦
0: 哎
1: 哦、这一届可能还保持得住了、但是后面说这个、阿根廷被淘汰掉还是说这一次如果很顺利的梅西又 踢完拿到冠军、哎、姆巴佩还是比梅西更小了，只要姆巴佩身体健康的话、这个世足赛上这种史上的进球王、嗯、我觉得应该会被姆巴佩 给超过去。
0: 好，不过阿根廷哈、这个队长梅西呢展现领袖风范，然后一直各行进攻诶数据跟关键球的处理上来讲无人出其右哈啊，稳居排行第一宝座。那法国天才的是姆巴佩，姆巴佩一起极具爆炸性的速度跟进球的能力，好紧追在哈在后面哦，
1: 对啊，
0: 尬掉了哦，差两球娘娘、而且是梅西是累计好几届了哈。那挪威的哈，挪威的这个哈兰德哈，号称叫做进球机器哦，啊、嗯、进球的机器的哈兰德哈，以纵然背负着哈国家队啊这类、个、这个体系的压力，但是依然。凭借的一个恐怖的哈门前终结效率稳坐第三，好好。
1: 所以梅西这个位置可能不会坐得很稳呐、啊嗯，
0: 对啦。
1: 但是梅西想那也当这样就是他那个踢的久，
0: 哎、
1: 哦，能踢的在2006年那届世界杯他就出赛、那时候18岁、啊踢到38、39岁还在踢、身体健康又踢得久啊，你要循环吗，身体健康踢得久啊，国家队又愿意让你先发上场，
0: 嗯、
1: 哦、你卡球被进球没有那么简单、又队友又愿意做球给你去踢进齁、这有好几个因素起来累积起来，你才有法度变成这类喔、踢进球的进球王喔、但是姆巴佩跟这类哈兰德齁、他们两个是这么最大的优势是什么、他们还年轻、但是年轻如果说下一届状况不好甚至受伤、没法都代表国家参加所谓的世界杯、他就是又少了四年了，
0: 对、
1: 他如果再要下一届世界杯又要再四年、这个时候人家说、长江后浪推前浪，更年轻更能进球的就追上来、所以你看梅西的伟大就是、连续五届状况都可以维持的这么好、球队又愿意让他当先发、这个是梅西伟大的地方。
0: 哎、相对齁相对来讲葡萄牙的传奇巨星 C 罗齁。C 罗这么排名齁已经齁成为外界讨论的焦点。目前一提金球奖的几率榜上只占据到第16名齁。齁、第16名。所以
1: 那其实这还有一个前因后果啦。因为这不是 C 罗他个人能力不好、是葡萄牙队就是整体不好，
0: 团队
1: 不好嘛。
0: 那
1: 款法国、瑞典跟这个阿根廷，
0: 嗯，
1: 他们就是因为团体很强嘛、所以打的比赛就可能就是比较多场。
0: 另外一块
1: 数据看比较多场，但是另外一块梅西他很强，但是阿根廷队不强，如果在初赛的时候就被淘汰掉，没有32强，没有16强、没有8强、4强，甚至是冠军赛、他进球的数字就会少得很多、
0: 不过哈，不过当大概对梅西除了这个球技啦哈意外哈，就是咱多嘛有讲的讲，梅西他一直哈在这个葡萄牙队哈啊这个啊阿根廷啊，对不起哈，他就是维持一个。领袖风范哈，哎，我讲哦，看有关的这个梅西的迄个介绍哦，梅西伫伊的球队内底哦，伊真正都是敢那纯，咱呐用黑道来讲，伊就是敢那大哥哦，黑道的大哥，因为怎，迄球队内底大概对梅西呢是毕恭毕敬哦，因讲哦，譬如讲因呐是讲啊，伫某一个场合，啊是讲伫球场哦要出场啦，啊是在某一个场合，他们啊集啊团体要出来的时候，他们都是那些其他的球员都是哦已经哦陆陆续续哦。都安尼出来了，出来，大家啊徛伫啊，梅西都是可能是 不一定说是挑敌的啦，反正他们如果人都出来了，等到梅西出来的时候，梅西出来的时候就好像那个什么咱台湾不是一个画面很出名的，咱台湾不是有一个画面很出名，外国啊，在那个 YouTube 里面都有很多人分享，很多国家的人都觉得说啧啧称奇，就是说在马路上有救护车的时候，有救护车有哇，咱台湾的开车的人都自动哦，较紧两边哦，安尼分为两边哦，啊，把中间的路腾出来让救护车经过。这个影片因为在 YouTube 很红，讲就是咱台湾人哦，这种哦自动自发的那种哦，真的是功德心哦。梅西就是安尼，梅西伊那伫伊的球队哦，一出来的时阵哦，遐基泰基完很自动就往两边靠，然后呢哦，就梅西就哦开出一条路给梅西这样哦走出来。走出来，噔噔噔噔噔噔噔，安尼哦啊，然后那个其他的球员都球员哦，哦，就有一点，大家说就会稍微有一点跟他的定头安尼啦，也不是说哈敬礼啦，就是有一点说哦，有一点恭敬的这样的稍微弯啊，对啊，定也低头安尼跟他来拍招呼安尼的对啊，啊就分为两排，左右两排，中间那一排。中间那一条路就是开出来给梅西走的哈，你任何因的比赛，阿西公任何因出场球队出场的时阵，都会自动自发的，这是自动自发哈，因为大家都是哈非常臣服于哈梅西的领袖风范呐哈，嗯。当然，身为一个领袖，除了伊的球技、伊的精神，还有他的当然很多啦哈，跟球团的相处啦，跟伊的为人处事，这些哈都受到肯定，好才会到现在。你看，刚刚过39岁生日，梅西，今天刚刚过39岁生日。

0: 再来又有一个国家呢，拍算要禁止16岁以下的囡仔呢，吼，这个吼不能用社群媒体。
1: 哪一个国家嘞？
0: 泰国。
1: 哦，
0: 来到咱吼亚洲国家，你看泰国，
1: 泰国还蛮令人震惊的。
0: 对，
1: 因为说实在，泰国的这类吼，把让跨过这类帮我电话，我看过泰国人在做广告，很厉害。我跟你讲，泰国人在做哦，这这功课拍 hip 功课，不管创意啦、发想啦，还是讲整个广告设计，哇，跟他们泰国拍的鬼片一样，很有创意。
0: 嗯，
1: 泰国人的创意其实，我说实在的，比台湾人好很多，好很多，真的。大概你要去跨，你帮我点看泰国广告，因为一堆看这广告头啊，一直看中段
0: 广告，
1: 不到最后你不知道他在广告啥，但是你干嘛就趣味？有这种泰国人哦，他们专门哦自己的一个笑点跟一个思考的逻辑，但是伊袂像咱台湾哦，有时候太直接被跟你讲啊，这个是好，这个是不好，这个是坏，没留一个幽默跟思考的空间。但是咱泰国人有，泰国广告里面有，
0: 因为可能哦，泰国的因的广告哦。广告费没那么贵，咱台湾的电成功电视广告广告费很贵。
1: 我觉得跟
0: 啊，都较紧要跟时间浓缩较短
1: 嘞。这个跟
0: 有广告时间限制，
1: 这个跟创意没有关系。咱台湾的广告就是哎，我就跟你说这个是好，或者不好。那泰国。
0: 跟他存咧演戏啊呢，
1: 又得存咧演戏，而且
0: 常常看你也唔知啊，你叫是讲啊是咧演什么剧啊呢？
1: 对啊对啊，
0: 结果看看到尾啊讲啊，原来是咧各做功课。
1: 我感觉泰国人的文化创意得其实比我们台湾人强太多了。
0: 好，愈来愈侪国家呢哦，拢开始伫咧禁止儿童不能使用社群媒体、社群网站哦。啊，来最近呢，像澳洲还有英国哦，拢相继立法哦，拢立法限制儿童跟青少年使用呢。社群媒体，即马泰国政府因最近嘛讲吼，因要根据新的法令，未来嘛是要计划叫全面哦，全面禁止16岁以下的儿童跟青少年哦不得使用社群媒体哦。那主要吼，因是哦，即个泰国当局认为讲吼，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真正影响到儿童大脑发育发展吼，更加会好囡仔暴露在网络霸凌、性剥削跟线上赌博的巨大风险哦。
1: 对对
0: 对，好来，今嘛吼，伫泰国因讲吼，两岁以下囡仔有70%天天就盯着荧幕看，2岁以下哦，你无看你无看网络，我咧讲，囡仔吼，无，咱进前敢那是台湾的哦，囡仔细汉啊，就门啊做啥，门拍袂开哦。门拍袂开，阿妈袂记得扎锁匙，阿囡仔伫内底哭，甲阿妈门都袂当，袂记扎锁匙，无当入的吼，对不？啊，即马都报警叫警察来，啊是叫开锁来，啊这囡仔底下一直哭，啊哭甲吼，阿妈买也袂讲摕手机啊，甲拍迄个 YouTube 的影片互伊看，囡仔拢点伊，好，真的哦，在世界各国拢同款哦，两岁以下的小孩，这几乎是 baby， 你看七成都天天盯着荧幕看哦。泰国人呢，泰国人因平均一个人一天平均上网到8个小时，哈，
1: 就恐怖哦，这。欸、八个小时，你要想看嘛哟、喔，咱那困8点钟吼、喔，醒嘞16个小时嘛，那16个小时，除了吃饭工作之外的时间，8个小时几乎都在盯荧幕嘞，我就跟我嘞，8个小时修好嘛啦，
0: 对啊，连两岁以下70%哦、喔嗯，每天也都在盯着荧幕看了、喔，我的个所以吼、喔，难怪因嘞泰国吼、喔，这个健康促进基金会董事长公开警告，伊讲。婴幼儿过度接触荧幕，诶，应用到因的学习能力，还有语言沟通，好，以及好年龄层应有的正常发展，哈，好来。尤其我感觉语言沟通啊，现在囡仔你叫伊讲话，袂啥人讲咧。
1: 哎，对啊。
0: 真的呢，我无甲你骗呢，即卖囡仔，讲话都唔知道要安怎讲安尼呢，嘿啊，当然不是大家拢安，但是还蛮多这样子的哈，因为他们都是用看的。 用打字的，用文字沟通的，所以你讲话拢无咧讲啊，哈，哦，啊，不是咧人设，
1: 对，他们对语言的组织，哈，恭维的罗组织变成转换到啥，手指头可能打字啦，哈，还是讲语音输出，打字可能你叫人去找什么物件，搜寻什么，因的功能哈，就变得足强啊，但是你要叫一个人跟人之间呵呵啊去个恭维哈，就变即马囡啊
0: 有困难，嘿，
1: 较困难，
0: 对啊，所以哈。
1: 这不是没法度，是没去训练到，因为手机看太久了嘛。
0: 所以除了这些问题以外呢，泰国他们又认为青少年在网络上可能面临网络霸凌，还有儿童性剥削，还有线上赌博的危机，还有各式各样诱导不良行为的广告，他说这些风险都会损害的孩子心理健康，引发的焦虑跟压力，甚至会影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习惯，演变成广泛的社会问题。所以呢，他们就是这样，他说要跟进澳洲他这个铁腕政策，来就是准备要禁的，就16岁以下要禁止使用这个社群媒体哈。
1: 但禁止使用社群媒体，不代表他们不会去盯手机跟平板的。哎呀，对啊，这较困难的所在哈。伊无去互动，但是伊那底下看看有无。
0: 还有因公，他们也将要盯住这些这些各种的这种社群平台媒体的平台的丢啦，这平台一定要过滤一定要过滤一些不好的这些资讯啊话题啦，而且画面啦，因公如果没有平台没有做好这种过滤那可能就要面临重罚台湾人都在滑手机好不好，真的是太夸张了。
1: 看没有相对有什么办法来让台湾的大人就没办法，大人你的你看手机要看手机要自己决定，但是对孩子来说青少年来说这个有没有办法做一个管制，然后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嘛，然后看这泰国英国啊甚至澳洲他们执行的程度啊是怎样去执行，我们可以学习一下。
0: 好嘞，咱快甲公告了，来甲听众朋友讲哦。其实即马世足赛当地的举行当中，听众朋友咱吼可能唔知影讲哦，伫世足赛比赛这段时间，有人呢竟然有两个男人吼，两个男的吼，竟然伫这段时间得到一个梦幻工作吼，这个球迷可以看39天的世足赛吼，39天总共104场诶世足赛哈，免费看，而且还可以得到差不多160万块哈，对，这个奖金呢，所以到底是什么样的工作？只有在世足赛这段时间了，
1: 期间限定了。你咧想听节目是 B 的林生南进广告，德力公司改红改油为了干 super， 阿哥富力元素，我们进广告。

0: 来听众朋友，咱的德力酸乳钙粉、甲德力钙油、护理元素啊，个舒鹏以及维他干哈、哦嗯。哦，虽然哈，咱这放了啦，滴滴答答，要放放未出来，要哭个无目屎哈，唔放涨个要死，要放无三滴啊，唔、嗯、啊好啊啦，啊你即马都出来啊哈，这无个变数出来，伊又个哈插插滴哈。那、哦、有这种困扰的朋友，这要安那甲你讲哈、哦，要甲你讲迄句的足伤人的心，讲啊代表。啊你老啊呵呵呵、哦、你就是老了、哦、好啦，这个这种老了很多人都不想要听，不喜欢听、哦哦、但是不我就跟你说、哦、你应该要好好照顾你身体了、哦、这种经营我们来吃舒鹏
1: 听我也听就没有新的分享、嗯、
0: 来哦嘿，吃
2: 你的舒鹏、哦、已经吃反正七十八年开始我就在这里吃吃到这个本来收入线是到五十啦、啊、现在只剩三十五了，我感觉说舒鹏对收入线啊帮助很大，所以我都没停，一天都固定四条四条在吃，我早上两粒暗时两粒，我都没停啦，我这九十八年到这久没停，完底就嫌起来我来拜放尿啦。哦，啊，有阵时吼，有阵时我感觉排便较困难的时候，我爱去吐，去吐到迄个
0: 肾腺，嘿，
2: 又放不出来，又放上后，我就爱找去鼻去通便啦。所以讲肾腺就是大粒了啊，那个排便的所在啊，哎呀。去地条了啦，个排便呢就是讲排便哦，啊在下较醉哦，啊正讲诶大肠迄个做来地条。对了，受限了。上面钙粉哦，我引进龟爪哦，诶，到这两年啊，龟爪安尼，弄啊油油啊，干咩干啥个就嘛过敏下，不能医生讲爱慢喙齿啦。啊，落尾我就直接食这，不食个就弄好啊，就天天去用啊。嗯，
0: 吃我们的钙粉啦，阿哥吃苏鹏
1: 啦，对对对，你看，伊这大哥，咱的苏鹏也是登记使用，很固定嘛，吼，对咱讲啊，已经买个备用的量嘛，再去两粒啊，这个一包两粒，一天四颗，起码够够加的尿泡酸加好，啊不，你看过去稍微吼，你看连这个排泄，就是这个正常排泄时弄会带掉，尿泡酸弄会带掉伊的这个排泄的所在，就麻烦呢，
0: 它变得大。
1: 压迫到了，
0: 小便也不正也不顺畅啊，大号也受影响哈。
1: 射物线肿大，
0: 你讲一面拢爱起来五六遍，我讲，反正比如一边起来五六遍，你都真啊叫做百个嘴啊啦，哦，你拢免困啊啦，你干那安尼乌龙啊，你个那有年纪的人，哎，你俩做起来棒棒的，倒来都你都搁困哦，你都我都搁困哦，哦，无遮简单好无，所以都乌龟咩，都拢会来放尿，啊，个唔是讲啊，咱放咱啊去，人。哎，哪哎好困啊！就是安尼，起来要去暗时去放尿，个目睭咪咪唔敢睁开吼，啊咪咪咪咪懵来懵去，甲便所啊咪咪放完了了，倒来偏来个困了，哦啊这唔是啦，这有年纪了，又这一个晚上吼、哦，起来尿到天亮，那当然真的是再是八个嘴啊吼，所以处理这个问题吼、哦，排尿的问题啊，个有女性吼、哦，咱到中年以上，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女性，很容易那种吼、哦，这个经尿都会啊，这个。失禁失禁这个经验，
1: 对啊，没有错。
0: 变作讲你放尿，你无法度跟你控制啊。你变作跟他讲，尿那一禁啊，你都啊，明明都便所啊未够啊，啊是讲你多伫外口啊，啊你都无法度啊，都禁未掉啊，啊所以就常常有吼尿失禁这种的情形，就窜落去啊啦。讲较白话就窜尿啊啦，吼、哦，常常咪菜市啊窜尿，啊不惊到等来要等来厝一半窜尿。
1: 他敢摸你笑啊！你真正他敢摸你笑啊！啊！你洗菜加洗加一半啊！要迎接的时阵啊！
0: 哦，所以我跟你讲，咱有听讲讲哦，我有听讲讲哦，我出门吼，我都唔敢穿裤，我拢穿裙。是啊，那伊讲穿裙啊，穿个垮垮对哇，啊，穿溜溜吼，你那卖坐落对哇，你穿溜溜吼。去边下头坐坐，你安尼无人知嘛，对不？啊，你啊穿，你那裤嘞，裤都对不？你那外口是穿短裤，一坐了都裤底都一道吧，吼。啊，穿裙较唔知，所以穿裙穿了吼，都较方便。所以哦，咱会记得吼，苏鹏哈，来自加拿大苏鹏，啊，佮食个咱的钙粉嘛，食个足好个吼。哦，喙齿拢佮用起来，酸软油拢佮摘起来，佮一食一波啊吼，挑战美食啊吼，人生又精彩啦。
1: 苏鹏，男性、女性，通通都可以使用，一盒千八块六十粒，指定的版本，电话叫啥呢？卡0800。7755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来，这个是最爽的职缺啦，哈、嗯！美国有两个查甫也当现赚$50,000的酬劳，并且可以当在纽约曼哈顿的纽约广场，哈、哦，纽约广场呀，有一个特制的玻璃屋来的。好，伫即个世足赛比赛30天的时间内，吼，39天啦，唔是30天。好，这一次的世足赛从第一天到比赛结束是39日，吼，39天，你就在那个纽约广场特制的玻璃屋里面，39天都关在那里面，好看足球赛，吼，看完104场，吼，104场，诶，世界杯足球赛就这样子，吼，然后呢，吼。看完之后呢，还有钱，反正就是有$50,000，$50,000，那么这个获选哈，也算的是两个查甫的，那他们怎么获选呢？那当然因事先因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讯息啊，让大家去报名参加，最后用抽奖的哈，就抽奖抽的两个名额，就抽到两个都是男的哈，其中有一个查甫的，伊阵接到通知讲伊被录取的消息。也是准，
1: 干嘛是诈骗哦？
0: 无咧，伊直接就跟老板洗头咯啊！伊讲头家我要洗头咯啊！哎，39天诶，头家要互你休39天哦。反正我够钱咧，$50,000咧，吼哦，安尼吼，所以讲哦。台工就只能吼去应征要抢这个名额吼啊那但是只有两个人嘛，所以讲好其中这个真正讲哦，好一知道自己这个获选之后，马上跟老板吼说哦我要辞职吼，这是伫佛罗里达州哦，伊本身关地伫咧做餐厅服务生哦，这个他当然是足球球迷叫阿克托哈，伊吼甲你笑笑的承认，伊讲我辞职了哈，我在发现我自己被录取哈。的隔天我就这跟老板跟所有的餐厅的同事说，今天是我上班最后一天，明天我就不来啦，不干啦、哦、另外一个、
1: 哦嗯、
0: 另外一个是来自我费城的网红叫佛兰克林、嗯哦嗯啊、这个网红也不晓得是不是也是被抽中的，应该叫公平，因为很多人应征、啊哦嗯、好，因就是在那个一个很巨大而且、哦、特制的长方形的玻璃屋里面、嗯嗯欸、像一个工作室、啊、那个玻璃屋就踩在那个纽约广场、嗯哦啊、用两台那个85寸的这个电视看比赛安尼，
1: 哦爽哦，
0: 嘿，39天拢爱关你家，104场拢爱看完。啊，这个玻璃屋里面有放那个沙发，啊，有人造草皮地毯，啊，还有小桌子哈，墙、哦嗯、上搁挂着哈，我请我边顶头搁挂着各国哈、哦、各国诶，这个球队的这个围巾哈、哦，围巾哦，围巾哈、哦，宛如啊但是底下纽约啊广场底下来来嗡嗡的人拢看得到，所以这段时间他们就变成像楚门的世界安尼，
1: 就是一种、行动艺术的
0: 对了。对啦，
1: 好，好特别哦。
0: 哎，你讲，
1: 但是吃喝拉撒睡拢底下吗？
0: 嗯，应该是吧。
1: 啊，吃喝拉撒睡、
0: 不知道，
1: 大家看一点，
0: 还是要吃？吃可能也是在里面啦，但是拉撒的话，可能会不会就是、
1: 洗澡干嘛？
0: 哎，对呢，哦，
1: 哎，对啊，对啊，对啊。
0: 伊讲哦，不可能吼！伊讲有当时啊，你专心看比赛吼，看了好几分钟吼，然后转头看出玻璃屋外面，才发现哦，大概都有30-40个人在围观。伊讲这是一种奇妙的哈经验哈。啊，因两个人必须要一起跟球迷互动哦，哈。而且伫每一场比赛15分钟的空档当中，哦，利用迄、那个比赛空档可能公告的时间安尼就对啦，就冲去附近的迄个豪华饭店上厕所。所啦，哦，上厕所还找边啊附近有迄个豪华饭店呐、啊，就这样哈、哦，吃饭可以在里面吃吧哈、哦，可能就叫外送还是啥，还是有人改因迄个吼。
1: 啊，睡啦，我就如果睡在里面的话，也是蛮麻烦的、嗯、啊。你在困的时阵呢，冰冰冰冰，哪个瓦克奥朗搞了一个冰之类，啊，咱个纽约人这是很疯狂的、哦，这种刚毛球觉得。 这个，因为大家知道纽约尼克队在之前呢得到冠军嘛，啊有这个大游行啊，这大游行的时候，哇，纽约人期待这冠军太久了，50几年的时间，这个很多这种脱序的行为发生哦，包括我记得哈，有一个哈身材稍微丰腴的一个女士哈，她就是去拿偷了一个垃圾桶，啊想到一这给路边的一个垃圾桶，啊想到已被偷这个垃圾桶，因为这个垃圾桶是这个纽约尼克队因为大游行的时候的限定色啊，她这个垃圾桶就喷成那个纽约尼克队的颜色，结果呢这个胖胖的女生就把这垃圾桶的垃圾倒掉，啊把这个期间限定的垃圾桶扛回去，但是所有的一切的作为都被拍下来，被上传到网络电管，结果人去给他肉搜，他知道说，哎呦，原来这个吼女生一起啊啦，一起 JP Morgan 哦，美国很有名的大型投资银行里面的高阶主管，年收入有好几百万美金。这个年收入好几百万美金的人，哥去掏几个垃圾桶，因为不能说偷啦，根本就是用抢的。嗯，这个被传到他们公司的高层，一种开赌啊。所以哦，连百几万美金的薪水不要，还、啊、要去偷这个垃圾？
0: 为什么
1: 啊？
0: 为什么？
1: 啊，没有啊，
0: 有偷窃癖吗？
1: 不用抢的啊，不要的脱序的行为嘛，可能啉酒醉啊，是安怎啊？
0: 可能
1: 啊，对，红翕来个上传到网络上，就各个人去改肉搜嘛，哎呀，你在当当抢这个物件，偷这个垃圾桶，有人一查，哇，JP Morgan 摩根大通的高层，然后就是收入很高的主管，结果就马上被人开除掉。
0: 网络脆顶头哈，有人在咧讲，有人在咧讲，而且他真正的哈，这亮出那个 LINE 的讯息对话哈，哦，伊讲因爸爸哦，过去呢，在这个家庭当中呢是抽烟、赌博、嫖妓，然后又家暴哦。好，这样
1: 子。什么都有啊？
0: 对对对，
1: 吃喝嫖赌又家暴，
0: 对。啊，可能后来没有在家里吧，哈，伊讲，但是因为最近他得了肺癌，快要死掉了，哈，竟然传赖来拜托我妹妹去照顾他，哈，啊，我妹妹因为他的一句拜托，哈，现在心情就很复杂，哈，所以他这个是姐姐还是哥哥不知道了，他说，哈，拜托网友，哈。打醒我妹妹一下哈，打醒我妹妹一下。这个哥哥还是姐姐，他是不赞同的。干嘛？好干嘛？一过去安呢？啊，今嘛得了肺癌哈，特别跳的，叫你去给照顾哈。我看这个上面哈，他有分享出啊，他有亮出这个 LINE 的对话哈。这爸爸传来讲，爸爸明天中午要开刀。啊，这个女儿哈，妹妹这个女儿的丢，伊讲那要我过去吗？哈，啊，爸爸的改工，你有空就过来，没有空就不用哈。啊，这个妹妹又给他回答讲，哦，好，那我没空。哈，但是可怜一个回安内料哈，他心里一直过意不去啊，所以可能跟姐姐或哥哥讲，所以这个哥哥还是姐姐在翠丁桃底的分享哈，讲请大家来打醒我妹妹一下哈，啊。就是哦，后面还有爸爸还有写说我要请你照顾我，艺术工不用陪他去开刀，但是请我要你来照顾我，拜托了哦，拜托各改工拜托啊。这个女儿就跟他回答说，可是我要考试了啊，今嘛我要先别考试啊哈。好了，就这样子哦，好，所以啊，艺术的是工这样的。哥安娜的是讲一个亲情底下哈，这个爸爸这家人对他是真的已经是很没有感情了，因为他过去的一体这家庭来的完全就没有尽到一个哈为人父的那个嘛哈，抽烟、赌博、嫖妓、家暴哈，阿金嘛哈生病了哈，肺癌快要GG了哈啊，没人这个时阵当然就想到说，哦，需要生病了、重病了，需要小孩，哦，需要有人来照顾，哦，所以网络我看，这个翠，有人跟他回答说啊，你就跟他说，哦，等到你出殡的那一天，全家都会到齐啦，你不要急。我说，再跟你说网络有人，长的那个讲话有时候真的是，哦，听得实在是有一点的。Safe
1: 啊，伊得要甲这物件讲出来，你得爱什么为伊得啊，拢爱接受啊，不然现在嘛。就是其实你爱、你爱分享欲嘛、你就是包括你想要电、啊、想要靠听、这个现在在社会嘛，每个人只要有 一只手机，你都可以成为你自己心目中的那一个世界的焦点、那你就要接受赞美跟批评嘛、对，有人就是只想要听他、想要听他的话、这种 不对他的意、就觉得人家是酸民、
0: 现在是说、他觉得是 不想要、
1: 我觉得那个他讲的没有错
0: 但是妈妹妹又好像被爸爸请求、又有一点
1: 像这种事情、我真的都是 不置可否、因为我们不知道人家庭真正发生什么事情、听到的都只是只字片语，
0: 人的家来说
1: 啦，不要去介入人家的因果啦。哎，咖喱
0: 伯可以知道，
1: 但是我就去发泄一下，当当酸民这样就好。其实
0: 真的是对这个爸爸很
1: 真的，网络上有什么真正中肯的意见没有啦？大概只是在茶余饭后想。看笑话的人多啦、看笑话真正想要去替你处理问题的没有啦。
0: 我看一个中国广西的一个网红啦，他现在就在起厝啦、特别人家看他说、今天我们的房子、就盖到怎样怎样、我这个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可是 又想要怎么做怎么做、然后、我那今天我就来拜托、这个艺术工、这些粉丝来跟他、这个参考提供意见，记得底下咧讲吼，我拜托粉丝来给我参考，我这个门要不要改？我这个玻璃要弄那么大，还是不要弄那么大？大记得咧叫人改，粉丝改参考。我特别看了，我的，我今天就，你改咩那做啊？大记得粉丝的话你听会完哦，一定有人跟你讲安尼，啊，冇人跟你讲安尼，冇人跟你讲安尼，你是要听对一个嘢？最后你还不是自己决定哦？啊，是讲嘛无啥唔对啦，对不？我听别人安怎啊？综合吼、综合一下意见嘛吼、有些可能自己想不到的嘛吼、缺点啊是啥吼、好，我特别来看一下，所以我每次看这个，我其实只是想看他盖房子而已，因为他那个家原本有很大的花园，我就我也吸引我去看也影片是那个一开始看到他们家很多很大很大的花园，然后已经嘛，本来是花园呀，已经嘛在花园内底起厝，我只是要赶快看他盖房子盖的怎么样，每一集都说粉丝来帮我参考，我就关机啦，进攻哥。
1: 美联人生哲理公司改风改油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人是我们进广告，
0: 愈食愈水，愈食愈有水吼！咱的听众朋友、姐姐、妹妹、婆婆、妈妈，不要花钱买那个一罐上万元的保养品吼，也不需要一花个十几万去做医美吼。人讲哦啊，这个啊做啥？貌由心生嘛吼！你的心情有没有愉快？你的睡眠有没有好吼？那这是主宰到你自己做这个好外在外观吼。很重要的因素，还有昨天我们有讲啊，对不对？好，女人最高贵的炫富就是自己的身材，身材到位呢，身材如果到位了，衣服就只是点缀 ，OK？意思你身材若好，你穿衫，迄种点缀吼，你唔免讲哦，都爱开偌济钱去名牌。你甲看你气色若好吼，面安尼哦，那这个整个光洁又亮丽的话，怎么看人家都说哦，你做医美哦，还是你去开你是抹啥物吼？用什么保养品哦？皮肤那么好吼？好来，这就是咱的为什么要睡眠好，就是爱加护理元素。啊，你睡眠好哈，阿哥，咱的新陈代谢好，酸乳钙粉这两样东西真的会让你年轻啊，冻龄没有那个啦，冻龄没有那个不付出代价的啦。条件比如除了你家的爱者的是讲，你要把自己的睡眠睡好，这种就是睡觉美容。阿哥来的是身材，真的不要让自己走中太夸张，好不好？好，
1: 然后这里美国的斯坦福大学研究哦，咱人体的衰老哈，不是一天一天在发生，而是在咱人的生命当中差不多有三个岁数会发生断崖式的衰老。哪三个岁数呢？第一个阶段，40岁。第二个阶段，60岁左右，前后左右，再来最后一个阶段， 78岁，嗯，78、44、60、78、嗯，这四个年纪，这三个年纪会出现断崖式的衰老。那啊，至于是为什么衰老细致怎么样，五七刚刚讲，条件比如够，嗯，但是要如何，我们直接讲结论呢？要如何哦逆转衰老的趋势，其实就是三个最重要的动作要做。第一，力量训练的是重训，干有氧的并重，嗯，阿哥来的是哈。饮食正确的饮食跟营养的补充，嗯，饮食的是地中海饮食，嗯，然后我们身体缺乏的营养素的补剂补充，好，比如说钙啦、荷尔蒙呀、荷尔波充，最后呢，其实的是良好的社交、高量血高，还有什么，嗯，良好的睡眠。好，哦，就可以避免那第44、60、78这三个断崖式衰老的年纪，可以逆龄，还是说延缓衰老。好，再重复一次哦，重训有氧，然后呢，好的营养素，地中海饮食，好，钙，还有说我们的荷尔蒙，最后就是良好的社交跟良好的睡眠。
0: 简单讲哈，这个衰老断崖式的衰老的，不是讲只是

0: 会长寿哈，
1: 没错。
0: 所以哈，荷尔蒙一定爱要调哈，男性也给你加苏鹏，女性护理元素哈，调荷尔蒙就是安尼，女性护理元素，男性苏鹏、嗯、啊，过来钙一定要吃，这免讲的上重要。你要吃啥补品？你钙无吃，你吃一堆起来补你。你要吃其他的补，你爱先问看你有吃钙无？你有没有补钙？钙才是最重要。钙没有吃，你吃其他的，那你就是拢差一大块。
1: 对，
0: 差一大块哈。
1: 钙就是地基嘛，打地基啊。
0: 对，得力酸哦，钙粉啊，个咱的护理元素，姐姐妹妹哈，啊，咱这哥哥爸爸真伟大，会给你苏捧苏捧捧。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谢谢。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感谢收听哦，咱美丽人生，美丽人生。

0: che bello！
1: 咱台湾有一个传奇画家老农夫，大家还记得是谁吗？今天早上我突然想到，我们台湾以前好像有一个做田的欧里桑。哦，少年的时阵哦，拢无人去注意伊，啊，唔知哪那个食老哦，食老时阵突然讲变作伊是一个吼，就神奇的天才画家，一直底下很扑街底下想讲，这个老农夫是叫什么名字哈、哦？想后来讲啊，对，他叫洪通，好、哦，可能有的听众拢够有印象，这台湾的传奇画家老农夫哈、哦，台南出身的传奇素人画。大家叫做洪通，还记得他的话吗？
2: 我不知道是谁，
1: 好，你不知道，
2: 我没听过，
1: 你没听过，这样哦，我倒是很久了啦，但是 我记得有这一号人物，洪通也不知道，但是无师自通，凭借着对庙会民俗的深刻记忆，跟天马行空的想象，他五十岁才开始画画，啊，以画画出来的这创作的那个画作呢，充满了神幻色彩跟生命力的作品，所以后来有人就称他为东方的毕卡索，东方的毕卡索哈。洪通哦，伊是伫台南北门小渔村哦，幼年的无老爸啊，妈妈嘛早就早的过身啊，是阿妈家抚养大汉的，所以伊拢无读过册。哦，拢无读过册，属于大器晚成啦。尾啊，伊就是去做建筑的啦，吼，建筑工地工人啊，阿妈捌做过当机啦，吼，一直到五十岁家吼，拿起画笔，在家人的支持之下呢，吼，全心投入啊这个创作，吼，啊，没有想到讲1972年的时阵呢，他就崭露头角。1976年，好，第一次的个展吸引20万人次参观，轰动全台湾，吼，成为当时的乡野传奇哈。

0: 袂歹呢，你看，你看红通画作袂歹呢，嘿，你看这一画，你看，哦啊画、嗯、啊，它的色彩真的是比较鲜，哦哦哦哦哦，诶、哦哦欸，它就是一画哈，也可能是一些童年的记忆哈、哦，有一点啊成诶，咱诶庙会、庙会哈、妈祖啥物嘿，都是童趣的啊，颜色都很鲜艳哈，很缤纷，嗯嗯嗯，哦。哦，这是吼，也画作的是安尼吼，真的没想到吼，1972年的时阵吼，50岁时阵吼，好，他的画作才这个这样展出了，然后人讲啊啊，哇，这个画家吼，好是谁啊？红通什么红通？哎，就这台南一个庄卡小渔村的吼，一个老农啊，那年年吼，没有想到这竟然哦被后来被称为东方毕卡索。哎，野画作吼，笔触细腻，而且拢无受到任何什么学院派的拘束，迄个枯手，好将人甲主人甲动物甲文字吼，把它哦这个融合在一起吼，所以听哦所呈现出来是一种神秘的宇宙观哈。阿姨，但是吼，他生前呢吼，就自己本身后来他的画作这么受欢迎红了之后，这红通一坚持不卖画哈，他不卖画，画中的人物呢，你甲看伊。红通为画作来的那个人物都没有耳朵，因为他不画耳朵，因为伊里尼讲人们听了太多的人间是是非非啦，所以人哦卖听啦，耳康，嘿嘿嘿嘿，无耳康就袂听听呀，听听呀，是是非非哈，而且他坚持不落款，也不画年份，哦。不落款呢？哎，家己画拢也不写名字呢。我纯粹我就是家己一个兴趣尔尔啦，哎呀、啊，所以我嘛不会卖啦，我嘛袂画，我嘛袂改写名落款起来哈。好、哦，然后这好人物画的人物都没有耳朵，因为他觉得人有那个耳朵都一尴尬，唔听一挂是是非非，扰乱心思啊。所以哈，这个红通伊一生坚持叫做画画是为了爽快哈。重点一个晚年的时阵，贫困潦倒，也不愿意呢将心血哈变现哈变现哈，都不愿意的对吧？所以
1: 也出逼啦，
0: 哎，出逼啦。
1: 贫困潦倒是人看伊，
0: 对啊对啊，过得很爽哎，搞不好我就画画就爽快，
1: 对啊。
0: 很多很多画家都会有这样啊，你看。
1: 啊，因的画画的欢喜啊，其实咱人啊一讲，身体啊健康，有需要看什么钱，哎呀，啊，咱先去讲钱，
0: 有可能。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林和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林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和城路英雄车口，是转油房和城路顶和城车牌卡，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8: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9: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1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11: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哇，好应景啊，这条歌。雨下不停，雨下不停，欢迎继续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
0: 这条是草蜢的宝贝，斯密马塞，宝贝，对不起。

0: 好来吼，这个中美洲委内瑞拉呢吼，这个发生了吼这个大地震呐、啊、哈。
1: 哎呦喂啊！
0: 在昨天晚上，委内瑞拉连续发生两遍的强震，规模分别是7.2跟7.5，啊，两遍的地震的间隔干那39秒钟呀呀，啊，海啸这个都有发布警报哈、哦，这个海警报啊，这个海啸的警报，首都卡拉卡斯内哈、哦、摇晃的非常明显哦，
1: 卡拉卡斯，
0: 民众呢慌张的逃出建物。有一挂建筑物拢已经咧坍塌倒下吼，街道会当看到大量的碎石跟粉尘，啊，一部分的商店家甲主题区拢出现到严重的破损这种的情形吼。后来啊，所以讲咱今仔个听众朋友讲，这是因为什么啊？这个如果你这个刚好这最近时间有要。到这个中美洲，如果委内瑞拉，它机场已经紧急关闭了、哦，好、
1: 嗯，
0: 紧急关闭机场，整个委内瑞拉进入紧急状态，哈、哦，哎、
1: 嗯，这样严重呢，
0: 很严重哈、哦。干嘛今年哈、哦、地震很多，然后战乱很多，对不对？哈、哦。战乱其实我就
1: 每年其实都差不多啦，嗯、对啦、嗯，只是对啦、嗯、对啦，回顾起来，
0: 今年很多、啊、
1: 地震、台风、火灾，

0: 哎，这点真够咱开放口音。
1: 0800-775599，空八空空77555。
0: 有话要讲哦，吼，食产品哦，要分享的吼。产品方面不清楚不了解吼，咱可以电话吼，这点真久开放的现场。
1: 0800-775599，空八空空77555。

0: 咱头来讲的吼，因为讲的是说，咱讲的那人哦，三个年纪哦，这个身体会呈现这个断崖式的衰老哈。我即马小瓜甲听众朋友补充一下哈，44岁、60岁、甲78岁这三个年纪哈，身体断崖式的衰老，其实这三个年纪不太一样哦。对44岁开始哦，44岁的这类哦断崖式的衰老，身体有啥咪上大的改变？上大的改变就是你哦，身体对这类吼脂肪。啊，甲酒精的代谢处理的能力下降，所以较早感觉讲，哦，少年时阵吼，你前一天甲人饮酒，隔天去上班无问题，因为身体好嘛，酒精的代谢好，啊是较早安怎吃哦，安怎吃吼，高热量宵夜吃个很炸鸡，隔这个还是很瘦，但是现在吃一点东西，喝一点酒就变胖，而且隔天的宿醉，这就是对44岁开始，咱人体对这个。脂肪吼，啊个酒精的代谢的能力下降吼，然后这段时间吼，最主要的健康风险是什么呢？心血管疾病的隐患，还有呢腰围的增加。所以人讲中年发福，中年发福嘛，尤其男性朋友吼，就是你中年的时候，奇怪，我较早嘛是安尼食吼，安尼啉，啊较早拢是瘦瘦啦，啊像那过44岁哦左右的时阵，你巴肚变哦。一大圈哦，这个就是44岁会碰到的生理上的一个问题。再来呢，就是60岁，这个卡不赶快喽。60岁的人吼，就是讲你的免疫系统跟你的肌肉全面重组，咱的人的身体对于60岁要会进入所谓叫做炎性衰老。炎是什么炎呢？发炎迄个炎吼，炎性的衰老的状态。那呢，60岁以后吼，咱的免疫细胞的这个识别能力下降。啊，够一个重点就是60岁以后吼，你每当吼，你的身体内底肌肉会有会随着3%到8%每一年的流失掉，所以60岁之后每一年的你的肌肉的流失量是3%到8%，更加上你的身体就容易变成什么发炎的状态啊？这段时间吼，你有什么疾病会比较多呢？第一的是讲吼，慢性的这个低炎的发炎的症状，就是咱发炎，就是讲咱人咧会咧烧嘛，身体咧发炎的，身体有一个慢火这样熬。那身体如果长期的慢性发炎，最后就变成什么？变成啥？
1: 癌
0: 对，就是会变成癌症，
1: 炎就癌嘛。
0: 对啊。啊，这段60岁这段时间哦，上主要健康的风险就是啥？你这个癌症的风险上升，啊，还有肌少症，还有一个认知开始下降，所以这是60岁一看，最后就是。七十八岁哦，差不多川普的这个年龄哦。那我们看看川普是不是有这个？
1: 川普80了。
0: 对啊，所以就是
1: 一看鬼啊，
0: 78岁的
1: 前后几年了。
0: 这段时间就是咱吼人人体吼系统性的功能衰退吼。那你这个吼因为这个端粒子就是 DNA 里面的端粒子，造成这个咱人体里面的僵尸细胞的累积吼，咱大脑来对吼，处理垃圾的效率大幅降低。啊，够这段时间，你的心会更哦，等、就、于、是、你会更的弹性就会丧失。那这段时间呢，哦，核心的这生理变化会有什么？哦，包括什么？心脏，你心肌相关的毛病会出现。然后主要的健康风险，哦，那的共轨嘛，认知障碍，然后的失智，哦，啊，骨折的风险，啊，够心会更的疾病。就是三，就是三
1: 好，大家吼，其实得顾健康哈。
0: 啊对啊，所以就咱头先讲的三个嘛，其实中咱人吼，其实有一个物件吼，咱身体也一滴衰退，但是有个东西可以，我们自己可以做到可以逆龄，的就是什么？
1: 什么？
0: 肌肉。
1: 嗯哼，
0: 肌肉。有这个研究表示讲吼，不管你是60岁、70岁，还是到90岁，你脑这应用的波充，加所谓的咱的重力训练、重量训练的话，其实肌肉都可以在逆龄生长，哦，这个很重要，其实肌肉很重要，还是哦，肌少症很恐怖，但是肌少症这个不管你几岁，其实都有法度逆龄生长，
1: 嘿，好吼，所以讲吼，日常生活中吼，咱得家己吼。 欸，第一肌肉要长肌肉，你就要吃肉嘛。哦，对啊，蛋白质嘛，
0: 营养嘛，
1: 对啊，
0: 对啊，对啊。
1: 啊，第二就是运动嘛，哈，运动。啊，你若讲啊，无啊，我都无去对运动，无特别去什么健身房啊啥，你得训练那个重量，重量，哈。好啊，重量训练要安怎迄落？
0: 负重训练
1: 的
0: 呵，
1: 负重啊！的，我的讲日本一个欧力桑啊，伊退休了，伊达工哦，咧，迄落背排一个背包啊，背包内底拢排啥？背包内底排水以外，佮排几啊本册啊？你知影册都足重啊？你知影？哦，啊，佮放两罐啊水，啊，伊就去行路，一直行路哦，漫无目的走路，走路走，哦，行行行行行，四过行啊那个啊，都啊那凊彩看，凊彩行啊，凊彩凊彩迄落啊啊这么走到累了。到这个过中午了，阿姨就去吃迄个牛肉，吼，达工嘞，吼，去吃牛肉，
0: 那卖嘛搞这个重量训练的啊，想象说哦，一定要加脚轮啊，去健身房很专业的器材哦。其实我甲听众朋友讲哦，咱本身你本身如果是大重量的人，就是相对来说体型比较重量比较重的人，你达工光是把你身体支撑起来，把你家己体重。撑起来，这个就是一个
1: 多多要力量，
0: 这个就是一个重量训练。啊，你那本身就是比较大重量体型的人，你打刚做啥？你都每个什么排书包啦，还是亚脚轮啊，拢面，你得是固定你有出去运动，有去行咯。从五分钟开始，不要一下子就设定啦。运动最容易失败什么？一开始你就完美，我就要一次就10公里、5公里，你堆。五分钟开始，领导头前吼，50公尺干嘛点开始？
1: 我都持续做嘞，较重要。
0: 这个叫做原子习惯，每天吼重复做，质变就吼量变哈，量你脑改变，你质那些本身的质就会改变。但是就是要做啦，好，而不要一开始设定一个很大的目标，我就要像那个裴永俊他们的6块腹肌。我讲你做不了，故意的放弃啊！啊，无法度啦！躺在床上，吃着炸鸡，刷着短影音，
1: 刷着手机，
0: 很爽哦。这个比较爽，因为最快嘛。咱懒的是什么？就是趋凶哦，趋吉避凶了，不趋凶
1: 趋吉避凶，
0: 对，趋吉避凶的人嘛。你啊，想艰苦，想痛苦，做了干嘛无结果哈？你短闹就会找什么？最容易找那个最爽，躺在床上。吃着炸鸡配着可乐刷短影音最爽，因为什么？打脑部的多巴马上就给你奖励，你这个爽感就出来，但是其实对身体是不好的。
1: 好，谢谢啦，以后。

0: Jack Boyle，
1: 马斯克到底是不是外星人呢？哈，为伊古怪的脾气，哈，甲伊的哈，这个啊，一寡这个生活的习性，哈，有足侪人感觉讲他真的是与众不同，哈。世界首富马斯克，哈，有人讲伊多金又多金啊，多金又多金，嗯，好金子，哦，金子
2: 处处留情啊，
1: 金子也多，哦，多金又多金，哦。If you marry the musician, he'll have the trumpet in his hand。大家都知道马斯克，哦，这目前有十四个孩子，哦，十四个后生女孩子女的，对，啊，这十四个子女分别跟四个不同的女性生，哦，其中呢美国保守派网红艾希利·圣克莱尔的古尼，哦，这个是网红，哦，欸，我不得不讲呢，马斯克的四个，哦，跟他生过小孩的这些女孩子都很漂亮，气质也都很好，这我必须要真的真的，欸，不简单的呢，吼，哦，欸，有的人哦，你讲，欸，哦，讲哦，因为那个外高外精明，或者是也是很富有，他不见得哦，他，我真正讲马斯克，不管他哪一个阶段哦，一盖一生这生因啊，这四个女性，哦，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几乎都是，漂亮，但是又气质又真的很好，哦，不是跟她漂亮啊，那种年轻的漂亮啊，她这个这些女孩子大概都有很多都是二三十岁、三十几岁的都有了，哦，但是真的气质都相当不错，我一刚看，我讲哇，哦，真的这个要给马斯克拍拍手啦，哈，哦，他在，好，哦，啊，咱都来讲诶，四个跟她生小孩诶当中，这四个女孩当中，其中一个就是网红，哦，她是属于保守派的，哈，哦，这个网红叫艾希利·圣克莱尔，哈，伊是古尼家帮马斯克生下一个儿子哦，哈，听伊讲双方目前阿哥伫咧争取，哈，咧争取因囝这个囡仔监护权，哦，啊，大人讲，啊，你看马斯克生啊，他就争取啥，就是马斯克的囝啊，对不？啊，你嘛是吼母以子为贵啊，对不对？哈，大家知影讲马斯克伊就是无要伊，他都不结婚，哈，他真的哈。曾经有结过，但是很短的时间就结束了，所以你看，哎，当个这么多孩子生这么多孩子，但是他喜欢小孩，他喜欢小孩，所以他一直生一直生，哦，啊哦，现在这个最近就是去年才帮他生儿子的这个，目前在争取这个监护权，儿子的监护权，哦，那根据他这个要怎么说，要怎么说，说是他女伴的对啦，吼，哦，这个女的这个网红，吼，艾希利啦，吼，一生善料，吼，一曾经他生了小孩之后，马斯克就叫他签一份那个价值$4,000,000的保密协议。生囡仔，囡仔生完了，马斯克就提一份咧，叫伊签一个合约，吼，合约，哎，讲这是什么合约？保密协议。对，你跟我生囡仔啥，这啥，还是讲咱两个人之间的什么什么拢未使讲吼，保密协议，只要你签了，就给你$4,000,000，四千万美金，条件就是永远要对外保密两个人的关系，安尼哦，嗯，
2: 啊，那违反会怎么样啊？
1: 违
2: 保密协定，你哎，对啊，你都无保密啊嘛，钱套回来吗？
1: 没有讲说如果违反啊，就是看你要不要，你要的话，因为你已经生了我的小孩嘛，我就给你这一笔钱啊，那得丢啊。
2: 他一定是拿到了嘛？
1: 给这一笔钱的代价的是说你每当对我套牢我跟你的关系啊，哦，安尼啊，哦，$4,000,000呢，台币12亿呢，哦，哎呀，有人讲啊，签嘛，就签嘛，卖供就卖供，但是我咱都话讲了，这直接
2: 他没有签就对了。
1: 这个网红没有，就是今嘛在闹哈，哦，这个网红就是保守派嘛，咱都话讲保守派的网红啊，哈，其实伊这吼，伊这12差不多$4,000,000的那个这个费用吼，其实是一次啦，哈。签了了，先一次给你差不多，我现在说代表了4亿7千万，啊，剩的是怎样，每个月再拿316万，哦，每个月再拿316万，这样就对了，哦，就是这样子，哦，欸，
0: 然后一直到这个孩子成年为止，安尼的丢，所以这样加加总总起来都大概十几亿啊，吼，十几亿啊呢，啊，但是哈，这个网红他不签呢，
2: 哦，他不签，
0: 他不签，他就是不签，他二十七岁呢，你才七岁哈，一公哦，一公，他接到这个马斯克要他签保密协议，他很震惊，因为事先已经怀孕的时阵都没有讲哦，吼，也没有讲说哦，他生小孩之后就反正都没有。就是说他很震惊说马斯克要他签这个协议，尤其他说整个事件是透过会自动消失讯息的通讯软体 Signal 进行的，让他更加感觉不安，连要叫他签这个的这件事情整个东西透过那种这个 会自动消失的讯息，哎呀，而且呢，当时该联系他的当然也不是马斯克本人，
2: 当然了，当然了，
0: 啊，就是马斯克财务管理人呐，所以讲这真假，伊讲他真的是，伊讲简直是而且呢，谈到那个保密的那个内容伊讲不能公开他们两个人的关系，也不能批评马斯克什么都不能讲的丢啊啦伊讲其实。伊讲马斯克在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不是这样嘞。伊讲可是生了小孩之后，他就变了，马上就变了吼。所以马斯克这人是真的怪怪，他是很容易变来变脸的人。我感觉伊是安尼吼。所以伊讲我没有办法签这一份协议不能讲我跟你的关系，不能讲你的不好的话，包括我的事业、我的工作伙伴我的什么员工、我的什么巴拉巴拉巴哈，只要跟马斯克有一点点关系的都不能讲也不能跟他这些周边的人讲的，包括有跟我做生意的、我的员工的、我的伙伴的、我的家人、我的朋友，你都不能讲哇。啊，谁晓得哪一天我去讲的，结果讲出来是你的熟悉的人这样子一辈子所以他后来他认为，伊讲我拒绝签这一份协议，不是为了自己，我是为了孩子。他认为讲安内安排不符合孩子的利益，那孩子我也不能讲，永远都不能讲你阿爸是谁？囡仔啦，这小我较早说啊，妈，我阿爸是谁？这个都不能讲对朋友不能讲，对谁都不能讲，不能讲对反正都不能讲。所以罗威伊选择放弃巨额的金钱这当下伊的表明立场，伊讲我宁愿带着我的孩子住进一间小套房，我也不愿意签下这一份协议伊讲自从他拒绝签署这个保密协议了，他跟马斯克就再也没有联络了现在他们这个孩子已经五个多月大我就清楚的告诉我儿子说，你阿爸就是马斯克我可以大声的跟他讲其实这个这个囝是第十三个啦，第十三号
2: 就撒旦他也不是唯一的
0: 结果已经嘛，他就公开所以因为他没有签那个，所以他就公开说，
2: 对没有公开，他没有签、
0: 我的小孩就是马斯克的第十三个小孩反正马斯克的都死不吭声的对啦，结果没多久了马斯克的就出来证实说我有第十四个小孩了，十三个已经是过去式了安尼就对，无讲一句啦。伊就出来，是安那刻意出来宣布讲，伊已经又有了。
2: 我来翻译一下啦，就是你一点都不重要啦，对不对？就是棒子跟胡萝卜嘛，就给你胡萝卜，你不要，他就对啊，你没有那么重要啦。网红就是就是爱分享，他又管不住嘴啊。以干妈公一旦怎么母以子为贵啊？当马斯克他什么身家，然后他认识的这种优秀的女性那么多，对不对？啊，就什么都没有。我觉得这个现在27岁嘛，他如果再多个五岁10岁那想法会不一样。
0: 因为他是 网红哎、欸。你只要提这个话题的，
2: 没有啦，这个话题再怎么有流量，会超过哪多少？4000万吗？十几亿美金吗？
0: 十几亿台币
2: 啊！我跟你讲啦，没有人会想要就是你马斯克
0: 跟钱过不去啊。
2: 不是啦，我的意思说，马斯克跟风流史，你的又比较特别，会有十几亿的流量啊！傻孩子啊，讲哎，可以进。闭嘴拿钱这种事情都不懂的话，哦，他就是还太年轻了，哦，他再过个5年10年哦，被现实给鞭打之后，干嘛讲哇靠，咱一条几 K 嘞，对不对？去买 ETF 干嘛投资，对不对？就不用在那边露脸，网红没有那么好赚呐，而且有点阅率不代表他会有变现率啊。嗯，所以马斯克那个就很故意啦，你要要挟我，对不对？你要拿那个孩子来要挟我，不好意思，他就有第14个孩子了，你一点都不特别。
0: 所以讲哦，马斯克哦，唔知咧，到底他，你看伊。
2: 他不会为这种不是
0: 两年啊，常常拢娶一个儿子，有没有？
2: 没有啦，我这是我们看马斯克这个生孩子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或者是说妻子啦、家人、人，他跟人的关系，其实对他来说一点都不重要，也重心的嘛，还是在他事业上，他会在乎人家对他的评价吗？对不对？对，他根本他
0: 当然就是不在意嘛。
2: 他就不在意啊。
0: 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嘛，对不对？要不然怎么可以有那几个女人的照片呢？哈
2: 啊，对啊，那啊对，这种东西对他会有伤吗？然后他 IPO 哈，人家会说：“哎呦，马斯克你那么花心，我不买你的 SpaceX。”
0: 打雷嘛，咱马斯克很多小孩，
2: 不买你的特斯拉，这就两件事情嘛。对，他的粉丝啦，马斯克的粉丝或者他的投资者不是去看他去他的风流史不重要啦，对不对？你光华白天爱你那么有钱，你要生100个孩子200个孩子，那谁会管你？但是他每一个孩子，如果孩子跟妈妈都有给钱的话，人家 OK 就过去嘛，这个他就不拿钱，他就接下再去找另外一个人生一个孩子。
0: 反正他是
2: 这个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
0: 就是首富嘛，
2: 对啊，
0: 就是首富嘛，
2: 对啊，对啊，对啊，你别给哦，金呐吼，用中共吼华人那一套来威胁他，以母以子为贵，不得讲。
0: 他这样搞不好都比那个比尔盖茨去搞那个什么婚外情，还去跟那个色情中介。的那个谁搞在一起要好吗？
2: 我来，不然其实咱来看，马斯克跟比尔盖茨因这两个人，不要先扣除掉因这类富豪的身份，他们这两个人的个性本来就是不一样。比尔盖茨是什么？是一个 nerd。书呆子，良好家庭教育出身，好的家庭，好的教育，爸爸妈妈给他，他就是前期创业的时候生活很无聊。
0: 好，来你好，嘿，
3: 好线下，
0: 好线下，那马斯克当然就不一样啦，吼，你拢吼，你看伊的发明和伊的什么拢吼，已经到外太空吼，好，所以讲伊是天马行空哦，而且呢，吼，哦，他的想法真的是，麦公爷想法，他的人。也是你也抓不住啦，说实在啦，吼，所以讲吼，也不要想说当他的固定啦，吼，囡仔甲你生啦，生有钱就退。
2: 马斯克跟比尔盖茨他们两个就，比尔盖茨就是书呆子啦，好学生很聪明，然后发明创业啊，结婚哦，就是咱一般人对于这种人生步道的一个最完美的典范嘛，读册创业啊，赚大钱，甲某啊生几啊个呀，这个是世人中间的。但是大家有问过比尔盖茨？他心里有没有其他想法？他有没有叛逆过？所以一的年轻的时候没有叛逆过，所以等他很有钱的时候，他就想叛逆。但是一类个性，说在外，比尔盖茨的外表个性不是那他的性吸引力上，在这个个性不一定是就是那种可能是那种个性上或者性吸引力上，其实比尔盖茨是一个。那没有，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有性吸引力的人，可是马斯克有啊，马斯克对不对？就有点像浪子一样。为什么坏男人跟好男人 对，就是那吸引到的女性会差别那么多啊，就马斯克就是坏男人了，反正我就处处留情，然后就给你钱啊，你不要的话没关系，我再找下一个啊。比尔盖茨我懂嘛，比尔盖茨都要透过这个色情中介来、来去找啊，这个没俩点
0: 啊哦，所以你看，诶、欸，这个马斯克他也曾经在他过生日之后啊，他其中有一个孩子，我们在男生啊女生啊哈，都该的公，他要去掉马斯克的姓，哎、欸，他不要姓他爸爸，然后大家就说哦，爸爸首富呢，你竟然不要爸爸的姓，他不要，他只要改姓哈、哦，改姓成妈妈娘家这一边的姓啊呢哈。另外有一个儿子，好像是在他生日过后就哈，好、哦、宣布我要变姓，我要马上去做变性手术、所以哦，
2: 没有，这个就是
0: 真的是
2: 叛逆期嘛。他你们以为这样子能够惩罚到他们父亲、可是说实话，马斯克一点都不在乎、他不根本不 care。
0: 可能这些人
2: 他不 care 吗？
0: 这个孩子都觉得爸爸对他们的关爱不够。
2: 我来用马斯克逻辑。对于来讲，马斯克来讲哦，生囡仔只是把他的基因再传下去、他就很简单、这个孩子爱不爱他，恨不恨他，他根本不在乎。
0: 好、谢谢。
2: 他根本不在乎。
0: 生囡仔在跟他来收集纪念章，
2: 没有错啦，他就是他觉得他一开始干嘛哄嘛，我是好的基因我要传下去啊，你爱孩子不爱？领导哪级啊？来，你好。
0: 来吃讲嘿。
3: 喂，
0: 好，请说。
3: 我就要这么一滴鸡粉加鸡油哦。鸡油来吃安怎呀？
2: 来广告哈，广告。
0: 鸡油食关节的啊，吼，食关节退化，脚头退化变形哦，积水哦，袂惊哦哦，啊是会疼会麻，嘿，哦，已经哈变形
3: 啊。暗时咧困，拢会酸安尼啊。哦。
0: 鸡粉鸡油拢爱食，鸡粉鸡油拢爱食，好不好？哦，你咧酸吼，哎，有当骨头趴起啊，嘛是迄落啊，你食暗时然后食一粒鸡粉，你。对你睡觉睡眠然后困眠嘛有帮助吼、你最好是钙粉钙油拢食啦，嘿，
3: 钙粉啊钙油啊，嘿，
0: 两样拢食，
3: 骨头疼，
0: 骨头疼关节退化，迄只钙油啊，咱钙粉就是吼，在咱的骨头的骨质甲咱的体质吼，吼，这强化巩固我们的骨质，强化我们的体质，好不好？吼，食大行拢对你有好处吼，嘿，
3: 我是中转再买啦，
0: 哦好，
3: 咱农家啦，
0: 哦好，得力酸哦，钙粉甲得力钙油，谢谢。
2: 以上广告，你的人生。
0: call in 电话是0800
2: 7755 99 0800 7755 99

0: 你好，
1: 来你好哈，
2: 将军伯给你好。你拄仔咧讲网络，迄因老爸敢爱顾无？对我来讲，我感觉无需要顾，因为我今嘛就是面对安尼。我某阿仔阿仔加等我，最后伊出轨。伊头前阿未出，伊头前要离婚进前，又答应阮做囝讲要娶，得去个政府边。伊甲律师遐个时阵，律师咧问伊无代表，伊随讲答应拢唔卖。所以迄叫迄一定会有报应，你安怎？所以迄个免救，迄叫只好。
1: 对啊，没有错。
0: 好，来你好，
1: 我们去介入人家的因果，
0: 为自己的错误负责。
3: 嘿，听风甲当家，
1: 可以啊，
0: 可以哦，可以哦，嘿，嘿。

0: 好，谢谢，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1: 0800-7755-99，7755-99。
0: 你好，嗨、
2: 啊，这个红通的后生第二个跟咱带来观音空，哎、啊，也作品哦，这是台南美术馆够过来办的
1: 哦，还有收藏就对了，嗯，哦，明白，
0: 嗯，
1: 哦，感谢你的分享哦，谢谢。

0: 非击败南韩队呢？哦，安尼可能韩国都淘汰啊、哦，
1: 淘汰啊、
0: 哦。哎、欸、啊，墨西哥这个赢这个捷克3-0。哎、欸，我来看一下 A 组的这个战绩。哇，韩国，嗯哦，韩国被淘汰，因为他是一胜两负嘛。哦，你看捷克刚刚一胜两负、嗯，而且也进球的这个状况不是很好，哇，所以他没有办法依这个第三名哈、哦，比赛表现良好第三名进入这个32强。韩国哈、哦嗯，这类哈、哦，这小组赛止步啊。
1: 嗯哼，南韩没有了，
0: 没错。
1: 日本有吧？日本
0: 还没比完啦、啊。哦，日本，但是日本是哎、欸，它是一和一胜、嗯，一胜一和嘛。嗯。而且日本那一场胜的这个又大胜，然后进球进，然后细了不够了，所以日本要晋级的几率很大啦。如果赢下一场比赛，一卖帮帮啊，习惯卖输凶 C 哦，其实日本进入下一轮的几率是很高的。所以韩国再见。
1: 好，
0: 下次见哈。
1: 刚刚的消息给听众朋友报告哦，南台湾的屏东哈、嗯啊，因为超大豪雨下不停啊，大雨大雨一直下，所以屏东县政府刚刚宣布，下晡2点开始停班停课。
0: 哇，哦，这样
1: 啊，那唔叫做12点了就停班停课，那个等到下晡2点。先啊，爱个单冷点，哦，既然都下午要停班停课了，
0: 可能嗯，爱老姐的缓冲时间容易较紧了吧？哦，你们如果马上停课的话，哦、哎呀，爸爸妈妈没有一个时间、
1: 哦、啊，都停班了啊，啊也停课了啊，嗯，爸爸也不用上班了啊，啊不就12点下班了吗？为什么要到2点才停班停课嘞？哦，
0: 对啊，啊，所以这台中
1: 屏东哈、啊，这是屏东县，
0: 屏东的台中朋友，
1: 屏东县，
0: 来分享中今嘛这个雨真啊落个这大，这么可怕，有、哦、分享一下哈、
1: 哦。哦吼，哎呦，惊死人哦！哎，双北嘛是啊，落干的气气球呢，哦，啊来你好，嘿 ，hello， 好。
2: 你那12点
1: 哦，
2: 已经停班停课，小朋友
1: 无
2: 营养午餐，然后
1: 进来
2: 嘛，就
1: 哦，啊，就等
0: 恁
1: 食饱再
0: 接
1: 等
0: 下
1: 就对啦，哈，
0: 对
1: 啦，哦，是为着要食迄个营养午餐的对啦，
2: 对对，
1: 了解了解了解，好，谢谢，来你好，嘿，
3: 对啦，
1: 哎呦，囡仔食饱啦，
3: 平东桥啊，无食
1: 起啊，对啦对啦对啦对，
0: 哎，袂歹啊，啊你啊下班啦，
1: 敢袂使打包登来食？哦，对啦，食饱啦，哎呀，12点，因咧学校都本来都拢
0: 彩龙祝贺啊，
1: 哎啦，对对对，啊，食食诶，食食个困一下倒，
0: 嘛，我觉得家长一个缓冲的时间去接他的缓冲时间啦，哎呀哎呀。

0: 哎，咱讲迄个足大迄个水库叫啥？增温呐，
1: 吼！全台湾最大水库啊，增温水库啊。
0: 哦，增温水库。
1: 后其他可能讲咧，可以当煲正水。
0: 会当吼，会当吼。啊，那迄个啊，做啥？南化水库啦，南
1: 没干么满吧？
0: 南化水库出水流，出水路已经破九成咯，九成七，不是九成。哎，这边满起来
1: 啊，可能要泄洪啊。
0: 啊，对，十二点，今仔十二点开始就要放水啊。
1: 对啊，对啊。
0: 所以
1: 预防性泄洪，
0: 南化水库下游的注意，爱注意哦。哦，在南化水库下游要注意哦。哈，哦，要泄洪，要泄洪了哈。啊，另外乌山头水库，哈。哦，台南那这么多水口啊，又是乌山头，又是南化，啊，又是那个
1: 云嘉南的灌溉，
0: 漳文哦，漳文哦，
1: 漳文是灌溉。
0: 乌山头水库，这个蓄水，这么累积雨量哦，第乌山头水库的集水区累积雨量达91.1毫米，增文水库是18.2毫米，南化水库是18.3，安尼是安怎？好，反正就是这几个水库哈。哦，最近都是稀饱饱的丢了哈，好哦，好阿呆。
1: 对啊，对对，近景去泼的南化水库的洗，这个咱共轨嘛，这越狱引水嘛，我敢讲咱听众朋友上次的这个执政嘛，旗山溪的越狱引水哦，上一次这一波梅雨就已经快差不多灌满，阿哥金能刚阿那个灌水，
0: 到诶再去11点为止哈，11点为止，漳文水库的水位是到达211.91公尺，哈。啊，伊个有效蓄水量是2亿76万立方公尺、目前增文水库哈，到今天早上11点，蓄水率来到44.61%。啊，乌山头水库的蓄水率来到62.94%。南化水库诶，蓄水率是达到97.57%。啊，咱都啊讲诶，啊，搁有迄个什么水库？诶，咱讲要放水迄、那个，
1: 对，南化
0: 哦，南化水库，所以下晡中昼12点了要泄洪哦，就是南化水库，下游的朋友爱注意哈，哦，这三个水库哈。好来，哦，咱各地朋友吼，看恁遐今嘛天气是如何？
1: 对啊，了解一下。
0: 那照咱的这个下雨的哈，这个气象预测是今天南北都会有雨哦，
1: 没错哈，
0: 而且看来都还蛮不小的。来，你好，嘿。Hello，
2: 两位主持人你好。
1: 哎、欸，你好。
2: 咱水库上大的缺点就是，得刷石头啊，啊个土无再有歪走，因为伊范围爱足宽，爱刷甲弱者，更袂好。所以吼、哦，逐冬吼，即上困了。我40冬前吼、哦，伊最欠超过80%，我会看。啊，迄阵是水量上低。起码等到变吼，拢都淤沙，然后天迄种表面化，好滴滴。
1: 对啦。
0: 哦，咱屏东的听众吼，屏东九如的听众讲，好了就拖啦，为头在5点到个即阵啊，伊讲但即嘛停啊，哎，即嘛停啊，现在下到现在才停吼、哦。来，你好，嘿 ，Hello， 嘿，哎，这
3: 个人，
1: 哎，你好。
3: 屏东都是拢淹水啊
0: ，嘿，
3: 中区。
4: 长治
0: 来来波，哦，林洛，九如，拢饮水啊，拢饮水哦，哦，那个，哦，安尼，哦，好，好，所以不怪咱听众讲，为早起5点就一直落，一直强哈，但是伊讲伊是九如，伊讲今嘛有停啊，嘿，啊停，唔知哈。好啦、哦、所以看来这
1: 个、啊、所以
0: 难怪要停班停课。
1: 对啊，屏东现在的听众朋友，那个也不会停班停课的时候、回去的时候还是要小心一点的、你要被接近啦，还是刚好下班之后要回家、这个豪雨齁、这要小心一点、慢慢骑慢慢开齁、不要急。

0: 好，淑君，
1: 嘿，嘿。哎，红汤哦，那个等等等情哈。
0: 嗯。
1: 也化作哈，你们餐厅、西餐厅那边哦。
0: 嗯。
1: 会有一整点点出来。
0: 嗯好。
1: 哦
0: 哦好。
1: 哦，
0: 好，
1: 好，
0: 谢谢。
2: 感谢你的分享。
0: 嗯。好，谢谢。

0: 好来，这两天啊，陪伴高雄人半世纪的大同百货五福店哈，五福店哈，正式哈进入到拆除的阶段。
1: 没有错，
0: 这顶楼的建筑物已经拆掉啊，有真侪民众拢足好奇的哈，讲拆，这要拆掉，这拆掉了以后，是要创啥？过去有人在传讲哦，到迄一间迄个什么差富花集团要整合这块地吼，但是无人证实啦吼，好是有传言啦呢吼。来，等一下，你好，
1: 嗨，你好，出工报告。
2: 哎呀，你好，嘿，我讲红通的话，伊画展啦，我有去看哈。爱图的几张图哈，拢抽象的啊，一张图画安那的啊，而且讲而且香港的地图啦哈。啊，佮我只台湾的地图啦，啊，下卡我只鞋啊、鞋子啊，还什么意思？你敢知？
0: 唔知，什么意思？
2: 伊讲香港是台湾的，
0: 哎，想抽象，鞋啊是什么意思？来，你好，
1: 可以啊，正品啦，
0: 喂，你好，
3: 线下，
0: 好，线下请说，来，请讲。

0: 谢谢。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哈。这两天有人就讲啊，这真正迄个大通百货五福店哦，这是高雄早期的哈，这个算是有规模的百货公司嘛哈。这老高雄人都知道啊，迄阵高雄百货公司的这间啊，像样的哈。哦，伊都啊伫个五福路甲中山路，真的是后来经营了嘛，足好个啦。啊，但是尾啊，就是有一年就火烧火烧了，就转咧后来无全部卡掉，有留几楼，留下卡几楼吼，啊，继续啊做一寡干那卖场营业啊，但是。哦，这么好的地点，真正是有够不错，这是算精华地点哦。对面就是一个中央公园哦，五福路哦啊，跟这个中山路，还有黄金地段哦。所以到底有人就在讲什么差富花吼，可能要惊吓嘛？那差富花出来一定是去起大楼的嘛吼。好来，没想到呢吼，最近有人套老公，其实未来要规划。大楼复合式餐厅哦，哦，餐厅开啊济，哦，大楼啊个复合式餐厅安尼哦，哦，好吧，哦。哎呀，咱屏东的听众讲，哎呀，我的乡长足好个呢，
1: 安那好，
0: 哦，拢过来有来关心落雨呢，
1: 嗯，对啊，
0: 来屏东的九如的，哦，九如的，
1: 哎啦哎啦，今年要选举，哎，好好啊，
0: 尽量表现在这个时阵
1: 哦，没有错没有错，
0: 对不？不得好感的这个时阵哦。对哇，吼，哦，咱的听众讲，讲阮乡长足好个呢，哦，我有来关心大雨呢，
1: 哎哎哎哎，哎。
0: 来哦哦，根据了解，可能吼，这原啊大通百货啊，今嘛伫咧即几工开始，全部要拆除掉吼，啊，要整合到集体资源、集团的资源吼，要结合大楼量贩零售营运量，加这个加这个规划符合在地客跟观光客需求的。购物、生活、噶休闲多元空间
1: 要啦，因为吼，那过去这个大同商圈，讲到叫大同商圈，
0: 嗯，
1: 都是因为大同嘛，
0: 嗯，
1: 包括高雄那高雄怎样讲新崛江，
0: 嗯，
1: 哦，啊，噶大同商圈附近的一些后面逛街的地方，黑东西因为过去大同百货公司吼吸引的足多人家踅街，哦，五福路还有新崛江的这些客群都是因为有大同存在，但是大同小掉腰。他们这些就慢慢的凋零，跟高雄金马这个这个商圈转移，还有消费习惯的转变，哦，从街边店嘛，五福路商圈过去就很多那种鞋店呐、鞋店呐、新崛江来对，就做设计，金马拢真正较歹做生意，包括这个新崛江来对，我就跟这电影一个叫奥斯卡。哦，如果老高雄人应该都知道，有一间叫奥斯卡电影院，
0: 嗯，
1: 金马是拆掉啊，嘛要起这个豪宅啊，所以。购物形态的转变，商圈的转移，还有大同开下了这一不是把地卖掉，哦，盖在建筑大楼，是要再重新回到这个零售业，真的是，不错啦，不错，哦，让这个商圈再活络起来啊！不要去红本的呢，听众朋友，那去过大同商圈，再讲也这个捷运站一出来，一出来就是大同百货了，来你好
0: ，Hello， 你好，嘿。
2: 我给小军哦，啊，以前高雄有一个地下街，
1: 那炸的无啊，
2: 维修了，
1: 那就久啊啦，
0: 那偌久啊，你咧讲咧，
1: 然后甜品啊，那甜品啊咧，
0: 哎呀，炸的无
1: 啊，无啊，无啊，
2: 囤起来吗？
1: 囤起来啦，囤起来啊，无
0: 系
1: 啊，
0: 对，系啊。
1: 变做高雄的这个公园嘛，哎呀，变做公园啦。
0: 看你外久无出门啊啦，咱这听众啊，你家看啦，所以人爱较食要出门的啦。
1: 商圈的转移啦，
0: 哎，那迄种外久啊，地下街啊，你什么出去？
1: 要四十年前
0: 啊，出来老老看看才知道，哎呦，哦，这变安尼哦，哎呦，啊，迄个较早迄不是啥啥，啊，今嘛变安尼哦，哎呦，哎呦，哈，对不？
1: 商圈的转移，消费习惯的消费的习惯的转变哦，这个。即卖人要设计上重要是啥？交通爱方便、不管是捷运啊，还是讲桥都歹开车，哎呦，停车的所在。你若讲方啊，你开车、停车、开车、桥都歹停车好的所在，我讲基本上那边的生意就差不到哪里去。还有呢，一站式够足， 体验的东西要很多哦，比如说你有剩的物件，等下伊食的物件，人较顺刷消费哈、哦、买物件。像高雄今年下半年哈、哦，这个所谓的日本的这个拉拉 port 这个百货公司的凤山、嗯、凤山也要开幕了，哇，很多
0: 要开了，
1: 对啊，所以那个凤山的这个这么大的这个拉拉 port 的案子，我相信你会吸引到很多的这类高雄区啊，甚至是外县市嘛，因为拉拉 port 现在位置还不错哈、哦，这包括屏东买来高雄的朋友，而且一开国道88接国道之后下去就可以直接到拉拉 port， 所以这个拉拉 port 又是一个下半年哦高雄市稀客的新亮点啊。嗯哼，所以反正大同的庙搞要加油，要要去要上茶要紧啊！无商圈的人一定吼 keep 走 keep 走 keep 走，包括这个大同附近的商圈，其实哦，最近这个高雄车站的地下街，嗯，哇哦，也是稀客，吸引人去就追，因为过去这个大会高雄车头头前有建国路嘛，建国路就是高雄的电脑街，卖电脑的、卖游戏的、卖动漫相关周边的，都会在高雄市的建国路上。但是现在建国路上哈，这种零售店一间一间一间的店面也凋零了，现在车站的地下街变成。

0: 的 哦，你又不用晒到太阳。
1: 我跟你说，你现在去洗啊，你看到都是年轻的妹哦，都年轻人哦。
0: 所以你现在街边店根本没有吸引力，过去够有人会到、去这个建国路跟建国路、去、买相机啦，比个价啦，去公去买这个电玩的这商品周边啦、但是现在这个东西、不是帮我会当买、不然就是转到高雄的这个火车站的这个地下街去，无敌啦，你交通你就无敌啦。
1: 所以最近有很多人坐车到高雄火车站，高雄火车站出来你有看到对，除了站体在去年全部都完工，大家在网络很多人常分享高雄火车站，你看那个云朵的天棚啊，真的晚上点灯那真的是那跟传统的火车站都不一样，真的都不一样，真的就是个很美丽的建筑，也好像是艺术品这样。现在他的地下街的等于车站的地下街全部都是电玩啊，漫画漫啊，动漫，所以我看网络就讲讲，我到高雄火车站，我感觉好像是日本哦，真的就像日本哦，我跟你去西国嘛，这种感觉。
0: 共购嘛，来你好，
1: 嗨，
2: 喂，
1: 请问
2: 一下哈，迄个维他干胶护理元素，敢会当卡卡白起来做回家？
0: 可以啊，没问题。
1: 万不得已啦，万不得已，万不得已的时候，OK， 谢谢哈。
2: 你说万不得已什么？
1: 得真正的无法度吞，你得安尼啦。
0: 可以啦，可以。哎，谢谢。以上广告。
1: 好来哦，咱吼来进广告啦。
0: 来广告，
1: 甲咱家姐姐妹妹讲啦吼。咱家婆婆妈妈啦，身材啦无敌，年龄就沉迷，身材啦到位啊，那个衣服呢，就只是点缀啦，所以哦，咱啊家己过好以后，身材无敌，年龄沉迷，身材到位，衣服就只是点缀，随便买，随便穿，随便好看，姐姐妹妹婆婆妈妈
0: 没有错，
1: 吃护理元素呢，保养查甫人有吃护理元素的。哦，破啊！你远你就看会出来啊！吼，那两个查某人行来吼，一个看啊，五米开外看就知道那个是大妈。啊，你不是，你嘛是大妈的年龄，但是你不是大妈的外形哦，真的哦，赢太侪了哦，赢麻了，真的是哦，对，差太多了哈。有咧加护理元素，有咧加得力酸哦，钙粉真的就有差。
0: 对啊，有加有保养，
1: 啊，你家己嘛是爱用一点心呐、啊，吼、哦，对不？吼、哦，不是讲安尼，讲食保养品对啦，咱的保养品对你来讲会调你的内分泌，会增加你的女性荷尔蒙滋润，心情也好，睡眠品质好，那自然而然你就袂安尼急速衰老，
0: 对啊，44岁，60岁。78岁，差不多都加16年，
1: 对，
0: 人生三个坎，
1: 十六年一坎
0: 啦，
1: 而且过一坎，人生是吼，安尼关关卡卡一坎，搁过一坎吼，来，所以讲，你有咱家的保养品、保健品，甲你吼加持。真正你就给我生力的呢，
0: 对啊，
1: 给我生力
0: 的，事半功倍啊！
1: 真的，得力酸哦，该问要吃，姐姐妹妹护理元素，要保养护理元素啊！咱家哥哥爸爸吼，苏鹏，卡头关节退化，钙粉搁加钙油啊！肝卡无啥舒适的朋友，家己爱注意维他干爱食吼。以上广告。

0: 来，谢谢哈，多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
1: 因为高雄的地下街基本上是南台湾呐，哈，就是 ACG 的圣地。什么叫 ACG 呢？它是三个缩写 ，A 就是 animate， C 就是 comic， G 就是 game 嘛，就是。动画游戏跟漫画的这个集圣地，而且一些地点好的就讲台南、屏东
0: 外地来搭车转车都
1: 方便，
0: 你都可以去逛一下。我足侪人，我网络看就讲讲，哎呦，就很像到了日本的车站啊呢嘿。
1: 过去这种大型的这种 ACG 的这种集会哈，都是在东西地。台北较有嘛，台北这种包括这 cosplay 啦，还是讲买什么动漫啥啥，足侪这个中南部的人感觉讲啊。

0: 买一个物件，迄物件本来台湾的比日本较贵，啊，我改坐班车去这个台北，怎么变啦？吼，你坐一个普快，还是大高雄车，你就买花个捷运的钱、嗯，就可以去逛哦，所谓的这个高雄火车站的这个 ACG 圣地的地下街，嗯、哇，这个大、哦、真的不错、嗯，年轻人的集散地啦。
1: 对啊，所以
0: 嘛，看安全，
1: 现在就这东西，妹弄年轻的妹呢，啊，年轻人啊，学生嘛，就追
0: 又安全，因为你在里面，你不用出去外面哈、
1: 哦，
0: 我就啊，又有监。事情，所以大家都很安全。
1: 哎、嗯哦，来你好，
0: 来你好，
1: 哎你好，
2: 最大爱啉茶
0: 啊。谢谢。
1: 好，
0: 哦好，
1: 哦好谢谢。来你好，嘿你好，嘿。
3: 哎、
1: 欸、
3: 你好，嘿、我要询问药局。
1: 哦药局，
0: 你稍等一下，不要挂，
1: 你不要挂，那节目结束之后再跟你讲，好不好？哈，好，哦，先不要挂电话哈、哦，来谢谢。
0: 你的选单这部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分盖优维拉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裤的带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我是秀君，
0: 我是 Pocket， 拜拜，
1: 感谢收听，谢谢。
4: 本节目由德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声医守护您的。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6: 德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哎、欸，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 D 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 D 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3: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6: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正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工程药房高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 林信安药房在台湾罗马州金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州金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整点新闻。各位午安，欢迎收听午间新闻。首先来关心台北股市最新行情，在集中市场是46,383.07点，上涨339.47点，成交量是9,344.65亿元。电动市场是439.98点，下跌2.11点，成交量是1,866.73亿元。国家级的警报大响，受到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北上跟封面接近，西南风增强影响，除了南部地区降雨剧烈之外，另外包括台北市、新北市也传出淹水灾情，其中台北市内湖区传出了严重淹水灾情，像文德路更是直接变成一条小河，水位直接淹到小腿肚的位置，而在大湖公园港前路以及金龙路也都陆续出现了积水的状况。而在南台湾的屏东县政府指出，受到暴雨影响，今天屏东县春日乡的士文村有土石崩塌迹象，影响通行。为了维护士文村的居民安全，25号的春日乡士文村停止上班上课，屏东县下午2点雨势减缓之后，全县是停止上班上课。艺人闪冰受到关注，国防部先前就预告体位区分标准修正草案遭到质疑，会跨性别由免疫体位改列为替代疫体位，恐怕侵害人权。内政部今天说，有关像次189，也就是精神系统性心理特定状况，经过广纳意见之后，维持经过诊断一年之后，确定者是免疫。毒驾夺命事件层出不穷，立法院在今天审理了道路交通处罚条例修正案，加重对毒驾者的贺阻。统计今年1到5月国内毒驾移送件数就比去年同期暴增 2.8 倍，除了行政院版将毒驾的车辆一律没入，立委更是提案将租借或是窃取他人车辆的毒驾者刑罚是加重1/2，同车者也应该要比依照酒驾实施连坐，才能有效遏阻毒驾。委内瑞拉25号接连发生2起强烈地震，造成首都卡拉卡斯多栋的建筑物倒塌，道路受阻，政府进入了紧急的状态，也实施有民众罹难。而在救援的人员持续在瓦砾当中搜寻受困者，多名的民众是非常惊恐的回忆，当时建筑物是剧烈摇晃，墙壁龟裂之后逃出屋外，眼前尽是烟尘跟瓦砾，就像恐怖电影一样。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因为米克拉台风沿着台湾东部的外海北上，由于封面接近跟西南风增强影响，台湾南部降雨最为剧烈，有持续性阵雨或雷雨，并有大雨局部豪雨以上的降雨，下半天降雨会转移跟扩散到其他地区，兼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各地温度因为云多而且下雨，高温略降，呈现南低北高的情形，高温介在30到33度，各地低温25到27度，提醒民众外出遇到强降雨时一定要特别小心。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1: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2: 给你好听的音乐，
1: 分享全世界。
2: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1: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玲主持，天天快乐。

好哦，大家平安，我是佩玲，这是由黄平原所演唱《谁能让时间倒转》Nobody。 好，今天相信呢，大家早上出门还在想啊，不是说会下雨吗？啊，真的来得了哈，而且有些地方哈，真的下到我家门前有小河，怎么回事啊？哎呀，这一次呢，这个米克拉它因为外围环流的影响的这个原因哦，所以呢，造成呢国家就发布那种国家级的警报啊。一直响一直响。那当然米克拉它直接北上，封面就接近到西南风，所以除了南部地区降雨非常的剧烈之外，在台北市新北市也有灾情，像台北的内湖真的是文德路直接变成我家门前有小河，那个水位直接就淹到小腿肚。佩玲之前有跟大家讲到啊，现在因为整个地球暖化再加上今年盛阴的情形，所以有下雨的话最害怕这种强降雨。强降雨是什么？一直金甲用抖诶，那个雨丝都没有间断的，一直下一直下，下到你快要淹水为止。齁，像今天我相信啦，住在文德路附近的朋友，我们家怎么变这样，水会不会淹到我家来，我家东西要不要整个抬起来，大家都在想这个问题。另外像在大湖公园、港前路、金融路、马龙港关啊、屏东哈，不看鸟，他们因为受到暴雨的影响，所以像在士文村直接就土石塌方。然后现在他们整个下午然后就雨势减缓之后，就大家停止上班上课。我想如果遇到这种及时性的情形的话，大家一定要千万小心，不要先碎念我知道啊，上班那下午还要去接小孩，我跟你讲不接回去怎么办，把他留在学校呀。所以这个时候反而在想说，好，先把他接回家让他安全。阿金娜等一出来，对，一定爱有人顾哈。你卖工好丢了他，自己又跑回去上班，这样不行哦，这样会很危险，好不好？哈。那至于说呢，这几天到底状况会比较好吗？目前观察了哈，全台湾水气增加，天气转趋不稳定，容易有那种对流发展，尤其南部跟中部，北部也不遑多让。那所以也要提醒大家，这样的天气真的已经有启动那个列好雨作业，就是说雨会下得很大。今天除了屏东局部地区会有大雨好雨，高雄恒春半岛都一样。那至于像在台北、新北、台南、云林县、嘉义县、嘉义市、澎湖也有局部好大雨，那像以基隆、台中、彰化、南投、马祖跟台东会有局部大雨，全台湾都会下雨，请大家千万小心。那这一位呢是前中央气象局长郑明典，他说大规模的降雨还没有下完，南北的雨带不一样，但是没有强，只有更强。什么？头皮都发麻了。好啦，郑明典最主要他是要提醒大家，台湾南北两端都在下大雨，其中北部的雨带是来自台风的外围环流，它是沿着海峡北上，然后结合西南风，冷热一交替，啪就开始下大雨，所以雨带跟风向还有风速都是密切关系。那随着台风的位置它产生变化，所以改变也很迅速。那至于南部的雨带的话，最主要是来自西南风的迎风面，因为西南风尺度很大，变化相对比较缓慢，雨势也比较持续，而且呢白天会一直下大雨了哈。所以要提醒听众朋友，这样的状况之下的话呢，我是建议啦哈，就雨具一定要带带着，开车骑车都要慢。还有一点，你如果一旦一有空档的话，好，都是公修跨步的后，赶快把积水容器把它清掉。现在这个状况跟我们上个月它那个梅雨的情形不太一样。我跟你讲，现在温度很高，所以很容易黑帮啊都出洗，不是红胎出洗呢，帮啊嘛出洗，熊家都是安呢。因为现在呢又刚好是碰到登革热比较容易爆发的时候，所以也要提醒大家，每个人都要较细意的，不是跟他讲南部较细意，北部较细意，不，全台湾都要较细意。蚊子有在挑人的吗？没有啊，就像天气一样，它要下就下，也不会跟你讲我特别偏爱北部，特别偏爱南部，没有，冷热一交汇啊，
金得了啊，都开始落雨啊，吼，好，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德力公司陪你过往联合赞助，想跟佩妮也来分享你的好心情，0800-603-603。

这几天这样的天气会不会让大家晚上很难睡？会吼，极端高温不是只有发生在白天哦，如果晚上也降不下来的话呢，人体恐怕会失去散热跟修复的时间。诶，这个国际期刊叫《自然气候变迁》，他们在最近就发布由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这些机构完成的一个研究，指称说在全球热压力持续增强，影响范围也在扩大。光在澳洲这几天他们就是29点多度，29度还好啦，不过我跟你讲，他们欧洲人比较不习惯这样，他们平常大概已经24、25度就觉得很热了，平常大概只有20度上气啊，对不对？到29度开什么玩笑。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的话呢，就全球的热压力持续增强，影响范围也在扩大，那高温呢也会让大家就造成那种晚上连续复合事件增加37%，甚至有时候会持续一整年。那这个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台湾科技媒体中心也邀请到一些气候科学跟都市热环境的专家来解析，像这一位呢是台湾师大地球科学系的教授陈振达，他就提到说，通常人在高温风险呢，他会从单纯的气候或白天的热量推进到人体实际承受的压力，真正会对我们的健康会有一些比较不好的累积。像我们现在的高温主要的灯号还是以日高温36到38度连续高温为主嘛，那还没有纳入这种夜间低温或是高温的一个计算。如果说你到晚上还是有连续低温的话，连续高温的话，因为你暗时会睡不好睡，你就会整体压，你一旦整体压了，你过灯光你就没有精神。对，我觉得它那是一个比较恶性循环的开始，你可以试验看看嘛。我觉得那个暗时不眠齁，像现在我都会带那种就是手表去监测我的夜间睡眠，然后每天我都会看一下我今天的深层睡眠有多少，浅层有多少，然后呢晚上起来有多少你稍微监测一下，你就会知道说，哦，我今天睡得好不好，因为那个会去影响到你白天的精神状况还有你的专注度，所以佩妮也特别提醒大家了，现在夜晚要温要这种让大家 cool down 下来的话，除非你就是开冷气开几枚，然后再加上电风扇，这样才可以让大家一夜好眠，对不对，但是呢下个月你收到电费，你说啊，怎么那么高呢，怎么那么多钱呢就开始整个哇哇叫了啦，好啦，不管怎么样都希望如果说可以的话啦，我们可以用一些比较清省的方法，除了吹冷气吹灯风，你也可以在睡前呢，对，就是用温水擦澡，或是用一些比较清凉的东西让我们的身体 cool down 下来，身心一旦自在的话呢，睡眠品质自然就会比较好一些。好哦，安排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胡彦斌《闪亮的日子》。

0: 提醒听众朋友，今天是我们奥图玫瑰精油纯露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尤其哈，伫咧热天搞臭寡生，所以要特别来请教佳丽。那天有一个爸爸特别问到：“啊，到底我搞这康葵，啊，让我一种狐臭的味道。”
1: 狐臭的味道，我跟你讲，你就把腋下多擦几次，那个真的会把那个味道代谢掉。因为玫瑰它本身里面它会萃取出一些所谓的醇类，这些醇类它能够帮我们抑制我们的发炎的反应。那你这些臭寡生这些流出来的汗，如果它都是有菌，如果你没有把它擦掉的情况之下，它会那个菌会繁衍，一直繁衍，所以你的体味就会变得越来越重，就变得狐臭味。所以你用玫瑰这种纯天然纯植物纯有机的东西去代谢掉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说，哎，你的身体开始慢慢的是那种淡雅的清香味道，不再是那种臭寡生或者是你说的那个狐臭味道，那个降低的那个感觉真的降低很多，比你去用那什么止汗剂好非常多。因为止汗剂会干嘛？
0: 会
1: 阻塞毛孔，我们这个完全不会。
0: 对，其实我们是用疏通，大禹治水把它疏通。
1: 对对对，
0: 疏通完之后它就不臭鼻，这样你那个毛根康也不太累，那你自己就会比较舒服。
1: 是、
0: 哦、那另外呢，妈妈有在问啊，哈哦，我以前都很漂亮的皮肤吹弹可破，现在吃老后保衣啊做高生斑呢？
1: 一定耶。为什么？因为我们老了之后我们代谢变慢了，代谢变慢了之后，你要想想看，你又常常出去跑里逃啊，对不对？然后你又常常因为煮饭的时候哈哈 UN 啊，你那个斑一定都会在你的脸上。那这个时候当然最好就是什么玫瑰，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玫瑰最大的好处就是帮我们什么去黑跟亮白、哦、对它的那个，对你看哦，所有的保养品里面只要有白的成分，他说会白的这个东西里面一定会添加玫瑰、嗯、因为玫瑰就是天然的帮我们抑制黑色素最好的植物成分。
0: 嗯，所以你如果说常常感觉自己脸色暗沉，晒太阳一定会暗沉，
1: 真的是黄脸婆一款耶，真的要用起来，我没有骗你，真的。我们超多贵妇姐姐跟我们讲说，以前卸完妆的时候真的不敢素颜见人，现在我告诉你，逛百货公司啊，我们专柜都素颜来，然后那个皮肤是发亮的，你知道吗？
0: 尤其我知道很多长辈其实吃老料，人说我现在都没化妆，没有化妆也没关系，你素颜的话，如果你本身皮肤是白净亮，
1: 对，人家会觉得你是很高贵很高雅的。可是相对的，如果你想欧搭讪这种的，那么刚刚说你就紧拍面啊，所以人家为什么男刚刚一白遮十丑，人家不说遮三丑遮十丑。
0: 那天有一个妈妈一起讲吼，因杂孙啊，青春期
1: 哦，
0: 高生条啊鸡啊，讲哪条怎么办？
1: 我跟你讲，这个现在的小朋友吼，因为真的资讯太发达了，而且现在外面很多保养品很能够采购，可是你要想看，第一个他们都没有任何的认证，然后他们就是为了想要遮痘痘啊，为了想要遮粉刺啊，去用一些粉去盖，他们越盖越惨，越盖越阻塞。所以那时候我就一直跟很多妈妈跟他讲说，拜托你们去做一个叫做肌断食的东西。什么叫肌断食？就是你脸部清洁干净完了之后呢，你第一道就用我的精油玫瑰纯露，真的很严重，里面是闭锁性的粉刺，那个粉刺都挤不出来的，挤到那一根挤康挤康啊，甚至于都留下很多疤的，你一定要湿敷，你用轻拍的是没有用的。好，但是如果你只是一点点的粉刺，毛孔不是很粗大，你可以滴3到5滴，然后在你的手掌心里面，然后轻拍在你的脸部上面，拍拍拍拍拍拍拍，大概拍个10来下到20来下，里面让那个精油的那个分子能够带着水分进到你的皮肤里面去，你就会发现到说，你一天两天三天四天，哎，那个整个脸慢慢的开始有水润感咯。当你有水润感的时候，你的那个白皙，你的那个毛孔的粗大，你就会发现到说，哇，真的改善很多，然后脸开始慢慢的有光泽，就会发现到说，我好像不需要再涂那么多瓶瓶罐罐的东西，我也可以素颜出门就很漂亮。
0: 尤其哦，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一瓶哦，它在国外的话，我们是双有机认证，有机本来就很难拿，而且我们还双有机，然后在国内我们也有通过 PIF 的认证，
1: 就是 PIF 的认证、因为我们跟大家讲的，现在为什么很多保养品被下市了，因为 PIF 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难检验的东西，比如说这个商品里面有一个成分，它的检验费就是要检验一个成分要20000块钱左右，如果这一个瓶子里面，这一个东西罐装里面它有6个成分， 你就要乘以六，就要120,000。所以你知道吗？一支产品要拿到一个 PIF 的认证，大概将近都要200,000左右。这是国家的对我们消费者一个很好的保障。为什么？你不会去用到一些不好的成分在里面。
0: 换言之，每个化妆品都有它的身份证。
1: 对，没有错，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不仅拿到国外的双有机认证，而且我们的双有机认证其中一张是28国的欧盟有机认证。28国代表28种肤质都可以做使用，不管你是敏感、干燥、老化、幼婴啊，是孕妇，还是说你是爸爸六三三呢，男女通通可以用，因为它完全不敏感，没有酒精，没有化学添加剂，也没有香味的调和剂，通通没有，它就是非常纯粹的一个植物性的让你能够保湿跟代谢的保养品。
0: 尤其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就是要帮大家省钱，原本呢它一瓶100ml的话呢是要1980，我们这个礼拜买一送三，总共四瓶只要1980，相当于是帮大家打了2.5折。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所以听众朋友要订购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空吧空空603-603，佩玲可以赶快为大家抢下来。你好，我佩玲。
2: 你好，一组玫瑰纯露。
0: 好，谢谢啦，
2: 谢谢，拜拜
0: 拜拜。
3: 所以你好
0: 哟，
3: 那个金华玉要提一组来好不好？
0: 你买一组呀。
3: 嗯，
0: 谢谢，好，拜拜。你好，我佩琳。
2: 哎，你好，几周？
0: 礼拜几周哈？啊，你陪护安娜呀？
2: 没有，怎样？爱睡呀？
0: 啊，你知道怎么用哈？湿敷，好不好？哈，湿敷就感觉皮肤很舒服，然后你还可以喝一点，我觉得喝也很舒服哈。OK， 谢谢，
2: 好，拜拜，
0: 拜拜，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4: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5: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

好，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听听快乐陪伴大家哦。好，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妮分享好心情，0800-603-603。最近这个家庭暴力真的会让人家觉得很头痛。家庭暴力防治法呢，到今年实施满已经28周年，我相信大家有感觉到说啊，那个家庭暴力有比较减少吗？干那撸来撸贼，而且样态越来越多。然后北美呢，它有个现象级的神片是什么呢？就是爱你至死不渝。这个片子在讨论什么？就是恐怖情人这个议题。那根据台湾的一个统计，台湾的亲密关系暴力呢，正在逐年悄悄的回升，而且男性被害者也有上升，个性或生活习惯不合都是最大的一个导火线。卫福部呢，他在家庭暴力防治法实施满28周年前呢，他们有去做了一个统计，就是公布最新的一个家庭暴力的统计案件，亲密关系暴力50%是大宗。所以呢，专家就提醒，其实恐怖情人他常见的就控制欲很强，然后一直情绪勒索，有一些特征。所以如果遇到的话，大家不要想说啊，我一定可以用我的爱情融化他，只要我好好跟他相处，他一定会被我同化，他会改变他的个性。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不要想要改变他个性，改变自己比较快。怎么改变？心酸啊，开什么玩笑。好哦，根据卫福部的一个最新统计资料了，就家庭暴力通报案件呢逐年攀升，111年149000，将近12万件，到了114年，去年的话19万件，哇，这中间就已经提升了将近15万件，9万件，多了4万件呢。那我觉得每次看到这个数字，大家都会想说，哈，家庭暴力越来越多，好可怕哦。不是不是，以前的阿公阿嬷那个年代，一旦被暴力之后，打落牙齿或血吞，不敢说，啊，不好意思啦，去跟人说，让人笑，阿嬷都会这样想啊。现在你再不讲，你就真的让人说是真的。所以我反而觉得这种黑数出来的话，好哦，没有不好哦，因为大家比较有意识了，爱去报案，爱去跟警察说，爱去找那个政府的社工来协助，要不然你在那边自己在那边眼泪够人知，没人知啊。那基本上了，以这种男女比例来讲，女性被害人比较大宗，将近70%，不过男性的被害人也有微微扬升。现在有很多男生大家都认为说他们不会被打，开什么玩笑，如果你碰到那种非常女力的亲密爱人的话，说不定你真的就是他人家说嘿菜点上面的一坨肉，呵呵，真的。那有时候我们讲说冲突不等于暴力，可是暴力往往是源自于失控的冲突，所以有时候因为关系改变了，所以那种冲突就失控，然后后面就会造成非常严重的一些的这种肢体上面的伤害。不是很多的新闻都说吗？哦，看到前妻跟现任的男友在一起，醋劲大发，或是说呢，好，前任男友想要去找亲密爱人去复合去谈判，结果呢一言不合就怎样。所以以114年亲密关系的暴力案件里面呢，暴力的样态大部分都是肢体冲突。肢体暴力是什么？都给你摸啊，给你扒呀，给你按弄啊，这种就肢体冲突50%。其次呢 ,49% 精神暴力。精神暴力说话常常给你累，给你累，给你怎样，就是反正就用那种话去给你激，激到你真的动不掉，快要崩溃了。那还有 22% 就是跟踪跟骚扰。齁，那其中呢，像以这种个性不合、生活习惯不合发生的暴力冲突占 60%。 举例好了，可能像男女朋友住在一起养了一只狗，然后当女孩子看到男生在虐狗的时候，她讲不要这样子啦，然后那个男生就会这样子打小狗之外另外打人，就说你不送呀，啊，不你怎样，就这样子，哎，有必要这样吗？没有必要吧。所以这种个性或生活习惯不合的冲突 60%， 他们就会
毛起来，那 37% 是因为分手离婚感情的议题，然后再其次才是财务的问题。所以也显见说，有时候双方日常生活关系变化之后，都有可能会衍生到一些的状况。那 54% 现在哦，他们有时候双方是往往了没有通报记录，不过有的是因为分手或离婚之后怀疑对方有第三者，然后呢就开始有一些暴力相向的情形。那所以呢，医生就特别提醒大家，恐怖情人有一些特质听清楚，包括他控制欲很强。今天你接了一通电话，谁打的？跟他很久了哈，你们出去干什么？一直梦梦到一根饼。占有欲很强，贬低或羞辱，或是说情绪勒索，你要不怎么样我就怎么样，还有就是跟踪骚扰、暴力威胁、身心失衡。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现在如果有遇到一些比如说这种伴侣之间的暴力或是一些跟骚状况的话，目前政府有个叫110视讯报案的 APP， 你下载那个 APP 之后呢，或许你讲话讲到一半啊没声啊，他会透过那个 GPS 的定位赶快去找你。所以建议大家了，如果最近已经跟你亲爱的那一半没有很亲爱了，而且已经造成精神压力的话呢，自己都要提高警觉。我觉得不管发生任何冲突，第一要务自己一定不要受伤害很重要。

这首卓文萱演唱可爱的歌曲叫不要不要。好哦，最近呢，如果大家有在买房子的话，有在关心一件事吗？那就是新青安。很多人之前贷完之后呢，啊，卡住了，为什么呢？啊，就那个政府出手嘛，齁。那财政部目前呢，他们要推出新青安 2.0 的政策。那有一些立委呢，他们就特别提到说了，齁，期望补贴婚育家庭。为什么呢？因为你若一旦有家庭了后，对，有可能，真的想要买一个房子，不过是想要省一点租金啊。想一想，你看我现在如果头款能够付出来的话，每个月也要2万-3万啊。你若敢税出嘛，是安尼搞出去啊。如果说我自己现在贷款头款，然后已经付了以后，我接下来每个月的一个租金，这样子就是等于是以前交给人家当处税级嘛，啊，起码家己贷，好，自己的房贷每个月这样缴，缴了10年之后，这房子就是我的啦。为什么不能做？当然可以啊。所以我认为说，政府这个可能是要思考一下，因为有时候呢，当你有一些政策补贴之后呢，有可能反而助长房价起来。现在呢，当然在国内来讲，房价还算不能算低迷，我觉得没有低迷，没有低迷这件事，要卖不卖而已，只是说它相对没有像去年前年一直高不可攀。那一旦呢，政府已经有钱要补助的话，你也要去跟业者，你不能说，叫他们亏钱嘛，但是你要跟他们谈一下。因为我补贴给这些比如说是婚育宅的话，我是希望他们能够买到房子，不是说让你们来 key 给。一旦是这样下去的话呢，啊，那厝嘛是安尼贵个买不起的哈，安尼都嗨呀啦哈。好啦，也把目前新青安 2.0， 然后有一些的立委希望能够补贴婚育宅的家庭，双手双脚赞成。

0: 进广告。
1: 提醒听众朋友，今天是奥图玫瑰精油纯露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夏天肌肤真的很麻烦，要不就过油，要不就过干。这个礼拜特别为大家推荐我们的奥图玫瑰精油纯露，这是有机玫瑰纯露的极致工艺，保留奥图玫瑰第一道的活肤因子，所以呢，大家擦完之后你会发现，哇，整个皮肤都已经活起来啦。一瓶原价1980，这个礼拜帮大家省钱，我们是买一送三，四瓶只要1980，相当于帮大家打了 2.5 折。不过呢，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了，想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选网路，0800-603-603，空吧空空603-603。好，我先来接电话。
2: 好，佩玲啊，
1: 哎，
2: 我想订那个玫瑰什么露啊？
1: 玫瑰精油纯露，
2: 那可以吃的吗？
1: 可以哦，它可以喝的，因为我们这个它有通过保加利亚的食品级的认证，所以你一打开放在那个玻璃杯里面，你也可以掺一点水，喝起来很像在玫瑰花园的味道，很舒服。
2: 那也可以擦的，
1: 对，它擦跟喝都可以。
2: 那个味道擦在脸上会不会很浓，一直都有那个玫瑰味，会不会？
1: 它是那种天然，就像你到玫瑰花园，但我们不是化学，我们是天然的。
2: 我很怕味道啦，哦，
1: 它是很天然的味道，很舒服。
2: 喝个5cc 啊，还是喝多少？
1: 哎，通常像我的话，我都倒5cc， 然后加一点水，然后就这样慢慢在嘴巴里面含一下，然后再吞下去。
2: 它那个皮肤痒可以止痒吗？
1: 来，我跟你说，如果你皮肤痒的话，哈，你把它用化妆棉，你就湿敷在你痒的地方，
2: 脸上，
1: 因为我们女性停经以后，我们的皮肤都会越来越

0: 这个月呢一定要把它用完，所以你要第一组好，那我准备好把你送过去了。
1: 谢谢，
0: 好，拜拜。
1: 喂，
0: 你好，我佩玲，
1: 我要订一组那个玫瑰精油。
0: 哦，好啊，
1: 好，麻烦你哦。谢谢
0: okay,
1: 谢谢，拜拜，
0: 拜拜。Bye bye。一年四季我们的皮肤都会有不同的状况，熊盖猪咬呢，像长辈的话就搞打手就搞生斑啊，像有一些年轻的孩子的话很容易就是痘痘很多了。那这一瓶呢来自澳洲原装原瓶的澳图玫瑰精油纯露，它每一滴一 cc 都要用3000朵的玫瑰花才能够萃取出来，而且更重要它里面呢有很多非常天然的成分，包括像香茅醇可以促进我们皮肤的弹性，玫瑰醇可以维持烹饪，牛儿醇可以提高我们皮肤抗氧化，还有玫瑰蜡可以修复我们受损的肌肤。更重要，我们还获得澳洲 ACO 的有机跟欧盟 EU 的双有机认证，它也是获得保加利亚食品级的认证，所以呢它不但可以擦以外还可以喝。夏天如果打给很容易肝火很大的话，佩玲都会建议大家可以1、2、3、4、5五滴放在我们的水里面，然后一起呢对喝下去，相信你会身心非常的舒服。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我们原瓶一瓶 100cc 1980，帮大家省钱的话我们是买一送三，四瓶只要1980，仅此一档，只限今天。想订购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0800-603-603，佩玲可以赶快为大家抢下来。喂，你好，我佩玲。
2: 喂，我要一组。
0: 你要一组哈，谢谢咯，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2: 我要一组。
0: 好，这样我给你传。
2: 好，谢谢。
0: OK， 好，拜。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3: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4: All day, all night，24小时陪伴您。
0: 好，我是佩玲，感谢大家每次我们的快闪大家都很认真给它订起来了。好了，希望大家夏天皮肤都可以这样子 bling bling 亮。好，这一项这个提醒呢，我想利用这个时间来讲一下了。好，每一年6月26号是世界禁毒日。事实上卫福部他们有个最新的统计，全国22个县市毒品危害防治中心去年每一年服务这种药瘾个案超过2万人，从早期的海洛因、安非他命一直到现在比较新兴就是那个伊托咪酯。而且比较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就是有年轻化的趋势，以前都是说就那甜的就把这样久没啊，大家都安内，起码不赶快哦。连那种国中、高中、国小、大学、弄中无，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很大警讯。它怎么让我想到那种清朝快要灭亡的感觉？大家还记得那时候吗？就整个清朝快要灭亡的时候，反正所有的皇宫贵族大家都在吸鸦片，就是那种感觉。好，那讲到这个吸毒族群年轻化呢，就是在最近呢，卫福部他们有去做一个调查嘛，哈，那最主要了哈，就是卫福部他们也特别提到说，为什么要特别注意这个年轻化的状况？因为以往吸那种海洛因，大部分族群是35到45岁中壮年，最近这个新兴毒品，他们 focus 的对象。既然要赚嘛，就多赚一点。那什么叫多赚一点？从年轻就培养他吸毒。你呢，一旦上瘾之后，你肯定没钱，那你就帮我诈骗。你看诈骗集团是打这种算盘呢，很可怕。所以他们现在呢，像伊托咪酯大部分都锁定在20到25岁，以前35到45岁，现在直接下降10岁，而且是以社会新鲜人比例比较高哦。事实上在国内呢已经把这样的一个毒瘾变成一种慢性复发性的疾病，它的性质跟高血压、糖尿病类似，需要长期透过复健跟技巧训练来维持稳定。所以目前在 WHO 他们有做一个调查，就是治疗这种毒瘾的个案复发率在 40%到60%，就是说你一旦吸毒之后就像抽烟一样， 旁边有人在做这个动作，哎，你也急，你知道不？你会想要有那个动作，反正以前就这样。所以为什么人家讲说赌跟毒这两件事情很难戒？一旦染上之后呢，他好像跌入了无底深渊一样，所以目前呢，因为毒品它已经变成了一个比较复杂的健康议题。当然我觉得要接住这些吸毒的人，当下第一个你一定不要让他吸，可是现在我觉得外面的诱惑太多，你看那些就是要引诱你吸毒，他就透过各种方法把它做成糖果，把它做成咖啡包，把它做成什么无微不微，甚至于叫你吸电子烟，我觉得这个真的要小心，当你发现孩子有的话马上戒断，好不好？好，水要配零好不？0800-603-603。
5: 得力声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声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7: 你的笑声
8: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1: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1: 啊，这么严重哦？
1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5: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好听的歌曲来自万芳，心不了情。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哦，听众朋友，每次我们的快闪呢，大家都问很多问题，没关系，想要来了解的话，都可以利用免付费专线0800-603-603，打完之后66大顺寿比南山。佩玲如果没有接到，您就留话。那建议大家可以从早上的7点以后，一直到晚上11点。之前好吧，好，那没有接到你都留话，我一定会给大家回电，谢谢大家的体谅。最近呢，世界杯足球赛开踢，相信有很多球迷就跟着我也想来踢踢看，然后就纷纷走上球场去享受那种踢球的乐趣。不过医生呢，我就特别提醒，足球虽然它可以呢提升心肺功能跟肌力，但是也是运动伤害发生几率最高的运动之一。我有时候在看哦，每次不管梅西也好啦，或是像个 C 罗啦，或是那个姆巴佩，对，他们每次一踢完之后，然后呢就是因为已经进球了嘛，然后你知道那个动作就这样子仰望苍天，要不然就呵那种感觉，哎呦，我觉得如果你是他支持者，你一定很受激励。可是齁，你知道在他们每次跟对手在踢球的时候，有时候不小心就被拐到了，然后马上就跌倒。所以医生就讲说，像以足球来讲，比较常发生运动伤害的是什么？大腿肌力拉伤哦，那个大腿要非常大的爆发力，脚踝扭伤，膝盖关节损伤，这三个最常见。所以如果你平常很喜欢各项运动，尤其喜欢踢足球的话，请你一定要把你各个的关节保养好。你若是用开，我给你拍拍手。可是呢，如果你一旦造成不管脚踝扭伤、大腿的肌肉拉伤，或是膝盖的软骨韧带受伤的话，哇，加二后，真假加二后。足球伤害的话，大腿拉伤是最常见的啦。那所以有一些复健科的医师就提到说了，以排名来讲，就大腿拉伤、脚踝扭伤，然后膝盖或是半月管，就是那种半月软骨啦，跟那种骨软骨之类的都很容易受伤。最主要为什么这些地方特别容易受伤，你看他们的动作在踢球的时候需要一直冲刺，滴滴照滴滴照滴照，然后呢你一看到球来的时候 stop 马上急停，然后就转向，还要跳跃，然后膝关节有时候承受非常大的一个负荷，所以我们叫做高风险的部位。那基本上像我们的膝盖是由髌骨、半月软骨跟骨软骨这些结构组成的，那这些组成最主要是负责吸收跑跳的时候它的一个冲击力。就像我们那个半月软骨，你就是骨胸嘛，对不对？当你骨头跟骨头还不会修容的时候，它就帮你有一个缓冲。临床上面比较常见的膝盖内侧的副韧带还有半月软骨跟前十字韧带同时受伤，那医生都把它叫做什么呢？就是不快乐三兄弟。哪三个？好，我刚刚再讲一次，内侧的副韧带、半月软骨、前十字韧带，这种呢一旦三个一起受伤的话，没有第二步都是开刀，就是一定要接受手术治疗。那这个是比较严重的。那如果说比较轻一点的是什么呢？比较见到就是他们都会用肩膀去撞，有没有，就是碰撞扭伤。那足球场上比较高浓度的高难度的动作呢，也会潜藏危机。举例好了，像大家最喜欢看到梅西或是 C 罗踢什么倒挂金钩，我跟你讲，如果说呢你的平常训练有素的话啦，你也知道怎么样落地让自己不受伤，那 OK 哦。你若说倒挂金钩姿势不当，球有没有进？有，但是你就跌下来了，对不对？你可能会造成什么？你也不会当滚，你的尾椎受伤。那还有一个就是用头去锤球，就是用头把球顶到那个篮筐里面去嘛，对不对？这也是足球非常重要的技巧。如果说你碰撞力道太大的话，哈，我跟你说，你就脑震荡，真的。所以有很多人呢，他踢完球之后不是觉得啊我今天进了几分球很开心，没有，你就发现他全身酸痛。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呢比起
篮球、棒球、足球，足球相对他们进分数都没有很多，很少有那种一局他一次进个十几分的，或是像那种篮球一次都快要破百分的，很少。通常能够一分、两分、三分、五分，如果你到十分，我都给你拍拍手放烟火，那很难进，真的很难进，因为它是用到你全身力量，又不能用手，对。所以医师就建议大家了，平常如果你真的很喜欢踢足球的话，你可以适度的补充一些电解的饮品，然后呢来舒缓你那种酸痛的部分，或是采取那种冷热交替泡水，把脚抬高靠墙休息。这样子有什么好处？可以促进我们血液的循环，消除疲劳。如果你只是一般的肌肉酸痛，可以透过热敷、按摩或是伸展来改善。如果你是急性伤害的话呢，一开始你要先冰敷48小时，然后呢再采取热敷。当然在坊间他们有一些比较传统的疗法，比如说你已经酸痛到一个爆炸的话，说啊你可以放血治疗。通常啦齁医师都讲说，这种民间民俗疗法比较缺乏科学的支持，所以如果说你真的要让你那种酸痛的部分舒缓的话，他说与其你去放血，还不如你去刮痧，这个还比较有那种理论基础。因为刮痧的话可以促进我们皮下的组织液还有淋巴的循环，也可以来缓解肌肉的一个不舒服。所以不管做什么样的运动都赶快，你如果要远离运动伤害的话，平常你的肌力训练就不可少。那通常啦齁，你可以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因为如果要你像那种运动员一样可以招标，就是去跑操场，或是每天要训练几个小时，除非哦你非常有这样的好习惯，持之以恒，要不然一般呢齁，像我们上班族很难这样做。那医生建议大家可以透过比较自己可以控制的方法，一样训练到小腿，我觉得这个运动还不错，就是垫脚尖。垫脚尖它可以训练强化我们小腿的肌群，还有大腿后侧伸展也可以增加它的柔软度。另外你也可以呢侧躺之后呢开膝训练臀部跟我们髋关部的一个那个关节的稳定肌群。那你慢慢这样训练之后呢，你会发现当你的四头肌跟你的大腿肌肉比较有力，还有你的关节灵活度比较好的话，你要走要运动要踢，你都会比较有那种爆发力，以外又不会让自己受伤。最主要你就是训练你的下盘，我们讲说下肢的稳定度，就可以减少扭伤或膝盖损伤的风险。其实每次四年一次吧，这个足球赛真的可以带领全世界，不是只有单一国家，全世界呢他们的一个凝聚力、健康跟乐趣。可是呢如果你真的也很想去玩一玩的话了，适当的暖身训练还有恢复都很重要，你不要因为一时兴起马上就跑去运动，那这样反而很容易造成运动伤害。那而且我觉得不是只有足球运动哦，任何运动都赶快。我现在发现我周遭有很多的长辈他们也很注重运动，最主要是他们希望我吃老了我要有尊严，我不要倒在那边床一躺躺八九年，开什么玩笑，那不是钱的问题，那是没有尊严。你看宝宝连上厕所你要别人给你用，这样你才有尊严，当然也没有。所以他们现在也很注重运动，我也非常推荐大家最好从40、50岁就开始慢慢把自己的身体练好，不一定要去踢足球啦，但最好你身体健康，自己的心情也比较轻松。

0: 提醒听众朋友，今天是奥图玫瑰精油纯露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夏天肌肤真的很麻烦，要不就过油，要不就过干。这个礼拜特别为大家推荐我们的奥图玫瑰精油纯露，这是有机玫瑰纯露的极致工艺，保留奥图玫瑰第一道的活肤因子，所以呢，大家擦完之后你会发现，哇，整个皮肤都已经活起来啦。一瓶原价1980，这个礼拜帮大家省钱，我们是买一送三，四瓶只要1980，相当于帮大家打了 2.5 折。不过呢，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了，想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空吧空空603-603。好，我先来接电话。
1: 嘿，佩玲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说精油露啊，我可以擦脸跟我的头皮嘛？因为现在比较热啊，我容易出油，我的肤质又是属于会干的那一种，就是会干然后又会出油。
0: 你就是油水不平衡嘛？
1: 对对对，
0: 我跟你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皮肤容易出油，尤其头顶，因为它那样子的话会有那种脂漏性皮肤炎嘛。
1: 对，因为会长痘痘，然后就是很我去看过皮肤科，皮肤科擦那个药没什么用，几乎每天都要洗头，因为我头会出油。
0: 嗯，
1: 然后可能因为这样造成我的头皮就是比较干，然后然后后来可能就是有一些地方就会出现那个痘痘，想说擦擦看。
0: 那我建议了哈，你不管皮肤也好，头皮，你如果头皮洗完之后，我们这个纯露你把它倒在手上，你把它涂在你那个皮肤有痘痘的地方，因为它本身的质地非常的 pure， 就是非常的纯净，所以变成说它一旦让你镇定之后，你就不会一直发炎，不发炎的话基本上它就会比较舒服。好，那脸的部分是怎么样呢？
1: 就是有时候比如说空气比较干，然后我的脸就会觉得有点紧绷，因为我工作可能也常会流汗，所以也不适合上妆，然后我也懒得上这样子。
0: 了解，我跟你说，你晚上的时候化妆棉，你把我们这个纯露放在那个化妆棉上面，你把它都弄纯露弄上去之后，贴在你的额头、你的两颊、你的下巴，你都可以把它湿敷，帮我们的皮肤再做收敛。
1: 好，谢谢你，
0: 希望你可以改善你那个肌肤的问题，加油了，
1: 试试看。谢谢你，谢谢你，拜拜。
0: 喂，你好，我佩玲，
2: 我要一组玫瑰那个油，
0: 玫瑰精油纯露。啊，你皮肤怎么了？
2: 年纪大了，皮肤就是老了。
0: 我建议你，你可以用湿敷的方法，就是用化妆棉把它弄上去之后，就贴在你那个比较干燥的地方啊，早晚都可以用。
2: 货到付款。
0: 对对对，
2: 啊，1980，
0: 对，1980。
2: 好，谢谢啊，拜
0: 拜
2: 哦。
0: 拜拜。我觉得现代人的肌肤吼，不管是老的阿谁阿杂波啊杂波拢赶快吼，有时候状况很多，尤其年纪长的长辈了吼，皮肤卡薄，你会发现时常斑斑点点长出来，以外阿哥有足大蛇哎，不管夏天冬天都非常的干燥。那像男性朋友的话呢，有时候要在外面奔波，时常呢全身弄臭咪猫，然后佩玲都会建议大家可以用我们这一瓶呢奥图玫瑰精油纯露，好好来呵护你的肌肤。尤其如果你很干燥的话，或是你时常哈在那种重要部位，比如贵囊腔，或是我们在脖子这个地方，常常呢弄会光到三底，你都可以呢在晚上回家之后呢，用我们的奥图玫瑰精油纯露，用化妆棉湿敷。相信呢一个礼拜之后，你真的会感觉肤况改善很多。想订购的话，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我们每一瓶都有100沫，大家如果去百货公司买的话，它是1980，我们这个礼拜帮大家省钱，买一送三，四瓶只要1980，相当于是打 2.5 折。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赶快到我们的陪你购网去订购，王丽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空白空空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佩玲赶快帮大家抢下来。喂，你好，我是佩玲。
3: 我当天玫瑰什么精油？
0: 奥图玫瑰精油。
3: 对了，
0: 你是要来用安奈？
3: 头发洗一洗，洗好可以，也可以擦头发呀。
0: 可以啊，你那头毛长长，你可以利用我们这一瓶奥图玫瑰精油纯露哈，洗完头发之后吹干，倒在你的手掌心，按那个你的头毛的表面，把它抹抹嘞，让它那个鳞片稍微修复，伊都袂按那点点长长看起来，跟那甘草同款。
3: 好，
0: 一周我们呢，买一送三细管哈，1980块。
3: 好，谢谢，
0: 谢谢你哦，
3: 谢谢，
0: 拜拜，
3: 拜拜。
0: 你好，我佩玲。
4: 佩玲啊，我买一周。
0: 你买一周呀，好啊。安尼我传统给你行过哦。
4: 好，
0: 谢谢，好，拜拜。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5: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6: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0: 空中跟听众朋友做回来过健康哈，热热的天哈，很多人都很想来一杯凉凉的饮料哈。啊，不过哈，你吃了哦，你也感觉真正就疲劳的啦哈。然后有时候皮肤会好痒了。今天佩玲要特别跟大家讲哈，那是你点点感觉疲劳，甚至憨憨哈，你有可能是因为体内的热气跟湿气太重。在《黄帝内经》里面呢，它有特别讲到一句话，阴于湿，手如果，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的身体若是湿气收当，它会让你感觉很压身很疲劳，以外呢身体会觉得好重哦，啊，做什么事情都打不起精神来，甚至你要吃东西吃不下，食欲不好，吃一宿啊你就感觉哦，有够饱的，有够长的啦，爱常常感觉皮肤痒。还有呢，你的下半身就是你的脚腿会感觉这样冰冰痒痒，有够不爽快啦齁。如果遇到这种状况的话呢，对中医师都说你的湿气太重。很多人如果湿气重的话都会觉得容易水肿。还有一个状况很严重，就是你鼻子会过敏会失禁，因为你的鼻跟你的胃不够寡好。那如果说这种湿气很重的人呢，还有一种状况，就是你的关节会不啥松快，吹一下冷气甚至电风的时候呢，你会感觉哎呦，那也这么酸这么痛呢，所以如果这么热的天不吹也不行，对不对？那怎么办呢？不要对着你的身体吹，尤其不要对着关节吹。你会发现这种身体如果它有湿有热的人，他如果晚上一直吹冷气再加电风，隔天早上起来一定第一件事开始你塞鼻，要不然呢就是一遇到呢这种比较冷的空气都开始哈啾丢。冬天哈啾也就算了，夏天一样会哈啾，那就是你的身体太过湿了。那医师特别建议说，如果说要减少这种湿气对身体的影响，上盖喝卖甲冰诶，卖甲冰诶。尤其我们在台湾的气候是属于呢比较高温多湿，像热天虽然外靠就热，但是大家为什么会觉得不舒服啊？我那就是它湿气很重啊。所以这种外湿都是说，比如说有落雨，还是说气温太过高，你就会感觉外面这样湿湿黏黏的。那比较讨厌的是内湿，内湿的话呢，就跟我们的鼻跟我们的胃有很大的关系，甚至于包括呢我们食物的消化跟水液代谢这两种功能。所以刚才佩玲有特别提醒，你如果吃了太多太冷太冰太甜的东西，你的鼻跟胃都会动不掉。我觉得珍珠奶茶一杯就已经bingo了很多人夏天不是都很爱喝吗？虽然现在涨价还是要订啊。你看它那个是不是冰冰凉凉的，然后又甜甜的，你为什么会喜欢喝？就是因为它喝下去会让你觉得好舒服哦。因为齁，这种冰的东西它如果吃多了后，它会让你的鼻跟你的胃工作效率比较差。大家可以想见吗？你的身体在这么热的天它需要降温，我们的鼻跟胃如果吃太多冰的东西，就像在高速运转的马达上面呢淋上冰水，马上那个马达就咻整个都缩起来哦。甜点的话是什么状况呢？就是因为它太甜，高油甜腻，所以很难消化，它会降低呢你这个鼻跟胃呢代谢水分的功能，所以为什么你在热天的时候爱吃冰的，爱喝凉的，爱喝甜的，你的鼻跟胃都会不好，你不妨可以做一个实验哦。如果听众朋友你有那种早上起来就鼻塞，或是时常觉得哦好累哦，神道道能告告那种状况的话，你这个礼拜都不要喝冰的，也不要喝甜的，你看你的精神会不会稍微做一下改善，好不好？所以等一下佩玲要来跟大家讲到，你如果身体太过湿，就湿气太重的话，我们怎么来改善。
1: 刚兄好不时间
0: 提醒听众朋友，今天是我们奥图玫瑰精油纯露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夏天肌肤真的很麻烦，要不就过油，要不就过干。这个礼拜特别为大家推荐我们的奥图玫瑰精油纯露，这是有机玫瑰纯露的极致工艺，因为我们是严选第一道哦，蒸馏萃取， 保留奥图玫瑰第一道的活肤因子，所以呢，大家擦完之后你会发现，哇，整个皮肤都已经活起来啦。那它最厉害的呢，它既修护又保湿又焕亮，每一滴的奥图玫瑰有机的纯露呢，既可以稳定释放呢我们焕颜的精华，而且呢也可以对抗所有呢我们肌肤的困扰，比如说斑斑点点、暗沉或是摇浑啊齁。最主要它里面有非常多的好成分，包括我们的香茅醇，可以促进我们弹性纤维的细胞生长，减少皱纹。那它的玫瑰醇的话呢，这也是里面最精华的部分，300朵玫瑰才可以做出 1cc 的玫瑰精露，它可以来填补呢我们角质的细胞空隙，来维持我们的烹饪度。那里面还有牛儿醇，这个呢最主要是高的抗氧化物，预防我们肌肤老化、蜡黄、松弛。还有呢玫瑰蜡，玫瑰蜡的用处就是在修复我们受损的肌肤，来增进胶原母细胞的再生。此外呢，它还有植物单宁酸，可以收敛我们的毛孔，让我们的毛孔看起来不要这么粗大。那里面的类黄酮也可以强化我们肌肤的防御力，延缓老化，释放我们亮白的能量。不管任何年龄，皮肤最讨厌呢就是变黑或是长斑，甚至于呢整个都松垮下来，有些地方还有凹陷，甚至于开始长皱纹。这个礼拜呢，建议听众朋友都可以利用我们的奥图玫瑰精油纯露呢，好好来养肤。尤其吃老了后，咱的皮肤都很欠注意，摇浑都越来越多，那我们就可以用奥图玫瑰精油纯露呢，让它滋养我们的肌底，然后让它补水效果、保湿效果做好一点，这样就可以对抗肌肤的老化，也抚平我们岁月的痕迹。原本这样双有机认证的玫瑰精油纯露呢，它一瓶 100cc 要1980，我们这个礼拜快闪就是要帮大家省钱，买一送三，四瓶哦，原价要8000块，这个礼拜只要1980。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想订购的话呢，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0800-603-603，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陪您一段尾听众朋友来好不？希望用我们的玫瑰精油纯露一起变美丽，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1: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2: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您。
0: 身体若是失去伤重，很多人都感觉很疲劳很压身，甚至有时候早上吃完早餐老板在开会，你就开始在嘟咕，打不起精神来。所以以前不是有一句话说吗，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正好眠，那就是因为我们身体湿气太重啊。有的人是巴肚顶顶，吃一点东西就觉得好饱哦。那比较常见的皮肤很重的啦，甚至你的脚腿都感觉冰冰，这有可能都是因为你身体湿气太过重，湿气太重。如果夏天湿气太重的话呢，建议听众朋友不要喝冷饮，尤其呢那种冰块加很多的，还有呢就是不要喝太甜的饮料，像呢全糖珍珠奶茶、千万不汤。那什么东西可以帮大家来排湿呢？细辛汤、绿豆、岛灰、新香料都可以帮助大家来排湿。细辛汤齁，来对，你看它的食材包括了山药、薏仁、芡实、阿够好莲，就茯苓，其实这一些的食材大家都含有健脾利湿的作用。尤其呢像这种芡实的话呢，它可以入到我们的脾经以外，还可以到我们的肾经，很适合消化不好的老人家来讲，所以如果说你最近刚刚就生了啦，生到到这样夏天很热，以为说是我睡没饱，没有，有可能你湿气太重，不妨去买一碗四神汤来喝一喝。另外在夏天很多人爱喝绿豆汤，也就是有原因的哦，因为绿豆汤呢它是清热利湿，然后豆花的话呢，它在制作的过程里面会加一些石膏，其实石膏它在中药里面也是清热药，有这种清热泻火还可以呢除烦止渴的功能。不过你如果在夏天爱喝这种 绿豆豆花的话，你要特别注意到甜度，好不好？吃太甜你也是会厌酸啊，不要太甜啊。第三个讲到的呢是新香料，比如说像胡椒、肉桂、生姜，这一些呢其实都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来排汗排湿。最近不是嫩姜大出吗？我建议听众朋友平常在煮东西的时候不妨可以放一点嫩姜，嫩姜不像老姜这么辣，但吃起来还不错，尤其腌嫩姜也超好吃的。那尤其在夏天，你如果冰的东西吃太多，那就会有时候汗都流不出来，你就可以吃一些新香料，胡椒、肉桂、生姜，因为这些东西可以帮助大家来流汗。那只要汗一流动的话呢，就可以帮助我们肠胃的运转。有一句俗谚说的很好，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师开处方，就是这样的意思啦，就是说你冬天吃菜头，夏天爱吃姜，这样你就不用去看医生。不过还有一件事情也很重要，就是一定爱去运动。因为运动呢，我们一定会流汗，这么热的天不流汗的人，你的身体真的有很大的问题啦，你一定要去看医生。因为我们在运动的时候，我们流的汗是可以帮助我们排毒，把我们身体里面的砷、汞、铅、银全部排出来。所以夏天如果天气太高温的话，像中午时间，这个时间如果去运动，就刷千万不通傍晚五六点去走路，还是去骑脚踏车，让自己流汗。早上如果你可以起得来的话，我觉得像在八点以前都还好，然后你也感觉哦，流汗完之后好舒服。那当然回到家之后不要马上吹冷气，一定呢要先洗完澡，洗干净，让自己皮肤干净以外呢，还有就是把我们的重金属全部洗掉嘛，你会明显感觉到你那种亚生疲劳还有呢水晶的精神是有改善的啦。那最后呢，也建议听众朋友可以利用我们的三阴交跟足三里这些穴道，就是沿着我们的小腿还有胫骨的后缘，还有呢我们的脚肚那，就是我们的脚踝往膝盖附近慢慢推慢慢推，因为这边呢有整条的皮筋都在这边，都是我们的鼻，那按完之后你也会觉得比较舒服一点点啊。夏天有很多人真的人说吃不下亚生，最主要是身体湿气重，所以不要再喝冰，不要再喝甜。如果是说孩子有这种的习惯，你也要让他改掉。我跟你讲，小孩子现在爸妈都超宠的，阿公阿嬷也是同样啦，你如果不让他有正确的饮食观念，他如果吃老了他就是三高的候选人。你不要说我都有嘎都没多啊，我跟你讲，你就是要跟他讲。尤其孩子如果渐渐大之后没有人教他，他也觉得理所当然，那久了以后呢，对身体就败坏了，都是这样。所以夏天虽然很热，我们要排除自己的湿气，还是要认真的动起来。

0: 提醒听众朋友，今天是奥图玫瑰精油纯露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夏天肌肤真的很麻烦，要不就过油，要不就过干。这个礼拜特别为大家推荐我们的奥图玫瑰精油纯露，这是有机玫瑰纯露的极致工艺，保留奥图玫瑰第一道的活肤因子，所以呢，大家擦完之后你会发现，哇，整个皮肤都已经活起来啦。一瓶原价1980，这个礼拜帮大家省钱，我们是买一送三，四瓶只要1980，相当于帮大家打了 2.5 折。不过呢，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了，想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选网路，0800-603-603，空吧空空603-603。好，我先来接电话。喂，你好，我佩玲。
1: 对啊，我想要订那个玫瑰什么
0: 玫瑰精油纯露，你要订几组？
1: 一组啊，一组不是四瓶吗？
0: 对啊，你皮肤怎么了？
1: 我觉得会痒哎，不是因为太干了，那种痒到你真的是很想去抓它。
0: 人说
1: 越抓越痒啊，
0: 就是你越痒越发红啦。
1: 这会改善吗？
0: 家里有没有化妆棉？
1: 把它敷了。
0: 对，
1: 就痒的地方。
0: 你就痒的地方，那然后那让它那个皮肤的含水度比较好一点点，然后它这样的话就会修复你那个原本不舒服的地方。
1: 真的是干呐，
0: 我们这个是纯天然的，所以你可以敷敷看。
1: 我可以用脸哈？
0: 可以，你可以去感受到它那种皮肤喝完水之后那种比较
1: 那种水水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
1: 它是几毫升啊？100毫升，
0: 每一瓶都100毫升。
1: 它是玻璃瓶吗？还是
0: 玻璃的暗瓶
1: ？OK，
0: 好，
1: 谢谢你哦，
0: 谢谢，
1: 好好好，好，好，不会，好，拜拜。
0: 喂，你好，我佩玲。
2: 今麦要买玫瑰啥物啊？
0: 玫瑰精油纯露。
2: 哦，啊，伊，你讲伊一罐的容量偌多啊？
0: 100毫升，100cc。
2: 100毫升，100毫升。欸，这种是怎样？红红滴的就一滴出来
0: 这样？没哦，你用倒的，它不是用喷的哦。你如果是要敷脸的话，像我都滴在化妆棉上面，直接滴上去之后就敷在脸上，大概敷个5分钟、10分钟。
2: 你讲多少啊？
0: 四瓶1980，谢谢，
2: 好，
0: 拜拜，
2: 拜拜。
0: 你好，我佩玲，
3: 我要订那个玫瑰纯露。
0: 好，你要几组呢？
3: 我要2组。
0: 皮肤怎么了？
3: 皮肤就容易过敏，然后干痒，有时候会冒痘痘。夏天比较不会，冬天甚至还会脱皮。
0: 我跟你讲，如果你有订的话，你就去买那个化妆棉，然后你把它大概滴3滴到5滴在那个化妆棉上面，你湿敷，湿敷就是整个贴在你那个脸上，那大概贴个5分钟、10分钟，贴完之后，你大概一个礼拜，你会感觉它那个皮肤明显感觉比较舒服一点。好，
3: 好，谢谢。啊，这样多少？
0: 3960。
3: 好，3960。好，谢谢。
0: OK。
3: 好，谢谢。好，拜拜。
0: 一年四季我们的皮肤都会有不同的状况，熊盖猪咬呢，像长辈的话就搞打手就搞生斑啊，像有一些年轻的孩子的话很容易就是痘痘很多了。那这一瓶呢，来自澳洲原装原瓶的奥图玫瑰精油纯露哦，它每一滴一 cc 都要用3000朵的玫瑰花才能够萃取出来，而且更重要，它里面呢有很多非常天然的成分，包括像香茅醇可以促进我们皮肤的弹性，玫瑰醇可以维持烹饪，牛蒡醇可以提高我们皮肤抗氧化，还有玫瑰蜡可以修复我们受损的肌肤。更重要，我们还获得澳洲 ACO 的有机跟欧盟 EU 的双有机认证，它也是获得保加利亚食品级的认证，所以呢，它不但可以擦以外还可以喝。夏天如果打给很容易肝火很大的话，佩玲都会建议大家可以1、2、3、4、5滴放在我们的水里面，然后一起呢，对，喝下去，相信你会身心非常的舒服。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我们原瓶一瓶100cc 1980，帮大家省钱的话，我们是买一送三，四瓶只要1980，仅此一档，只限今天。想订购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吧空空-603-603，陪你可以赶快为大家抢下来。 你好，我佩琳。
4: 哎，你好，我要一组那个玫瑰精油纯露。
0: 大哥，你要自己用的吗？
4: 没有，给老婆用的。
0: 你好秀不？好哦。
4: 听到你们那个讲的那么好。
0: 它这一组真的，你光打开瓶盖，你就可以闻到那个玫瑰花香，很舒服，真的。然后我建议，如果太太要用的话，你就叫她用化妆棉弄在上面，然后湿敷在脸上。
4: 好，好，谢谢。
0: 拜拜。喂，你好，我佩琳。
5: 那个是什么擦脸的？
0: 我们奥图玫瑰精油纯露。
5: 我会不会过敏呢？
0: 不会不会，
5: 真的好。
0: 你是过敏肌吗？
5: 没有啦，我因为我们年纪大了哦，就怕过敏啊，会长。老人斑。
0: 我们那个是纯粹，它是用玫瑰，然后早上大概四五点以前他就要去采收，采收完之后他才可以做，所以他是完全天然的，他没有化学，所以你擦的话是不会过敏的。
5: 一组
0: 好，谢谢了，
5: 好，拜拜。
0: 你好，我配
6: 的玫瑰

可爱的歌曲来自五声音阶的 Perfume Melody， 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哈。哎，热热的天呢，对，不晓得大家都用什么消暑？一般呐、啊、哈，比如说薏仁啊，是讲绿豆汤。不过你知道，在中部地区呢，很多人在夏天很喜欢来一碗非常消暑解渴的麻糬哦，这干那中部才有的哦，在台中有一个第四市场，这个是在1932年来建造，大概日据时代啦。不过呢，就是慢慢的就不见了。哈哈，最近哦，因为那个国际作家，就是那个杨双子，他的作品叫《台湾漫游录》，那其中就把台中特有的这个麻糬文化把它写进去，诶，没想到却让第四市场复活了。好哦，以前台中第四市场被叫做甘城丁消费市场，占地大概只有90坪，日据时代非常具有代表性。那走进菜市场里面呢，它是眼帘是保有完好的那种太子楼屋顶跟旧木梁柱，所以非常浓厚的一个复古氛围了哈。那当然借由一个作品可以把它复活起来，我觉得蛮好的。那他们最近在开桌的时候，重新开幕了哈，是以那种市场开桌为主题。什么意思？就是你知道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在假日的时候到处都在找，找什么？哪里有特色小吃？哪里呢有最在地的美食？像台中在地的食材麻糬，就是代表当代哈非常重要的一个消暑的这种食物，所以有一些的创意团队，不是只是现在大概如果老一辈讲麻糬东西用韩籍做灰柱，年轻人不这样搞，你知道他们里面做什么呢？麻糬可丽露，然后呢还有那个麻糬爆米花、麻糬卷、麻糬面线、麻糬厚酥奶片，就搞行为好啦。不管怎么样，都希望每一个美食每一次的这种地方巡旅都可以带给大家满满的怀念以外，还有满满的好心情。我觉得这才是食物本身给自己能量以外，还有就是那种文化的牵连。好了，佩妮要跟大家说声 sayonara 了，想要来订购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就是我们的玫瑰金露，赶快打起来，0800

0: 603603，拜，祝福大家喽。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yeah, ，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物的青鱼100分啦、啊。
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12: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2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13: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谭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予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予你上新的医药知识，予你徛伫时代尖端，予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苦的救命空主忙黎明能依含入空，即使欢叫牛生命，一片良心是角红。过去啊，乾隆皇帝落江南，来到金山市，看到江上啊，安尼穿梭蒸馏的船只，非常闹热。伊对着金山市的老主持问：“主持啊，这条江河啊，这么闹热，你敢有算过，逐天来来往往的船只到底有偌济？”老主持对着皇上恭敬来回答：“禀告皇上，这么多年来，老衲看到的只有两只船，一条为明，一条为利。”老主持啊，讲出着人生的实相。现代人啊，其实无用来，无用去，拢是争名夺利啊。真侪人为着求名求利，逐天啊，积极营营，努力辛苦，甚至有的人贪心过头，利欲熏心，见利忘义，甚至做了一挂不当的手段，侵害他人。其实俗语讲，名也好，利也好，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名利的枷锁束缚着人心，予咱陷入着深坑当中，无法自拔。世间人啊，贪求名利，受着真侪痛苦。人如果会当脱离着名利的枷锁，这嘛是替家己解开束缚啊。人世间，如果人伫风尘俗世，会当啊抛开着名利的吸引，那安尼，咱就会当找着自己的本面目，找着心中的真心。人如果会当超越名利，升华境界，咱就会当对着自在的人生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在滚滚哦，电话请你要加养一困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好听的怀念老歌，蔡信娟所唱的《牵阮的手》。刷卡助理甲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养一群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咱咧真侪人去野柳跨过女王头哈，真侪人讲啊，陈老师，真稀罕咧，有影吼。所以咧，你时啊看到女王头哈，伫野柳当中咧，其实咧，即、這个已经变成着无遗憾的代志，真侪人看过啊。唔过暗时啊，你敢有来看过？哎呦，陈老师啊，暗时啊当来哟、哦。咱即个安尼野柳哈，野柳即个地质公园的话咧，配合着即个热天的活动咧，举办着潮汐艺廊双后传承，即、這个真精彩的即个夜间活动哈，用着沉浸式的投影，结合着数位艺术，加上着天然地景，将规则的野柳地质公园打造变成着一座会呼吸的夜间地景美术馆哦，非常精彩呢！和千年、千万年形成的即个奇岩地貌呢，会当伫夜间来底苏醒。今仔日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的，有咱遮坐咧，对着陈老师出门来佚佗。

后来日时啊来野钓看女王头吼，无稀奇哦。暗时啊来看哦，较精彩哦，哈。啊，咱咧这个野柳地质公园的话咧，配合着这个安尼剩下的活动哈，诶，伫这个6月28一直到7月12，举办着这个真精彩的这个诶，当讲是夜间哈，这个一个艺术展演哈，将贵州的野柳地质公园打造变成着专台湾唯一诶呼吸的夜间地质美术馆，和千万年形成的奇岩地貌伫夜色中苏醒吼。啊，这当中非常的精彩吼，大家大家有机会一定爱来看卖吼。这吼今年的活动总共规划五大展区，当中上受到瞩目的就是女王头的女王画布吼，这是由着国内顶尖的艺术家联手打造的。透过着非常细腻的光影纹理，投射伫女王头的天然岩层当中，和经典的地形，含着现代艺术结合做伙，形成着真水真漂亮的沉浸式体验哈。听众朋友，大个大志咧，趁机会咧，你无来看真可惜哈。因为咧，伫即个6月28号登场哈，啊，当中的时阵咧，不单单咧，即个首部合作着。新潮光进哈，而且咧将这个艺术的理念哈搬进着地质公园当中。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咧不单单来到这个所在，你也发现着讲哇，真正真赞呢！60几件哈，民众的创作投射伫地面当中，透过着 3D 数位进行着互动。的伫咱野柳地质公园内底吼，啊，这个当中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这时阵，你也发现了讲，哇，真正真赞咧！透过着声光效果来这个安那诉说的故事，替着夜间这个真精彩的这个地质公园吼，展开着一个精彩的这个安那夜间活动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来到野柳市。这个地质公园吼，夜访女王头吼，这当中其实伊是有限人数的，每一天只有3000人吼会当入来尔。所以咧，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想要去参观到这个夜间的这个安尼女王头吼，所这个构成的这个安尼这个精彩艺术吼，那咧咧，你咧拢爱这个安那把握机会哦吼啊！当中的时阵吼，伫活动的期间呢，配合着机会吼，会当咧来欣赏吼。真正讲，阿超市如果无去北海岸呢，敢无其他所在当去有？伫咱台北吼，松烟夜光花园，哇，松山吼文创园区吼，巴洛克式花园推出着松烟夜光花园活动呢，结合着这个户外光影艺术吼，含着这个音乐互动装置，搭造出咱台北最新的夜间打卡景点呢，哦。当中呢，透过着光影重现着松烟历史，含着铁道记忆，甚至邀请着乐团康斯坦，含着这个变化球哈，打造着沉浸式的音乐剧场。哇，当中呢，够真受欢迎哈，来自于这个日本知名的光影团队来这个样啦，这个联手哈，来这个样的打造。所以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也发现着讲，哇，伫咱松烟文创园区，暗时啊6点以后，会伫户外投放着光影艺术，哇，嘛真赞真特别呢，有影吼，而且是免费参观的吼，找机会咧，拢会当来看卖哦吼。所以今年的热天不单单咧，伫野柳女王头会发光哦吼，伫即个咱。即个大家台北市咧，买当咧追光拍美照伫松山文创园区当中哦，哈，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个大记者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线卡邓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线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要加养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邓律师来听这条好听的怀念老歌，古咪咪古情，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讲一群啊嘿，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真侪人吼有甲状腺结节，作者人讲，哎呦，陈药师，真正呢，啊检查的时阵吼，医生讲有甲状腺结节呢，啊这到底有要紧无？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甲状腺结节吼是足常看到的一个甲状腺疾病。大部分来讲拢是良性。如果这结节一直咧增大，伊可能会让你阿妈棍破一破，严重呢可能会压迫到食道、气管，造成到你歹吞，造成到你有异物感，甚至造成到你喘气袂顺。简单来讲，像这种甲状腺结节，大部分拢是良性的，医生会先以着观察为主。如果咧有造成到你生活的困扰，可能会建议你用到手术的方式来处理。不过真侪人会烦恼讲，哎呦，陈老师，较早传统的手术吼会留疤痕呢，啊，而且咧甲状腺的功能有可能会受影响呢，是不是？吼、哦，啊，你讲阿陈老师，啊，医疗的进步，科技的进步，敢有啥物新的技术会当咧？这个。尽量保留着我甲状腺的功能，啊，阁会当缩小着结节来改善状况。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啊，这就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吼。因为咧，陈老师做这样讲，陈老师，我到底甲状腺结节要手术无？陈老师要甲你提醒的就是讲，手术有可能会影响到你的甲状腺功能，对不？有可能会影响到你的甲状腺功能。啊，那安尼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咧当然一般来讲，如果你的小结节可能无介大，吼、哦，有诶0.5公分，有诶1公分，吼、哦，有诶2公分，吼、哦，通常甚至有诶3公分，吼、哦，这当中的时阵咧，医生会针对着你的状况提出着建议，吼、哦，啊，毋过咧，大哥大姐，你也发现着讲。啊，姐姐吼，有当时啊咧，较大粒的时阵，像1-2公分、2-3公分的时阵，可能你就开始感觉脑壳壳啊，物件歹吞啊，甚至喘气较袂顺啊，吼，甚至有压迫感啊，甚至影响到你的睏眠，影响到你食物件，那你要如何是好？要如何是好？来，今仔超市就是要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探讨吼，系啊。基本上来讲，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了解着，就是讲，甲状腺结节如果增大了后，变大了后，吼，这当中呢，当然呢，会造成着咱生活的困扰。啊，一般来讲啊，吼，拢是良性的较侪。啊，不过呢，其实呢，过去传统的手术，如果传统的手术伤口大，啊，来第二有可能会伤到甲状腺，影响到你的甲状腺功能。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咧，当然非无必要啊。什么叫做非无必要？真正有必要才来手术嘛？如果伊也无影响到你的生活功能啊，那呢，你就是观察就好啊。因为手术毕竟有风险嘛，是不是？不过根据的了解吼，甲状腺结节盛行率100个有4个，女孩子的几率比查甫人较大。吼、哦、啊，所以伫这种的状况之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了解到，伫甲状腺结节患者当中，有的可能会随着年龄慢慢啊变大，吼、哦，甚至压迫着，吼、哦，内底有的人就一粒伫遐尔，吼、哦，不过伊即个就是变化无大，就是一粒嘛无变大，啊，就一直伫遐，啊，有的人可能会变大，啊，你讲啥事？啊，万一我的甲状腺结节吼，那就愈来愈大。我家己也烦恼，所以我想要这个看到医生吼，听到医生的建议，甚至配合到这个医生的建议来手术。吼、哦，那呢，陈老师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近呢有一种新型的技术，叫做甲状腺结节微创射频消融手术。下面是甲状腺结节微创射频消融手术，就是直接吼。哦利用到这个啥？利用到这个甲状腺的射频技术，入去改消掉，这么简单。哎呦，陈老师，啊哪呢？
这种的方式，伊对着身体有啥物影响？第一，消融手术的话，伊咧会当即个砍掉传统开刀来手术的话，第一，伊较袂造成着组织粘连；第二咧，伊咧难度较轻；第三咧，即个相比较于传统的手术的时阵，消融手术伊引起的甲状腺功能低下的风险嘛，较明显降低。较袂甲状腺低下，吼、哦，较袂甲状腺低下，所以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得当了解着讲，这种新型的技术的话咧，第一较袂伤着甲状腺，第二可以当缩小的结节，吼、哦，虽然伊无都完全移除肿瘤，当然你开开啦，吼、哦，咱若开开，咱来清除，医生来清除，可能会当清较清气，清较清气，吼、哦，啊，毋过咧，消融术咧，就是较缩小。消融术的甲缩小甲小小小，吼、哦，直接针对着咱这个结节所在甲小小，较袂影响到你喘气，影响到你食物件，用小的方式，吼、哦，啊，这种的方式的话咧，其实咧，当中的时阵咧，你不单单，吼、哦，像陈老师咧比较听众朋友听的时阵，你不单单，就是讲伤害较小，吼、哦，啊，而且咧，这个、当中的时阵可能。影响到甲状腺机能的几率嘛较小，伤口嘛较小。吼、哦，啊，梁小姐，啊，那安尼，这种射频消融手术爱偌济钱？大约爱5-6万块，一粒大约爱5-6万块，较大粒就较贵。吼、哦，安尼，只要是比较听众朋友听的时阵就了解啊，甲状腺微创消融手术的话，谈到一般传统手术，吼、哦，第一，伊较无疤痕，因为伊只有0.2公分。几乎你的脖子咧无啥疤痕，看袂到0.2公分呢、啊，吼、哦，几乎没有疤痕，就那就注射安尼俩，那就注射安尼俩，没有疤痕，吼、哦。啊，传统手术爱几公分？爱可能爱5公分。传统的手术爱5公分，你家己量看卖5公分，就是有一个大疤痕，5至8公分甚至会搁较大，好、哦、了解意思哈、哦。嘿，啊来第二，传统手术是爱插管。你较早传统的手术针对着甲状腺的手术是爱插管，一个爱全身麻醉。啊，进甲状腺微创消融手术，伊是局部麻醉，唔免插管。好、哦，第三，甲状腺即个微创消融手术的话，伊先甲小小了，伊就慢慢缩小。好、哦，啊，传统手术咧，就是直接就该你处理，好、哦、时间较长，啊，唔过咧。伊会当可能会处理较清气，处理较清气，吼、哦。啊，甲状腺消融手术咧，当中的时阵就是先来个小小了，互伊慢慢啊揪伊，互伊慢慢啊揪去，慢慢啊缩小去，吼、哦。安尼了解意思吼，系、哦、啊。啊，消融手术唔免断医，吼、哦。唔过传统手术可能爱断医一礼拜，可能爱断医一礼拜，吼、哦。啊来，第三。消融手术有可能因为伊未造成着，唔敢讲完全，唔过咧，基本上来讲，可能较未造成着甲状腺低下，所以手术了后，你可能唔免食药啊，唔免低下都要食药啊，补上来嘛，对不？啊，伊可能唔免，吼、哦，伊较未造成着低下的问题，较未造成着低下的问题。啊，唔过传统的手术有可能手术了后。可能会造成着甲状腺低下，爱食一世人的药啊，因为低下都爱食药啊补。吼、哦，啊，传统手术咧，健保家己付，只有一寡即个神经监测器还是耗材，可能爱自费。吼、哦，啊，迄、那个消融手术，可能你都爱自费，爱5-6万块。安尼，像是比较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有一个概念嘛，吼、哦。用哦，像是那安尼，阮甲状腺结节话，阮会当考虑。吼、哦，就是用到这个消融手术，射频消融手术，开药爱5-6万块的费用，唔免断医，唔免插管，局部麻醉，吼、哦，较袂影响到未来甲状腺的机能，可能较袂造成到甲状腺低下。啊，传统的手术可能手术了甲状腺的低下，吼、哦，唔过传统的手术的好处，就是会当家揢较清气，当然破坏嘛较大。安尼，我讲听种朋友，大家知道一个简单的概念嘛吼。因为真济人咧问
就是甲状腺结节问题。甲状腺结节问题。啊，你讲哦，陈老师，那呢吼，今仔日吼，大用吼，这个当中呢，有一个概念嘛，对。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陈老师简单讲个，你听着讲，和听众朋友了解着讲，哇，陈老师，原来甲状腺结节为进呢，有这种新的技术，会当来处理，吼、哦，会当来处理，吼、哦。啊，那呢？但你说个进一步，吼、哦，来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这个当中，咱来探讨甲状腺这个问题，好不？真正讲，陈老师，吼、哦，真侪人，这个甲状腺伊到底伊是咧从啥用的？伊伫咱身体扮演着啥物角色？甲状腺伊是调节着咱的新陈代谢，所以伊上直接的影响你的体重。影响你的体温，我咧讲听众朋友，你得较清楚啊！吼、哦，来第二，影响你的心跳，影响你的血压，好、哦，来第三，影响到你的注意力、你的心情、你的专注力，就是你有诶较袂紧张，吼、哦，较即个专注力的问题，吼、哦，佮影响你的睡眠品质，佮来甲状腺影响到肠仔蠕动。为甲状腺失调的时阵，有可能会便秘啊、漏塞。再来，甲状腺会影响到女孩子的月经、排卵，佮包括到伊怀孕，吼、哦，这相关的问题。佮来，甲状腺会影响到皮肤，皮肤是打会搞出油，还是会落头脏，吼、哦，甚至咧，会甲状腺影响到你是不是身躯肌肉较无力？用我陈老师。甲状腺影响遮尔济哦，无唔对，因为伊主要吼、哦、甲状腺伊主要会影响到咱的内分泌，所以伊分泌的荷尔蒙可能会影响到咱规身躯。最重要的讲，咱的新陈代谢影响你的体重，影响你的体温，影响你的心脏，影响你的血压，影响你的心情，影响你的睡眠，影响你的胃肠，影响到你生育的功能。吼，甚至影响到你是不是身躯，你的肌肉、你的头发、你的皮肤。啊，像是讲啊，这时阵听众朋友了解啊，那呢，我来请问你，甲状腺亢进的安怎？心肝脾泡菜手会喘，足简单的吼，将甲状腺亢进的人吼，有一个足明显的竞争，你叫伊翘直、翘好好，然后双手向前伸落直，那僵尸安尼有无？嘿，双手向前，嘿，伸到平有无？嘿，向前，嘿，那僵尸在跳，你捌看过僵尸跳无？僵尸跳啊，僵尸在跳，双手伸到直，向前伸到直，嘿，对，向前，嘿，好，目睭开开，叫别人甲你看，还是甲你用手机啊甲你录音？你如果目睭开开，双手向前伸到直，那僵尸安尼有无？如果你的手安尼一直转，一直转。你有可能你就是有甲状腺亢进，只要是安尼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吼，系啊，你要看你最近啊，吼是不是有甲状腺亢进？甲状腺亢进的人，做明显的手会喘，啊手会喘，尤其是你徛咧，双手徛咧，系对，双手徛，咱徛咧，然后双手向前伸落直，目睭开开，眼睛闭起来，叫人甲你录音，叫人用手机啊甲你录音，互你看。看你手是不是会喘，吼、哦！啊，甲状腺亢进的人体重会下降，吼、哦，会惊热，做到流汗，会歹困，因为心肝会皮薄菜嘛，会歹困，吼、哦，会容易紧张、生气，会漏塞。所以你得了解到啊，足简单呢。如果甲状腺亢进的时阵，因为伊会漏塞，吼、哦，啊，体重会下降，吼、哦，啊，会惊热，吼、哦，水分会流失。好、哦、啊，心肝会皮薄菜，啊手会喘，人会紧张。啊，如果甲状腺低下咧，像阿多啊，听众朋友大个大姐咧问个讲，只要是我甲状腺低下，吼、哦、低下的话，经过手术了后治疗了，甲状腺低下，低下都要食药啊补上来。啊，无低下的时阵会容易大哭，容易惊寒，容易便秘，容易落头脏皮肤干，嘿，容易记性歹。容易心情歹，容易神神无力爱困。简单来讲，低下甲状腺低下的你的荷尔蒙已经不足啊，
吼，咱甲状腺的荷尔蒙，甲状腺的荷尔蒙不足，甲状腺的荷尔蒙不足的时阵，伊就会造成着你人会爱困，真忝，真爱困，吼，体重变重，会便秘，会惊寒，吼，皮肤会干，会落头疮，吼，大约是安尼，好不好？吼，啊，听众朋友，讲到这个时阵，有这个真侪听众朋友问题来啊，伊讲像是甲状腺的功能跟甲状腺结节有什么影响？甲状腺结节不一定甲状腺功能的异常哦。所以之前有大哥大姐在问讲，像是我甲状腺结节，我内底有一公分、两公分、三公分，我敢卖除掉？看你有影响到生活无？因为像是来讲过，手术有可能会影响到甲状腺的功能。手术有可能会影响到甲状腺的功能，除非你甲状腺的结节，你底下磕掉，你食物件会磕掉，还是你喘气未顺，可能都要注意，了解意思吼？还是一直咧变大，你都要注意，吼、哦？啊无咧，基本上来讲，就是观察为主。吼、哦，啊，另外是我想要甲磕掉，嘛唔是袂当，像今仔超市来讲的，有可能利用传统的手术，吼、哦，磕掉。有可能会造成的低下，吼、哦、啊！如果你用消融手术，可能较袂低下，可能唔敢绝对甲你保证，唔过较袂低下，唔过消融手术无法度完全甲处理掉，吼、哦，可能无法度完全甲你处理掉，吼、哦，因为消融手术你即马该消了的时阵呢，伊会慢慢啊消，消较少的，较袂影响到你喘气，影响到你食物件。安尼，今仔陈老师讲的时阵，就没有了解吼。所以甲状腺结节，敢会影响到甲状腺的功能？无一定会，无一定会啊。好，了解意思吼。甲状腺结节人无一定会有甲状腺亢进，无一定，不一定，吼，无一定有的人做正常，伊只是有甲状腺结节呢。安尼有了解意思啊吧？有了解啦吼。啊，简单来讲，生活当中。如果有甲状腺结节，有可能是体质的问题，所以咧，针对着你的状况，针对着你的状况，你去考虑，吼、哦，你去考虑讲，我是不是需要做手术？因为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系、哦、啊，当中的时阵吼，即、哦這个陈老师感觉讲，因为照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在问的时阵，看到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来提起，吼、哦。啊，你就有一个简单的概念，那呢？这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过来想一个问题，好不好？系啊，咱真侪人讲，陈老师，啊，阮是安怎甲状腺亢进？好、哦，大部分咱看到做侪人有甲状腺亢进的问题，对吗？系啊，台湾吼，系啊，当中甲状腺亢进吼，足、哦、侪，这个就是民众的。在生活当中的时阵呢，可能有一个重要的关键。为什么？为什么？压力大，压力大。小师跟你讲，你挺有意思哈。你生活的压力大，所以有真侪女孩子哈，伊哈自细汉，伊自结婚了后，维持家庭了后，生囝、饲家，得个上班。这长期的压力真大，和伊甲状腺怎发作起来？这叫甲状腺风暴。甲状腺风暴就是讲，你长期你可能你足忝、足疲劳、足无闲，压力真大，所以就得到你甲状腺亢进。好、哦、啊，这种甲状腺亢进吼，真侪女孩子就是生囝了后，生囝了后先先那甲状腺亢进。生囝了爱饲囝，啊囡仔细汉了巴叉，吼啊加上着咧要顾囝吼，爱小心翼翼啊，啊佫加上着咧，家庭啦、啊，吼、啊、也是工作啦、啊，各方面的压力来时阵，导致着即个女孩子伊咧压力过头，伊的内分泌失调，伊的甲状腺荷尔蒙失调，就产生着甲状腺亢进的问题。爱超叔讲的时阵，听众朋友大个大姊你都了解吼。哎呀、啊，所以真侪人讲，这样是为什么？为什么我的甲状腺会失控？我的甲状腺会亢进？这样是第一个要跟你讲的，就是除了排除了排除一挂自体免疫疾病呐、
吼，包括遗传的问题，但就说要该讲的，生活压力，生活压力是足济甲状腺亢进的人足重要的一个原因。生活的压力，啊，你生活的压力为对来，有可能你家庭啊，吼，有可能你工作啊，有可能你家己诶，翁仔某之间啊，吼，各方面啊，拢有可能会产生压力啊。简单来讲，女孩子尤其你甲状腺亢进的几率比查甫人较高。如果你这个伫生活当中，你有甲状腺亢进的问题，陈老师拢要提醒你一件事：纾解压力是足重要的一个关键。纾解压力，好、哦，阿亮老师，我要如何纾解压力？老师来讲过啊，唔好甲身体母派去。作者女孩子压力的来源，纾解压力的来源为三个所在，为三个所在的着手。第一，压力大的女性胃肠会出问题，胃肠会出问题，肠会分泌血清素嘛，对吗？压力大的女孩子胃肠会出问题，腹肚会堵会胀，歹消化，一生甚至会便秘会漏屎，吼、哦、相关的问题，陈老师也讲给你听嘛，是不是？所以有作者女孩子有肠躁郁症。有无？对啊，超市我有肠躁郁症呢。对，啊，这种人嘛更加容易甲亢、甲状腺亢进，因为你会漏屎嘛，对无？啊，体重会减轻嘛，啊，心肝脾不差嘛，啊，人够紧张嘛，你也看是不是拢符合？对无？符合着甲状腺亢进嘛，是不是？所以长期落来，你的甲状腺荷尔蒙分泌就失调。简单来讲，尤其是生活当中，你看到你的太太。拢常常会漏屎，体重愈来愈轻，心肝脾不畅，暗时啊歹困，你爱替伊烦恼。因为这太太是不是压力大，你也搁甲顾无好，无甲伊帮助伊纾解压力，这太太有可能会甲状腺亢进，到时阵会真麻烦，吼、哦，得搁用药啊控制，甚至得搁处理。我讲听种朋友了解意思吼，甲状腺。有一个足重要的受到咱脑下垂体的影响，好、哦，脑下垂体的影响，所以咧，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拢爱了解到，伫生活当中，进行的人要如何纾解压力，会当讲是生活足重要一个课题，好、哦，要安怎纾解压力，较袂造成着你甲状腺分泌失调的问题，好、哦，纾解压力是一个足重要课题。哪一超市来讲的，第一个看你的胃肠。第二个看你的运动，真侪甲状腺亢进的有无？甲状腺亢进的无啥咧运动，不爱运动，不爱运动，因为运动会促进多巴胺的分泌，会纾解压力。好，来第三，真侪甲状腺亢进的人，个性急性，搞操烦啊，搞紧张啊，放袂轻松啊，所以这种。可能也是导致到你甲亢最重要一个关键。在生活当中，陈老师要甲你提醒的，尤其女孩子，你的胃肠一定要顾好。你足够漏屎，还是足够便秘，绝对会影响你的心情，影响你的健康。你卖想讲啊，我的便秘较要紧，长期肠啊堵、肠啊胀、肠啊未爽快，腹肚碰碰巴胀，你规工真艰苦，真的影响你规工的心情。啊，长期一直漏屎。嘛，乎你规工咧真紧张，噶毋是？所以胃肠要有稳定，肠仔益生菌酵素一定要有够，你讲是毋是？哦，中超市是安那，我补充益生菌，我的肠仔得稳定，因为益生菌咧伫肠仔一个肠壁内底附着，伊会分泌着黏腺，伊会稳定肠仔，互咱的肠仔较稳定，互咱的肠仔较袂紧张，较袂漏屎，较袂便秘，过咱的肠仔咧。营养好吸收，啊，自然你的压力就会消毒。作者肠躁郁症的人，还是迄个漏屎便秘的人，肠啊调整好了，心情较稳定，人较好困，胃较袂堵、较袂胀、较袂郁酸，甚至腹肚较袂碰风，心情加足轻松，人加足自在。简单来讲，胃肠是咱足重要一个健康加油站，你讲是毋是？好，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家做分享。后来，和陈老师讲过一下，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后来啊，生活当中真侪人吼，其实真认真、真打拼、真骨力，嘛真操劳。所以邓老师吼，要甲大家加油鼓励一下，就是讲为着生活吼，你认真打拼。不过人生五十岁过，你要为着健康，为着未来来打算。万一身体也破病啊，未来只会增加困难困苦而已。人爱想较长的，想较远的。做些人破病就是心情。两小时，现在心情不好，人会破病。做些老大哥、老大姐有老人忧郁症。老人忧郁症，像那吃老的忧郁症，不是你年龄的关系，是因为很多大哥大姐，你的胃肠调不好。但有时候说这是真的，你看你的爸爸妈妈，你看你的阿公阿嬷，他们吃老有火的时候，他们只要吃不下，吃不消化，个性就容易紧张，个性就容易生气，个性就容易忧郁，无想要食，无想要出门，无想要佚佗。你当你看到你的爸爸妈妈讲，爸爸妈妈，今日我带恁出来散步，我带恁出来佚佗，我带恁出来食饭，大项都无爱，大项都无兴趣，甚至拢无笑容。后生仔讲好，妈，你做歹招呢，拢招袂出门，招袂行。妈妈不是歹招，妈妈是心情受影响。妈妈是安那拢招袂出门，用啊，我袂爱佚佗，我袂爱食

0: 大姐八十几岁啊，阁会当去环游世界。因就是保持着一个快乐的好奇心。啊，是安那？咱厝内底的时代，咱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因啥物拢无爱咧？要学新物件，讲我记袂起来；要教伊新的物件，伊无兴趣；想要带伊出门佚佗，伊袂爱；要带伊去食饭，伊嘛无爱。啊，是安那？伊逐项阁袂爱咧，逐项阁无教伊咧，甚至拢袂笑咧。因为伊心情歹，啊，足侪人讲啊，奇怪，我的爸爸妈妈个心情歹，因为伊胃肠歹，肠啊，快乐的血清素无分泌，所以一旦少年人你将爸爸妈妈的胃肠顾好，爸爸妈妈营养会吸收啊，腹肚袂胖胖，袂饱胀，袂腰酸啊，大便会顺时啊，爸爸妈妈人就快乐起来，真正的代志。相对的，对着你的先生，你的先生工作压力大。查甫人哦，艰苦拢往北来吞，唔敢讲。倒来厝咧，同款咧，感觉足坚强。唔过咧，其实咧，工作压力真大。啊，这种的现象咧，大食大啉，食甲上大苦，食宵夜，甚至食点心，真侪男士朋友愈食愈大苦，啊，愈来愈歹困，压力愈来愈大。甚至足够生气，当下就没当没使。做太太卖甲见怪，因为这个翁压力大，你爱为肠甲调理去，肠啊甲顾好，不但伊较袂生气，而且咧较袂常常枵就想要食物件，因为伊营养有吸收，人就较袂常常枵。先生体重较好控制，心情嘛较快乐，较袂生气。你的太太拢会忧郁，用啊，阮太太吼、哦，真正拢袂爱讲话，叫伊散步，叫伊看电影，拢袂爱，甚至咧食饭阁食袂落，食一撮啊，连食都无兴趣。你爱救伊，太太已经用要忧郁去啊。这时阵，微微的胃肠啊顾好，肠啊益生菌酵素有够，太太的心情就欢喜，人就自在，会叫你去散步。叫你去看电影，叫你咧，可能去佚佗，食物件嘛较食会落。用超市真正有影个呢。阮太太自从肠啊顾好了，最近咧感觉心情较快乐啊，较袂忧郁啦，真正。包括你个囡仔够紧张，囡仔要考试够紧张，肠啊益生菌酵素拢爱有够。用超市原来胃肠遮尼重要哦，对，影响你个心情。大哥大姐食老油个症。什么都无兴趣，胃肠先顾好。中年朋友，吼、哦，心情容易紧张、生气，甚至咧容易咧忧郁、袂欢喜，你胃肠爱顾好。囡仔人容易紧张，那呢胃肠爱顾好。肠啊，如果要有专业的益生菌酵素，你爱找专业的。丹尼素一罐专业的益生菌酵素，就是咱介绍美国进口的善立德酵素，内底有高达着21种、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益生菌的菌种愈丰富，伊的功能愈齐全，佮加上着高科技低温萃取的酵素，一减二个，伊是一罐有酵素、有益生菌、专业益生菌的一罐好产品，一罐2200块，照顾你的人生，照顾你的心情，照顾你的健康，照顾你的未来，一罐2200，一天几十块啊尔，卡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只有这支电话买会到，0800-77-33-55 0800-77-33-55 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救你的人生，救你的未来，救你的先生，救你的太太，救你的爸爸妈妈，救你的囡仔，把因的心情顾好，胃肠顾好，刷卡拢满线，助理吼，你家你服务电话加强一群啊，咱时间先交予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明啊，我看你最近的精神跟体力都很好呢。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八弄花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龙井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嘉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支。来，赶紧的，陈药师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 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跟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 好来请老师吼赶紧看一下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问题甲助理讲哦吼来台北北投的张小姐咧讲吼张小姐咧讲请老师啊甲状腺结节食中药敢会改善卖阁互伊变大这中药吼，陈药师张小姐都问到啊吼，陈药师吼，这个感觉这问题真好，我嘛看听众朋友大个大去探讨的吼，甲状腺现在结节，好多陈药师伫这部点半段，我是不是甲听众朋友讲，我讲真侪人甲状腺亢进，对不？甲状亢进的引起的甲状腺荷尔蒙以分泌失调。啊，甲状腺结节的甲状腺结所在，伊可能会有一挂组织增生，吼、哦，伊咧增生组织增生，主要变成了一个结节囊肿。有的人咱讲甲状腺囊肿，有的人甲状腺结节。啊，这相对的意思来讲，有可能你的甲状腺分泌的时阵，也负担大，吼、哦，甲状腺分泌负担大，甲状腺亢进的是以内分泌。内分泌分泌失调，啊，那呢甲状腺结节嘞，冇可能的甲状腺伊长期的负担大，造成着咱甲状腺伊产生着囊肿，产生着结节，啊，这回归倒来一个上原本的概念内底，就是像今仔日陈老师甲听众朋友讲，有可能就是长期这人伊做代志做有责任感。咱台湾人哦，真正做代志足认真呢。小事无骗你哦，像那台湾人遮尼成功哦，全世界哦有足侪所在拢有成功的台湾人。小事感觉有一个重点，咱台湾人认真拍拼骨力。啊，伫认真拍拼骨力的过程当中，这个过程当中压力多啊，压力多。用小事阿爹为对来，家己自己。因为你不会纾压，不会纾解压力。像是你生活当中，我看真侪人啉一杯茶，啉甲足赶紧的呢。啉一杯茶，啉甲足赶紧的。用像是阿无啉茶是要啉外慢，啊，食饭足赶工，食饭足赶工。真侪人哦，要好好啊，食饭啊，看手机啊，看电视呢，无食袂落呢。大哥啊，大姐啊，你敢知影？这种习惯已经延长到为少年的去啊！我今仔听张小姐咧问哦，我看人家就没有大哥大姐分，咱小可来分析一下，就讲咱互相来研究一下。因为生活当中哦，真个囡仔食饭，大人哦食饭爱看手机啊，无要食呢。大哥啊，大姐啊，我请问你呢吼，真侪大人哦，你敢知啊？为着要让囡仔食饭哦，用手机啊放物件给囡仔看。你敢知影影响啥？我无骗你，囡仔愈戆。用陈老师，啊，囡仔无要食饭，啊，阮放一个手机后看呢，囡仔愈戆，敢有影？这有医学证据的呢。囡仔伊咧发育，伊脑神经咧发育，食物件训练伊脖、含吞、含大脑神经的成长。囡仔是不是脑神经搁咧大？对无？对嘛吼？脑神经搁咧发育的，对。啊！伫这个时阵，你注意下看哦。 囡仔咧食饭的时阵，伊目睭咧看，伊嘴咧补咀嚼，伊就怎啊干崩伊啊？做些囡仔干崩啥呐？因为伊专心咧看手机啊，伊就袂记哩补，袂记哩吞呐。咱是安怎讲？食老喙齿歹会失智，脑神经会退化，就是你咧吞咽功能变歹去，对无？啊，所以。你那有当时啊，咧食饭的时阵，你用手机要看，伊会产生啥物效果？做好干饭，较袂向吞，脑神经的发育就会出问题。但你说无骗你的。啊来，第二点，卖讲囡仔啦，大人嘛同款呢。但你说吼，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吼，你敢知影真的人员啊？走路咧看手机啊？走路咧看手机啊，偌危险哦！我无要阁讲啊，无打紧。你敢知影真诶人哦？生活当中，食饭毋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啊，无感觉食袂落啊。食饭无看电视，无看手机啊，感觉食饭足无趣味呢。较会安尼，食饭诶时阵专心食饭，好好啊食饭，毋只会好消化。毋过真诶人毋是。这个人吼、哦，生活错乱呢。过来，但是说讲给您听哦。你伫生活当中哦，你会当看出来讲，这个人吼、哦，一心想要多用，一心想要赶快的时间，要做几啊项代志。人古早人讲一句话叫“食紧弄破碗”，啥那食紧的弄破碗，赶紧赶工，食袂消化，啊，佫容易嘞，代志做袂好，对不？所以古早人用食紧弄破碗来提醒咱，敢毋是？毋过真诶人呢，确实常常食紧弄破碗，想要做几啊项，逐项拢做袂好。正手要做一项，倒手要做一项，是毋是安尼？我请问你，如果你诶员工，啊，吼、哦，只要是拢会当提醒你，你会当较舒克一下。你诶员工吼、哦，如果伊诶办公桌顶悬。伊个办公顶面拢是物件，顿顿一大堆。我甲你讲，这员工做代志做无效率，很没有效率，因为伊代志顿顿一大堆嘛。第二，常常咧找物件找无嘛。所以你会发现着，迄办公桌顶面安尼乱七八糟的人有无？乱七八糟物件顿甲物件家己找无的人，伊规工拢开时间咧找物件啦。念伊咧找我的钥匙呢，啊，念伊咧，啊，咧找我的钱包咧，啊，念伊咧，啊，我的公文是伫底，伊逐工开足侪时间咧找物件，对无？吼、哦，爱闲来蹲了一大堆，毋是伊无骨力，嘛毋是伊无认真，只是伊可能这也要做，那也要做，那也要做，做一半就分心，做一半就分心，做一半就分心，所以毋是即个员工无好，不是这个意思啊。可能这员工真认真，爱想要做足些代志，啊，所以同时要做足些代志的时阵，伊逐项个做袂好。啊，今仔多好利用张小姐咧问的时阵，陈老师讲个恁听着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也知影讲，你的甲状腺风暴安那来？真侪人吼，真侪女孩子柴米油盐酱醋茶，一时啊上班吼，你敢知影？足可怜呢，真侪女孩子上早起床。爱准备早顿，准备便当，老爷少爷，甲赶紧甲因叫起来，得阁家己无时间处理哦。早时啊起来，有当时啊得阁洗衫、内衫哦，啊甚至得阁款内底哦，无打紧。啊得阁准备早顿哦，啊得老爷少爷赶紧甲因叫起床，爱准备做软件啊，叫起床。老爷少爷起床啊，阁赶紧嘞，哦，有诶得阁甲囡仔倒穿衫，倒款书包。老爷就搁啊找公事包，就搁啊找衫。嘿，先生去啊！啊，某个我衬衫伫底，我个裤伫底。哦，小朋友呀，妈妈，嘿呀、啊，啊，我的衣服在哪里？哎呀、啊，啊，现在大家拢要找妈妈，哦，啊，就做袂了。好啊，老爷少爷好不容易拢啊款款的出去啊，家己搁准备要上班，早顿拢啊袂食哦。女孩子安尼过呢？女孩子安尼过，早顿搁啊袂食。赶紧的啊，早顿炸嘞吼，炸嘞啊！吼，这当中诶，坐车的时阵偷偷啊食早顿。坐车啊，你啊坐捷运袂当食，要安那？要安那？早去公司找时间食。 这时间才有当时做些女孩子去到公司是无用哦，早顿哦做中道顿食啦，安尼咧过啦，下班就赶紧回来，搁要煮饭，是不是？回来咧啊，老爷少爷拢回来啊，得个款人食，得个款内底，得个洗碗，得个洗衫，哦，大项代志拢好啊，老爷少爷去困啊，伊较准备要休困，这种的未甲状腺亢进较奇怪咧。但有说讲有理无？迄个未食壮腺抗进，你就是足够的啦。表示讲你生活当中你，你各种拢应付了真够啦，靠法度安尼啦。陈老师甲你讲这是真的。啊，简单来讲，陈老师拢一直长期以来，我拢感觉食壮腺抗进的人，爱食壮腺结节的人，拢是真认真、真打拼、真骨力、真尽心的人。唔过因忽略了。好好对待自己，没有好好对待自己，了解吼？好啊，张小姐在问这个问题，我赶紧来给张小姐回答。张小姐讲，陈老师，甲状腺结节食中药，敢袂当改善？无人敢甲你挂保证啊！好，无人敢甲你挂保证的，讲中药调养拢是以疏肝理气、化痰软坚为主。好，所以你讲，陈老师，敢无人甲状腺结节食？重要了都无个大，但有时感觉讲无做实际证据，无做实际证据，了解意思啦吼。所以日常生活中，甲状腺结节人医生会甲你讲，片面着刺激性的物件，吼对无？咸的啦、油的啦、甜的啦，吼情绪的调整啦，吼啊来咧个碘的摄取啊，吼甲状腺结节如果你有甲状腺亢进，那呢碘的摄取都爱注意。了解意思啦齁，哎呀，如果你无甲状腺亢进齁，那那个正常饮食是不是，唔过咧就是一挂海带嘛，袂当过头过量齁，安尼了解意思齁，好了解齁。啊你用消失那呢伫中药当中咧，中药当中拢是医疗疏肝理，因为中药针对着甲状腺结节一个叫做阴流阴流。甲状腺结节伫咱中医的名词叫做阴流，伊是属于阴流的范畴。好、哦，它就是一个结节啊。伫甲状腺结节内底，伫中医的概念内底，伊是气滞，就是你身躯气滞一水，你长期紧张、高超烦、压力大，所以你产生着甲状腺结节，跟陈老师讲的是一模一样。所以中医当中针对甲状腺结节，就是以着疏肝理气为主，化痰软坚啊，疏肝理气就是让你较好睏的。我讲来听话吼，系啊，甲你散肿快啦，吼、哦、散肿快，就讲你较好困诶，互你肿瘤较袂愈来愈大，互你压力会当疏透，所以伊着疏肝理气，就是互你较袂火气大啦，互你较好困诶啦，吼、哦，基本上是安尼啦。但有说讲了解，唔过你讲啊，到实际我食啥物中药，会当我甲状腺结节袂阁顶大，无足实际诶证据。好、哦，不过通常甲状腺结节去看中医，伊就是以着疏肝理气为主啦。就是我那，让你较袂较好困的啦，较疏解压力的啦，吼、哦，较袂即个容易紧张生气的啦，吼、哦，大部分拢是安尼啦，大部分拢是安尼啦。所以你讲，要是我看中医的谈话，我感觉是真好。啊，不过看中医，我甲状腺结节都袂增大，医生嘛唔敢甲你挂保证。好、哦，医生嘛唔敢甲你挂保证，安尼张小姐大有了解陈老师的意思。啊，陈老师感觉你看中医真好，好、哦、会当考虑。啊，唔过我感觉上重要要避免甲状腺结节，佮继续增大，有一个足重要的关键的，甲你生活当中的压力，你容易搞紧张、搞操烦，吼、哦，你容易困袂好诶生活环诶生活诶即个模式当中爱做调整。陈老师拢甲恁讲一句话啦，我拢常常以五十岁吼作为着一个界限，互你了解着人生的第二阶段。五十岁了后，请你要学会好好的对待自己，因为五十岁了后，你的身体袂当歹，身体袂当害，身体害痛苦的是你。人生五十岁过啊，你身躯开始咧衰败啊。你如果阁未晓好好善待你的身体，你就是咧糟蹋你的人生。 两天吃到你身体派去啊，害去啊，谁人要来跟你顾？对不？所以但是说跟听众朋友说，救人不如救己。人生五十岁你还有机会，五十岁了后你要学会善待自己的身体，把身体顾好。那呢甲状腺相关的问题，但是说都没跟你说，伊就是咱甲状腺荷尔蒙分泌失调的问题。这种现象，甲状腺结节也好，还是甲状腺亢进也好，但是说有一个做相关的建议，疏解你的压力，找出你压力的来源，改个性，心念爱改，个性爱改，生活爱改，观念爱改，这是超市上大的建议啦，好不好？送给张小姐。所以我知道有很多人有甲状腺亢进，有很多人有甲状腺结节，你甚至莫名其妙说我是怎么甲状腺的结节，但是跟你说不用莫名其妙，那是你自己造成的，很多都是你自己造成的，就是你没有好好对待自己，你对自己不好啦，你对别人很好，你对自己坏啦。我这样说就很直白的，我就很直白跟你说的，这种甲状腺结节、甲状腺亢进的人，你的长期就是对蛮好，做代志足认真、足认真，吼，甚至咧会对家己要求足严格啦，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啦。啊，我咧讲有直白啊无，吼，安尼听众朋友大个大只了解概念啊，吼，简单落张小姐姐建议哈。好，来，请这个看者来。好、哦、来，诶、欸，哦，高雄林雅的黄大姐在问哈，嘿，本身吼、哦，规工有咧食一寡顾心脏、顾骨头、顾关节的钙质含 Q 天，真好，吼、哦。啊，这几工啊，身体感觉烧烧，是安怎？无啥物问题，先来来，陈老师甲你报告一下吼，先来这几工啊，感觉烧烧。用超市是不是我吃上多？你补充钙质、补充 Q 10、补充米群，每天适量。你钙质每天都要补充， Q 10每天都要补充，绝对不过量。但是说来说，增加的不够的时候还加量的。啊，如果是怎样，这几天啊，哦，这几天啊，身体小小，什么原因？因为这几天啊，天气变化大，天气变化大，环境伤过头热去。想过到热去的时阵呢，就得到咱身躯水分就容易流失去，水分流失去了，神经的感受度就会较强，所以真侪女孩子可能你就会感觉身躯烧热烧热啦，吼、哦、啊，这是虾米原因？天气的关系啦，吼、哦，加啉寡水就好啊，这样说甲你提醒，加啉寡水就好啊，唔免烦恼哈，吼、哦，这几天啊开始天气变化真大。像是在节目当中，我拢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吼，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拜托一下，我无闲讲台大医学院的院长，嘿，搁咧急救的，是不是搁咧急救的呢？嘿，还在到叶克膜搁咧急救的呢？嘿，大哥大姐，听众朋友，陈老师拜托的，即阵啊天气遮尼热，足够产生着血管阻塞的问题，血管阻塞的问题，真正血路循环来沟通。但有时候跟你提醒哦，好不好？现在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水分爱啉有够，真侪人最近都莫名其妙身躯、规身躯酸痛啦，规身躯袂爽快啦，规身躯吼莫名其妙的问题拢来啊！啊是安怎？什么原因？什么原因啊？像是跟你讲，就是因为你身躯的水分无够，水最重要的，水真正最重要的。好、哦，尤其咧天气热，天气热，水分一定爱食好食，好、哦，这就是一个最重要的重点，好不好？好、哦、超市简单给您报告的、哦、宜兰的张大姐在说、哦、困眠当中做梦的时候会感觉头壳晕不爽快，啊，在潜意识当中会逼自己醒起来，辛苦辛苦，啊，来醒起来之后又又没事、哦、还是什么状况、哦、啊，这当中刚才超市说每一百人来底，吼，都有偌济人会容易有甲状腺的问题，因为像今仔日超市讲的听众朋友听有无？甲状腺有分作甲状腺结节，啊，佮有甲状腺亢进，对不？ 甲状腺结节盛行率100来得大约有四个至五个，四五个甲状腺结节在台湾来得吼，大约100有四五个，100个有差不多四五个，吼，大约1/20啦，吼，大约4-5%左右啦，就是20个有一个啦，吼，安尼了解吼，嘿，好。啊，张大姐，依然张大姐问题来，但是说赶紧甲你回答哈。迷茫当中，会感觉做梦的时阵，头壳会戆无爽快，潜意识会逼家己醒起来。啥那你醒起来，就是你咧困的时阵，你头壳咧想想甲会惊，会烦恼，想要醒起来看一看，对不？吼、哦，啊，这种呢，但是说来请问你，啥那逼家己爱醒起来？你伫做这个梦，你无想要阁继续落去啊？诶，真趣味哦，大哥啊，大姐啊，因为吼、哦，大姐问这个问题吼、哦，只要是感觉真趣味，我嘛趁这个机会，我来跟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讨论一下吼、哦。有一挂梦，你无想要继续，无好个啊，歹个梦啦，会惊个梦啊，你会逼家己醒起来，对无？因为你无想要这梦，阁无想，我头壳咧做梦的，我头壳咧想嘛，是不是？啊，做到这个梦，我感觉无想要阁继续啊！这是我烦恼的代志，我忧心的代志，我无想要发生的代志，我无想要阁继续落来，我就会逼家己醒起来，那叫惊醒、惊醒啊，对不？吼、哦！啊，是安那呢？因为你做的迄个梦，你所想的迄个代志，你无想要阁继续落去。吼、哦！啊，这种的现象，这种的现象，会强逼家己醒起来的现象。吼、哦！只要是要甲你讲的来讲。咱人就做着无好的梦嘛，啊！现在你会想着无好的梦，你现在无想着快乐的梦。大哥啊，大姐啊，来，等你说趁这机会，我嘛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一下吼。现在要迷茫，迷茫人讲祝你有一个美梦，唔过你所做的梦却不是美梦，吼、哦！啊！现在你会想着无好的梦，什么原因？哎，真趣味哦！做这样讲，陈老师，啊，迷茫可以当决定是好梦还是噩梦哦。做梦的时候还可以决定是好梦还是噩梦哦。什么关键会影响到你做美梦还是做噩梦？什么观念？比如讲，来我举一个听众朋友听。比如讲，嘿，比如讲哈，大哥大姐，你。要睡之前你看恐怖片，看到要惊死，结果你暗时睡你就做噩梦惊醒，是怎样？你要睡之前你惊害怕，对不？你惊，所以你头壳咧就是在一个恐慌啊、惊怕当中啊，你去睡的，对不？好，啊，你是怎样做美梦？你今仔要睡的时足欢喜，足快乐。哦，我今仔日吼，嘿，我心爱的吼，哦，送我一个礼物吼，我有够介意的，有够好的，哦，我有够介意的，想甲真快乐。啊，想啊快乐，你得一直想想做快乐的代志去困的，所以你得做美梦。我阁讲一个趣味的问题，好不好？好，以下个角度来甲大哥大姐讲，啊，现在做春梦。春梦知影吼，系啊，先来做春梦，就是你最近拢咧想这件事嘛，啊，你得做春梦嘛，哦，相对的道理嘛，所以你就是想，你伫清醒的时阵，你想什么代志，你咧困的时阵，你得容易发生什么款的梦，对不？所以看你伫清醒之前的心情有关系。好，啊，咱个等来看张大姐，好、哦。嘿啊，张大姐讲，像是啊，我咧困的时阵吼，嘿，想讲吼做梦的时阵，感觉吼真无爽快，啊，就是不舒服嘛。我安尼讲了解哦，你做迄梦你袂介意，啊，是安尼袂介意，你一时啊想的袂介意，表示张大姐依然的张大姐，你最近可能你较有心思。哦，陈老师讲你就了解吼，你最近你可能较有心事，啊，这心事和你可能烦心。吼、哦，忧心，嘿，潜意识当中你就会担心，吼、哦，所以张大姐可能最近有一挂互你担心的代志， 啊，这担心的代志，伫你做梦的时阵，你延续落去。不过你无想要伊继续发生，所以你得醒起来。因为你不希望这个事情恶化下去、恶化落去，所以你得警醒起来。哦，所以人古早人讲，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所以你其实啊想的是好的，你也做美梦。其实啊想的是歹的，你也做噩梦。简单来讲，是安那？你看恐怖片，暗时啊，你得做噩梦哦。你会感觉到啊，你看这恐怖片，你暗时啊做噩梦，对不？所以你做的梦是好是歹，得看你其实啊心情有关系。好、哦，安尼我讲你就了解意思啊哈、哦。所以可见张大姐，你其实啊可能最近有一挂可能和你较烦心。好、哦，和你较忧心的代志，哦，这就是重点嘛嘛。好、哦，阿龙超市边呐，啊，超市问你的吼，张大姐在讲哦，这其实听众朋友问题，有哪真趣味？超市借由空中先跟听众朋友大去探讨的时阵，我们就有一个正确的医学观念嘛，对不？但有一个健康医学观念的时阵，你较袂记记得安那乌白想，你而且你较概念会较清楚。那正像我今仔甲你讲的，做者甲状腺风暴，不管是结节还是甲状腺亢进，可能就是你伫生活当中，你对家己上严格，对自己太严格，对不？好、哦，好，那呢，像张大姐咧讲的，伊讲陈老师，啊那呢，我即个容易做着无好的梦，我就会醒起来，因为你不想这个梦继续嘛。啊，你现在会安尼，等于你去时啊，你可能有一挂忧心的代志嘛。心情不快乐的代志嘛，啊！你去时啊，想着这些不快乐的代志，和你烦恼的代志，你就放不轻松嘛，对不？啊！咱在佛家当中讲着啥？面对它，接受它，放下它，对不？你要先面对这件事，然后呢，你要接受这件事。啊来呢，你呢，爱想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心情有当时也未欢喜，你有烦恼的代志的时阵，你要想一个问题：我烦恼够有路用？我如果烦恼无路用，我继续烦恼是自找麻烦。所以我要有家己一个理由来放下。好、哦，我想无路用，卖想啊，发生卡来面对，对吧？有发生卡来面对，无发生我加想自找麻烦，发生卡来面对。啊，伫这种的状况之下。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得开当放下。所以人，陈老师拢感觉讲，真个人压力大，压力大，压力大，压力大当中，压力大当中，要安那来面对压力，就是真现代人的课题。好、哦，你面对压力，你处理无好，你有甲状腺风暴；你面对压力，你无好，你忧心烦恼，你暗时啊困未好，对不？你面对压力，你无解决。你可能你心情麻烦，胃肠就出问题，是不是？啊，这就是相对的。今天陈老师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的。好啦，我赶紧来了，我赶紧来回答问，今天问题太多了，我回答不了，我赶紧看哈。哎呀，这些大哥大姐问题一直来。后来，好、哦，高雄的任太太哈，任太太哈，恁问高雄前镇区的任太太。几十年前，有去看医生，医生讲有轻微的白内障。后来因为脚的关系不方便出门，嘛无去处理白内障。轻微的白内障唔免处理啊，迄是正常的呀、啊。大家拢会有白内障啊，每一个人拢会有，因为咱的目睭长期受到光线的刺激，伊会容易有白了。所以一般人来讲，吼、哦、大部分来讲，每一个人加加减减。食老有岁啊，拢会加加减减减有白内障的问题，只是就是轻度的吼，无、哦、需要处理吼、哦，啊嘛无需要特别的会做什么代志吼。啊那呢，最近目睭老白油出来的时阵，偏起来拢会臭臭，这跟白内障有关的无关的吼。现在目油的味也较重，就是伊较无水分，你目睭要打起啊，目睭的目油要打起啊，赶紧食过目睭的中药甲食好。但有说讲这是真的，因为目睭开始一道目油，就是伊无水分啊，伊呾存油呢。你要甲目睭的目油重新水果补上来，这个时阵就是赶紧的，爱用到一挂滋阴润色的中药， 因为西医只有麦药水，麦药水只有消炎的利益，好、哦，所以你要了解到消炎的类固醇，伊唔是简单，因为你要了解到一点，目睭咧流麦油啊，对，目睭麦油要打去啊，麦油要打去啊时阵，如你的目睭水分无去啊，水分无去啊，剩油尔，咱的目睭内底有一丁水，一丁油，啊，水无去啊，就剩油，水无去啊，剩油，啊，这种的你目睭要歹呀。你目睭已经无水，剩油尔。啊，伫这种现象，油的味就真重。啊，这种的现象，你就是爱赶紧食固目睭的中药，甲食倒当下就好啊。啊，龙超说，我食固目睭的中药，食当下当然呢，因为固目睭的中药，伊就是咧滋阴润色，重新甲水分补当下，伊调节着咱身躯的肝肾功能，增加着咱目睭造水的功能，让你目睭的滋润，目睭袂干涩，让你目睭的油含水分泌的正常，让你的目油。就较袂一直流，互你目睭就看较会清、看较会金、看较会明，吼、哦。所以高雄前镇的任太太，请你放心。基本上来讲，就是你目睭可能最近水分无够啊，所以只剩目睭的油脂，就得到你会感觉目睭的目油会味较重而已，吼、哦，唔免烦恼哈，食寡固目睭的中药就会好哈。后来桃园的赖大姐咧讲吼。桃园赖大姐讲，家扫扫不出来无痰，会打扫要食啥？吼、哦，扫不出来无痰，先来打扫。啥物原因？胃肠歹。哎，两超市先来讲我胃肠歹，真诶。桃园的赖大姐来超市甲你讲，吼、哦，拉喉扫无痰，拉喉本来就无痰，吼、哦，拉喉本来就无痰，啊先来扫，拉喉受刺激，拉喉受啥物刺激？只有一个物件。就是生气刺激，因为咱体内会刺激哪样的物件，咱的食道、咱的喉咙会刺激伊的物件，只有一个物件，什么物件？生气，对吧？生气，啊，生气为对来，为胃来，啊，且那你的胃生气会清起来，因为你的胃头开开，因为你的胃消化歹，因为你的胃肠消化不好。所以只要生气一倒呛，然后就容易发炎，然后就容易嗽，甚至咧嘴就容易打打，吼、哦。啊，用超市啊，是安那我嘴拢打打，因为你胃肠歹，你无嘴暖。赖大姐，你无嘴暖，啊，你的嘴暖是安那无？因为你胃肠顾无好，你的好菌无够，益生菌无够。用超市啊，我补充好菌，我的嘴暖就会当来掉。因为益生菌的巩固，咱的黏膜也促进唾液的分泌。人的嘴会焦，嘴会臭，然后会臊，尤其暗时啊倒伫眠床咧困的时阵，这种的现象就愈熬起。是安那愈熬起？倒伫眠床的时阵，生气就容易呛起来，因为你倒白白生气，容易呛起来。暗时啊咧困就愈熬起，愈熬臊。吼、哦，啊，这种现象只要胃肠顾好就好呀。用啊，超市这样简单就对。食寡帮助胃肠消化的酵素益生菌，你自然就会好呀。好，请你放心，好，无问题，好吧？来啊，我看一下哈。大哥大姐问题，超市看一下，因为恁问题真济，超市甲恁回答无对。后来新北新店的李大姐咧问。腰骨真酸真重的感觉要如何改善？诶，咱这个听众朋友吼，大哥大姐，如果你听暗时啊重播的，吼暗时啊，比如讲，作者大哥大姐，你听暗时啊重播的，暗时啊就是这个绿色和平电台有无？吼，啊，佮加上着咱北部的电台，吼，你这个绿色和平电台吼，暗时啊重播的有无？10点到12点，对不？好、哦，恁有啥物问题吼？恁赶快来当甲助理讲哦。好、哦，你暗时啊，你听绿色和平电台有无？绿色和平电台听重播的听众朋友，请说甲恁讲，因为咱助理迄时阵拢有够在甲恁服务的，所以你有啥物问题吼、哦，你拢直接打电话甲助理讲。啊，你甲助理讲，请说隔天我赶快来甲恁回答。我隔天伫节目当中回答你，暗时啊，你重播你就听会到。了解意思吼，你听绿色和平电台的这个听众朋友吼，你免烦恼，你有啥问题，赶快你拢会当，你马上听，你马上就问助理，因为迄时阵助理拢要过来甲恁服务的吼， 迄时阵咱的助理拢搁咧甲恁服务的，吼、哦、啊！你也听绿色和平电台的听众朋友，你有啥物问题，你拢会当甲助理讲，啊！你甲助理讲，助理伊会传落陈老师，啊！我过工拢会赶快甲恁回答哦，吼、哦！所以你过工就听会到，隔一天呐、啊，只是隔一天，因为你听重播嘛，所以你就隔一天就听会到，陈老师嘛伫节目甲恁回答，好不好？后来李大姐来新北李大新北新店的李大姐咧问吼。腰骨真酸真重，唔免烦恼啦。迄就是腰骨无力去啊，无肉去啊，无肉去啊。咱的腰下半身，来李大姐来，等下说家己。这我相信你只要骨力做，真酸真重的问题就改善。因为咱的腰肉无力去，腰肉无力去，就讲咱做者大哥大姐，你平常时运动无着腰，运动无着腰，所以腰出无力。好、哦、啊，这筋骨嘛无好，筋肉。嘛无力气，食寡固筋骨的中药。李大姐，请陈老师的话，食寡固筋骨的中药，啊，做些运动，日时啊做半蹲，日时啊做半蹲，用这样说半蹲的打掉，日时啊做半蹲，好、哦，咱呢离开椅啊，伫椅啊顶管做的当，离开椅啊顶管做半蹲，剩下坐落来未剩个做，好、哦，啊，暗时啊要困做桥式运动，脚打三角形，屁股抬高，嘿，要困进前剩放落来，未剩个做，做到你爱困为止。啊，食寡固筋骨的中药，但是说来讲，唔免一个月你就好呀。吼、哦，腰骨真酸的问题，唔免一个月你就好呀。吼、哦，请李大姐放心，吼、哦，了解意思吼。哦，简单甲大姐报告一下。后来，这台北北投的李大姐咧问，有当时啊腰臀拢感觉要断去，脚头乌拢冰冷，吼、哦，这下身的循环无好啦，下身的循环歹嘛，所以你也看卖吼。卡对你看吼、哦，为女孩子抖背拎鸡鸡，有无？为女孩子啊抖背，年轻的女孩子抖背拎鸡鸡，是大人来讲，哎呦啊抖背拢拎鸡鸡，吼、哦、爱子宫较寒，对无？啊子宫较寒呢，这种呢连干要生囝较歹生，因为要做床较歹做床，对无？啊大哥大姐如果下身呢卡成配，咱大哥大姐来，像是家人吼，您望看麦，家己存的屁股是冷的还是？冰冷的还是烧的，系对。尤其暗时在睏的时阵，屁股肉，吼、哦，大腿，吼、哦，膝盖，这所在冷叽叽，是安那？什么原因？什么原因？循环歹。啊，你讲像是啊，是安那？我下身循环歹，因为做者大哥大姐，吼、哦，做者大哥大姐，吼、哦，滴个下身吼，伊的循环无好，爱导致着较容易冰冷。吼、哦，较容易冰冷，啊，所以像这种的问题，陈老师拢建议大哥大姐一定爱做垫脚尖的运动，垫脚尖运动，双手滑壁，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用陈老师是安那爱做这运动，因为增加着你小腿的肌力，肌肉有够的时阵，你下身的循环就会好，你的膝盖、你的大腿、你的屁股肉，伊都拢会对咧收起来，对咧收起来。好、哦，成为第二粒心脏，就是小腿训练器。所以双手滑壁，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好、哦，啊大哥大姐，如果会当走跳，那呢像陈老师安讲的，在时啊垫脚尖跳十分钟，左脚右脚踏步原地踏步跳十分钟，按下波左脚右脚踏步跳十分钟。好、哦，啊加上做垫脚尖的运动，我相信真紧身体的训练回来，好、哦，唔免烦恼，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好啦哈，陈老师讲阿只，吼、哦，迄、那个回答无对的吼，卡个找时间甲恁回答哈。后来哦，陈老师广告一下，广告来。后来哈，大哥大姐吼、哦，免烦恼，做些大哥大姐食老有悔啊。啊，烦恼讲陈老师，我身体拢无好，身体拢未做主，吼、哦，我吼、哦、身体拢未勇健，吼、哦，但就是拢了解恁的苦衷。唔过，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啊，人讲脚健养性命，脚健就是你爱会行，你爱会动，对无？问题是大哥大姐讲，陈老师我拢无力啊，我筋肉拢酸痛，会酸。伫咱中医的概念嘛，对酸就是出无力，就是你肌少症，肌肉流失去，肌肉流失去，你要出无力，你就会酸，就会软，就会无力，你就无法度做运动。所以做者大哥大姐，唔是无要做运动，伊是无力做运动。 用超市我筋骨酸痛，我筋骨无力，我是要安怎做运动？走路都走无几步，甚至做运动拢做袂起。超市叫恁做一个超市运动，真侪大哥大姐做无两分钟，伊都举袂起来。我叫恁做垫脚尖的运动，真侪大哥大姐做无三十个，伊都做袂落啊。超市叫恁这个在时啊，吼，咱踏步跳，垫脚尖踏步跳。做些大哥大姐讲，超市我连行都袂行，要安怎跳？啊，敢讲这就无法度啊吗？有，你食寡固筋骨的中药，甲筋骨固用，然后你就有力来做运动。你讲超市，我是安那都爱食固筋骨的中药，我筋骨酸了无力，我是安那食固筋骨的，还是你要食消炎止痛？还是你要来食中药固筋骨？但有一罐很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香减白健保安。这罐香减白健保安，让大哥大姐重新好行路，让大哥大姐筋骨较袂酸痛，让咱大哥大姐食老啊筋骨较勇健，甲你强筋健骨，让你筋脉勇，让你行路好行。大哥大姐讲有影，但有数食老啊，无食寡固筋骨的，这个筋骨啊固无用，食老袂行。痛苦的是家己，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啊，咱来知影市面上有真侪固筋骨的，是不是？不过咧，大哥大姐食老有货啊，足侪人血压高，甚至歹困，所以你也食到一挂热烧的固筋骨的，你身体可能会歹困，甚至咧，你的血压袂容易升高。比如讲六龙这个物件，是不是？好、哦，六龙本身真热烧，有的大哥大姐咧袂堪进。好、哦，那呢？陈老师要甲你提醒，咱所介绍的香减白健保安，伊咧将六龙取代做杜仲，用杜仲，咱知影杜仲的退火，伊会杜仲会当帮助你降血压，甚至个固筋骨。所以杜仲这个物件，伊会降血压，伊个固筋骨，伊不但袂咧袂少。咱咧香减白健保安内底，好、哦，伊咧用着杜仲作为着主剂，配合着牛膝、牛膝来甲你固筋骨。所以，伊不单单会当甲你筋骨调用，阁袂得袂酸，阁互你咧，即、這个人咧袂酸痛。但药师介绍的香减白健保安，是安内当袂甲遮尼好，畅销第一，因为即罐香减白健保安，伊足符合着咱台湾人五十岁了后筋骨强用、强筋健骨治疗酸痛，会当讲帮助你身体健康，足合恁的体质的，足合恁的体质的。你要找一罐卖得卖少，会当强筋健骨、固筋骨、疼身体，陈老师介绍的香减白健保安，长期以来帮助足侪听众朋友，帮助足侪大哥大姐重新找回着健康的筋骨。用超市真正真好用呢，大哥啊大姐啊，人讲脚健养性命，陈老师了解大哥大姐的苦衷。大哥大姐足侪人手术再手术，手术再手术，手术几啊道啊，要搁咧手术，要搁咧无力，要搁咧袂行。但老师来讲，医生会让你的骨头做手术，不过你筋脉无力，你就要靠吃中药。你别想讲我手术了后，我的筋脉就有力了。你手术是把你的骨头做手术，筋脉要有力，你就要靠中药。中药才能把你强筋健骨，是不是？一个大姐四年开三刀刀，同款袂行。伊讲陈老师好佳哉，我吃你的香减白健保安，吃到真的走路会行。而且咧，筋骨嘛，继续用行。
1: 讲完者，我有几多嘛？脊椎我开两届嘛。食你的健步，是我的脊椎这个腰吼，甲这个背部，我背部那有开刀嘛？背部推落来，迄个脊椎是第二届是开展的呢。
0: 展的
1: 我哈暗时啊，看电视有十集，差不多有两点钟哦。我四年来我开刀三遍啊嘛。啊，甲食你的，食你的。好
0: 健步健步完，脚头
1: 吼，
0: 你走路嘛
1: 较
0: 有力，
1: 较
0: 袂起骨啊！吼，谢谢，拜拜。大志勇超市，我四年开三道刀啊，我好加在食你的香减白健步完，真的走路加做有力啦，有影无？有影吼，哎呀，一个大哥哦，勇超市，真正你的香减白健步完做好用，较早咧紧点咧，咧闪着拽着紧呐。陈老师介绍的香减白健步完，来甲你强筋健骨，治疗酸痛。啊，大哥较早常常去用敲呢。去用敲骨的敲，去用捏呢？结果呢，吃咱的香减白健丸，筋骨拢用惊。用超市，我要甲你学了，你的香减白健丸真正做有效。
2: 要是谢谢你，因为我这两天吃你那健步丸，我的腰容易闪腰的，本来受不了，哎，我吃了两天，哎，好了，每次都到国术馆里面去推。
0: 哦，常常去国术馆推。那现在吃两天以后，现在闪腰的情况得到很好的帮忙了，
2: 改善很多。
0: 谢谢，
2: 也可以，那个腰也可以撑了。我这里说一种感谢话。
0: 大姐讲，大哥讲，陈老师，真的呢，我吃你的香港白金保安吼，真的真正给足好安呢，吼，是不是？这大姐哦，伊讲陈老师，真的，你的香港白金保安足好用，较早呢苦累爬未起来呢，走路走未起呢。啊，无你这罐香港白金保安哦，尽可能要搁袂惊的呢。
3: 我就惊下下，本来咧惊，有一阵啊拢袂惊，拢安在。
0: 哎呦！
3: 惊下咧，这个刀下先惊，啊惊下咧煞，啊怎嘛这惊，足好惊，这惊吼足灵。
0: 哦，真好，真好，好。哎，咱的香港白金保安做有效吼。
3: 真正是袂歹，阵食食哈，本来自己要食过了，都停袂起来，啊，这行拢停袂起来。
0: 嘿，啊，真食了较好啊，
3: 拢好啊。
0: 有影哦，食咱的香港白金包丸吼。
3: 系。
0: 啊，你讲你本来安尼徛袂起来，腰骨拢徛袂起来。
3: 系。
0: 食咱的香港白金包丸。
3: 系啊，食了真正是袂歹，食了我怎嘛吼，坐啊坐起徛会起来，啊，这行吼，啊，拢会徛会起来啊。
0: 恭喜哈，大姐啊，有够好吼，是不是？一个大姐哦，车好过吼，啊，脚袂惊，吼，啊，坐骨神经痛，啊，先生哦，手术了吼，爱牙乖啊，结果咧，食咱的香港白金保安，食到大姐走路好行，先生免牙乖啊，你来听看麦。
4: 我起码是脚手该软，我有食健保丸会使，因为我有大车祸过，坐骨神经痛，
0: 吼吼，
4: 啊，我食健保丸吼，食到会使，我带三夹啦，是我起码是讲啊，
0: 嗯，
4: 坐骨神经痛吼，

0: 这个坐骨，吼，你长期坐伤久嘛，啊，你的腰吧，伊无力救袂起来，啊，就得到你的坐骨去哦，崩落去哦，跌掉嘛，是不是？啊，今仔日你要治疗这个坐骨神经，你有一个作用啊，你就是爱先把筋骨固用，把扭握起来嘛，对不？你的坐骨崩落啊嘛，跌掉啊嘛，啊，你把扭握起来，拉起来嘛，是不是？啊，你要给伊你的筋脉用，你唔只扭握起来。所以像那做者大哥大姐，食陈药师介绍的香姜白金丸，因坐骨神经疼拢好去啊，因为筋脉有力啦，扭会起来啊，筋脉有力扭会起来，你坐骨伊都有力啦，有人家扶你啊，伊自然都袂跌掉啊，伊都袂跌去啊。所以咧，一个大姐哦，伊咧做生意，啊做生意常常爱坐，啊坐甲坐骨神经疼真艰苦，结果食咱的香姜白金丸食好去，人客来伊阁报朋友食。
1: 这件保养真好，无唔对啦！我坐骨神经痛，啊，食到随知影，头拄一个人客来，我嘛来报啊。
0: 安尼哦，谢谢谢谢。
1: 本来就听，即摆若像嗽吼，啊，就腰，啊，就烫起脚，倒脚。
0: 好，
1: 啊，我就想听你咧讲吼。
0: 是。
1: 啊，上好啊，买来食看卖，食两三工尔，就迄个现象都无去。
0: 大哥啊，大姐啊，咱吼做些大哥大姐，你为着这筋骨病，一直手术，一直手术，一直手术。但你说来讲。医生给你手术是给你骨头跌掉的所在、崩起的所在、歹起的所在，给你一个安那做处理。不过你要了解，人不是骨头修理好，你就会行、会振动啊呢。骨头是爱靠筋膜来辅助呢，所以要做一会有你的筋膜骨的强健，让你有力、未生软。你当然爱中药来强健哦。尤其手术病后，做一人手术了，你手术了更加爱顾筋骨。做一手术了，唔敢振动，唔敢活动。等到半年一年了，我袂动啊，袂行啊！手术了啊，阁无力啊！手术了阁咧酸痛啊！手术了阁袂行啊！因为你筋肉顾无强，顾无用，你讲是毋是？所以做者大哥大姐讲有影，陈老师哦，食你介绍香姜白金丸，真正食够够好。我嘛甲大姐报告，一个大姐讲，陈老师你敢知影？我手术了阁咳咳袂行呢，结果咧，我食你的香姜白金丸食好伊。
2: 无完，介好用啊！我七十岁啊，阿哥咧做行开，
0: 是。
2: 啊，我头仔是袂啥行，
0: 嘿，
2: 啊，我食迄
0: 香姜白金丸，
2: 嘿，金丸食了介好安尼啊。我咧行的时候，
0: 嘿，
2: 介无好行啊，磕磕啊，
0: 因为
2: 我脚拢有手术过啊。
0: 啊，手术过了，
2: 跟无啥行，怪怪安尼，
0: 蛮
2: 好。哦，我当我是讲要报人食安尼，
0: 好，多谢多谢，好，谢谢。所以，食咱的香姜白金丸真好真济啊。
2: 对，
0: 好，多谢。大志讲，听说我要报人食，报人甲经过够用。大姐发起的心啊，是安怎？因为伊知影，陈老师这罐香姜白金丸做有效，一罐2000块尔。你要去对食一个月中药2000块，一天几十块啊？是不是？食老有货啊！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众人朋友要搁咧做，要搁咧拼，筋骨咧酸痛，咱香姜白金丸，甲你治疗酸痛，甲你强筋健骨，靠一罐，唔免开大钱，一罐纯正中药 GMP 中药2000块尔。卡这个电话，外口买袂到。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腰骨咧酸痛，唔免烦恼，甲食好用食好哈。咱今日节目时间到站啊，尽算卡拢满线，助理咧甲你服务，无清楚无了解，找咱的助理，电话加讲一句啦哈，0800-77-3355，节目时间到站啊。
3: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
7: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福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忠药房五权路大叶虎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金贤，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金贤卫署药知道04-7614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药知道10807。

好，来大家好，新历六月二五，古历德国的十日吼，今仔拜是风台无日，但是雨有日啦，米无落，向阳花呢，肉一个落大吼，小等无人听吼，这一寡较比较可能过落吼，而且是算一级的啦，一级的落雨吼，爱保重哈。好，我是丁英，感谢您收听。有要跟您欢呼，现场一支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咱的气象署伫早起差不多十点半左右哈，发布全台湾，即全台湾咯哈。当然有所在较侪，有所在较少哈。啊，全台湾拢是大雨特报，到这个洪台哈，第七号洪台嘛哈，洪台哈，无入台湾，而且是两早已经迄个去顶悬啦哦，到日本嘛哦，去日本哦。但这气流哈，就是安尼，唔只讲。那讲到这风台，天气在变化，阿姨相当注意。你看，屏东吼，向阳甲你宣布，两点开始吼，其实讲两点开始，今物就都拢准备啊，都上班咧，要接囡仔啦，然后外婆拢准备，差不多要回去啊吼，足济所都拢淹水啦，唔是干那山区呢，溪埔吼，是连市啦，迄个路吼拢淹水吼，这个超大雨啦。第一时间落伤济，好好全台拢警戒，讲大家听。目前咱个气象署配合水利署，都较早个都自来水吼，迄、那个公司吼，水利署吼发布即个饮水个警戒吼，屏东县是一级个，全台湾屏东个一级个吼，一级个即个警戒吼。好，那么嘉义二级，我那是细意啦吼，当然无一级较严重吼。不较侪吼，台北市一级什么所在的南港内湖，南港内湖讲淹水无大劲，家纸拢啊赶出来，规个拢赶全家纸，是讲这免小笑啦。家纸这个代志吼，你若淹水所在，应该拢会掉啦吼。到台北一级吼，这个南港内湖啦、树林、中山啦吼、北投吼，二级吼，到信义区吼。较悬淡薄吼，新营区吼，高雄嘛，一级的所在，拢属于较山区内门吼，啊，基山啊，较美拢三南啦吼，这拢属于一级吼。新北市一级伫十四淡水、八里，拢较往海边啊，这个所在十四淡水、八里吼好。那么台南吼，一级的所在是南华啦，南华吼可能雨也落较侪，可能其他吼都较无落较侪啦吼。大部分是安尼，当然其他无讲到所在，可能雨咧都都无遐尼多啦吼。啊，雨这种风台雨就是安尼，风台雨吼，伊个风咧扫吼，气流吼会集中啦。伊无像迄、那个咱顶两礼拜咧梅雨迄个方面是全台湾吼，差不多拢食会到迄、那个规片啊大片啊风台雨就是安尼。所以讲风台雨吼，就是来啊紧。啊，去也紧啦吼，就是风台这个气流过了，差不多两天，过就无代志啊。唔知你讲，特别注意，就是风台人来宣布讲，我伫身躯边，你嘛敢若想讲，啊，有你无你尔，唔是有你无你吼，是当然会较严重啦吼，风钱入来，但是风台若无你伫身躯边行过，伊所刮起来气流吼，哇，这有哪，有当时危险啦吼，而且。气流吼，你后壁边咧送起吼，上无拢做安两工啦，两工人讲风台过了吼，就落雨做大水吼，就是安尼啦吼。保重啊，保重！这气象署呐，特别搁在尾流，搁甲你讲一个讲这个风台气流吼，唔是干今仔日尔，有可能会拖一个尾流啦，会拖一个尾流吼，两工啊吼，较会过，就包括明仔载嘛。今明仔吼，拢足侪迄个汹涌，第一时间落大雨就积水，啊，这足危险。人若已经出门啦，乌托邦啦，开车啦，吼，哇，这拢爱相当注意，好不好？吼，予大家先了解吼，这汹涌落大雨都未赴宣布，唔只屏东，你甲看宣布讲，小等一下两点开始吼，就全屏东吼，唔是部分所在尔，是全屏东县吼，全部拢总停班停课啦吼。这是跟他屏东吼，目前都在屏东啦吼，啊，我大家了解。

咱台中地检署收啊两个人吼，都一对红阿婆哦，这嘛算真高了哈。诶，红阿婆吼，做伙收啊，吼吼，做判代是诶，公家做吼，到台中威格国际学校这私立吼，听讲我也算真袂歹一个私立学校啦。这间学校阿个伫咧哦，阿个咧做，阿个。我还想一下哈，继续来招生嘛哈，这个威格国际学校哈，之前当初姓吴哈，即马入数哈，跟人因人哈是台中迄个酒店叫做金钱吧，哇，这我算全台湾分别啦，分别哈，迄个林分别的酒店哈，听讲是做上好啦，上大间啦哈。金钱豹这个创办人叫做袁传平嘛吼，两个阿婆吼，安尼全部收啊呢，这个代志严重吼，开收啊个禁见，连律师都袂当见咯，这收啊禁见吼，两个人吼，主要是乌康豪山啦，在学校内面吼，一寡。这个钱啦，有诶无啦？准刷过家己落地啦吼，包括公司，应该本身公司啦吼，公司诶资产吼，安尼地检署感觉看伫做个两边，甲学校、甲伊公司、甲伊家己搜查证据，约谈两个人以后，你如果两个人是证据相关啦，而且是相当大罪，当特别贪啊，当场问话都无同意咧。当场两个阿婆全部拢收我伫台中的看守所嘛，我讲敢有关环境无可能啦，看守所嘛分查甫查某啦吼。好，这个因太大姓哦吼，叫做吴婉婷啦吼，但是因翁叫做袁彩平吼，这个金钱牌的这个大档的这个吼，听讲啦，听讲化罪的跟党呢，这个人是化罪的跟党吼，所以我咧讲。你卡的法律化罪，卖讲简单，化罪的结冰都赶快赶快叫下来吼，就是袁彩平吼，伊有一个案件阿袂刷呢，就是进前伊这个酒店啦对啦吼，事业有趁钱，结果讲走水嘛吼，无纳税要甲失业啦，这个咧查，结果即卖另外一件是伊甲因某。讲乌康豪山吼，这个问题好好。那过条平常，你甲媒体检举讲吼，迄个太太，就这个金钱霸这个大档的太太，佮都有问题嘛吼。伊是佮本身伫即间威格国际学校的执行董事啦吼，我那算啥权力啊？执行董事的作者董事，但是问题经一个起来。秘书跟他实际上吼，会当做代志吼，有权利就对了吼。搿个执行董事吼，伫学校一天，比如讲工程啦、发包啦、学校整理、跑道，有诶无都任何厂商拿来迄个清钱吼，伊绝对会开公文上，绝对诶啦，5%、10%、5%、10%安尼吼。迄有诶吼，那如果真正着做无趁钱啊，你要甲开5%、10%吼，哇，着厂商着。客户上来做吼，伊即马工程款就甲你扣掉咧。我无当因啊，什么人干呢？我是执行董事啊，啊这得就是手头啊。我今仔日一挂这个医生啦，什么话啦，伫我手头吼，工程款拢甲你当甲你扣掉咧吼。而且人得我咧讲，啊这民众开在当然所有民众都是内面的人啦。我讲我大家听，这有个人吼，拢想咪讲奇怪。对一个党，对一个党，对一个政治人物，这种属于较特殊的人物嘛吼，政治人物来关注着，为什么伊的代志都真少人知，啊，就是内面身躯边的大心的呀？有人你茫看讲作大心，哦，这作死中实在看袂过来变，但是我来讲，我是过路人啊。哦，路人甲、路人乙，我看袂过吼。家己检举其实总是家己个人啦，实在是假当假地假假吼，人安尼看袂过吼，才家己检举嘛，爆料吼。啊，这若无家己个人，佮会知咧吼。下高吼，医生吼，本来要做啥做啥，拢去互伊客气家己个落地啊吼。所以讲，厝内面甚物咧进口车几千万咧，伊个进口车无着几百万咧咧。
两个阿公伯进口车吼，人咧讲哦，你只进口车两三百万，迄啦对因来讲是囡仔车，伊个进口车拢几千万啦，几千万以上诶叫做进口车吼，无大劲，到迄、那个名牌包啦吼，一卡几啊十万甚至几百万诶啦，有诶无吼？好，那当时学校人咧甲检举诶时阵，学校讲无啦，无即个代志。阮学校咧做虾米工课，绝对拢照做吼，而且医生拢照就算公家嘛，所以公家就学校诶钱吼，无绝对无乱出来的滴啊。好，结果检察官我那有调查座位啦，调查座位吼，会去调查哈。台东地检署会较收啊，就是。伊即个专门进班，到即间学校叫做维格国际学校嘛吼，伊个校善啦吼，包括伊个关系企业是对一间叫做保利金呐，有一个游乐场所叫做保利金，大家知吼，这个休闲所在吼，包括餐厅啦对啦吼，这拢是人个无事业啦，关系事业吼，这拢有间公司欧钱，包括一间有诶无公司吼，都、就是安尼个长。唔是干那去学校提证据呢？检察官，检察官发动吼，学校公司徛计做伙三路啦，迄连互你创物件机会都无啦。迄话讲，伊先去学校啊，先等一下过来公司哦。我讲伊三路做伙，就是学校一帮人过，公司一帮人过，徛计一帮人过吼，全部证据杀掉了吼，文件有诶无吼，都相关证据吼。第一件事，检察官指挥。开始落去调查吼，到学校公司甲徛家嘛吼，就是开了证据了，伫做去离三嘛，做去就甲叫来当场问话，问话一直问我，我那问真久，问甲代志拢充分吼，都无导演呢，做去问话怎好就收啊，当然检察官收啊，经过法官嘛，法官当然准啊，那么检察官你讲吼。侦办以后所有证据，包括问话以后吼，因有真侪伪造文书啦。伪造文书，我咧想吼，就是作小啊。这条小用伫做，结果无用伫遐，我咪甲你作小啊。安尼唔才能申请啊。加高价钱，加公价钱就对啦吼。这过来不实吼，这个作小了就侵占吼。啊，有诶无一大堆啦。调控这个会计部分吼，有诶所在有记，有煞无记啦吼。啊，钱吼对袂下嘛。你会计这个所在老乡老家，到尾人来对来到地这，你茫看这检察官，伊有一帮人先有边吼，都专门算小诶啦，专门去算这会计算小诶这吼。你看啊，这个唔对啊，这个唔对吼、哦，对，咱普通人可能看袂出来吼、哦，就是安尼。有事实证据讲两个人是相当严重吼，那为着要确定未串口经啦吼，未绕跑啦吼，未过做一挂加酒啦吼，所以先赶两个收啊啦，到这里带动这金钱豹的大档的叫做袁彩萍嘛吼，这里吼人讲这个人吼实在真正化水的跟党啦，那无出代志那化水的跟党呢，伊人家好一个外号叫做酒店的教父啦。等下转台湾做这个分别酒店吼，会做上好啦吼，啊上大间吼，上好的时阵听人讲啦吼，我是冇去过啦，咱也无带条记啦。你要行这个酒店吼，你先固定嘛不扎十外万啊，二十万啦吼，冇可能。都不甲讲讲我来讲，就咱这一个月一年的薪水都冇够，行一遍这个酒店的吼，人家去做酒店够，我听人讲，因当时上好唔知几年前吼。还是几十年前啦吼，因当时上好时吼，上大间迄个旗舰店，就伫台中嘛，台中迄个金钱豹的酒店吼，上大间的，而且几啊间啦，全台湾吼，尤其台中上济嘛吼，我那足济分店吼，上大间一间旗舰店吼里面吼，小姐就是陪你啉酒的小姐吼，上无拢一百个起跳啦，因当时就讲啊，就讲你来我的店，我的小姐若无一百个互你敬，唔免钱啦。所以讲，伊小姐拢一百，你听讲一百个，咱听起敢无介济人。一般来讲，四五千人来几万人，不是？你若一间店内面若一百个小姐，你若去足可观啦，惊死人！像我入去军队同款咧，一百个小姐安尼，摆几人吼，迄个是人咧讲这个金钱豹嘛，迄个台中金钱豹吼，
结果即马两个阿婆伫长全部收啊啦，伫台中地检署的地检署吼，伊迄个收押吼，这个所在吼，哎，我讲你甲看，人吼都是安尼，真正大买呢吼，真正花水会跟动呢吼，那视频登好的时吼，大家拢看一个时讲收啊，哇，所以讲大事吼，足怕安生啦，属实有影啦。较早讲哦，来摸这个人大队啦，啥都好，摸一个唔对，你个。我反正你都有代志，就是安尼。台中这件，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吃咱的 QMB 啦吼。
1: 我吃你的吃咧两冬啊。
0: 啊，迄个正常啊，唔吃安尼心跳，你搁看偌好咧，偌正常诶呢哈。
1: 哎，今麦懂懂，伊讲安尼无要紧啊，安尼你今麦最近电脑嘛正常啊，安尼唔免亏了你吃。
0: 哎呦，好加载，你看偌好得。我
1: 懂，吃你诶。
0: 你看偌好，
1: 哎。我吃你，我还弄吃，你敢知我？为着哦，各位上一道碗哦，啊，我等哦，各吃一万块，加油棒，
0: 安尼哈，
1: 啊，我油棒加到要两毛，
0: 我吃了，
1: 各吃一万，你加，各加，可以再一道等下。
0: 哦，咱的气氛米吃到有够好哈，吃了就好。
1: 气氛米足好，
0: 今天就好，
1: 今天嘛足好，
0: 今天嘛足好哈。
1: 我今天吃足一项拢
0: 好。安尼哈，好，足好就好，好。
1: 恭喜你的产品拢足好。
0: 恭喜啦，恭喜
1: 哈。啊，药嘛都比奇怪的怪药哦。
0: 嘿嘿嘿。
1: 我昨天哦，在吃哦，也气喘哦，讲较袂喘啦，
0: 好，较袂喘啦。
1: 啊，即摆我囝啊，关机咧吃伫北部哦，是讲奇怪，伊食伫个关药哦，啊，你胃肠都好呢，
0: 足好哦，
1: 讲胃肠那有差。
0: 啊，当然有差，哎，咱胃肠得管咧管咧咧哈，哈，
1: 完了，
0: 对啊对啊哈，哈，
1: 哦，哦，我跟你做足个行当哥。各吃一万块加，
0: 好，你好，谢谢了，
1: 两万地油棒啊，
0: 谢谢了，谢谢哈，好好好，
1: 谢谢啊，
0: 好，你好，好，水公官叫做五种之首哈，先有先古总务所在，拢是官在管，所以你个看，咱迄个北岛，这个北内啦，咱讲北内哈，这个所在，那所有这些什么胃肠啦，什么胃部哈，器官哈，一种感官一科，你哪去病大病？看到有搁在肝胆胃肠科，为什么肝开更第一嘞？肝个总管啦，肝若好，食都差不多拢好，就好吼。胃大肝，胃大肝吼，真正要当个食，尤其肝吼，那过了后，身躯开门摇白上啦，啊，生生规拍规牙啦吼，那无就斑斑点点，那无目屎个，逐工就规个啦，啊，嘴定咧破工吼，迄条肝啦哈，肝吼，啊，那即部安尼白白。杂杂像个石头底底伫乡下，这个所在就这个瀑布啊，这个在美国进口的起源米，一路对一路吃较会到哈。美国进口起源米，加吃一个时间，哦，人吼足开阔，下边咧平平转，无咧楼梯头变两层啦吼，路加行两步吼，完穿到外边吼，到咱的美国进口起源米吼，一路对一路。就讲你暗慢生旧筋啦、麻痹啦、白点多啦吼，啊，对咧慢条条袂弯啦吼，啊，丢丢断啦吼，到咱的道理进行啦，啊，进行一定要食长期，阿爸阿唔甲你讲咧，进行食长期吼，第一个好困眠，诶，困眠吼，照顾到相当好吼，另外咱愈有回来吼，记忆较顾会掉，较免咧无记忆出去胖又唔再回来，咱咧。道理的经验哈，指定房子名，那无上侪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张哈，各有一个人，都有那姓名真好哈，都台湾开十外间，叫做艾欧丽医美集团嘛哈，伊个总裁的大档个啦，叫做长庐山啦，伊起因的伫台北这个所在有一间医美诊所哈，伫迄个做身躯个所在，共头装迄个针孔摄影机嘛，准去有人家看到了哈。这个像迄塑胶袋啊吼，本来你袂破，足软嘛，塑胶袋啊，你若有一空裂一个吼，就规抓啦，就像安尼啦，安尼干那一个针孔摄影机吼，哇，像一条汗巾两团拖起来吼，这个头一个案件开始吼，昨我那手啊紧紧嘞，手啊紧紧吼，啊当然手啊紧紧是昨啦，昨吼已经正式要甲起诉，就要判罪啊呢。而且检察官是要求法官都要判重刑哦，唔是讲判罪，而是判重刑吼，是安尼吼。好，起因就是为这开始，就是找无空房要给你掠。结果唔知讲你的诊所、你的医美集团的做身躯的所在吼，从先过嘛，过讲吼，我咧从监控的摄影机，这个案件开始伫查吼，查咧到底吼，上个重要的进程。伊对一个查某朋友啦，吼、哦，这算我咧甲伊斗阵咧查某朋友吼，但是后来后壁平这个时间已经感情无介拄好啊，吼、哦，就介成算册啦，吼、哦，就无过在身边的男女朋友好好，就是安尼硬要共强啦。我甲你已经无爱去做这个男女朋友啊，吼，啊袂当迄落伊硬要过吼，甚至。过了吼，人已经申请保护令，申请保护令就表示讲你袂当我伫伊身躯边，伊个硬要共烫衫，要共性侵，性侵无对，但是问题是安尼就大罪啊咧哈，唔只就是安尼，就是因为这点吼，人调查吼，准要甲判罪，这案件就是，这当然已经结婚啦。这个大档诶，叫做长庐山，但是甲这个查某朋友吼，相当。上好嘛，这大概应该有个人知啦，不是大家拢知啦吼。长庐山吼，伊有一个相当好的这个查某朋友，生真水啦吼。但是我那小块有花啦，但是我保养真好，好好。这个长庐山这个大档的，你家己有无有家庭的人？你对外口这抽烟啊，开始要讲啊乱用吼啊，我那有一段时间两个真正有做伙吼，但是过来佫感情不好吼，无啥物甲伊斗阵。伊就怀疑讲，这个抽烟啊，来讲起来吼，应该叫做小三嘛，吼、哦，就是讲我靠，除了太太以外，搁再加一个抽烟啊，相当亲密吼。但是，一段时间了，这个抽烟啊，外靠一个小三啦吼，改成个无啥无啥物差别吼，就怀疑讲对方绝对个别个查甫人啦，总开始泡泡作动，总讲对呢，我讲讲对了唔对话呢，讲对吼，好，人开始就咧。哄啊，好好，你该对着我脚床后，唔是对着脚床后尔，准对等因兜啦，对等因兜，用强硬手段甲门关了了吼，入去房间要共烫衫啦，无成嘛。但是这段时间，你硬要共安怎样吼，人绝对甲你反抗吼，受伤啊。这做囡仔属于严伤嘛，属于严伤吼，就是伊甲我强硬手段要甲我安怎样讲对着我厝内吼好。第检察官本来开始。今年二月，这已经差不多三个月前啊，三个外月吼。今年二月是因为，伊的诊所就是偷窃的代志吼，开始调查了吼，而且，这个，就去牵连到这条了吼，就是安尼吼。那当时伊在讲，伊讲，我甲这个左英吼是已经有一段情啦，我两个是熟识到乌群啊啦吼，伊是讲安尼啦，吼，但是当然是。对方是不是讲咱唔知吼？伊讲，我甲伊有一挂这个特别说，敢那阿公婆之间的迄个冤家啦，小吵架吼，这无算什么小怕啦吼，阿蛮啦，什么会吼，甚至强硬讲要甲性侵啦，有诶无诶吼？我来就甲性侵啦，伊意思讲我来就甲性侵，我两个就像我阿公婆同款啦吼，何必性侵？结果无想讲去做伊呐，伊有甲申请保护令咧。我已经给你申请保护令，就是讲你进前一段时间无用这个强硬手段对着我阮兜
要甲我诶阿曼进前吼，我等于申请报名啊。申请报名就表示我对你已经有一个见解吼。申请报名阁准哦，已经准啦。你嘛是同款诶，用这部安尼诶，你甲我交了无大件，伊吼准开始。这个手机啊啦，吼，有诶无啦，吼，甚至迄个摄影机吼，我人拢共偷用嘛。伊就是为着要，敢毋是讲这作业到底是是毋是去外口阁交着别个查甫人，有无一大堆啦，吼。证据充分，这毋免着小心，因为这作业也算真厉害啦。你今日违反保护令，你硬要甲安怎样？我今日毋是讲安尼顺耍，我甲你伫遐慢慢存存了，我身躯绝对有一个伤痕嘛。你讲安尼手甲我勒，甲我用个手段吼，大家若伫遐咧烧火的时吼，绝对随都有一个伤，你得随严伤，唔得袂无，迄当时小块伤会随无去，伊就随严伤，无够厉害，严伤比对了吼，就是你个呀。你身躯所有分子，包括你的感觉有滴有诶无吼，都是这个长乳山的 DNA 啦吼。既然是安尼，你真正无经过人的同意吼，而且人已经申请保护令，你更硬对里面厝内面，甲门关咧，硬要共安怎样吼？这都严重的违反保护令吼，都是因为这条，甲半重罪，若无伊的诊所内面。所共装迄个真空摄影机吼，这拢小可解释会过呢。我是要为着监视我的员工啊，我唔对，上这是罚钱啦吼，还是什么问题吼，无遮严重啦。伊这秘书敢那性侵呢，是性侵未遂啦，性侵未遂吼。我已经要甲你脱衫，要甲你安怎啦吼？啊，硬要强着着啦吼！啊，我甲你昨天啊，甲你伫遐反抗嘛吼，唔则规身躯有伤啊，有一寡甲你落着啦、刺着啦、绊着啦，或者随意严伤吼。性侵那目前台湾是重罪啦，相当重罪啦。其实唔讲台湾，全世界拢重罪啦。那查甫人性侵昨天啊，吼是相当重罪，尤其是台湾对种性侵性侵女性吼是相当重罪。虽然你性侵未遂啦，无互你做，但是我那是你就是要搞性侵嘛，迄个算重罪啊。而且这件代志准起因了吼，准连续去查回家来了吼，啊，才开始揢着相关的证人，包括DNA 嘛，就是当时我严重的时，身躯有一挂皮肤，大家接触到。啊，接触到皮肤吼，都有一挂你皮肉啦，什么物件吼，染落到地吼，这全部拢是长乳山的，无唔对啦。就是最近拉起着嘛，就是鉴定书吼，就是安尼证据全部充分，唔只因为这条伊的诊所迄个针孔摄影机开始甲查办，啊则为这条一直去签入看到进展啦，这是进展啊。这比这个针孔摄影机搁较进展啊吼，这个都该录屏的代志吼。到昨这已经侦查终结，就是全部代志拢清楚，全部代志清楚就是充分啦，证据充分。既然证据充分吼，咱检察官正式甲起诉嘛，正式起诉就要等判罪，而且检察官特别伫迄个起诉书加写讲吼，麻烦法官你都要甲判重刑啦，这吼我那真真可惜啦，当然可惜。我咧讲长乳山。这有那是化水的跟动的人咧，这个人吼、哦，若无发生代志进前，是实在有那化水的跟动，我真有性命的人咧，叫做爱荷丽这个医美集团的当所长嘛吼、哦，所以我咧讲吼，人吼唔当客气，我大有人讲吼，今仔日 你做大啦，明仔出代志，咱别人甲你乌坑啦，你就惨啊啦，你若落水吼、哦，哇，真惨吼、哦。啊！你若平常是卖客气的人吼，就半边啊发生代志，人袂甲你武大条啦。啊，这个人都真客气吼，啊，都安尼，啊，都无，都大家拢啊，都好来好去吼，都袂讲甲你掠甲啊大坑。啊，你这人平常足客气，好啊，歹大歹势啦吼，啊，改成家己真好势面吼，你都那么发生代志，你若发生代志吼，哇，大家石头拢硬啃啦，叫做即啥叫做落井，佮甲你挂钉石头同款的呀。人吼、哦，真正有影，啊伊相当细气啦，属实有影啦吼。细面好诶时吼，嘛得伊谦虚低调啦吼。若无吼，细面好诶时吼，哇安尼眉大眉细啦吼，啊改成安尼羊皮皮啦吼。你若有一工出代志吼，人得全部拢死过来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堂。潘冠民哈，阿妈要甲你报，咱的经营，你一甲食一个长期，食看卖哈。你也无丢无地，开始从困到天光。哎呦，开始好困啊，困到天光。经营咧食吼，咧食冠名吼，唔是讲我食吼，小等一下。赶紧吼！一定困到明明，唔是啊！你若安尼想吼，有当时啊，等到有一个压力，爱个乌白想啦吼。

人家赶走，回来伊的功能就慢慢来恢复回来吼。迄个火力民宿先外的话，我来咧贵宾的面假手迄个手吼。那不上这种来看来问空白空空。8-68-999，空白空空，8-68-999。电话，咱稍等第二点钟开放，开放时间较好接，请多多甲咱使用，空白空空，8-68-999。好，谢谢，以上广告稍等，咱再阁继续。

广播公司人点新闻。各位好，欢迎收听五点新闻。台股今天是开高震荡，早盘上涨超过741点，随后涨势收敛，中场收在 46,255.26 点，上涨 211.66 点。台积电是收平盘，国巨领涨，被动元件族群 ABF 三雄涨停，记忆体股强劲。投顾分析，美光财报亮眼， AI 成长续强，现阶段逢法人季底调节的结账，获利了结，卖压浮现。为了减轻婚育家庭压力，行政院会在今天通过修正所得税法、房屋税条例以及土地税法，养育未成年子女免税额加码 50%， 预计将会有237万人因而受益，减税利益大约是80亿元，将会从2026年1月1号开始适用，明年5月份办理综合所得税结算申报时就可以列报来减税。为了全面性强化防治毒品跟毒驾，行政院会在今天通过了烟害防治法修正草案，持有或使用电子烟可以处3万到10万元罚款，制造、输入、贩卖、供应跟展示者最高处以7年有期徒刑，并科500万元以下罚金。另外入境旅客也不能携带，违法者可以被处100万元以下罚款。此外，为了全面防止毒驾，行政院会今也通过增订毒驾、酒驾等不能安全驾驶罪的累犯再犯者不能假释。董事基金会强调，现在更重要的是要落实执法，当务之急是补足稽查跟取缔的人力，才能解决问题。另外，故意杀人、杀人未遂或是儿虐致死致重伤案件，经过法院判处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超过10年者也不能假释。立法院长韩国瑜率领跨党派立委在华府访问，出席驻美代表处举行的欢迎酒会，有超过30位联邦众议员参加，加上稍早跟美国参议员晤谈，总计短短一天之内就跟40位美国参众议员密集的会面。韩国瑜说，台湾的国际处境就像只能恋爱不能结婚，他并向美国议员喊话，台美建交有困难，但希望美国国会可以帮助台湾扩大参与国际组织。台中市北屯区暨儿童运动中心将会在6月26号到7月2号来试营运，开放免费体验，7月3号正式营运。其中受瞩目的是中部第一座专业滑冰场，也将会在7月3号同步启用。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米克拉台风沿着东部的外海北上，虽然没有登陆到台湾，但所带来的西南风以及梅雨封面已经带来剧烈的降雨，其中屏东上午9个侧站被灌破400毫米雨量，并造成灾情，因此屏东县已经宣布下午2点开始停止上班上课。随后高雄市政府也宣布下午包括旗津美浓都停止上班上课，嘉义的竹崎乡、梅山乡、番路乡、大埔乡以及阿里山乡今天下午2点开始也都停止上班上课。明天一样是受到封面影响，西半部跟东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山区有短暂雷阵雨，明天起西半部地区都会有局部的短延时豪雨发生，民众外出记得携带雨具备用。明天各地天气部分，北部26到37度，中部跟南部25到29度，东部29到30度。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好嘞，咱等下直播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然后一挂产品也有帮补详细吼，会当多多甲咱使用。咱报关时间立卡，报关时间开听来算吼。好，谢谢，感谢收听。台北长啊，哦，这件凶杀，阁真正太死人嘞，一刀现死，哇，有够惨吼。到这个33岁姓黄男子，凶手啦吼。听讲吼，这个对方姓丁嘛，这个原本吼，就甲这个凶手吼相当熟悉呢。我讲，还是老朋友，真正老朋友啊呢，熟悉几若年，甚至几十年的老朋友，你看一刀就死吼。我咧讲，我当下这个代志就是安尼啦。原来这个姓丁的吼，伊拢住附近，住上附近的，住这个姓王的凶手一个女朋友的附近啦。啊，定定吼，这个姓王的拿出去做工过吼，伊就说来跟女朋友开讲啦。结果这女朋友为什么该开讲呢？因为这女朋友吼，就是读高中开始，就甲这个姓丁的，就讲台是这个是同学啦。我讲啊，开拢定定。去人的女朋友，你嘛知影讲，伊有一个男朋友啊，吼，会去开讲，就是安尼讲啊，吼。啊，伊若出去做工过，啊，这个姓丁的，伊就拢会说来这个所在，甲伊开讲。我讲，啊，开讲个做啥，本来就是无啥啦。啊，反正就无聊啊，啊，这个时间就拄啊无工过吼，啊，就无聊，伊拢会来找这个对方这个女朋友开讲，啊，都大家拢做熟悉啊，从做囡仔迄个高中开始就同学咧吼。结果你唔知讲咱来想。诶，做阮女朋友啊，我无伫，我做工过，但是我知影你拢会走来阮女朋友家开讲吼，我著拍拍错档啊，好，熟在滚啊，咱们朋友不管啦，这是阮女朋友啦，我无伫诶，你两个人伫这个所在，是咧错在我唔知啦，好，介先不甲讲，但是吼，伊不会甲主导。伊想讲啊，这个有啥啦？啊，就大家变朋友带，啊，就找恁女朋友吼，是阮两个是同学嘛吼。啊，然后是我开讲吼，啊，我那开讲要袂歹咧吼，好，张中头过来吼，这个姓丁的，这个姓王的啦，又个怎样？又过来啊？伫外口病就转来啊咧，到这个姓王的乡亲吼，这个转来以后，看来讲，这个真正你去走来找阮女朋友吼，哦。的冤家大细声吼，啊！伊当然甲讲，啊，这靠什么？我无，伊身躯炸刀伊唔知啦，到这姓王的吼，准一刀为脚脚边就剁落来啦，都得心脏胃都很死啊，一刀很死啊吼，哇！啊，张下坡太死人了吼，今仔日人就随了掉嘛，张随了就今仔日的杀人罪，地检署检察官就收啊啦，当场收啊吼，那经过经了解。姓王姓丁吼，两个原本的实在，而且两个拢在创啥呢？就是拢在吃毒的前科啦。就是两个人吼，拢在吃毒，所以绝对有一种买卖，就是我你靠有通啊吸毒，我来甲你买啦吼。凡事是因为买毒品，买甲纠纷嘛，唔才杀人，结果唔是安尼啦。警察查到尾，甲咱讲哈。为着这个代志杀死人，哇，真正真多吼。那么这个姓王的凶手，伊交一个女朋友，就住附近这所在啦，同岁数的嘛，同岁数吼，住这所在吼。好，如果是这个兄弟是姓丁，这个、女朋友吼是甲伊同学啦，在读高中的时候，大家同学咧吼好。那过去吼，都拢有咧熟悉，连查甫嘛熟悉，唔是做伊娘的咧吼。啊，定定。拢知影讲，这个姓丁的，那伊去做工课的时间，都拢伊那应应，都走来厝，都找女朋友，都开讲啦。反正伫遐啉茶、开讲、啉咖啡，咱也唔知啦吼。好，当然姓王的都真不满啊吼。当下咧跟女朋友讲啦吼，啊，我哪捌甲伊讲过啊？讲你唔安尼啦，我人无伫厝，我那人伫厝不要紧啦。你来找阮两个人伫遮，大家开讲。我无伫厝，你拢家己一个人来找女朋友，啊，恁两个创啥？当然这我无创啥，你讲安尼，人较有可能会相信啦。无，我拢无创啥，啊，我拢无伫诶，恁两个人嗲嗲，干那恁两个一个查甫，一个查某，伫厝吼好。甲恁讲过那边了吼，伫做起来波啦，毋是张下波啦，做起来波5点外吼，又过来啦，啊过来吼，这个姓王知影，
我在那间见过啊吼，结果真正过来，过来的为工作所在就走倒来呢，真正去走来阮女朋友家，这个开讲啥吼，拍拍作当。我跟你讲过哪遍啊，你搁安尼，哎讲啊，这搞有啥物话啦？你是咧大细声啥？好，两个人当场冤家啦，冤家唔知讲这姓黄先古扎起刀嘛，一个趁你不注意，开车飙过吼，都会心脏会那个走落啦，安尼一刀很刀，啊。为心脏会倒嘞，哈，一刀，很刀哈，懊悔老噶哈，人管过去我家上边不敌死亡吧？是，本来两个人都拢在吃毒啦，到这个凶手姓王，甲这姓丁的吼，拢是吃毒的前科嘛哈。侦办的警察本来当作讲是毒品纠纷呐，可能买卖毒品钱也问题，准太难哈。结果一个办到尾，甲怎讲，原来是因为拍破错档啦。啊，警察问话。先来讲，我本来是无要杀人啦吼，啊是大家拢朋友发生冤家吼，本来客刀要甲下啦吼，啊唔知讲对方改成要过来甲抢刀，啊大家在抢来抢去吼，准刀啊准剁掉啦，是安尼啦。啊当然这不管哪个解释，这叫做杀人罪嘛。人是咪你杀死的死啦，既然人你杀死吼，这都无啥物好讲啊，这都杀人罪嘛，就是安尼吼。哎，我讲你个看。但是咱话讲倒转来啦，我即摆咧讲这阿伯啊，你绝对知影这个面角是啥物所在啦。好，卖讲女朋友做某的嘛同款啦，对不对？你今仔日无唔对，反正大家自高中开始，即种三十几岁啊啦，三个人差不多三十通话吼，好，实在十多年以上的老朋友无唔对，好。但是问题是，你爱小寡撇盐嘛？人个正规啊，你莫定来底下咧整理无啊？我想讲，你家头班规、头班部，啊奇怪，开始拢伫阮兜迄个什么所在吼？迄就是撇盐嘛。我著甲你讲过，毋是无讲过。我若伊做工过，你对我转来嘛？你较来找啊，三个人怎么开讲？真好，毋是你，大概拢贪我出力。做工过的时候，啊，你就说来，阮女朋友家己一人伫厝吼，可能反正阮女朋友吼，伊无甲你创啥，但是伊可能也歹势啦。啊，到大概十五年的朋友啊，从高中读册就开始啊，你即马找我当然是甲你讲话，甲你开讲啊。但是问题是，外口迄个唔知啊，迄、那个家己乌白想啊，想讲唔对，啊，就是安尼讲啊。所以人都有甲你讲啊，人若讲无甲你讲就算啦，人都有甲你讲啊，讲啊。我去做工过的时候，你唔好定定找阮女朋友啦吼，伊家己一个厝吼，好，也无你甲听兄爸爸个，我咧讲人吼，都足奇怪，这个都厌世的偷宝剑啦。啊，事实就是安尼啊，阿伯，我怎么咧讲这個？吼，恁绝对会当理解这个经营嘛哈。你家己一个人做伊呐，阮女朋友伫遐，你大概拢趁我出去上班，出去做工过的时间，啊，就说来甲阮女朋友，啊，你一个查甫一个做伊呐，拢伫。阮女朋友岁数这所在吼，恁咧变什么空房，我甲会知咧，对不对吼？女朋友当然唔敢讲啊，讲咧怕死吼。啊，你大概我若咧讲，你就讲无啦。阮都熟悉老朋友无唔对，大概从高中开始就实在到起码十外年啊，三几岁嘛。但是你讲就未通啊。我讲男女之间的感情未堪只一粒沙啦，卖讲安尼啦，一粒沙都无阿多。你去较好的交情，较久的交情吼。到这像这样呢，嘿，不是一遍两遍呢。大概我若出去做工过，你就熟来，想袂到做去。安尼甲你讲过那边啊，你佫感觉唔听。我若变出去做工过，你就熟来。哦，啊，迄工做去佫知影，好多装倒来啊啦，先顾炸刀啦。安尼甲你讲安尼，你佫定定拢家己一个人来传女朋友，你就咧创啥物话啦？吼，啊，女朋友当然讲无啦，我说啊。当然，对方这个嘛是老朋友嘛，讲无啦，阿都大家拢遐熟悉十五年老朋友，不管啦哈，一个冤家了吼，都客倒了台啦，结果唔知讲一倒了就心脏啊啦，安尼当场冤死啦，啊唔且昨伊杀人了也无走嘛，报警或者上病死嘛，这个朋友死吼，姓丁这个来找女朋友这个死吼，啊唔且准杀人罪今仔日就正式上。地检署检察官都哭起来了，这都笑啊啦啊！所以讲人吼，我咧讲，这个是一个足奇怪的现象啦。你唔知讲这个道理吗？我讲有人唔知啦，都咧食毒啊，啊食毒啊，人就空空啊。
我讲，无你唔知啦，迄个半条工啦，迄个看工安尼，啊都看会当几遍啊，啊都看，变一个空房无吼，是唔是？啊无咧，我问你咧，我唔是无甲你讲，而且你嘛知影讲这個道理，大家拢少年家三十通话啊，好好。阮女朋友，啊你一个人，一男一女，不时拢伫睡处房间内这个所在。啊！我伫外口做工过，你讲我会想啥？啊，事实就是安尼讲啊，我讲袂听，结果真正一条生命都无啊！吼，真好咯！吼，伫长老太太是啦，啊，今仔日就收啊啦，就收啊，安尼这个伫地检署的所在吼，到台北啦，台北树林啦。现场电话0800 8689999，0800 8689999。

0: 你的 QMB 得啊。
1: 好嘞，好好。
0: 咱们过会无无个介绍你的 QMB 哦，人今麦能跳起一个六十吧？
1: 哦，够好。
0: 有。
1: 有，好好好，够好哈。
0: 啊，我唔敢讲无个介，我往前呢，我总介你个，啊，所以我今麦要个加几只杯啊。
1: 不要紧。不要紧哈，哦，足好用嘞，我咱的 QMV 哈，真正好用哈哈。
0: 哎呀，你药方足好用，
1: 嘿嘿，
0: 我这这今天个都好用。
1: 安尼哈，你想啦？
0: 啊，
1: 你想啦？
0: 我头晕头疼哎。
1: 安尼哦。
0: 头疼疼疼在晕，疼在一吹，哦，变好喝。
1: 安尼哦。
0: 定食你也食袂上当啊？
1: 哎，
0: 要讲便宜的，没得一样。
1: 没得一样啊！好好好
0: 好。我用的
1: 这药方，
0: 我拢食登记，食登记。
1: 对啦，食登记啦哈。
0: 我今天比较过了多多多
1: 一点。
0: 对
1: 呢，继续保养好不好？
0: 好，好，好，
2: 那个退化，人哈，尤其是碰布啊，到这个年岁哈，那个退化了，主人的退化，人愈这岁，身体就咧愈落去，但是吼，那么个动，就是伊咧退化迄个时间就较慢嘞。上无个人延长差不多十年、十五年使用吼，迄话讲啊，你做过得本来就是安尼啊，唔只讲人，人讲你顾身体、保养身体吼，伊个问题咧，话讲啊，若顾身体、保养身体，身体若顾了钱，我们都拢袂迄落吼，就是讲食到五百岁，唔是安尼啦，绝对无可能个代志啊。不过咱咧保养身体、顾身体，咱人到一个年岁，你绝对知日本人上高安尼，迄个叫胃病。胃病伊就怎讲？我今仔日那食到差不多六十开始，七十、八十，嘿吼，就平平喘，就这个胖胖，我先顾，先甲食起来更，伊咧退化的机会就较少啦。人吼，那轻松轻松，那食到这个岁啊吼，啊，搁有在了散步行路啦吼，已经七八十话咧吼，人安尼脚手自在吼，唔免人安破款破价吼，特别咧平平喘啦。变冷搞搞啊！啊，那行路行两步啊，吼、哦，就换伫边呢，穿平平就即个碰布啊啦。迄条美国进口的 QMB 上个国家吼，啊，那最好丢了、疼了、晕了吼，啊，对咧暗慢生啦、究竟麻痹即个加真严啊，上个是两个座位，咱人若到一个年岁，上个体外第一关叫做心血管啦，就美国进口的 QMB 甲加真严座位吼。哦顾较上在吼，指定房指名，若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唔通开冤枉钱啊！谢谢，以上广告。

台中市警方昨接到人检举，这是检举啦，到人个电话卡，更加咧转转一寡，这个较旧的家具吼，计是毋是要拆啊？甲还是要创啥？毋知都蹲伫人个电话卡，啊，蹲伫电话卡，当然人过咯，无过吼，这人就会讲嘛，一定讲啊，该搞安尼咧，该咧倒啊椅啊眠床啦、石缝子啦，有诶无啦吼，这别墅敢鬼厝间啊吼，拢蹲伫电话卡个所在吼，好啊，当然警察怎啊处理啊？这个才无规矩吼。就过处理好，警察一个过了吼，就两个囡仔来，一个13岁，可能国中吼，国中一年吼，另外一个12岁吼，国校兄妹啊吼，伫遐咧搬啦。你知影讲囡仔滚吼，咧搬这眠床啦啥，迄是真正无好搬，拢无别人伫遐斗三工哦，干那这两个囡仔吼，一个13岁，一个12岁吼，兄妹啊，两个人。那警察过家门。原来吼，就是因拄拄长来睡这个所在，就是搬厝啦，搬厝打搬过来吼，啊无材料，无钱人请人去搬厝的啦。我讲你唔知呢，社会艰苦人是足多啦，是咱无亲目睭看到咧吼，啊有诶是艰苦吼，伊嘛无爱讲啦，靠家己，啥物代志拢靠家己吼，是一个单亲妈妈啦。一个单亲妈妈，妈妈都在上班，你搁搬厝，这里无用的工课，伊也唔敢请假啦。嘿，有的所在请假，反正你就免来做啊呢。事实就是安尼，所以讲阿兄妹啊吼，都妈妈伊在上班，上暗班啦，上暗班。啊，妈妈上班，两个兄妹啊，人底下搬，当然无可能一个搬，两个囡仔你要哪个搬？你搁倒啊伊啊对吼，就是安尼，唔只蹲到规定啊，卡这所在，人个厝头前嘛吼，哇啊都。伫遐搬吼，警察到伊较早原来是安尼，两个搬到几点咧？警察过来处理的时阵，差不多九点啊啦。甲问讲你有食饭啊未？啊未食，要对食吼。哇，这两个警察来，两个警察嘛，总赶紧去买咧煎饺啦、水饺之类啦吼，啊迄、那个炒面吼，互因先食吼。包括啥物人咧？包括迄、个厝头家啦，厝头家就是警察通知嘛。啊！你找厝找人，啊人检举，当然你厝头计歹先出面一下吼。为什么你找人在厝卡卡这样无规矩？物件蹲个就到你厝头计那来，结果才知影讲所有的代志吼。两个警察挂厝头计就倒搬啦，就要搬厝公司同款吼。这两个兄妹啊，会当食一个饭嘞，可怜。你看讲即马吼，人吼实在我那足济足严个啦，拢免靠别人吼。你伸手拄着别啦，靠别人也无效啦吼。就昨这个警方接到人检举嘛，这个民众检举吼，讲迄顶啊卡，迄厝头前啊蹲甲转转倒啊椅啊啦，有诶无诶啦吼，啊杂些物件啦，都厝内物件吼，看起来计像是要回收饼啊，甲个是咱又毋知啦吼，也是要搁用啦吼，啊未贵啊，未贵。那么警察当然像这检举，当然是随到伊打开始接电话毋知啊。反正嘛，当作讲是真正无规矩的吼，都物件要单啊夹的，要创啥啊，占甲规涂骹同款吼。一个到现场，我看到讲，原来两个囡仔已经大粒干、细粒干啦，两个已经下骹手足紧啦，但是你佫较紧都无在调啦。啊，都两个囡仔尔，你有当只搬，干那搬一块面床，才搬要几点钟啦？伊这在楼梯呢，唔是讲多伫一楼呢，在楼梯去呢，唔是讲电梯搬个大个细个关吼，搬去得个落来吼，得赶紧一人一人好好。那警察到现场，这对兄妹同细人啦，一个13岁，马克打塔国中一年啦吼，另外一个国小嘛，国小5年吼，11岁吼，两个兄妹啊吼，一个看到警察，两个兄妹就紧张啊啦。警察先生，当然一定是安尼啦。伊当作讲，因唔知做唔着什么代志啦吼。那警察当然耐心加问，因为这看这囡仔嘛，才知影讲原来就是单亲妈妈啦。啊，这个单亲妈妈因为工作关系，拢上暗班嘛，所以讲这个时间只好放咧，先去上班。啊，就两个兄妹啊吼，就坐少半挂啦。你搁互你较粗重也无法度啦，嘛靠妈妈回来啦，大人回来好好。啊，就坐少半挂，坐少半挂。啊，当然你搬绝对搁蹲到规定啊卡嘛，
人迄、那个行路所在吼好，啊阵困吼好，啊妈妈上暗班吼，警察才知讲原来吼，就是长都多搬来遮啦，啊就长多搬厝啊，啊就新港水，新港这个厝头家睡这个所在吼，啊唔才开始一挂，物件看起来拢鼓鼓鼓啊啦，因为警察有看嘛，物件看起来别墅敢若要回收诶。人无爱啦吼，啊其实唔是，是因要阁继续用啦，是搬来遮了搬厝吼，顶下卡啦厝头前啦吼，哇啊兄妹啊吼，才知影讲原来是这个新搬厝嘛，搬来这所在吼，啊唔只警察一个了解了吼，准赶紧献同事，本来来一个警察俩，啊这个警察吼可能较好的同事，伊才讲这个同事卡会到三工，总啊卡电话讲你阁来一个啦。个叫另外一个警察，人对方当作讲，唔知是虾米代志派处理，结果原来叫来要搬厝啦哈，到这个所在啊，两个教员先已经差不多要九点啊嘛，迄、那个两个警察教员吼要九点啊，甲问讲你有食未，阿未食，两个兄妹啊吼，当咧成长迄个囡仔吼，你看要到九点连暗顿都阿未食啦吼，两个警察先讲先要问食一下吼。附近有一个二十四点钟的迄个人咧卖迄个什么煎饺啦，什么有迄个物件吼，想要人食，两个去拍摄拍摄呢，无啥价钱呢，警察讲不要紧，恁请食吼，啊食好饱，咱吼，我会甲你倒搬，唔是讲恁两个吼，准两个警察倒搬无大件，这个时阵咧处理时，厝头家就到位啊嘛，就是岁数互伊第一工搬出来，叫做厝头家，我来到位吼，一个了解了解，知影讲原来是这么困难吼，唔只两个警察。佮加一个厝头家，佮加这两个，伊讲恁两个歇困一下，先提下食物件，我来去倒搬，搬甲清气荡荡。唉，我讲吼，你看我世间吼，有诶那卡袂着啦，就安尼叫天叫地啦，我艰苦啦吼，啊那样啦吼，一个都歹命诶，万千户啊，啊那不好的万百户啊，我。大家拢上无听过吼，啊，拢安那样吼，不好的怨爸母，啊，那歹命的怨政府，啊，人这拢袂，人这单亲妈妈，你看人这妈妈，我咧想这个妈妈可能找有那无读介悬吼，唔只伫人工厂啦，对咧做一个迄、那个规班制吼，好，就是安尼，但是咧嘛，足捌道理啊，你茫讲找无读悬就捌道理呢，迄有诶捌道理诶吼，毋免着读外悬啦哈，人个囡仔嘛教教呢。你看，唔忙安尼，话艰苦吼，啊，咱家己安尼啊，单亲妈妈啊，我来上班，无法度吼，工过爱顾咧吼，啊，恁两个兄妹啊，都会当做尽量做吼，啊，都啊未做到位，人就检举啊咧，规蹲到规个停啊卡啦，这些创啥话啦，啊，警察当然人检举来过来看卖，结果一个看，才知影讲原来是这个问题吼，唔是吊工蹲伫遐，你讲妨碍是人真正有困难着啦，啊，困难着，咱赶紧斗三工。甲搬搬起来，人就有通大嘛。这第一工长拄拄啊新港水这个所在吼，啊打搬厝物件就去外口，有讲奇怪咧，啊搬厝到这个所在遐个人咧，反正嘛甲无共讲吼，这个搬到对呢，搬厝是安尼呢。你今仔日我甲你摕八千，搬到恁家厝内面甲你摆好，无甲你摕五千倒来搬到顶下卡啦。真正有影啊！我咧讲这，大家常知啊。搬物件搬厝就是安尼，无甲你搬到顶下，到三千多啦。吼、哦，大家嘛要做这，三千多搬落去吼，领导代志。但是我要甲你摕五千，要甲你摕六千，我甲你搬到厝内面。但是问题是你讲这个家庭，我当然省着尽量省啊。你甲搬到顶下，到倒三千块倒吼，啊，我甲家己摕入来吼，啊，可怜。所以我咧讲世间哦，你茫看，迄一寡可怜的是无爱讲尔啦，人有个人。可怜是可怜哦，就是讲歹过啦，唔是讲可怜较歹听哦，就是讲歹过，但是我嘛足严格啦。有一天啦，这两个吼，一个十三岁，一个十一岁啦，因妈妈嘛无放弃，互伊读册嘛是继续读册。有一天，两个囡仔啦，这两个囡仔绝对会成长啦。你甲想看卖，阿伯轻婚。阿伯安怎样吼？阿伯讲，底下咧，嫌讲什么啥吼？妈妈去上暗班，咱两个兄妹啊吼，啊，就赶紧甲妈妈斗三工，下当客物件啦，阿无咧遐话艰苦，饭嘛无食呢，嘛未食呢吼，是警察教育较早讲未食饭呢吼，这两个人好好啊，绝对会成长啦。歹命家拢安尼，歹命家拢继续把代志啦，事实有影啦，唉，无多。台中，就是昨人报一件，人较甲报出来嘛，
就是警察调岗加分享吼，因处理性啊代志吼，就是一对兄妹啊吼，安尼一个温暖的家庭啦吼、哦，虽然是单亲俩，但是嘛算真温暖，都、就是会知影讲妈妈的艰苦啊，两个兄妹做不代志，迄就一个家庭的温暖就是安尼啦。人吼、哦，唔是讲千金万金啦，人讲万贯家财，嘛是三顿饭啦。哦，啊，百间楼啊厝都一顶床尔啦吼，偌高赚？你讲对唔对？我是讲偌好个，也毋是偌高赚啦吼，偌有钱吼，就是一个温暖迄个感觉啦吼。唔知安尼讲啊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分啦吼，搁加加三粒吧，吼、哦，安尼吼，哦，即届寒天哦，我正经足好过，
1: 哎呦，好加，
0: 我安尼吼，我甲你做正经哦，真歹势，好下面来报人食，
1: 啊，无本来以前安尼样啊，以前咯，
0: 以前吼、哦，我就会安尼。我是三个的人哦，一卡吼，啊，血拢袂过，拢啊丢的丢的丢二十四小时嘞。
1: 哎呦，安尼吼，
0: 啊，我怎啊开始，我就听你的节目声了，我怎啊安尼食？啊，我今年哦，真好过，
1: 好加赞，
0: 我安尼吼，正经爱甲恁酒档的，谢谢。
1: 真正
0: 啊，哥加赞，你有讲过安尼款，就我都唔捌。不要看我大会的人，不要看
1: 好物件啦，好物件。
0: 确实有影有好，我食刚好，我目前大概一定食十五罐啊。
1: 安尼好，好。
0: 啊，我食差不多三罐。
1: 安尼好。
0: 哎，我二十年啊嘞。
1: 安尼哦。
0: 我记卡客二十年啊嘞。
1: 哎呦。
0: 逐天，大家寒天都安尼啊，跳个咁咩事？要去有医生看，医生讲，但是这也无，那是要来看喏。
1: 哎，唔知内面贿赂啦，
0: 嘿。对，啊，我就听你讲啊，你我怎好啊？坦诚个比来食，试看者第三关呀哦。啊，我都拢 OK 啊。
1: 哦，好加载。
0: 啊，足欢喜个。
1: 好加载，好加载。
0: 哎，我就讲给恁谢谢一下，个加载恁不枉食无。
1: 嗯，好，给你恭喜哈，好，谢谢哈，
0: 谢谢你哦。
2: 贿赂一定要通道，足重要哈。那今未到遐个所在。擦啦、麻啦、旧筋啦，吼，啊，慢掉嘞，吼，无得啊酸，得啊酸啦，吼，无得硬硬嘞，白话嘞白话，那无得准备处理吼，啊，救袂转来吼，那无得电管迄条丢丢断，丢丢断吼，听一遍，听一遍吼，诶，一直食，食到拢一直无味啦，一直无味吼，都血路到位啊，血路会到位，把遐冻着所在全部赶走吼，都通通通啦，通通通，血通，就是人咧讲个循环。阿公阿妈，我甲你教一句话吼。人家在讲循环的意思，就讲咱这个碰碰啊，或者是拍出来，处理都要等下呢，唔是处理拢无等下，唔是安尼，你处理都要等下迄个循环啦，吼，都要通通通，那无迄个所在吼，就像迄电力电啦，像迄大玻璃安尼点点擦擦啦吼，那无就当面旧筋啦吼，啊当面啊丢一下丢一下吼，慢一下慢一下，或者火炉就袂过啊。买过那买过吼，都冻掉了吼。那无得暗慢酸啦吼，酸酸酸那么多，坐底下底下酸啦吼。啊，迄个所在暗蹦动吼，都得力经营，得力经营食长期，阿爸阿姆有一个真大好处，就是人吼加足好困。咱的经营以这个升温咧帮助困眠是相当好，人八十年前就知影，八十年前吼就知影经营这个升温帮助困眠，但是你食一个长期，可以自然的困，唔是甲强迫用迄、那个。爱困的吼，迄、个定睛吼，甲麻痹毋是安尼吼，真正对困眠相当帮助。困眠帮助无大劲，真正一定要食长期，长期甲固定吼。咱人愈来愈侪话吼，脑底较袂开无去，脑底记忆甲伊保持会调，那无出去胖伊毋知当个。足侪安尼，即马最近愈听愈侪吼，大家拢无咧顾迄款吼，啊，规个出去胖以后都毋知当个吼。咱的得力的真正对老大人迄个记忆。收会掉吼，真好吼，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的幸，讲个对不对？若无详细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唔当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当时中正路站暗，差不多七点外，家属去爆炸，哇！有人讲吼，暗就较细意咧，家属爆炸去煮物件，唔是，是一间咧卖物件的吼，拄啊无家属，啊叫家属，结果是家属迄个工作人员吼，都员工咧，底下个换家属换个爆炸，有人讲嘿。你功夫学无够，你也加三家属跟外家属吼，到迄、那个家属行的迄个员工啦吼，来甲这间小食店吼卖面食的这间吼，遐外家属外家全爆炸啦！啊，规厝间我讲啊，都免卖啊，都马达看看就好啦吼。人相对到月薪会已经消下啦吼，一家属爆炸得安呀？都头前迄个砰一落，真大力，哦啊，火行一个了，啊就烧到吼，人家己家己身躯边小块印条出来拍花嘛，都已经无火啊吼。但是严重呢，这个48岁家属的员工吼，叫家属爆炸头前迄个火吼，烧到规身躯38，你茫看，烧烫伤迄个38，三度是相当严重。迄个烧伤吼，是已经烧到差不多皮拢无了，30%是不只严重，你茫看哦哈，这已经送去病院咧治疗啊吼，拿靠迄个中介病院啦，本来送去较细间的病院，但是无法度吼，烧烫伤赶紧甲转送到迄个拿靠中介病院嘛吼，落去这个处理吼，哇，你甲看吼，牙术吼实在真正方便，但是吼足危险，相当危险啦吼。一定要注意的，连这个家属行的员工呢，你讲换家属换个爆炸，你甲看，所以我咧讲这家属吼，唔是讲，我内行的咧专家对，专家都专家，换家属嘛换个爆炸吼，啊害我这间小食店吼，反正买些几工来整理啦，哇，真咯吼，都痛啦，现场电话0800-8689999。

好嘞，咱时间比较忙，那有别个欢呼吼，电话甲抄个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再继续使用。啊，听甲七点的朋友稍等，咱这个继续。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不要的废手机该怎么办呢？
10: 快去回收啦！手机内电路板上的贵金属可以回收再利用哦。
11: 哇，原来不要的废手机可以拿去回收啊！快跟我一起加入废手机回收的行列，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

0: 换季旧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0: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嗨，来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笑，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落大雨，落大雨所在真的爱注意说，伊大雷雨，雷公死呐。高雄即摆嘛是咧落雨，屏东嘛是咧落雨吼。哦，今日像迄北部嘛，拢真食力。哦，来乌遐做食力吼，拢平安拢嘿，拢顺利哦嘿，来高秋人。

哎呦，好，阿咧落到高雄，我拄啊讲完，这首歌呐，保卫先归好，一落啊，一落大雨，大雷雨哦，足济所在狂炸雨弹啊，今日阴暗哦，方面接近往北部的上空吼，所以专家预计雨会搁加落到27号。哎，天气这个风险的公司就咧讲哦，预计是爱落到明仔后日安尼啦。这个方面才会渐渐离开台湾，啊，落雨才会渐渐吼停起来安尼。哦，啊，无像今仔日伊嘛是即马吼，方面要来接近到北部的近海，因为两粒风台相夹，吼、哦，无花果啊，甲这米克奇、甲这米克拉安尼吼相夹，哦，啊，甚至有可能直接来到北部的顶端上空，再配合到这个西南风的水气。台湾附近的大气，吼、哦，这状态无介稳定，佮加上暗时可能有局部吼、哦、海陆的风啦、啊，吼、哦、风刺哦，这个环流加入起来，所以台湾海峡西半部的沿海地区，吼、哦、持续有这对流系统哦，有小可扭啊长，吼扭啊长吼，这出现的这机会。啊，若西半部地区爱特别注意吼、哦，局部的大雨，啊，无就短暂的豪雨的机会。我今日真正下好下满吼，落个讲唔捌落过遮济雨的所在，落个真啊济雨，对吧？啊，那即个拜六拄啊27号吼，唔记得拜四啊嘛吼，啊27号都拜六，方面渐渐往北刷走，但是日时吼的期间，即、這个沿着即方面附近的对流的系统吼，发展的变化，感官伫咧涂骹面啊吼，伫咧陆地上，影响会较大。所以，中北部地区有阵雨甲雷雨，吼、哦，那是有可能有局部的大雨机会。拜六还阁落雨了嘛？拜六阁落的吼。啊，其他的地区无短暂的落雨啊，甲雷雨。啊，那暗时了后吼，暗时了后方面渐渐离开台湾，吼、哦，落雨较停啊。所以礼拜应该较好天。哦，啊，那礼拜甲后礼拜因吼，就28号甲29号方面离开啊。所以台湾伫咧太平洋的高压边啊。所以西南甲偏南风，甲阮气象会带来水气，吼、哦、啊！迎风面中南部有局部即短暂的阵雨，礼拜哦吼。啊，即日时吼陆地上，即、這个热对流发展吼比较较旺盛，可能有局部大雷雨现象。天气渐渐迈向对即夏天的热，吼、哦、啊个甲阮无足稳定诶，吼、哦、啊后礼拜二就30号啊，落尾咧。太平洋吼应该会继续增强吼，太平洋会继续增强吼，所以落尾才会有机会真正回归到吼以午后热对流雷雨为主的典型夏天吼，而且的季节都拢讲午后的阵雨就像安尼吼，吼要落个礼拜吼，落个礼拜拜拢还佫有机会落安尼就对啊，吼只啊落一个有够大，反正感觉有够大吼，吼你啊来湖。来湖即马为水若退吼，拢落过梅啊，但是即马嘛是好过咧来啊。即、这个台北来湖淹大水啦，嘿啊，基山嘛大水，美浓嘛大水，啊，搁休困下过吼，你包括彰化嘛是啊，彰化吼即暴雨狂炸，彰化的大埔白啊吼，迄即水已经打到满水位啊呢。哦，即个县长伊在讲哦，若是搁落雨搁落雷，居民恐惊爱撤离哦。你甲看哦，迄个大波牌啊，即、這个大波牌水沟啊，已经甜啊呢，啊你个落入要淹出来，好对不对？吼、哦，啊即、這个大雨嘛，狂炸冰冻哦，救助一摆做食个做大力，哦，下早11点本来宣布下晡2点停班停课，对不对？嘿，啊即、這个冰冻关，就是雨也落来，哦，把救助嘛可能拢落来，哦，啊即、這个，人讲这是恶搞啊，啥物哦？这假消息我也不爱报啊，因为这种黑白报，迄种都拢都全一挂食饱想用的吼。来，啊来，佫报一个重要吼，你的若车有饮水的，莫甲发落去；车若有饮水的，唔好发，用甲牵咧倒。哦，人家讲哦，我即摆甲看玻璃嘴，哦哟，雷公死呐呢！佮大雷雨佫有影呢，我即摆电脑显示大雷雨，外口热高度，哦，落较大，啊，拄啊同事拄啊下班讲，像阮同事迄。员工因9点上班，6点下班的呀、啊。哇，拄啊寻到这大雨，大家开车开车注意哦。嘿，拄啊寻到大雨，哦，落来那个雷公线啊，你甲看吼、
啊，所以你的车若泡着水的吼，乌托邦好交车好，唔当发咯，唔当发。啊，乌托邦来砍一个，甲按落起来，甲砍砍砍，卖发用砍的，砍你边啊卖个压好的所在。哦，啊，甲看看叫伊乌托邦电话来砍。你若发，因因着食水啊，着开着坐啊。啊，你若无发，伊袂食水。哦，啊，安尼知影吼，是哦。这个泡水哦，诶，第一步骤就唔通哦，甲发。你若发动引擎哦，怎地主的引擎怎喷水入去啊？啊，如果你的气缸内底有积水，啊，你来点火哦，甲发嘛。这瞬间哦，含你连杆哦，各列取走啊，会拢歹去，修理起来吼、哦，较贵。啊，是电路、线路、电路。你甲发起来了后，这个电流瞬间通过吸弹的电路，就可能造成 EUC， 啊无你电瓶，啊无你保险丝，啊就烧害呀。卖法，奥多麦，你就甲奥多麦电工，我奥多麦肯定就你来甲我砍，安尼得吼。正确的做法就是啥？先断电，哦，就是拔掉电瓶。你若骑电动车就知。啊！你的车呐，淹到恁乌托邦半日尔，唔免啦，迄讲袂要紧啦，迄讲迄种讲袂要紧啦吼。啊，搁检查一下车况安尼。啊，若泡水的乌托邦吼，检查的重点在，即、這个检查排气吼，进气甲排气。如果你的水位吼已经淹过吼，即、這個、排气管的出口啊，啊是即滤清器的管道啊，可能有积水。哦，来，你必须爱给它拆下空滤，空气滤清机，哦，空气滤滤什么？哦，那个空气网那一块，啊，检查进气，哦，入去气，是不是有进有造水入去安尼？哦，这也免检查，别个人个，你学多摆定给你检查得，你就紧卖发得啊啦。哦，即摆讲卖发得，啊，你学多摆啦泡水了，你紧去处理就是得，给它甩较大个所在，卖阁继续泡伫水内底啊。哦，啊，改电开，改断开电瓶，哦，撇边一小道样呢，哦，啊，检查排气甲这滤清器，好、哦，那有水就先要先排出安尼，迄咱袂晓，你嘛唔知坑你对，咱就卖个叮当，哦，啊来第四，啊更换机油，哦，甲齿轮油，风机内部进水入走水入安尼，来烘干哦电线的插头，啊甲保险丝。让吹风机吼，还是这压缩空气拢会使，迄咱也袂晓，嘛紧交奥多麦得吼。啊，来去专业奥多麦店交检查，那是最有阴间吼，大顶以上的建议全面检查吼，电脑啊甲电路安尼，吼阴间大顶起大，因为有啊有倒去啊嘛录音，对不对？嘿啊，伊讲若泡水了啊，冻啊久甲去修理，伊讲上好是卖拖啊进去，吼爱上街哈，或者若拄啊有拄着车。有去踢水的者吼，哦，爱甲注意者嘿。好来，咱过来甲听第二首歌哦，飞在风中的小雨，这是大雨安尼个吧。

0: 飞在风中的啊，飞伫个着，飞伫风中的小雨安尼个着吼。嘿，啊那恁咱人这两天啊吼，啊如果恁安点咧环境生态相照的话，我唔知道今日是唔是就着，我知今日会马仔吼，马仔熬夜，啊因为落这个雨，这落啊泰国水足济，我恁老咧清理家园的人，恁会记伊嘛洗身躯一定爱用迄块洗。因迄块咧杀菌诶效果真足好，足好，足好，足好，好。咱咧陈耀宽博士哦，伊老师就是研发 A G 团队之一。哦啊，因为伊无多参加研发即个 A G， 所以伊要研发当照顾帮忙吼，当杀菌诶一块旁泽，就咱即块黄金生态物吼，咱即块美容皂。哦，你若是收到啊，啊，即两间都压着雨诶，紧用迄压雨用洗它们，因为雨是酸性诶。做上塔门发质，啊，搁上塔卡皮，塔卡皮吼。我塔卡我先上几下空，我唔是破病，我是因为爱水洗头，电塔门搁挂腻啦，电头搁挂腻，啊，其实我皮毛上的腻，我就知啊，吼，做生做艰苦的。但因为我都不爱定去，我拢一届搞定就好啦。你卖好啊，搁无，这个一届来了啊，啊，人工搁对一工啦，你搁来搞腻，我无爱安尼做废气吼。啊，所以拜托过塔卡皮上上着。哦，啊去看三间皮肤科，住三间，啥个食药，啊，佮摕伊个好抹拢无效，拢无效哦。啊，而且看不顺，啊，你到即地你也毋去洗，即地是足好用个呀，嘿，做即个歹粒仔吼，把个皮蛇，伊袂，伊足温和，伊袂上个，你啊，佮来褥疮个。哦，啊，你头壳吼去淋着雨个，咱台湾雨是酸雨，迄上个头壳皮足伤，所以你若摕即地是黄金生态美容皂，皂，就像陈阳宽博士讲个吼。你把美容皂这边的摕来洗头毛、头毛、洗身躯，这偌高顶的香香受啊呢？哦，对不对？所以你会去压过头毛的，雨淋过雨的，雨淋过雨的头毛一定爱用去地洗。嘿，一开始后摆变臭头了，啊，头变足够痒的，我足够痒的，吼安尼。啊，身躯爱洗，脚手爱洗，你今日泡着水去喝下水，一定爱洗。你若买电，你就一定爱洗，吼、哦。嘿，啊，恭喜你。啊，有洗有补助啊，有洗有帮助吼，迄块杀菌足好用的吼。包括即马即长病毒足侪，囡仔你嘛爱互伊洗，囡仔用。像阮天天即手洗底，伊摕即块摕袂起来，我只手用个淡，啊叫淡顶完敷敷的敷敷安尼，淡顶完敷啊，着手上手安敷安敷安敷安敷，安尼着泡啊。咱个无空气泡剂，咱嘛无防剂，咱放五档，180克，哎，咱放五档。哦，迄块是足好用诶，吼！哦，有人今日收到啊，但是若是屏东今日就未收到啊，是安那？因为屏东两点前就停班停课啊，屏东关啊，吼，就停班停课。即若停班停课哦，乌鸟宅急便因就无送啊，哦，因遐嘛是休困啊，吼！啊，过来因若是接个副便带，因嘛是无送啊，就休困啊。即当地若颁布就停班停课，哦，你像咱高雄美浓。哦，啊，美容基山哦，吧，阴间咧，阴嘛做食力啦，对不对？啊，三南，迄落三南，安尼，迄种停班停课，迄落袂当用啊，吼。安尼，甲咱分享一下嘿。你若在即两间，因为要落个，落个后日摆起咧啦。吼，爱落咧停落咧，安尼若在咧变少吼，去压着雨个这样，会刺刺、擦擦、会疼。讲咧头毛酸雨啊，酸雨唔通压吼。迄双头壳皮双头毛，一定爱用去地洗哦，好不好？吼，啊，甲咱分享者，也是你着怎啊用咧造水穿雨鞋，脚拢浸伫水，安尼袂使，啊用迄地洗，伊帮你杀菌，你较袂安着咱讲的即落啊香港脚，吼，啊你即脚有即个健康的，迄感染着爱注意洗去哦，吼，哦，你讲信啊呢？哦，安那讲，哦啊雨落啊大，啊娘话，好佳哉我今日开车，啊恁今日若大下班，恁若今日哦上班下班着洗去吼，啊若洗去袂了，即头啊大，即都。雨如果大，你就啊，真正豆豆开，豆豆开，豆豆徛，豆豆开，唔好紧的累残。迄个下头一个迄个苹果大学，迄，那个囡仔嘛咧白目吼，白目兼糖骨的。啊，即落天等我该洗西湖就徛倒摆，啊，就随累残啊。迄，那个知影咧翕讲哦，啊好水呐，才坐咧翕，啊，拄翕到伊累残，等我啊个吹啊紧的，迄无常识啊吼。你等我过头块骨，你唔爱放慢啊着。一个个靠过靠就累累啊！你，老叫伊知影协调吼，卖累残。来，啊，这个啊，心脏爱婆婆菜，像今日有遐心脏婆婆菜的吼，心脏婆婆菜的人足济呢。尤其心脏啊，你无电哦，啊，乖咧打打地动的，迄足辛苦的。爱打打地动哦，你无法度， 你的大心开哦，你喘无力，你心脏若无电，你喘无力，你心脏若无电，你足够喘，你心脏若无力，你足神的，咱无元气哦，迄足明显的明显，咱来听黄康林博士哦来讲分享哦嘿。
1: 心脏不要的充电，心脏最充电就是我跟你讲的，就是 Q10 嘛。啊，银杏的创啥？心脏一压，正确心脏一压，面顶你的血管叫做主动脉爱开，心脏压它开，一压一开就叫做完美配合。心脏有力，血管一弹，那个血管弹性就啥？就是咱讲的吃银杏嘛。啊，再来到第三步，就是肺爱撑嘛。所以第一心脏爱有力，第二血管爱有弹性，第三血液哈，袂使你伤过黏、伤过高嘛。啊，所以为什么咱咧讲这个银杏加这个Q10 甲做伙吼，都最佳排档。
0: 健康养健，银杏甲 Q10 食咧就对啊。
1: 人就清健康啊，人就轻松啊啦。
0: 有够好。
1: 人就看我，安尼效果才上好诶。
0: 好，
2: 啊食迄 Q10，
0: 啊食几啊年就顾着无啦。
2: 有啦，
0: 顾我那敢讲一个啦。
2: 诶，这心脏本来拢像安尼袂晓讲诶，食食艰苦，这心肝头疼啦。
0: 吼、
2: 哦，啊去检查就讲心脏讲做啥物？
0: 闭锁不全。
2: 嘿啦。啊，这吃了就拢个顺顺顺啦，吃几落年
0: 啊？啊，无本来深吼，
2: 系啊，
0: 会深爱艰苦啊，未坐未徛未困吼。
2: 对啊，啊我都吃几落年啊，都吃了好势好势，听你个电台，听你个迄个垃圾哦，都到乌白个准啊，听着，我是讲，哦，甲食看卖，我较早在工厂拢无当电垃圾哦。
0: 哦。
2: 啊，这有了吼，就甲听落呀，听落哦，我讲哦，安我爱买来教你食，啊，我那爹就问我讲，安食了用来用，爱买来食，唔通欠。
0: 哦。
2: 我讲哦，好，我食了够用嘅，都全好势好势，都全好势好势，啊，去医生看，拢照上药安尼治安尼。
0: 家里吃，拢
2: 好
0: 食
2: 好
0: 食。哎呦，
2: 真
0: 欢喜吼！
2: 好，
0: 祝你继续用惊哈。那产品你竟然用十多年
3: 啊？系啊，就迄啥，居然要听你讲，看两间医生啊，我妹妹甲讲伊去曾经的经要带我去啊，啊，我就想讲无爱去听你讲，啊，我要来食，我食头半罐我就好去
0: 啊
3: 啦。
0: 啊，无你本来安那样？
3: 本来就安尼那想安落落桥呢，安尼跟那内面安落落桥真艰苦安尼。
0: 心脏落落桥安尼哦。系
3: 啊系啊。
0: 啊，叫医生话讲。你安那？
3: 伊个无安怎啊？照心电图嘛无安怎嘞？
0: 嗯，啊欠电量你去看。
3: 啊，就是安尼啊。啊，阮头家吼，本来伊当然心力不准啊。
0: 都伊也会吼。
3: 啊，心惊惊，爱
0: 胆吓惊吓。
3: 啊，我就是买一个上手来客面成冰啊。就是迄阵我在写一转，我转创个写哎。即马上手拢伫外口，拢无用啊！
0: 无电量你看吼，
3: 拢唔免啦，
0: 唔免过惊吓啦。
3: 伢气实在是真好，能讲
0: 电。你那欠电吼？会胆咩惊吓咧？哭者吓个就惊着咧，吓啦！啊，都鉴定就安尼啊！
3: 啊，我医生拢甲讲，我无安怎。
0: 我讲你无啊，恭喜我赚你啦！
3: 谢谢啦！
0: 好，感谢你敢相信，有够好个啦！
3: 系啊，啊，我就拢用恁的产品啊，我
0: 实在蛮赞，你真去咪食个真好。
4: 因为有食多吼，稳定啊，伊袂直直跳吼，袂直直跳，医生就讲叫我迄粒药啊减起，唔免食迄粒。
0: 医生叫你减起来哦。
4: 粒西药减起，啊，我因为我都有咧食，你知我有食啊，感觉较好，
0: 唔难，
4: 袂遐艰苦。伊早装电池，心脏有阵时会疼，啊，即卖正食恁这袂疼，即卖袂疼，啊，袂疼都平平好势好势。
0: 哎呦，我唔知你食甲遮尼好，哎，乌白跳咱叫做稳定的呢。
4: 对啊，因为我以前就拿人客讲的，讲伊拢跳啊皮薄青，以前有这毛病，啊，我从食恁行过的，无这毛病啦。
0: 真正有灯足好用的啦。
4: 因为即摆食这吼，未安啊，人都足正常的拢。过了足好势
0: 啊！啊，人你即马安尼，人医生都甲你药啊念起来吼。
4: 哎，即马迄西药打念一味西药，伊讲啊，你即股心脏都无遐严重。
0: 嘿，刚好。
4: 啊，有西药有较减，啊，我着做正常食。
0: 谢谢妈妈。
4: 袂歹
0: 哈。哎呦，祝你愈来愈勇健，刚好。
4: 恁的物件事实是真正真好啦。嗯，食了对我有好处吼，我拢家己买。
0: 谢谢啊，我拜拜，我拜拜，
4: 谢谢。
3: 甲恁食半罐就好起来
0: 了，都心脏无落落叫啊吼，
3: 别人就无力嘞安尼啦，
0: 心脏无力，
3: 去别人红包，别人可能就无人无呢，还要行路吼，感觉就无力嘞，啊我就安去足侪病院检查啦，
0: 心脏
3: 啊，拢讲我无安全啊，心电图嘛有照啦，啊拢有看，啊拢未好啊，啊我妹妹就讲诶，要叫我去刷人遐好人，曾经啊我个讲无爱，啊我就专听恁的电台，我就要去。吃半罐就好去啊，
0: 最好用的哈。
3: 嘿，
0: 安尼有影是毋是无电的啊？
3: 哎，无电，
0: 现在无电充电到，对不对？
3: 我今麦，阮头家讲嘛是可以食一盖呢，一工食一盖啊。
0: 哦，啊，你也看，啊，两翁啊，无咧顾，安尼养家做好吼。
3: 系啊，啊，
5: 三个月做迄落超音波啦，啊，我前天伊甲看报告啦，啊，医生甲我讲，介好啊，拢好啊呢。我讲我最近都感觉讲介舒服啊，也袂安尼闷闷啊疼，啊也袂讲安尼去查救。拢袂啊！因过隔夜，医生嘛甲我讲，叫我小心啦、啊，讲个我心中哎呀，那不正的对啊啦。
0: 跳袂多好啦吼。
5: 哎呀，伊讲介严重啦，
0: 介严重
5: 哦。我住一礼拜病院
0: 啊，
5: 我
0: 经
5: 历病院住一礼拜，啊，回来我就开始哦买你个过心中来吃对无？食较紧，已经食四罐外，食四罐半，啊较好啊，啊较好啊，唔免食一粒吧吼、哦。我是会早啊食一粒，晚暗食两粒。
0: 啊，你叫等，搁等医生检查了，查医生，哎呦，啊都这么好啊呢呢吼。
5: 系啊，医生昨就甲我讲，哇，啊你这一回啊呢，迄个做一滴高一抽血啦，看伊讲，哇，啊你你这一回啊，啊拢无迄唔好个所在呢，
0: 无安逸啊，
5: 太好呢。
0: 啊你是几位？算一回，
5: 我81了。
0: 啊，恭喜你！啊，都有影讲去检查，拢知影。哎，
5: 系啊，因为我伫高一做化疗诶，爱回诊。
0: 嗯，回诊上爱知啊，台湾婆婆菜，婆婆菜。哦，啊，回诊看了啊，哎呦，啊，心脏呐，即卖较定定话是安怎？啊，因为有电啊，有电啊，无电差错，像恁即卖车无电啊，袂当发啊，迄发的原因就歹啊，小啊，就像安尼啊，啊，你心脏都无电啊。啊！你心脏无电，你要出来，你无早出来啦。佮会大心肺，佮会想闪着会烧。那心脏无电叫做心脏烧，有一种烧叫心脏烧。好，食烧药啊，安那食安那补安那食，无效就无效。迄个若对心脏影响，你就是爱食过这 Q 天 ，Q 天爱甲食。哦，迄做侪话，哇，唔知啊，做心脏烧吼。啊，我暗时要困嘛，做够烧。但倒咧倒笑笑就烧。哦，啊，若无就无无就倒，安尼半天倒啊，安尼足艰苦艰苦有无？嘿啊，补充 Q 天啦。你若无 Q 天，你感觉而且早有影加足够喘，哦，啊要打打地动吼，力不从心呢，无法度像应该打打地动呢。即马要出一个力的，无力啊，无再有出力。迄个气，迄个要甲塞起，迄个气哦，迄个骨髓无再条，无条害迄个骨髓起，因心脏无力，吊袂起来。啊，足足重要吼！啊，像即个车架无电呢啊，缩起来就无呢啊，都无效呀吼，对吧？充电固定啦 ，Q 电爱食 ，Q 电是脂溶性诶，吼爱食饭饱食吼，脂溶性爱食饭饱食嘿。好，谢谢。好来，那要服务卡电话，卡咱诶0800-33-55-99吼，0800-33-55-99。来听歌，听单位唱歌，唱可爱的花蕊。

花蕊卖分开，一些可爱的花蕊啦。啊啦，这个妈妈这些，他们讲嘛，要讲这两个贼啦，无意思，慢了了，哪有特地啊咁慢了了？有无？哎，妈妈讲，你把老两个给我吃，敢老足顶管慢未到，嘿，安尼啦，清心，嘿，咱讲清心啦，溜顶嘛清心，上顶管嘿哦，嘿啊，这嘛做贼啦哦，偷电线要偷，啊，西瓜哦，往来。啊，他们这土酸呀，啊，应该个槟榔哦，啊，土豆哦，打对一行，介绍对慢对一行安尼啦，这只无所不至。婚礼靠我这个太太引导哦，啊，种两丛大丛酸呀，好啊，今年大生，啊，想袂到有两个酸呀产哦，趁着安尼透明，啊，酸呀错了了，一只都无春。哎，妈妈讲，迄一只都无春呢。迄百外粒，人阁套地啊，咁捌呢？迄啥洋青呢？你勿弄粒嘛，互食。但是阮兜迄剩本来包六粒，啊剩四粒，后尾也剩三粒，啊用头板两粒，啊剩一粒，啊勿阁一粒通食。哦，有够好食，好食！安尼酸甜啊，酸甜有够好食，好食！安尼嘛是好加食，阁留迄粒互阮食。啊，迄粒本来迄粒是上青，伊捌迄粒红个足水个吼，迄粒足水个。哦，啊第二粒嘛小可较红，迄粒要红啊。迄种比即粒，即摆阮食只烤食，即粒是阁青，因拢无办。人我本来甲套袋啊，人我去遐卖早顿个套袋啊，甲我甲买。我讲头家，你袋仔卖我，你囥个吐司面包，迄无白色个袋仔吼。我讲你来卖我十个，看你要卖我偌济安尼哦。因为先八粒啊，六粒八粒，爱包啊安尼啊，吼包我一包伊偌欢喜呢。迄个买来包。啊，包袂红头，讲无卖包点啊，很快伊好也袂好也袂安尼，因为一条叫留迄个红啊，啊要留较烂啦，好到唔甘的，啊种啊无透个透个透个安尼啦吼，啊透个都人啊种差别，伊要甲你慢个有透无透，或甲再有透啦，若无透伊怎四条慢慢去，三条慢慢去，你怎无当食？或甲再一看这两条红的迄条青，吼或甲再是不是？伊怎慢红的去留条青啊青，换我的先第二天第三天哦。就水干嘞，安尼粉啊红乌豆红，啊佫挂甘么色个，好看偌水，足水个。上面我嘛佫一粒糖食，啊，一个生百外粒，一粒都无通留个食。啊，阮剩三粒，阮佫食一粒吼。哟，啊，七七八，伊讲今年生足济，啊因我嘛要调监视器啊，人古早人讲有影嘞，会做插一家啦，啊，顾插一暝啦。你也知影当时要来，啊，阮调监视器嘛吼，而且阮监视器个彩色足清个哦。啊！我要找，不是无要甲报价，并无，我想是对钱啊去甲办啦，安尼啦。啊，要看，好、哦、找几啊抓找无办偌差命，就是因啊食好食得算伊好运啊。好运，阮都今年食到哪分伊食，阮过年一粒尔嘞。哦，啊，今年阁生六粒嘞。啊，老我买啊剩三，阮嘛阁食一粒吼、哦。啊，伊讲暗时，婚礼口王出现两个酸啊菜，天套嘞，你甲办哩要创啊？旁边去卖，因为伊摕水桶啊。阿姨个包，嘿，我阿无即马山啊偌水呢？四月山啊落地啊，有无？嘿啊，夏至山啊落地无？夏至风台出世无？有无？嘿啦，若无冬至哪知影寒？若无夏至哪知通热？吼、哦，就是安尼咪讲。啊，就一个一种食即两个山啊菜吼，食去生山啊，万啊济，一种一后拢摕水桶啊，大开水桶啊，咱咧油菜咧大开哦吼。啊，就停伊路边空地啊，了怎行对因兜来？吼、哦、啊！一个吼、哦，一个慢了后吼、哦，就关了桥，都卖离开啊。另外一个吼、哦，佮有甲另外一个同款开车来安尼，坐甲讲载袂去啦，驶车来载安尼啦吼、哦。啊，这红头去这太太吼、哦，伊讲哦，每一年拢会慢啦。啊，只是即摆比较吼、哦、较含啦，会逐年拢去人慢呢。啊，人个人个也毋是伊个，慢两粒啊，讲有无吼？伊讲。因为阿姊即摆较闲，该甲袋仔跳开啊，慢走安尼啊，看时间偌凉爽啦，吼，对毋对？啊，即、这个妇女人，婚姻口哦，即个妇女人，啊，伊就表示嫌烦，甲这山仔吼，迄袋仔吼拆开了后，啊，全部慢慢的一粒拢无剩。伊讲因搭空底种即两丛山仔吼，今年结果吼、哦、超过几百粒的啦。原本打算要甲亲朋好友啊，过年拜六礼拜来厝啊，抽啊较济，吼啊享受安尼，要食即条话，慢即条慢来收食，有无？啊，无做算哦。
咱大无迄个满草莓的安尼啊，迄草莓草莓迄、那个草莓用一个迄、那个啊迄、那个迄、那个鸡啊，诶，唱管唱鸡唱管唱鸡安尼，安尼啊，坐了要食饭吼，伊唱啊管嘞。安尼，啊！你来唱啊！甲热，恁坐，恁坐咧，坐咧咧咧咧用餐时哦，手揪着着挽着草莓啊！你看热心心哦，嘿啊！好像阮囡仔时，阿林经那阿那那海公手看热赞，海公手啊，那阿阿那海公手安尼吼，嘿啊！啊，所以伊讲本来要甲清平好享受，想袂到这两个差价吼，甲迄山啊挽甲无一粒都无剩安尼啦，甲剩树叶啊，迄有够气哦！要食吼，互恁食是无要紧啦。啊，我是咧气安那咧，我讲无你肉留一点啊，互阮个囡仔食，对不对？嘿啊，送去人偷板个啊，歹人个，即个安尼讲讲偷板规个去，吼、哦，安尼安尼无意思啦吼，嘿、哦，安尼无意思，迄个啊两个，那高阳吼，高阳马仔对放假哈，山区个马仔高阳个南马社。桃园、嘉山、六股、木林、美浓、基山、内门、三拿、啊田寮，吼、哦，田寮这十个行政区马仔办26号，吼、哦，停班停课，停班停课，啊，屏东关嘞，屏东关马仔全部停班停课，无讲屏东市哦，伊讲屏东关哦，屏东关马仔停班停课，所以咱拄啊讲的这吼，哇！在屏东阿伯，恁有订地块，马仔收袂到啊！吼、哦，因为马仔停班停课，乌领都无过安尼吼。哟，勿紧啊，平安较重要吼、哦嗯。来来啊，听歌，听这首歌哦。哦，陈英杰做主演人做水吼，蒙蒙啊好。

0: 经典的问问啊好哈，和咱来个听大分享哦。即个咱神经咧听吼，读读咧听，哦，迄听甲个要无有伊哪只，爱食银杏啊，对不对？吹安吉亚是真诶，真诶，真诶，真啊！
1: 我拢毋捌咧听心机啊，甲即阵啊才听啦。
2: 安尼哦，啊无你咧创啊呐，然后即阵啊会当听心机啊。
1: 啊，你即摆都人较无爽快，拢去厝啊，你厝啊即摆买心机啊咧听，啊听听咧哦。嘿，我食恁诶准。我这卡这骨皮拢毛，啊！食咧食了未歹，食两份都感觉。这卡吼，这卡镜头拢按五支拢夹坏吼，啊！要收后边两支，要再两支连的呢，啊！现在拢要确定啊。
2: 继续个食，个食两罐就食好，你看吼。
1: 我直接有信心，我就继续食，都有感觉，有感觉我就自己个食。啊！食这个了，个食你食，我乖讲啥
2: ？Q M， 嘿 ，Q M， 哦，讲爱吼。
1: 对啊，个乖，我六条拢管你食。
2: 啊！一开始实在，我就讲一直来啊。
1: 系啦系啦。
2: 啊 ！Q M。有顾到无？
1: 有啦有啦，拢袂歹啦。
2: 较好吼，
1: 遐身体有顾。开药去，按手看这下镜头买这吼，本点五支夹住我，也怎么要穿
2: 草？哦，啊五支夹住我，敢无足疼啊？
1: 吼，袂使晓。
2: 容易来出问啊！哎，今食两罐才才好啊！吼。
0: 好，伊昨无爱行，我讲，来包括你头壳会戆，头晕目暗的。头晕目眩就是因啦，血路虽然塞袂去大脑，大脑细条血更难咱讲银杏爱食，银杏是油脂好，你只要着捌你旧年的病母，啊不一定来戆戆心形，戆戆心形不是咧灌药水。
3: 我听你节目都听头两档啊，
2: 哦听两档，
3: 啊我听你的时阵啊吼，咁我食了讲啦有改善，
2: 食啥物啊？
3: 迄罐我食到第十罐，因为我嘛是差不多是，差不多因为较早上班拢无咧听节目吼，啊今麦退休啊多，这两档啊有咧甲听，听了我感觉讲啊无吼，头逐礼拜拢爱去注射红看安尼啦，
2: 安尼啊是安那去用注射红看，
3: 啊都拢戆，拢听来戆安尼啦，啊今日上班吼上到一半吼，啊都戆干啦，啊阮店长就讲啊你先等。经用看安尼啦，这个问题已经差不多快要40年了。
2: 哇，这久哦！
3: 嘿，
2: 啊，这段时间你用吃什么呀？
3: 啊，都注射很快，注射很快安尼哈。啊，嘛少少，啊，就是拢 OK。啊，就是临时临了的话不舒服就不舒服，啊，那无吃啊，无吃几天我拢放未掉安尼。
2: 爱吃几天，戆爱吃几天
3: 啊？嘿啊，啊无吃都未使的安尼啊，啊无都戆干拢会吐安尼。
2: 哦，晕眩这个严重哦。
3: 对啊，啊，后尾我转从胃管开始吃吃你，了吃了第十罐了吼，啊，所以你介绍物件，我拢已经拢转拢销介绍我的同事吧，四五个我拢去哈，有当官安尼啊，拢各行拢有官。
2: 啊，你买吃别个戆啊呢？
3: 最近炒的拢高一种一届安尼。
2: 哦，一个剩一届呢，无全定定安尼啦吼。
3: 我阵啊拢炒着一礼拜一届至两届啊，食个地准备我十一罐来，只有较改善。我本来是吼，只四五罐得了，我是准备放弃啦。啊，不过我拢一直听你咧播，咧播，我讲我嘛是阁继续个食啊，安尼啦。
2: 安尼啦吼。
3: 啊，等阁继续，等耐心阁个食个哈，一届我阁过一届啦。
2: 所以你甲看，人来客家分享讲伊。那个月来放十外单，安尼你就相信吼。啊，像你听三四十单，哦，你拢听三四十单哦。
3: 啊，所以你的物件吼，我已经逐项拢有关，像迄个啥，
2: 嘿，做好。
3: 啊，迄个我都拢甲泡，拢食几工安尼。
2: 啊，个做好里面就简单咧，听身体。
3: 啊，感谢你安尼吼，介绍这好听先吼，我有改善。
2: 安尼谢谢。啊，不，祝贺你，祝你进步，谢谢你哟嘿。
4: 一路差足济啊，啊个困眠嘛较好，暂时来，因我生遐囝吼拢未来风啊，安尼过来啊，困眠阁好，啊些暗困啊真阁拢凉，一种配些安尼些啦。
2: 做好以后，大点点些，大只种。
5: 就配啥来配？如果我拢倒一包落啊，落落的，我迄无甜个啦。哦，迄如果外面，我食本来冻了呢，我唔得冻个。
2: 哎，做好物件不够好。哎，
5: 你讲我食40几年呢？
2: 安尼吼。
5: 我无白讲话。嗯，
0: 这坐来，啊这嘛是掉头风，未来未来做无。
6: 我食几行你知无？
2: 你做清净
6: 个。你食无条呢？这希望吼，好个呢。我迄脚骨无力吼，迄嘛是食一礼拜，迄脚骨都较袂酸呢。我叫阮大姐，叫阮小妹。两三个字，我拢一直催人家，只好一直催人家。我讲，无食袂用个，等下机械那拢二六六，你要食都袂好啊。
2: 真嘞真嘞，
6: 爱顾身体，唔好提囥安尼顾，反正外头我无
2: 太。哦对对对，有影，我咧观念就对。
6: 拢爱保养，爱食。我食行会做工作，我70多岁，我会行。我还搁去咧港个直直做肥料，我还搁会行会走。我就是靠跩牵迄太空包个。
2: 好安尼哦。嘿
6: 啊。
2: 啊嘛都爱行呢。
6: 嘿，爱行。
2: 太空包牵着爱行呢，吼，安尼搞搞。
6: 爱吹嗦啊！我无食，我袂使。
2: 因为这部客人卖咧听卖戆哦，你看偌好呢。
6: 对啊，我这个收听45年，
2: 哎呦，唔敢！
6: 我听电台，唔是听到我就讲呢，听得多年啊，听到这个讲，那个讲，我讲好，试看卖，家己看卖，一罐食袂了，15天就感觉啊，但系无咧
2: 听。但我讲拢讲真诶，啊，你讲讲真诶无？
6: 有啊，7年前生蛇吼，嘿，先看嘛，到后边先去到后边生蛇，你敢知我艰苦？听七年
2: 啊，听是真艰苦。
6: 啊，去哦！医生看，医生讲电梯自主的吼，较袂遐艰苦啦。啊，你莫想无用啦。啊，这吼有人听一世人啦，你神经拢搞歹起来。
2: 系啊系啊。
6: 啊，你听七年了，无算衰啦。
2: 啊，娘喂。
6: 爱忍耐啦，啊，药啊都止疼，加减食。
2: 哎呦。
6: 哦，我想无办法，但我食听我讲，电梯袂疼，只较无疼。系啊，先他妈真袂疼。我嘛老讲早教讲。
2: 因为哦，这个人形又针对神经疼。所以你就是皮座的神经疼，还是颜面交叉神经吼，这三叉神经会疼，遐食银杏，你食止疼药无效，止疼药伊咧止疼呢，伊无面对这个疼，这个点来来处理，啊银杏伊会甲细条会更筋膜开，哦，咱的血爱流会过，或者细条更断球，伊会球嫩，会 Q 弹吼，啊血顺流顺流会过，伊就轻松，咱讲一气啊通百病都无。都袂定定通关过节无过，红者正听丢丢单，对不对？恶性的循环就是啥物？你咧食止疼药啊？恶性的循环就是啥物？你头家讲就食感冒药水，唔对，爱食银杏。安吉讲拢是真的，真的，真的，真哦嘿！谢谢吼，需要无卡电话，卡咱的0800-3355-999吼，迄无食无菜啦，定啊听艰苦啦，0800-3355-999。全台湾拢搞阮卡机翻得吼，0800-3355-999。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咱今麦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红灯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都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西瓜梨花嘞吼，即个在屏东县长张春美吼，伊就分享，伊讲即个雨势对下早落啊很准时，吼、哦、来得又急又大。屏东县夜四点钟内底最高累积雨量已经超过500毫米啊！啊，足侪所在出现了淹水吼，伊讲予乡亲受到影响，真正足歹势。万年溪啦、台蛇溪啦、牛雕溪啦吼，顶年即个溪流因为水位上过悬，造成屏东市。吼、哦、啊，林陆县哦，林陆乡林陆中地吼、哦、万丹哦，顶年在乡镇出现着积水，啊，警方已经就先做好道路管制疏导啊，啊，相对话已经启动了救援的行动，吼、哦，伊把前往去视察关心在乡亲安尼吼，啊，稍早的咧屏东病院汇报地也是积水，即、這个官府紧急调派着抽水机吼、哦，啊，前往去协助安尼，另外一个大雨来呢，安尼北中南我讲雾沙沙吼。咱人都未堪咪，甲未唔等你听一话啊，对哇吼？咦、哦，唔、欸、好你都唔你搭酷酷啊，不要你吼，伤过济去安尼啦。啊，咱都希望大家平安吼，白种人拢同款吼。咱的领导，咱的美丽朋友吼，吼啊，像今日哦，今日厉害呢。迄小琉球啊吼，小琉球迄个来往交通船，哦，一只凯旋一只吧吼，干嘛是一只？我礼拜去吧，坐一只呢。哦，啊个乘风破浪，迄只乘风破浪，惊死！迄话迄头痛啊，袂痛，惊想尾啊搬嘛过去。哦，好来，啊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哦，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讲阮是安琪，啊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请继续卡通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吼、哦。其实咱的客服因咧拢做资深的啊。客户拢做主持嘛，所以对安吉来去大条啥物拢无问题哦。你家家问，伊拢甲你讲哦，拢无问题吼、哦。嘿，谢谢哈。0800-33-55-99哦，0800-33-55-99。终于面望着小雅，接着老爸讲，我敢当听着伊的声。无看到伊个影，伊咧哭，一直喊爸爸，冰柜足寒，爸爸你救我，爸爸冷冻柜足寒，你救我。这个做太太的听到翁婿安尼讲，哎呦，你应该是想过想咱小雅啦，卖胡白乱想啊啦。虽然某爸感觉吼心肝有气擦，但是伊嘛是颠倒等安慰伊翁婿，因为伊个安慰的话吼，有一点啊皮皮出。这个时阵做红色像吼，哦，着了魔一样。是阿公，伊相信啊，伊相信，迄毋是普通的梦，迄是查某囝咧甲伊托梦啊，咧求救啊，就那像查某囝伫黑暗当中伸手、伸手、伸手，希望爸爸紧救伊、紧救伊啊。就咧第二天下早啊，伊阁梦着同款的梦，一模一样的黑暗，一模一样的臭味，一模一样的表情，一模一样的声音啊。爸爸，冰柜足冷诶！爸爸，冰柜足冷诶！就安尼连续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来到第六天啊！连续六个暗时，这做人老爸，逐暝拢梦到同款的恶梦，早起来喊救命，讲的就是冰毒、冰柜足寒、足寒、足寒，因为这个话啊，一直咧刺插着伊的神经啦，好像愈来愈痛苦，足艰苦的艰苦啦，有咩消息？等那种恶魔附身啊，9月17号，也就是小雅失踪第七天的下载啊。这人老爸甲因某无拍招呼，虎手长长，目眶红红，就冲出去，走刑事组，脚步走足紧的，那像后边魔鬼在甲约共款啊！地队长啊，地队长，吼！伊就站开哦，这专人小组，这个办公室的门呢，内底都在开会，嘿，这警察来夹一个外头甲看。哎，马先生，马先生，啊，你哪只早就来？你是安怎样啊？这邓队长紧站起来，眼神充满了惊吓。邓队长啊，我知影小雅就对啊啦，我知影我小雅就对啊啦。哦，这个时阵，这做人老爸，哦，就骂起你哦，把这个邓队长的手骨头顶咧，那像抓住了最后一个这救命的稻草同款，一直冰毒内底有一个足奇怪的味啦，求你啦！求你啦，紧来查啦，紧来查啦，查附近所有冰柜的所在啦。
郑兴珠啊，拜托你啦，拜托你啦！你冷静嘞，你爱冷静啦。郑郑队长啊，扶起来，口气真温和。你安尼讲啊，够坚固。伊讲我有梦到啊，阮查某囝亲嘴甲我讲啦，伊伫梦中亲嘴甲我讲啦，哦，伊发伊发，这声音哦，如果要甲厝顶外掀起来同款啦。伊啊，伊爱足寒啦，伊发讲足冷的啦，伊伫冰毒内底啦，连续六天啊。买唔到的啦，买唔到的啦。这时办公室大团，你看我，我看你，互相小看，感觉这是一个足可怜的老爸啦。应该是思念家吼，啊，乌白相精神失常啊啦。哪像一个人吼，行一路绝境哦，迄个人啊，同款，因老爸哪像迄个感觉啊啦。伊讲马先生，我哦会当理解你的心理啦，但是都要凭着一个梦。阮真正无得展开调查啦。这阵郑队长啊，叹了一口气，哦，伊尽量让家己的口气吼较温和一点啊。这需要实质吼，而且证据啦。好啦，啊，你先等伊好啊休困。阮这边有消息，我马上通知你啦。但是伊袂等呀，伊就骑到一台吼旧的电动车，哦，伊就甲阮想讲哦，一定跌的啦，一定跌。伊就开始伫即个吼儿童伊个儿艺术中心遐吼，会四周个街路，好硬小徛硬小两，大家小巷安尼两，伊个目标做明确个啦，要找所有冰柜个所在啦。伊冲入去一间一间个餐厅吼，后壁个厨房啦，去共现人个冰箱啦，啊冰箱后壁拢嘛是咱胖公公个味啊，咧煮物件个味啊，对不对？但伊唔管啦，一卡一卡共晓啦。把人的这厨房的师傅给杀开了，啊，来，本来在准备吃的这厨房的师傅，所以叫惊一个呢，啊，这超人来冲来，把我杀到呀，知道吧？你讲，但是伊直接要掀来冰柜啊，掀来冰柜啊，掀落开看内底有啥物无？安尼啦，迄个冰柜内底冷气吼，忽然凉凉凉安尼吼，你是在创啥货啊？哎，先生，你出去出去，这款厨房袂当入来呢。这灶卡这厨房啊吼，有偷手的、二手的吼，啊有这扣菜卡的大个花，你敢唔走？我要报警哦！我要报警哦！其他的工作人员拢围过来甲看，对叽叽嘟嘟啦。面对店家了，甲伊骂、甲伊赶吼，伊拢当作无听到啦。伊就嘴一直在讲啦：“我要找查某囝啦，我要找查某囝啦，我查某囝伫冰毒内底啦。”哦，一直发，一直发，硬消化。佮走入一间人诶超市诶仓库内底，内底拢做侪物件废物吧，佮拍开人诶冰橱啊，吼、哦，人诶内底冰冷冻肉啊，冰即个雪糕诶话袂啊，吼，佮压啊规涂骹落底啊，那像一个小人同款啊，今日佮挂出去啊，即啥物人佮挂出去啊吼，徛啊对方关啊对啦，保全诶佮约啦，哦，啊即内底工作人员佮约啦，大家当作是取笑同款啊啦，一直佮骂，一直佮骂，伊拢无要伊啦。伊个心肝底一个念头，伊要找小雅，伊要找小雅，我要找小雅，我的小雅伫冷冻度内底咧等我，一时五刻拢袂等我会等啊啦，我要紧找着伊啦。哦，走遐地就是去人海山市啊，去山海山市场内底拢鱼仔臭臊味，甚至含病停尸间，伊就走入去啦。伫个停尸间大门那像是生死的这个界线对不对？一降落来，伊就爱走遍哦。方圆五公里以来，几百个所在冰柜啦，拢总无啦，真忝。每一工落伊也真忝啊啦，又过暗时啊啦，真正身体有够忝的忝。我都歹徛咧，又过靠在包的公司啊，伊无入去，伊那像一个幽灵共款啊，伫个包的公司的商场四周后啊后巷啊，靠来靠过去啦，真叮当。九月二十二号，小雅失踪第十二天的暗时啦。这人老爸，科巴的公司的后边，这是一个吼，这个、老宅啦吼，一些社区，巷啊又过矮又过足深的啦。吼、哦、啊堆满所有这个安尼五花杂色吼，一些废物堆积物啦，堆足侪物件底下啦，散发一股吼湿吼啊个臭扑的味。哦，迄个名片是要吐，伊骑奥多拜咧，慢慢啊骑，慢慢啊骑，骑到一堆的所在，突然间，迄个足奇怪的臭味，伊怎样闻到？
迄、那个臭味甲烂的消毒味啊，就那像伊梦中的同款啊，就是伊梦中的味啊。好，伊即顺顺规个家门框拢夹起来咧，迄就是即个味啊，一模一样嘛。迄、那个味那像一个讯号同款讯号，只因伊行入去方向去，心中开始噗噗塞噗噗塞噗噗塞。好，伊就甲这电动奥托来拼咧，那像一只猎犬同款就冲入去。鼻到迄个味，找到迄个味啦。好，伊咧一入面，入面找粪扫堆内底，一找一找。好，这粪扫堆阿仔物件吼，揢到啦，煞味愈来愈重个，最后咧，伊就停伫一间哦废弃的储藏室的头前，有够臭，一模一样啦。这间储藏室看起来已经几啊年无人使用啊啦，杂啦，规种生菇啦，生生冻盖啦。顶悬阁挂一个足大个锁头啦，迄、那个足臭的味，对个门旁渗出来啦，甲伊梦中个啊一模一样啦。这个时阵马卫国啊，伊就死盯盯看个锁，看足大粒个哦，生生动解个锁，透过这个锁会变这铁棒啊看去，伊尽量要看内底到底内底是啥物物件，但内底一片乌暗啊，照着外口个路灯啊吼。熄灭路顶小块的光线，伊那像看到吼，这间凹凹的厝中央啊，那像放一台白色的冰柜啊。哇！这个时阵，冰柜的顶端搁带了几啊块大粒石头呢，都伫这一瞬间。这个马卫国规身火火，那像用要跟动同款啊！手一直戳戳戳，摕着手机啊，找着迄个伊一世人拢无愿意搁卡的号码啦。啥物人？郑队长啦！伊的声音戳啊足厉害，但是伊讲我那像找着伊啊啦。就安尼，十五分钟了后。几啊台警察车，好驶足个咻咻叫来到这个所在。哦，这个警察车吼，这个、警笛声啊，咻咻叫咻咻叫安尼，来到这个社区家。这个郑队长带着几名警员对车顶足紧就跳落来。对，这个马卫国手臂，毕竟储藏室啊，一时间伊竟然我都讲出话来。这个郑队长马上下令，把门撬我开。一个警察提着这针啊吼，油压针，咔嚓嘞，都把这锁震开啊。两个少年的警察啊，联合哦，把这个门啊撬我开。安尼嘞，迄、那个这铁门啊，专门就撬开一足大一个空啊，人会当入去啊。然后迄个瞬间啊，一股浓烈的令人作恶的臭味。真正有够臭的，这个臭味啊，甲这做人老爸梦中梦的一模一样啦，就是迄个味，比这个马卫国进前啊，暗时睏闻到的味啊，又搁较臭要几百倍啦，予人个要作开去啊！这个时阵哦，徛伫上海头前两个少年警察，吼、哦、当场就忍不住啊！面啊皮啊，乌白紧走去一边啊嘞，哇！这就吐出来啊啦！郑队长吧，用手哦，对皮啊顶嘞，目头夹夹啦，伊就用手哦，用提拍着这个手电筒啊吼，手电啊火，伊是第一个大步走入去啊。一入去了后，这个妈对这个做人老爸啊，目佫提一支电，伊个手电筒，佫做一家枪。在黑暗的储藏室里面，哇，看到那家喔，这个白色的冷冻柜，这个冰箱顶端的这个石头把它搬好开啊，就是在这样的时候啊，紧的，到底是什么事情？好，这个时候马队长再次命令两个警察强忍着，就抱心都吐了啊！吼，有够臭的臭！将这个搬开的顶管带伫只就已经搬了后，
因就开始准备要来打开这个冰箱啦。所有人足紧张的，这个时阵啊，郑队长啊吼，深深吸了一口气，缓缓一伸手，慢慢扭开这个冷冻毒的冰箱啊。金格啊，整个人瞬间的那种被脱了定身法一样呢，施的必定身法一样，转眼底下啦，时间那种直接一刻啊，彻底静止了。这人老爸马卫国的心跳，马那种定起啊呢，伊目睭金金，怎看到郑队长怎硬底下啦？迄、那个表情比看到任何恐怖的影像，更加让人感觉足惊吓万分呐、啊！真正有够恐怖呀！伊也唔敢向前，伊也唔敢去看，伊足惊看到的，不管是如何，伊总是无法度接受这个画面呐。双脚一软，伊怎跪落？出声哦！发出了一种足绝望、足绝望的哭声啦！小雅，小雅，在场的所有警察哦，都为之动容。不是哦，不是囡仔哦，这个郑队长哪像对拄啊冰冷冰水内底好起来同款呢？安怎讲？郑队长怎加卵顺啊？伊怎回头？穷用马卫国，伊那大声喊一声，迄、那个声音是足恐怖的，震惊啊，而变得极度沙哑啦，话袂出来，啥物？这时马卫国仰头起来，若目睭拢是血丝啊，内底全部都是茫然啊，都看到郑队长倒数一口气，温了一下伊个心神，用手顶那火光啊，甲照冰毒内底啊。然后对后边警察讲：“你过来看，这两个少年的警察刚抡着吼，好一只足艰苦的臭味。我两个只两个阿娘要扔卡去啊！但是伊是警察啊，队长叫我两个爱去看、啊。这两个刚忍着只足袂爽快，感觉挖过甲看，用手钉啊火甲照嘞。冰炉内底是空空啊，冰炉内底是空的啊。”并无因所想的当中这么歹的结果啊！哈、啊，啊无只臭，这么臭，就对对来啊！哦，原来是来自病毒，后边有几块啊已经烂去、乌去、流汤起来，肉类啊加只菜类的物件啦，这烂起的物件，都静静躺着一个。粉红色的背包，一个粉红色的背包啊！这是小雅的书包啊！这是小雅的书包啊！哦，这个时阵马卫国连滚带爬冲过去啊，将迄个伊熟悉些的情妇包啊，甲揽了安安呐、啊，到哪像吼？抱得这失而复得的金宝同款呐！伊甲面，我伫个金宝内底，要鼻顶悬残留着红影左镜吼，淡淡的安尼奶香味啦。目屎一直连，一直连，一直连，一直连。队长啊，这个物件，一个做目睭金的警察，戴着这手套的手吼，去咧变，做设计，做设计。对这冰柜的角落内底吼，去掂了一个吼，安尼亮晶晶的物件，还是啥物物件？迄个粉红色吼，而且发夹啦，顶端吼有一只白色小兔子，而且造型啊，迄是小雅发夹。这马卫国一直眼就认出来，迄是小雅的头毛夹啊啦。迄是顶礼拜我出来去公园耍的时阵啊，我甲买啦，伊足喜欢伊的，逐工都要挂一个，逐工都要夹一个啦。这个发现，让所有人精神为之一振啊！这表示啥物？囡仔无伫家，这时郑队长当机立断，马上对现场进行重新的部署。这个监视小组马上对现场进行勘查，要提取所有的指纹，
吼，还有这个痕迹啦。伊做马上调查这间储藏室，甲这台冰柜是啥物人的。二组的以这为中心来个查，来个查附近所有监控。这个马卫国吼，靠摕到这个吼发夹，查某囝心爱发夹，伊这冰冷的塑胶吼，好伫个手中心啊，电条那像电到查某囝同款呐。但是伊心来想，刷燃起了一股十二天以来，这十二天以来，从未有的这炙热火焰呐、啊。这个小雅还佫活的哦，一定佫活的哦。伊甲书包佮伊上爱的这叶啊，留伫个家，这就是要甲爸爸讲，伊捌伫家遇过危险过，应该要甲爸爸讲，伊等爸爸来救伊哦。迄、那个梦唔是假，查某囝真正用一种哦，伊无度理解的方法啦、啊，向伊求救啦，电队长啊，这群做人老爸怎徛起来？眼神内底无阁像应该做梦，也无像应该掠狂啊啦，而是有一种足惊人的冷静，也阁有坚定。我知影，我知影要对对去查啦。好啊，杨哦，你讲看麦，这个郑队长有一点仔意外，吼、哦，你看这做人老爸。这个冰柜，那是有人故意要放伫家的啦。这时马卫国讲吼，涂骹顶下许一只，哦，有地上的痕迹，那个分析，你看，哦，涂骹这营养已经足够的啊。就冰柜下面这块是清气的啦，也够拖拖这冰柜的这只。这就说明这个冰柜是最近才有搬进来的，而且凶手把小雅书包给发夹拼在这，而且还放这些烂的东西来制造臭味，这为了要吸引别人的注意，也就是说要吸引我的注意啦。电梯上就先点头，这个马卫国的分析跟他所想的不谋而合啊。对啊，伊为虾米不爱把物件弹掉，而且伊要直接放你家呢？所以这做老爸继续讲，因为伊知影我一定会找来个家。这个储藏室就伫保卫公司的后壁，位置较偏僻，但是嘛无算讲足远的，所以算准准，警察找袂到。但是我做人老爸，为了要找查某囝。我会像一个无头苍蝇同款，四界乌白吹乌白卵啊！总有一天会找到这个所在啦。这个时阵，这个队长讲，你的意思是讲，这凶手故意要留下这线索？队长，这时阵，嘿，对呢吼，对。所以这做人老爸马卫国，伊非常肯定，伊唔是想要杀死小雅。伊是想要玩一个吼游戏，也就是讲，伊咧考验我，伊咧逼我，用我家己的方式去找我的查某囝。这个时阵，马卫国的断定虽然听起来有一点啊匪夷所思啦，但是说这已经陷入僵局的案件，撕开了一道口子啊！对啦，这专人小组马上围绕着储藏室。甲冰柜展开了调查啦，结果足紧的就出来啊！这个储藏室是属于哦边啊这个社区的一个业主的啦，伫只间哦藏十几吨啊啦，冰柜的来源查袂到，是一台足老的二手货啊啦。上关键的是，这个监视小组伫个冰柜的内边顶悬。有取到一个吼、哦，这个残缺，但是当比对，而且指模啊啦。所以这时的同时，负责的吼、哦、来安排查到保卫公司工作人员的，一另外一组警察，伊冒大量的发现哦。队长，我有查到一个人，非常可疑哦。一个警察呢，
摕到一份资料，匆匆公公走来办公室，这人叫做老专福啊。

0: 那马仔过来听王吉平哦。好，来，咱来甲分享分享，即个黄卡林博士讲，心脏一跳跳会破空嘞，哦，即马心脏问题真有够多啦。
1: 啊，来到一个重点就是心脏哦，我跟你讲，心脏一天吼安尼压缩吼，你敢想，咱的血压正常是120-130，
0: 对，
1: 所以你看伊安尼热落，迄血安尼转出去，转滴飙。转血压转120-130-140-150-160，你知咱的这个主动脉，咱这个血管，伊承受偌济压力不？
0: 是。
1: 一天103,680次，安尼咧转。现在即马真济人拢叫做主动脉剥离，捌听过？
0: 再一
1: 次，心脏破空就是，就是压力伤大嘛，破空啊。意思是你的血压伤过高，偌久的时，咱的迄个主动脉有三点，内皮、中皮、外皮三点真高哦。啊，转久的时阵，伊迄黏的吼，闭损。
0: 哇！
1: 啊，闭损的时阵，都转去迄个血在伫内面，叫做心脏破空的这個意思。
0: 哦。
1: 这种的，这种的死亡的嘛真多。
0: 嗯。
1: 就是长期血压啊，血压管啥意思？伊血管无弹性嘛。
0: 嗯。
1: 心脏，我的心脏有问题嘛？
0: 哈、嗯。
1: 所以咱你讲，即马伫全世界有一个就叫做 QV， 就是叫做普酶，叫做 Q10 嘛。
0: 嗯。
1: 啊 ，Q10 啥名义的？咱心脏。内面有足侪真重要诶物件，对咱的细胞有一个发电厂叫做立腺体。
0: 嗯，
1: 啊，立腺体伊营养着啥？立腺体营养着是即个辅酶 Q10。你甲想吼，手机用久会无电无？
0: 会喏。
1: 啊，车若久无用会无电无？
0: 会喏。
1: 啊，无电无电啊喏，啊，无电爱充电嘛？
0: 哎呀，
1: 好对不对？
0: 对。
1: 啊，你心脏你有咧充电无？啊，不，你心脏一天安尼咧跳10,000遍。啊，咱的心脏你甲想？
0: 哎呀，真出时间去放。
1: 你有咧甲充电无？你有咧甲充电无？
0: 哦，足重要。
1: 充电就是嘿，充电就是充啥？
0: 嗯，
1: 充 Q10。
0: 啊，心脏爱电。
1: 就是立腺体，立腺体就是咱的细胞发电厂。细胞发电厂最主要的营养素就是 Q10。所以你讲问我啦保养，我真正话你讲，我身体足好个吼。心脏嘛，进入啦，就是靠食这啊，安尼保养。
0: 讲就知影，
1: 是啊，对啊，
0: 锻炼就知影，
1: 是啊，
0: 是啊，对啊，健康嘛吼，
1: 精气神饱满啊，
0: 对啊，
1: 系啊，
0: 心脏有力，咱就健康几啊百倍啊啦。博士，你拄啊讲一个重点嘛呢，你好安知影呢，好安知影要保养心脏啊，辅酶 Q10 呢
1: ，Q10 一定要吃，
0: 对咱心脏爱婆婆菜。
1: 咱人到30岁以后哈 ，Q10 哈。家己都无啥，制造量都足少啊，都无够。所以你30岁开始，就是心脏就开始咧老化嘛。
0: 哦。
1: 啊，你要安怎补充？就是补充外来补充 Q10， 这真重要。哈、
0: 哦。
1: 都心脏一问题真侪啦，比如讲咱讲的心律不整啦，
0: 嗯，
1: 哦，狭心症啦，哈、哦，这个
0: 二尖瓣的、哦，
1: 二尖瓣、三尖瓣，这个脱垂啦，哈、哦，心肌炎、心膜炎。这种属于心脏的问题。
0: 阿哥，你对我讲的足重要，你种转伤强的，
1: 咱
0: 的动脉剥离嘛，
1: 动脉硬化，
0: 硬化剥离，
1: 动脉硬化，对对，主动脉剥离，
0: 足恐怖对不？
1: 尤其是心脏血管一定要顾好啦，无我你讲，伊逐天在给你折磨啦。
0: 是，安尼好，辅酶 Q10 今个咱了解讲话，对咱心脏帮助真的很大，
1: 很大很大。
0: 那黄博士，要请问你，
1: 是，
0: 这个人，这个银杏啊，对咱的末梢循环这么好啊，
1: 是，
0: 那么这 Q10 对咱心脏这么好啊，
1: 对，
0: 才会吃好不？
1: 哦，你问这个问题都足内行的哈。
0: 好，
1: 真正来讲，这个银杏哈，
0: 嗯，
1: 加这个 Q10 哈，
0: 嗯，
1: 合作会哈，叫做最佳拍档，
0: 哦，
1: 最佳组合，
0: 哎、喔，
1: 对嘿，我跟你讲，所以为了让心脏稳定，那你心脏上就是咱迄个立腺体哈，诶，营养素就是 Q10，
0: 嗯，
1: 咱来个补充嘛哈、
0: 嗯。
1: 所以心脏它是有电能的嘛，
0: 对，
1: 所以心脏那无电都无力了嘛，
0: 嗯，
1: 好，就是会喘嘛，
0: 会
1: 忝嘛，哈。啊，所以心脏边头充电，心脏最充电就是我咧讲的，就是 Q10 嘛。
0: 哦。
1: 啊，银杏的创啥？心脏一压，心脏一压一正确，心脏一压，闽电力的血管叫做主动脉，
0: 嗯，
1: 爱开，心脏压它开，一压一开，
0: 嗯，
1: 就叫做完美配合。
0: 哦。
1: 心脏呢一压，血管硬起，无弹性，会做啥？血压一点欠管。所以为什么心脏一压？心脏有力，血管一弹，那个血管弹性就啥？就是咱讲个食银杏嘛。啊，再来到第三步，
0: 嗯，
1: 就是肺爱撑嘛。
0: 对，
1: 好、
0: 哦，对。
1: 肺呐，安尼高高黏黏，哦，那点啊加嘞，你个想心脏伊压力大无？压力拍拍嘛。
0: 哦。
1: 我咧拍糖水咧拍时阵，我一定爱常常加压嘛。
0: 嘿。
1: 再来，你个血管内面拢糖水咧长期泡在里边，
0: 嗯，
1: 血管拢硬化嘛。
0: 嗯。
1: 所以第一心脏爱有力，第二血管爱有弹性，第三血液哈。 袂使你伤过黏、伤过高嘛。哦，啊，所以为什么咱咧讲这个银杏加这个 Q 天合作伙吼，都最佳排档、最佳组合、
0: 完美组合、
1: 完美组合，对对，这个完美组合。
0: 中若要健康养健，银杏加 Q 天食咧就对啊。
1: 我咧讲，你心脏、血管、血液呐健康吼，人就真健康啊啦。
0: 哎呦，够好，谢谢黄康宁博士。
1: 人就轻松啊，
0: 有影，人就轻松啊。这九十个爸爸啦，拢惊赢人啦。啊！你几岁呐？讲人走路拢惊输你啊！
2: 我要九十来，
0: 我这牛哦！要九十去报完兵，走路人惊输你哦！
2: 十五岁，那去十五岁，那我那十五岁没人对我对。
0: 哇！我这牛，我惊啊！我脚步足勇惊的哦！
2: 有
0: 心中有力啊！心中有力啊！
2: 有啊！啊！就大家会看我讲，这走路也走得你你你吃啥玩意？我呀，拢很厉害，拢很厉害
0: 啊！啊！啊！要到九十岁才够行，迄就是你就是话扛棒你啊！你吼啊啊！我来请问你，啊，勇健有较好无啊？
2: 无勇健较好，我来走路，我未欠的啦。
0: 哦，行未欠的，心中有力啊！哎，充电充了，心中有力来看偌好哈。
2: 哦，你都别九十岁，你走那我你想笑人，那我冇爱用钱啊！
0: 所以咱即嘛，咱来回来比健康上介好啦。
2: 呀！我拢过，我嘛是过我身体安尼啊！我唔中我，我拢有叫安排啊！
0: 系哎，慢慢医生顺就较安心吼。啊，像这爸爸有听伊讲无？八九十岁安尼，你话讲惊，无人惊赢伊啊！出来问啊，你是咧过啥？用啥过呐？我都安尼行，健步如飞啊！翘翘人像安做个健康勇健是大人，较有价值啦。人哦，爱做一个有价值的人。啊！你本来会唱呢？
3: 那才会安尼小可白白个啦。
0: 哦，安尼哦，啊，即嘛有食有较好安尼。
3: 有啦，啊，拢甲高调安尼。
0: 哦，啊，你先来唱的先会安那。
3: 安尼感觉呢，现个嘛白白安尼。
0: 好，啊，人安尼早要紧食，要紧保养，你看吼。
3: 食早就食。
0: 有够好，谢谢。祝你勇健哈。
3: 好，谢谢。
0: 好，拜拜。
4: 差不多九十七年的生食，食到即嘛安尼啦。啊，食这三项尔啦。较早来运动哦，拢走路拢安尼，心部拢安尼缩掉咧，袂喘气，啊，拢爱做足艰苦。走路，走一地啊，五十公尺要走到厝都走袂到呢。
0: 哎呦！
4: 到尾啊，我想要食这球诶，我想要救着我诶性命呢。
0: 有够好诶，
4: 哈！好呢，真正。
0: 好，谢谢，拜拜。
5: 我是讲我好个仔吼，那个八十四年气喘咯，啊好，伫边看医生讲我。我阁无偌久个死啊咧，接受到你咱个 Q 天对不对？
0: 哎对，
5: 我是遐听足久啊，啊我个无啥信心，以前甲我讲，伊这袂好啊，食啥物个气喘吼，会得呢，袂好，袂啊好，我眼球神突不咯，我讲迄落来我来食 Q 天好唔好？结果我有食，我食四罐拢完全无效哦，我已经要放弃啊、哦！结果我的师傅甲我讲，信你，你唔好放弃，你已经食四罐吼、哦，你的病体就无可能随食随好吼、哦，你爱继续食，无太讲你炒啊在食，待遐久啊不是断伊啊，我是讲了不要，我讲好啊，无我搁灌一罐第五罐，搁来食看卖啊嘞吼。结果我搁加一罐林志雄食咱的 Q 贴安改食吼，我食迄个第五罐，差不多半罐咯、哦，吼、哦，总好伊啦。我看我再我无放弃咧，无我。现在就已经冒起来了。你啊，后悔因为你的病体是已经足久
0: 啊。哦，啊，你今麦他们跟我讲话，都大声，佮也袂喘呢。
5: 啊，现在袂讲话。我讲袂出来，啊，佮也袂使起动就一直喘，啊，就来断音，然后断好就一礼拜。好回来，啊，回来又好一礼拜，伊过来住院。啊，我进七十，我进过年七十五岁啊，我八十四年，才进安我几岁啊？啊，我总好啊，八分。
0: 有够欢喜哦。嘿，
5: 啊，我到今年都好呀，爱跳舞，爱唱歌。
0: 哦，人生真开始啦。
5: 嘿，无因哦，讲话也无法度。啊，若换一个档啦，要有一个头发，啊，拢无法度。
0: 真正无定量，你也看有影无？
5: 穿下变体吼，忙失去信心。
0: 有影，
5: 再继续接。秋天干啦，连进行有够好诶，
0: 够赞诶赞。那个演员上该赞吼。好，咱都阿黄康林博士讲个 Q 天甲今年做一只一百一中上佳好，爱顾身体啦，爱那做工课爱顾身体，较会勇敢哦。啊，咱讲啊，一个趁钱专业，啊来享受百业，好、哦、用健康身体来享受百业，安尼趁钱才有意义。好、哦，啊那这两天就感觉讲这阵啊开始热吼，热做压心脏的啦，心脏若无电的吼，袂堪咪热，啊水若食无够，佫更加袂堪咪热。你敢有感觉这阵仔只心脏惊噗噗颤，哦，啊较无对动，哎闷闷、糟糟、杂杂，安尼荡荡安尼话，去予心脏科医生巡者较好哦，吼、哦，去予心脏专科医生巡者较好吼、哦，看恁就近倒个心脏科医生，该巡巡的讲无安怎，无安怎我都做够喘啊，啊无安怎我的心率不整啊，啊无安怎我都坐伫遐向下弄起来啊， 啊，都感觉都无安那呢，欠电尔，等下充电你甲知，哎呦，遮简单，真正无破病吼，鸡翅头啊欠营养尔啦。那就咱人啊欠营养同款意思吼，叫你用行话，谢谢啦，小号无卡电话，卡咱的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那这个天有咧清饮水的吼，脚手一定爱洗好清气哦，嘿，唔爱摇摇撩撩了，啊，就七落打尔袂使，一定爱洗，爱洗好清气。咱一块黄金圣诞美容照，你若收到的话，哦，你就甲摕起来甲洗吼。下晡一个翁仔某开车，哦，对美容，哦，啊要去迄个基山甲美容吼，啊，结果看到哎一个因翁开车看头前一个桥倒来去跋倒饮水啦。怎啊跋倒呀？啊跋倒，因翁紧紧开车门出去，去甲摁起，甲帮伊甲车牵起来。啊，规身我担我讲，哦，啊，即摆佫往前，佫开，哇，佫一个跋伫遐呢啦。我徛倒来注意，迄冰冻中地吼，即个啊，庄仔头规拢淹面的，哦，迄猪条啊，猪条，迄猪仔怎啊泡水呢？唔知有水佮退啊无？像讲即摆是落啊，哦，落啊一日八日吼，哦，大雷风，啊，都有咧发。发布咧大雷风，下仔啊，乌来来乌啦，下仔来乌嘛，真正变成来乌啊啦吼，内湖拢乌啊，拢乌，乌到摆用砍的啊，用砍的啊，撩水啊，车个要灭顶去，看阴间的吼，白中南安尼阴，中中华白是，啊，这个爱撩吼，哦，这个屏东当地人带来严重的积水的灾情，吼，尤其是德荣吼，德荣村、德荣川村。哦，德荣村因附近的牛雕溪，吼，啊，甲这德荣吼排水，啊，出现着这议题，吼，漫出来啊，漫出来情形，啊，水淹到整个吼，庄仔头拢淹，淹到大腿呢，吼，啊，要淹到淹到偌咧大淹的时候，淹到腰呢，惊到，吼，啊，搁有这个猪条吼，饲猪的，目睭金金看到规只猪啊泡伫水内底啦，吼，真唔甘啦，吼，啊，都这个哦，啊，这当地淹水。农民这个当地饲猪仔吼，下早关心猪条，哦，看几只猪仔吼，猪条内底徛咧徛好吼，全拢泡伫水底，啊，袂当食物件，哦，啊袂当倒咧，啊，着饮水也袂当倒咧吼，安尼，啊，佮在这水吼，无淹过猪仔啦，哦，这但是已经吼，这猪农有看到讲吼，会做唔甘要想要流目屎啊吼，吼啊大雨继续落呢，要落到拜六礼拜呢吼，佮后礼拜。拜六礼拜吼，伊风雨甲走出去安尼吼，吼，这今仔这真爱饮。来，啊，这个妇女人吼，伊呼吸会喘呢，嘿哦，呼吸会喘，讲竟然着两组癌第四期啊啦，呼吸咧喘，呼吸咧喘，啊，怎啊变是一两组癌，看安尼哦，叹气啊吼，这个61岁的个案，因为伊若咧喘气吼，会喘，啊，腹肚阁会胀，无爽快，去予医生看。啊，这急诊的医生改透过电脑断层当中发现，这个患者骨盆腔啊吼，有大型的肿瘤，而且怀疑是恶性的。这像也是大型病，有人咧照的吼，有电脑断层嘛，有吼，嘿啊。啊，进一步检查确认，就是第四期两组癌啊，伊是拖出去啊啦。迄痰出做好痰嘞，你像大肠癌卖痰出嘞，迄都规癌都对花走，痰骨啦，痰去胃啦，迄规个胃哦，拢密密麻麻，会癌拢痰去啊，痰去肝，迄都无药医啊，迄无迄种无效药，抗过症然后安尼。啊，这台北主治病院吼，血液肿瘤科的医生伊就咧讲，两组癌主要风险吼，原因就是啊，包括年纪渐渐大。哦，啊，无着即个，你早咱女性吼来咧洗较早，有诶12岁啊、13岁着来咧洗啊，吼、哦、较早来洗，啊无停经停较晚，吼、哦、停经停较晚，啊无着毋捌生过囡仔即，吼、哦、啊咧子宫诶内膜啊异位症，吼、哦、啊无着着是因基因遗传诶，吼即嘛定被称为啊沉默的父癌啦，沉默的父癌，哦妇孺癌嘛。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早期吼，诶症状无明显，而且表现哦非特异常哦，你都唔知道啊，所以讲，这个医生就咧讲吼，两组癌的患者可能干啊出着安那腹肚胀胀，啊无就是肚脐落来，即腹肚只无爽快，啊定都想要吐，啊食袂落去，容易被误认为是胃肠膨胀巴胀吼，真诶，啊是便秘。还是一般胃肠无爽快安尼哦，
而且两座癌无像大肠癌同款，安尼讲，也无像子宫颈癌，也无像肺癌。顶日这癌症有高风险的族群吼，筛检的工具，然后叫你筛检个地方，啊，就做你抽血检查肿瘤的指数，也可能吼受了其他的疾病影响，所以绝非吼，绝非绝的，并非绝对的客观哦。我安尼把肺炎有咩吼？啊，两座癌容易个复发，然后做你化验治疗，伊个压起安尼。哦，医生七成哦，每期的病人三年内底哦，伊个一个压来一届，好啊，那就艰苦啊吼。哎呀，所以灵芝爱食，你若生过癌的人，灵芝爱食，因为灵芝哦会导糖体甲散热咧，害这个癌歹的细胞害抑制卖生脱，迄个自由基嘛，啊伊抑制害卖生脱，伊个攻击这无的细胞，伊袂阁弹出去。你若有灵芝，你若是有这个癌症放下，吼，还是有治癌了后回来吼，你灵芝一定爱食。你也查查灵芝，灵芝多糖体啊，三体体会当哦，这个抑制癌症卖个生团，而且若换器官了嘛爱食，吼，伊要把一篇写讲会当哦减少吼，减少这个呀，你换器官移植器官吼，会迄个竞争，因为伊你是外来的嘛。啊，我会排斥嘛，所以你若移植器官，有几种会排斥，会排斥足艰苦的，排斥到尾无在你换肝的死呢，无在你咧换器官的死呢，迄个排斥感吼，灵芝伊会减少排斥感，嘿啊，所以讲，即、這个医生提醒吼，即、這个啊两者癌的竞争容易被忽略啦，啊，若是民众出现到腹肚胀啊，吼，是肚脐落来只腹肚艰苦，胃肠定拢无改善，啊，食医生药也无效的这。爱提高警觉，你进一步去病院接受腹肚的超音波、甲电脑的断层。

0: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到山卡需要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即番有24小时一定专人为你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啊，天气真多变化，落雨都在落吼。啊，娘，你来，我们爱正常上班嘞，我爱注意身体。啊，长远莫去顺啊啦，迄弄土弄瓜嘞莫去顺啊吼。啊，健康为要义，平安为要义，祝福你哟嘿。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爱谁？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7: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2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8: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9: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林和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市阿口是转油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2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我是爽，你好。
2: 喂，你好。
0: 啊，你好。
2: 爽，我叫一罐你咯。
0: 来，邓姐，等一下嘞。来哟，是那个你好，不两个卡里吧哟，我是秀爽，咱们跟咱们友帮。咖喱妹，这句我上爱听咧，还是在要点歌，要点歌嘛是当卡了哈。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小妹你好，你好，
2: 又算了，
0: 哎，小妹你好，
2: 哎，我点一条，你甲恁歌唱足好听，啊，拢无啥人甲你点。
0: 好，等你安排哈。
2: 好，谢谢。
0: 妹不客气，你好，你好，
2: 你好。秀爽你好，我要点歌。
0: 咱在几位？
2: 我彰化的张太太。
0: 张太太，彰化的张太太哦，要听什么歌嘿？
2: 听中山北路行乞丐。
0: 好，大娘拜。
2: 好，谢谢。
0: 不客气，来你好，你好。哎，对不起，来你好，你好。
3: 喂，秀爽你好，我姓洪，我要点歌。
0: 多里堆。
3: 洪将军。
0: 你多里堆啦？
3: 超顿。
0: 超顿哦。超顿的红红阿姆，我看见哈，因为哦，我拢感觉这声做明显安尼啦。好，带两百哈。
3: 哦，谢谢。
0: 别不客气，来你好，你好。嗨。
4: 哎，秀山你好，大富你好。
0: 哎，咱这几位。
4: 哎，我是林区罗太太。
0: 罗太太。
4: 嘿，啊，你的产品我拢伫了哈。
0: 冇紧冇紧冇紧好 ，OK， 产品唔好讲哈。
4: 我无跟你讲，我点歌我系歹势。
0: 你点歌就好啊。
4: 我要听一条闽南的乱歌。
0: 乱歌，闽南老师的呢？
4: 嘿，谢谢。
0: 大家好，
4: 好，
0: 再见，拜拜。大家你好。
5: 嘿，先生你好。
0: 咱这几位。
5: 我住台南，叫做台南。
0: 嘿。
5: 正。
0: 当然的黄大姐，你要听什么歌？嘿，
5: 我听一杯咖啡，
0: 一杯咖啡哦。
5: 哎，
0: 好，带你吹。
5: 谢谢哦。
0: 哎，不客气。你好，你好。
6: 嗨，你是哪个妈妈？
0: 咱贵姓？
6: 哦，杨秀山。
0: 你有点过，未使去点哦哈。
6: 哎，我无呢。
0: 你怎点 B I 软棒啊？
6: 哦，拍水拍水。
0: 好，对不起。
6: 请你冒险，请你冒险，请你冒险。
0: 哎，好。来，你好，你好。
7: 秀山秀。
0: 嘿，来，咱这几位。
7: 我中了李先生，今次收中红鸡卵干。
0: 中这个李先生哦。
7: 嘿嘿。
0: 中红啥？
7: 鸡卵干哦。嘿，等你两位。
0: 等你吹，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8: 哎，
0: 是咱这几位。
8: 秀山小姐你好。
0: 嘿，咱这几位。
8: 大富好，我杨连照。
0: 咱住哩
8: 嘉义市，嘉义市区。
0: 好，要听什么歌？
8: 十中红，和你含大富唱。
0: 大富今天去请假哦，哈。
8: 可以请假呀。嘿。啊，你十中红都变
0: 我
8: 多少？
0: 我个报瓜蛋那个报哈。
8: 好，谢谢谢谢，拜拜。
0: 来，你好，你好。
9: 喂。
0: 哎。咱在几位？
9: 我今晚哈。
0: 嗯。
9: 你敢？我今晚安尼跟你讲，迄电话号码你敢查？
0: 你稍等来接接微信哦。嗨，好，谢谢。来，那边点歌人先听者，咱即马拜别了咧，谢谢，对不起哦。哎呀，真正落袂煞，哦哟，今仔规工拢乌阴天，敢有感觉？嚯，乌天暗地啊，哈，成迄暗时安尼啦，日是成暗时安尼啦，真正是哦，十九县市拢大雨特报，倒位拢积水呢，屏东嘛积水啦，哎呀，高雄也有，台北也有，都积水啦吼。那么呢？这个我看一下呢，到底什么时候，到底是什么时阵吼？你敢知我个看是全台湾泡水，唔是高雄、屏东俩吼，嘛唔是跟他台北俩。那么呢，到底是什么时阵才会当好天？因为咱这个有两个风台，双台效应，一个米克拉，一个无花果。虽然无花果是轻度的，但是它就 也产生一个共伴效应啦、啊、齁所以呢就引起那个气压不稳定啦、啊、所以当然啦、啊、台湾全部拢落雨拢超大豪雨点怎样，而且呢讲齁那是真正有天气要好呢，查理6月30号开始天气才稳定。那么呢较未落雨是礼拜开始啦，也唔过啊啊礼拜我那赶快那个局部阵雨哦，火龙单雷公诶，足派呢，嘿雷公有够派呢，变变叫呢，哎、哦、哟，我就惊雷公白啊，你唔知啊，我的电脑啊，我电脑惊伊啊，真的我惊伊啊，唔是白惊，我是足惊伊啊，啊那讲到雷公，我就听惊了啥，电脑去讲掉啊呢吼，好嘞，刚刚讲到十九管区隆重好大雨。简单几句话的全台湾都泡水啊，所以咱和平现在有的所在明天好像是应该是有停班停课的吼，我甲看好像无下出来吼，唔过我知道有哦。即马目前伫山区的所在，若是有讲请恁撤离的，那么麻烦和平恁来撤离。譬如讲华林即马已经哦。这个真的是要紧急撤离了，为什么呢？因为它又有一个堰塞湖在哪里？花莲的万荣乡啊，那样呢？那个形成了又形成了哈，所以呢，在的花县的上面的万里乡不是一堆堆堆的哈，花莲的万里溪迄个堰塞湖啊，哇，讲未来48点钟内底有可能啊。真的是会溃流呢，安东啊喂，最下游的人要注意啊吼，包括咱的万荣乡噶凤林镇这地区的和平呢，请麻烦您叫政府的支持，较紧呢疏散的人得该疏散，要疏散呢，无成一拜哦，真的有够惨啊，吼、哦、嘿。真的是动用国家以外，跟咱的百姓拢去个道歉，你唔知？迄有够恐怖的水哦！人讲水会无情，真的一点都不假。所以希望好朋友呢，你若有华联的朋友呢，请恁个联络者，应该你拢知影啦吼。这个所以呢，甲好朋友不过全台湾，全台湾拢总饮水呀、啊。来呀，要跟咱报个好消息呢！什么好消息？马德来讲一下好消息者哈。那呢，行政院拍板减税减税，哇，好棒哦！减税呢，哈，当然好啊。不过这个减税呢，这个是未成年子女的免税额呢，每年都哈会当使用减偌济，给你有。迄、那个子女家里的免税额，免税额减50%，有这无？真正有贼哇！啊，各位另外吼，这个新婚家庭的成员的补助呢也会有哈，所以呢，这个行政院通过的所得税法、房屋税条例两条但是呢，咱所得税法按每年都会五月份报税时阵呢才使用到，但是给您报告，这个草案呢，偌济人会当受益呢？237万人。而且减少的利益呢，咱政府减收先偌济，减收80亿没有关系，只要咱的政府卡巴的过去呢，忽然被谁有减轻重量也是好事情哈，感恩伯格哦，免税的哦哈，大家都爱注意哈，来谢谢。来，那么那个其他的新闻，我看一下，等我一下嘞。咱现场看到那个卡里白哦，咱的现场看到呢，空白空空，四六九，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哎，你好，你好。
1: 喂，
0: 我是啥？你好，嘿。
1: 你秀啥秀姐啊？
0: 我是素珠阿姨。
1: 关掉个素珠。
0: 阿姨，你先我进来。
1: 我是卡里白呢。
0: 嗨，谢谢，来先接电哦，谢谢。

0: 中人，那么这是我甲王哥哥所唱的哈。咱这其实我是咱的杨阿姆所点的另外，咱这张太诶，这个不是小阿姆来，我们听我甲王哥唱哈。啊，我给你播这首歌，是中人来，谢谢，感谢你个多。
1: 这个暖暖皮羊，
0: 三片都不记得。
1: 哎呦，嘿，暖暖皮羊，我是迄，我一个人客啦。嗯，讲讲手安尼上，手底哦，两只手，手底拢上甲拢站袂掉啦。
0: 吼，
1: 两只拢会。
0: 阿伯了好无？
1: 哎，这我叫六家东台那边吼。吼，我向暖暖皮羊边讲，我讲你也去大东台，讲我买皮咧上都，伊真正起来买皮咧上啊。下晡三更俩讲好，扯多济类啊！
0: 安尼哦，
1: 系啊，
0: 哇，真正你好大，做好代志。
1: 我是讲在那报看蛮好啊，无得我当给你吼。
0: 大哥，谢谢，感谢你给咱当小朋啊。感恩哦，谢谢你，一个真暖暖皮养对了，还回得精啦。谢谢。哪里好？你好。
2: 你好，多谢你啊。
0: 没变客气，
2: 好。啊，我想来做更正一件代志。
0: 我来生病了，不记得。谢谢。
2: 暖暖皮养哦，我挂这回几家哦。
0: 好。
2: 阿爸啦，今麦想要变人啊？安尼，
0: 安尼好啊，安尼就是恢复正常啊，好啊，系啊，系安尼好，安尼好。
2: 我想奇怪伊呐，变人拢白色的我，阿今麦来变人
0: 啊？安尼好啊，表示咱的血色有出来，嘿，安尼好啊，好啊，这样好棒啊，嘿，安尼再给咱倒小杯哈，好，谢谢。哎呦，那你香港卡啦，生了是真脑瓜够上啊！陪我们得弄起来个不啊 ？No no， 皮痒，专给大舌头个淡薄嘞。我拢讲过，咱出来得弄个空气做，嘿，咱咪无得有安尼吼。看咱咪上到咱个个不啊得安尼，一组是850，咱就能食。真正大家不了拢盖好哦，你要关灯啊用哦吼。啊，咱拿先不啊，不完是个头粉红色哦。妈咪见呢，抓起捞起哦。啊，我好，大家咱到小博一箱，广告等下节目很丢人呢，多准你讲，谢谢。来哟、哦，今嘛咱台湾等来出山呀呢，你敢知进前是不是爱文去到法国哦，卖无够糖的卖呢，今嘛过来哦，今嘛去到英国，哎呦，吼、哦。澳洲哦，拢即马来就位咱台湾哦，拢要甲迄个甲介绍咱的好食的叫做爱文，全世界全世界爱文卖上个节就是台湾的事哇。那么结果呢是伦敦才有一间台湾的很有特色的台湾特色的超市啊，甲网络呢，网络的商店呢，哇，卖着台湾的诶芒果爱文料呢，吼。大家拢讲那这样好食啦，哎呦够香的啦，哎呦那跟别的水果是不一样的哦。那么当然啦，这有一个叫沙夏，沙夏是沙夏哈。那么这沙夏小姐呢，吃到这种的酸呀，伊讲那样呢，伊买的把那国家的酸呀是做粗细的呢，阿咱那拢卖呀，个幼细啊个好食呢，个甜呢，哦哟。真的是哦，讲伊就想要来台湾哦，吃个够，嚼够开啊呢！哎呦，所以呢，讲一箱是14粒啦，安尼唔做大粒哦。你们查咱这个经过了什么呢？冷链爱五岁，就是讲保持吼一新鲜度呢，和人去拍开个哩台湾是一样的。然后呢，这个是试水温呐、啊，嘿，当然哦，看英国的反应怎么样哦，结果一样跟法国一样。非常的棒，美丽古德。所以呢，讲一定哦，7月初特别收单呢，7月上旬他们就会到货了。因为包括英国吼、哦，够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呢，讲全部拢要给台湾买。哇，台湾好厉害哦！我们台湾是真的厉害哦。来，立贺你好，
3: 谢谢
0: 啊，什么会？
3: 你有啥？啊，伊在说在讲话哩，
0: 我在跟你讲话呢。
3: 啊！你讲话啊！
0: 我咧教你讲话啦。
3: 哦，安尼哦。
0: 你即马咧教我讲话啦。
3: 我跟你讲，我买恁的诶食品哦。
0: 嗯。
3: 爱食
0: 到上十
3: 五里啊。
0: 你哪就会记呢？你讲啊，你食品讲过来吗？
3: 哎，卡卡车拢未放晒。
0: 哦，你懂？你食酒啉有够无？来，甲听者哪就会记啊？来，医生接接哦。 这水吼、哦，啉无够的人，甲水果签咪就无够的人咧，迄肠也无烂，尤其是老人家吼、哦。来，我秀山你好，你好，阿爸今个接起吼、哦。来，咱即马先来甲咱的好朋友讲哦，来，请一问，你感觉一天的，咱一天的当食几粒卵？其实食卵吼，我有讲过，它是一个很好诶，真好的一个物件。咱来讲建议65以上的长辈呢，咱一礼拜食五粒。唔要逐工食啦，阿妈免一工食个两粒，一礼拜食五粒卵就可以啊。那么呢，讲哦，这当我咱呢上65以上的长辈呢，减少的啥物呢？阿兹海默氏症的风险一旦降27%哦。你敢知人这种用营养学学家的研究团队哦，用40,000人呢去做追踪哦，而且追踪的对象都是阿兹海默氏症的，平均追踪时间15.3年哦，十五年过3个月呢，安懂啊喂，讲哦，那是大礼拜拢至少食五粒鸡卵的人，一旦降低上阿兹海默氏症，这是哪一个研究的负责？哪一个国家？美国，叫洛马林达大学所研究的哈，所以呢，咱这鸡卵有真济，这个不只是安尼，为什么他会比较不会食鸡卵，较袂阿兹海默氏症？因为啊，伊内底面有胆碱，这个胆碱对咱的脑好，或一旦或咱人的大脑运转呢，这个比较流利，而且记得脑细胞的通讯会比较好，而且咱的。这个鸡卵里底个叶黄素、噶玉米黄素、噶类胡萝卜素呢，对咱的脑部的组织啦，讲来当降低压力呀、啊，迄氧化的压力就是自由基呀、啊。所以呢，当然啦、啊，咱鸡卵里底个 omega 3，当然个里底有脂肪酸、噶磷脂质。那么这种啊，对咱人哦，介好，尤其这个磷脂质哈、哦，诶物件未来底有。一粒卵内底有三成，那对咱人的神经的传导也有帮助，所以当然啊，对脑都有好处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这样你好的物件，鸡卵呢，当然啦、啊，咱台湾买足上，但是我那赶快袂用的食过多，一礼拜食五粒就可以了。那有人问你讲啊，鸡卵是一礼拜食几粒啊？给您建议吃五粒就好了，五颗不要一下子吃太多啊，吃太多什么东西都这样啦，吃不够不好，吃过量也不好，所以呢，那么希望好朋友呢，这个斟酌一下，不用陈一刚姐大姐卡拉说吃三粒，不用啦，不用那么多啦，你吃太多你也摆出去，你如果摆不出去，它也是有胆固醇啦，也不是很好啦，所以吃适当，吃适当就可以了。来呀，那么咱其他方面呢，要来给咱报告好朋友。这个是什么呢？咱的好朋友呢，咱一般吼、哦，拢会坐电梯，为人会惊吼、哦。没啦，免惊啦。啊，来，过来给咱报告好朋友，你敢知吼？咱进前咱刚才有讲过嘛吼？这种那是你的菜头吼。那么讲菜头当然是好代志。咱台湾的菜头大概都是在冬天的时候，那么日本人吃菜头比台湾人搁较厉害，生的是上济，他古昂啊上个济，对不对？阿姨，而且吼，我一个助理做一只他一个菜头落去磨黑啊，伊做一只黑。那么呢，吃这种菜头当然对咱有好处，但是啊，它因为伊很特殊哦，有它本身是一个白色素啊，含有那个白色素。所以当然一煮过了呢，有足济伊个菜头有足济空，所以而且表面有是咪凹凹凸凸的。所以呢，如果是煮过了，你有感觉无菜头的透明的？我讲哦，这个光线照落去，伊都是透明的，所以看起来就是很好吃。啊，这萝卜哦，伫咱台湾也好啦，伫咱呢这个日，尤其是日本，我都叫讲过呢，他们真的很会吃那个萝卜，饮用伊个啥藕莲呐吼，啊是塔库昂啊吼，啊是饮用些伊个猪什么点在，饮用猪，我干嘛做食一种诶？一种叫做杂汤，就是。加一种迄个什么锅啦，什么菜头啦，吼，菇类物件、豆腐的物件，全部都煮在一锅。咱那讲叫杂菜汤呢，哦，迄种的都是因为 迄种阿个来在坑鱼啊，迄是日本人的钓鱼啊，专门的抓鱼的人，因为啥，因拢食这個，因阿伫船顶要食物件，就食这公安话呢，会开巴的，开巴呢，然后哎，来跟咱报个好朋友来，谢谢。来，那么咱的张太太，你的歌我给你唱好不好呢？中山北路行七拜，来，我来给你唱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听我唱歌呢，谢谢。

0: 三八路行七百，那么这是咱的张太太说点没有？拍摄哦，我无请关心哦。我跟你唱哈，来感谢你，谢谢你。来哟，虽然给你好不容易卡哩吧，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咱这哦，真正是有够矛盾呢。天公伯啊，赐予咱雨水，啊，咱才有水通好啉，啊，无咧。那那么是新河，哎，河捡起来，然后呢，经过了什么呢？这个桂林，然后我们就可以喝水了。但是如果是咱人呢，咱人当然嘛是需要的适当的水分呢。啊，你哪不够水分呢？你会出问题不？会出问题哦。哪有我的今天的水分啉有够无？啊，是你拢把饮料当作白茶的啉，不可以啦。啊，咱都讲过，这白茶吼，就是白茶，袂使用饮料、青菜汁甲代替的白茶。你存办你油脂要出问题，要当个洗油脂呢，千万都唔通哦。啊，那有人讲啊，我有啉茶药呢，我拢啉解茶呢，啊，那唔是我那代表是有水吗？无同啦，迄茶药来钓农，一上有茶叶，啊，茶叶嘛有啥物呢？农药。啊，甚至当有人咧买茶油，包括玫瑰茶啦、茉莉茶咧，迄内底拢有坑啥，伊个化学合成的芬芳剂，风味就对啊啦。所以甲恁讲，白茶就是白茶。那么我嘛希望好朋友呢，会当吼，想的是啥？啉这个爱啉啥物呢？当然咯，咱咧啉这种白茶，伊话个啉温那个对咱个如何哦？所以咱通常啊。那是讲起来吼，咱一天一公斤的体重要啉30cc呢。啊，咱那是会当吼，上个是慢慢啊啉。咱定讲过哦，啉茶爱慢慢啊啉啦。你有高腰无？你有上腰无？你是不是定定感觉前面去了半骨了解腰无？你有这状况的人，就是一定要听我建议，开始啉温的茶。啊，啉茶要改变，慢慢啊啉。40岁起哩，要开始呢，逐天做提肛法。啊，搁会兼做啥？打卡地。然后打卡底吼，咱一届打三分钟就好啊，三分钟到五分钟，一天打一届两届拢不要紧哦。即摆呢，佮个人建议你当个加做一个动作啦吼，就是咱咧讲啊，等于的啥穴道。所以呢，咱定讲过，咱啉茶要戒重，因为咱台湾啊，平均36岁以上的女性哦，这个差不多是3人都一人为了什么小便的困扰。女性哦，啊，男性有无？有啦，男性朋友嘛是哦，唔放紧紧啦，啊，要放放无？未前到平素就闪着，哇！佮大家哦，查甫人拢敢若注重了啥呢？爱强个用，结果拢无咧注意着尿泡酸发炎，已经发炎嘛呢？这个不可以哦，尿泡酸啦发炎呢，指数超过5以上呢，一定要医生治疗。所以当然男性嘛，赶快啉茶嘛是爱改变，慢慢来啉。啊，而且咱定个咱建议好朋友哦，你肾素球过滤呢，若无达到60，啊，你长期个咧食慢性病药的人呢，那你半药剂量也较无好，千万的唔忙个乱食偏方。唔忙个乱食啥，不来路不明的药啊！啊，尤其是你本身有高血啊血糖管的人呢，咱有讲过啊。因为长期血糖管会造成咱的肾丝球过滤率变点点，也疲乏、硬化，也失去的一功能哦。所以咱的药剂是一天老一回安尼老呢。那么到时啊，你的肾丝球过滤率未卡没有无多。增加呢，也这个肾脏的血管增加变高啊，变硬呢，到时你得爱洗油剂。所以你看，咱今嘛目前在咱台湾洗油剂排 number one 的时上是糖尿病人。那么咱的血管嘛，赶快呐，你就是咱的血管哦，弹性不好，血管个受伤个来这边个有发炎的关系呢，所以咱油剂的功能的一路下滑，所以。反正你若是有慢性病，你一定要把指数控制好，绝对不要常常起起落落，还是说血糖管啊，血压管啊，还有腰酸管啊，肾丝球过滤率还没达到60呢，这样真的洗油剂就有你的份啊，绝对会走不去哦，吼，所以我们还要听我们的建议，我们的好朋友呢，想要减肥的人也不能乱吃什么，那种代餐啊，吼一天喝了3-5千CC 的水呢，这个是不对的哦，这是不对的。你到时真的是油脂没问题嘛，让你吃到 变有问题哦。所以咱不乱听信的偏方，尤其是呢，你的肾丝球过滤率不达到60呢，甚至你已经剩15以下，还好，安尼可能医生会给你建议要准备啥洗油剂哦。那有人今天去 新闻啊报了一个先生，就是因为水分啉了唔对，哈、啊，各位的啉了唔对，哎呦啦，我讲这案例恁就听有啊吼，恁就知影，一个先生呢，伊竟然因为水分啉了唔对，就是讲伊水啉落去了，有气无多吸收，怎变成长期，伊的血内底欠水，结果呢，伊感觉人手甲脚会疼。然后送去病院了，哎呀，惨啊！你敢知伊 ICU 哦，待四天伫病房，待十五天，原来是虾米呢？高血压，血黏涕黏涕，上盖恐怖是这病的脑血跟憋气，叫做脑出血。哇！你敢知伊哪出现？坐轮椅啊！哈！哎，甲问医生讲，医生啊，啊，我也无食薰，我也无啉酒啊，啊，我那中风，那无代无是中风。医生讲。啊，你有咧啉水无？无啦，拢有喙焦就啉啦。啊，若无喙焦就无啉啦。哈，医生讲唔对啦。咱人正常一公斤就是爱啉30cc。那么这个人有一个缺点是虾米？点在？伊就是啉喙焦，伊啉真济，结果啉啉啊，整个放尿啊，放当下就放尿去啊。所以医生就甲交代。甘愿咱平常时啉茶，慢慢啊啉，甘愿吼啉啉的，你爱有啉茶，有去便所，较袂比中，你比较阁比中风较好。像伊即马呢啦，伊坐轮椅啊，爱要福建个当时不知道啊。所以呢，咱人吼绝对爱水分啉无够，唔好让咱的身体欠水。啊，你若无够水呢，真的像咱的血就是无够水叫脱水啊。啊，那尤其方面哦，像咱即马讲的尤其，你也得着横纹肌溶解。那你讲叫急性的肾脏衰竭，到时你的身躯哦，一大一大拢乌青呢。那严重急性的尤其这个衰竭，人都无救呢。所以你唔要开玩笑哦吼。那你定爱啉茶，慢慢啊啉。啊，咱拄只甲咱建议好朋友你来交友的人，就是不只是慢慢啊啉茶呢，佮兼做提肛滑，佮兼做打卡底。来哟，咱的好朋友，你有打卡底，甲做提肛滑，甲内卡位，你有感觉有啥物种的感想介好无？啊，你若有感觉介好，你想要鼓励好朋友呢？你当卡里要甲咱分享哦。甲你的感想呢，甲咱家好朋友讲哦，真正咱建议，就算建议恁做呢，真的。对咱有帮助，好，所以呢，迄天陈杰大姐来跟我讲个秀啥，你讲打卡店哦，真的很好呢，真正放油哦，较袂安尼，有影啉茶嘛，慢慢啊啉有差呢，真的袂安尼，慢慢啊去变做呢，对啊，你也看，我讲个拢是对的，而且我拢是建议恁健康，啊，恁得爱认真做。唔忙听哪咧听咧，秀啥讲哪咧讲安尼啦，啊，恁若无有啦，有咧听啦，啊，你有咧听，无咧做较好，等于无好啊。你得有听个有做，而且咱建议你做的这個动作呢，一定就是要逐工做，嘿，唔是安尼啦，做一工休三工啦，安尼规矩卖做。所以我鼓励好朋友吼，咱家的身体咱来顾好，咱有责任呢，把咱这身体顾好哈。干那简单一个啉茶，你都啉袂好势啊，啊，你是要创啊，对不对啊？讲话歹听就是安尼啊，啉茶都啉袂好啊，叫你改变啉茶，慢慢啊啉，你就做袂到啊，你要做，你要安那顾你的身体。啊！你用干那靠食药啊？莫怪你食一堆药啊！什么病拢总有啊？食一堆安尼白拢无路，白拢无胃通个食，安尼是唔对的。咱那是从咱手上甲恁建议的方式，好啊保养身体嘞。我相信你个慢性病，你买当慢慢啊，甲咱这慢性病来个好稳定，较袂引起着啥病发症哦。我电话我先接好来，另外你好，
1: 哎，秀才又见，
0: 啊，你好，什么贵姓？哎，你好。
1: 我要请教你吼，
0: 没嘿，请讲。
1: 咱这脚吼，这脚都只要大条筋吼，嗯，会疼，走路拜拜要吃什么？
0: 来呀、啊，姐姐，我叫你听邓姐来，一线哦，一线好，谢谢。

0: 么这蔡小武说，请问咱这个是我们的安安说店员要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秀山小姐，你好。
0: 你好，你好。
1: 我台中市人，我进前有来的。
0: 嘿，
1: 三品金宝。
0: 三品好不记得？嘿，谢谢。
1: 那加了哈。
0: 嘿。
1: 放了较袂遐袂遐臭，安尼较袂遐咸。
0: 哦，
1: 安拄啊一部困拢也袂解鲜。
0: 迄困爱食，哎呀，倒那无同呢。来，先个接招。嗨，谢谢。
2: 咁哦，尤其三鲜金宝哈，因为我有咧食一挂迄个药啊哈，
0: 慢性病，
2: 所以慢性病药啊，所以放药拢会起泡嘛。
0: 哦，
2: 食三鲜金宝类拢袂。
0: 哦，好好好好，安尼好，希望你健康，大嫂，谢谢，感谢你，感恩你，好，感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小姐
0: 姐，
3: 我要跟你感谢
0: 哦，谢谢你哦，我现在要跟他感谢。
3: 我那个吃那个八罐那个三三瓶
0: 金宝三瓶的，吃三瓶金宝。
3: 啊，我两罐那个诺诺皮两回子吃，
0: 我吃吃了那个，
3: 哦，好足济，喝头高分啦，
0: 哦，喝
3: 个神仙，
0: 啊，是喝安怎啦？
3: 啊，我都高了呢，我都无毛病啊。
0: 哦，啊，今嘛呢？
3: 今
0: 嘛都
3: 好啊，
0: 今嘛拢。哦，安尼林大嫂，你继续看你哦，你今嘛改两顿哈，别搞油啊，你个改两顿哦哈。好，感谢林大嫂，谢谢林妈妈，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4: 是啊，我张太太呀、啊，那个关给我今天有一检查报告哈。
0: 哦，是。
4: 我肌酸酐哦，看0.87耶。
0: 你讲什么？
4: 肌酸酐。
0: 肌酸酐的我这样。
4: 0.87。
0: 啊，标准啊。
4: 阿姨要到0.90啊？
0: 不是啦，不是啦，咱标准是0.5到1.5啊，你按标准来听啦。
4: 哦，阿姨，我迄个上周就过你卡60-60尔。
0: 那在咧标准啦吼，标准是60啦，
4: 系
0: 拢标准啦。啊，你看我乌里无知影啊？哦，啊，拢乌里就是标准啊，系啊。哦，好好保重哦，好谢谢。那你好，你好。
5: 啊，小华你好。
0: 是你好嘿。
5: 我这个袂甲你可以啦。
0: 哦，什么贵姓？
5: 我姓王啦。
0: 还是嘿？
5: 对啦。啊，我甲甲你甲你甲你见证一个啦。
0: 我来哟，三品都不接嘞，来吃讲诶。
5: 嘿。我人哦，甲你迄三品先报，食到有够好诶。
0: 哦，啊，食了哪好？
5: 食伊不了咧放尿，食拢拜4-5摆。
0: 哦。
5: 啊，即个拢摕2摆。
0: 哦。
5: 啊，佫食6摆。
0: 进步。嘿
5: 啊。啊，伊但是拢甲食，一到时袂难食，我甲食3粒吧。
0: 安尼比较紧啊。啊，那可以啊，可以，大嫂可以哈。你一盖三粒，我两盖啊，你可以啊哈。好，谢谢。哎呦，上济人家上济人饿了，你拢没怀疑，大家拢是同款，拢是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和你没怀疑，这罐真的是规身骨给你过透透，有这成分呢。咱这当给你讲，食一罐低的5罐哦。那么食三片啊，食这较好呢，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看免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看袂食个宠物掉安尼哦。我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就咪去放过了解药。弄起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啊食饭前2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解2顿。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哟，来是买产品有上了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所以啊个留起来，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2点，10点上一罐的产品落地，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留起来哦，会记哦，加好加个咱到小宝哈，以上广告等下就问订单嘞，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你好，
0: 嘿，是，我先生你好。
6: 请问一下哈，
0: 嗯，是，请讲。
6: 你那个吃什么？那个什么尿，尿顺。
0: 好，喝了，来一线哦。好，谢谢。啊，你好，你好。
7: 喂，小段。我问讲，
0: 啊，你今天去闹营啊？
7: 哈，
0: 阿桑啊，你今天闹营？
7: 有啊。
0: 你嘿，啥故事？嘿，
7: 你捌我吗？
0: 知啦，你的声捌听过。
7: 无啦，我拄卡入一边尔。
0: 哎呦，阿你有够清楚阿上个声，清晰的一点唔对嘿。
7: 系
0: 啦，你好嘿。
7: 我是要问讲，啊，我放尿拢有泡呢。
0: 哎，邓姐来，就是爱清楚哈，来接接哦。哎，二线好，谢谢。你也想，也想我够想丢卤鼠。来呀，是那个你好不能个卡哩拜，我不能个唱霓虹我的哈，叶儿像柠檬。 月がとても青いから，不是，这首歌月がとても青いから，不是月像柠檬，月像柠檬是雷蒙三部月の夜。啊，来甲唱这首歌，我们就台语无恁听看卖呀吼。那么咱继续甲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今仔日的月亮是向你光，来谢谢。

0: 萨开罗开罗卡呢，诶，有这首歌哦齁，开罗卡呢，开利马秀，就是大家一起回去啊，那叫做开利马秀齁。这首歌我想不起来是什么歌啊，国语是太有了齁。来哟，虽然可以我不能够卡利拜哦，那你肯定要空点位呢，空吧空空数六九数六九。好嘞，我是小丽哥，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
1: 哎，
0: 嗨，
1: 我的，你好，你好，
0: 你好，
1: 哎，
0: 嗨，
1: 我可以在安乐多那买六罐啊，吃了真有效呢。
0: 产品都不记得，哎呀，等等，啊，你吃了好。
1: 到眉山，
0: 哦哦，哦，你吃了好，有好困无？
1: 哦，今麦最好困呢。
0: 哦哦哦，
1: 无，本来吼拢困未起啊，今麦哦，吃你安乐多那吃六罐啊，我准备跟你换。
0: 马金，那边哇，奖品叫奖金有帮我的好啊，奖金个关可以个关的好哈，好谢谢。
2: 哎，你好，
0: 李先生你好，
2: 我做电竞的，
0: 我来三片都不记得，而且讲下来，
2: 我讲阿姐等那点别习惯，你个爱爱困觉啦，你个小爱困觉。
0: 哦，阿姐等那呢？
2: 哎，阿姐等那。
0: 哦哦哦哦哦，哦。
2: 哎呦，哎他妈，阿姐来，我本来拢食三顿啊。
0: 阿恁电脑靠五个盖两层马金啊。哎呀，呵，李大哥，谢谢你哈，感谢你，谢谢。来，李哥你好，
3: 是什么？
0: 还是？
3: 哎，哎，多那礼拜。
0: 三片都不记得，阿姐拉那喝。
3: 嗯，那直接开困呢，人叫我忘记耶。
0: 哦，阿你喝啊，喝。
3: 阿恁，
0: 阿恁继续干看，不紧，今嘛该弄等哈。呵，大哥，谢谢。来哟，如果选了拍昆明拍了明清明金啊帮啊忙天忙地都规波人昆明起来，你会变那个吃那一罐，吃那一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金金价价昆明的新闻，叫做松果线粉末，就得这样昆明的新闻哦。啊，咱一罐来钓的有哦哈，哎，当然咯，哎，咱的好朋友咱来钓个天然的胡萝卜、个银杏果、个番红呢。够回魂呢，活人皮肤是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那么咱够呢，这个天然的维他命 B 群，活人的人卡被批了，叫做啤酒酵母。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咱的会卡被黏 T 黏 T， 叫做软磷脂。毛天然的抗氧化剂呢，活人的人哈、哦，给脂肪的当分解，叫做蛋氨酸。所以呢，那阿爹们人工基底拿来拿不好，咱的好朋友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的是吃阿雅德纳，如果那些当上的是个加三型健保做一只，安尼更加如何哟？你当然哦，咱这困眠是当个病紧，有人较紧啊，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好病，咱莫急哦，要有耐心哦。哪只阿边哪好哟？阿唔贪别急哦，咱登记拢有根本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要给捞起来哈。假好，一个给咱倒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多准你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4: 哎，小姐，我来讲。
0: 嘿。
4: 哎，安南这边一块。
0: 三秒。来接第一线喽。嗨，谢谢。来，天龙不想写那个卡里白哦，那你很牛的空电话呢？空白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咱的记得吼，随时拢个开起来哦，来谢谢。这个人，咱人吼，大肠癌跟那有联系哦，连锁有够侪年拢是啥癌症班 number one， 最近这几年有较降低。但是哦，咱一般咱拢会认为讲啊，这大肠癌跟那老人较会吼，五十岁以上的人较会吼，歹势。虽然讲五十岁以上的人。有那占大多数，可是今麦已经年轻化了。那你卫福部公布哦，讲今麦癌症的登记呢，已经目前咱台湾的癌症呢排名第二名，还是一样很高，而且死亡率排第三名。哎，五十岁以上的人为主占大多数，哇！所以呢，你若讲你有糖尿病啦，你个大苦啦，你个食薰啦、饮酒呢，你常常慢性发炎，你会增加啊，得到癌症的机会较悬。那么讲大肠癌一开始无明显的症状，等到慢慢这个肿瘤大了了呢，你会开始感觉肚痛、大便哦加血。啊，排便的习惯改变了呢，哎，奇怪，你的大便哦，怎么变作细条安尼啦？成小朋友安尼哦吼，甚至呢，你也感觉讲奇怪，无多放屁， 嘿，没办法排气，吃物件无胃口，人会抱心想要吐。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呢，这两个拖了去的是腹膜炎呢，引起的败血症，人就没救了哈。所以呢，咱定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哈，那食饭方得多啦，食饭爱慢慢啊补。啊，咱若食饭慢慢啊补呢，相对咱人吼消化较好。食饭紧的人会比食饭慢的人开大颗。所以呢，讲哦，这个咱为什么这么人？胃肠啊无好啦，大肠嘛无好，尤其是卫生倒流的人，即马嘛介济。咱台湾平均三个人个讲啥卫生倒流啊？为什么压力？咱听讲过压力吼，会伤到三个部位，头一个是心脏，第二个部位就是胃啊，第三个部位是啥？睡眠。所以咱这压力大，尤其年轻人呢，工作时间长个啊，压力介大呢，这压力大哦，体力就歹。啊，佮加上你比如讲哦，凊彩食啦，啊，拢无咧食饭啦，啊，一

0: 有啊，为着咱家己的健康啊，唔盲讲哦。啊，我也知，嗯，大家都嘛唔知道身体好歹啊。问题咱的正常生活有咧注意，大便完了看一下，小便完了看一下，那感觉怪怪，咱就进去看医生。那么你若是常常腹肚疼，一直拢无好啊，安尼就免考虑啊。你若讲疼一两天，就可能食歹腹肚啊。啊，你疼几个月，疼几了几半冬诶，安尼就唔对啊。即进去看医生哦，吼。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来，那么咱时间的关系，小段姐要进入到第二阶段，我算啊算卡等你，谢谢你。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7: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6: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7: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你来笑谁？
1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4: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正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药局，店中是伫湾接路妈祖进口林村药局，下头伫下岛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药局。

0: 谢谢软瓜，那么这是问哈老师说请问哦，咱的罗太太说电话来，谢谢。哎，你好，你好，
1: 秋生
0: 啊，那啦，
1: 过来一个，
0: 哦，三片过来就来，三片都不见，嘿，你讲起来，讲重点哈。
1: 哎，
0: 嘿，啊那，
1: 那个三年进步哈，
0: 嘿，
1: 你讲叫我看嘞看嘞，
0: 嘿，
1: 啊看嘞看嘞，有几有一三，无变，我搁加加两间哦。好舒服，
0: 好安尼哦，好好好，好安尼好。
1: 真正迄个，啊那无我去公司叫，
0: 无紧啦，阿姨帮关嘛，无紧啦。好好，感谢你哈，姑娘，谢谢啦，阿里嘎多，谢谢你。老先生，你好，你好。
2: 哎，先生你好。
0: 哎，你好。
2: 我甲恁食三十外罐。
0: 哦，谢谢你，感谢大哥，嘿，你好。
2: 好，谢谢。
0: 阿里食了好无？
2: 来啊，
0: 哦，三片都不吃嘞，啊，吃了那好嘞，请讲起来。
2: 嘿，哎，吃了有影较好用啊，较有，
0: 嘿，
2: 大便有影袂歹啊。
0: 哦，大便哦，哦，好，好，阿姐教阮倒小本哈，好，安尼继续干嘞干嘞，好，阿伯谢谢，感谢你啊，谢谢你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3: 谢谢，
0: 哟。
3: 我中江郭太太，
0: 你好。嘿
3: 嘿，我跟你讲啦，头拄仔迄有一个迄、那个
0: 大哥尤先生，
3: 有一个听友哈，伊在讲伊食迄个便秘吼，伊几分食无够啦，
0: 就这原因啦。
3: 啦
0: 大嫂，你讲感觉我拢讲哦，你袂使用你过去的方式你去做，你即马无好，你得改变听我建议。
3: 食无够，我那便秘哦，我那食恁的三片金箔，
0: 三片都不接，
3: 吼，都拢涨。都拢会涨哦！
0: 哎呦，会涨
3: 啊！三片金箔，我感觉这个营养食品嘞吼，
0: 消化方面，
3: 我感觉伊效果足好呢。伊做这种镜头，我拢食好呢。
0: 安尼哦，有你有甲阮讲过吼，
3: 有，
0: 系啊，
3: 这心肝头赞啦，末梢神经啦，
0: 哦，
3: 啊，糖分哎控制较足正常啦。
0: 哎呦，好啦好，
3: 我都感觉这款药还遐好嘞，我都感觉。
0: 好嘞，感谢你儿子，哎，中江郭大嫂，好谢谢，好谢谢哈。来哟，上一人家，上一人儿子，大拢是啥？知影是这罐三星金宝啦，拢是同款食这罐呐。虽然那么，咱的贵宾那边只爱食这较好哦，因咱这罐三星金宝是规身躯给你过透透，所以当然食一罐低嘞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看免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个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口口半个就没去半过了。介有人，那我接来个食咱这款三星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介两顿，慢慢记哦。咱登记有咧，刚买了有台北产品有上了点数，底咱咧抓起来挂，所以食好再给咱倒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力讲，谢谢。来哟！我今天想要跟咱的好朋友分享哦，拜拜。其实我做还蛮拜拜，要么我看一个资料未歹。这个拜拜吼、哦，是啥？是要哪拜安尼啦？咱来啊，我来个讲个重点，个讲个清楚哈。啊，常常咧拜拜吼、哦，我之前跟咱爸讲过，三支香是啥物意思？拜三支香，啊，过来三叩首是啥物意思？人这个哩有一种个讲法是一样的，可是他解释一概说了各路清楚吼、哦。那么呢，讲头一张香就是讲，咱头一张香呢，就是爱，咱咧讲叫做定界，定界就是讲哦，伫伊个佛的头前呢，伫伊个咱的生命的头前，咱咧表示决心改掉咱过去的坏习惯，加迄个念头。第二张香呢，就是爱定啦、啊，希望家己会当入定，会当有定性，会当呢有沉稳啦、啊、吼。第三支香呢，希望得到慧，智慧的慧，所以呢，祈求家己当得到智慧，这是一种的因果的关系，嘛是一种的希望透过的咱三张香呢，和心明知影讲，咱有这个拜拜，某个人牙香是对拜吼，啊牙的三张香牙一含一含一含啊那样，唔知你拜啥会啊？你含啊？ 其实真真正正是，为人咧拜是拢拜家己。哎呦，新明啊，保庇阮家的人赚大钱啊！阮子孙啊，考了状元，哎不，今嘛无状元啊，然后啊，考了呆呆啊，台大呆呆啊。但是呢，真正意思是安尼，是无个是头一个，第一章香就是定咱的改，咱改掉过去的坏习惯。第二章香就是呢，和咱心入定，人的定性啦。第三章是得到智慧。哦，就是安尼吼，所以如果是咱改掉咱家己的坏习惯跟妄念呢，咱的心才定下落来，心若定下来，定下来呢，定下落来呢，咱人的智慧就会生出来，这就是三章香的意思了吼。啊，那是咱一般的拜拜是叫甲神明点三个头，叩个三个头呢，三叩手，一叩手，第一个叩手是对，算一种的感恩，对咱的分呢，咱感恩，感恩讲我尊敬你。礼敬，就是咱对神父的诶表示尊敬安尼啦。再叩首，第二个叩首就是讲哦，法愿呐，要甲咱的咱的佛教佛呢，咱愿意归佛的诶，这个神心呢，会当讲向学习安尼啦。三叩首，伫庄严的佛的头前呢，咱会反省忏悔家己的错误，甲咱的罪过。好，这三叩首是这个意思啦。嘿，我咱。那你帮咱那是家乡对拜，但是咱咧拜真正原因呐吼。那日本的讲法是，我捌讲过嘛。日本人的讲法就是讲哦，三张香是，一张是过去，一张是现在，一张是未来。那么呢，希望过去的过去啊，会当和咱咧有一个境界。现在咱咧把未来呢，咱咧向前行，因为三张香是安尼意思呢。吼，所以呢，人讲异曲同工啦，小夸同款的意思，只是讲讲法有一点啊无同安尼，然后，所以咱若是大概呢去佛寺内底哦，去庙寺内底，咱有拜拜祈福的人介济嘛，哦，尤其是呢真济善，一个善啊善男信女，然后，尤其是哦，咱台湾人有一习惯初一十五拢会拜拜，而且哦，有真济人啦拜花啦拜香啦，有人甚至供养的花甲香呢，那么其实哦。咱咧拜拜的礼佛，包括拜香咧，甲拜花花吼，是算一种咧。伫佛法讲起来是啥？对咱的佛一种的供养的对啊。所以你看有人哦拜拜拢献花，或者是安尼啦吼。马英九是一种咱人甲菩萨一种的交讲话沟通的方式。马英九是呢，和咱人入去这个佛堂内底有缘大入面呢，和咱人呢有会当接福接定。消毒的塑业业中的一种方法，意思就是安尼。所以你看日本人的礼佛跟我们台湾人不一样，咱是不是拜拜点着？啊，也香着日本人无，因酒拢是用手拜，啊，因那是有这个香呢，因拢是个烟呐，个一粒来家己的迄个身躯呢，受希望会当受到这个熏的烟呢，会当帮助咱消毒业中啦。因的意思是安尼啦吼。其实咱的佛教讲话是讲按心，由心到外，内心的到外表。那么咱拢爱学习，向咱的神父，向咱的佛陀，向咱的神明呢啊，给咱该尊敬，该圣公该学习的地方哈。那么讲哦，其实呢，那是正讲的，从日本人就是用这种方式。我感觉咱的香拢相当，伊讲那是要拜拜香呢，爱戴啊，过来迄、那个香要用好的材料。啊，而且个环保，啊，过来就是讲哦，这三张香呢，会当哦，对咱人体无伤害。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要拜拜香呢，唔免特别真长哦，生意较重要。啊，买较好的香呢，然后吼，就是讲哦，这个会当哦，对身体对咱人吼无伤害，佮上佳好安尼啦吼。那么讲这三张香呢，佮代表着什么呢？火、佛啦、法啊，佮精三宝。然后个就是修咱的身体，咱的口、嘴，啊个咱的意念，咱的念头。所以三张香呢，插落去了，爱加强着咱的坚定的信心。然后咱修改、修定、修慧、智慧福。啊，然后呢，一旦一落改去除掉咱的贪，叫做贪嗔痴啊，三个毒的掉了吼。那么这个是讲，一旦把这贪嗔痴呢转化变成啥呢？喜色慈悲跟智慧，可、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拜拜三张香就是安尼啦。所以人讲哦， 人讲哦，咱定来讲一句话，相由心生嘛。你心内那是什么种的想法？你看这个人的面哦，伊那这人心真善良的人，伊面就是慈眉善眼，伊眼神就是真柔和。那这个人那是凶神恶煞、凶神恶煞，伊个是咧，这个面哦三加六翘，然后目睭咧看人拢是三白眼，伊面就是无一个慈悲的面型出来，所以人哦拢袂偏激啦。和你袂偏激的是安尼啦吼，这是我看到这对咱人来讲起吼，有一种在咱的生活来对面，咱点点，大刚的可能大刚恁爱拜拜呢，啊，讲我咱做参考啦吼。没有，虽然人讲心诚则灵呐，但是讲的生意最重要，就是看心安尼啦。哎呦，做个念经啊，有人做哦，我做个念经的呢，有人嘛安尼讲啊，啊，做个念经是要创啊？啊，开嘴的三字经啊，这安尼是袂通啊？有人个安尼啊？哦，做个念经啊，讲讲啊了呢，啊，表面的是马上的三字经就出来啊。安尼你拜拜是咧拜安怎？人讲哦，有口无心没有用啦，得要心诚则灵比较好。来，我来个唱歌咧，咱那个唱这个就开口呼吁个时期，来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吧，空空。469，来谢谢。对不起，我切换一下哈。那么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469，469，来继续考，来谢谢，我来给唱歌嘞，谢谢。

0: 出世津軽海峡冬景色。这首歌叫做《金青海峡冬景色》哈。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来，我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礼拜呢？那你现场的空音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那么咱听讲慢性病啊，上个时咪去得着，哇，得着慢性病咧，我有讲过，你敢会断筋？未啦，未断筋。那么呢，当然啦，咱嘛是爱强吹一世人。咱平常时呢，就是希望会当食爱食物件，哈，啊，这也未当食，啊，遐也未当食哦。啊，咧食阿伯啊，就是安尼啊，伊咧问我，我讲阿伯，你免去食糜啦。啊，你血糖啊，你管啊，你去食糜，你两百几、两三百，拢两三百、两三百呢。哎，结果伊安那讲，哎呦，啊，我什么都袂当食，啊，我食这老是要创啊啦，啊，无啥喙齿啊，哎呦，阿伯你唔要跟我讨价还价呢？我甲讲哦，你跟我讨论也无效啊，你要跟你的身体参详，看你会当食未？无啦，就算啊，医生都讲我袂当食啦，像你讲安尼啦，啊，对嘞，啊，医生嘛，跟你讲你袂用食完呀，无你血糖拢降袂落来，阿边喏。你敢知咱这血糖一直拢降袂落来？啊，咱你的血糖若悬，咱的血压就悬。相对哦，你的油脂量出问题，真正是到尾哦，肾丝球过滤率就降低。所以你也看哦，有糖尿病人大部分有真侪人，平均两个人够这样上西油脂。可是安尼啊，因为拢长期点啦，血糖控制无好啊，啊，咱血糖若控制无好哦，上盖受伤的是虾米？当然都是咱家己的身体，咱的身体是你的啦，不是别人的吼。别人无都代替你艰苦哦。来，你好，你好。嗨，
1: 先生。
0: 你好。
1: 你好。
0: 啊，你好。
1: 我逐天拢准时来听，啊，拢我改做更较歹势
0: 啊。啊，不要紧啦，不要紧啦，嘿，不要紧。
1: 我拢伫大南边，咱赶我赶，甲你食足济啊。
0: 不要紧啦，咱前几日帮关好啦，大姐不要紧。
1: 啊，我拢准时，大英都准时甲你听个。
0: 谢谢，感谢你，感谢你。
1: 啊，我那两斤咱甲伊赶三十几罐。
0: 不要紧，不要紧，咱前几日感谢大姐，谢谢你啊。啊，
1: 我拢甲伊先关，我甲伊讲先。
0: 哦，安尼不要紧，不要紧，感谢你啊。
1: 好，谢谢，
0: 好，谢谢，好，拜拜，
1: 拜拜。
0: 所以我拢定讲过吼，咱人哦，真正爱家己想的开，就是讲哦。啊，那么咱家己有糖尿病人呢，咱就是爱面对啥，袂当个乱食。你即马是已经无共个身份啊呢，有糖分的关系啊，你会当个像较早呢吗？我来食波浪咖啡呢，我来食一个阳春面呢，啊，我来食一个碗粿，可以吗？绝对不可以。所以你要家己认分，咱这个嘴一定爱呛，因为唔呛呢是虾米人受在用你家己啊，可、就是偏偏呐。啊，我定讲过啊，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并发症啊！啊，到时的并发症就找你啊！啊，无干么找别人嘞？难道啊，你食食无咧抗拒啊？啊，并发症找恁某安尼哦，无这个代志，他们是咧欠小哥哈。所以当然，咱就是爱家己有一个觉悟。如果那些当上是听我建议，食白饭、食半碗就好啊。然后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上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去加上啥运动，一天运动三十分钟啊，咱。过来了，水分那里冇高啦，啊，水分那里冇高嘞，我引起的那里会脱水呢，迄阵啊酮酸中毒，成中风咁款呢，迄阵啊手的牙袂管呐，闹的中风拢会来呢，虽然袂当无细里，袂当无注意哦吼，因为呢，小块食了都血糖的牙管啊，刚才讲一个白饭哦，你食超过一碗，你就血糖牙管啊。虽然袂当无注意呢，虽然都是爱量哦，量饭前的血糖爱尽量伫六十到百，也是一百以内。咱饭后两点钟哦是八十到百十以内哦吼。啊，上好是安尼，糖化血色素伫七以内，上介好是四到六是上介好。所以咱的好朋友咧注意哦，当然啦、啊，咱的糖分啊稳定啊，较袂引起着啥病发症哦。甲咱建议好朋友、哦。你好，
2: 哎，秀顺，
0: 喂，
2: 我就是吃你的那个竹节嘞。
0: 安尼哦，哎呦，身体
2: 不好。啊，我问你一个，
0: 好好好。
2: 我一个大姐讲要，讲伊有糖尿病
0: 啊。好好，我叫人来听，来个竹节来。哦，医生哦，啊，我来个报告啊，谢谢。

0: 谢谢一杯咖啡。那么这里江志峰说请问哦，咱这黄大姐说电话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欸，秀英小姐你好，
0: 是，
1: 那也要跟你做个见证。
0: 哦，来，生病了不急嘞，谢谢你，感恩你，谢谢。
1: 因为我妈妈她糖尿病那十几年的，然后一直控制不理想啊，然后我就想说，哎、欸，听大家这样讲，然后就想说试试看，然后才买第一盒给她吃，因为她算控制比较不好，我叫她照三餐吃嘛，然后第一盒就吃，哎、欸，快完，吃快完的时候，她昨天又去拿药，然后就是检查，然后就。就120，他已经很久没看到这个数据
0: 了。啊，是哦，
1: 他之前都在很少，就是都在200多，
0: 200多。
1: 啊，因为我就加多运动，饮食加饮食也要控制，
0: 对对对对对对，
1: 然后他吃一盒还没完，就可以降到120了。
0: 啊，那你妈妈应该很高兴哦，哈，
1: 他很开心。然后那个医生跟他说，哦，那这样。可以不用吃了，不拆几，那我就跟他说不能这样讲，要检医生那边的药，不是检这个要吃饱。
0: 对，请医生帮他检药。哎、欸，这样你好聪明哦。好，保重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喂，
2: 你好，
0: 好，你好。
2: 谢谢，
0: 谢谢。
2: 我给你报个好消息
0: 哦。什么好消息？
2: 我迄、那个，
0: 嗨，
2: 这回哈，
0: 嘿，
2: 一回进嘛，
0: 吼。
2: 血压针不是血压吧？血糖针70高。
0: 哦，这是崩针啊，崩凹啊。
2: 崩针。
0: 哈，
2: 崩针啦。
0: 崩针啊，你标准啊。
2: 标准哦。
0: 哦，该喝呢。哎，郭大嫂啊，你好啊。当然好咯，标准哈、啊。好，喝保重哦，喝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喂，小仙。
0: 嗨，你好，嘿。
3: 我是草屯张小姐。
0: 草屯张小姐，嘿，哈，你电话来等音呢？你电话等音，三片都不接呢。我来三片都不接呢，来喝你讲喝来。
3: 我吃哦，
0: 嘿，
3: 这酸碱性不吃足久的呀。
0: 谢谢。
3: 咦，啊，这边我可唔免吃糖尿病的药啊？
0: 哈，以前都唔免吃。
3: 嘿嘿。
0: 哦，是哦，真好哦，安尼。大姐，你也保重嘞！哦，阿弥陀佛，嘿，保重哦哈！好，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嘿，
4: 哎，秀川。
0: 哎，安娜。
4: 我等，我等我咯。
0: 哦。
4: 60年嘞。
0: 本钱啊，本澳。
4: 本钱。
0: 安尼不要紧啦，卖给60就好啊。60以上不要紧，60到100啦，100啦都不要紧哈。安尼知哦，嘿，安尼不要紧哈，好，莫烦恼哦。好，谢谢你，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
5: 秀爽，
0: 嘿，
5: 那个我独家未记跟你讲好消息，
0: 好消息，
5: 三千进步哈。
0: 三片好姐，嘿，
5: 我在体检查糖分100.8。
0: 哦，阿伯你原地外观啊？
5: 原地哦，原地拢，较早也不食，我已经买第四罐，那也不食啊。然后拢不干两把，
0: 哦，不干两把，哦，啊，即马一把困白安尼哦，嘿，
5: 再去，我有改咧检查啦，
0: 好安尼好啊，爱有检查较好啦嘿，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咧，大姐安尼好哈，好谢谢，来哟，我的公关上侪人家上侪人娱乐，大家拢赶快拢食一罐。拢是食咱这罐三全健保啦，你都免怀疑哦吼。咱这罐三全健保是真啊，大家食了有够好呢。所以规身骨拢给你顾透透呢，咱要食就爱食这啊。食一罐，第二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的，就是咱这罐三全健保，我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油，口口半个就没去半过了，该有人弄来个假人这罐三省金宝，这瓜灯的胶，你跟他听是没出内哦哈。桃花仙个假本钱能量叫啥等，那来靠这个该能等。哎，那么恁登记，那我根本就有台，那买产品有上的点数，底咱就抓起来挂，所以你留起来哦。能点是咱的保温瓶哦，咱贵有帮挖哈，但是是316不锈钢的 stainless 的，更是医疗级的哦哈。啊，五点是咱的树桂摊啊，10是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你也给留起来。15是西华牌的不粘锅炒菜锅呢，更是大机的37公分的哦。正好一个给咱倒小宝一箱。 广告，等下接问订单呢。多春立刚，谢谢。来，丽儿你好。
6: 小姐。
0: 我姓爽。我姓爽，你好嘿。哎，等一下，我叫来听来，一线就对哦。好，谢谢。你稍等，我姓爽。丽儿你好。
7: 你家是？
0: 我姓爽，你好。
7: 姓爽。
0: 是。
7: 今麦就是你买这糖分的药啊，要做。
0: 好，来，我先个接着哦。嗨，谢谢。来哟，咱的姐王阿姆讲要听秋天的暗暝，我给你唱哦，我无请唐辉哈，我给你唱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秋天的暗暝，这主持人是唐飞哦，来感谢咱的王安哈，啊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跟咱报告哦，讲哦，屏东哦，明仔停班停课，啊，高雄是高较悬的所在，可能纳马夏啦，这个台诶大山啦吼，加较南区啦，可能较山区呢，可能有那是这个不。上是问一下，然后应该是有宣布，然后啊，我即马咧做节目无注意看，大约是看到这样子，甲咱报告哈。那你个病人也无改变哦，咱暗时啊咧，即马落雨的时间卖出去外口哈，惊讲拄啊拄着山顶的水哪来流落来危险哦哈。因为呢，咱人卡路爱好，卡路哪无好啊，当然哦，你那卡路无好，你要惊路拄着一个水大水里面啊。怎么办呢？有时咱就是会去老去哦，吼。所以咱的骨头呢，脚尤其是双脚爱有力咯。咱人规身躯的骨头，你敢知咱规身躯的组织上侪是啥物？就是咱的腱肌吧。那么咱的骨头，既然佮需要的钙质，咱的腱肌吧，佮需要钙质，要啦，爱啦。那么咱人钙质上钙高峰期是伫几岁？照你讲是讲25岁，所以呢，我捌讲过，女性朋友那是哦，要生囡仔上是25岁呢，生第一胎，然后呢，等到吼，过两当了呢，再过来生第二胎，这个就是比较好的，因为呢，迄个时阵啊，25岁是钙质上钙高峰的时阵啊，所以呢，如果是哪依照以下报道，咱的台湾运动医学协会因这个尤其是长庚纪念骨科有讲哦吼，伊讲呢，咱台湾人。上盖骨头上的是20岁到30岁，啊，跟我讲的差不多嘛，吼。但是伊讲的是什么呢？咱60岁了呢，大部分骨头都会流失，大部分哦，吼。要唔过歹势，虽然伊是安尼讲啦，吼。要唔过啊，那是正经的是骨头的流失是女性36岁，啊，咱男性朋友的是42岁。哇，那么呢，讲哦，这个男性的骨头的钙质的密度的下降，比女性。这个减差不多 1.5%， 男女性朋友呢，因为有经期，啊，佮有声音的关系，所以咱的骨头的流失呢，比男性较悬。所以咱女性朋友呢，一定要提早补充钙质。那么，所以我要讲过，咱人的钙质呢，咱伫咱这骨头内底有200克的骨头，咱边啊骨24支，咱的两骨24磅，喙齿32支，除了是食的需要的99%以外，佮有一个腱肌吧。男性的体重占45%，男女性占36%，拢总这部全部拢需要的钙质。其中的1%伫倒，咱的血管内底做酸碱中和。其中的有一个部位，咱的骨精粹爱做啥？做锗会，我那是靠咱这钙质。所以呢，咱大家拢要补偌济，要补1200mg到1500，唔是讲哦。吼、哦，那安尼我咧补三个月个补补就好啊。你当作是这个万灵丹呢？唔是呢？咱人骨头就是骨质疏松的问题，啊，咱的关节就是退化性的问题，关节退化是风湿性关节炎吗？啊，是你有听风啦、啊？或者是你有生的骨刺？所以咱关节疼，你有感觉？譬如讲哦，这天气啊，愈冷，我咧穿个气象带呢，安尼酸，安尼疼，还是要歹听呢？安尼酸，安尼疼呢？啊，不过当个啦是讲哦，这个平常时呢，佮别人拢暗时啊，一般啦关节疼，拢暗时疼较简单呢。迄阵你得爱先去看医生。上好是咱卖好咱的骨头呢，咱的关节疼伤过久，但是咱的骨头呢，骨质疏松。骨头内底骨质疏松哦，敢会疼？不会的，因为咱的骨质疏松伊无疼神经，所以必须要你去量，去骨科医生给你量看你的骨质的密度到底有欠甲无欠。-1以上哦，就是安尼，就是有欠着钙质啦。啊，咱就是爱补充啊。上好是安尼，那么是那是我拢建议那边40岁，咱开始咱来补充钙质。啊，过来除了是补充钙质以外呢，搁来检测啥？减运动啊，上无至少一天运动30分钟，还佮减我建议好朋友逆卡位。今日又一些报道，俄罗的逆卡位好处真济，都我讲到啊，包括钙质流失较袂较紧啊，或咱的脚腿腱肌吧有力啊，较袂肌少症啊，佮来包括对咱的脑嘛好，对咱的血路循环嘛好。为什么？因为咱人的第二心脏里的，伫咱这脚啦吼。 定甲咱讲过啊，啊，毋过你有咧听咧，啊，毋知有做无呢？有咧保养无呢？有咧甲咱关心无？甲家己关心无呢？哎哟，小船我拢用袂着啦，哦，啊，你拢上好是拢用袂着啦，上好是拢毋免啦吼。啊，你若拔倒骨喙去咧，要怪啥？怪家己啦吼。所以咱平时保养介重要，人讲预防性的治疗就是安尼嘛，对唔对？啊，咱若既然个是怎讲啊，咱将来一定会老，咱拢。会老对不对？啊，所以咱就先保养起来坑，先食起来坑，啊，先哦啊，俭起来坑安尼啦。那袂是讲你平时拢有咧俭钱啊，无你今日食老无钱通去开啊？啊，你免先俭盖一个钱吗？无你食老卡拢无通去行路呢？啊，你也无多行路要靠啥？靠人来照顾，啊，你当然的麻烦吼。所以补充钙质愈早是愈好，上好是40岁就开始补充钙质哦。哎，我秀爽，你好，你好。
1: 喂，小陈啊！
0: 喂，嗨！
1: 哎，种啊，都迄脚筋头啊，哈，
0: 嗯，
1: 已经拢弯翘了，哈、
0: 哦啊，变形啊，哈，来，先去接接哦，嗨，好，谢谢。

0: 客人讲，那么这是陈丽蓉所唱的，咱的李先生点名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我
0: 是小丽好，嘿，小丽好，嘿。
1: 我从我在川。
0: 好好，你讲要讲鼓励吗？
1: 嘿啦，
0: 好。啊，讲重点来，身边还有一个，还请讲。
1: 我该食迄个过钙质，够哦，钙过质，
0: 好钙过质。
1: 来食头尾二，头尾二条关啦。
0: 哦，啊，食得好无？
1: 有诶，颔棍筋。味较未酸，啊，个又再过来未酸安尼。
0: 安尼哦，哦哦哦哦，哦，你拄只算他算他讲要讲过来嘛？感谢大哥你个卡片哈，谢谢你哦，感恩你哦，好，谢谢。哎，你好，我是小李贺，你好。
2: 师姐你好。
0: 哎，小李贺。
2: 大家生病。
0: 我来生病了，我今天来讲重点来，嘿。
2: 而且还概括真好。
0: 嘿。
2: 我一查一里诶诶嘞。2003年是我3月去检查嘛，吼，
0: 嘿，
2: 减4.3啦，吼，
0: 钙质的密度啦，吼，
2: 哎，密度嘿，
0: 啊，怎嘛嘞？
2: 4.3哦，啊，我今日从今日去抽血，搁检查，吼，剩欠0.2呢，0.12，
0: 哦，差你这哦，
2: 系啊，
0: 哦，
2: 我讲这钙骨质爱吃。
0: 爱食爱食爱补充啦。
2: 那吼，迄阵啊是拢医生开伊个开个药互我食尔。
0: 好好，安尼再继续看咧呢，师兄，哎，保重哦。好，感谢你哈，感恩你哦，谢谢。阿弟哥你好，
3: 你好，
0: 还是你好。
3: 你好，姓啥？
0: 哎呀，是，我姓啥？你好。
3: 啊，你好。
0: 哈，啥归属？
3: 哎，我这里生病了。
0: 嘿。
3: 哎，我在三平跟我在
0: 穿
3: 的是啊，
0: 钙骨质嘛是安雅德啦。
3: 钙骨质骨头呀、啊。
0: 好好好，钙骨质系对，啊那啥贵叔。
3: 哎，我食了袂歹。
0: 哦，食了那好。
3: 哦，真好，我会听，我唔捌甲你考验，我上这间的这
0: 无。是讲你食了那好呢，大哥你食了那好，讲重点你食。
3: 我这骨头啊苦的。这个要是这个都没弄啊，万一啦，
0: 对
3: 的个啊。
0: 好啊，你好，好，谢谢。
3: 我介绍我的啦。
0: 好啊，你好，谢谢，谢谢哈。
3: 我两星期都在讲话
0: 哦。哦，三片不完毕哈。
3: 你对你老母真好啊，就对啦。
0: 好，感谢阿伯哦，好，阿你保重哈。好，感恩哦，谢谢你，谢谢，感谢，谢谢。哪里好？你好。
4: 就是啊，你好，我高雄
0: 山。哦，我在师兄嘛哈。啊，不要紧啊，你现在改两顿可以啊，可以啊，改两顿哈。好好，感谢你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5: 秋爽哈。
0: 嘿，你好。
5: 你好。
0: 哎。
5: 我在过几年，我改几来。
0: 哦，什么贵属？
5: 食药食得好诶。
0: 哦，三片都不
5: 吃，我袂吃。
0: 三片都不吃。哈，改过几了？
5: 嘿，改过几。
0: 啊，今麦来会惊？
5: 会惊。
0: 哦，好好好好好，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大嫂，谢谢你哈。来哟，补充钙质的，免食钙两行，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嘞钙过质，食咱这罐钙过质咯，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咱管咱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故，钙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免食钙两行，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咯，咱内底嘛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3。各位人健肌吧，吸收好美，而且那个是最养生的哦，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咱的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哦，所以咱们补充钙质，吃咱这款，吃咱这款卡拉达进口的钙过质，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哎，上钙好是安尼啦，上好是个加30斤不做一只。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叫做黄金拍档哦，就是咱的钙过质个价3000斤宝，啊，咱的困眠无好，欠少荷尔蒙个价，哎呀，得呐！皮肤上的人香感觉肾虚症老光搞真个无啊 ，no 皮痒，会记哦，咱登记有干部的有台北商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在抓起来挂衰的老起来哦，假好假个咱到小宝以上。公哥，等下就问丁丹嘞，多准你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6: 喂，小姐你好，
0: 是我姓啥？你好，
6: 很姓啥哈？
0: 海西，
6: 哈，你好，我先搞哈，我听讲伊个腰间日安尼吐槽，讲腰讲会不能停，不能停，闪着是疼。
0: 闪着，阿兄，安尼了，等下来我叫你来，一线哦，来，谢谢。 来，你好，你好。
7: 嗯，师傅，你好。
0: 啊，你好嘿。
7: 啊，我脚酸背脚啊。
0: 脚酸哦，我来先接接哦。嗨，谢谢。来，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虽然录节目了，继续啊，看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边除了去上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哈啊，咱其他时间不考，麻烦咱的好朋友，麻烦你，谢谢你。非常感谢咱所敬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就算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咱天帅落雨呢，落到可能到公告月底，上紧到礼拜安尼啦。啊，所以咱这段时间哦，咱的河边呐，暗时无代志呢，暂时卖去外口，还是讲卖去爬山顶的所在，还是去海边啊，拢危险。上好是安尼啦，大厝啦，尤其是即马咧落雨，佮兼单雷公哦，啊你啦，叠树啊卡，嘛危险呢，对无？吼、哦，所以希望和平呢，咱拢啊家己，我拢讲过家己。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阿嬷，今仔日我要吃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7: 耶，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9: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1: 100%的台中广播 FM 100.7。
3: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盒。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处经。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台湾啊，即马是超高龄化社会，老大人呢非常的多所以针对老大人的照顾啦，当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啦哈。相对的，咱即马嘛少囝化呢，囡仔少，囡仔生了少所以每一个囡仔呢，拢是咱的心肝宝贝过去啊，厝内囡仔多嘛像阮兜都五六个。是不是啊？还顾这个啊，顾那个啊？所以袂讲啊，哇，规心拢呢，惯咧照顾某一个，即马无同啊！即真侪厝内是干那一个囡仔甚至无囡仔嘛有哈、较侪，比如两个，那三个算讲哦，吼、哦，拍婆啊，厝内有三个以上的囡仔，即马囡仔少，大家真专心来照顾，食爱食上好，上营养的。用来用上好读书呢爱上好学校顶顶顶顶安尼是哈。但是这种过度关心照顾，包括营养的补充，有道呢嘛要非常的注意。安怎讲呢？咱来讲到高阳家这位啊小妹妹这小妹妹呢要不读书呢查某囡仔伊呢心情开始安怎的兴波，渐渐的看他较隆起哦。而且呢，这小妹妹胸部淡薄啊，痉疼什么原因在疼呢？所以呢，妈妈就带小妹妹呢来看医生，医生呢就把这小妹妹做一个检查几岁啊啦包括讲骨头的情况，包括抽血的检查。结果呢，发觉就讲这小妹妹骨头的年龄，抽血检查呢，伊本身身骨的荷尔蒙，包括呢做咱卵巢的超音波。发觉就讲，这个小妹妹骨头的年纪已经超过实际年纪呢三岁就是讲这个囡仔呢本身六岁、七岁，但是伊骨头呢已经发育到十岁提早三年这个情况确定这个小妹妹就是咱讲的性早熟，伤早失去啊，性早熟哈、所以呢，这个、医生就来表示伊讲，即性早熟的背后，有一寡呢环境的威胁，尤其是即塑化剂。塑化剂即马大家较了解啊，而且塑化剂呢，会影响到咱身骨的荷尔蒙嘛。所以呢，即塑化剂嘛，影响到即小妹妹包括伊咧耍的一寡塑胶玩具，包括咱食物件呢、物件呢安尼落个塑胶的包装内面。就是包括咱用的一寡日常的物件水头抹啦，什么黑暗时候，一寡护理用品内面呢，冒这塑化剂，这塑化剂就干扰到咱的荷尔蒙咱的内分泌啦，黑暗的心，包括什么，包括咱食的物件即话食物件弄安尼精致的饮食我们是讲像古早就是物件真元素。就是安尼煮一个，安尼就食。吼，即马煮咖安尼先，又个好食，又个甜，又个安怎安尼先。所以呢，这小朋友食这种含糖饮料，爱食甜甜嘛，过来爱食甜诶，爱食高热量诶。即个也咪非常的多。过来即马小朋友呢，为嘛无啥物叮当呢？拢安怎呢？看电视啦，滑手机啦。即种坐久歹叮当诶生活模式。所以呢，虽然是小小的年纪，实际上伊的代谢都已经走进去了所以医生嘛咧提醒就讲日常呢，这囡仔咱日常呢，较卖用一挂塑胶做的一挂呢餐具，诶盘啦有无？碗啦等等这塑胶用的餐具呢，咱尽量卖用。用什么款呢？用玻璃做的譬如讲出外。咱弄个这水壶嘛，水壶来对水嘛，这水壶的塑胶呀，咱尽量用玻璃的物件，卡卖有这塑化剂。另外爱控制，就是讲囡仔开食甜的，开啉甜的，有无？迄种精致糖分的摄取呢，实际上非常不理想。所以咱为源头迄边呢，卖可以影响到囡仔，造成囡仔的性早熟。咱讲囡仔正常的发育，大汉嘛，抽管嘛，正常呢，速度差不多是每一年
伊个抽管四公分至六公分。啊，根据临床的定义，确实讲吼，查某囡仔来八岁进前，伊就泥房咧发育啊，啊是查甫囡仔啊，九岁进前啊，查甫囡仔睾丸就咧变大，哦，安尼时呢，你都要注意，是不是有性早熟啊？啊，确实讲咱讲就以这个案例，这小妹妹呢，伊提早，哦，提早呢，哎，初经啦，提早来时呢，包括呢。这查甫囡仔，现在开始咧变声的时阵咧，往往伊的发育已经来到中后期啊、哦，哦，所以家长呢，爱特别留意啊，那是哈。我那阵是最近呢，国内外一挂研究，台湾呢，十岁以下的小女生性早熟的发生率，差不多每十万人要加700人左右。啊，包括咱台湾呐、啊、韩国在内，这东亚地区发生率是超过欧洲6倍以上哈、哦。所以这款的这么高的发生率，不但讲个囡仔也体质有关系，买单讲跟咱这地区啊，将环境荷尔蒙啦，种食物件习惯呢，是相当的关联性。哦，所以医生咧表示讲，排毒了呢，可能是。病理性的也一挂因素，哦，咱来照医生交代吩咐，啊，然后套给什么？套给性激素抑制剂，伊即马伤早就开始啊咧发育啊嘛，哦，咱利用着性激素的抑制剂来进行治疗，哦，定期治疗来压制伊提早，还是讲伤早就分泌的这个荷尔蒙。哦，荷叶蛋啊，较慢落来就对。哦，渐渐到什么年纪，发育到什么程度，安尼先才对。哦，所以有诶讲啊，人有囡仔吼，哦，食够吃啊，比别人较老啦，比别人较紧发育啦，比别人较安怎啦，迄毋是好代志啊。咱照起讲来呢，是上界好。哦，啊，讲到囡仔呢，囡仔当然也登强，也发育。啊，有一项呢是非常要紧呢，就是囡仔困眠。困眠呢，对神经系统有真重要的影响。长期间，这囡仔确实讲呢，也困眠不足，啊是困了的品质无理想的时候呢，会影响到囡仔脑记物件啦、认知的表现啦、囡仔心情、情绪的方面，包括囡仔一寡行为哦，哦甚至产生安怎呢？过动，坐袂住，甚至有淡薄暴力倾向。啊、所以呢，家长要协助囡仔，会当得到充足困眠的迄个时间。一般来讲，哈，一个小朋友学龄儿童9点钟至12点钟，较大汉啦，青少年呢，嘛希望会当有8点钟至10点钟安尼先。啊，所以医生表示讲呢，囡仔大脑，伊咧哦不断咧发展嘛，充足。稳定的困眠呢，是影响因神经发展的真重要因素。哦，咱咧困眠的时阵，哦，伊是一个周期。哦，咱来到呢非快速动眼期的时阵呢，咱大脑也调整哦，也强化哦，和你的神经系统呢更高效率来巩固着你的学习，巩固着你的记忆。啊，那来到快速动眼期的时阵呢，伊也针对咱情绪的一个处理。包括你的创作力，包括你一寡认知、社会认知的功能呢，这是有相关性的。所以困眠这段时间啊，跟咱大脑啊、神经也好、记忆也好啦、心情的调整也好，拢非常有关系。啊，所以小朋友咧困眠的时阵呢，根据研究啊，也当将历史啊、伊所读到的、伊所学习的，甚至伊所接受的一寡资讯。伊咧困眠的时阵，也做整理哦。整理好了，将这资讯呢，会当安怎咧，甲寄存起来，较囥个眼大海大脑当中。啊，卡叔讲，这小朋友呢，困眠不足，伊就三型呢，注意力下降，袂专心，哦，执行功能的减弱，哦，做代志咧啰啰嗦嗦，啊，学习呢效率就降低，哦，读书啦，啥物啦，效率就歹。啊，困眠的品质跟囡仔心理哦，
甲心情哦有相当的关联性。为什么哈？因为睡眠不足会影响到咱大脑，以及大脑头前啊，这颈压啊，这个前额叶皮质的发育，所以影响到伊的心情啊。啊，伊的这种情绪的控制调整，包括自我控制，包括做决策的能力，拢影响。而且这个囡仔开安怎呢？开呢？啊，你坐袂调嘛？哦啊，焦虑啊，情绪波动哦，甚至个过动的掉哈。所以呢，卡叔讲，会当培养的囡仔今后的困眠的习惯，是会当帮助囡仔神经的发育。啊，固定每天几点起床啦、啊，几点去困啦、啊，包括放假嘛，同款咯。哦，度假啦、放假啦、出国啦，什么，咱拢会咧相对的时间应该困啦，啊，都要来困。保持一个真稳定的睡眠的一个节奏，这真要紧。啊，依照无同的年纪，当然需要睡眠的时间也无同。譬如讲，三岁、四岁、五岁，啊，这是学龄前的小朋友，十点钟至十三点钟。六岁到十二岁，这是小学生。小学生呢，九点钟至十二点钟。啊，来到呢，国中啊，啊，青少年啊。八点钟至十点钟，安尼是吼，尤其唔通暗时啊不爱困，用点咧滑手机，啊，这点非常要紧哈。所以困境迄个环境，甲困境做虾米代志呢？啊，拢会影响到困眠的品质啦。譬如讲，迄、那个环境啊安静，迄、那个光线咧唔能光夜夜，啊，真柔和。困境的一点钟至两点钟呢，千万唔能点咧手机啊、咧滑手机啊、咧电脑啦，系袂用的。哦、因为这影响到咱身躯的褪黑激素，啊，褪黑激素呢影响到睡眠的品质。啊，睡眠呢，幼囡仔你会当讲故事听嘛？啊，会当看一寡物件，会当听一下音乐，啊，是讲呢，亲子活动也很好。啊，帮助伊大脑渐渐要进入到休息的迄个阶段嘛。啊，另外食物件。家己喜爱活动，嘛影响到睡眠。譬如讲困前你咧啉咖啡，吼、哦，还是讲食伤甜的物件，这人拢无鼓励。尤其小朋友困前咧，卖阁互伊食物件，尤其唔通食甜的物件，因为影响到伊发育。嘛鼓励你喜爱的活动，啊、哦，活动啊，运动啊，这真要紧哈、哦。因为你喜爱你活动、运动、流汗，咪当帮助你暗时的睡眠。但是你困前唔得去做运动哈、啊，哦，尤其困前剧烈运动，迄个不对。哦，阿那讲这囡仔，哎呀，小朋友呢，那也嘛是困眠歹，甚至失眠，暗时啊一直起来，一直起来，啊日时啊呢，跟他度咕度咕，阿那时呢，爱请教专家，请教医生啊，啊、哦，一定爱适度了解问题咧，都来解决困眠的问题哈、哦。以上。

0: 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那本来面皮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个软了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够好做阵啊，够食有力。
3: 温差听歌啊，喷鼻声会听香菇精，花粉食真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实在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才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马挑三十几，就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三十六年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人工精，药房买爱挂掉。0800-068-777。喂，你好，我亮啊。
5: 喂，主持人你好。
0: 嘿，你好。
5: 嘿，我有在听你的节目哈，最近在听哈。
0: 是。
5: 啊，我要请教你哦，我看你的服务足好，足好神。
0: 谢谢。
5: 请教你，我脚啦哈。
0: 嗨。
5: 脚拢安尼未啥，我较早上班拢徛起嘛。
0: 哦，是。
5: 啊，佫把一个拍落，拍两盖。
0: 哦，是。
5: 啊，脚吼拢未苦啦。
0: 哦，了解。
5: 嘿，安尼我要请教你，后面食啥？
0: 脚未苦，遐食瓦骨。
5: 瓦骨了。
0: 嘿，啊，请问你今年几岁？
5: 我今年我四十年岁呢。
0: 哦，了解，安尼超过六十吧，吼。
5: 嘿，超过啊。嗯，
0: 你三椒瓦骨两项拢爱食。
5: 三椒瓦骨了。
0: 嘿，三椒两粒，瓦骨两粒，斗阵食。
5: 啊，一天食几粒？几摆？
0: 你那是瓦骨，即马爱三顿食。
5: 我过三顿食，
0: 啊三椒即马食赞，无要紧，会用诶。
5: 一盖拢食两粒票。
0: 就按两行斗阵食哦。
5: 两行拢两粒票。
0: 两行拢两粒。
5: 拢饭前吼。
0: 饭前十五分钟就会当食。
5: 哦，啊我请教你哦。甲状腺内底吼，有诶小块有迄落，啊旧年吼，阮遮诶，我都系园林嘛，啊园林我爱去台北。
0: 园林去这个公行药房、日新药房拢总有，
5: 因拢有吼。嗯，讲你介绍的
0: 嘛，对阿亮啊介绍的三椒瓦骨，安尼就用咧。啊，你个建议位吼，你建议伊食咱的灵菇精。
5: 灵菇精
0: 啊！你阿亮啊介绍的灵菇精。
5: 哦，哎，一罐偌济？
0: 一盒是两千块。
5: 两千哦。
0: 对。啊，你即马食灵菇精？哦，你个照起工吃三顿吃，然后你后抓个检查有进步无，马上就知影。
5: 哦，好啊。
0: 哦，好。
5: 谢谢你啦。
0: 好，拜拜，再见。
5: 谢谢，拜拜，
0: 再见。喂，你好。
6: 喂。
0: 喂，我亮啊。
6: 阿亮啊，吼。
0: 嘿。
6: 阿公，头家讲要甲你问讲，脚麻是安怎？
0: 脚麻。伊脚是安怎？跌到神经咧麻。
6: 放屁咯，因拜不吃好一顿。
0: 哦，安尼叫伊去买。
7: 先生，我请教你吼。我这脚底拢爱麻呢。
0: 你过去出车祸偌久以前啊？
7: 哦，十外冬啊咯。
0: 十外冬啊吼，啊当时啊有受伤，有安怎讲我听一下。
7: 个脚板啊破啊。
0: 脚板啊破吼。
7: 啊脚骨了断，啊拢搞好啊，一个脚板从了该钉钉啊钉了，唔着是安怎是安怎弄。真是啊！我去后去咧甲，去咧甲讲啊，伊讲咧歹啊，无要紧啊。
0: 遐血路袂通啦。
7: 啊，
0: 顶顶啊，迄个所在，来，我甲你建议吼。
7: 哦。
0: 你啊，爱买咱的三椒加灵菇精两项来食。
7: 我讲哦。
0: 嗯。
7: 我在家里吃啦吼。
0: 嘿。
7: 猪公鸡啦。
0: 猪公鸡。
7: 六十七项左右，啊，你甲。
0: 六十七项，
7: 我送你，我甲寄，啊，我钱才好呀。
0: 啊好，哦，我甲你寄三椒钙好哈。
7: 哦。
0: 两盒哈。
7: 哦。
0: 啊，灵菇精两盒哈。
7: 嗯。
0: 啊，拢是爱三顿食哈。
7: 哦。
0: 啊，食法我会写喺单内，啊，甲你寄去，好唔好？
7: 好。
0: 哦。
7: 哦。
0: 收到啊，那未用安怎食，佫靠我哈。
7: 好好好。
0: 哦，好好，再见，再见。
7: 哦，感谢。
0: 嗯，再见哈。
7: 感谢，感谢。
8: 他讲我吃雪里旺，感觉好出白啦。
9: 雪里旺，脚背拢会顶滋滋。啊，我今麦袂安尼。
10: 雪里旺，困起七点钟。
9: 雪里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麦给拢发出来啊。
11: 雪里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1: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的旺啊，起码拢袂啊。
11: 血力旺囡仔吼，我头毛叫做暗的呢，啊，皮肤嘛叫做水的呢。
5: 食的血力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起码吼，头毛那拢个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力，头毛可不烂，嘴唇不灰色，暗时也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里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里旺是用你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收听阿亮俱乐部。咱来讲啊，咱人啊，拢有一个趣味，有的爱啉，有的爱播啊，有的爱安怎呢是。但今日要讲的是爱食，真爱食，真贪食。咱有人讲啊，你今日敢那过气嘴啦，规工安尼食袂停，为小朋友就安尼生啊。但是后来呢，食咧，哎呦！到尾还去看医生呢，甚至看精神科医生。这是小林的女朋友，小林的女朋友经常在厝内偷吃，你在吃吃真多，吃真多呢。吃了了呢，就开始呢非常的后悔，心情非常的歹，会强烈的责备自己，甚至感觉讲实在是真搞笑。这到底发生什么代志？起初呢，小林是认为讲，伊女朋友就是开吃，有当呢真正是比较贪嘴，但一直讲呢，好亲像心理上呢有一挂问题哦，这可能不是单纯的吃物件爱吃尔尔，这变作是真正的精神方面的一个疾病，叫做暴食症，VED 暴食症。所以精神科医生是咧表示啊，伊讲这种暴食症呢，是正式写入去精神科疾病的引起的一种病症。重点是讲，伊食真多，重点是伊食的时阵失去控制哦。所以你认为讲伊就是嘴馋呐、贪吃啦，但确实讲这种食的方式呢，一再发生，反复出现。刷到伊个真强烈的组织，会感到羞愧，安尼有可能就是暴食症的一种征兆哦。所以暴食症呢，唔是讲单纯的食真多，伊是一种精神甲行为失去控制疾病。重点唔是伊食的量，遮多，唔是这个量。重点是这个人后来种心理的痛苦。包括生活功能呢，是不是来受到影响？这可能大家较未去注意到。暴食症你个注意，有几个重点。头一点，你短短时间内，譬如讲一点钟，伊食真多，咱一般人无可能食遐多物件，伊食落去。第二种情况就是讲，伊食物件过程当中呢，停袂落来，无法度打动啊。无法度控制讲什么物件，是讲偌济分量啦，伊无法度咧停落来。第三点就是讲，伊食的行为发生了，食遮多，然后伊就是非常非常的自责，会感觉真见笑，会感觉家己安尼非常不应该，然后呢，伊的心情情绪会非常的低落，非常的歹。当然伊唔是讲严重甲亲像有诶食了会去呕无，呕去吐。是也未改迄种情形，或者种食了呢去食老西药啊啦，啥物是也未改迄个状况。所以精神科医生咧表示啊，诊断这种暴食症的患者的时候呢，咱是会评估一下，就是讲失去控制迄种感觉是毋是有，然后伊这情形是毋是发生了，又发生。伊咧食物件的状态是啥物款啊？包括讲呢。是不是造成了咱头段讲的，伊心理上的非常的责备自己，非常的见笑，非常的后悔，等等安尼是。所以重点是讲伊食偌济，重点是食了迄种心理的痛苦，甲伊生活功能呢来受到影响。当然咱会感觉讲，真的吗？什么款的人才会产生这种状况？因为暴食症哈，唔是讲爱食啦。或者是讲伊都控制未调，一直食，伊是一种诶，咱诶情绪诶调节，咱诶压力诶反应，包括咱自我价值迄种管道相关诶精神环境哦。所以发生咧某一种人诶身上，特定族群，即阵人呢有一个共同点，毋是讲是较大块诶人啦，较瘦诶人啦，毋是咧体型。就是讲，这阵人呢，一长期间呢，承受到呢心理的这种负担。
哦，长期间呢是压力较大的族群，哦，这是高风险族群，特别是啊，开带着种暴食症的族群呢，伊的生活长期间压力大、压力悬之外，伊可无一个消套的一个出路。哦，咱环境之下压力真大，哦啊，但是呢，要怎处理呢？有什么消套的出路吗？没有。哦，譬如讲，伊就是啊，每天爱工作十二点钟诶。20点钟诶，哦，或者是讲伊就是长期间来照顾一个患者，照顾老大人啦，啊，照顾幼囡仔啦，啊，照顾患者啦，啊，无一个退休呢，哦，这是咪长期间的压力，一直承受定诶嘛，吼、哦，过来就是讲伊可能厝内伊爱长期间打落这個经济方面呢，啊，是整个家庭都伊咧打嘛，长期间的压力呢，吼、哦，造成伊啊，吼、哦。发生咱头拄啊讲的暴食症，或者是讲呢，这个人啊，今晚要准备考试，啊，是讲准备什么升迁，哦，等等哈，这压力呢，长期间呢，造成咱头拄啊讲的暴食症的发生，哦，所以真侪人的混乱期就是讲爱食娘嘛，哦，或者是讲有一种压力性的进食，哦，真侪人拢会问讲，我干那开食甜的。哦，爱食个饱呢？哦，安尼我敢是暴食症，这唔是啦。哦，这种状况呢，大多数唔是。所以你敢那爱食啦、贪吃啦，哈、哦，譬如讲，食时阵，老表咱食的物件，啊，咱食时阵是真快乐嘅呢，啊，真期待呢。哎呀，我连咪要来食啊，这个咖啡，啊，我连咪呢要食冰淇淋，啊，是不是哈？是一种期待，一种享受诶。就是我吃吃真多了，感觉哇吃饱饱呢，啊一点点啊后悔啊吃这多，但是你袂讲责备家己啊，吼，而且你也当咧必要时啊先停啊，啊是讲调整一下饮食，佮袂因为讲吃严重呢，敢若讲啊我家己是真无效，啊我家己安怎呢先，嘛造成个情绪呢袂稳定，袂安尼先，啊这里就毋是暴食症。因为暴食症呢，伊咧食迄个笋，伊毋是享受的呢。哎呀，食好食，毋是享受的，伊是种焦虑、麻痹的，哦，妄神空洞感呢。伊食毋是享受呢，好亲像呢，人塞伊咧行，塞伊咧食，哦，迄种感觉。那食完了呢，哇，食更少，强烈的羞愧，哦，会家己讨厌家己哦，哦，而且一定会讲，我后边一定会。我后边买安尼先，但是后边过来啊！哦，所以简单来讲吼，爱食啦、贪食啦，食的过程是快乐的呀、啊。啊，这食好食啊！哇、哦，我加食一挂哈、哦，但你也当控制你的分量。哦，食了了会感觉讲啊，敢那食伤多啊！但是你敢会讲我家己啊，真无路用。哦，心情真歹，袂嘛。哦，啊，个另外一种是压力性的进食。哦，压力性的进食是情绪。调节的一个方式，譬如讲，有的人，哦，叫头家嘛，还是考了歹，哦，啊好啊好啊，来个食食安心。有的人是啊，叫头家嘛，还是考试考了歹呢，啊好啊，出来开钱，哇，迄就是类似这种压力性的进食，哦，啊进食量呢，袂讲像你极端呐、啊，而且食完的情绪对咱较好啊嘛，但是暴食症是食的时阵呢，伊是一种焦虑的，啊麻木感呢。不是这种享受的，是干呢？迄、那个行为啊，何以爱安尼一直吃？啊，吃完了感觉真唔对，但是伊又阁发生。哦，所以暴食症会当讲是叫食物呢，甲你绑架，唔是让你单纯讲是舒压安尼先念念。啊，所以呢，往往这暴食症呢，咱你可以忽略去，干呐知影讲啊，这人哦安尼真好吃。哦，啊部分是讲。患者的体型，伊看起来是正常的哦，哦，甚至有可能是诶，卡卡瘦瘦啦，哎呦啊，瘦瘦啊，够真好食，安尼先，哦啊，所以咱来较注意的就是讲，譬如讲这个人，伊经常呢偷偷安尼食物件，食，在片面别人看到，哦，或者是讲伊针对这物件，哦，有一种敢那讲，哎呦，不用安尼食呢。不应该哦，安怎？感到有点罪恶感呐、啊。过来就是讲呢，伊这食物件过程啊，啊，会安怎？
本来是哦，袂当食，啊袂当食，啊袂当啊，但是到尾还是完全失去控制，安尼黑死命病的。哦，啊，过来就是讲食物件呢，食进前就已经开始烦恼啊，真焦虑啦。食的时阵呢，跟那麻痹同款，一直吹落去。啊，食了呢，哦，非常不对，哦，极度自责。是不是啊？对的，体重啦、啊、外形啦、啊、家己的控制力啦、啊，吼、哦，伊拢有这个非常严格对家己的批评甲不满。哦，所以这是不是精神上有淡薄呢？有状况呢？好、哦、啊，这不是讲意志不足哦，这是咱精神的调节的系统已经失去了平衡，所以你必须要专业的医生啊、哦、来给你介入，来给你支持。啊，这暴食行为。开发生的三个时间点，头一个时间点就是暗时啊，家己一个人的时阵；第二个时间点就是哇，安尼天干安尼先，哦啊心情非常之歹，啊人呢精疲力竭了。第三个时间点就是讲哇，今日呢终于结束了，哦放松落来啊，啊然后呢，然后就开始发生啊。哎呀，那是吼，当然啦，咱有一寡生活的作息嘛，开三星，咱头拄仔讲的状况，譬如讲，这人呢长期间呢困眠不足，困眠不足呢是不是咱身躯啊，咱的饥饿素啊会上升，饱食素会下降，哦，你感觉腰嘛，哦，啊你感觉安怎哈，啊所以咱的头壳静下吼。增加自我控制能力就下降哦，你情绪的稳定度就下降。结果安怎呢？你比如呢，哦，你若自我控制下降，你就冲动嘛，哦，冲动呢要食物件，啊，食落去了呢，哇，食袂停呢，话袂停呢，哦，而且呢，这个时候一食物件的时候呢，伊上爱食一种呢，真甜、真油、真咸、口味真重，哦，这种的物件。哦、所以夜生活还是三班制还是长期间的暗时熬夜都会发生暴食症，这是属于一种高风险族群阿尼心、哦啊、所以如果阿尼心你要要安怎、哦、咱厝内、哦、这种熟悉的人是不是有这种状况呢？啊，这是暴食症的高风险群哈、咱先跟大家啊包括个只偶像呢，这边要处理，伊个身体状况是安怎？啊，咱只个啊做完整的报告哈，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肥甲硬要稳嘞，啊，我食一罐遐三椒钙好个啊，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嘞吼，伊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啊不起哦？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每大骨都袂疼嘞。
2: 食恁个三椒钙好吼，鸡吧，而且这是足好个。
1: 也
4: 用
1: 不
4: 着吼，
1: 三椒
4: 钙
1: 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椒钙好，逐天食，果然骨头顶、喙齿用、肋头巴，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诶三石头诶石，三椒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阿亮啊，
0: 嗨，
5: 我甲你，我甲你问啦，我甲你买迄活骨甲三椒啊，吼，
0: 是，
5: 哎，两行价咧食对无？
0: 对，
5: 哎，我拢按时啊起来吼，
0: 嘿，
5: 按时啊来起那是起来变数啊那拢。拢会卡一卡正卡，拢无拢无拉拉的。
0: 哦，你暗时啊，咱的温度降低吼。
5: 啊，
0: 咱暗时啊，那是要起床的便所，要特别注意，唔当跋倒哦，吼。
5: 系啦，啊，我是讲迄，迄食迄个会使无？
0: 就是食三椒、食活骨啦，你的卡咧退化。
5: 对哇。
0: 嗯，你食。
5: 是。你最看乱呢？
0: 对啊，迄就是跌到坐骨，扛位卡底去啊！
5: 啊是无卡底啦，是迄小腿遐啦。
0: 好，你即马是食早嘛？食三顿啊？
5: 我食早晚呢。
0: 安尼哦，安尼好，你就照起工吼，你就早唔食吼，愈食愈好吼。
5: 啊，食安尼对吼。
0: 嗯，来当啉来就三顿食啦。
5: 哦，那一档都三顿食，
0: 哎，要那一档都三顿食哈。
5: 哦，安尼啊，食呢会改善啦吼。
0: 安尼有对症，你安心食，照起工食哈。
5: 啊，我骨两粒啦吼。
0: 啊，三椒两粒，到顶食。
5: 三椒一粒啊，两粒。
0: 两粒，我骨两粒，三椒两粒哈。
5: 哦，好啦，好，
0: 拜拜，拜拜，再见。
5: 哦，这句无跟你讲，我以前都跟你买过啊。
0: 安尼吼，好。那食了，食了有啥物反应啊？卡电给我哈。
5: 好啦，好，谢谢你来。
0: 拜拜，拜拜。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有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线继续进行的潮广播网。

0: 金石滴鸡精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
1: 呀！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6: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2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7: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8: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转型药房，有2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在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福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啊，大雅鸟昌药房华富路菜市啊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比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9: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欢迎好朋友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好，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阿亮俱乐部。今日来讲到呢，大家都会惊啊，惊这个老人失智症。咱讲的阿兹海默症啊，就是占比上介多。包括听众咧讲啊，因为我上惊两项代志啊，第一项就是讲啊，唔通中风，我惊中风，中风呢会牵拖到呢家里死水。第二项的惊是啥物呢？就是咱讲的老人失智症。哎呀，唔知人啊，阿妈是啊，或者囡啊，家里死水呢，唔知要安怎才好。所以呢，卡叔讲哈，咱感觉讲，咱家己即记忆啦，敢若无理想咧，未记咧，还是安怎想呢？是不是就是带着阿兹海默症、老人失智症呢？当然唔是安尼啊。记忆较歹。有年纪啊，当然记忆愈来愈歹啊。但是这是不是就带着阿兹海默症呢？这无讲咯。所以是不是来做一下检查会较好呢？当然。咧过去啊，过去咱要来检查，我是不是确定染着阿兹海默症？过去的方式当然是感觉讲哇，真麻烦，而且开销真大。一种就是讲一个针对身体内部这侵入性的，伊会抽出到咱的脑脊髓液来做检查。另外一种呢，就是介绍经管呢，伊是做一个正子断层扫描。所以这要普遍较困难啦。所以较少人讲我先来做一下检查，我是不是有这阿兹海默症？因为阿兹海默症是会当治疗的。即马无讲啊！即马呢有一种技术，用抽血，用抽血呢就会当从这阿兹海默症早期的诊断变了呢，更加简单，更加快速，更加准确。安尼是吼，当然啦，咱人拢会记忆愈来愈歹，想袂起来，袂记这，袂记彼，安尼是。所以真侪人来拄到这状况时呢，伊心内想到就是讲啊，嗨呀，我是不是失智症啊？我是不是呢阿兹海默症啊？这种神经退化的疾病呢，影响的不只是讲咱一个咱的长辈，针对厝内人啦，还是讲照顾呢，这种患者的人，拢会影响非常之大。真正讲实在是唔知道要安怎过，安尼是好。好啦，所以带着这种情况愈来愈严重的时阵，这带着人可能讲话方面呢，冇产生障碍对大家判断什么系呢，嘛较无理想情绪会改变咯，个性会改变咯。后来呢，甚至连家己的生活。食饭啦、洗身躯啦，或者各方面的自理能力嘛无啊呢，嘛丧失种能力，所以呢，安尼生这家庭啊，就面对了真大的挑战咯。嘛增加了家属，包括照顾的人，这负担的感觉愈来愈大，而且种负担的感觉讲，我真正唔知要安怎过才对。所以咱来讲龙总呢，这个神经医学中心内面的医师咧讲，用咧过去，咱要来确定这个人是不是带着阿兹海默症。过去啊，主要是两种方式，一种就是抽出的患者，用脑脊髓液，抽出了，咱来做一挂分析，针对一挂病理的指标呢来做了解。第二种方式，就透过着呢。正子断层扫描咱讲的 PET 这呢，这呀开销就较大虽然诊断是准确，但是费用高嘛，过来也设备嘛有限呐。
哦、所以他都要讲的这因素，会造成讲，是不是来检查一下，确定一下，大家卡不去安尼做啊？啊，而且阿兹海默症伊嘛分作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啊，就是咱讲的初期、中期、甲尾期啊。啊，起码呢，起码呢，有只药啊。啊，咱也是讲，尤其是初期的时阵。啊，也当呢，甲咱安怎呢？甲咱治疗啦，甲咱延缓的这方面呢，啊，恶化呢。好、哦，所以来根据咱国民健康署的网站，你也当个看一下哈。一种湿地症，湿地症也是一种真侪症头的结合。哦，所以咱叫做呢症候群嘛。啊，应用的包括讲咱的记忆啊，咱的思考，咱的行为，咱日常的生活能力。啊、哦，这属于大脑啊、哦，这方面的一个病症，爱分作三级啊。那、哦、初级的时候呢，其实你嘛看不出来。哦，初级的时候呢，认知功能呢是轻度的障碍，娘娘，你想的生活哎，拢安尼呀，啊、哦，可以自理呀、啊。外表呢啊，看不出来什么无同的所在。刷到呢，来到中级。中期呢，认知功能呢，就中中度一些障碍啊，啊记不起啊，认不出来啊，哦有这状况哈，啊出现了呢，真明显精神方面呢，啊行为的症状，这个时候呢，一日常的生活需要协助哦，哦啊那个每期呢，每期呢，认知功能呢严重障碍，认不出来啊，想不出来啊，啊记不住啊。哦，甚至淡薄的个性啦、啊、行为啦、啊，啊，真大一改变安尼先吼。甚至你看伊外表，外表呢有一点点呆滞，啊，跟他戆神，啊，有点呆滞安尼先，这就较袂记啊。哦，啊，即嘛就是讲，医学呢不断的进步嘛，也不断的进步呢，有些新的啊检查的方式，对愈来愈进步嘛。哦、啊，所以即嘛就是虾米呢？抽血。好抽血哈，透过到呢，咱的血来做一挂检测。哎、啊，用这种技术，也当透过分析到这位患者哈，以血液当中有一挂特殊的生物标记，也当真快速哦，而且真准确。就探知讲，哎呦，这是阿兹海默症早期的一挂征兆。哦，啊那个头拄啊，咱讲传统的迄比起来，哦，迄就太好啊咯。传统的要抽迄落呢，吼、哦、啊，只贵的检查呢，吼、哦、啊，这啊起码得免嘛，啊、哦，所以呢，对患者也好啦，哈、哦，对家属来讲，这表示讲咱有机会，而且有希望。你初期的时候呢，咱怎样？咱怎样？咱来介入，哦，介入啊，起码有适合湿地症患者药啊，哦，所以透过药啊，透过生活方式的调整，包括训练。包括人哈啊，这些拢会当呢早期的时阵，哦来给帮助，哦甚至某一寡呢老大人咧讲，哦咱来特工来烧酒呢，拍一下麻将，用脑啊，哎、欸、有利哦，哎、欸、咱到底呢来学插花，哦啊是虾米样的事？吼、哦，就是讲你爱和你的大脑呢去运转，哦你要有人来开讲，啊、哦、你要有一寡人跟人的互动。哦，安尼先弄个刺激到你的脑，上惊就是一个人，无人讲话，无人开讲，哦，规工呢，敢那唔知要创啥，哦，这就较无理想安尼哈。好啦，所以呢，即马的抽血，啊、哦，抽血呢，伊即马报道是讲，像咱的龙总，包括韩国的大学，啊、哦，伊也结合了一个研究，嘛发觉到讲咱抽血的时候呢，尤其咱血液当中有一种啦、啊、叫做 P 蛋白。啊，应该叫做磷酸化蛋白啦。啊，特别是啊，其中呢，这种指标性的蛋白，哦、啊，这种呢，咱会当真准确，咱本身呢，大脑内对是不是有产生这方面的变化？那是有这方面的典型变化，就是有阿兹海默症。啊，这种就是一种无正常的累积。啊，这种是类淀粉蛋白。哦，这类淀粉蛋白产生了无正常的累积哦，哦，所以安尼时呢，嗯，就是有问题啊。
哦，啊，这状况呢，甲过去迄两种方式，真正吼，要普遍检查，要啊，赶紧知影较困难啦吼。即马来抽一下血，咱会当早早来诊断。哦，所以这两个普遍落去哈，会更加理想。啊，其实上届欢喜的是啥物？就是这款的检查呢，伊的准确度来到93%，比本来传统的检查呢，会当讲啊，这准确度呢无输。啊，过来就是大大降低了检查的一个标准呐、啊，迄、那个门槛呐、啊。啊，就是讲可能咱未来哦，基层的诊所、基层的医疗机构，就会当提供这种的检查服务啊。啊，咱早早知影，早早应对，啊，这当然是非常要紧的哈。因为咱本身呢，阿兹海默症有一挂高风险群，实际上是咱应该呢，就是要先做一挂检查。好，头一点，年纪方面，65岁以上，年纪愈大，啊，带着风险愈高嘛。啊，65岁以上，70岁、75岁、80岁、85岁，简单来讲。每增加过去，啊，这个、风险呢愈高，安尼是哈、哦。第二点呢，就是讲这个家族啊，啊，这嘛是非常重点的哦，啊，譬如讲，咱的爸爸妈妈，啊，是咱的兄弟姐妹，就是咱的一等亲呐、啊，一等亲呢有带着的呢，安尼本身呢，咱的风险就较高咯、哦，哦，所以嘛有一个艺人，啊，伊个啊。电视啊，伊讲烦恼，伊讲伊的爸爸啊嘛是啊老人失智，伊的妈妈啊嘛是老人失智，伊真烦恼哦，伊买老人失智啊，就是实际上伊讲的无唔对，哦，这个风险是较悬啊，尤其是带着呢特定的基因咩，哦，这呀、啊、风险尤其增加。哦，第三种呢，就是咱一般人来注意啊，人讲老人失智。哦，其中嘛一种，哦叫做肺梗性的老人失智。啊，肺梗性的老人失智，牵涉的甲三高绝对有关系嘛。哦，高血压啦，高血糖啦，高血油啦，或者是讲啊，哎，唔拄好，这个人不中风，啊是心脏肺梗的问题，啊是糖尿病哦，或者是讲伊脑部呢是甲缺氧，脑部血流较无理想的这种。马开带着呢阿兹海默症啊，这东西你甲大家提醒呀哈、哦，你来听哈、哦，看你是不是啊啊，这方面来注意哦。另外第四种就是你的生活习惯，不爱运动啦，食薰啉烧酒啦，啊、哦，不爱困的啦，熬夜啦，哦，睡眠品质歹，尤其是即马现代人压力大啊、哦，生活作息混乱呢。你嘛是带着呢阿兹海默症呢，高风险群哦。哦，另外第五点呢，跟咱的食物件有关系。哦，食物件，啊，有的就是要食这個，要食那個，啊，为哎，我真的食这個，好顶顶安尼先哈。你食的物件来对，较无这种抗氧化物，较无这欧米伽三啊，维生素 B 群，顶顶顶顶哈。尤其你长期间就是。食遐尼油啦，食遐尼甜啦，食遐尼咸啦，啊，买开三星，好、哦、阿兹海默症，你嘛属于高风险族群，啊，第六点就是阿亮阿所讲的，你拢一个人，啊，无朋友，啊，无人讲话，是不是啊？好、哦，甚至嘛无什么社交啦，所以你欠少呢，这种人跟人的互动。啊！你家己嘛无讲啊，我来啊读一个什么，我来学一个什么嘿啊，我来看一下书啦，吼、哦，啊就是讲你无一种生活上的刺激。啊，为人早早的退休啊呢，其实呢早退休绝对不是好代志。啊，阿亮的朋友电台台长啊，退休了，第二年进前，翁阿婆呢拢老人失智症。哦，这里紧嘿，就是安尼。哦啊，生活越单调啊，如果朋友如果当闹的呢，嘛是啊，阿兹海默症呢，高风险族群啊，你是哈，所以咱呢袂当安怎呢？袂当呢，拢呢规工呢无代志啦，吼、哦，无朋友啦，无开讲啦，啊，这个不行哈、啊。当然啦、啊，后来咱们安怎呢？啊，来帮助咱呢，
较红气、较易红。哦，咱的下一段啊，再给大家做报告哈、哦。以上。

0: 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那本来面皮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安软了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要做证啊，不食有力。
3: 温差听歌啊，喷鼻声会听香菇精，花粉食真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分拢降低啊。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实在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才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马挑六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三十六也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人工精，药房买爱挂掉。0800-068-777。喂，你好。
5: 喂，你好。
0: 嘿，我亮啊。
5: 亮亮啊，嘿嘿。
0: 嗨嗨。
5: 请问你的人哈？我是你呀。我想要问你讲，我有看迄个雪梨旺啦吼。
0: 是。
5: 啊，过迄个过开来乌黑啦吼。
0: 叫做瓦骨。
5: 嗯，
0: 嘿，得力瓦骨，
5: 安尼两行斗阵食会下得未？
0: 会当啊，
5: 啊，
0: 雪梨旺哈，
5: 嗯，
0: 三顿哈，
5: 嗯，
0: 一顿拢半凹安尼哈，
5: 嗯嗯，
0: 啊，瓦骨呢，咱那是啊，关节卡头较退化较严重的哈，
5: 嗯，
0: 嘛是三顿食一顿两粒，
5: 我无信严重啦，
0: 安尼都早唔食，再去两粒，暗时两粒。啊，两行咧斗阵食着，
5: 两行斗阵食无紧啦。
0: 对哈。
5: 哦，迄日啊，后挂迄个，
0: 嘿，
5: 漳州介好挂，食个五沙沙，有食西药呢。
0: 啊，甲西药。
5: 西药就是食心脏的啦。
0: 西药咱半开一点钟哦，啊，会当啊，瓦骨、三椒、雪梨旺拢总斗阵食
5: 哈。无紧啦吼。
0: 对。
5: 哦，我过了疫情，就食了后几罐吼。是讲干两骨质一项，唔使用当时食的，啊无话有食西药。
0: 啊，食了有较好，食了有较好无啦？
5: 啊，
0: 较有力无？
5: 啊，较迄个食有差啦。
0: 有差吼。
5: 啊，我就是过滤啊，干三四项，我从迄西药迄
0: 像
5: 食迄开吼，那个。
0: 好，脚若较有力，咱就继续吼，三椒瓦骨拢爱食好吗？
5: 好，
0: 谢谢，食了安怎敲电话我哈？
5: 好，
0: 拜拜，阿妈拜拜，再见。
5: 再来哈，再见。
0: 喂，你好，我亮啊。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啊，
0: 嗨，
6: 哎，等，阿亮，我请教你啊，阿亮啊。
0: 好，请讲来。
6: 我太太去迄个咱的开刀吼，
0: 下
6: 骨加去啊加两去吼，
0: 是
6: 啊半年啊吼，那叫规半年吼，
0: 是，
6: 你去脚也无法度弯，有当小可前进吼，你今仔有小可有当小可滑，啊，即摆我来个推拿吼，
0: 系，
6: 可能小可会疼，我叫脚会弯，伊只脚咧行路拢硬，你知？
0: 是，
6: 拢硬，我叫伊一定来弯，无弯你连工会袂好。啊、我是想讲，这要啊，即摆食有需要食咱的产品无？
0: 食三椒、食瓦骨啦、
6: 啊，啊，即摆。
0: 你即摆食吼，伊这内部即摆是阿哥咧发炎，你知嘛？
6: 哦，当然要有，当然有发炎。
0: 啊，你即摆三椒、瓦骨咧食，都要亲像你即摆讲的吼，爱开始拿叮当，袂当拢袂叮当。
6: 有啦。
0: 吼、
6: 哦，医生就讲我爱搁等伊落去福建落去救啦。
0: 即安尼，你即马三椒瓦骨食，哦，你个福建的效果就会愈来愈好。
6: 瓦骨得啊吗？
0: 瓦骨啊，骨头上就一定是加三椒啊。
6: 哦，加三椒呀。
0: 对啊，啊伊敢有咧食？
6: 啊，皮皮啊，我来提好之后食啦，皮皮啊，提好之后
0: 食。好啦，咱先针对问题啦，哈。
6: 哎
0: 你问的问题应该食，一定是三椒加瓦骨，哦。啊，就是照你今嘛所讲的、啊配合福建，啊照起工食，哦，啊袂当袂叮当，哦，啊配合福建一定会愈来愈好。
6: 今日我过来福伦咧看吧啦。
0: 啊好，啊、
6: 哦、好，
0: 拜拜，再见。
1: 他讲我食食米王干嘛好出白啦？
7: 雪莉旺，卡杯拢会啉啤酒。啊，我今嘛袂安尼。
8: 雪莉旺，困起来真甜。
9: 雪莉旺吼，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10: 雪莉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11: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莉旺啊，今嘛拢袂啊。
12: 雪莉旺今仔吼，我头毛叫做暗暝呢，啊，朋友嘛叫做水的呢。
13: 食的雪莉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吼。头毛哪拢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平利，头毛可骨力，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莉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莉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公司抽血就知影讲是唔是有带着呢阿兹海默症，哦，所以呢，有一挂情况呢，咱来感觉呢，干那是啊，不妨呢做一检查，会较理想哈，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喙齿，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要稳嘞，啊，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呀，坐了今仔袂爽啊嘞。
2: 三焦钙好，阮阿叔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嬷，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多少鼻涕哦，三焦钙我骨我三顿吃，这嘛不大骨都袂疼嘞。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哈，是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胃酸吼，三
4: 焦
1: 钙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焦甲换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爸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诶，三焦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焦钙好哪好哈、啊？
0: 三焦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棒，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焦钙好，空白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
5: 你好，阿亮，
0: 哎，你好，我亮啊，
5: 哦，我请教你，
0: 好，
5: 迄、那个，我两个拢食你迄个香菇精了吼，
0: 是，
5: 哎，香菇，你夹你即马看夹了，我拢无啥疑虑啊咧，个拜个食两阿不离晒哦，
0: 你那卡本身是行路无难吗？
5: 哎。
0: 啊！你连高精三顿食吼，每一顿加两粒咱的三椒落去食，好唔好？
5: 有啊有啊，三椒拢加。
0: 好，啊三顿拢安尼食吼，安尼诶，有时间有日头，你就去行路吼。
5: 哦哦。
0: 啊，脚就愈行愈力。
5: 会用食两包哩无？
0: 嘿，会啦。
5: 会
0: 啊。你当再去加一包，好唔好？
5: 啊。
0: 再去加一包啦。
5: 再去加一包。
0: 啊，安尼就好，好唔好？
5: 哦哦
0: 哦。哦，啊，行路愈行愈力吼。
5: 哦，再是加加食。嗯。
0: 阿公阿嬷拢几岁啊？
5: 八十八。
0: 哦，哦，啊，即马行路会当行偌远啊？
5: 行路是行真远啦。
0: 行路会当行真远。
5: 哎，
0: 哦，
5: 啊，会骗来骗去啦。
0: 哦，安尼你啊，三椒钙好拢爱照起工食吼。
5: 三椒钙好有在食。
0: 好，啊，着爱哪行哪有力吼。
5: 哦，
0: 好不好？
5: 哎，我咧讲起咧，会用食两包无？即个
0: 零高筋啊？
5: 系啊。
0: 会啦，会用诶。
5: 一摆食两包啊？
0: 嘿，一摆食两包可以，无要紧。
5: 无要紧啦，
0: 嘿，你啊八十八安尼是，一顿拢个食两包哈，
5: 一顿拢食两包，
0: 系丢，
5: 好，
0: 哦，好，
5: 谢谢你，
0: 谢谢阿公，拜拜，再见，再见。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到站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另外介绍有林果精、雪莉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联合1081200号、 NONO 永续地少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联合108091000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联合1080400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打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90008。感谢你的收听，谢娜娜，拜拜。
1: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2: 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

0: 0800226633。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耶、不用煮，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欢迎收听《Can I Be the 林中德利公司》干红干油，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卫福部广告指导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阿兰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1: 谢谢。
2: 本节目由德利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德利，人生更亮丽。德利声医关心您。

0: 哎呦，今天真的是天乌乌呢，乌马西苏啦，这是什么天气啊？
1: 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
0: 哦，no
1: 对啊，对啊。哦、一则一喜，一则一忧啦。
0: 喜的是
1: 喜的是讲啊，这个前几天讲温度加寒啊，加热哦啊，今仔日有落加好啊，降加温度。
0: 嗯
1: 啊，但是惊讲哇，风太来，唔知个造成对吼，雨落上大造成灾害。所以嘿，希望下个雨降温，这样就好哈，不要因为这台风没有进来嘛，好像擦边球擦过去。
0: 来，今天就别讲哦，今天南北真的都要提防大雨哦，而且呢，双北吼已经发出国家警报哦，哈。哦，发出的国家警报吼，会大雷雨会狂炸啦吼！啊，南多是讲双北哦，已经发出国家警报哦。那是在南台湾的屏东啊，今那天吼，这个时雨量已经来到300，甚至到370而已，这个。

0: 诶、欸，这个、啊、这种雨量的降雨量，惊死人，所以有足侪所在拢已经有积水哈，积、水这种的
1: 影响。惊死人哈！诶、欸，
0: 对对对，屏东哈，所以今天从南到北，那高雄呢，从早上到现在，拢天哦，看起来在要落雨哈。好了，以后双北会有三区的暴雨哈，所以讲要注意。那么南台湾的屏东已经哈下大雨，好，那高雄呢是未在意的天。所以说请大家要注意啦，这个有暴雨发生的这个几率非常大，要留意溪水暴涨，不要再去溪边、河边、海边尽速，如果在那边要尽速离开，远离河川区域，不要从事溯溪、钓鱼、戏水等等的活动，以测安全。今天全台湾的天气沙里，
1: 哪三个字？
0: 不稳定，
1: 对，下雨啦，
0: 对啊，对啊，对啊。¿Qué será? ¿Quién será la que me dé su amor? ¿Quién será? ¿Quién será?来，今天有大雨大豪雨特报区是屏东县，还有台南市、高雄市大雨特报的台北市、新北市、嘉义市、嘉义县、台东县，还有澎湖县。好，
1: 大家要注意哦，出门的时候。
0: 接下来就是2026世足赛啦，来哦吼！哦，咱世足赛好，这今天哦，这个战绩如何呢？哈，今天是25号嘛？哈，今天25号，哎，今天有那个今天啊，给那一套债有瑞士对加拿大哈。瑞士对加拿大的、
1: B 组的比赛、
0: B 组的
1: 今天有 B、B C 哈、今天的赛程比较多哈、过往都是1、2、3、4，今天又多两场
0: 好，瑞士对加拿大2-1哈，已经啊，这个比完了，就是领先哈，瑞士领先，所以瑞士已经啊领先啊，这个加拿大哈，这个2-1阿哥之前对那个波赫啊4-1领先，但是对卡达的那一场是1-1和，嗯，瑞士应该当晋级，
1: 瑞士不能晋级啊，
0: 晋级啊哈，
1: 只是他以及瑞士是小组第一啊，是第二晋级，所以以及丁加进来加拿大比赛的这一场就决定谁是哈第一名或。第二名晋级啊，反正大家讲啊，晋级的晋级那有差，但是对加拿大来讲较有差。想哪讲呢？因为分组第一的话，哈，这一组如果分组第一，可以留在当地比赛，就不用飞到洛杉矶。那这个他们比赛场地是在哪里？
0: 在哪里？
1: 就在加拿大。所以加拿大这场就想要赢，因为他们如果赢的话，就可以接下来的32强的这个淘汰赛还是留在自己家里比赛。但是给那个输啊，所以虽然加拿大晋级了，但是他们不能够在自己加拿大比赛，要飞去美国洛杉矶。
0: 所以 B 组晋级的应该就是加拿大跟瑞士。
1: 对，就是这两队其实早他们就已经两胜已经晋级了，但是就讲谁是第一跟第二的差别，我到了条件没有共轨。第一的就留在加拿大原地继续比赛，但是第二名哦，你就是要飞去洛杉矶哈，去做一个哈32强淘汰赛。哦，啊，当然我拿地主国。怎么会想要去美国比呢？一定想在加拿大比啊！所以加拿大真的二完哦，32强。那如果啦，如果说哈，加拿大如果在32强淘汰赛就淘汰掉的话，哇，加拿大的球迷没有办法，没有这一场比赛可能就是加拿大球迷跨一个地，
0: 所以
1: 国家队最后一场在国家
0: 接下来的加拿大比赛，当然哈，全加拿大哈，请全力呢为自己的加拿大队加油了哈。那今天透早其实各有一场比赛是波赫对卡达哦，波赫对卡达，以波赫3-1领先卡达哈。
1: 波赫跟卡达是这一组的3、4名啊，虽然3、4名，但是对这场比赛对波赫来讲加重要哈，因为卡达其实已经注定被淘汰掉，但是波赫哈就是波士尼亚，以如果赢的话，还有一线生机可以进入所谓的32强，因为今年这世界杯要多了一个哈，32强嘛，可是32强只有本来就几组，12组，对不对？南宫这边的12组嘛，12组取前两名的话，就是只有24队，但是32强还有8队是从哪里来的？还有8队从哪里？8队就是从各组哈最好的第三名，第三名哈，十二取 八，十二取八，所以波赫虽然在这一组是第三名，但是他对加拿大、对瑞士的这个战绩还不错，所以波赫很有可能是以这种最好的八队的第三名里面晋级32强。哎、所以波赫还没有被淘汰掉。哎、你要看还有其他组，因为这次变得有点复杂。其他组的第三名的之间的进球，还是跟他们同组之间的这个胜分差化的关系。
0: 好来，另外今天早上还有一场比赛，就是摩洛哥对海地，摩洛哥以4-2领先海地。好来，再来呢，今天还有哪一场比赛呢？我来看看一组有没有呢？一组今天没有，再来就 F 组的哈。哎 ，F 组的有哪？
1: 今天就是 B 组跟 C 组，还有 A 组啦。A 组哦，有两队的是，今嘛咧开始咧踢的这个南非加这个南韩哦，今嘛踢了46分钟哦，他们比数是0-0。然后还有另外一组 A 组的也在踢哈，就是捷克跟墨西哥，到现在也是0-0。所以今天总共3组出赛嘛，三组就是A、B、C 哈，这三组都有出赛，第三轮就是这出赛的第三轮。
0: 好，南韩是不是就看今天这一场了？是不是能晋级就看今天这一场了？好。
1: 对，因为南韩现在他是一胜然后一负哎呀，为什么还有和呢？还没踢完那么多和还不知道好，没关系，一胜一负啊。南韩最近是一胜一负所以他这一场对他来说很重要。因为说这场会当赢那就是保证晋级了。但是如果踢平或踢输那就可能跟其他同组之间的胜负还有进球关系所以我们要可以难得持续攻垮，到时候这个 A 那个32强会有哪几队进入32强？就是这礼拜，这个礼拜比到礼拜天比完的话，下个礼拜准备开始32强的单淘汰赛的比赛
0: 啊。不过咱来看四足金球奖目前最新的排名这个四足赛都会有这种金球奖啊美加墨世界杯今嘛如火如荼呢不是最给的因为现在还是48队的这个初赛当中但是随着各小组的这个赛事都进行到后半段啦场上的球星的表现不但是关乎的国家队晋级的命运，更加直接牵动了个人荣誉的最高殿堂所以我们来看金球奖目前目前是梅西呢冲到榜首了了Poi d'improvviso venivo dal vento rapito。好来哟，这个最新的这个世足赛的金球奖呢，以及的排名当然这还不是最后啦目前的是这个48队的这个比赛来到后半段啦好，稍早公布的金球奖的夺奖几率排行前三名依旧是足坛最具统治力通敌来的三大巨星。一梅西，二姆巴佩，三哈兰德，就这三个明星，这个占据前三名，梅西
1: 哈兰德德奇瑞典的超级巨星哈兰德
0: 姆巴佩，
1: 其实姆巴佩其实蛮真高啊，咱讲这个梅西他现在在破纪录了嘛，他单独居于这个所有这个世足赛来的这个进球王18颗球，但是梅西18颗球是从他踢了5届用27场比赛，然后才踢进18颗球，但是姆巴佩真真高呢，现在姆巴佩是并列第二呢，他进了16颗球，而且姆巴佩的16颗球是怎么进的吗？16场进16颗，
0: 场场都有进球
1: 啊，所以说梅西可能这种史上世界杯史上的进球王的位置这一届可能还保持得住啦，但是那后边讲这个阿根廷被淘汰掉，而且讲这一次如果很顺利的梅西又踢完拿到冠军，姆巴佩更是比梅西更加小了，只要姆巴佩身体健康的话，这个世足 足赛上这种史上的进球王、嗯、我觉得应该会被姆巴佩 给超过去。
0: 好，不过阿根廷哈，这个队长梅西呢展现领袖风范，然后伊伫各项进攻诶数据甲关键球的处理上来讲，无人出其右哈，啊稳居排行第一宝座。那法国天才的是姆巴佩，姆巴佩伊是极具爆炸性的速度甲进球的能力，哈紧追在哈在后面哦，
1: 对啊，
0: 嘎掉了哦，差两球娘娘、嗯，而且是梅西是累计好几届了哈。那挪威的哈，挪威的这个哈兰德哈，号称叫做进球机器哦，然后进球的机器的哈兰德哈，以纵然背负着哈国家队啊这类、個、这个体系的压力，但是依然凭借的一个的恐怖的哈门前终结效率稳坐第三哈。好，
1: 所以梅西这个位置可能不会坐得很稳呐、啊。
0: 对啦，
1: 但是梅西想那诶当这样就是他那个踢的久，能踢的在2006年那届世界杯他就出赛、嗯、那时候18岁、嗯、啊踢到38、39岁还在踢、嗯、身体健康又踢得久啊，你要循环吗，身体健康踢得久、嗯、啊国家队又愿意让你先发上场，嗯、哦、你卡球被进球没有那么简单、嗯、又队友又愿意做球给你去踢进、哦嗯、这有好几个因素起来累积起来你才有法度变成这类哦踢进球的进球王、哦、但是姆巴佩跟这类哈兰德、哦嗯、他们两个是这么凶，最大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嗯、他们还年轻、嗯、但是年轻如果说下一届状况不好甚至受伤没法都代表国家参加所谓的世界杯、嗯欸、他就是又少了四年了、
0: 嗯、
1: 他如果再要下一届世界杯、嗯、又要再四年、嗯、这个时候人家说、嗯、长江后浪推前浪，更年轻更能进球的就追上了、嗯、所以你看梅西的伟大就是、嗯、连续五届状况都可以维持的这么好、嗯、球队又愿意让他当先发、嗯、这个是梅西伟大的地方。
0: 哎好，相对来讲葡萄牙的传奇巨星 C 罗齁。C 罗这么排名齁已经齁成为外界讨论的焦点。目前一提金球奖的几率榜上只占据到第16名齁。齁、嗯、第16名。所以哎
1: 那其实这还有一个前因后果啦。嗯、因为这么起 C 罗他个人能力不好、嗯、是葡萄牙队就是整体不好，团队不好嘛。你看，看法国、瑞典跟这个阿根廷，嗯，他们就是因为团体很强嘛、嗯，所以打的比赛就可能就是比较多场。嗯，哦，另外看数据看比较多场，但是另外说梅西他很强，但是阿根廷队不强，如果在初赛的时候就被淘汰掉，没有32强，没有16强，没有8强、4强，甚至是冠军赛，他进球的数字就会少得很多啊。
0: 好，不过哈，不过当大家对梅西除了这个球技啦哈意外哈，就是咱多嘛有讲到讲，哈梅西他一直哈在这个葡萄牙队哈这个阿根廷啊，对不起哈，他就是维持一个领袖风范哈。哎，我讲哦，看有关的这个梅西的诶迄个介绍哈，梅西伫伊的球队内底哦，伊真正都是干那纯，咱呐用黑道来讲，伊就是干那大哥哦，黑道大哥。因为怎，迄球队内底大概对梅西呢是毕恭毕敬哦。因讲哦，譬如讲，因呐是讲啊，伫某一个场合，啊是讲伫球场哦要出场啦，啊是在某一个场合，他们啊集啊团体要出来的时候，他们都是那些其他的球员都是哦已经啊陆陆续续哈。都安尼出来了呀，好，出来，哈，啊，大概啊，徛伫啊，啊，梅西哈，都是可能是无一点讲是挑敌的啦，吼，反正因呐讲人拢出来了，等个梅西出来的时候，梅西出来的时候，就好像那个什么。咱台湾不是一个画面很出名的，咱台湾不是有一个画面很出名，外国啊，在那个 YouTube 里面都有很多人分享，很多国家的人都觉得说，哦，啧啧称奇，就是说在马路上有救护车的时候，有救护车，呦，哇，咱台湾的开车的人都自动哦，快点，两边哦，这样分为两边哦，啊，把中间的路腾出来让救护车经过。这个影片因为在 YouTube 很红，说就是咱台湾人哦，这种自动自发 花的那种哦，真的是功德心哦。梅西就是安尼，梅西伊那伫伊的球队吼，一出来的时阵吼，遐基泰球员很自动就往两边靠，然后呢吼，就梅西就吼开出一条路给梅西这样吼走出来，行出来，噔噔噔噔噔噔噔安尼哦啊，然后那个基泰球员都球员哦，哦就有一点大家说就会稍微有一点跟他的定头安尼啦，也不是说吼敬礼啦，就是有一点就哦有一点恭敬的这样的稍微弯啊对啊定也低头低头啊那跟他那拍招呼啊那的丢啊啊就分为两排左右两排中间那一排中间那一条路就是开出来给梅西走的哈你任何因的比赛啊是说任何因出场球队出场的时阵都会自动自发的这是自动自发哈因为大家都是哈非常臣服于哈梅西的领袖风范呐哈嗯。当然，身为一个领袖，除了也球技、也精神，还有他的当然很多啦哈，跟球团的相处啦，他也为人处事，这些哈都受到肯定，好才会到现在。你看，刚刚过39岁生日，梅西，今天刚刚过39岁生日。

0: 又有一个国家吼咧，拍算要禁止16岁以下的囡仔咧吼，这个吼不能用社群媒体。
1: 哪一个国家咧？
0: 泰国。
1: 哦，
0: 来到咱吼亚洲国家哦，你看泰国，
1: 泰国还蛮令人震惊的。
0: 对，
1: 因为说实在，泰国的这类吼，把让跨过这类网络电话，我看过泰国人在做广告，很厉害。我跟你讲，泰国人在做哦，这这功课拍 hip 功课，不管创意啦、发想啦，还是讲整个广告设计，哇，跟他们泰国拍的鬼片一样，很有创意。
0: 嗯，
1: 泰国人的创意其实，我说实在的，比台湾人好很好很多，好很多，真的。大概你要去看，你帮我点。泰国广告，因为你对看这广告头啊，一直看中段
0: 广告，
1: 不到最后你唔知伊咧广告啥，但是你干嘛就触鼻？有一种泰国人吼，他们专门吼自己的一个笑点跟一个思考的逻辑，但是伊袂像咱台湾吼，有时候太直接，袂甲你讲啊，这个是好，这个是不好，这个是坏，无留一个幽默跟思考的空间。但是咱泰国人有，泰国广告里面有，
0: 因为可能吼泰国的因的广告吼。广告费没那么贵，咱台湾的电成功电视广告广告费很贵。
1: 我觉得跟
0: 啊，都较紧要跟时间浓缩较短咧。
1: 这个跟
0: 有广告时间限制，
1: 这个跟创意没有关系。但台湾的广告就是哎，我就跟你说这个是好，或者不好。啊，那泰国。
0: 跟他存咧演戏啊呢，
1: 又得存咧
0: 演戏，
1: 而且
0: 常常看你也唔知啊，你叫是讲啊是咧演什么剧啊呢？
1: 对啊对啊，
0: 结果看到尾啊讲啊，原来是咧各做功课。
1: 我感觉泰国人的文化创意得其实比我们台湾人强太多了。
0: 好，愈来愈侪国家呢哦，拢开始伫咧禁止儿童不能使用社群媒体、社群网站哦。好，来最近呢，像澳洲还有英国哦，拢相继立法哦，拢立法限制儿童跟青少年使用呢。社群媒体，即马泰国政府因最近嘛讲吼，因要根据新的法令，未来嘛是要计划叫全面哦，全面禁止16岁以下的儿童跟青少年哦不得使用社群媒体哦。那主要吼，因是哦，即个泰国当局认为讲吼，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真正影响到儿童大脑发育发展吼，更加会让囡仔暴露在网络霸凌。性剥削跟线上赌博的巨大风险
1: 哦，对对，
0: 好来，今嘛吼，伫泰国因讲吼，两岁以下囡仔，两岁以下囡仔有70%天天就盯着荧幕看，2岁以下哦，你无看你无看网络，我咧讲，诶囡仔吼，无咱进前诶，敢那是台湾的哦，啊囡仔细汉啊，就门啊做啥，门拍袂开哦。门拍袂开，阿妈袂记得扎锁匙，阿囡仔伫内底哭甲阿妈，阿妈门都袂当，袂记扎锁匙，无当入的吼，对不？啊，即马都报警叫警察来，还是叫开锁来？啊，这囡仔在一直哭，啊哭甲吼，阿妈买也袂讲摕手机啊，甲拍迄个 YouTube 的影片互伊看，囡仔拢点伊，好，真的哦，在世界各国拢同款哦，两岁以下的小孩，这几乎是 baby， 你看七成都天天盯着荧幕看哦。泰国人呢，泰国人因平均一个人一天平均上网到8个小时，哈，
1: 就恐怖哦，这。8个小时，你要想看没有？咱那困8点钟哈，啊，醒嘞16个小时嘛，那16个小时，就除了吃饭、工作之外的时间，八个小时几乎都在盯荧幕嘞，我就给我8个小时修好嘛啦，
0: 对啊，连两岁以下70%哦，每天也都在盯着荧幕看了，我的个你，所以哦，难怪因为泰国哈，诶，这个健康促进基金会董事长公开警告，一共。婴幼儿过度接触荧幕，诶，应用到因的学习能力，还有语言沟通，好，以及好年龄层应有的正常发展，哈，好来，尤其我感觉语言沟通啊，即卖囡仔你叫伊讲话，袂啥样讲咧，
1: 对啊，
0: 真的呢，我无甲你骗呢，即卖囡仔，讲话都唔知道要安怎讲安尼呢，嘿啊。当然不是大家拢安，但是还蛮多这样子的哈，因为他们都是用看的。 用打字的，用文字沟通的，所以你讲话拢无咧讲啊哈，哦，他们上咧人设，
1: 对，他们对语言的组织哈，恭维的罗组织变成转换到啥，手指头可能打字啦哈，还是讲语音输出，打字可能没你叫人去找什么物件搜寻什么，因的功能哈，就变得足强啊，但是你要叫一个人跟人之间呵呵啊去个恭维哈，就变就嘛囡啊
0: 有困难，
1: 较困难，
0: 对啊，所以哈。
1: 这不是没法度，是没去训练到，因为手机也看太久了嘛。
0: 所以除了这些问题以外呢，泰国他们又认为青少年在网络上可能面临网络霸凌，还有儿童性剥削，还有线上赌博的危机，还有各式各样诱导不良行为的广告，他说这些风险都会损害的孩子心理健康，引发的焦虑跟压力，甚至会影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习惯，演变成广泛的社会问题。所以呢，他们就是这样，他说要跟进澳洲他这个铁腕政策，来就是准备要禁的，就16岁以下要禁止使用这个社群媒体哈。
1: 但禁止使用社群媒体，不代表他们不会去盯手机跟平
0: 对对
1: 平板的。哎呀，对啊，这较困难的所在哈。
0: 嗯，
1: 伊无去互动，但是伊那底下看看有无。
0: 还有因公他们也将要盯住这些这些各种的这种社群平台媒体的平台的丢啦齁，这平台齁一定要过滤齁，一定要过滤一些不好的齁，这个齁这些
1: 资讯啊齁，
0: 资讯啊话题啦，而且画面啦齁，因公齁如果齁没有平台没有做好这种过滤齁，那可能就要面临重罚。台湾人都在滑手机好不好，真的是太夸张了。
1: 看没有相对有什么办法来让台湾的大人就没办法，大人你的你看手机，要看手机自己决定，但是对孩子来说，青少年来说，这个有没有办法做一个管制，然后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嘛，那来看这泰国英国还是及澳洲他们执行的程度，还是怎样去执行，我们可以学习一下。
0: 好嘞，咱刚才讲过了，来个听众朋友讲哦，其实即马世足赛当地的孤营当中，听众朋友，咱吼可能唔知影讲哦，伫世足赛比赛这段时间，吼有人呢，竟然有两个男人吼，两个男的吼，竟然啊，伫这段时间得到一个梦幻工作吼，这个球迷可以看39天的世足赛吼，39天总共104场诶世足赛哈，免费看，而且。还可以得到差不多160万块哈，对，这个奖金呢，所以到底是什么样的工作？只有在世足赛这段时间
1: 期间限定了。

0: 咱进攻个，
1: 那就没有新的分享。
2: 嗯，来哦，嘿。食
3: 恁的书房哈，已经食，反正七十八年开始我就我直直食，食到几乎本来收入线是到五十啦，啊，今嘛才剩三十五啦。我感觉讲，书房对收入线啊帮助真大，所以我拢无停，刚刚固定四条四条去食。我早起两粒，暗时两粒，我拢无停啦。我这九十八年到几乎无停啦，完底就连起来我都拜放尿啦。
2: 哦，
3: 啊，我讲这样哦，我刚刚刚刚排便较困难的时候，刚刚也去堵，去堵着那个
2: 射物线，嘿，
3: 又放不出来。
2: 啊，其实
3: 放上后，我就爱找伊鼻去通便啦。所以讲射物线就是大粒了啊。
2: 嗯，
3: 咱的排便的所在啊，
2: 哎呀，
3: 去堵着了啦。个排便呢，就是讲咱排便哦，啊，再些较醉哦，啊，成功，哎，大肠那个所在堵着。对了，收线了，上面盖粉哦，我眼睛龟抓哦，
2: 哎，
3: 到这两年龟抓，安尼弄啊摇摇啊，干咩干上打到这个嘛贵病下，不能医生讲爱慢喙齿啦，啊，落尾我就直接食这，食较少弄好啊，就
2: 天
3: 天去勇敢，
2: 嗯，吃咱的盖粉啦，阿哥吃苏鹏，
1: 对对对，哦，因为一届大哥，咱的苏鹏也是登记使用，很固定嘛，吼，对咱讲啊，已经买个备用的量嘛，再去两粒啊，这个一包两粒，一天四颗，起码够够加的尿黄酸加好，啊，无你看过去稍微吼，你看连这个排泄，就这个正常排泄时，弄个一带掉，尿黄酸弄个带掉伊的这个排泄的所在，就麻烦呢，
2: 对，变得大，
1: 压迫到了，
2: 小便也不正也不顺畅啊，大号也受影响哈，
1: 射物线肿大。
2: 你讲一面拢爱起来五六遍，我爱讲，加上比如一边起来五六遍，你都真啊叫做百个嘴啊啦，哦，你拢免困啊啦，你干那安尼乌龙啊，你个然后有年纪的人，哎，你俩做起来棒棒的，倒来倒，你倒个困哦，你倒我倒个困哦，吼，无遮简单好无，所以都乌龟咩，都拢会来放尿，啊，个唔是讲啊，咱放咱就去，哎，人个哪个好困啊，就是安尼起来要去暗时去放尿，个目睭咪咪唔敢睁开。对吼，啊咪咪咪咪懵来懵去，甲便所啊咪咪放完了，了后倒来偏来个困了，哦啊这不是啦，这有年纪的又这一个晚上哦，起来尿到天亮，那当然真的是再是八个嘴啊吼，所以处理这个问题吼，排尿的问题啊，个有女性吼，咱到中年以上，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女性很容易那种吼，这个经尿的啊，这个失禁失禁这个经验，
1: 对啊，没有错，
2: 变作讲你放尿你无都跟你。控制啊！你变作跟他讲，哎、欸，尿那一斤啊，你都啊，明明都便数啊未够啊，啊是讲你多伫外口啊，啊你都无多啊，都禁未掉啊，啊所以就常常有吼尿失禁这种的情形，就窜落去啊啦，讲较白话就窜尿啊啦，吼、哦，常常咪菜市啊窜尿，啊就惊到倒来要倒来厝一半窜尿。
1: 他干毛来烧啊！你真正他干毛来烧啊！啊你洗菜加洗加一半啊，要迎接的时阵啊！
2: 所以我跟你讲，咱有听讲讲哦，我有听讲讲哦，我出门吼，我都唔敢穿裤，我拢穿裙。是啊呐，伊讲穿裙啊，穿个垮垮对哇，啊，穿溜溜吼，你若卖坐落对哇，你穿溜溜吼，去边啊头穿穿，你安尼没人知嘛对哇？啊，你若穿，你若裤嘞，裤的对哇？你若外口是穿短裤。一抓了都裤底都一刀吧吼，啊穿裙较唔知，所以穿裙抓了吼都较方便，所以哦，咱会记得吼，苏鹏哈，来自加拿大苏鹏，啊个迄食个咱的钙粉嘛食个足好个吼，哦，喙齿拢个用起来，生冷油拢个摘起来，个一家一波啊吼，挑战美食啊吼，人生又精彩啦！
1: 苏鹏，男性女性通通都可以使用，一盒千八块六十粒，指定的版本，电话叫啥的卡，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来，这个是最爽的职缺啦，哈、嗯。美国有两个查甫也当现赚$50,000的酬劳，并且可以当在纽约曼哈顿的纽约广场，哈，纽约广场呀，有一个特制的玻璃屋来的。好，伫即个世足赛比赛30天的时间内，吼，39天啦，唔是30天。好，这一次的世足赛从第一天到比赛结束是39日，吼，39天，你就在那个纽约广场特制的玻璃屋里面，39天都关在那里面，好看足球赛，吼，看完104场，吼，104场，诶，世界杯足球赛就这样子，吼，然后呢，吼。看完之后呢，还有钱，反正就是有$50,000，$50,000，那么这个获选哈，也算的是两个查甫的，那他们怎么获选呢？那当然因事先因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讯息啊，让大家去报名参加，最后用抽奖的哈，就抽奖抽的两个名额，就抽到两个都是男的哈，其中有一个查甫的，伊阵接到通知讲伊被录取的消息。企业时阵，
1: 干嘛是诈骗哦？
0: 无咧，伊直接就甲老板洗头咯啊！伊讲头家我要洗头咯啊！哎，39天诶，头家要互你休39天哦。反正我够有钱咧，$50,000咧吼。哦，安尼吼，所以讲哦。台工就只能吼去应征要抢这个名额吼啊那但是只有两个人嘛，所以讲好其中这个真正讲哦，好一知道自己这个获选之后，马上跟老板吼说哦我要辞职吼，这是伫佛罗里达州哦，伊本身关地伫咧做餐厅服务生哦，这个他当然是足球球迷叫阿克托哈，伊吼甲你笑笑的承认，伊讲我辞职了哈，我在发现我自己被录取哈。的隔天我就这跟老板跟所有的餐厅的同事说，今天是我上班最后一天，明天我就不来啦，不干啦啊！另外一个，另外一个是来自我费城的网红，叫弗兰克林哈啊，这个网红也不晓得是不是也是被抽中的，应该呢叫公平，因为很多人应征呐哈。好，因的是第一类，一个很巨大，而且哈特制的长方形的玻璃屋来的，哎，跟他一个工作室安尼，啊，迄个玻璃屋就踩在迄个纽约广场呀，哦，啊，用两台迄个。85寸的这个电视看比赛安尼，
1: 哦，爽哦，
0: 39天拢爱关你家，104场拢爱看完。啊，这个玻璃屋里面有放迄个沙发，啊，有人造草皮地毯，啊，个有小桌子哈，墙上个挂着哈，我请我表顶头个挂着各国哈各国诶，这个球队的这个围巾哈，围巾哈，宛如啊但是底下纽约啊广场底下来嗡嗡的人拢看会到，所以这段时间他们就变成像楚门的世界安尼，
1: 就是一种行动艺术的
0: 地方。
1: 好特别
0: 哦！哎，啊，
1: 但是吃喝拉撒睡拢底下吗？
0: 嗯，应该是吧。
1: 啊吃喝拉撒睡，
0: 不知道
1: 也看一点，
0: 还是要吃？吃可能也是在里面呐，但是拉撒的话，可能会不会就是
1: 洗澡干嘛？
0: 对呢，哈，
1: 哎，对啊。
0: 伊讲哦，不可能吼！伊讲有当时很专心看比赛吼，看了好几分钟吼，然后转头看出玻璃屋外面，才发现哦，大概都有30-40个人在围观。伊讲这是一种奇妙的哈经验哈。啊，伊两个人必须要一起跟球迷互动哦，哈。而且伫每一场比赛15分钟的空档当中哦，利用迄个比赛空档可能广告的时间安尼就对了，就冲去附近的迄个豪华饭店上厕所。所啦，哦，上厕所还找边啊附近有迄个豪华饭店呐，就这样哈，吃饭可以在里面吃吧，可能就叫外送还是啥，还是有人改迄个吼。
1: 啊，睡啦！我就如果睡在里面的话，也是蛮麻烦的。你在困的时阵呢，冰冰冰冰，哪个瓦克奥朗搞了一个冰之类。啊，咱个纽约人这次很疯狂的。这种刚毛球觉得， 这个，因为大家知道纽约尼克队在之前呢得到冠军嘛，啊有这个大游行啊，这大游行的时候，哇，纽约人期待这冠军太久了，50几年的时间，这个很多这种脱序的行为发生哦，包括我记得哈，有一个哈身材稍微丰腴的一个女士哈，她就是去拿偷了一个垃圾桶，啊想要一给路边的一个垃圾桶，啊想要已被偷这个垃圾桶，因为这个垃圾桶是这个纽约尼克队因为大游行的时候的限定色啊，把它这垃圾桶就喷成那纽约尼克队的颜色，结果呢这个胖胖的女生就把这垃圾桶的垃圾倒掉，啊把这期间限定的垃圾桶扛回去，但是所有的一切的作为都被拍下来，被上传到网络电管，结果人去给他肉搜，他知道说，哎呦，原来这个吼女生一起啊啦，一起 JP Morgan 哦，美国很有名的大型投资银行里面的高阶主管，年收入有好几百万美金。这个年收入好几百万美金的人，哥去掏几个垃圾桶，因为不能说偷啦，根本就是用抢的。嗯，这个被传到他们公司的高层，一种开赌啊。所以哦，年百几万美金的薪水不要，还、啊、要去偷这个垃圾？
0: 为什么
1: 啊？
0: 为什么？
1: 啊，没有啊，
0: 有偷窃癖吗？
1: 不用抢的啊，不要的脱序的行为嘛，可能啉酒醉啊，是安怎啊？
0: 可能
1: 啊，对，红翕落来，佮上传到网络上，就各个人去改肉搜嘛，哎呀，你在当讲抢这个物件，偷这个垃圾桶，有人一查，哇 ，JP Morgan 摩根大通的高层，就是收入很高的主管，结果就马上被人开除掉。
0: 网络脆顶头哈，有人在咧讲，有人在咧讲，而且他真正的哈，这亮出那个 LINE 的讯息对话哈，哦，一共因爸爸哦，过去呢，在这个家庭当中呢是抽烟、赌博、嫖妓，然后又家暴哦，好，就这样。
1: 三拜龙五啊，
0: 对对对，
1: 吃喝嫖赌又家暴，
0: 对。啊，柯林后来没有在家里吧？哈，一共，但是因为最近他得了肺癌，快要死掉了，哈，竟然传赖来拜托我妹妹去照顾他，哈，啊，我妹妹因为他的一句拜托，哈，现在心情就很复杂，哈，所以他这个是姐姐还是哥哥不知道了。他说，哈，没拜托网友，哈，打醒我妹妹一下哈，打醒我妹妹一下。这个哥哥还是姐姐，他是不赞同的。干嘛？好干嘛？一过去安呢？啊，今嘛得了肺癌哈，特别跳的，叫你去个叫狗哈。我看这个上面哈，他有分享出啊，他有亮出这个 LINE 的对话哈。这爸爸传来讲，爸爸明天中午要开刀。啊，这个女儿哈，妹妹这个女儿的爹，伊讲那要我过去吗？哈，啊，爸爸的改工，你有空就过来，没有空就不用哈。啊，这个妹妹又给他回答讲，哦，好，那我没空。哈，但是可能一个回安内料哈，他心里一直过意不去啊，所以可能跟姐姐或哥哥讲，所以这个哥哥还是姐姐在翠丁桃底的分享哈，讲请大家来打醒我妹妹一下哈，啊。就是哦，后面还有爸爸还有写说我要请你照顾我，艺术工不用陪他去开刀，但是请我要你来照顾我，拜托了，哦，拜托，各改工拜托啊。这个女儿就跟他回答说，可是我要考试了啊，今晚吴英是被考试啊，哈，好了，就这样子，哦，好，啊，所以啊，艺术的是工这样的。哥安娜的是讲一个亲情底下哈，这个爸爸这家人对他是真的已经是很没有感情了，因为他过去的一直在家庭内底完全就没有尽到一个哈为人父的那个嘛哈，抽烟、赌博、嫖妓、家暴哈，阿金嘛哦生病了哈，肺癌快要 GG 了哈啊。啊，没人，这个时阵当然就想到说，哦，需要生病的、重病的，需要小孩，哦，需要有人来照顾，哦，所以网络我看，这个翠，有人跟他回答说，啊，你就跟他说，哦，等到你出殡的那一天，全家都会到齐啦，你不要急。我讲哦，再跟你讲，网络有人哦，大家那个讲话有时候真的是，哦，听得实在是有一点的。
2: 在
1: 免啦。啊，伊特别甲这物件讲出来，你得爱什么，唯一得啊，拢爱接受啊，不然现在嘛。就是其实你爱、你爱分享欲嘛、你就是那包括你想要电、想要靠听、这个现在在下回嘛，每个人只要有 一只手机，你都可以成为你自己心目中的那一个世界的焦点、那你就要接受赞美跟批评嘛、对吧，有人就是只是想要听他、想要听他的话、这种 不对他的意、就觉得人家是酸民、
0: 现在是说、他觉得是 不想要、
1: 对啊，我觉得那个他讲的没有错、
0: 但是妹妹又好像被爸爸请求又有一点
1: 就这种事情、我真的都是 不置可否、因为我们不知道人家庭真的发生什么事情、听到的都只是只字片语，
0: 人的家来说啦，
1: 不要去介入人家的因果啦。哎，咖喱
0: 伯可以知道、
1: 但是我就去发泄一下，当酸民这样就好。其实
0: 真的是对这个爸爸很失望，
1: 真的网络上有什么真正中肯的意见没有啦？大概只是在茶余饭后想看笑话的人多啦，看笑话真正想要去替你处理问题的没有啦。
0: 我看一个中国广西的一个网红啦，吼，伊今麦在咧起厝啦，特别那个看，伊讲啊，今天我们的房子哈就盖到怎样怎样，我这个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可是又想要怎么做怎么做哈，然后啊，我那今天我就来拜托这个艺术工这些粉丝来跟他哈这里参考提供意见。记得底下来讲吼，我拜托粉丝来给我参考，我这个门要不要改？我这个玻璃要弄那么大，还是不要弄那么大？大记得来叫人改，粉丝改参考。我特别看了，我的，我今天就，你改咩那做啊？大记得粉丝的话，你听会完哦。一定有人跟你讲安尼，啊，冇人跟你讲安尼，冇人跟你讲安尼，你是要听对一个嘢？最后你还不是自己决定吼？啊，是讲嘛无啥唔对啦，对不？我听别人的安怎啊，综合吼，综合一下意见嘛吼，有些可能自己想不到的嘛吼，缺点啊是啥吼？好，我特别来看伊啊，所以我每次看这個，我其实我只是想看他盖房子而已，因为他那个家原本有很大的花园，我就我也吸引我去看伊的影片，是那个一开始看到他们家很多很大很大的花园，啊，伊今嘛本来是花园尔，伊今嘛伫花园内底起厝，我只是要赶快看他盖房子盖的怎么样，每一集都说粉丝来帮我参考，我就关机啦。
1: 咱进攻个，
0: 愈食愈水，愈食愈有水吼！咱的听众朋友，姐姐、妹妹、婆婆、妈妈，不要花钱买那个一罐上万元的保养品吼，也不需要一花个十几万去做医美吼。人讲哦做啥貌由心生嘛吼，你的心情有没有愉快？你的睡眠有没有好吼？那这是主宰到你自己做这个好外在外观吼。很重要的因素，还有昨天我们有讲啊，对不对？好，女人最高贵的炫富就是自己的身材，身材到位呢，身材如果到位了，衣服就只是点缀 ，OK？意思你身材若好，你穿衫，迄拢点缀吼，你唔免讲哦，都爱开偌济钱去名牌。你甲看你气色若好吼，面安尼哦，那这个整个光洁又亮丽的话，怎么看人家都说哦，你做医美哦，还是你去开你是抹啥物吼？用什么保养品哦？皮肤那么好吼？好来，这就是咱的为什么要睡眠好，就是爱吃护理元素。啊，你睡眠好哈，阿哥，咱的新陈代谢好，酸乳钙粉这两样东西真的会让你年轻啊，冻龄没有那个啦，冻龄没有那个不付出代价的啦。条件比如除了你家的爱者的是讲，你要把自己的睡眠睡好，这种就是睡觉美容。阿哥来的是身材，真的不要让自己走中太夸张，好不好？好，
1: 然后这里美国的斯坦福大学研究吼，咱人体的衰老吼，唔是吼一天一天在发生，而是在咱人的生命当中吼，差不多有三个岁数吼，三个岁数会发生断崖式的衰老。哪三个岁数呢？第一个阶段，40岁。第二个阶段，60岁，前左右啊，前后左右哈。再来最后一个阶段，78岁， 78, 44, 60, 78、嗯、这个这四个年这三个年纪会出现断崖式的衰老。那啊至于是为什么衰老细致怎么样五七刚刚讲条件比较够，但是要如何我们直接讲结论呢，要如何齁、哦、逆转衰老的趋势，其实就是三个最重要的动作要做。第一，力量训练的是重训跟有氧的并重。阿哥来的是齁、哦饮食，正确的饮食跟营养的补充，饮食的是地中海饮食，然后我们身体缺乏的营养素的补剂补充，好，比如说钙啦、荷尔蒙啊、荷尔波充，最后呢，其实的是良好的社交，跟人社交，还有什么，良好的睡眠。哦，这就可以避免那第44、60、78这三个断崖式衰老的年纪，可以逆龄，还是说延缓衰老。好，再重复一次哦，重训有氧，然后呢，好的营养素，地中海饮食，好，钙，还有说我们的荷尔蒙，最后就是良好的社交跟良好的睡眠。
0: 简单讲哈，这个衰老断癌式的衰老，衰老的不是讲只是讲外表，就是包括你的身体，
1: 骨相骨啊，
0: 你的身体在崩坏啦，哦，就是可能会崩坏，所以讲，好，有人可能就是这个四十五六七岁啊，这个时阵，就身体出状况，好啊，有人都是伫个六十岁左右啊，过来啊，简单讲，你若七八十岁关卡会过，甲八十几岁来，你应该就算高龄啊，好，你就会当食到一百岁。没问题啊，
1: 就是我简单讲就是咱人的年纪
0: 关卡，
1: 身体健康三个
0: 卡啦，
1: 三个关卡，这
0: 三个关卡，
1: 三个关卡的年纪吼，你俩度过吼，人生的下半场应该是相当的精彩，
0: 对，
1: 跟健康，
0: 哎，会长寿哈，
1: 没错。
0: 所以吼，荷尔蒙一定爱要调哈，男性也给你加苏鹏，女性护理元素哈，调荷尔蒙就是安尼，女性护理元素，男性苏鹏啊，过来钙一定要吃，这免讲上重要，你们吃啥补品？你钙无食，你食一堆迄个补，你要食其他的补，你爱先问看你有食钙无？你有没有补钙？钙才是最重要。钙没有吃，你吃其他的，那你就是拢差一大块。
1: 对，
0: 差一大块哈。
1: 钙的是地基嘛，打地基啊。
0: 对，得力酸哦，钙粉啊，哥咱的护理元素，姐姐妹妹哈，啊，咱家哥哥爸爸真伟大，会给你苏捧苏捧捧。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谢谢。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感谢收听哦，咱美丽人生，美丽人生。

0: che bello！
1: 咱台湾有一个传奇画家老农夫，大家还记得是谁吗？今天早上我突然想到，我们台湾以前好像有一个做田的欧里桑。哦，少年的时阵哦，拢无人去注意伊，啊，唔知哪那个食老哦，食老时阵突然讲变作伊是一个吼，就神奇的天才画家，一直底下很扑街底下想讲，这个老农夫是叫什么名字哈、哦？想后来讲啊，对，他叫洪通，好、哦，可能有的听众拢够有印象，这台湾的传奇画家老农夫哈、哦，台南出身的传奇素人画。大家叫做洪通，还记得他的话吗？
2: 我不知道是谁，
1: 好，你唔知哦，
2: 我没听过，
1: 你没听过，安尼哦，我倒是很久了啦，但是我记得有这一号人物，洪通伊唔捌字啊，但是无师自通，凭借着对庙会民俗吼的深刻记忆，甲天马行空的想象，伊五十岁才开始画画，啊，以画画出来诶，这创作的哈那个画作呢，充满了神幻色彩跟生命力的作品，所以后来有人就称他为东方的毕卡索，东方的毕卡索哈。洪通哦，伊是伫台南北门小渔村哦，幼年的无老爸啊，妈妈嘛早就炸了过身啦，是阿妈家抚养大汉的，所以伊拢无读过册。哦，拢无读过册，属于大器晚成啦。尾啊，伊就是会去做建筑的啦，吼，建筑工地工人啊，阿妈捌做过当机啦，吼，一直到五十岁家吼，拿起画笔，在家人的支持之下呢，吼，全心投入啊这个创作，吼，啊，没有想到讲1972年的时阵呢，他就崭露头角。1976年，好，第一次的个展吸引20万人次参观，轰动全台湾，吼，成为当时的乡野传奇哈。

0: 袂歹呢，你看，你看风通话做袂歹呢，嘿，你看这一位，你看，哦啊位、嗯、啊，它的色彩真的是比较鲜，哦哦哦哦哦，诶，它就是一位哈，也可能是一些童年的记忆哈。有一点啊，成诶，咱诶庙会、庙会哈、妈祖啥物嘿，都是童趣的啊，颜色都很鲜艳哈，很缤纷，嗯嗯嗯，哦。哦，这是哈耶画作的是安尼哈，真的没想到哈，1972年的时阵哈，50岁的时阵哈，啊，他的画作才这个这样展出了，然后人讲啊啊哇，这个画家之后好是谁啊？洪通什么洪通？哎，就一个台南一个庄卡小渔村的哈，一个老农啊，那年年哈，没有想到这竟然哦被后来被称为东方毕卡索。欸，耶画作吼笔触细腻，而且拢无受到任何什么学院派的拘束，迄个枯手，好将人甲自然、甲动物、甲文字吼，把它哦这个融合在一起吼，所以听哦所呈现出来是一种神秘的宇宙观哈。阿姨，但是吼他生前呢吼就自己本身，后来他的画作这么受欢迎红了之后，这洪通一坚持不卖画哈，他不卖画，画中的人物呢，你甲看伊。洪通为画作来的那个人物都没有耳朵，因为他不画耳朵，因为伊里尼讲人们听了太多的人间是是非非啦，所以人哦卖听啦，耳康，嘿嘿嘿嘿嘿，无耳康就袂听听遐听听遐是是非非，而且他坚持不落款，也不画年份，哦。不落款呢、欸？哎，家己画拢也不写名字呢、欸。我纯粹我就是家己一个兴趣尔尔啦，哎呀、啊，所以我嘛不会卖啦，我嘛袂画，我嘛袂改写名落款起来哈。好、哦，然后这好人物画的人物都没有耳朵，因为他觉得人有那个耳朵都一尴尬，唔听一挂是是非非，扰乱心思啊。所以哈，这个洪通仪一生坚持叫做画画是为了爽快哈。重点一个晚年的时阵，贫困潦倒，也不愿意呢将心血哈变现哈变现哈，都不愿意的对吧？
1: 所以也触鼻啦，
0: 哎、欸，触鼻啦。
1: 贫困潦倒是人看伊、
0: 欸，对啊对啊，过得很爽哎、欸欸啊，搞不好我就画画就爽快，
1: 对啊，對啊
0: 很多很多画家都会有这样啊，嗯，你看。
1: 啊，因的画画的欢喜啊，其实咱人啊一讲，身体啊健康，有需要看什么钱，哎呀啊啊啊，咱先去讲。

0: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精神。
4: 体营养素。

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0: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哇，好应景啊！这条歌雨下不停，雨下不停。欢迎继续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
0: 这条是草蜢的宝贝，斯密马塞，宝贝，对不起。

0: 好来吼，这个中美洲委内瑞拉呢吼，这个发生了吼这个大地震呐、
1: 哈。哎呦喂啊！
0: 的昨天晚上，委内瑞拉连续发生两遍的强震，规模分别是7.2跟7.5，啊，两遍的地震的间隔干那39秒钟呀呀，啊，海啸这个都有发布警报哈，这个海警报啊，这个海啸的警报，首都卡拉卡斯内哈摇晃的非常明显哦，
1: 卡拉卡斯
0: 民众嘞慌张的逃出建物。有一挂建筑物拢已经咧坍塌倒下吼，街道会当看到大量的碎石跟粉尘，啊，一部分的商店家甲主题区拢出现到严重的破损，这种的情形吼。后来啊，所以讲咱今仔个听众，比如讲这是因为什么啊？这个如果你这个刚好这最近时间有要。到这个中美洲，如果委内瑞拉，它机场已经紧急关闭了，好，紧急关闭机场，整个委内瑞拉进入紧急状态，哈，哎，
1: 真严重嘞，哈，
0: 很严重哈。感觉今年哈地震很多，然后战乱很多，对不对？哈。战乱其实就
1: 每年其实都差不多啦，只是对啦，回顾起来，
0: 今年很多
1: 地震、台风、火灾，

0: 真久咱开放口音。
1: 0800-775599，空八空空77559599。
0: 有话要讲哦，吼，食产品哦，要分享诶，吼。产品方面有不清楚、不了解吼，咱可以电话吼，这点真久开放的现场。
1: 0800-775599，空八空空77559599。

0: 刚头了讲着吼，因为讲着是说，咱讲着那人哦，三个年纪吼，这个身体会呈现这个断崖式的衰老吼。我即马西瓜甲听众朋友补充者吼，44岁、60岁、甲78岁这三个年纪吼，身体断崖式的衰老，其实这三个年纪不太一样哦。对于44岁开始哦，44岁的这类有断崖式的衰老，身体有啥物上大上大的改变？上大的改变就是你哦，身体对这类吼脂肪。啊，个酒精诶代谢、粗劣能力下降，所以较早感觉讲，哦，少年时阵吼，你前一天甲人饮酒，隔天阁去上班无问题，因为身体好嘛，酒精的代谢好，啊是较早安怎吃哦，安怎吃吼，高热量宵夜吃个啥哦，很炸鸡，隔这个还是很瘦，但是现在吃一点东西，喝一点酒就变胖，而且隔天的宿醉，这就是对44岁开始，咱人体对这个。脂肪吼，啊个酒精的代谢的能力下降吼，然后这段时间吼，最主要的健康风险是什么呢？心血管疾病的隐患，还有呢腰围的增加。所以人讲中年发福，中年发福嘛，尤其男性朋友吼，即个你中年的时阵，奇怪，我较早嘛是安尼食吼，安尼啉，啊较早拢是瘦瘦啊，啊像那过44岁哦，左右的时阵，你腹肚就变哦。一大圈哦，这个就是44岁会碰到的生理上的一个问题。再来呢，就是60岁，这个卡不赶快喽。60岁的人吼，就是讲你的免疫系统跟你的肌肉全面重组，咱的人的身体对于60岁以后会进入所谓叫做炎性衰老。炎是什么炎呢？发炎迄个炎吼，炎性的衰老的状态。那呢，60岁以后，咱的免疫细胞的这个识别能力下降。啊，够一个重点就是60岁以后吼，你每当吼，你的身体内底肌肉会有随着3%到8%每一年的流失掉，所以60岁之后每一年的你的肌肉的流失量是3%到8%，个加上你的身体就容易变成什么发炎的状态啊？这段时间吼，你有什么疾病会比较多呢？第一的是讲吼，慢性的这个低炎的发炎的症状，就是咱发炎，就是讲那人咧会咧烧嘛，身体咧发炎的，身体有一个慢火这样熬。那身体如果长期的慢性发炎，最后都变成什么？变成啥？
1: 癌，
0: 对，就是会变成癌症。
1: 炎就癌嘛。
0: 对啊。啊，这段60岁这段时间哦，上主要健康的风险就是啥？你这个癌症的风险上升，啊，还有肌少症，还有一个认知开始下降，这就是60岁一看，最后就是。七十八岁去看，七十八岁哦，差不多川普这个年龄哦。那我们看看川普是不是有这个？
1: 川普80了、
0: 欸，对啊，所以就是
1: 一看鬼啊，
0: 78岁的前后几年
1: 。
0: 这段时间就是咱人体哈系统性的功能衰退哈。那你这里哈因为这个端粒子就是 DNA 里面的端粒子，造成这个咱人体里面的僵尸细胞的累积哈，咱大脑来对吼，处理垃圾的效率大幅降低。啊，够这段时间，你的心会更哦，就是你会更的弹性就会丧失。那这段时间呢，哦，核心的这生理变化会有什么？哦，包括什么？心脏，你心肌相关的毛病会出现。然后主要的健康风险，哦，那你的共轨嘛，认知障碍，然后的失智，哦，啊，骨折的风险，啊，够心会更的疾病。就是三。
1: 好，大家吼，其实得够健康哈。
0: 啊，对啊，所以就咱头先讲的三个嘛，其实中咱人哦，其实有一个物件吼，咱身体也一直衰退，但是有个东西可以，我们自己可以做到可以逆龄，的就是什么？
1: 什么？
0: 肌肉。
1: 嗯哼，
0: 肌肉。有这个研究表示讲吼，不管你是60岁、70岁，还是到90岁，你脑这应用的补充，跟所谓的咱的重力训练、重量训练的话，其实肌肉都可以在逆龄生长，哦，这个很重要，哦，其实肌肉很重要，还是说肌少症很恐怖，但是肌少症的这个不管你几岁，其实都有法度逆龄生长，
1: 嘿，好，所以讲你上生活中哦，咱就家己 第一肌肉要长肌肉，你就要吃肉嘛。哦，对啊，蛋白质嘛，
0: 营养嘛，
1: 对啊，
0: 对啊，对啊。
1: 第二就是运动嘛，哈，运动。啊，你若讲啊，无啊，我都无去对运动，无特别去什么健身房啊啥，你得训练那个重量，重量，哈。好，啊，重量训练要安怎迄落？
0: 负重训练的呵，
1: 负重啊，都、哦、我的讲日本一个欧力桑啊，一退休了，伊特工哦，那迄落背排一个背包啊，背包内底拢排啥？背包内底排水以外，佮排几啊本册啊，你知影册都足重啊，你知影？哦，啊，佮放两罐啊水，啊，伊就去行路，一直行路，哦，漫无目的走路，走路走，哦，行行行行，然后四过行啊，那个啊，都啊，那凊彩看，凊彩行啊，凊彩凊凊彩迄落，啊啊啊，这么走到累。到这个过中午了，阿姨就去吃迄个牛肉，吼、嗯，达工诶，吼，去吃牛肉，吼。
0: 那卖嘛搞这个重量、嗯、重量训练的啊，想象说、嗯、哦，一定要举脚轮啊，去健身房、欸、很专业的器材哦、嗯。其实我甲听众朋友讲吼，咱本身你本身如果是大重量的人，就是相对来说体型比较重量比较重的人，嗯、你达工光是把你身体支撑起来，把你家己体重。撑起来，这个就是一个、
1: 那个、都要力量、欸，
0: 这个就是一个重量训练。阿丽娜本身本身就是比较大重量体型的人，你打刚做啥？你都免个什么什么排书包啦，还是举脚轮啊，拢免、你得是。固定你有出去运动，有去行咯。从五分钟开始、不要一下子就设定了、运动最容易失败什么、一开始你就完美、我就要一次就十公里五公里、你对五分钟开始领导头前齁五十公尺干嘛点开始
1: 有我都持续做了较重要。
0: 这个叫做原子习惯、每天齁、重复做、直变就齁量变齁容易脑改变、你直你这本身的直就会改变。但是就是要做啦，好，而不要一开始设定一个很大的目标，我就要像那个裴永俊他们的六块腹肌。我讲哎，你做不了，孤立的放弃啊！啊，没法多了。哦，躺在床上，哦，吃着炸鸡，刷着短影音，
1: 刷着手机，
0: 很爽哦。这个比较爽，因为最快嘛。懒懒的是说，就是趋凶哦，趋吉避凶了，不趋凶
1: 趋吉避凶，
0: 对，趋吉避凶的人嘛，你啊，想干苦，想痛苦，做了干嘛无结果哈、你大脑就会找什么、最容易找那个最爽，躺在床上吃着吃着炸鸡配着可乐刷短影音最爽，因为什么？打脑部的多巴马上就给你奖励，你这个爽感就出来，但是其实对身体是不好的。
1: 好，谢谢啦，以后。

0: 马斯克到底是不是外星人呢？哈，为伊古怪的脾气，哈，甲伊的哈，这个啊，一寡这个生活的习性，哈，有足侪人感觉讲他真的是与众不同，哈。世界首富马斯克，哈，有人讲伊多金又多金啊，嗯。多金又多金，嗯、好金贼哦，金子
1: 处处留情呐、啊，
0: 金子也多哦，多金又多金，哦。大家拢知讲马斯克哦，即目前有十四个囝哦，十四个后生查某囝子女的对、嗯，啊，即十四个子女呢，分别甲四个不同的女性生哦，其中呢，美国保守派网红艾希莉·圣克莱尔的古尼哈、哦，这个是网红哦哈、哦，我不得不讲呢，马斯克的四个哈、哦，跟他生过小孩的这些女孩子都很漂亮，气质也都很好。这我必须要真的真的哎、欸，不简单的呢吼，哎、欸，有的人哦，你讲哎哦，讲哦，一个那个外高外精明，或者是也是很富有，他不见得哦，他我今天跟马斯克，不管他哪一个阶段哦，一盖一生这生因那这四个女性，然、哦、后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几乎都是。漂亮，但是又气质又真的很好，哦，不是跟她漂亮啊，两个年轻的漂亮啊，她这个这些女孩子大概都有很多都是二三十岁、三十几岁的都有啦，哈、哦，但是真正气质拢相当袂歹，我一刚看，我讲哇、哦，真的这个要给马斯克拍拍手啦，哈、哦，他在好、哦、啊，咱都来讲诶，四个跟她生小孩诶当中，这四个女孩当中，其中一个就是网红，哦，她是属于保守派的，哈、哦，这个。网红叫艾希莉·圣克莱尔哈，伊是古尼家帮马斯克生下一个儿子哦，哈，听伊讲双方目前阿哥伫咧争取哈，咧争取因囝这个囡仔监护权哦，啊，大人讲，啊，你看马斯克生啊，他就争取啥，就是马斯克的囝啊，对不？啊，你嘛是吼母以子为贵啊，对不对哈？大家知影讲马斯克伊就是无要伊，他都不结婚哈，他真的哈。曾经有结过，但是很短的时间内就结束了哈。所以你看，哎，当个家贼早因啊生家贼因啊，但是他喜欢小孩哈，他喜欢小孩，所以他一直生一直生哦。啊哦，伊今嘛积累哈，最近去年才帮他生儿子的这个，目前伫咧争取积累监护权，儿子的监护权哦。那根据伊这个要安怎讲哈，要安怎讲，恭喜伊。女伴的对啦吼，好这个女的这个网红吼，艾希莉啦吼，一生善料吼，一斩金，她生了小孩之后，马斯克就叫她签一份那个价值$4,000,000的保密协议。生囡仔，囡仔生完了，马斯克就提一份咧，叫伊签一个合约吼，合约，伊讲这是什么合约？保密协议。对，你跟我生囡啊啥，再啥，啊是讲咱两个人之间的什么拢未使讲吼，保密协议，只要你签了，就给你$4,000,000，$4,000,000，条件的是永远要对外保密两个人的关系，安尼吼，嗯，
1: 啊那违反会怎么样啊？
0: 违
1: 保密协定，你哎，对啊，你都无保密啊嘛，嗯。钱套回来吗？
0: 没有讲说如果违反啊，就是看你要不要你要的话，因为你已经生了我的小孩嘛，我就给你这一笔钱啊，那得丢啊。
1: 他一定是拿到了嘛？
0: 给这一笔钱的代价的是说你每当对我套牢我跟你的关系啊，哦，安尼啊，哦，$4,000,000的台币12亿呢，哈，哎呀，有人讲啊，签嘛了，签嘛，卖供了，卖供了，但是我咱都讲了，这
1: 他没有签就对了。
0: 这个网红没有，就是今嘛底咧。然后哦，这个网红就是保守派嘛，咱都要讲保守派的网红啊，哈。其实以前哈，以前12差不多$4,000,000的那个这个费用哦，其实是一次啦，哈，签了了先一次给你差不多，我今嘛讲代表了4,000,000-7,000,000，啊，剩那些呢，每个月再拿。316万，每个月再拿316万，安尼的对啊，就是这样子哦， 然后一直到这个孩子成年为止，安尼的丢，所以这样加加总总起来都大概十几亿啊，吼，十几亿啊呢，啊，但是哈，这个网红他不签呢，
1: 哦，他不签，
0: 他不签，他就是不签，他二十七岁呢，你咋气回哈？一共他接到这个马斯克要他签保密协议，他很震惊，因为事先已经怀孕的时阵都没有讲哦，吼，也没有讲说哦，他生小孩之后就反正都没有。就是说他很震惊说马斯克要他签这个协议，尤其他说整个事件是透过会自动消失讯息的通讯软体 Signal 进行的，让他感到不安，连要叫他签这个的这个这件事情整个东西透过一种这个 会自动消失的讯息，哎呀，而且呢，当时该联系他的当然也不是马斯克本人，
1: 当然了，当然了，
0: 啊，就是马斯克财务管理人呐，所以讲这真假，伊讲他真的是，伊讲简直是而且呢，谈到那个保密的那个内容伊讲不能公开他们两个人的关系，也不能批评马斯克什么都不能讲的丢啊啦伊讲其实。伊讲马斯克在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不是这样嘞。伊讲可是生了小孩之后，他就变了，马上就变了吼。所以马斯克这人是真的怪怪，他是很容易变来变脸的人。我感觉伊是安尼吼。所以讲我没有办法签这一份协议不能讲我跟你的关系，不能讲你的 不好的话，包括我的事业、我的工作伙伴我的什么员工、我的什么巴拉巴拉巴拉，只要跟马斯克有一点点关系的都不能讲也不能跟他这些周边的人讲的，包括有跟我做生意的、我的员工的、我的伙伴的、我的家人、我的朋友，你都不能讲哇！谁晓得哪一天我去讲的结果讲出来是你的熟悉的人哦，这样子一辈子所以他后来他认为伊讲我拒绝签这一份协议不是为了自己，我是为了孩子。他认为讲安内安排不符合孩子的利益，那孩子我也不能讲，永远都不能讲你阿爸是谁？囡仔啦，小我较早以前啊，妈，我阿爸是谁？这个都不能讲对朋友不能讲，对谁都不能讲，不能讲对反正都不能讲。所以罗威伊选择放弃巨额的金钱这当下伊的表明立场，伊讲我宁愿带着我的孩子住进一间小套房，我也不愿意签下这一份协议一共自从他拒绝签署这个保密协议了，他跟马斯克就再也没有联络了现在他们这个孩子已经五个多月大我就清楚的告诉我儿子说你阿爸就是马斯克我可以大声的跟他讲其实这个这个囝是第十三个啦，第十三号
1: 就撒旦他也不是唯一的
0: 结果已经嘛，就公开啊，所以因为他没有签那个，所以他就公开说，
1: 对啊，没有公开，对，他没有签。
0: 我的小孩就是马斯克的第十三个小孩反正马斯克的拢哎呀，死不吭声的对啦，结果没多久了，马斯克的哥出来证实说我有第十四个小孩了，十三个已经是过去式了哦，安尼就对，无讲一句啦。哦，伊就出来，是安那刻意出来宣布讲，已经又有了。
1: 我来翻译一下啦，就是你一点都不重要啦，对不对？就是棒子跟胡萝卜嘛，就给你胡萝卜，你不要，他就对啊，你没有那么重要啦。网红就是就是爱分享，他又管不住嘴啊。以干妈公一旦怎么什么母以子为贵啊？当马斯克他什么身家，然后他认识的这种优秀的女性那么多，对不对？啊，就什么都没有。我觉得这个现在27岁嘛，他如果再多个五岁10岁他想法会不一样。
0: 因为他是我。 网红哎、欸，一定要提这个话题的，
1: 没有啦，这个话题再怎么有流量会超过哪多少？是4000万吗？十几亿美金吗？
0: 十几亿美，十几亿台币啊！
1: 我跟你讲啦，没有人会想要就是你马斯克
0: 跟钱过不去啊！
1: 不是啦，我的意思说，马斯克跟风流史，你的又比较特别，会有十几亿的流量啊！傻孩子啊，讲哎，可以进。闭嘴拿钱这种事情都不懂的话、他就是还太年轻了、他再过个5年10年、被现实给鞭打之后干嘛说、哇靠咱一条几 K 嘞，对吧、去买 ETF 干嘛投资，对不对？就不用在那边露脸，网红没有那么好赚啊，而且有点阅率不代表他会有变现率啊。所以马斯克那个就很故意啦、你要要挟我、对不对？你要拿那个孩子来要挟我，不好意思，他就有第14个孩子了、你一点都不特别。
0: 所以说马斯克唔知咧，伊到底他那你看伊，
1: 他不会为这种，不是啦，
0: 这两年啊，常常拢娶一个儿子，有没有？
1: 没有啦，我这是我们看马斯克这个生孩子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或者是说妻子啦、家人，人他跟人的关系，其实对他来说一点都不重要，也重心的还是在他事业上，他会在乎人家对他的评价吗？对不对？对，他根本他
0: 当然就是不在意嘛。
1: 他就不在意啊。
0: 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嘛，对不对？要不然怎么可以有那些那几个女人的照片呢？哈，
1: 对啊，那啊对，这种东西对他会有伤吗？然后他 IPO 哈，人家会说：“哎呦，马斯克你那么花心，我不买你的 SpaceX。”
0: 当然嘛，咱马斯克很多小孩，
1: 不买你的特斯拉，这就两件事情嘛。对，他的粉丝啦，马斯克的粉丝或者他的投资者不是去看他去他的风流史不重要啦，对不对？你光华白天，你那么有钱，你要生100个孩子、200个孩子，那谁会管你？但是他每一个孩子，如果孩子跟妈妈都有给钱的话，人家 OK 就过去嘛，这个他就不拿钱，他就接下来再去找另外一个人生一个孩子。
0: 反正他是
1: 这个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
0: 就是首富嘛，
1: 对啊，
0: 就是首富嘛，
1: 对啊，对啊，对啊，你别给哦，金呐吼，用中共吼华人那一套来威胁他，以母以子为贵，不得讲。
0: 他这样搞不好都比那个比尔盖茨去搞那个什么婚外情，还去跟那个色情中介。的那个谁搞在一起要好吗？
1: 没啦，其实我们来看，马斯克跟比尔盖茨这两个人，不要先扣除掉他们这类富豪的身份，他们这两个人的个性本来就是不一样。比尔盖茨是什么？是一个 nerd。书呆子，良好家庭教育出身，好的家庭，好的教育，爸爸妈妈给他，他就是前期创业的时候生活很无聊。
2: 喂，
0: 好，来你好，嘿，
2: 好，线下，
0: 好，线下，那马斯克当然就不一样啦，吼，你拢吼，你看伊的发明和伊的什么拢吼，已经到外太空吼，好，所以讲伊是天马行空哦，而且呢，吼，哦，他的想法真的是，麦公爷想法，他的人。也是你也抓不住啦，说实在啦，吼，所以讲吼，也不要想说当他的固定啦，吼，囡仔家你生啦，生有钱就退退。
1: 马斯克跟比尔盖茨，他们两个就，比尔盖茨就是书呆子啦，好学生，很聪明，然后发明创业啊，结婚哦，就是但一般人对于这种人生步道的一个最完美的典范嘛，读册创业啊，赚大钱，甲某啊生几啊个呀，这个是世人中间的。但是大家有问过比尔盖茨？他心里有没有其他想法？他有没有叛逆过？所以一的年轻的时候没有叛逆过，所以等他很有钱的时候，他就想叛逆。但是一类个性，说在外，比尔盖茨的外表个性呢，不是哦，那他的性吸引力上，在这个个性不一定是哦，就是那种可能是那种个性上或者性吸引力上，其实比尔盖茨是一个。那没有，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有性吸引力的人。可是马斯克有啊，马斯克对吧？就有点像浪子一样。为什么坏男人跟好男人的，就是那吸引到的女性会差别那么多啊？就马斯克就是坏男人了，反正我就处处留情，然后就给你钱啊，你不要的话没关系，我再找下一个。 啊，比尔盖茨我懂嘛，比尔盖茨都要透过这个色情中介来、嗯、来去找啊，来这个冒俩点。
0: 好哦，所以你看，诶、欸，这个马斯克他也曾经在他过生日 之后、啊、他其中有一个孩子，我们在男生啊女生啊哈，都该的公，他要去掉马斯克的姓，哎、欸，他不要姓他爸爸，然后大家就说哦，爸爸首富呢，你竟然不要爸爸的姓，他不要，他只要改姓哈，改姓成妈妈娘家这一边的姓啊呢哈。另外有一个儿子，好像是在他生日过后就哈，好宣布我要变姓，我要马上去做变性手术、嗯，所以哦，
1: 没有这个就是
0: 真的是
1: 叛逆期嘛。他你们以为这样子能够惩罚到他们父亲、嗯嗯，可是说实话，马斯克一点都不在乎、啊欸，他不根本不 care。
0: 可能这些人
1: 他不 care 吗？
0: 这整个孩子都觉得爸爸对他们的关爱不够。
1: 我来用马斯克逻辑、嗯，对伊来讲，马斯克来讲哦 ，Sagina 只是把他的基因再传下去、嗯，他就很简单。嗯，这个孩子爱不爱他，恨不恨他，他根本不在乎。嗯，
0: 好，我谢谢。
1: 他根本不在乎。
0: 沈怡娜在跟他来收集纪念章，
1: 没有错啦，他就是他觉得他，你干嘛哄嘛？我是好的基因，我要传下去啊！你爱还在吗？
0: 你好，
1: 领导很来急啊！来，你好，嗯，
0: 来吃讲嘿，
3: 喂，
0: 好，请说。
3: 我就要借问你，你介意分家？嗯嗯，介意哦。嗯哼，啊，介意在吃哪呀？
1: 来广告哈，广告。
0: 加油，食关节的啊，吼，食关节退化，脚头退化变形哦，积水哦，袂惊哦哦，啊是会疼会麻，嘿，哦，已经哈变形
3: 啊。暗时咧困，拢会酸安尼啊。哦。
0: 钙粉、钙油拢爱食，钙粉、钙油拢爱食，好不好？哦，你咧酸吼，嘿，有当骨头趴起啊，嘛是迄落啊，你食暗时然后食一粒钙粉，你。对你睡觉睡眠然后困眠也有帮助、嗯哦、你最好是钙粉钙油都吃啦
3: 钙粉
0: 啊钙油两人都吃
3: 骨头
0: 疼，哎嘿嘿，骨头疼，关节退化，迄只钙油啊，咱钙粉就是吼，在咱的骨头的骨质，甲咱的体质，吼，吼，这强化巩固我们的骨质，强化我们的体质，好不好？吼，哎，食大行拢对你有好处，吼，
3: 哎，我是中转再买啦，
0: 哦好，
3: 咱农家啦，
0: 哦好，得力选哦，钙粉甲得力钙油，谢谢。
1: 以上广告，你的人生。
0: 咱口音电话是0800 77。
1: 哦哦，QQ 0800 77559599。

0: 你好，
1: 来你好哈，
2: 叫公伯给你好。你拄仔咧讲网络，迄因老爸敢爱顾无？对我来讲，我感觉无需要顾，因为我即马就是面对安尼。我某阿仔阿仔加等我，最后伊出轨。伊头前阿未出，伊头前要离婚进前，又答应阮做囝讲要娶，就去个政府边。伊甲律师遐个时阵，律师咧问伊无代表，伊随讲三个拢唔卖。所以迄叫迄一定会有报应，你安怎？所以迄个免救，迄叫只好。
1: 对啊，没有错。
0: 好，来你好，
1: 我们去介入人家的因果，
0: 为自己的错误负责。
3: 嘿，听风甲当家，
1: 可以啊，
0: 可以哦，可以哦，嘿。

0: 好，谢谢，谢谢，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1: 讲嘛讲讲，7755-99。
0: 你好，嗨，
2: 这个红通的后生第二个跟咱做人观音公，啊，伊作品哦，这是台南美术馆够古了八个。
1: 哦，还有收藏就对了，嗯，哦，明白明白，嗯，哦，感谢你的分享哦，谢谢。

0: 飞击败南韩队呢？哦，安尼可能韩国队淘汰啊、哦，
1: 淘汰啊、
0: 哦。哎、欸、啊，墨西哥这个赢这个捷克3-0。哎、欸，我来看一下 A 组的这个战绩。哇，韩国，嗯哦，韩国被淘汰，因为他是一胜两负嘛。你看捷克刚刚一胜两负，而且也进球的这个状况不是很好，哇，所以他没有办法依这个第三名哦，比赛表现良好第三名进入这个32强。韩国哈，这类哈，这小组赛止步啊。
1: 嗯哼，南韩没有了，
0: 没错。
1: 日本有吧？日本
0: 还没比完啦、啊。哦，日本，但是日本是哎、欸，它是一和一胜、嗯，一胜一和嘛、嗯。而且日本那场胜的这个又大胜，然后进球进，然后细了不够了，所以日本要晋级的几率很大啦。如果赢下一场比赛，赢卖邦邦啊，是光卖输胸 C 哦，其实日本进入下一轮的几率是很高的。所以韩国再见，
1: 好，
0: 下次见，好。

0: 哎，咱讲迄个足大迄个水库叫啥？漳文呐，
1: 吼，全台湾最大水库啊，漳文水库啊，
0: 哦，漳文水库，
1: 啊，跟他可能讲咧，可以当煲真侪水，
0: 当吼，当吼，啊，那迄个做啥？南化水库啦，南
1: 没干么满吧？
0: 南化水库出水流，出水路已经破高城咯，高城七不是高城，哎，特别满起来，
1: 可能该要泄洪啊，
0: 啊，对，十二点，今仔十二点开始特别放水啊，
1: 对啊，对啊，
0: 所以
1: 预防性泄洪，
0: 南化水库会有诶注意，爱注意哦，吼，伫南化水库下游要注意哦，吼，哦，要泄洪，要泄洪了，吼，啊，另外乌山头水库，吼，哦，台南那遮侪水库啊，哎，又是乌山头，又是南化。啊，又是那个
1: 云嘉南的灌溉，
0: 漳文哦，漳文哦，
1: 漳文是
0: 灌溉。乌山头水库，这个蓄水，这么累积雨量哦，第乌山头水库的集水区累积雨量达91.1毫米，漳文水库是18.2毫米，南化水库是18.3，安尼是安怎？好，反正就是这几个水库哈，哦，最近都是。吸饱饱的丢了吼，好哦，好阿呆。
1: 对啊，对对对，进前去泼的南化水库的是这个咱共轨嘛，这个、越狱引水嘛，我来敢讲，咱听众朋友上次的这个执政嘛，旗山溪的越狱引水哦，上一次这一波梅雨就已经快差不多灌满，阿哥金能刚阿那个灌水，
0: 到诶再去十一点为止，漳文水库的水位是到达211.91公尺，好、嗯。啊，也有效蓄水量是2,760,000立方公尺、目前增文水库哈、到今天早上11点蓄水率来到44.61%，啊，乌山头水库的蓄水率来到62.94%，南化水库诶蓄水率是达到97.57%，诶，有位朋友爱注意哈，好、这三个水库哈。哦，咱各地朋友吼，看恁遐今嘛天气是如何？
1: 对啊，了解一下。
0: 那照咱的这个下雨的吼，这个气象预测是今天南北都会有雨哦，
1: 哈，
0: 而且看来都还蛮不小的。来，你好，嘿 ，Hello，Hello，
2: 两位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
2: 咱们水库上大的缺点就是在刷石头啊，啊个土无在微造，因为伊环围爱足宽，爱刷个弱点，更袂好。所以吼，特登吼就。这上分了，我40当前哦，伊最浅差不多80%，我有一看，啊，迄阵是最用上低，起码等到变吼，拢都一扎，然后甜的拢表面化，好谢谢，
1: 对啦。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哎，这
1: 个人，
3: 你好，
1: 哎，你好。
3: 去打观众者，去打冰冻哦，冰冻不是拢饮水啊？
0: 冰冻拢饮水，嘿。
3: 中区，
1: 长治，
0: 来波，
3: 中区林乐，
0: 哦，林乐，九如，拢饮水啊？拢饮水哦，哦，那个，哦，安尼，哦，好，好，所以不怪咱听众讲，为早起五点就一直热，一直强，一直强哈，但。好啦，哦，所以看来这个，
1: 啊、所以
0: 难怪要下要停班停课。
1: 对啊，屏东建设电台中边有那个小心一点哦，你要加紧啦，还是刚好下班之后要回家，这个豪雨哦，这样小心一点，慢慢骑，慢慢开哦，不要急。

0: 你好，淑君，嘿嘿。
1: 哎，红汤哦，那个等等情况。
0: 嗯。
1: 也化作哈，你问餐厅、西餐厅那边哦。
0: 嗯。
1: 会有一整点出来。
0: 嗯好。哦哦好。
1: 哦好。
0: 嗯好，谢谢。
2: 感谢你的分享。
0: 嗯。好，谢谢。

0: 来这两天啊，陪伴高雄人半世纪的大统百货五福店吼，福店吼，正式吼进入到拆除的阶段。
1: 没有错，
0: 这顶楼的建筑物已经拆掉啊，有真侪民众拢足好奇的吼，讲啊拆啊，这要拆掉，啊这拆掉了以后，吼是要创啥？啊，过去有人咧传讲哦，到迄一间迄个什么差富花集团要整合这块地吼，但是无人证实啦吼，好是有传言安尼吼。来，等一下，你好，
1: 嗨，你好，出工报告。
2: 哎呀，你好，嘿，我讲红通的话，伊画展啊，我有去看哈，爱图的几张图哈，拢抽象的啊，啊一张图画安那的啊，而且讲而且香港的地图啦哈。啊，佫有一个台湾的地图啦，啊，下骹有一个鞋啊、鞋子啊，还什么意思？你敢知？
0: 唔知，什么意思？
2: 伊讲香港是台湾的，
0: 哎，想鞋啊是什么意思？来，你好，
1: 哈，
0: 喂，你好，好，线下请说，来，请讲。

0: 谢谢。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哈。这两天有人就讲啊，这真正迄个大通百货五福店哦，这是高雄早期的哈，这个算是有规模的百货公司嘛哈。这老高雄人都知道啊，迄阵高雄百货公司的这间啊，像样的哈哦，伊都啊伫个五福路甲中山路，真的是后来经营了嘛，足好个啦。但是尾啊，就是有一年就火烧火烧了，就转咧后来无全部卡掉，有留几楼，留下卡几楼哈，啊继续啊做一挂干那卖场营业啊，但是哦，这么好的地点，真正是有够无菜，这是算精华地点哦。对面就是一个中央公园哦，五福路哦啊，跟这个中山路，还有黄金地段哦。所以到底有人就在讲什么差富花吼，可能要惊吓嘛？那差富花出来一定是去起大楼的嘛吼。好来，没想到呢吼，最近有人套老公，其实未来要规划大楼复合式餐厅哦，哦，餐厅开啊济，哦，大楼啊个复合式餐厅安尼哦，哦，好吧，哦。咱屏东的听众讲，哎呀，我的乡调足好个呢。
1: 安那好，
0: 哦，拢个有来关心的好呢。
1: 嗯，对啊。
0: 来，屏东的九如的，哦，九如的
1: 听众。哎啦，今年要选情爱好好啊。
0: 尽量表现在这个时阵
1: 哦、啊，没有错，没有错，
0: 对不？啊，不得好感的这个时阵哦、嗯，对不？哈，哦，咱的听众讲，讲我乡调足好个呢。哦，我有来关心大好呢。
1: 哎哎哎哎。哎
0: 好来哦，根据了解，可能吼，这原啊大通百货啊，今嘛伫咧这几天开始全部要拆除掉吼，啊要整合到集体资源、集团的资源吼，要结合大楼量贩零售营运量，加这个加这个规划符合在地客跟观光客需求的购物、生活跟休闲多元空间。
1: 要啦，因为吼，那过去这个大同商圈，想要叫大同商圈，
0: 嗯。
1: 都是因为大同嘛，
0: 嗯，
1: 包括高雄那高雄怎样讲新崛江，
0: 嗯，
1: 哦，啊，加大同商圈附近的一些后面逛街的地方，黑、嗯、龙是因为过去大同百货公司哦，吸引的足多人家踅街，哦，五福路还有新崛江的这些客群都是因为有大同存在，但是大同小掉一摇。他们这些就慢慢的凋零，跟高雄金马这个这个商圈转移，还有消费习惯的转变，哦、嗯，从街边店嘛，五福路商圈过去就很多那种鞋店呐、啊、鞋店呐、啊、新崛江来对，就做设计，金马拢真正较歹做生意，包括这个新崛江来对，我就跟这等下一个叫奥斯卡。哦，如果老高雄人应该都知道，有一间叫奥斯卡电影院，
0: 嗯，
1: 金马是拆掉啊，准备起这个豪宅啊，嗯、所以。购物形态的转变，商圈的转移，哈、嗯，还有大同开下了这一不是把地卖掉，哦、
0: 嗯，
1: 盖在建筑物大楼，是要再重新回到这个零售业，嗯、真的是，
0: 嗯，
1: 不错啦，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哦，让这个商圈再活络起来。啊，不要做红本的呢，听众朋友，那去过大同商圈，再讲，也这个捷运站一出来，
0: 嗯，
1: 一出来就是大同百货了。
0: 嗯，
1: 欸、来你好
0: ，Hello， 你好，嘿，
2: 碰个小棍哦，啊，以前高雄有一个地下街。
1: 那炸的无啊？
2: 维修了，
1: 那就固啊啦，
0: 那挂固啊，你咧讲咧。
1: 然后甜品啊，那甜品啊咧，
0: 炸的无
1: 啊，无啊，无啊，
0: 系啊，系。
2: 囤起来吗？
1: 囤起来啦，囤起来啦，无系啊。
0: 对，系
1: 啊。变做高雄的这个公园嘛，系啊，变做公园啊。
0: 看你外久无出门啊啦，咱这听众啊，你家看啦，所以人爱较食要出门的啦。
1: 商圈的转移啦。
0: 哎，那黑龙外久啊，地下街啊，你什么出去？
1: 要四十年前
0: 啊，出来老老看看，才怎讲？哎呦，哦，这变安尼哦，哎呦，啊，迄个较早迄不是啥啥，啊，今嘛变安尼哦，哎呦，哎呦，哈，对吧？
1: 商圈的转移，消费习惯的消费的习惯的转变哦，这个今嘛的人要设计一上重是啥？交通爱方便啊，不管是接运啊，还是讲桥都歹开车，哎呦。停车的所在，你若讲红啊，你开车停车，开车桥都歹，停车好的所在，我讲基本上那边的声音就差不到哪里去。还有呢，一站式够足， 体验的东西要很多哦，比如说你有剩的物件，等下伊食的物件，人较顺刷消费哈、哦、买物件。像高雄今年下半年哈、哦，这个所谓的日本的这个拉拉 port 这个百货公司的凤山、嗯、凤山也要开幕了，哇，很多
0: 要开了，
1: 对、哎、啊，所以那个凤山的这个这么大的这个拉拉 port 的案子，我相信你会吸引到很多的这类高雄区啊，甚至是外县市嘛，因为拉拉 port 现在位置还不错哈，这包括屏东买来高雄的朋友，而且一开国道88接国道之后下去就可以直接到拉拉 port， 所以这个拉拉 port 又是一个下半年哦高雄市稀客的新亮点呐、啊。所以反正大同的庙搞要加油，要要去要上茶要紧，啊不商圈的人一定吼 keep 走，包括这个大同附近的商圈，其实哦。最近这个高雄车站的地下街，
0: 嗯，
1: 哇，哦，也是稀客，keep in人可以就追，因为过去这个百货高雄车站头前有建国路嘛，建国路就是高雄的电脑街，卖电脑的、卖游戏的、卖动漫相关周边的，都会在高雄市的建国路上。但是现在建国路上哈，这种零售店一间的店面也凋零了，现在转到什么？反而是高雄市的这个火车站的地下街变成说
0: 动漫一条街、两条街、三条街、四条街，一条又一条。
1: 动漫相关周边、ACG、角色扮演甚至餐饮哈，就简单，真的是无敌了。阿拉讲无敌，你坐这里、哈，对比你坐屏东、台南哈，来坐火车来、一上来就到。而且你讲到底南高雄、北高雄，一搭捷运、一到高雄火车站、一出站，哎、当时
0: 没出站呐，底下是站内
1: 了。对啦，我的工就是一离开这、
0: 一出车啦，一出车厢，
1: 然后他可以逛，有冷气、然后又有吃的、你又不用晒到太阳。
0: 我跟你讲、你现在去谁呀？你看到拢是年轻的妹哦，拢年轻人哦。
1: 所以你现在街边店根本没有吸引力。过去够有人会当去这个建国路，去买相机啦，比个价啦，去工去买这个电玩的这。商品周边呢、但是起码这类物件哈，不是帮我一当背，不然就是转到高雄的这个火车站的这个地下街去，无敌啦！你交通你就无敌啦。
0: 所以最近有很多人啊，坐车到高雄火车站高雄火车站出来哈，你好看到对，除了站体哈，的去年全部都完工，大概哦，在网络就这样点分享讲，高雄火车站你看那个云朵的天棚啊，真的晚上点灯那真的。是，这个传统的火车站都不一样了，真的都不一样了，真的就是个很美丽的建筑，也好像是艺术品这样、现在它的地下街的等于车站的地下街全部都是电玩、漫画、动漫，所以我看网络就讲说 我到高雄火车站我感觉好像是日本哦，真的就像日本，我跟你去西国嘛，这种感觉
1: 共购嘛。嗯，来你好，
0: 嗨，
2: 喂，请问一下维他干胶护理元素，刚才当卡卡白给他做回家，
1: 可以啊，没问题。
0: 万不得已啦，万不得已的时候，OK， 谢谢
2: 你说万不得已什么？
0: 得真正的无法多吞，你得安尼啦。
1: 可以啦，可以。哎，谢谢。以上广告。
0: 好来哦，咱哦来进广告啦，
1: 来广告，
0: 跟咱家姐姐妹妹讲啦吼，啊，咱家婆婆妈妈啦吼，身材呐无敌，年龄就沉迷吼，啊，身材呐到位啊，那个衣服呢吼，就只是点缀啦吼，所以哦，咱啊家己过好以后，身材吼啊无敌吼，年龄沉迷，身材到位，衣服就只是点缀，随便买，随便穿，随便好看哦。姐姐妹妹婆婆妈妈
1: 没有错，
0: 爱食护理元素呢吼，保养查甫人有食护理元素诶，破啊，你远你就看会出来啊吼，那两个查甫人行来吼，一个看啊五米开外看就知道那个是大妈，啊你唔是，你嘛是大妈的年龄，但是你不是大妈的外形哦，真的哦，赢太侪了哦，赢麻了，真的是哦，对，差太多了哦，有咧食护理元素，有咧食。 得力酸哦，钙粉真的就有差。
1: 对啊，有加有保养，有差。
0: 啊，你家己嘛是要用一点心呐，吼，对不？吼，唔是讲安尼，哦，讲哦，食保养品对啦，咱的保养品对你来讲会调，会调你的内分泌，会增加你的啊女性荷尔蒙滋润，吼，心情也好，睡眠品质好，那自然而然吼，你就袂安尼急速衰老，吼。
1: 对啊，44岁，60岁。78岁，差不多都加16年、
0: 欸。对，
1: 人生三个坎，
0: 16年一坎的，
1: 16年一坎啦，
0: 而且过一坎，人生是吼，安尼关关卡卡一坎，过过一坎吼。来，所以讲，你有咱这的保养品、保健品，给你吼加持。真正，你得给我辛辣的呢。
1: 对啊，
0: 哦，给我辛辣的。
1: 事半功倍啊！
0: 真的，得力酸哦，钙粉要吃，姐姐妹妹护理元素，要保养护理元素。啊，咱家哥哥爸爸吼，苏鹏，卡头关节退化，钙粉搁加钙油。啊，肝较无啥舒适的朋友，家己爱注意维他干爱食吼。以上广告。

0: 来，谢谢哈，多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0700-7755-99。
1: 对，高雄的地下街基本上是南台湾呐，哈，就是 ACG 的圣地。什么叫 ACG 呢？它是三个缩写 ，A 就是 animate，
0: 嗯
1: 啊 ，C 就是 comic，
0: 嗯
1: 啊 ，G 就是 game 嘛，就是动画哈，游戏哈跟漫画的这个集圣地，而且一些地点好的就讲。台南、屏东，吼、
0: 哦，外地来搭车、转车都
1: 很方便，
0: 你都可以去逛一下。我就这样，我网络看就讲讲，哎呦，就很像到了日本的车站了呢。
1: 过去这种大型的这种 ACG 的这种集会哈、都是在东西地。台北较有嘛，哦、台北这种包括这 cosplay 啦，啊、是讲你买什么动漫啥啥，足侪这个中南部的人干嘛讲啊？买这个物件，迄物件本来台湾的比日本较贵，啊，我改坐班车去这个台北，怎么变啦？吼、你坐个普快，还是大高雄去，你就买花个捷运的钱、就可以去逛哦，所谓的这个高雄火车站的这个 ACG 圣地的地下街，哇，这个、真的不错、年轻人的集散地啦，
0: 对啊，所以
1: 看安全。
0: 就这东西，弄年轻的妹呢，啊、年轻人啊，学生嘛，就这
1: 又安全，因为你在里面，你不用出去外面哈、又有监视器、所以大家都很安全。
0: 来你好，
1: 来你好，
0: 哎你好，
2: 最大爱啉茶啊，
1: 谢谢，
0: 好哦呵，哦谢谢，来你好，嘿你好，嘿，
3: 哎你好，
0: 嘿，
3: 我要询问药局。
0: 哦，药局，
1: 你稍等一下，不要挂，
0: 你不要挂，那节目结束之后再跟你讲，好不好哈？好，先不要挂电话哈，来谢谢。

0: 德力公司盖混盖油维拉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裤儿带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拜拜，
1: 感谢收听，谢谢。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66333。

0: 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筋精，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 金石低筋精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4: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5: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2: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通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谭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来有健康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谭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苦力救命空主忙黎明两字含入空，即使欢叫牛生面，一片良心是角红。过去啊，乾隆皇帝落江南，来到金山市，看到江上啊，安尼传说蒸馏的尊者非常老吉，伊对着金山市的老主持问：“主持啊，这条江河啊，这么老吉，你敢有算过，逐天来来往往的尊者到底有偌济？”老主持对着皇上恭敬来回答：“禀告皇上，这么多年来，老衲看到的只有两只船，一条为明，一条为利。”老主持啊，讲出着人生的实相。现代人啊，其实无用来，无用去，拢是争名夺利啊。真侪人为着求名求利，逐天啊，积极营营，努力辛苦，甚至有的人贪心过头，利欲熏心，见利忘义，甚至做了一挂不当的手段，侵害他人。其实俗语讲，名也好，利也好，先不带来，树不带去。名利的枷锁束缚着人心，予咱陷入着深坑当中，无法自拔。世间人啊，贪求名利，受着真侪痛苦。人如果会当脱离着名利的枷锁，这嘛是替家己解开束缚啊。人世间，如果人伫风尘俗世，会当啊抛开着名利的吸引，那安尼，咱就会当找着自己的本面目，找着心中的真心。人如果会当超越名利，升华境界，咱就会当对着自在的人生啊。你讲是毋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来滚滚哦，电话请你来记样一困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好听的怀念老歌。蔡信娟所唱的《牵阮的手》，刷卡助理甲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养一群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咱咧真侪人去野柳看过女王头吼，真侪人讲啊，陈老师，真稀罕咧，有影吼。所以咧，你时啊看到女王头吼，伫野柳当中咧，其实咧，这个已经变成着无稀罕的代志，真侪人看过啊。唔过暗时啊，你敢有来看过？哎呦，陈老师啊，暗时啊当来哟、哦，咱这个安尼野柳吼，野柳这个地质公园的话咧。配合到这个热天的活动呢，举办到潮汐艺廊双后传承，这个真精彩的这个夜间活动哈、哦，用到沉浸式的投影，结合到数位艺术，加上到天然地景，将贵州的野柳地质公园打造变成到一座会呼吸的夜间地景美术馆。哦，非常精彩呢！和千年、千万年形成的这个奇岩地貌呢，会当伫夜间来地苏醒。今仔日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姐来看麦，来赶紧的，有咱遮坐咧，对着陈老师出门来佚佗。

后来一时要来野柳看女王头吼，无稀奇哦。暗时要来看吼，较精彩哦，哈。啊，咱咧这个野柳地质公园的话咧，配合着这个安尼剩下的活动哈，诶，伫这个6月28一直到7月12。诶，举办着这个真精彩的这个诶，当讲是夜间哈，诶，这个一个艺术展演哈，将贵州的野柳地质公园打造变成着专台湾唯一诶呼吸的夜间地质美术馆，和千万年形成的奇岩地貌伫夜色中苏醒哈。啊，这当中非常的精彩哈，大家大家有机会一定爱来看卖哈。这吼今年的活动总共规划五大展区。当中上受到瞩目的就是女王头的女王画布哈，这是由着国内顶尖的艺术家联手打造的，透过着非常细腻的光影纹理投射在女王头的天然岩层当中，和经典的地形，含着现代艺术结合做伙，形成着精髓、真漂亮的沉浸式体验哈。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嘞，趁机会嘞，你无来看真可惜哈。因为嘞，伫这个6月28号登场哈，啊，当中的时阵嘞，不单单嘞，这个首部合作着新潮光镜哈，而且嘞，将这个艺术的理念哈，搬进着地质公园当中。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咧不单单来到这个所在，你也发现着讲，哇，真正真赞呢！六十几件吼，民众的创作投射伫地面当中，透过着 3D 数位进行着互动，伫咱野柳地质公园内底吼。啊，这个当中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这时阵，你也发现着讲，哇，真正真赞呢！透过着声光效果来这个安那诉说着故事，替着夜间这个。真精彩的这个地质公园吼，展开着一个精彩的这个呐夜间活动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来个野柳是这个地质公园吼，夜访女王头吼，这当中其实伊是有限人数的，每一天只有3000人吼会当入来尔。所以咧，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想要去参观着这个夜间的这个安尼女王头吼，这个构成的这个安尼，这个精彩艺术哈，那呢嘞，你嘞拢爱这个安那把握机会哦哈。啊，当中的时阵吼，伫活动的期间呢，配合着机会吼，会当嘞来欣赏哈。真正讲，阿超市如果无去北海岸呢，敢无其他所在当去有？伫咱台北吼，松烟夜光花园，哇，松山吼文创园区吼巴洛克式花园推出着松烟夜光花园活动呢，结合着这个户外光影艺术吼，含着这个音乐互动装置，搭造出咱台北最新的夜间打卡景点呢，哦。当中呢，透过着光影重现着松烟历史，含着铁道记忆，甚至邀请着乐团康斯坦，含着这个变化球哈，打造着沉浸式的音乐剧场。哇，当中呢，够真受欢迎哈，来自于这个日本知名的光影团队来这个样啊，这个联手哈，来这个样的打造。所以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也发现着讲，哇，伫咱松烟文创园区，暗时啊六点以后，会伫户外投放着光影艺术，哇，嘛真赞真特别呢，有影吼，而且是免费参观的吼，找机会呢，拢会当来看卖哦吼。所以今年的热天不单单呢，伫野柳女王头会发光哦吼，伫即个咱。这个大家台北市的买档的追光拍美照的松山文创园区当中哦，哈，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线卡邓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线卡电话留你滚滚哦，电话请你要加养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邓律师来听这条好听的怀念老歌，古咪咪古情，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邓律师，你加讲一群啊嘿，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很多人有甲状腺结节，很多人说哎呦陈药师真的呢，啊，检查的时候医生说有甲状腺结节呢，啊，这到底有要紧吗？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甲状腺结节是很接看到的一个甲状腺疾病，大部分来讲都是良性。如果这个结节一直在增大，它可能会让你阿妈骨破一破，严重呢可能会压迫到食道气管，造成到你排吞，造成到你有异物感，甚至造成到你喘气不顺。简单来讲，像这种甲状腺结节大部分都是良性的，医生会先依着观察为主。如果呢有造成到你生活的困扰，可能会建议你用到手术的方式来处理。不过真侪人会烦恼讲，哎呦，陈老师，较早传统的手术会留疤痕呢，啊，而且呢，甲状腺的功能有可能会受影响呢，是不是？吼，啊，你讲啊，陈老师，啊，医疗的进步，科技的进步，敢有啥物新的技术会当呢？这个尽量保留着我甲状腺的功能，啊，佫会当缩小着结节来改善状况。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啊，这就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吼。因为咧，陈老师做这样讲，陈老师，我到底甲状腺结节要手术无？陈老师要甲你提醒的，就讲手术有可能会影响到你的甲状腺功能，对不？有可能会影响到你的甲状腺功能。啊，那安尼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的当然一般来讲，如果你的小结节可能无介大，吼，有诶 0.5 公分，有诶1公分，吼，有诶2公分，吼，通常甚至有诶3公分，吼，这当中的时阵呢，医生会针对着你的状况提出着建议，吼，啊，毋过咧，大哥大姐，你会发现着讲，啊，姐姐吼，有当时啊咧，较大粒的时阵，就一两公分、两三公分的时阵，可能你就开始感觉脑壳壳啊，物件歹吞啊，甚至喘气较袂顺啊，吼，甚至有压迫感啊，甚至影响到你的困眠，影响到你食物件，那你要如何是好？要如何是好？来，今仔陈老师就是要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探讨吼，系啊，基本上来讲，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了解掉，就是讲甲状腺结节如果增大了后，变大了后，吼，这当中呢，当然呢，会造成着咱生活的困扰。啊，一般来讲啊，吼，拢是良性的较侪。啊，不过呢，其实呢，过去传统的手术，如果传统的手术伤口大，啊，来第二有可能会伤到甲状腺，影响到你的甲状腺功能。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呢，当然。非无必要啊！什么叫做非无必要？真正有必要才来手术嘛？如果伊也无影响到你的生活功能啊，那呢，你就是观察就好啊。因为手术毕竟有风险嘛，是不是？不过根据的了解吼，甲状腺结节盛行率100有4耶，女孩子的几率比查甫人较大，吼、哦、啊！所以伫这种的状况之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了解着。在甲状腺结节患者当中，有的可能会随着年龄慢慢变大，吼，甚至压迫着，吼，内底有的人就一粒伫遐尔，吼，唔过伊即个就是变化无大，就是一粒嘛无变大，啊，就一直伫遐。啊，有的人可能会变大。啊，李永超是，啊，万一我的甲状腺结节吼，那像愈来愈大，我家己也烦恼，所以我想要。这个看到医生吼，听到医生的建议，甚至配合到这个医生的建议来手术，吼、哦。那呢，陈老师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近呢有一种新型的技术，叫做甲状腺结节微创射频消融手术。下面是甲状腺结节微创射频消融手术，就是直接吼、哦、利用到这个啥？利用到这个甲状腺的射频技术，入去改修掉，这样很简单。哎呦，陈老师，啊哪呢？
这种的方式，伊对着身体有啥物影响？第一，消融手术的话，伊咧会当即个砍掉传统开刀来手术的话，第一，伊较袂造成着组织粘连；第二咧，伊咧难度较轻；第三咧，即个相比较伊传统的手术的时阵，消融手术伊引起的甲状腺功能低下的风险嘛，较明显降低。较袂甲状腺低下，吼、哦，较袂甲状腺低下，所以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得当了解着讲，这种新型的技术的话咧，第一较袂伤着甲状腺，第二可以当缩小的结节，吼、哦，虽然伊无多完全移除肿瘤，当然你开开啦吼，咱若开开，咱来清毒，医生来清毒，可能会当清较清气，清较清气，吼、哦，啊，毋过咧，消融术咧，就是较缩小。消融术来甲缩小，甲烧烧烧，吼，直接针对着咱即个结节所在，甲烧烧，较袂影响着你喘气，影响着你食物件，用烧的方式，吼、哦，啊，这种的方式的话咧，其实咧，当中的时阵咧，你不单单，吼、哦，像陈老师咧比较听众朋友听的时阵，你不单单，就是讲伤害较少，吼、哦，啊，而且咧，即当中的时阵可能。影响到甲状腺机能的几率嘛较少，伤口嘛较少。吼、哦，啊，梁小姐，啊，那安尼，这种射频消融手术爱偌济钱？大约爱5-6万块，一粒大约爱5-6万块，较大粒就较贵。吼、哦，安尼，只要是比较听众朋友听的时阵的了解啊，甲状腺微创消融手术的话，堪着一般传统手术。吼、哦，第一，伊较无疤痕，因为伊只有0.2公分。几乎你的脖子咧无啥疤痕，看袂到0.2公分呢、啊，吼、哦，几乎没有疤痕，那就注射安尼俩，那就注射安尼俩，没有疤痕，吼、哦。啊，传统手术爱几公分？爱可能爱5公分，传统的手术爱5公分，你家己量看卖5公分，就是有一个大疤痕，5至8公分甚至会搁较大，好、哦、了解意思哈、哦。嘿，啊来第二，传统手术是爱插管。你较早传统的手术针对着甲状腺的手术是爱插管，一个爱全身麻醉。啊，进甲状腺微创消融手术，伊是局部麻醉，唔免插管。好、哦，第三，甲状腺即个微创消融手术的话，伊先甲烧烧了，伊就慢慢缩小。好、哦，啊，传统手术咧，就是直接对家己处理，好、哦、时间较长，啊，唔过咧。伊会当可能会处理较清气，处理较清气，吼、哦。啊，甲状腺消融手术咧，当中的时阵就是先来个小小了，让伊慢慢啊揪伊，让伊慢慢啊揪起，慢慢啊缩小起，吼、哦。安尼了解意思吼，系、哦、啊。啊，消融手术唔免断医，吼、哦。唔过传统手术可能爱断医一礼拜，可能爱断医一礼拜，吼、哦。啊来，第三。消融手术有可能因为伊未造成着，唔敢讲完全，唔过咧，基本上来讲，可能较未造成着甲状腺低下，所以手术了后你可能唔免食药啊，唔免低下都要食药啊补上来嘛，对不？啊，伊可能唔免，吼、哦，伊较未造成着低下的问题，较未造成着低下的问题。啊，唔过传统的手术有可能手术了后。可能会造成着甲状腺低下，爱食一世人的药啊，因为低下都爱食药啊补。吼、哦，啊，传统手术咧，健保家己付，只有一挂即个神经监测器也是耗材，可能爱自费。吼、哦，啊，迄、那个消融手术可能你都爱自费，爱5-6万块。安尼，陈老师比较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有一个概念嘛，吼、哦。用哦，陈老师，那安尼，阮甲状腺结节话，阮会当考虑。吼、哦，就是用到这个消融手术、射频消融手术，开药爱5-6万块的费用，唔免断医，唔免插管，局部麻醉，吼、哦，较袂影响到未来甲状腺的机能，可能较袂造成到甲状腺低下。啊，传统的手术可能手术了甲状腺的低下，吼、哦，唔过传统的手术的好处，就是会当家切较清气，当然破坏嘛较大。安尼，我讲听种朋友，大个大只都一个简单的概念嘛吼。因为真济人咧问，就是甲状腺
结节问题，甲状腺结节问题。啊，你讲哦，陈老师，那呢吼，今仔日吼，大用吼，这个当中呢，有一个概念嘛，对。听众朋友，大哥大姊，陈老师简单讲，你听得讲，和听众朋友了解着讲，哇，陈老师，原来甲状腺结节为进呢，有这种新的技术，会当来处理，吼、哦，会当来处理，吼、哦。啊，那呢，但你说个进一步，吼、哦，来。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姊，这个当中咱来探讨甲状腺这个问题，好不好？真侪人讲，哎、欸，陈老师，吼、哦，真侪人，这个甲状腺伊到底伊是咧从何用的？伊伫咱身体扮演着啥物角色？甲状腺伊是调节着咱的新陈代谢，所以伊上直接的影响你的体重，影响你的体温。我咧讲听众朋友，你得较清楚啊！吼、哦，来第二，影响你的心跳，影响你的血压，吼、哦，来第三，影响到你的注意力、你的心情、你的专注力，就是你有的较袂紧张，吼、哦，较即个专注力、专注力的问题，吼、哦，佮影响你的睡眠品质，佮来甲状腺影响到肠仔的蠕动。为甲状腺失调的时阵，有可能会便秘啊、漏塞。再来，甲状腺会影响到女孩子的月经、排卵，佮包括到伊怀孕，吼、哦，这相关的问题。佮来，甲状腺会影响到皮肤，皮肤是干，会干会搞出油，还是会落头脏，吼、哦，甚至咧，会甲状腺影响到你是不是身躯肌肉较无力？用哦，陈老师。甲状腺影响这么多哦，无唔对，因为伊主要吼、哦、甲状腺伊主要会影响到咱的内分泌，所以伊的伊分泌的荷尔蒙可能会影响到咱全身躯，最重要的讲，咱的新陈代谢影响你的体重，影响你的体温，影响你的心脏，影响你的血压，影响你的心情，影响你的睡眠，影响你的胃肠，影响到你。生育的功能，吼，甚至影响到你是不是身躯，你的肌肉、你的头发、你的皮肤。啊，像是讲啊，这个时阵听众朋友了解啊，那呢，我来请问你，甲状腺亢进的安怎？心肝脾泡菜手会错，足简单的吼，将甲状腺亢进的人吼，有一个足明显的竞争，你叫伊翘直、翘好好，然后双手向前伸落直，那僵尸安尼有无？嘿，双手向前，嘿，剩了平有无？嘿，向前，嘿，那僵尸在跳，你捌看过僵尸跳无？僵尸跳啊，僵尸在跳，双手剩了滴，向前剩了滴，嘿，对，向前，嘿，好，目睭开开，叫别人甲你看，还是甲你用手机啊甲你录音？你如果目睭开开，双手向前剩了滴，那僵尸安尼有无？如果你的手安尼一直转，一直转。你有可能你就是有甲状腺亢进，只要是这样说，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哦、是啊，你要看你最近、啊哦、是不是有甲状腺亢进，甲状腺亢进的人很明显的手会错、啊、手会错，尤其是你站着双手站着，对，双手站着，咱站着，然后双手向前伸落直，目睭开开，眼睛闭起来，叫人给你录音，叫人用手机给你录音给你看，看你手是不是会错，吼、哦！啊，甲状腺亢进的人体重会下降，吼、哦，会惊热，做到流汗，会歹困，因为心肝脾胃菜嘛，会歹困，吼、哦，会容易紧张、生气，会漏塞。所以你得了解到啊，足简单呢。如果甲状腺亢进的时阵，因为伊会漏塞，吼、哦，啊，体重会下降，吼、哦，啊，会惊热，吼、哦，水分会流失。吼、哦，啊，心肝会皮薄菜，啊，手会颤，人会紧张。啊，如果甲状腺低下咧，像阿多啊，听众朋友大个大姊咧问个讲，只要是我甲状腺低下，吼、哦，低下的话，经过手术了后，治疗了后，甲状腺低下，低下都要食药啊，补上来。啊，无低下的时阵，容易大哭，容易惊寒，容易便秘，容易落头脏，皮肤干，嘿，容易记性歹。容易心情歹，容易神神无力爱困。简单来讲，低下甲状腺低下的你的荷尔蒙已经不足啊，
哦，咱甲状腺的荷尔蒙，甲状腺的荷尔蒙不足，甲状腺的荷尔蒙不足的时阵，伊就会造成着你人会爱困，真忝，真爱困，吼、哦，体重变重，会便秘，会惊寒，吼、哦，皮肤会打，会落头疮，吼、哦，大约是安尼，好不？吼、哦，啊，听众朋友，讲到这的时阵，有这个真侪听众朋友问题来啊，杨教授。甲状腺的功能跟甲状腺结节有什么影响？甲状腺结节不一定甲状腺功能的异常哦。所以进前有大哥大姐在问讲，陈老师，我甲状腺结节，我内底有一公分、两公分、三公分，我敢要除掉？看你有影响到生活无？因为陈老师还讲过，手术有可能会影响到甲状腺的功能，手术有可能会影响到甲状腺的功能。除非你甲状腺的结节，你伫遐磕掉，你食物件会磕掉，还是你喘气袂顺，可能都要注意，了解意思吼。还是一直咧变大，你都要注意，吼、哦。啊无咧，基本上来讲，就是观察为主。吼、哦，啊，种超市我想要甲磕掉，嘛唔是袂当。像今仔超市来讲的，有可能你用传统的手术，吼、哦、磕掉，有可能会造成着低下，吼、哦。啊，如果你用消融手术，可能较袂低下，可能唔敢绝对甲你保证，唔过较袂低下，唔过消融手术无法度完全甲处理掉，吼、哦，可能无法度完全甲你处理掉，吼、哦，因为消融手术你即马改消了的时阵呢，伊会慢慢啊消，消较少的，较袂影响到你喘气，影响到你食物件，安尼今仔陈老师讲的时阵，听众朋友了解吼、哦，所以甲状腺结节。敢会影响到甲状腺的功能？无一定会，无一定会啊！好、哦，了解意思哈、哦。甲状腺结节人无一定会有甲状腺亢进，无一定，不一定，哈、哦，无一定有的人做正常，伊只是有甲状腺结节呢。安尼有了解意思啊？有了解啦哈、哦。啊，简单来讲，生活当中如果有甲状腺结节，有可能是体质的问题。所以咧，针对着你的状况，针对着你的状况，你去考虑，吼、哦，你去考虑讲，我是不是需要做手术？因为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系、哦、啊，当中的时阵吼、哦，这个陈老师干嘛讲？因为就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在问的时阵，看到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来提起，吼、哦，啊，你得有一个简单的概念，哪呢？这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过来想一个问题，好不好？系啊，咱真侪人讲，陈老师，阿阮是安怎会甲状腺亢进？好、哦，大部分咱看到做侪人有甲状腺亢进的问题，对吗？系啊，台湾吼，系啊，当中甲状腺亢进吼，足侪即个就是民众咧，伫生活当中的时阵咧，可能有一个重要的关键，为什么？为什么压力大？压力大，陈老师跟你讲，你听有意思吼？你生活的压力大，所以有真侪女孩子吼，伊吼自细汉，伊自嫁翁了后，维持家庭了后，生囝饲家，得阁上班，这长期的压力真大，吼，伊甲状腺怎发作起来？这叫甲状腺风暴。甲状腺风暴就是讲，你长期，你可能你足忝、足疲劳、足无闲，压力真大，所以就得到你甲状腺亢进。好、哦，啊，这种甲状腺亢进吼，真侪女孩子就是生囝了后，生囝了后先先那甲状腺亢进，生囝了后爱饲囝，啊，囡仔细汉了把叉，好、哦、啊，加上着咧要顾囝吼，爱小心翼翼啊。啊，佮加上着咧，诶，家庭啦、啊，吼、哦，也是工作啦、啊，各方面的压力来的时阵，导致着即个女孩子，伊咧压力过头，伊的内分泌失调，伊的甲状腺荷尔蒙失调，都产生着甲状腺亢进的问题。爱超叔讲的时阵，听众朋友大个大姐，你都了解啊，吼、哦，系啊，所以真侪人讲，这样是为什么？为什么我的甲状腺会失控？我的甲状腺会亢进，陈老师第一个要跟你讲的，就是除了排除啦，排除一挂自体免疫疾病啦，
齁、哦、包括遗传的问题，但就说要跟他讲的生活压力，生活压力是足济甲状腺亢进的人足重要的一个原因。生活的压力，啊，你生活的压力为对来，有可能你家庭啊，吼、哦，有可能你工作啊，有可能你家己诶，翁阿婆之间啊，吼、哦，各方面啊，拢有可能会产生压力啊。简单来讲，女孩子尤其你甲状腺亢进的几率比查甫人较高。如果你这个在生活当中，你有甲状腺亢进的问题，陈老师拢要提醒你一件事：纾解压力是足重要的一个关键。纾解压力，好、哦，阿亮超市，我要如何纾解压力？超市来讲过啊，唔好把身体不派去。作者女孩子压力的来源，纾解压力的来源，为三个所在，为三个所在的着手。第一，压力大的女性胃肠会出问题，胃肠会出问题，肠仔会分泌血清素嘛，对吗？压力大的女孩子胃肠会出问题，腹肚会堵会胀，歹消化，一生甚至会便秘会漏屎，吼、哦、相关的问题，陈老师有讲给你听嘛，是不是？所以有作者女孩子有肠躁郁症，有无？对啊，超市我有肠躁郁症呢，对，啊，这种人嘛更加容易甲亢，甲状腺亢进。因为你会漏屎嘛，对不？啊，体重会减轻嘛，啊，心肝脾不差嘛，啊，人够紧张嘛，你也看是不是拢符合，对不？符合着甲状腺亢进嘛，是不是？所以长期落来，你的甲状腺荷尔蒙分泌就失调。简单来讲，尤其是生活当中，你看到你的太太拢常常会漏屎，体重越来越轻，心肝脾不差，暗时啊歹困，你爱替伊烦恼。因为这太太是不是压力大，你也更加顾不好，无该帮助伊纾解压力，这太太有可能会甲状腺亢进，到时阵会真麻烦，吼、哦，得阁用药啊控制，甚至得阁处理。我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吼，甲状腺有一个足重要的受着咱脑下垂体的影响，吼、哦，脑下垂体的影响，所以咧。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拢爱了解到，伫生活当中，真现代人要如何纾解压力，会当讲是生活最重要一个课题。吼、哦，要安怎纾解压力，较袂造成着你甲状腺分泌失调的问题。吼、哦，纾解压力是一个最重要的课题。哪一超市来讲的？第一个看你的胃肠，第二个看你的运动。真侪甲状腺亢进的有无？甲状腺亢进的无啥咧运动。不爱运动，不爱运动，因为运动会促进多巴胺的分泌，也纾解压力。好、哦，来第三，真侪甲状腺亢进的人，个性急性，搞操烦啊，搞紧张啊，放袂轻松啊，所以这种可能也是导致到你甲亢最重要一个关键。在生活当中，只要是要甲你提醒的。尤其女孩子，你的胃肠一定要顾好。你做够漏屎，还是做够便秘，绝对会影响你的心情，影响你的健康。你卖想讲啊，我的便秘较要紧，长期肠啊堵，肠啊胀，肠啊未爽快，腹肚碰碰巴胀，你规工真艰苦，真会影响你规工的心情。啊，长期一直漏屎，嘛乎你规工咧真紧张，干毋是？所以胃肠要有稳定，肠啊益生菌酵素一定要有够。你讲是不是？哦，中超市是安那，我补充益生菌，我的肠仔的稳定，因为益生菌咧伫肠仔一个肠壁内底附着，伊会分泌的黏相，伊会稳定肠仔，和咱的肠仔较稳定，和咱的肠仔较袂紧张，较袂漏屎，较袂便秘，个咱的肠仔咧营养好吸收，啊，自然你的压力就会消毒。作者肠躁郁症的人，还是。迄、那个漏屎便秘的人，肠仔调整好了，心情较稳定，人较好困，胃较袂堵、较袂胀、较袂郁酸，甚至腹肚较袂碰风，心情继续轻松，人继续自在。简单来讲，胃肠是咱最重要的一个健康加油站，你讲是不是？好、哦，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个大志做分享。后来，何清老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过来啊，生活当中真侪人吼，其实真认真、真打拼、真骨力，嘛真操劳。所以邓老师吼，要甲大家加油鼓励一下，就是讲为着生活吼，你认真打拼。不过人生五十岁过，你要为着健康，为着未来来打算。万一身体也破病啊，未来只会增加困难困苦而已。人爱想较长的，想较远的。做些人破病就是心情。两小时，现在心情不好，人会破病。做些老大哥、老大姐有老人忧郁症。老人忧郁症，像那食老的忧郁症，唔是你年龄的关系，是因为做者大哥大姐，你的胃肠调无好。但有时讲这是真的，你看你的爸爸妈妈，你看伊的阿公阿妈，因食到有血的时阵，因只要食袂落，食袂消化，个性就容易紧张。个性就容易生气，个性就容易忧郁，无想要食，无想要出门，无想要佚佗。你当你看到你的爸爸妈妈讲，爸爸妈妈，今我带恁出来散步，我带恁出来佚佗，我带恁出来食饭，大项都无爱，大项都无兴趣，甚至拢无笑容。后生仔讲好，妈，你做歹招呢，拢招袂出门，招袂行。妈妈不是歹招，妈妈是心情受影响。妈妈是安那拢招袂出门，因为我袂爱佚佗，我袂爱食饭，我袂爱出门，是安那伊逐项都无爱。伊毋是挑工的，因为伊的胃肠顾无好。一个人，伊啥物拢无兴趣，因为伊无一个快乐的血清素。用超市血清素这么重要吗？真的肠子分泌血清素，它包括着你的爸爸妈妈，让你的爸爸妈妈吃老较快乐较自在，心情较欢喜，人呢会感觉到每项都有兴趣。我没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说八十几岁，美国八十几岁老大姐八十几岁了还可以去环游世界，因就是保持着一个快乐的好奇心。啊，是怎样咱厝内底的时代，咱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因啥物拢无爱咧？要学新物件，讲我记袂起来；要教伊新的物件，伊无兴趣；想要带伊出门佚佗，伊袂爱；要带伊去食饭，伊嘛无爱。啊，是怎样伊逐项阁袂爱咧？逐项阁无教伊咧，甚至拢袂笑咧。因为伊心情歹，啊，足侪人讲啊，奇怪，我爸爸妈妈个心情歹，因为伊胃肠歹，肠啊快乐的血清素无分泌，所以一旦少年人你将爸爸妈妈的胃肠顾好，爸爸妈妈营养会吸收啊，腹肚袂胖，袂饱胀，袂腰酸啊，大便会顺失啊，爸爸妈妈人就快乐起来，真正的代志。相对的，对着你的先生，你的先生工作压力大，查甫人哦，艰苦拢往北来吞，唔敢讲。倒来厝咧，同款咧，感觉足坚强。唔过咧，其实咧，工作压力真大。啊，这种的现象咧，大食大啉，食甲上大苦，食宵夜，甚至食点心，真侪男士朋友愈食愈大苦，啊，愈来愈歹困，压力愈来愈大，甚至足够生气。当爱的没当没塞，这太太卖个见怪，因为这个翁压力大，你爱为等下调理去，等下个过好，不但伊较袂生气，而且咧较袂常常腰都想要食物件，因为伊营养有吸收，人都较袂常常腰。先生体重较好控制，心情嘛较快乐，较袂生气。你的太太拢会忧郁，用啊，阮太太吼、哦，真正诶拢未爱讲话，叫伊散步，叫伊看电影，拢未爱，甚至咧食饭阁食未落，食一撮啊，连食都无兴趣。你爱救伊，太太已经用要忧郁去啊，
这时阵微微的为肠仔顾好，肠仔益生菌酵素有够，太太的心情就会欢喜，人就会自在。会招你去散步，招你去看电影，招你咧，可能去佚佗。食物件嘛，较食会落。用诶，超市真正有影诶呢。阮太太自从肠仔顾好了，最近咧感觉心情较快乐啊，较袂忧郁啦，真正。包括你的囡仔够紧张。因那边考试够紧张，肠仔益生菌酵素拢爱有够。用超市原来胃肠遮尼重要哦，对，影响你的心情。大哥大姐食老油一种，啥物拢无兴趣，胃肠先顾好。壮年朋友吼、哦，心情容易紧张生气，甚至咧容易咧忧郁未欢喜，你胃肠爱顾好。因那人容易紧张，那呢胃肠爱顾好。肠仔如果要有专业的益生菌酵素，你爱找专业的。但有数一罐专业的益生菌酵素，就是咱介绍美国进口的善立德酵素，内底有高达着21种、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益生菌的菌种愈丰富，伊的功能愈齐全。佮加上着高科技低温萃取的酵素1.2个，伊是一罐有酵素、有益生菌、专业益生菌的一罐好产品。一罐2200块，照顾你的人生，照顾你的心情，照顾你的健康，照顾你的未来。一罐2000粒，一罐几十块而已。卡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给你寄。只有这支电话买得到，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救你的人生，救你的未来，救你的先生，救你的太太，救你的爸爸妈妈，救你的囡仔，把因的心情顾好，胃肠顾好，刷卡拢满线。助理吼，你家你服务电话加强一群啊！咱时间先交予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大华盛。

0: 机模式。
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3: 就在台中100.1
2: FM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支，来赶紧的，请老师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将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的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陈老师吼，赶紧看一下。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问题，甲助理讲哦吼。来，台北北投的张小姐咧讲，吼，张小姐咧讲，陈老师。啊，甲状腺结节食中药敢会改善？卖阁互伊变大。这中药吼，陈老师张小姐都问到啊，吼，陈老师吼，这个感觉这问题真好，我嘛看听众朋友大个大去探讨的吼。甲状腺现在结节，好多啊，陈老师伫这部点半段，我是不是甲听众朋友讲？我讲真侪人甲状腺亢进，对不？甲状亢进的引起的甲状腺荷尔蒙以分泌失调啊，甲状腺结节的甲状腺结所在，伊可能会有一挂组织增生，吼、哦，伊咧增生组织增生，主要变成的一个结节囊肿，为人咱讲甲状腺囊肿，为人甲状腺结节啊，这相对的意思来讲，有可能你的甲状腺分泌的时阵也负担大。好、哦，甲状腺分泌负担大，甲状腺亢进的是以内分泌分泌失调。啊，那呢甲状腺结节嘞，冇可能的甲状腺伊长期的负担大，造成着咱甲状腺伊产生着囊肿，产生着结节。啊，这回归倒来一个上原本的概念内底，就是像今仔日陈老师甲听众朋友讲的。有可能就是长期这人伊做代志做责任感，咱台湾人哦，真正做代志足认真呢。乔世博骗你哦，像那台湾人遮尼成功哦，全世界哦有足侪所在拢有成功的台湾人。乔世感觉有一个重点，咱台湾人认真拍拼骨力，啊！伫认真拍拼骨力的过程当中，这个过程当中压力多啊，压力多，你用乔世。啊掉一堆来家己自己，因为你不会纾压，不会纾解压力。像是你生活当中我看真侪人啉一杯茶啉甲足赶紧的呢，啉一杯茶啉甲足赶紧的。用像是阿伯啉茶是要啉外班啊，食饭足赶工，食饭足赶工，真的人哦要好啊，食饭啊看手机啊看电视呢。无食袂落呢，大哥啊，大姐啊，你敢知啊？这种习惯已经延长到为少年的去啊！我今仔天张小姐咧问哦，我看人家就没有大哥大姐分，咱小可来分析一下，就讲咱互相来研究一下。因为生活当中哦，真个囡仔食饭，大人讲食饭爱看手机啊，无要食呢。大哥啊，大姐啊，我请问你呢吼？真侪大人哦，你敢知啊？为着要让囡仔食饭哦，用手机啊放物件给囡仔看，你敢知影影响啥？我无陪你囡仔撸工，用陈老师，啊囡仔无要食饭，啊阮放一个手机要看尔，囡仔撸工，敢有影？这有医学证据的呢？囡仔伊咧发育，伊脑神经咧发育，食物件训练伊波、含吞、含大脑神经的成长。你那是不是脑神经搁咧大？对不？对嘛吼、哦，脑神经搁咧发育诶，对。啊，伫这个时阵你注意下看哦， 囡仔咧食饭嘅时阵，伊目睭咧看，伊嘴咧补咀嚼，伊就怎啊干饭去啊？做些囡仔干饭是安那？因为伊专心咧看手机啊，伊就未记咧补，未记咧吞啊。咱先啦讲，食老喙齿歹会失智，脑神经嘅退化，就是你咧吞咽功能变歹去，对不？啊，所以。你那有当时啊，咧食饭的时阵，你用手机要看，伊会产生什么效果？做好干饭，较袂向吞，脑神经的发育就会出问题。但你说无骗你的。啊来，第二点，卖讲囡仔啦，大人嘛同款呢。但你说吼，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吼，你敢知影真诶人员啊？行路咧看手机啊？走路咧看手机啊，偌危险哦！我无要再讲啊，无打紧。你敢知影真诶人哦？生活当中，食饭毋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啊，无感觉食袂落啊。食饭无看电视，无看手机啊，感觉食饭足无趣味呢。卡会安尼？食饭诶时阵专心食饭，好好啊食饭，毋只会好消化。不过真诶人毋是。这个人吼、哦，生活错乱呢。过来，但是说讲给您听哦。你伫生活当中哦，你也当看出来讲，这个人吼、哦，一心想要多用，一心想要赶快的时间，要做几啊项代志。人古早人讲一句话叫“食紧弄破碗”，啥那食紧的弄破碗，赶紧赶讲，食未消化，啊，佫容易嘞，代志做未好，对不？所以古早人用食紧弄破碗来提醒咱，敢毋是？毋过真诶人呢，确实常常食紧弄破碗，想要做几啊行，逐项拢做袂好。正手要做一项，倒手要做一项，是毋是安尼？我请问你，如果你诶员工，啊，吼、哦，只要是拢会当提醒你，你会当较舒克一下。你诶员工吼、哦，如果伊诶办公桌顶悬。伊个办公顶员拢是物件，蹲蹲一大堆。我甲你讲，这个员工做代志做无效率，很没有效率，因为伊代志蹲蹲一大堆嘛。第二，常常咧找物件找无嘛。所以，你会发现着，迄办公桌顶员安尼乱七八糟的人有无？乱七八糟物件蹲甲物件，家己找无的人，伊规工拢开时间咧找物件啦。念伊咧找我的钥匙呢，啊，念伊咧，啊，咧找我的钱包咧，啊，念伊咧，啊，我的公文是伫底，伊逐工开足侪时间咧找物件，对无？吼、哦，爱闲来蹲了一大堆，毋是伊无骨力，嘛毋是伊无认真，只是伊可能这也要做，彼也要做，彼也要做，做一半就分心，做一半就分心，做一半就分心，所以毋是这个员工无好，不是这个意思啊。可能这个员工真认真，爱想要做足些代志，啊，所以同时要做足些代志的时阵，伊逐项个做袂好。啊，今仔多好利用张小姐咧问的时阵，陈老师讲个恁听得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也知讲你甲状腺风暴安那来？真侪人吼，真侪女孩子柴米油盐酱醋茶，一时啊上班吼，你敢知影？足可怜呢，真侪女孩子上早起床。爱准备早顿，准备便当，老爷少爷，甲赶紧甲因叫起来，得个家己无时间处理哦。早时啊起来，有当时啊得个洗衫、内衫哦，啊甚至得个款内底哦，无打紧。啊得个准备早顿哦，啊得老爷少爷赶紧甲因叫起床，爱准备做乱情啊，叫起床。老爷少爷起床啊，佮赶紧嘞，哦，有诶得个甲囡仔倒穿衫，倒宽书包。老爷得个啊，找公事包，得个啊，找衫。嘿，先生去啊！啊，某诶，我诶衬衫伫底，我诶裤伫底。哦，小朋友呀，妈妈，嘿呀、啊，啊，我的衣服在哪里？嘿呀、啊，啊，现在大家都要找妈妈，哦，啊，得做袂了。好啊，老爷少爷，好不容易拢啊，款款诶出去啊，家己搁准备要上班，早顿拢啊未食哦。女孩子安尼过呢？女孩子安尼过，早顿搁啊未食。赶紧的啊！炸蛋炸的吼，炸的吼！即、哦、当中的坐车的时阵，偷偷啊食炸蛋。坐车啊，你啊坐捷运袂当食，要安那？要安那？早去公司找时间食。 这时间才有当下做些女孩子去到公司一无用哦，早顿哦做中道顿食，安尼咧过啦，下班就赶紧回来，搁要煮饭，是不是？回来咧啊，老爷少爷拢回来啊，得个款人食，得个款内底，得个洗碗，得个洗衫，哦，大项代志拢拢好啊，老爷少爷去困啊，伊较准备要休困。这种的未甲状腺亢进较奇怪咧。但有说讲有理无？迄个未甲状腺亢进，你就是足够的啦。表示讲你生活当中你各种拢应付了真够啦，靠法度安尼啦。陈老师甲你讲这是真的。啊，简单来讲，陈老师拢一直长期以来，我拢感觉甲状腺亢进的人，哎，甲状腺结节的人，拢是真认真、真打拼、真骨力、真尽心的人。唔过，因忽略了好好对待自己，没有好好对待自己，了解吼？好啊，张小姐咧问这问题，我赶紧来甲张小姐回答。张小姐讲，只要是甲状腺结节，食中药干袂当改善，无人敢甲你挂保证啊！好，无人敢甲你挂保证来讲，中药调养拢是以疏肝理气、化痰软坚为主。好，所以你讲，只要是。敢无人甲状腺结节食中药了后都无阁大，但有时感觉讲无做实际证据，无做实际证据，了解意思啦吼。所以日常生活中甲状腺结节人医生会甲你讲，避免着刺激性的物件，吼对无？咸的啦、油的啦、甜的啦，吼情绪的调整啦，吼啊来咧个碘的摄取啊，吼甲状腺结节如果你有甲状腺亢进，那呢？碘的摄取都要注意，了解意思啦齁，哎呀，如果你无甲状腺亢进齁，拿那个正常饮食是不是，唔过咧就是一挂海带嘛，袂当过头过量齁，安尼了解意思齁，好了解齁。啊另外就是拿呢伫中药当中咧，中药当中拢是医疗疏肝理，因为中药针对的甲状腺结节一个叫做阴流阴流。甲状腺结节伫咱中医的名词叫做阴流。伊是属于阴流的范畴，好，它就是一个结节啊。伫甲状腺结节内底，伫中医的概念内底，伊是气滞，就是你身躯气滞的水，你长期紧张、高超烦、压力大，所以你产生着甲状腺结节，跟陈老师讲的是一模一样。所以中医当中针对甲状腺结节，就是以着疏肝理气为主，化痰软坚。啊，疏肝理气就是让你较好睏的。我讲来听话吼，系啊，甲你散肿快啦，吼、哦、散肿快，就讲你较好睏的，让你蒸流较袂愈来愈大，让你压力会当收透。所以伊着疏肝理气，就是让你较袂火气大啦，让你较好睏的啦。吼、哦，基本上是安尼啦。但你说讲了解，唔过你讲啊，到实际我食什么中药，会当我甲状腺结节袂阁顶大。无做实际的证据的，好、哦，不过通常甲状腺结节去看中医，就是以着疏肝理气为主啦，就是我那让你较袂较好困的啦，较疏解压力的啦，吼、哦，较袂即个容易紧张生气的啦，吼、哦，大部分拢是安尼啦，大部分拢是安尼啦，所以你讲陈老师，我看中医的谈话，我感觉是真好，啊，不过看中医，我甲状腺结节都袂增大。医生嘛唔敢甲你挂保证，好、哦，医生嘛唔敢甲你挂保证。安尼，张小姐大有了解陈老师的意思。啊，陈老师感觉你看中医真好，好、哦，会当考虑。啊，唔过我感觉上重要要避免甲状腺结节，佮继续增大，有一个足重要的关键的，甲你生活当中的压力，你容易搞紧张、搞操烦，好、哦，你容易困袂好的。生活的这个模式当中爱做调整。陈老师拢甲恁讲一句话啦，我拢常常以50岁吼作为着一个界限，互你了解着人生的第二阶段。50岁了后，请你要学会好好的对待自己，因为50岁了后，你的身体袂当歹，身体袂当害，身体害痛苦的是你。人生50岁过啊，你身躯开始咧衰败啊！你如果阁未向好好啊善待你的身体，你就是咧糟蹋你的人生。 两天吃到你身体派去啊，害去啊，谁人要来跟你顾？对不？所以但是说我跟听众朋友讲，救人不如救己。人生五十岁，你要够有机会。五十岁了后，你爱学向善待自己的身体，把身体顾好。那呢，甲状腺相关的问题，但是说拢要跟你讲，伊就是咱甲状腺荷尔蒙分泌失调的问题。这种现象，甲状腺结节也好，还是甲状腺亢进也好，但是说拢是做相关的建议，疏解你的压力。找出你压力的来源，改个性，心念爱改，个性爱改，生活爱改，观念爱改，这是张师兄都爱建议啦，好不好？上我张小姐，所以我知影有真侪人有甲状腺亢进，有真侪人有甲状腺结节，你甚至莫名其妙讲我是哪甲状腺的结节，但是说跟你讲，不用莫名其妙，那是你家己造成的。做这些东西，你家己造成的，就是你没有好好对待自己，你对家己无好啦，你对别人做好，你对家己歹啦。我咧讲的做直白啊，我着做直白，甲恁讲的，种甲状腺结节、甲状腺亢进的人，你的登记就是对蛮好，做代志做认真、做认真，吼、哦，甚至咧会对家己要求做严格啦，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啦。啊，我咧讲有直白啊无，吼、哦，安尼听众朋友大个大只了解概念嘛，吼、哦，简单了张小姐姐建议哈。好来，小四哥看一下来。好来，高雄林雅黄大姐咧问哈，嘿，本身吼、哦，规工有咧食一寡顾心脏顾。过骨头、过关节的钙质含 Q 天真好，吼、哦！啊，这几天啊，身体感觉烧烧，是安怎？无啥物问题，是安那来？等下说甲你报告一下吼、哦。是安那这几天啊，感觉烧烧。杨教授是不是我食上些？你补充钙质、补充 Q 天、补充米群，达刚适量。你钙质达刚爱补充 ，Q 天达刚爱补充，绝对袂过量。等下说来讲，更加嘞，无够先过来加量的。啊，那你是安那这几天啊？吼、哦，这几天啊，身体烧烧，什么原因？因为这几天啊，天气变化大，天气变化大，环境伤过头热去，伤过头热去的时阵呢，就得到咱身躯水分就容易流失去，水分流失去了，神经的感受度就会较强，所以真侪女孩子可能你就会感觉身躯烧热烧热啦，吼、哦，啊，这是什么原因？天气的关系啦，哦，加啉寡水就好啊。先生，给你提醒，加啉寡水就好啊，唔免烦恼哈。哦，这几天啊，开始天气变化真大。先生，伫节目当中，我拢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吼、哦，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拜托你哈，我无闲讲台大医学院的院长，嘿，搁咧急救的，是不是搁咧急救的呢？嘿，还在到叶克膜搁咧急救的呢。嘿，大哥大姐，听众朋友，陈老师拜托的。即阵啊，天气遮尼热，足够产生着血管阻塞的问题，血管阻塞的问题，真正血流循环来沟通。但有事甲恁提醒哦，好不好？请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水分爱啉有够。真侪人最近都莫名其妙身躯、规身躯酸痛啦，规身躯袂爽快啦，规身躯吼莫名其妙的问题拢来啊！啊是安怎？什么原因？什么原因啊？请事甲你讲。就是因为你身躯的水分无够，水最重要的，水真正最重要的。吼、哦，尤其咧天气热，天气热，水分一定爱食好食。吼、哦，这就是一个最重要的重点，好不？吼、哦，而且是简单甲恁报告的吼、哦。宜兰的张大姐咧讲吼，困眠当中做梦的时阵咧，感觉头壳晕无爽快，啊，伫潜意识当中会逼家己醒起来。辛苦辛苦，啊来，切起来了又个无事，好、哦、啊是虾米状况，好、哦、啊这当中，好、哦、哈多啊，陈老师讲，每一百人内底，好、哦、都有偌济人会容易有甲状腺的问题，因为像今仔日陈老师讲个听众朋友听有无？甲状腺有分作甲状腺结节，啊个甲状腺亢进，对不？ 甲状腺结节盛行率100个来得大约有四五个，甲状腺结节伫台湾来得吼，大约100个有四五个，100个有差不多4-5个，吼，大约20%啦，吼，大约4-5%左右啦，就是20个有一个啦，吼，安尼了解吼，嘿，好，啊，张大姐，依然张大姐问题来，等你说赶紧甲你回答哈，迷茫当中。会感觉做梦的时阵，头壳会戆无爽快，潜意识会逼家己醒起来。啥那你醒起来，就是你咧困的时阵，你头壳咧想想，甲会惊，会烦恼，想要醒起来看一看，对不？吼、哦，啊，这种呢，但就说来请问你，啥那逼家己爱醒起来？你伫做这梦，你无想要阁继续落去？哎，真趣味哦，大哥大姐啊，因为吼、哦。大姐问这个问题齁，只要是感觉真趣味，我嘛趁这个机会我来跟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讨论一下齁。有一挂梦你无想要继续。无好的啊，歹的梦啦，会惊的梦啊，你会逼家己醒起来。对不？因为你无想要这梦个无想，我头壳咧做梦的，我头壳咧想嘛。是不是？啊，做到这个梦我感觉无想要继续啊，这是我烦恼的代志，我忧心的代志，我无想要发生的代志，我无想要继续，我就会逼家己醒起来，那叫惊醒惊醒啊，对吧？齁、哦、啊是怎样呢？因为你做的那个梦，你所想的那个代志，你无想要继续下去。齁、哦、啊，这种的现象，这种的现象会强逼家己醒起来的现象。齁、哦、像是要跟你讲的来讲，咱人就做着无好的梦嘛，啊！现在你会想着无好的梦，你现在无想着快乐的梦。大哥啊，大姐啊，来，等你说趁这机会，我嘛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一下吼。现在要迷茫，迷茫人讲祝你有一个美梦，唔过你所做的梦却不是美梦，吼、哦！啊！现在你会想着无好的梦，什么原因？哎，真趣味哦。做怎样讲？陈老师，啊，迷茫可以当决定是好梦还是噩梦哦。做梦的时候还可以决定是好梦还是噩梦哦。什么关键会影响到你做美梦还是做噩梦？什么观念？比如讲，来我举一个听众朋友听。比如讲，吼，大哥大姐，你。要睡之前你看恐怖片，看到要惊死，结果你暗时睡你就做噩梦惊醒，是怎样？你要睡之前你惊害怕，对不？你惊，所以你头壳咧就是在一个恐慌啊惊怕当中啊，你去睡的，对不？好，啊，你是怎样做美梦？你今仔要睡的时候足欢喜，足快乐。哦，我今仔日吼，嘿，我心爱的吼，哦，送我一个礼物吼，我有够喜欢的，有够好的，哦，我有够喜欢的，想甲真快乐。啊，想啊快乐，你得一直想想做快乐的代志去困的，所以你得做美梦。我阁讲一个趣味的问题，好不好？好，以下个角度来甲大哥大姐讲，啊，先来做春梦。春梦怎样吼？系啊，想来做春梦，就是你最近拢在想这件事嘛，啊，你得做春梦嘛，哦，相对的道理嘛。所以你就是想，你伫清醒的时阵，你想什么代志？你咧困的时阵，你得容易发生什么款的梦，对不？所以看你伫清醒之前的心情有关系。好，啊，咱个等来看张大姐，好、哦。嘿啊，张大姐讲，像是啊，我咧困的时阵吼，嘿，想讲吼做梦的时阵，感觉吼真无爽快，啊，就是不舒服嘛。我安尼讲了解哦，你做迄梦你未介意，啊，是安尼未介意，你一时啊想的未介意，表示张大姐依然的张大姐，你最近可能你较有心思哦。但是说讲你的了解吼，你最近你可能较有心事，啊，这心事和你可能烦心。哦，忧心，嘿，潜意识当中你就会担心，哦，所以张大姐可能最近有一挂让你担心的代志， 啊，这担心的代志，伫你做梦的时阵，你延续落去。不过你无想要伊继续发生，所以你就醒起来。因为你不希望这个事情恶化下去、恶化落去，所以你就警醒起来。哦，所以人古早人讲，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所以你其实啊想的是好的，你也做美梦。其实啊想的是歹的，你也做噩梦。简单来讲，是安那？你看恐怖片，暗时啊，你得做噩梦哦。你会感觉到啊，你看这恐怖片，你暗时啊做噩梦，对不？所以你做的梦是好是歹，得看你其实啊心情有关系。好、哦，安尼我讲你就了解意思啊哈、哦。所以可见张大姐，你其实啊可能最近有一挂可能和你较烦心，好、哦，和你较忧心的代志，好、哦，这就是重点嘛嘛。好、哦，阿龙超市边呐，啊，超市问你哈。张大姐在讲哦，这其实听众朋友问题，我当下真趣味。陈老师借由空中情感，听众朋友大个大去探讨的时阵，我们就有一个正确的医学观念嘛，对不？但有一个健康医学观念的时阵，你较袂记记得安那，我袂想你，而且你较概念会较清楚。那正就我今仔跟你讲的，做者甲状腺风暴，不管是结节还是甲状腺亢进，可能就是你伫生活当中，你对家己上严格，对自己太严格。对不？好，好，那呢？像张大姐咧讲的，伊讲陈老师，啊，那呢？我这个容易做着无好的梦，我得醒起来，因为你不想这个梦继续嘛。啊，你现在安内等于你去时啊，你可能有一挂忧心的代志嘛，心情不快乐的代志嘛。啊，你去时啊，想着这些不快乐的代志，和你烦恼的代志，你就放袂轻松嘛，对不？啊，咱伫佛家当中讲着啥？面对他，接受他，放下他，对不？你要先面对这件事，然后呢，你要接受这件事。啊来呢，你呢，爱想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心情有当时也未欢喜，你有烦恼的代志的时阵，你要想一个问题：我烦恼够有路用？我如果烦恼无路用，我继续烦恼是自找麻烦。所以我有家己一个理由来放下。好、哦，我想无路用，卖想啊，发生卡来面对，对吧？有发生卡来面对，无发生我加想，自找麻烦。发生卡来面对，啊！伫这种的状况之下，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得卡来当放下。所以人，陈老师拢感觉讲，真个人压力大，压力大，压力大，压力大当中，压力大当中，要安那？来面对压力，就是近现代人的课题。好、哦，你面对压力，你处理不好，你有甲状腺风暴；你面对压力，你不好，你忧心烦恼，你暗时也睡不好，对不？你面对压力，你无解决，你可能你心情麻歹，胃肠就出问题，是不是？啊，这都是相对的。今仔陈老师跟听众朋友大个大去探讨。好啦，我赶紧来了。我赶紧来回答问，今仔问题伤济啊，我回答袂了，我赶紧看哈。哎呀，这些大哥大姐问题一点来。后来，好、哦，高雄的任太太哈，任太太哈，恁、哦、问高雄前镇区的任太太，几啊年前有去看医生，医生讲有轻微的白内障，后来因为脚的关系不方便出门，嘛无去处理白内障。轻微的白内障唔免处理啊，迄是正常的呀、啊。大家拢会有白内障啊，每一个人拢会有，因为咱的目睭长期受到光线的刺激，伊会容易有白了。所以一般人来讲，吼、哦，大部分来讲，每一个人加加减减，食老有岁啊，拢会加加减减有白内障的问题，只是就是轻度的，吼、哦，无需要处理，吼、哦，阿嘛无需要特别的会做什么代志。啊，那呢？最近目睭老白油出来时阵，鼻起来拢会臭臭，这跟白内障有关的，无关的。哦，现在目油的味也较重，就是伊较无水分，你目睭要打起啊，目睭的目油要打起啊，赶紧食过目睭的中药，加食好。但老师讲这是真的，因为目睭开始老白油，就是伊无水分啊，伊打存油尔。你要甲目睭的目油重新水果补回来，这个时阵就是赶紧的。爱用到一挂助阴润色的中药， 因为西医只有麦药水，麦药水只有消炎的利益，好、哦，所以你要了解到消炎的类固醇，伊唔是简单，因为你要了解到一点，目睭咧流麦油啊，对，目睭麦油要打去啊，麦油要打去啊时阵，如你的目睭水分无去啊，水分无去啊，剩油呢，咱的目睭内底有一丁水，一丁油，啊，水无去啊，就剩油，水无去啊，剩油，啊，这种的你目睭要歹呀。你目睭已经无水，剩油尔。啊，伫这种现象，油的味就真重。啊，这种的现象，你就是爱赶紧食固目睭的中药，甲食倒转来就好啊。啊，龙超说，我食固目睭的中药，食倒啊，当然嘞，因为固目睭的中药，伊就是咧滋阴润色，重新甲水分补倒来，伊调节着咱身躯的肝肾功能，增加着咱目睭造水的功能，让你目睭的滋润，目睭袂干涩，让你目睭的油含水分泌的正常，让你的目油。就较袂一直流，和你的目睭就看较会清，看较会金，看较会明，吼、哦。所以高雄前镇的任太太，请你放心，基本上来讲，就是你目睭可能最近水分无够啊，所以只剩目睭的油脂，就得到你会感觉目睭的目油会比较重而已，吼、哦，唔免烦恼哈，食寡固目睭的中药就会好哈。后来桃园的赖大姐咧讲吼。桃园赖大姐讲，家扫扫不出来无痰，会打扫要食啥？吼、哦，扫不出来无痰，先来打扫。啥物原因？胃肠歹。哎，两超市先来讲我胃肠歹，真呢？桃园的赖大姐来超市跟你讲，吼、哦，咽喉扫无痰，咽喉本来就无痰，吼、哦，咽喉本来就无痰，啊，先来扫，咽喉受刺激，咽喉受啥物刺激？只有一个物件。就是生气刺激，因为咱体内会刺激哪样的物件，咱的食道、咱的喉咙会刺激伊的物件，只有一个物件，什么物件？什么物件？生气，对吧？生气，啊，生气为对来，为胃来，而且那你的胃生气会清起来，因为你的胃头开开，因为你的胃消化歹，因为你的胃肠消化不好。所以只要生气一倒呛，咽喉就容易发炎，咽喉就容易少，甚至咧嘴就容易打打，吼、哦。啊，用超市啊，是那我嘴拢打打，因为你胃肠歹，你无嘴暖。赖大姐，你无嘴暖，啊，你的嘴暖是那无，因为你胃肠顾无好，你的好菌无够，益生菌无够。用超市啊，我补充好菌，我的嘴暖就会回来掉。因为益生菌的巩固咱的黏膜，也促进唾液的分泌。人的嘴会焦，嘴会臭，咽喉会臊，尤其暗时倒伫眠床咧困的时阵，这种的现象就愈熬起。是安那愈熬起？倒伫眠床的时阵，生气就容易呛起来，因为你倒白白生气容易呛起来，暗时咧困就愈熬起愈熬臊。吼、哦，啊，这种现象只要胃肠顾好就好呀。用啊，超市这样简单就对。食寡帮助胃肠消化的酵素益生菌，你自然就会好呀。好，请你放心，好，无问题，好吧？来啊，我看一下哈。大哥大姐问题，超市看一下，因为恁问题真济，超市甲恁回答无对。后来新北新店的李大姐咧问。腰骨真酸真重的感觉要如何改善？咱这个听众朋友吼，大哥大姐，如果你听暗时啊重播的，吼暗时啊，比如讲，作者大哥大姐，你听暗时啊重播的，暗时啊就是这个绿色和平电台有无？吼，啊，佮加上着咱北部的电台，吼，你这个绿色和平电台吼，暗时啊重播的有无？10点到12点，对不？好、哦，恁有啥咪问题吼？恁赶快来当甲助理讲哦。好、哦，你暗时啊，你听绿色和平电台有无？绿色和平电台听重播的听众朋友，请说甲恁讲，因为咱助理迄时阵拢有够在甲恁服务的，所以你有啥咪问题吼、哦？你拢直接打电话甲助理讲。啊，你甲助理讲，请说隔天我赶快来甲恁回答。我隔天伫节目当中回答你，暗时啊，你重播你就听会到。了解意思吼，你听绿色和平电台的这个听众朋友吼，你免烦恼，你有啥问题，赶快你拢会当，你马上听，你马上就问助理，因为迄时阵助理拢要过来甲恁服务的吼， 迄时阵咱的助理拢搁咧甲恁服务诶。吼，啊，你也听绿色和平电台的听众朋友，你有啥物问题，你拢会当甲助理讲。啊，你甲助理讲，助理伊会传落陈老师。啊，我过工拢会赶快甲恁回答哦。吼，所以你过工就听会到，隔一天呐，只是隔一天，因为你听重播嘛，所以你就隔一天就听会到。陈老师嘛，伫节目甲恁回答，好不？吼，后来李大姐来新。新北新店的李大姐在问吼，腰骨真酸真重，唔免烦恼啦，迄就是腰骨无力去啊，无肉去。咱的腰下半身，来李大姐来，等着说家己，这我相信你只要骨力做，真酸真重的问题就改善，因为咱的腰肉无力去，就讲咱做者大哥大姐，你平常时运动无着腰，运动无着腰。所以腰出无力，吼啊！这筋骨嘛无好，筋嘛嘛无力去。食寡固筋骨的中药，李大姐请陈老师的话，食寡固筋骨的中药啊，做些运动，日时要做半蹲，用这样子半蹲的打掉，日时要做半蹲，吼、哦，咱呢离开椅啊，伫椅啊顶管做的当，离开椅啊顶管做半蹲，剩下坐落来未剩个做，吼、哦、啊！暗时要困做桥式运动，脚打三角形，屁股抬高，嘿。要困进前，算放落来，未算阁做到你爱困为止。啊，食寡固筋骨的中药，但是说来讲，唔免一个月你就好呀。吼、哦，腰骨真酸的问题，唔免一个月你就好呀。吼、哦，请李大姐放心，吼、哦，了解意思吼。哦，简单甲大姐报告一下。后来，这台北北投的李大姐咧问，我当下腰臀拢感觉要断去，脚头乌拢冰冷。哦，这下身的循环不好啦，下身的循环歹嘛，所以你也看卖吼、哦，卡对你看吼、哦，为女孩子抖背拎鸡鸡，有无？为女孩子啊抖背，年轻的女孩子抖背拎鸡鸡，是大人来讲，哎呦啊抖背拢拎鸡鸡，吼、哦、爱子宫较寒，对不？啊子宫较寒呢，这种呢连干要生囝较歹生，因为要做床较歹做床，对不？啊大哥大姐如果下身呢卡成配。咱大哥大姐来，像是家人吼，您望看麦，家己存的屁股是冷的，还是冰的？冷的还是烧的？系对，尤其暗时在困的时阵，屁股肉，吼、哦，大腿，吼、哦，膝盖，这所在冷叽叽，是安那？什么原因？循环歹。啊，你像是啊，是安那？我下身循环歹，因为作者大哥大姐，吼、哦，作者大哥大姐。伫个下身吼，伊个循环无好，爱导致着较容易冰冷，吼、哦、较容易冰冷。啊，所以像这种的问题，陈老师拢建议大哥大姐一定爱做垫脚尖的运动。垫脚尖运动，双手滑壁，垫脚尖放落来。用陈老师是安那爱做这运动，因为增加着你小腿的肌力，肌肉有够的时阵，你下身的循环就会好，你的膝盖，你的大腿。你的屁股肉，伊就拢会对咧烧起来，好、哦，成为第二粒心脏，就是小腿训练器。所以双手滑壁，垫脚尖放落来，好、哦。啊，大哥大姐，如果会当走跳，那呢，像陈老师安讲的，在时啊，垫脚尖跳十分钟，左脚右脚踏步，原地踏步跳十分钟。按下波，左脚右脚踏步跳十分钟，好、哦。啊，加上做垫脚尖的运动。我相信真紧身体的训练回来，好、哦，唔免烦恼，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好啦哈，陈老师讲阿姐，好、哦，迄、那个回答不对的哈，卡个找时间甲你回答哈。后来我陈老师广告一下，广告来。后来哈，大哥大姐吼，唔免烦恼，做些大哥大姐食老有回啊，啊，烦恼讲陈老师。我身体拢无好，身体拢未做主，吼、哦，我吼、哦、身体拢未勇健，吼、哦。但就是拢了解恁的苦衷，唔过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啊，人讲脚健养性命，脚健就是你爱行，你爱动，对不？问题是大哥大姐讲，只要是我拢无力啊，我筋嘛拢酸痛，会酸。伫咱中医的概念嘛，对酸。就是出无力，就是你肌少症，肌肉流失去，肌肉流失去，你要出无力，你就会酸，就会软，就会无力，你就无法度做运动。所以，作者大哥大姐，唔是无要做运动，伊是无力做运动。 杨超说：“我筋骨酸痛，我筋骨无力，我是要安怎做运动？行路都行无几步，甚至做运动拢做袂起。”超市叫恁做一个超市运动，真侪大哥大姐做无两分钟，伊都压袂起来。我叫恁做垫脚尖的运动，真侪大哥大姐做无三十个，伊都做袂落啊。超市叫恁这个在时啊，吼、哦，咱踏步跳，垫脚尖踏步跳，做些大哥大姐讲，超市我连行都袂行，要安怎跳？啊，敢讲这个无法度啊吗？有，你食寡固筋骨的中药，甲筋骨固用。然后你就有力的做运动。用车是我是怎样都要吃固筋骨的中药，我筋骨酸都没带，我是怎样吃固筋骨的？还是你要吃消炎止痛？还是你要来吃中药固筋骨？但有一罐很好的产品，就是我们介绍的香减白健保安。这罐香减白健保安让大哥大姐中心好走路，让大哥大姐筋骨比较不酸痛，让我们大哥大姐吃老啊筋骨比较勇敢，跟你强筋健骨，让你筋肉会用，让你走路好走。大哥大姐说有影，但有事吃老啊，没吃过固筋骨的，这个筋骨也固不用，吃老不走，痛苦的是自己。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啊，我们知道市面上有很多固筋骨的，是不是？不过呢，大哥大姐吃老有会啊，很多人血压高，甚至歹睡，所以你也吃到一挂热食的固筋骨的，你身体可能会歹困，甚至呢，你的血也袂容易畅管。比如讲六龙这个物件，是不是？好、哦，六龙本身真热食，有的大哥大姐呢袂堪进。好、哦，那呢，陈老师要甲你提醒，咱所介绍的香减白健保安，伊呢将六龙取代做多中，用多中，咱知影多中的退火，伊会多中会当帮助你降血压。甚至个固筋骨，所以多中这个物件，伊个降血压，伊个固筋骨，伊不但袂得袂少。咱呢，香减白健保安内底，吼、哦，伊咧用着多中作为着主剂，配合着牛膝、牛膝来甲你固筋骨。所以伊不单单会当甲你筋骨调用，个袂得袂少，个好你咧，这个人咧袂酸痛。但有书介绍的香减白健保安，现在当袂甲遮人好，畅销第一。因为这罐香减白健保安，伊足符合着咱台湾人五十岁了后筋骨强壮、强筋健骨、治疗酸痛，会当讲帮助你身体健康，足合恁的体质的，足合恁的体质的。你要找一罐卖得卖少，会当强筋健骨、固筋骨、疼身体，陈老师介绍的香减白健保安，长期以来帮助足济听众朋友，帮助足济大哥大姐。重新找回到健康的筋骨，用超市真正真好用呢。大哥啊，大姐啊，人讲脚健养生命，但有需了解大哥大姐的苦衷。大哥大姐足侪人手术再手术，手术再手术，手术几啊刀啊，要搁咧手术，要搁咧无力，要搁咧袂行。但有需来讲，医生会咱啊，你的骨头做手术，唔过你筋肉无力，你都爱靠食中药。你卖想讲我手术了，我的筋肉就有力啦。你手术是家你的骨头做手术，筋肉要有力，你就要靠中药。中药可以当家你强筋健骨，是不是？一个大姐四年开三刀刀，赶快袂行。伊用超市好加载，我食你的香减白健丸，食较紧的走路会行，而且咧筋骨嘛继续用行。
1: 关节我有开刀嘛，脊椎我开两届嘛，食你的健保是我的脊椎这个腰吼，甲这个背部，我背部那有开刀嘛。背部推下来，迄个脊椎是第二届是开展的呢。
0: 展年
1: 我啊，暗时啊看电视有十集，差不多有两点钟哦。我四年来我开刀三遍啊嘛。啊，甲食你的健保丸，他他我吼咧走路嘛较有力。
0: 较袂起哭啊吼！
1: 谢谢，拜拜。
0: 大志翁超市，我四年开三道刀啊！我好加在食你的香减白健保丸，真的走路加做有力啦，有影无？有影吼，哎呀，这大哥哦，杨超市真正你的香减白健保丸做好用，较早呢紧点点咧闪着转着紧呐。陈老师介绍的香减白健保丸来甲你强筋健骨、治疗酸痛。啊，大哥较早点点去用敲呢，去用敲骨的敲，去用捏呢，结果呢，食咱的香减白健保丸筋骨拢用劲。杨超市，我要甲你学到，你的香减白健保丸真正做有效。
2: 要是谢谢你，因为我这两天吃你那健步丸，我的腰容易闪腰的，本来受不了，哎，我吃了两天，哎，好了，每次都到国术馆里面去推。
0: 哦，常常去国术馆推。那现在吃两天以后，现在闪腰的情况得到很好的帮忙了，
2: 改善很多。
0: 谢谢，
2: 也可以，那个腰也可以撑了。我这里说一种感谢话。
0: 大姐讲，大哥讲，陈老师，真的呢，我吃你的香港白金保安吼，真的真正给足好安呢，吼，是不是？这大姐哦，伊讲陈老师，真的，你的香港白金保安足好用，较早呢苦累爬不起来呢，走路走不起呢。啊，无你这罐香港白金保安哦，尽可能要搁袂惊的呢。
3: 我就吃下下，本来咧惊，有一阵啊拢袂惊，拢安在。
0: 哎呦！
3: 吃下咧，这个刀下先吃，啊吃下咧煞，啊怎嘛再惊，足好惊，再惊吼足灵。
0: 哦，真好，真好，好。哎，咱的香港白金保安做有效吼。
3: 真正是袂歹，阵食食哈，本来自己要食过了，都停袂起来，啊，这行啊，拢停袂起来。
0: 嘿，啊，真食了较好啊，
3: 拢好啊。
0: 有影哦，食咱的香港白金保安吼。
3: 系。
0: 啊，你讲你本来安尼徛袂起来，腰骨拢徛袂起来。系。食咱的香港白金保安。
3: 系啊，食了真正是袂歹，食了我即嘛吼，坐啊坐起，徛会起来，啊，这行吼，啊，拢会徛会起来啊。
0: 恭喜哈，大姐啊，有够好吼，是不是？一个大姐哦，车好过吼，啊，脚袂惊，吼，啊，坐骨神经痛，啊，先生哦，手术了吼，爱牙乖啊，结果咧，食咱的香港白金保安，食甲大姐行路好行，先生免牙乖啊，你来听看麦。
4: 我起码是脚手该软，我有食健保丸会使，因为我有大车祸过，坐骨神经痛，
0: 吼吼，
4: 啊，我食健保丸吼，
0: 食
4: 了会使，我住三甲啦，是我起码是讲啊，坐骨神经痛吼，安尼太无力啦。是较好啊啦，
0: 好，
4: 我倒好啊。我翁食了吼，我不记得呢，讲
0: 免
4: 食乖啊啦。
0: 有影吼，
4: 罐啊，我一摆甲你买两罐啊，一人食一罐啊，爱食了吼，免食乖啊呢。
0: 有影吼，先生食咱的健保丸。
4: 嘿啦，因为伊有开刀过。
0: 有影吼，是不是？这大姐讲，只要是我两个翁阿婆吼，食你的香港白健保丸，真正食了足好呢，是不是？足侪人坐骨神经痛对无？用超市，阮坐骨神经痛要安怎？但老师来讲，坐骨神经就坐骨去跌掉嘛，就是你的骨头、你的腰骨、你的腰骨这个坐骨，吼、哦，你长期坐伤久嘛，啊，你的腰肉伊无力救袂起来，啊，就得着你的坐骨去哦崩落去哦跌掉嘛，是不是？啊，今仔日你要治疗这个坐骨神经，你有一个作用啊，你就是爱先把筋骨固用，改扭握起来嘛，对不？你的坐骨崩落啊嘛，跌掉啊嘛。啊！你把扭握起来，拉起来嘛，是不是？啊！你要给伊你的筋脉用，你唔只扭握起来。所以像那作者大哥大姐，食丹药师介绍的香港白金保安，因坐骨神经痛拢好去啊，因为筋脉有力啦，扭握起来啊，筋脉有力扭握起来，你坐骨伊都有力啦，有人家扶你啊，伊自然都袂跌掉啊，伊都袂跌去啊。所以咧，这大姐哦，伊咧做生意，啊做生意常常爱坐。啊，坐甲坐骨神经痛真艰苦，结果食咱的香港白金丸食好去，人客来伊阁报朋友食。
5: 这健保丸真好，无唔对啦！我坐骨神经痛啊，食到随时啊，头拄只人客来，我嘛来报啊。
0: 安尼哦，谢谢。
5: 本来就听今晚那唱少吼，啊就腰啊就疼起脚，倒脚。
0: 好，
5: 啊，我就想听你咧讲哦。
0: 是。
5: 啊，上好啊，买来食看嘛，食两三工尔就，迄个现象都无去。
0: 大哥啊，大姐啊，咱吼做些大哥大姐，你为着这筋骨病，一直手术，一直手术，一直手术。但你说来讲。医生给你手术是给你骨头跌掉的所在、崩起的所在、破起的所在，给你一个安那做处理。不过你要了解，人不是骨头修理好，你就会行会震动啊呢。骨头是爱靠筋肉来辅助呢，所以要做就会有你的筋肉骨的强健，让你有力、未生软。你当然爱中药来强健哦。尤其手术病后，做侪人手术了，你手术了更加爱顾筋骨。做侪手术了，唔敢震动，唔敢活动。等到半年一年了，我未动啊，未行啊！啊，手术了啊，搁无力啊，手术了搁咧酸痛啊，手术了搁未行啊，因为你筋肉顾无强，顾无用，你讲是不是？所以做者大哥大姐讲有影，陈老师哦，食你介绍香港白金丸，真正食够够好，我嘛甲大姐报告，这大姐讲，陈老师你敢知影？我手术了搁咳咳未行呢，结果咧，我食你的香港白金丸食好。
6: 健步丸，
0: 对对对，
6: 好用啊！我七十岁啊，阿哥在做工课，
0: 是是是，
6: 啊，我头发是袂啥行。
0: 嘿，
6: 啊，我食嘿，
0: 香港白健步丸，
6: 嘿，健步丸食了解好安尼啦。我咧行的时候，
0: 嘿，
6: 该无行啊，磕磕啊，
0: 行路磕磕，
6: 我脚拢有手术过啊。
0: 啊，手术过了，
6: 跟无啥行，怪怪安尼，
0: 转
6: 好哦，我转。我是讲要报人家，
0: 好好多谢多谢，好谢谢谢谢。所以吃咱的香港白芥末真好真济啊！
6: 对对对对对，
0: 好好多谢。大志公，听说我要报人家，报人家经过过用，大姐发起的心啊，是安怎？因为伊知影，只要是这罐香港白芥末做有效，一罐两千块尔，你要去对吃一个月中药两千块，一天几十块尔，是不是？吃到有会啊？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众人朋友要搁咧做，要搁咧拼，筋骨咧酸痛，咱香港白健丸，甲你治疗酸痛，甲你强筋健骨，靠一罐，唔免开大钱，一罐纯正中药 GMP 中药，两千块尔，卡这个电话，外口买袂到，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甲你寄，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腰骨咧酸痛，唔免烦恼。甲嚼用嚼好哈，咱今日节目时间到站啊，尽算下拢满算，助理咧甲你服务，无清楚无了解，找咱的助理，电话加讲一群啊哈，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节目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得力公司赞助提供。
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马不精神。
1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冬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所要知道零四七六一四号，得力维他干卫所要知道一零八零七

来，大家好，一道吼，杨平平的吼，爱补充呢，这真正诶，相当这个日头吼，那十点呢，医生来讲十点吼。上车到十一点，到下晡差不多三点进前吼，这段四五点钟的时间上好相当。阿伯，我咧食慢性病，医生听你讲，我食慢性病药啊，即系一寡较年岁侪的人吼，唔通上落时间出门吼，一定爱闪一下哈，保重，好不好？啊，这礼拜天讲一个风台吼。那按照气象专家你看看那个经验吼，应该对我们无大影响啦吼，没有什么关系啦吼。哦，大家有哪小可知影？啊，地水给恁挂，热噶，外口起跳拢差三五度啦。我来讲上落时间吼，拢差三五度、三六度吼，甚至三七八度绝对有可能吼。啊，保重，地水给恁挂。有要跟恁关乎，现场一支电话：0800-8688-999，0800-8688-999，请多多使用。

台湾发生这水果牛啊哈的，那那职棒兄弟队，嘿啦啦队啦，啦啦队当然水果会啦，哇，真正真水哈，身材啦，跳舞啦哈，其中一个作为那个文文哈，凯德，不是凯德啦。是一个都疯狂粉丝，都爱你爱到要死吼，啊你拢改成阿伯伯好安怎吼？我讲很，啊这个是安尼啊，这个的公众人物，就是你定定电视镜头啦吼，对哇拢有出名吼，啊这大家都杀掉你嘛，一定是安尼，甲太阳棍呢，好甲太受伤，无死呢，一只乞刀吼。好个在上古边转人，伊咧办啥呢？因这种拉拉队吼，唔是干那一队啦，有足侪拉拉队，拢正水嘛，迄、那个姑娘嘛好好。那伊这有一个团体，都是咧经纪公司啦，那么为着要做生意嘛，哦，绝对要办做活动啊，好啊，都叫轮番吼，即届就调这个啦，哦，叫做文文这个吼。水姑娘嘛吼，就是安那呢，因这拢不定时办一个叫做红翕相的啦。到翕相啊，差不多有十个名字，大家来抽考啊！哦，反正这个做进来粉丝是一千个嘛，一万个啦，一百万个啦，不管吼、哦，大家来抽考啊，抽前十个吼、哦，好运的抽到十个，头前去十个吼，就当入来用手机也好，翕相机也好啦吼，就该翕个人的相吼，啊，你家己当保存嘛。那无你别拄多一个人啊，拢边啊无别人吼。对你翕到也相对无简单嘛，这种公众人物吼，就是安尼，就睇到这个人吼，金钟盖骨啦，姓柯啦，柯北了的柯吼。那经过经调查，这个、人大概差不多要到四年前啊，三年外四年前吼，就开始咧追踪这个拉拉队这个组员叫做文文这个人吼，当然大家都唔知啊。我给明星啦、影星啦、歌星啦吼，还是即个即个模特啦吼，好，你有人欣赏我，啊，你甲我写好话，哦，你真水啥，我绝对做礼貌甲你回应啦、啊，对不对？哦，感谢你吼啊，好，甲再有你支持了，这个查甫就当作啥呢？当作讲啊，这个做囡仔吼，特别介意我，伊会甲我回啦，我会讲啊，就是安尼上惨啊，这个头搞袂清楚，这个都场面化，人家咱娱乐，反正对方嘛是场面化。哦，你真水哈，其实无遐水哦。啊，哦，公然你真缘投吼，啊，根本嘿叫做场面化好。咱嘛是礼貌，一定是安尼嘛，人就是安尼。伊这个查甫辛苦，这个查甫吼，一定会讲，这个文文这做起来绝对介意啦。绝对吼，若无伊袂甲我回讲，哇安尼，感谢你啦吼，很喜欢你们这些，喜爱是欢介意我的人嘛吼，总开始变作私赖，私赖就是来揪出来单独，唔是伫群组，伊即个群组嘛，你一个粉丝团个群组，大家拢看会到，但是个揪私赖就变作因两人看会到尔吼，那当然在做生意，我今日做模特做什么位吼我。好，大家欣赏，搞掉我的介绍物件。我的物件吼，这种有印我的红阿仙啦，我的相片啦吼，第一杯啥，一个周边商品啦吼。你看咱即马做这事情，你就是安尼嘛。就是等下做到真好，伊的周边商品吼，蜘蛛人啊什么哇，三个都印啊，大家都买吧吼，是安尼好好。一档都买个掉了，我讲我这个可能有钱，无钱无头路啦，无钱无头路，拢在跟老爸借钱，老爸八十几岁啊啦，干那这个。也才个是敬老敬天吼，迄、那个钱吼，伊都拢家老爸客钱啦。我讲啊，这唔着，人讲叫做人情世事啦，要对价搞吼，着袂点个袂走。啊，这个是像安尼啦，伊都糖都要对价着，你卖啥个卖地杯啊，我着糖都卖啦吼，安尼好。过年到位就这边啊，咧过年到位，就是因这个经纪公司有办的像安尼翕相吼，我人出来吼，啊你十个人十个名字，大家抽考啊吼，都来这个翕相，伊拢大家拢一定去参加吼，个人在小心，啊都拢忍嘛吼。过年到了这边啊，但是过年到位吼，无去无去，但是都去有啥发现呢？都迄个经纪公司所有这边的干部举办的单位嘛，伊认为讲让大家粉丝。大家足爱这个噪音啦吼，拢翕相啊，上台礼貌，家己安尼，一个手势，唔是伊吼过度热情，就过来讲创啥唔知啦。
你的动作人看得出来，所以讲当时迄个经纪公司就要封杀，就这个粉丝团内面这个群组嘛，就把这个人封杀，把这个封起来吼好。那因为私底下伊进前就甲邀客做私讯，就是这个姓柯男主，私底下你经纪公司我封杀不要紧，但是这个组员伊的内内面吼，私底下阁有一个吼，安尼伊无甲封杀啦，就是组员无甲封杀。无甲这个封锁就对啦吼，这个查甫吼，准开始愈来愈变态啦吼，讲一挂相当歹听的话啦吼，特别家你创啥创啥，实在无法度啊，人家讲你个封锁啦，甲封锁到你就别当互相传来啊嘛吼，结果唔知讲过年到月一变了，人家全部封锁啊吼，这个吼，伊当然唔甘愿啦，迄个做啥呢？伊家己认为啦。我个得真心换绝情啦！我对你付出这么多，结果你诶也无感受，这个你太过叛逆啊！无变来办好好，又个一边去办啦！伊即发现讲，这个文龙这个组员啊吼，这加封杀了，佫佮放开啦，就是讲啊，这无必要就安尼啦吼，加一个粉丝，加一个好啊！啊，伊实际上都改成足。气味吼，但是并无真正挖伫身躯，比甲你做一挂真歹动着身躯的动作，所以讲伊种啊封，甲放开，放开了吼，就前几间顶礼拜六又过一遍，这种叫做会当有翕相啦。伊即摆落去报名吼，佮报名成功就是已经甲放开啊嘛，甲偷开啊，伊个封锁的迄个内吼好。即摆报名了，抽佮抽着伊啦，顶礼拜六。十八内面，明仔伊排第六个啦，排第六个吼，头前五个人，虽然许摕手机啊，摕迄个摄的照相机什么鬼吼，都摄了伊即马第六个来吼，改成摕手机啊，改成录音，吼啊个录进前吼，我翕较清楚咧吼，录进准摕一支水果刀啊吼，就抬下啦，就抬这手机呐，颔棍安尼抬落，好加在无介大力啦吼，当然当场了对啊，当场佫足侪人嘛。你伫迄个翕相现场，迄、那个活动足侪人当场，你也着试咧吼。安尼，就开始办。那警察问我第一句话讲，就像咱讲的，伊讲无采我安尼，破心肝吼，啊伊拢吼，也无甲我接受啦吼，啊我要一位送啥吼，伊拢无爱咧想着，这个都要想着，伊也念了就对啦。伊讲这个刀也是我摕身躯要防身的啦吼，伊是想看到本人了，伊较愈想愈过去，一寡我对伊好，伊也无对我遮好啦吼，遮个刣啦，哇！代志被坑了，人落去甲找记录啦，这个人唔是干对水果鸟也乱输来吼，安尼骚扰啦吼，啊都家己安尼想袂几波大件吼，伊是查拉布，伊吼上少。要20年来啦，这20年来吼，上无做差不多30件以上啊啦。我讲做差做不30件，弄掉，等弄掉掉，我们才知影伊做差啦，都是有记录啊。有人讲啥啦？伊就是有病啦，强迫症啦，精神病啦，什么外国病拢有啦。这种所谓精神病，你精神病啦，讲会出来。部分伊拢有就对啦吼，强迫症啊、精神病啊、焦虑症，有咧食药有，唔是有咧食药尔，伊嘛去互引导人，甲送去强制治疗，到迄个小病院啊，甲关掉也袂当出来诶吼。但是你一个时间尔嘛，一个时间嘛都要甲放出来吼，是安尼吼。有这个病好，就是因为安尼，伊阵摕这个病叫做免死金牌啊，做出法官开始调查。调查到这条时，哇，伊是严重的精神病，好，安尼甲放倒去啦，吼，都免刑就对啦，都无甲判刑就对吼，一遍过一遍，一遍过一遍吼，伊当然精神病，我来讲过，精神病是时刻袂拄好，好歹芳躁袂分啦，伊毋是戆呢，伊即马想讲，我做歹代志绝对无代志啦。所以伊即马都得逞嘛，啊，我着大概着安尼吼，人个了解伊过去真正是有付出，所有付出就讲，那伊便所介意买啊，那因为做伊啦吼，我拢介买足侪物件啦吼，商品啦吼，但是伊个钱又对来，伊个钱吼完全无头路，就是逐个月因老爸下回2万至3万介帮助，我讲啊，这个老爸真正有够好丢啦吼，这个、老爸马上做会到呢。
你个老人年金，什么年金嘛，无遐多呢？吼，可能这个爸爸早前是有欠钱啦，唔知吼。伊知影讲这个，伊这个后生今年几岁？今年52岁啊啦。大家茫当作讲这个今年什么20几岁、30几岁少年囡仔，唔是今年52岁啊。伊完全开始拢无头路啦。啊，到因老爸，因老爸今年嘛80外啦。因老爸就逐个月就寄2万、3万给帮助啦，因才有钱能买这啊。因老爸就知影讲，我是要你食饭的呢，我都起来买。我讲，这种公众人物吼，尤其是比较特殊的公众人物，要生水的迄种啦吼，要官星啦、影星啥吼，唔是干台湾，大家知吧？这种代志唔是干台湾，全世界拢有，全世界。全世界影星、歌星，包括模特上吼，比就伊即马咧骚扰即种咧较水啊，都足侪啦，足侪吼，足侪国家迄种，那像即种公众人物吼，差不多有80%以上，唔是干像在骚扰一顿遍尔，规世人都对调调都有呢，人落去甲调查嘛，所以讲人法律界人士即马真侪在咧讲吼，讲。像这种代志哦，你是公众的，公众人物来听有吧？哦，都你有一个名声啦，吼，尤其是你演技界顶悬吼，啊，又佮家你家己嘛知，讲我人生水嘛，你无就家己唔知啦，吼，像说你在唔忙佮在为着民主问题得水报啦，报警察好，我去搞访问过来啦，哦，过来这种公众人物啦，吼，就是用对足台边啊嘛。种这个生水啦，什么模特啦，吼，影星啥吼，好，已经知影，其中有一个，甚至两个，是种会讲跟踪骚扰吼，安尼，改成安尼，足想要讲表现爱慕啦，吼，这种的吼，你已经知影什么人啊？但是面对，我是不是一个都要报案吼？这有一个相当的丢度啦。我来讲这大概是卖功力，你个普通人就好。当地我就随便报警察，这有当时啊，我就丢度啦。尤其对方反正是你个小我熟悉的人啦，这个人我知，这个人吼唔正啊这边呀吼，啊过去吼，都过那边这个交叉嘛吼，是安尼吼，就是安尼，唔正人咧讲哇，做一个公众人物吼，真正迄个保护家己的办法咯，实在有哪会想解这转啦。首先呢，拜了是真的太无事呢，因为身有变专人啦，而且伊甲伊翕相绝对有保持一个距离嘛，无可能我伫身有变外近呐。既然要翕相，我有叫一个锁啊，吼，伫这个范围内，你伫外口边翕相啊，那吼，当然绝对袂当互你我伫身有变，都、就是安尼，毋则太无大力，这会死也袂死，绝对会死呢。你若互伊一个无注意吼，都我伫身有变倒啊，过暗棍就断去啊咧。唉，毋则恐怖啊，这个病吼，无人讲变乱。你既然法律内面有一条，对这种严重的强迫症啊、精神病什么袂当判断的关家讲吼，你就全部个关伫小病院嘛，关伫小病院袂当出来，甲控制好条嘛，等于关家甲同款啦吼。你袂当定定为着守护讲，伊都强迫症，伊都精神病啊吼，伊都家己袂当控制家己啊，啊都你也着甲修理一下吼，都甲念念的，我都放伊倒去啦吼，一定转来个安尼啦。啊，当然是安尼啊，已经差不多买个20年啦，唔是干啦，这个人落去甲探讨出来吼，这个辛苦男众吼，一边啊看到电影、电视、连续剧，那水的迄个姑娘吼，伊就拢想要讲跟踪啦，就是想要讲一直挖伫身躯边吼，啊，要互人改成改正好感官吼，啊，那无伊就配面啦，要哪办？这吼只有甲关起来啊，这种人判罪判袂重啦，因为有。严重的这个搿个精神症状嘛，吼、哦，都头壳啦，对啦，吼啊，就像人讲哦，家己实在控制袂掉，啊，事实有影啦。你如果头壳较正常，家己控制会掉，人我那袂做加安尼啦。啊，就是真正家己控制袂掉，吼、哦，啊，就有这条病，啊，就安尼啊，所以讲吼、哦，要做一个公正人物吼，尤其家己本身知影讲我的条件，我那比别人较好吼，迄种影星啦、明星啦、歌星啦、什么星啦、乌星啦吼，还相当细腻呢哈，你蛮看嘞。当然啦，身躯边的保安迄种保全爱做到相当好啦吼，要办这个活动，你。这个啥嘞？迄个专业公司吼，你家己本身都要相当好的安全啦。你绝对要想讲，
这些粉丝这些介意的人里面绝对有一个笑的啦，绝对有啦。迄有诶，反正不止一个尔啦。啊，你伫咧保全工过做无好吼，迄摆那是好个，再我留无大啦，因为人有一个距离吼，翕相。你若讲大家，当我伫身躯边，个做翕相，即块稳死个啦。我伫身躯边，个讲啊，别人家翕一个相诶，我两个要合照啊，对不对？我得一定，我伫身躯边，毋知个咧合照啊。迄过一日就死个啦。哇，所以讲这种公众的人物，我咧办活动吼，迄办活动的单位相当注意啦吼，这个。这人姓柯嘛，今年52岁啊，人改号一个外号，叫做这啥？这个粉丝哈、哦，就是真牙狂，嘉年牙狂的粉丝阿伯啦，哦，叫做粉丝阿伯，阿伯啊，你较定定咧，你忙安尼哦，看到水果，你话老水偌就好啊，吼、哦，忙安尼咧，一定得啊，人家咧怎样啦，哇，真嗨哈，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所以听一个讲过，
1: 这个你会使，你的手含迄个三斤量，你真正会使，
0: 真正会使吼。你是安那，本来是安，你本来是安那。
1: 我反正都腰啊酸啦，啊肩胛头也酸啦，啊脚背也麻，也烧啦。
0: 对对对，
1: 我大医生吼，你无你头拢无感觉，我是讲吼，无爱甲食上咸，买落啊无食无菜，啊都加减啊甲食食了就出多少，去哎。啊，食食那会有效啊！
0: 有啊，哦，
1: 就搁继续买来继续食，
0: 对啦，
1: 反正爱继续食就对啦。
0: 是啊，对对，有，迄都慢慢啊，慢慢啊，一滴，
1: 伊要慢慢啊改善。
0: 对，就安尼开始顺啦。
1: 啊，我真爱腰哦，真正拢真正有差有够济啊，
0: 差够济吼。
1: 这脚底嘛未烧啊，本来拢烧到那青红的哦。哦，足艰苦，
0: 迄个等于解条神经，就是安尼啊。
1: 哦，真正银杏，我拢食银杏含 Q 啦，两行做伙食。
0: 咱来得你银杏甲 Q 面皮啦，哈。
1: 嘿，
0: 恭喜你呢，大姐。
1: 哦，真正会使。
0: 这两个座位吼，做心血管啦。啊，那医生咧鼓励这老大人啊，人中班以上就开始咧提啊啦，吼。到中班吼，老班啦，吼，这样吼。咱身躯要顾吼，第一关的身躯心要更，因为心要更可能足多所在，迄个话讲奇怪，迄个所在较麻麻杂杂，心要更受引起的就火咯吼。迄个源头无够烂嘛，这个瀑布啊，哇，迄个拍水无够烂吼，都上未到伊无大劲吼，拉渣拉散，尽量都爱扫下公路吼。你拢无这下功夫吼，迄个酸抽疼暗慢啦，究竟对都拢来咧哈，就是安尼。所以有人讲奇怪咧，啊酸抽疼吧，甲迄个心血管就是大关系啦，就是安尼。唔知人医生会讲啊，人来食到这个话哦，中班老班吼，若要顾身体，第一关你先甲你的心血管甲顾在，甲顾好用，甲妥妥转来吼，人身躯的一挂毛病遐吼，差不多八成至九成都一定会有啦吼，抽疼啦吼，晕啦吼，啊，啥物咧颔管袂滑啦吼，袂穿衫哦，衣也袂惯啦吼，那无就穿出去救袂转来吼，那无就救转来以后镜头落转来吼，穿袂出去啦吼，啊，但袂救紧啦吼，那无就平平转，所有只个功夫都心袂卷。那顾起来吼，都无问题。到美国进口起源米，加加得你的真香吼。这两个特工都加顾做伙，食东食紧，个看即马你家己身躯的症状啦吼。指定房子名，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着，没有着啊，甲食好，人吼。生活就轻松了，好不好？0800-8688-999，好，谢谢，以上广告。

顶礼拜要放年假进前吼，有破一个案件，哇，这样吼，哎，我讲注意的注意啦吼，讲开咧讲得有够久啊啦吼，一个读个硕士呢，这学历吼无简单呢，一个太太吼，去用吸收入去诈骗团做车手啊，一个月人收偌济呢？收差不多3000几万啦。讲一个被害这个太太吼，身骨并有钱，结果丢掉，安尼去学给3000几万，伊是做车手啦。当然毋是无后诶诈骗集团吼，不过抓无无后诶诈骗集团首脑，当然是办理啊还好。伫顶礼拜吼，等于我甲判2年半，2年6个月这一定爱关啦。2年6个月吼，以外，你甲人客过手诶3000几万吼。全部拢你爱赔啦！哇，总啊，讲啊，这个车手，这个涉事的太太，这个吼，大家涉事吼，你看看，伊实际上摕着佣金，佣金就是我甲你收钱，我会当摕着秘书薪水同款啦吼，一届8000，一届5000外侪吼，摕无20000块啦。啊，你要叫伊赔3000几万，哇，这当然我这盘安尼盘啦。我想这个人绝对赔袂出来啦，伊若赔会出来，伊就唔免做车手啊啦。咱讲事实好。到这个太太姓刘吼，伫彰化地区，身躯边有挂钱，伫迄个手机啊，看到讲投资股票，啊，你放心，我这股票吼，只要投资赚偌济，就绝对回复你就对啦吼。啊，这太太加入，加入以后就开始和对方入入去叫做投资的这个群组嘛吼，啊，大家都看吼，啊，你投资偌济，投资偌济啊吼，啊偌济钱好，太太你赚啊啦。你赚偌济呢？你伫阮家做股票，我甲你做个股票吼，赚一日4000几万啦！哇，大家都煞心好，但是呢，好后壁即句是重点嘛吼。太太，你要甲这一日4000几万都赚的钱嘛，到做股票的钱吼，可以对吼。当然我当回复你啊，我都甲你讲过啊，阮这是足公明正大迄个投资集团吼，诈骗两字都无讲啦吼。我这是足，好，你再摕偌济税金，我一日4000几万就税予你吼。讲摕偌济，你的税金差不多我算算爱3000过56万啦。这太太煞心诶，我今仔日去装这税金3000铜万，我得当摕一日4000几万嘛。就是讲我伫遐赚的股票的钱吼，伊先都开始从一个月来尔，伊为着赶紧要摕到这个。一个4000几万公益赚的钱，伊都已经丢掉了嘛吼。准一个月来去中3000几万，3000过56万吼，分做走一遍，拢是共这个姓杨这个涉事的组件出来给收的啦。特别拢面交拢交现金嘛，拢面交，后一边摕800万的现金吼，惊倒人咧，迄规套假转钱咧，迄要点钱阁无简单咧，迄800几万现金吼，干那要用点的吼，都点无简单吼。准开始去，短短一个月来。拢是这个租金的车手，到这个涉事的车手吼，处理一家收吼，总共收3000过56万啦。就是这太太交价上尾变在一边啦，甲算算的，已经交3000几万啦吼。你一直搞 AT 啦，伊才想讲惨啊，这种变的又个上尾较在啊，就是安尼啊。人若诈骗，绝对上尾较在啦，都有人讲看。啊，规家伙代志，我上尾一个知影，大家拢知影你咧诈骗吼。结果较早较早就过啊嘛，过了就抓到这个姓杨的这个吼，就伊专门拢伊出来共收钱。当然抓到这个随办嘛，啊办了吼，开始落去调查了，抓无到后壁的手，那绝对抓袂到啦。变啦，诈骗你也绝对拢来上头抢这车手嘛，就是安尼讲啊，唔只啊，就针对你啊。你既然无在这个后边，遐所有干部啦吼，诈骗收到带头的警察吼，就是你啊，就告你尔吼。好，准这条3000过56万，甲你判一个2年6个月诈骗刑事部分，那么赔钱的部分，你爱甲你所经过手迄个3000过56万全部拢吐出来，你敢知影？你若去解释，人检察官还是法官会甲你讲一句，伊讲你钱拢交顶管，我较会知影你钱交顶管嘞。你听有意思无？伫法律上就是安尼，
你讲无啦，检察检察官啊，法官啊，我个钱收着，我拢交顶悬嘞，我身躯无半工嘞，我不管，因为我怀疑讲你收着的钱拢伫你身躯啊，唔则我也要叫你干赔你一条3000过五的，是经过你的手啊，到尾经过你的手了，这条钱是不是扣别人，我唔知啊。但是我实际上知影的，到目前所知影就是这个太太，和你骗的这个太太吼，伊客钱是交你的啊。就是安尼讲，唔知人讲，起码来判这个车主吼，你连证都无在有证。我刚才跟你讲一句啦，我法官跟你问讲，这条钱你收伊着，你收伊就是你身躯啊。你讲你搞监管，你搞监管什么人，你唔爱讲，你讲未出来。我怀疑讲这条钱是拢你客伊啦，就是唔再叫你赔出来嘛，3000过56万啦，吼好啊！伊当然付出解税啦。伊吼是大概涉事，伊个涉事是对一方面嘞，就是专门咧讲做美容啦，做美容吼啊，做啥物迄个方面嘞吼，迄个江苏的对啦，吼好。那照安尼讲啦吼，就是你会当用这个专长找到咯，因为这种行业虽然无解税。虽然不是讲足普遍哦，无像我电子行业啦，即马我足足侪，但是这吼嘛是有啊，嘛是有吼，就是专门做美容甲迄、那个就是老大人啦，一挂养生的这个课程嘛吼、哦。你读较硕士应该找这个头路吼、哦，结果你望这个家己的专长赚钱吼，准去找着迄个诈骗团做假手的，而且一棍头工价要甲3000几万嘛，就安尼啦。啊！你讲全部搞顶管的车，迄、那个诈骗的收纳吼，你敢若加几万块尔吼？我唔相信啦，就是安尼。啊，唔只人判决书拢是写你嘛，当时出来收400万，当时出来收就我加加的3000过56万。伊在讲，伊讲我虽然有学术的学历吼，但是我这是美容吼。加迄、那个其他就是对身躯美容的专长啦吼，唔是真正大家所想的真专业的技术啦吼。伊、哦、意思就是讲吼，渐渐渐啦，什么机械啦，什么医学啦吼，什么这个对这方面专长的这个技术吼，伊是做美容美甲啦吼、哦。我讲奇怪咧，美容美甲这个课程买单加较技术哦。这嘛足足厉害吼、哦！这是什么课程？美容美甲买当有迄个学术的学历吼、哦，但是有两个囡仔啦。这个车手啊，这个学术的太太这边吼、哦，伊讲伊不得不落海去做车手吼、哦，就是安尼啊。恁翁咧，伊讲阮翁哦身体不好啊，阮翁哦是重大疾病吼、哦，所以讲规家我就靠我。一个人吼、哦、是安尼啦吼，好，伊即马人敢问，伊即马你是讲哦，讲伊个困难的所在啦，为什么该做车手吼？啊，我实际总计无3万块啦，10000块啦吼，都总共收即几遍3000几万吼，一遍有5000个，啊一遍有8000个，就是讲伊个薪水在里啦吼，好，啊加加咧嘛无超过3万块，你要叫我还3000几万吼，实在无多。啊，即马你是讲伊可怜的所在，当然你讲你可怜的所在，人可能会甲你同情啦。就是要给他判罪，会判较紧吼。上尾，伊讲到无话吼，伊甲讲吼，啊，拢怪迄个太太啦，就是讲用骗迄个太太，姓刘的太太啦，就是伤过贪心啦。其实讲这话有影，但是问题是法律上你袂当安尼讲啦。你无讲骗人，才会贪心啦。你要先想这個，你就先讲啥嘛。先讲声讲哦，我只有一个月，你赚到钱啊，你就爱赶紧来摕倒转去吼。但是你若无交这条3000几万的税金，就摕袂倒转去嘛。这个都讲啥嘛，就是安尼。伊即马个讲，啊，就伊想贪啊，伊就想贪心，才会一再去学集团去骗。啊，我拢做集团的车手啦。讲到这，我讲嘿嘿嘿，你讲骗的人，佮颠倒，讲讲对方贪心。虽然你讲的无唔对，当然去用骗的人，绝对有加一个贪啦，加一个贪吼、哦、啊，但是你。法律就是法律啦，你袂当颠倒变过来讲啊。准甲讲，安尼无原谅啦吼，真正甲判两年啦，各位乖，无大劲。这条3000过56万，就全部你来行人啦，吐出来行人，家己想办法。伊个卖厝、卖翁、卖囝都无在调啦。哎，我咧想吼，这吼真系啊。当然，人是讲，不管安怎讲，你是对一个科目，你就读较熟书。依照你学术学历，你伫这个社会上要找工作机会吼，
我若不吃，就无一定爱找你所学的这方面嘛。你虽然是学美容美甲这方面的学术的学历，但是你摕着学术学历，若要去因其他的头路。正常头路绝对薪水比人比较高啦。那法官意思讲，你用这个你的学历，要伫社会上找一个正常头路，是机会是无问题啊。你为什么在行这条路啦？哈，啊，你讲到一篇，什么的无够用啦，啊，厝内对，对你讲讲哈，当然这讲下来讲，反正人家己嘛给你听啦，哈，啊，讲到尾你搁讲到无咯。介先要甲责任小寡提互对方，讲啊，都拢伊贪啊，啊，迄个太太就伤贪，伊个一直互这团骗吼，啊，一直骗，我唔知有一直甲收钱。你讲骗的人，佮到尾佮讲，讲个对方你贪啦，吼，就是你伤贪他安尼啊，真好咯吼，迄人就是安尼讲话啦，你甲看，读册读遮悬啦。会当摕到学术学历，也无简单啦。不管对一个科目哦，你搁较简单的科目，你要摕到学术学历，也无简单。读到学术，落海去做车手，话讲你真正无怪人法官唔爱原谅你嘛。你这条去用关的两年半吼，是另外一回事，两年半简单啦。目一个年吼，两年半吼，但是这条三千过五十几万，你要装备啦，看要安怎办啦啊，真咯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来听一个广告。那定定暗困紧暗难吼，啊头壳咧掉一边掉两边吼，那无介严重，足侪人甲放乌无用吼。是安那呢？因你小可休困一下，还是啉一个小茶啊，那样吼，真正较好淡薄，无唔对。但是迄个原因啦，各地咧说，在什么原因呢？就是血管狭小吼。卡拉什嘛，人家有回来啊吼，那你像迄水饺饼啦，就滴卡一寡有诶无拉什啦，吼有诶无吼，这些什么落去考试，你敢知道咱诶经验啦？经验吼会甲你考试起来啦。你这个物件考试未当规地哦，咱诶经验，那你考试这个物件吼，也是甲用掉，用掉就是像迄拉什嘛呢吼，好阿扎阿扎物件吼，伊起码得甲捞出来。流出来外口边，伊就袂见规格嘛。咱人的血吼，上加见规格。有当时啊吼，你惊大啦，有诶无诶吼，迄地桶为最高标准放落来啦，就像迄山壁咧放落来同款。啊，放落来是规地呢，你若无真应该扬掉吼，规地伊若对回头，流到较重点的所在，塌一个目睭就人就倒啊，迄个都塌掉啊啦。就是我大概讲听有无？迄个是为虾米？人医生吼。常常在跟我们这阿公阿妈大大做讲吼，心血管吼爱不时顾，你顾啥？你顾这啦？你顾讲吼，你吼唔茫想讲人年岁，像我二十几岁吼，拢清气荡荡，唔是咱人在家六七十啊、七八十啊吼，拢一寡阿渣话无吼，顿啦那样啦吼，唔像你会酸啊、会抽啊、头壳会抽疼啊吼，啊对你暗慢吼话无吼，这一定要进行上好。真型哪里吃？都爱配合啥呢？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啦 ，QMB 就是源头啊。咱这个胖脯啊，吼，一个火咧爬出来吼，一个未大细，未讲安尼上细讲吼，安尼嘟嘟啊，有够迄个咱吼，人吼就定掉呢。心火更是规身躯的生死关啦，尤其对咱这老大人来讲吼，上个重要，要加吃几回，而且要开下手轻，人吼吃长火烧都爱。健康呢？那无达康多关关，唔是办关呢？我咧讲这大家常知吼，人吼都爱健康，安尼肠胃消化意义啦吼，咱吼心肺更新个固在，人都较无代志。到美国进口 QMB， 跟咱个经验，达康达康个配合，哪个愈做会到人，我甲你讲咧，你食咱个 QMB 经验吼，你就得力连高精、雪梨棒，咱这两款开机关注啦，对身体相当有保障个物件，就得力个连高精、得力个雪梨棒加。想做袂，等下甲泡做位，泡做位杯茶，连果精雪莉棒甲泡做位吼，泡做位杯茶烧了烧了，准落去甲配 QMB 精灵吼，一多用，拢无代志。指定房，指名，那无上济，卡内门，0800-868-999，0800-868-999，都问我着，没有着哈，唔通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9: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8: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9: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9: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2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1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好，来回来现场来，身体有病吼，尤其人愈侪岁吼，七八十、八九十啦吼，绝对拢安尼。阿嬷吼，这个阿嬷大部时拢会一礼拜吼加一遍啦吼，我九十八岁安尼。阿嬷，我拢对你保咧算，一定会安尼啦。啊，都咱啉来一个，以前无保养到啊，以前较少年淡薄无保养到吼，食老来都较久的时间，但是会慢慢来好起来吼。啊，免烦恼啦哈。啊，来，我先过来听一下来。喂，
1: 喂，
0: 你好，我丁莹，
1: 你丁莹哦。
0: 你好，
1: 丁莹，
0: 太
1: 细哈。
0: 没有，
1: 我就给你叫，给你叫药啊无。啊，拄啊，比如啊，你家公八月有啊，对不对？啊，我八月出来在等下进单无来啦吼。
0: 哇！
1: 啊，无来哦，歹势，我脚掌也还疼，我要来住院啊，安定刚等下较解救啦。
0: 好啊，好啊，不要紧啊，不要紧，不要紧吼。
1: 我甲你讲一个较袂不好哩。等出来了，等后头啦。
0: 不要紧，不要紧，要住院哦，要住院哦。脚
1: 咧疼，疼到向阮脚开，也还疼。
0: 是啥物问题？个疼个靠。
1: 脚底咧疼，脚底咧运转烂。
0: 哦，安尼哦。
1: 哎呀。
0: 好啦好啦，无想要医生看一下哈，好好。
1: 歹势啊。
0: 买啦买买哈。
1: 好，谢谢谢谢。
0: 买好好好。身体呐未拄好哈，都真正忙得哈，像这个阿桑安尼哈，都赶紧有医生看一下，啊，让医生看边那处理哈，先好处理，啊，等下较调用，调用较咱的产品，落去较长期调用的，本来就是爱处理哈，紧急的先得，医生以外较紧啦哈，较能够动好来喂，
2: 喂，
0: 丁玲好，你好
2: 你好。再问一个吼，这个维他刚刚，这个 QMB 是爱饭前吃还是饭后吃？
0: 你若有时间能分开的，维他刚饭前，维他刚吃饭前，啊 QMB 起来吃饭饱，安尼。
2: 啊那像安尼要开刀卡大乌，咁得个开刀好，啊随吃，咁唔要紧。
0: 不要紧，这两行不要紧，啊开刀好随吃不要紧，
2: 那开刀好，睡觉不要紧啦。
0: 不要紧，不要紧哈。好，开刀等下就好些，不要紧哈。好，
2: 好，谢谢。
0: 别，好。好，来，咱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3: 喂，
0: 你好，我丁莹，
3: 丁莹先生。
0: 是。
3: 我一直拢有在听你节目啦。
0: 好。
3: 一直想讲要挂你的 QMB， 你拢无报介绍。
0: 2800-2800。
3: 好，2800。哎，你讲诶，去另外一种诶，什么？
0: 食通胃路诶，食卡巴丘比。
3: QMB 是食通胃路诶。
0: 唔是 QMB， 是食咱这个胖脯啊，人喘啦，较搞白白喘喘安尼吼，
3: 今年是通胃路啊。
0: 对。
3: QMB 是偌侪钱
0: ？QMB 2800，美国进口诶 QMB 2800，食喘吼，2800。那通胃路今年是2000。
3: 啊，今年呢？
0: 2000诶，今年2000哈。
3: 爱你减嘛，还是指定药房？
0: 指定药房都拢有啊。你那啥指定药房？指定药房个咩？
3: 加三 T 拢有啦。
0: 你讲屏东去？
3: 屏东。
0: 屏东三 T 啊，信安那个大埔啦。
3: 好。
0: 大埔信安三 T 哈哈。
3: 不是迄个吗？
0: 大埔的火车头吧，车头前
3: 嘿。
0: 火车头前呀。有无？
3: 三 T 我三 T 得啊，三 T 我个知。
0: 啊，三 T 得三 T 毛我更当了，还是你来试下来呀？哈哈。
3: 好，谢谢。
0: 好来，谢。来，咱讲到产品算讲过，无我看，咱先过来听一首歌吼，啊，小等咱规站再来，这个开讲询问啦，好好啊，电话甲抄起，啊，别暗，若有一寡问题要问到，0800-8689999，0800-8689999吼，拢会当多多甲咱使用，来去听首歌，啊，咱小等吼，规站来开讲询问。

最近新北南口吼有一家伙，伊在住伫人迄大楼啦，大楼内面诶，改成第七楼诶款吼，大楼第七楼吼。好，妈妈出去做工过上班，啊，这两个姐弟啊，我那唔是讲足少岁啦，即个阿姐十六岁啊啦，吼，阿姐十六岁，跟高中二年三年啊吼，阿姐吼，好，啊，这里小弟。十几岁，可能国考啊，四五年吼，有可能吼，啊，当然下课回来，妈妈可能还袂回来嘛。伊是一个单亲呐，单亲的妈妈吼，啊，顾这两个，这个家庭啊吼，好。比发警察呢，这两个家庭因为大汉大啦咧，一个高中二年三年十六岁啊嘛吼，另外一个十几岁吼，回来厝以后都无物件食啦，啊，腰架挡袂掉吼，我身躯无半角啊。绝对无可能，这厝内面都散食，甲我靠散食。我讲，哎、啊，有个人啊住大楼，啊人住啊，住是住啊，无你甲这间卖掉啊，都无厝人住呢，就是安尼吼。啊，从隔壁一位对呢，伊边边七楼吼，有外口边有通一个阳台啦。伊准为因这边七楼吼用白的阳台边过隔壁间，买共头家饼啦、糖啊，都有一个物件食吼。红烈掉嘛，红烈掉，啊！当然厝边，我那姐姐知影啦。厝边正同情，到这里家底啊吼，是一个单亲的妈妈啦。啊，这单亲妈妈当然爱上班啦、啊，无上班无钱人谈，都无人生活吼。啊，放这家底啊，而且是无物件食吼，艰苦噶吼，哇！我讲真正台湾够有这個，迄囡仔真正要加无物件食，其实无影是安尼，唔是安尼吼。好，这个厝边。你也钓以后吼，伊并无甲过啦，伊同情嘛，同情讲可怜吼，啊，都妈妈拢下台上班上几工啦吼，做工过啦吼，啊，个存起家底啊吼，可怜有啦，真正辛苦无破格，啊，讲无物件食吼，存无甲，但是有报社会局啦，就是社会局有报，就是、希望讲政府单位，这绝对要补助啦。你知影为什么甲补助袂过？有可能。就是是唔是有偷偌钱啦吼？伊这厝嘛讲衰啊，伊这厝嘛唔是家己个呀，嘛是讲衰，讲租厝。我讲新房哪靠租厝，若要租那规家伙会当大吼，有哪得爱正万块以上的，本来就是安尼啊。啊，你一个单亲妈妈做工过吼，是或者这个单亲妈妈，人开始甲了解，原来伊是一个这个新住民的外国嫁过来台湾，结果爸爸村。无伊，唔再是已经无伊啊吼，还是准做伊走啦吼，都存这个新住民这个外国妈妈吼，唔再是印尼外人啦，对啦，咱唔再伊无讲啦，伊无讲啊清楚吼，都一个外国过来台湾的妈妈吼，我啦中间个已经有摕到台湾身份证，所以讲有做做工过了啊，但是足简单的工过，我啦无通挂在薪水吼，啊过这两个过较短啦，唉，我讲吼，如果了解。人报社会局，当然社会局有过啊嘛。甲看厝内面吼，唔是讲无饭人食，唔是讲厝内面完全上甲讲连三顿都人无食，唔是，但是无其他啦，都除了食三顿，你无其他物件食吼。啊，你想这半步啊，放二顿来，那真正不多要，你也无物件食，等下妈妈等下煮饭啦，对吧？我讲啊，你咪不会那把那事啊，你讲吼，当然这个妈妈怎样，到厝边又甲伊讲，啊，这妈妈一定会死的，真正就是的，诶，囡仔我一定甲教吼，啊，教囡仔这个也会出，其实这个新住民这个外国妈妈也算真袂歹呢吼，伊真严个趁钱，顾囡仔无大钱咯，伊嘛敢怎家己唔对啦吼，干唔对啊，咧会死的吼，但是你安尼，个性无得到结果吧。就是这个厝边，伊报社会局，我无该报警察，无用做啥个过。主要问题就是，我要互你甲补助一下。伊那边啊讲，啊你老母都有头路啊，一达个达个月都会收你嘛。啊咧，当然这免啊讲。啊，就是我有头路，立厝水有无水电料瓦，差嘛食啥等无唔对。啊囡仔都啊就歹了吼，所以我们家当时吼，人就大家议论讨论啦，希望讲这项目报吼，都爱有一个就是加补助一下对啦吼，唔只这个民意代表议员嘛，就是漳州给做关心啦吼，啊这有人看到的时候吼，讲
对对对，爸啊，都伊住伫七楼，甲看七楼，大家嘛知影，大卫托甲民家算七楼差不多二十外公尺啦，上无二十公尺以上啦吼，那七楼吼，伊这是无平无凸呢，是食了好大药啊呢，因为两个。少年嘛，一个十六，一个十一吼，一个国中二三年，一个是国小四五年吼，就是安尼。啊，这那爬过溪面，交拢是一个人尔啦，无可能两个总爬吼。啊，就今仔日爬，明仔载我爬，两个家底啊吼。这真正食了好担忧啊！那无你看七楼，要叫你外口边也无位，迄阳台位这边爬过一边吼，哇，真吼。那如果一边唔对了，摔死个，绝对摔死个嘛，七楼关。直接落土家呢吼，当时我那关心讲这个，这个妈妈啦好。那么民意代表开始发动落雨特别注意了吼，区公所的拉靠嘛，拉靠区啦，区公所吼，都开始落雨加这个，这个啥，这个调查吼，就是这家伙啊吼，不是这两个啦。原来这家伙啊妈妈是单亲妈妈，伊一个人带三个啦，这两个较搞怪。因为你也钓的是十六岁，迄、那个大姐，上大汉大姐，迄、那个已经读高中一年啦，今年都读高中一年吼，迄、那个开安尼都我带到吼，啊爬过一边溪边来个啥物件吼，伊中过一个十三岁啦，中过一个十三岁二姐吼，过来上海边，这个十一岁啦吼，好，因妈妈吼是外国籍贯台湾新住民嘛吼，就是爸爸唔知哪样位啊，所以。但纯这个妈妈过去三年了，哇！你看看，你做妈妈才真无简单。你看看，一个安尼妈妈吼，嫁过来台湾，有那离乡背井呢？你看看，伊摕到这个身份证了吼，从开始找到三年啦，嘛一个过个高中啊呢，一个高中一年，今仔日今年都要读高中嘛吼，过来高中国小啦吼，安尼吼，伊这个数学吼，听讲一个月两万通过啦，你。要租这个较大间的厝，你得规家伙四个人嘛，啊囡仔无拢大呐，所以妈妈就只好租较大间淡薄。一个月听讲两万几块，要惊死人诶！拉靠的厝一个月厝税两万几块哦，有遮多哦，我唔知影呢，我想讲万外块呢，我真唔知行情呢，食米唔知米价呢。新房拉靠迄、那个大楼公务啦吼，这样呢一个月两万几块啦，伊讲干啦，一个月两万几块厝税扣掉，就差不多剩。无物件人食，囡仔根本唔是讲无啥等人食，唔是安尼啦吼。即蛮误会讲，囡仔妈妈拢摇不动，唔是。但是问题是，你若平常时一顿甲一顿个中间，囡仔等咧多啊，即、这个囡仔即个时间大概三拢等咧多啊吼。伊绝对有一个汤啊饼啥物件吼，完全无即个物件人食啦吼。啊，就是安尼，唔只为顶个月开始，就一遍两遍三遍啦。啊，即厝边准厝边较厉害嘛，厝边在。但是唔敢想甲拍生惊，因为吼惊连累咧，唔只到物件互伊揢着，啊接了接不要紧啦吼。过来两遍三遍了讲吼，啊这我都知道呢吼，但是我不爱甲你过吼，因为我知影讲恁厝内面我来艰苦过啦，都妈妈一个人尔嘛，啊恁三囡啦好好，你甲评估以后吼，就是安尼，唔只为一个月开始，囡啊一个人三千块啦，啊你一个月加九千块出来嘛。就是有着区公所这边可能有一寡这个叫做紧急生活，这个救助金啊，什么哈，都种弱势家庭哈，是安尼。虽然妈妈有头咯，照理讲哈，那因的这样，因就是讲因的这个因的规定就对了哈。妈妈有一个薪水头咯收入哈，这哈是无算紧急啦。除非妈妈无头咯，伊这也较补助啦。啊，妈妈都有头路啊，就是有工过咧收入，逐个月薪水吼，所以讲伊这都按照租价卖过。那租价卖过问题是，你嘛看办事。妈妈有头路着，伊一个月反正拼东拼西，一个月反正甲三万块，我比你啦。伊干那厝税都两万二啊，两万三，我比你，伊都讲两万几块嘛。啊，两万几块，你今个加水电有诶无？逐个月哦，都要算甲尖尖呢。诶，逐个月诶物件，有当下个袂当买超过偌侪钱哇？干那食三顿，其他时间啰嗦。你想讲食三顿了，搁有啥物点？点心啊，囡仔顿咧大，下个顿啊，妈妈都还袂下班吼，啊，拢无半项物件，一滴都无啊，啊，都要等妈妈顿啊，食三顿煮三顿嘛吼。
你这段时间免啦，啊，就想讲哇，巴肚只腰脚冻袂掉啊，免啦，啊，隔壁吼，介常拢有听到你食迄个糖仔饼啦吼，一半变啦蛇鬼，大家客啊，佫真正客户啦，唔只蛇两边，蛇三边了，隔壁迄个拢知嘛，啊，知有甲掠着，所以掠着就知影啦，唔是讲真正甲发班啦，甚物话啦吼，啊，就了解情形吼，但是伊私底下会通知这个有关单位社会局啦，甚物话啦吼，就是安尼，唔只社会局有出来甲调查一下吼。但是问题租金不符合嘛，就是妈妈有头路，一个月反正嘛个三万几个吼，偌济钱咱唔知啦吼。啊，你一个月有薪水收入吼，都袂当算什么咧？这个艰苦哦，补助的对象嘛吼。但是问题真正艰苦过啊，都三国个咧啊，啊拢差不多无通去食头路的年岁嘛。各拢同咧读册嘛，一个高中一年嘛，过来高中过来国小吼，唔只特别吼，特别即个人知影了吼，准就去了解议员我那出面啦吼，即有当时啊吼，爱实际上了解情形啦。伊唔是讲吼哦，底下咧乱说白来，放我外外啦吼，啊人多款款啦吼，吊工好卡好笑，唔去做套路啦吼，啊就放我恁拖，唔是安尼。因妈妈就真正认真噶，啊个剩一个妈妈咧食套路趁钱吼，啊三姨啦吼，啊就是等咧歹过吼，唔只特别吼通知了吼，包括议员都伊这个倒三工吼，准变做有加补助吼，那么为这个开始呢，一个囡仔吼加三千块伊啊。那呢一个月加九千，一个月加九千块，我跟你讲，那对这个会来讲吼，差不多九百万啦。啊，属实，嘿，有个人个九百万，就像咱个九千块吼，还是九百块，嘿，凊彩看到什么物件买九百万不要紧，但是有个人九万块就上九百万啦，哦，九千块啦，这一个月九千块吼，那对这囡仔来讲，对家庭是相当大帮助啦。唔知有当时啊，人讲救急就是安尼嘛。你过两三年啊，囡仔开始，反正嘛，毕业了吼，伊若无继续退到了，迄就改观啊呢，迄就全部生活改观嘞，就是安尼。迄有当时人讲，救人就救伫这个坎站啊，迄、那个上界重要迄、那个坎站啊。啊，这个妈妈是一个新住民的外国嫁过来台湾，可能爸爸无也是咱唔知，伊拢无讲到爸爸的代志吼。我囡仔嘛，甲无爸爸了，啊，无爸爸要落三个囡仔，所以无爸爸，唔是讲本来就无爸爸，啊，囡仔变生出来了吼。可能过过节，唔知虾米代志发生吼，啊爸爸啊那样是，准都无做伙了对，啊这个妈妈继续留伫台湾嘛，唔只变做一个妈妈带三个囡仔，哇，真正真无简单啦吼，伫发生伫迄个新北的南口啦，啊好在有那家通人情啦，都议员啦对啦吼，社会局出面了吼，啊等于探讨来讲，即下特别加即个帮助一下吼，唔只为这个开始嘛。这个区公所吼，唔只对这个月吼，就按照囡仔一个补助三千，一个月加九千啦吼，安尼就会当加较好过啦。熟悉就是安尼啦，哇！所以我咧讲，你茫看，迄有人开钱足省事，饮酒啦吼，啊酒店啦，一罐头起就几万块，几那十万，你怎啊讲？迄有诶一个月加九千块，唔免一万块就加足好过啊吼。你若要定定去摸迄个粉味的手棍吼，你吼，我看以前省一个月啦，毋通逐个月去啦，无你嘛讲三个月去一遍倒，啊，其中两个月留起来吼，来补助遮。你买酒店一间里面的两三万块，一摊啦，两三万块的吼，你早倒会当我一家伙啊，加偌好贵啊，人一个月嘛加九千呢。因你电话讲白讲，8689999。

0: 哎，一听这个广告。
1: 我吼，我迄落拜六吼，你甲我叫迄罐肝药啊吼，哦，真正好用。
0: 好、哦，你先啦。
1: 我安尼食拜六两顿，你是叫伊是加盐来啊？
0: 好安尼哈。
1: 啊，你食两顿，啊，我昨过食三顿，安尼吼，嘴安尼大口口，迄个安那就有好食哦。
0: 我得甲你讲，你的肝抗维他命就是安尼啊，肝抗维他命。为大家那。过关关底下咧血多啦吼，血多的阿扎拉什么解无处理啦，一定要倒饼倒下酒吼，咱咧维他跟上个甲我倒下酒，变些拉什吼，三顿食外口，那不如食酒精就酒精，那不如做工过农药啦、肥料啦、塑胶啦、化还是什么污染，你家己知啦吼，诶，较空气较无污染所在，这阿扎物件拢入去肝呢。是你唔知呢吼，拉无得有一种人暗时固定困袂着，伊个肝代谢，肝代谢咧排解这垃圾嘛都较慢，就是暗时固定困袂着个人吼，迄、那个时间都啊肝咧排垃圾的时间呐，啊，伊都袂当个困吼，啊，拢困哩时吼，当然有差惯吼。为大家来吃肝吼，是一个辛苦咧变垃圾的所在，特别出个大台粪扫车到这所在，我要甲。再去焚化咯吼，阿杂物要变掉吼，结果规车粪扫吼，跟那变一半吼，倒无落去吼，这吼得再回收啦，唔只安尼嘴吼，不是得大个个啦吼，嘴破空，目屎过几个，上盖高头皮肤白上掉啦，生呀发个咧有诶无诶吼，啊一家一大吼，都维他干，自己会救人诶肝油啊，那要食有效诶吼，咱来维他干甲看一下，咱来外壳有写一个三。智能三的三号，叫做维他干卫所药字号10807008号，指定的房子名。那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新北土城火烧，伫公务内面哇，烧甲烟蒙蒙啦。警察陪同消防到位吼，开始拍火，结果厝内头一个倒眠床，完全袂振动的相当严重吼。74岁姓林啦，准烧死伫眠床顶吼，好，唔是家己一个大，加上大咧，甲你兄哥啦，因兄哥吼，下在时啊有迄个处理运动的习惯，有人讲两点外呢，啊，对，有个人都两三点啊吼，拢会出去行行咧，好。结果这个兄哥，这个回来吼，才知影讲哈，因小弟烧死伫内面啦，哇，厝内火烧厝，我们在那火烧厝吼，啊，总管开始处理吼，好。啊，人家问讲，恁两个兄弟拢70外呢嘿，啊，恁两个带走的无其他无啦。这两个兄弟相依为命，这阿兄弟感情算相当好呢。这个兄哥都在照顾这个小弟啦，这个兄哥吼，就是小弟身体较无好吼，啊，这个兄弟拢在运动的习惯，身体较好淡薄吼。结果回来以后，因为家火烧啦，啊，这兄弟呢，艰苦个吼，两个兄弟相依为命啦，都拢有会啊嘛吼，大家小照顾吼，啊，厝内面吼，改成。这个啥呢？这个无水电吼，唔知是啊那过生活在厝内无咧点电火就对啦吼，都足清闲啊。到厝内吼，改成也无申请电，无申请电，无申请水，唔知一堆溪水啦吼，啊那样好。那这个兄哥弄咧照顾小弟，无好过啦吼，唔再欠家呢，也无申请电，也无申请水啦，无水电的吼。结果出去运动，讲下再等来讲，哇惨啊！安尼火烧啊，即嘛。嘛都爱处理啦，哇，这样吼，欠家呢，厝内面无电无水吼，卖火烧啦，啊，真正有影吼，啊，佮两个兄弟感情好家呢，一食到70外，兄弟会当带做位佮烧锅，这个真无简单啊啦，咱讲属性吼，另外火烧吼，真正注意，天气热到拢大个讲吼，伫我那。涨啦，涨吼！迄、个透早两点，拢迄两点外呢，足奇怪，两点外吼。新竹、竹北这个所在，就会透天做三楼透天做吼，有啦，哦，烧个蹦蹦吼。伫房间内啦，啊，火者小个都拍袂花啦。厝内有三个人啦，当时两点外先有人走出来吼，好，结果39岁这个后生，就是先输掉，因准混到底也无人知啦，都随人走啊，随人走。39岁算身体嘛，算正用的时间吧。到39岁这里吼，都是因为输掉烟准倒来，上惊就是呢，火烧来输掉烟倒来吼，无人知，准伫现场准休息的，休息现场哇，相对较为加火拍花，才发现讲吼，这其实烧无讲介大呢，就是烧差不多一克里啊吼，啊就烧到房间内嘛，就是安尼，啊唔且。啊，艰苦吼，好，内面就带三个啦，吼，就阿嬷甲一对后生查囝啦，这个后生39岁嘛，吼，啊甲查囝，阿嬷甲查囝有走出来啦，结果这个后生有可能有哪要走，结果就输掉，因准倒来，结果无人知嘛，无人知，阿嬷甲查囝走出来咧，吼，较早讲原来火一个拍我，再查讲因后生走无出来啦。啊，照理讲，为什么佮也无佮注意？就是伊想讲绝对会走出来咧，绝对无问题嘛。我佮查囝都走出来吼，那么这个后生39岁，你应该无代志。结果唔知讲可能要走的同时，伊在透天厝准输掉烟啦，准倒落吼。哇，安尼，伫现场无人知，火烧佮身躯边烧死嘛，就长迄个新竹竹北烧死吼。哇，这样吼真正。相当注意啦！你看最近天气热个大国讲吼，有哪呢？虽然真正有落雨吼，但是哪一个热的大国讲吼，爱足注意这种火烧的代志，水火无情啦，属实有影吼。水火无情，讲到安尼吼，你个看，咱谈到第一件咧，报个新北，迄厝内面欠家，因为辛苦无钱，两个兄弟啊做伙吼，也无申请电，也无申请水吼。内面等于无水无电的吼，唔知是靠什么水咧生活吼，结果你个看咧嘛是火烧啦，哇，真热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空白空空8689999。

好嘞，咱来进一个广告。哎，阿妈，你咧讲吼，拍白边，我甲你报这个物件，你爱食。叫做活力民宿，活力民宿你要当个吃看卖吼。活力民宿当然，活力民宿你袂当改按生讲，就像医生咧吃下药啊，哦，随食，小等一下吼，哦，随老吼，迄你袂堪去吃长期啦。我咧讲，大家知啊，医生开下药啊，这是不得已性，迄有人包病多开多了啦，所以我就。真紧急的时候，咱都用一遍啦，啊，过来家己都正常咧吼。你也是长期已经歹排便，长期的歹排便，你要为肠啊倒这所在，爱个留意个栽培好人啦。伊肠啊家己咪爱叮当，咱都要肠啊家己叮当，主人的排便这个长久啊，到咱的活力民宿，活力民宿伊是益生菌对胃肠道益生菌相当专门吼。噶这是怎么主人家己排便？你看偌济人食咱的活力民宿哦，即马拢足通透啊吼，啊小小小家己会放啦吼，上好啊个水当当，唔是讲咧好安尼真无看吼，迄个排便吼，咱咧水当当的活力民宿，鲜活的活，有咱的咱贵面的面，食素的素。个只活力民宿哈，店馆的足侪囡仔大人都有台湾人的特质，唱戏啊，迄都是有那阿扎，你咧困吼，伫咧所在，你无敢念调袂使。咱的活力民宿店馆的嘛足够高，你个食那活力民宿，迄个唱囡仔大人吼，会减少足侪，特别大概啦，唱来到底安尼，唱要几百回生抓，到咱的活力民宿哈，囡仔大人爱食，活力民宿爱食长期啦。食个东西包括啥呢？定定便食物件，到底咧歹消化、益生啦、拍下啦、有诶无啦吼？迄个胃肠道帮助这方面，特别益生啦、有诶无一大堆。到咱的活力民宿胃肠道吼，你食一个长期了，我跟你讲哦，胃肠真正继续舒服吼。到咱的活力民宿，包括迄个排便足自然吼，我那特别唱安尼规包卫生纸吼，生活的话，我那个过一面的面加数迄个数，那不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0: 话甲臭家边，那产品就帮我保详细，随时能问吼，较袂变唔对。0800-868-999，0800-868-999，拢会当多多甲咱使用下甲臭家吼。好，服务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得力量高精。德力雪梨旺，美国进口 QMB 德力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4号，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刚才的益生菌活力敏素哈，那机顶的房买产品那个机名，那无想在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哈，好，明天见。
1: 本节目由德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李先生，
3: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7: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6: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8: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11: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嬷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跑跳

样样行，煮菜无师傅，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0: 节目一开始就有人来跟我弄门哦，哈，敲敲门哦，哈，啊，接不到的，哈，跟咱讲对不起，这个电卡0800776699啊，虽然呢，哈，今天哈，今仔日呢，真侪所在拢总是。放假哈，因为雨势伤过大，但咧财政今天还是做现场哦哈，咱今仔日把同款是现场的节目，所以你晓得财政做服务，电话唔免客气，唔免手机加卡来，08007766990800776699哈，除了说大家哈平安哈，提供到这里。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好，咱唔知爱代志。买西瓜阿上干嘛比？我看到这吼真有意思哦，所以呢，吼，伫咱今日个节目一开始吼，头条的帮我们做分享啊，今嘛呢吼，除了讲张报着山呀，今日来报着西瓜吼啊，现在呢吼，食一粒西瓜吼，清凉哦。好吃好吃哈啊！长久我那不啊哈，就蛮喜欢吃西瓜。我大概哈那等于冰冻冰箱，不管是都西瓜。那西瓜呢哈？咱来一瓜家这个生意人哈，还是讲咱家己伫厝内底有呢？把这个西瓜呢哈，这个保存哈，保存诶一个。咱唔知呀的代志，但呢吼，伫南韩的超市，这种的神秘包装，整个爆红，连咱台湾的鸡笼拢唔捌看过。好来，今嘛是安尼热嘿嘿，哈哦，真正是呢吼，热到根本走无路。真侪呢吼，咱的民众啊，会去买西瓜来消暑。那有网友在南韩的超市看到，哈、哦，咱西瓜啊，哈啊切饼啊、切酒啊，哈、哦，爱用保鲜膜安尼包开。那保鲜膜要包呢，哈、哦，在西瓜面顶放着一粒的小番茄，哈、哦，啊，就有人咧讲啊，哎呦，啊，这是。店家哈，即个商家要送的小礼物，其实看起来还蛮。除了讲呢，哈，有的用伊多寡，我讲啊，讲安尼嘛是未歹看呢，哈，未歹看。那为什么南韩哈，因为超商底下的西瓜顶管哈，面顶爱放一粒小番茄，都有人呢，哈，问啊，哈啊。那这个网络顶管吼，一个曝光了后，引起着呢热烈的讨论啊，甚至讲呢吼嘛调出着，即个大地华人哈，华人的西瓜也好好吃哦，好甜哦，啊，食开刷刷哈，奇怪哟、哦，喂，像像苹果食开吼，安尼刷刷都无好食。苹果一定爱食脆脆，啊，那西瓜嘞，西瓜吼都、就是爱食迄个大粒的，啊，食开呢吼，佮带有那个沙沙的感觉，吼、哦，迄就是呢吼，上界顶级的西瓜，对不对？哈、哦，华人遐西瓜好好吃，哈、哦，好来，哈、哦，讲到好吃，我就准备留落来啊。那嘞吼，这个西瓜面顶放一粒小番茄，加个用保鲜膜包开，目前呢已经得到呢。17000的赞，啊，而且呢，吼，观看浏览的人数呢，更加广告到4200000，吼，的浏览，这个次数，加者网友纷纷对着呢，吼，这个分享，因为讲呢，吼，啊，保鲜膜加着呢，锅巴爱保持着距离，会当降低着细菌吼附着污染的机会。哎，说的好像是对呢，哈。啊，嘛有呢不消诶西瓜哈，保鲜膜安尼封下了后，因为西瓜会出水嘛。啊，所以呢，吼，都有呢一寡呢迄个味道，甚至讲降低着伊的。啊，变质，包括着呢食物中毒的风险，拢有咧网友吼去咧讲啦，啊，那咧吼利用着这个 小番茄，把它撑起保鲜膜，建立到呢一道屏障，会当防止掉个 OK 哈、哦。买蒜的时阵，你用看得好啊，唔好用手堵哈、哦。有的人呢吼、哦、买物件做歹习惯呢，从我讲吼、哦，我讲去啊菜市啊。都有一个人吼，一个迄个番呐吼，在卖迄个水蜜桃啊，啊水蜜桃遐吼，就写吼，请不要摸我吼，因为呐，为人歹习惯，你买物件，得看准准，安尼讲客气，唔是呢，话吼，安尼逐粒讲底，逐粒吼，安尼讲摸，会真正做歹习惯吼，咱来为替对方想一下，你讲摸家吼，歹去。你甲人别人摸甲歹，你敢要买？嗯，一定无爱嘛。啊，你也敢摸吼？有人迄个蜡头吼，佫足大，安尼讲耳根呐，耳落去啊，这我无爱啊。啊，很奇怪哦，吼、哦，伊摸歹个吼，耳落伊无爱买哦，吼、哦，啊，要留别人买。你家己买啊？你讲用歹个，你家己买啊？什么人要甲你买迄、那个？啊，料的料什么人？料的就是呢，吼、哦，料迄、那个。欢啊啦，所以呢吼，咱买物件真正爱有一个好习惯，这嘛算讲吼公德心啦，啊嘛算呢吼道德的问题啦。哎，大家吼趁钱拢不容易，爱呢凡事啊替对方留啊想一下哈。啊来讲到这个西瓜，顶管呢吼放一粒小番茄，有一名华人的龟龙，伊就呢吼，伫迄个留言区内底咧讲啊，讲哦哟，这招呢吼，连阮的龟龙都唔知影，并且咧认同，吼、哦，你若安尼话，会当防止着呢消费者，吼、哦，安尼咧记哦，吼、哦，为人吼，佮安尼摸一下，吼、哦，啊看一下，足奇怪，吼、哦，那个坏习惯要改改。喂，彩珍你好。
1: 喂，是啊。
0: 碧莲姐。
1: 嘿嘿。
0: 嗯，你好。
1: 我要叫五千的哈。
0: 要叫五千的哈。
1: 诶，当时。
0: 一年哈，即马今仔日高雄嘛是哈，落大雨啊，所以休困，即爱后礼拜二才会当收哦。
1: 后礼拜二呀。
0: 嘿，后礼拜二，上紧后礼拜二哈。
1: 好好
0: 好。好，啊，祝你健康哦，嘿，
1: 谢谢，
0: 好，谢谢你，好，再见，哈，来，今天去教会呢，就是爱当家上紧，最快最快，后礼拜二啊，因为呢会会断掉的，啊，搁再加上着呢，吼，咱拄只咧讲的，爱呢替人想一下，因为乌鸟的，哦，啊，落雨，从我今天去啊，我吼淋了一身吼的雨啦。啊，虽然是开车哈、哦，啊哦，我透早呢吼、哦，要上班的时阵，我会走去叮咚的吼、哦，买一杯咖啡，雨有够大，啊，雨伞呢吼，天开走去买一杯啊，过来车顶，规身躯澹漉漉哈，所以呢，你也看乌鸟的，啊、哦，我是安尼，搭买倒啊落车一概念呢，嘿，乌鸟的咧送货。哦，密密落车，密上车，欸、真的，哦、那个，影响到呢上会的时间，所以呢，吼、哦，咱阿公今天去要收掉的，啊，明仔载要收掉的，或者是讲你吼拜一要收掉的，拜二要收掉的，这拢会塞车，吼、哦，拜二嘛有可能伊会延到拜三，所以呢，财政直接必须甲咱讲，哦，就是最快。今天的订产品上快紧，上快紧就是拜二，吼、哦，啊，有可能到个拜三，因为爱护这个乌鸟的呢，送货的这个过程啊，除了讲会当顺利，把这产品提到咱的手的，吼、哦、啊，安全的问题嘛，爱帮伊顾一下，啊，唔好吹，吼、哦，唔好赶，安尼好不好？空八空空七七。6699哦，0800776699。好，来，这个华人的龟龙在咧讲啊，因为咧真正有够侪人咧买水果吼，哎，手安尼摸一个，拄着的，拄一个吼，遇一个安尼，所以咧吼啊，这个龟龙在咧讲啊，伊个人咧比较吼，较接受着讲，你若啃这个啊小西瓜，有可能吼安尼人较袂去痛啦，啊较袂有破坑啦。保鲜膜啦破空，吼、哦，空气内底有足侪细菌，伊会附着，吼、哦，啊，伫迄个西瓜的表皮，这样子呢就不好了，哎，就不好了。好，这个龟龙的咧表示讲，一般伊会建议民众咧，吼、哦，切开西瓜的时阵包好，吼、哦，啊，就放伫迄个冷藏内底，因为咧果肉接触着 空气了后容易氧化，不只讲咧，迄、那个色啊，吼、哦、会变易毒化，嘛会慢慢慢慢，然、哦、后变掉咧有酸气。为什么有酸气？因为咧吼、哦、天气较热，啊，过来就是安那啊，咱的氧化的一个问题。同时也大方分享到咧，这个热天食西瓜吼、哦、保存的小技巧，嘿，这鸡农在咧讲啊。如果西瓜咧放伫冰箱吼、哦、冷藏柜，摕出来食。吼、哦，进前啊，建议先加咧吼，你头前顶管吼薄薄啊，莫欠薄薄安尼吼，甲切掉，安尼咧吼，避免着食着咧带酸溃表皮吼，诶、哦，这个割吧。好，那咧原坡吼，原坡。就是看到呢吼，南韩吼有这个西瓜呢，放小番茄，得个焖吼焖焖诶，因为保鲜膜顶管呐容易出现了水气，安尼容易着西瓜会呢软烂啊，滋生着细菌，所以呢吼顶管南韩吼他们就超商会放一粒小番茄，和保鲜膜盖着西瓜咧，保持着一点点啊的空间，但咧吼应该嘛会防止着呢，人客吼安尼腻啦、堵啦、懵啦，哈，哎、欸、对哦，那我们自己在家里面也是可以的，哈，放一粒小番茄安尼吼，该包诶，嘿，包诶安尼，较袂去。派气啦，哈、哦，简单来讲就是派气啦，较袂滋生细菌。好、啊，来高雄的消息哈、哦，高雄莲雅区某一个高中的校长失联呐，暗时啊呢吼去巡，才查讲哇，这个校长呢吼在伊办公室的病所身亡啊，这是昨哈昨夜晚八点左右传出的呢校长。人啊，都伫病所内底，已经无呼吸、无心跳，没有生命的迹象。正一个57岁尔，是毋是甲有相关的疾病？吼、哦，爱等着法医，吼、哦、啊，验尸了才会知影。根据着了解，昨下晡这个高中的校长，吼、哦、啊，这个伊的秘书，吼、哦、伊的秘书呢，传着讯息。好，伊个校长拢咧未读未回，吼、哦，啊个联络袂着校长。下班了后，伊就感觉讲吼、哦，怪怪呢。啊，联络着呢校长夫人，后来发现讲，啊是毋是校长登去厝无？结果咧，校长嘛无登去厝。啊，就是呢吼，讯、哦、息拢未读未回，到家呢昨用暗八点，加着呢这个校长夫人呢，登去学校内底查看，去到校长室，去校长室，校长室呢内底吼有一个厕所吼、哦，所以呢入去到便所一个看，才查讲呢这个校长已经伫便所内底无喘气啊，立刻呢通报着119。啊，协助着校方来处理。这个校长呢，吼、哦，头壳有外伤，没有生命的征象。现场呢，并无外力来介入，是不是讲昏气啊？去扩掉，去弄掉，弄掉啥？迄、那个洗手台啦，还是弄掉壁啦？哈、哦、啊，后壁拢总是要有相关单位接手来处理。这个校长呢，吼，已经教册20冬啊。曾经呢，吼，任职图书馆的主任、辅导主任、秘书、教务主任，嘿，到今年2019年的8月正式成为校长。做校长嘛，已经7年啊。哦，伫教育界内底呢，吼啊，真的，吼、哦，大家拢安尼真唔甘啦，吼、哦，57岁，吼、哦，诶，这个校长啊，吼、哦。是不是身体上的问题呢？哈、哦，这个都是要等来鉴定，进一步来调查。好，来另外哈、哦，就是一个哈、哦，这哈、哦、来跟咱讲，行政院通过着毒驾、酒驾、累犯，或者是讲呢哈，儿虐党罪不得加刑哦，这个拍手叫好。 拍手叫好，为着要来吼贺族独驾酒驾，依据着咧特殊重大暴力犯罪重复发生，行政院伫昨通过着咧刑法啊，刑法实施法吼修正的草案，定为独驾酒驾等等。不能嘞吼，安全驾驶罪累犯，也是讲嘞吼，再犯的人不得加刑啊吼，因为嘞出外只有毒害着社会哦，啊那害着无辜的人俩，出外故意杀人，杀人未遂，或者是讲对着囡仔吼虐待致死吼、哦、啊对着党凶吼，而这个案件经为法院判决无期徒刑，或者是讲咧有期徒刑，宣告着咧十年的人不得加刑。行政院为着咧强化着毒品防治以及着毒驾，推出着一系列修法以及着措施啊，包含着加重着毒驾的刑责，食毒的人吼、哦，预防性吼、哦、吊脚、依托米子，就是咱咧讲的丧尸烟弹之类的吼、哦，本来是三级的毒品，即马咧吼，噗噗噗吼、哦，跳到一级的毒品呐、啊。跳到一级的毒品，现在呢，很多人吼、哦、拢用这种丧尸烟弹。前几天啊吼，一个网红呢，网红拍到迄条翕到相片吼，迄条翕到影片啦，哇、哦啊，对着家庭很温馨，照顾囡仔，啊，佮讲说的叫，伊要爱着这个囡仔无简单吼、哦，经过着呢人工受孕吼、哦，一波多折，才有这个囡仔对着囡仔的重视。还是呢，网红呢，哈、哦，他的啊、这个粉丝呢，很多哈、哦。那感觉讲呢，这个啊、网红呢，对着家庭、对着囡仔的重视，竟然呐，哈、哦，独家也早嫁嫁三回呢，顶几讲啊嘛是安尼。好、哦，那哪是爱小孩呀、啊？那哪是爱家庭啊？拢总是呢，哈、哦，人设啦，哈、哦，人设啦，自己呢，哈、哦，做的这么这个表现出来，像咧足好个其实呢，吼，你看毒驾，我无保镖是讲呢，那滥于触犯不良嘞，吼，安全来加速，这会使讲呢，吼，毒驾的人，吼，越来越多，造成着无辜个民众伤亡，家庭咧破碎，酒驾、毒驾累犯，吼，这那啊，加重的话呢，吼，就是不能再假释了，哈。我觉得真的太有道理了。个人话就是呢，虐儿，吼，囡仔呢没有反击的能力，囡仔呢，吼，真正做无辜的，吼，虐儿重大啊，包括着咧故意杀人啦、杀人未遂啦，哈，儿虐致死重大案件。比较判刑哈，十年以上无适用着加刑的规定哈，这个是长累行政院修法哈，太好了，太好了。好，讲到这，咱来安排歌曲哈，安排歌曲。今日去财政做现场哦，很多地方咧哈，因为雨势伤过大，休困。但咱的节目又完是 live 哈，现场的节目要找财政呢，电话甲卡0800-77-66-99，询问高官叫回主文，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

0: 来，望天公听笑问哈啊，天佑台湾，大家统统平安哈啊！加着呢吼，咱家的啊长辈时代哈，阿伯阿姆阿公阿妈哈，像我阿母阿人讲，哎呦，以前呢吼，因啊啊做囡仔的时阵都做啦哈，啊嫁予阮爸的时阵呢吼，哦哎啊家庭遐尼啊大哈，安怎做啊有影确确实实，那呢吼差不多呢八十几岁吼，都七十几岁啦，八十几岁啦，九十几岁吼，甚至讲一百岁的人，以前的人呢吼，真正大家呢吼拢总作做诶，啊也无呢吼，虾米汤啊好啊，保养身体，所以食落来吼，拢带性命吼，哎呦，规身躯呢吼，大家都艰苦着，疼透透吼，疼丢丢安尼，好过去就是过去啊。往事放水流，啊，咱即马就是呢，吼，爱会用来顾身体，巧的顾身体，怣的顾家伙，吼，这甲年龄无关系，这就是呢，吼，观念的问题，有影，巧的顾身体，怣的顾家伙，福气的人用较侪，吼，阮母也咧甲我讲，我拢咧甲我讲，啊，你吼，安怎安怎吼，老大人来念啦，讲叫人较俭的，我讲无哦，我要做福气的人，我不爱做无福气的人。咱赚的钱呢，吼，咱就是爱会享，吼啊，吃吃喝喝玩乐，吼啊，身体你一定爱顾健康。要吃喝玩乐，你无健康的身体，医生讲这袂使食，迄袂使食，看到咧流嘴暖嘴苦咧喘，啊都袂使食。安尼就是要去佚佗的，两只脚咧袂做主，吼，对无？来，脚行手行，爱用心命，会行会走是福气，袂行袂走的真晦气哦，来进广告。传信大哥，我知你海王健全通吼，拢长期在吃，啊你阿未吃进前是在吃对部分的。
1: 我的少年哈，一无所有啊，
0: 哦一无所有，
1: 一直拼一直拼，嗯，要去学卡达车吼，啊怎啊做做卡达车的生意，安尼鼓起来，对起对落安尼哈，我做迄落卡达车就弄安尼，鼓来鼓去啊，对来对去，
0: 我调的，
1: 啊即摆吼，嗯，拢骨调的，啊即摆感觉吼，那惊苦。吼，腰会酸。
0: 吼，食老啊，即马就吼，拢算少啊，就对啦。
1: 我即马93岁。
0: 哦，93岁啊，哦，安尼传信阿公，你即马海王精全通吼，像你这安尼少年吼，别过头带职业病，海王精全通食食有改善无？
1: 有啦，即马感觉真好啊，
0: 真好吼。好，谢谢传信阿公，好，祝你健康，好，再见。大姐，你讲吼，你阿未食海王精全通进前，你的肌少症偌严重啊？
2: 哦，足严重啊，拢袂惊咯。嘿，啊，买我拢听你的心机，听咩心听人啊？哦，讲肌少症可以用，一个阿三公斤，大家都爱吃对不对？
0: 嘿，对。
2: 啊，我拢买你，买几落组来吃。嘿，今麦有我拢会惊咯，会久啊，不那本数本数拢过袂了呢。
0: 好，安尼好。
2: 哦，足严重啊！阿三个30几斤买来惊咯，个到鼻胃管呢。
0: 啊。哎呦，
2: 哦，足严重个呢，啊，至少算有恢复啊，今麦有较好些，今麦我拢行路行足久啊，足够足够运动啊。
0: 嘿，大姐，我所以讲我讲海王精神通在救人诶，对无？系
2: 啊系啊。
0: 嘿，你讲我至少算吼，你真正吼食有够济，至少算诶，这个问题吼，无人会当报上来。
2: 可怜呢，
0: 可怜哦，嘿。
2: 啊，所以今日教我也教。
0: 有影，像你讲诶啊，剩30几公斤，啊，连坐马桶都未坐啊，要靠未靠。
2: 管那比较管喏，一直背地，不买两三点钟都起得死啊！
0: 嘿嘿，哦，你看海王精神通姐姐，今嘛你会行，佮兼会运动。
2: 另外讲，我讲，佮加提到迄个做做啦，我
0: 都欢
2: 喜
0: 诶，好欢喜哈！
2: 我生这个小毛病啦。
0: 哎，我讲啊，保健袂互恁开着冤枉钱诶，对无？
2: 我都继续去啦，你剩诶物件拢赚诶，你啊些什么话佮拢赚诶，专专心食你诶啊！
0: 你以前我那边做济啊，今嘛拢专心食海王精神。全通了，好，恭喜你，好。
3: 哎，伊讲要福气啊！我讲你莫遐继续食哦，食哦，迄哦，气又过吼，啊，就痛啊！伊起码伊本来拢无多行，拢爱用上迄个菜篮车安尼撸撸撸啦吼。啊，我讲继续食，伊讲好啦好啦好，啊，食起码拢唔免饿，拢去拜拢饿，逐工去饿，来要做福的就去。啊 伊甲伊叔啊讲，伊叔啊讲诶，无你有哪叫互伊食？伊有足欢心啦，伊拢有叫我叔啊食，伊讲恁互伊食看卖啊，啊，然后才家己叫。哎，叔啊，伊感觉讲，哎，还佫有咧约会无？哎，然后咧约会吼，伊要佫叫安尼啦。他拄啊打电话来甲我讲。
0: 大嫂，你讲吼，你介绍你这个朋友食，啊，食到本来吼，听到拢要放弃啊，结果你甲鼓励对不对？哎，即马食了好，你讲吼，连迄叔。有啊，因全部事我拢咧食海王煎甲清汤哦。
3: 啊，对对。
0: 哦，真正。
3: 哦，我讲当黄鱼干。
0: 嘿，真正。连迄师傅啊都咧食，我讲好做了又无分炒菜啦。
3: 啊，伊都贵贵，可能贵袂三下落啦。
0: 嗯，好。
3: 即马贵下落啊。
0: 对哇，啊，即马你伊吼，你若要去跪拜的时阵跪袂落，啊，即马跪下落，啊，师傅啊嘛看以前吼，这个施主啊都跪袂落，即马跪下落，哎呦，好做有保庇，真正会用食海王煎甲清汤。
3: 嗯。
0: 大嫂，你功德无量，你看你介绍你的朋友，啊，你的朋友佛事的，啊，这个师傅啊，看伊安尼，啊，大家拢做伙吃呢，嘿，
3: 对对对，
0: 真正你真正功德无量，好，来功德无量，吃好唔要放，吃好绝对袂使让，同款安尼家食保养，保人来吃，哈、哦，保人来吃，保人吃好药，先过着吃三年的清斋，虽然财政介绍唔是药啊。但是呢，哈，真的会救人的。你看，上个村三十几斤，哎，肌少症呢，哈，真的非常严重。尾啊呢，哈，连吞连吃都未呢，都无法度呢，哈。好，搁有咱的传信阿公，哈，93岁啊，啊，你甲看以前的人，拢嘛安尼做啦，做甲带性命。啊，即嘛，有呢，遮尼啊好的产品，一定爱脚行手行用性命。每一个年龄层拢会当来吃，大细汉、大细汉、男女老幼，通通可以吃哦。每日每食无分什么体质，两日不合的同款会当来吃。海王煎清汤，阿拉伯喝汤头，3罐1000元。以上广告需要对财政做服务，电话继续加卡，谢谢。
4: 贺新田送给您，希望你能喜欢，也愿有情人都能被缘分温柔相待。姻缘二字贺新田，情深意长永相连。

0: 伴与支持，愿这首歌能陪伴您，也愿天下有情人都能姻缘圆满。喜欢请记得按赞订阅，我们下次见。
1: 谢谢，好听哦，哈、哦！最近呢，哈、哦，在这个歌曲安排点管哈，彩珍小小啊，做一个变动哦。喂，彩珍你好。
2: 哎，凯正哦。
1: 哎，是。
2: 哎，我中风敢食的好。
1: 哎呦，你小中风哟。
2: 哎呀、
1: 啊。哦，小中风啊，偌久啊？
2: 哇，真久啊！
1: 真久啊、哦！几冬啊？嗯，
2: 三年啊、
1: 哦！啊，你即马有咧做福建无？
2: 诶，福建加减啊做啊，
1: 加减啊做哈、哦，福建足重要哦。三年啊，你即马你小中风，你中小中风伫对部分？
2: 伊个脚手拢袂行，
1: 脚手拢袂行哦。
2: 嗯，
1: 脚手拢袂行，袂自然哟。
2: 嗯，哦，肌少症啊。
1: 哦，这啊。啊，有肌少症都加到讲到，你若讲吼肌少症，搁再加上着小中风呢吼，就较麻烦。袂要紧，这两项你加食，伊会当然吼，豆豆啊调，豆豆啊改善，但是这吼袂使急的。
2: 哦，好，好，好，
1: 嘿，吼，
2: 嗯，
1: 好，安尼啊，你有订啊去？
2: 有啦，我有买呢。
1: 哦，有买，安尼你着爱轻轻啊食，爱骨力食呢。
2: 哦，好，
1: 哦，冇放冇冷哦，啊，你即摆一工食几顿？
2: 食。吃两顿而已啦，
1: 爱吃三顿，爱吃三顿。
2: 哦，啊，晚上啊，加吃一顿。
1: 嘿，爱吃三顿哦，正常吃三顿哦，哈。
2: 好。
1: 好，好，啊，你若吃了看怎，还佫敲电话给我。
2: 哦，好。
1: 好，好，祝你健康哈。啊，福建足重要，爱运动哦。
2: 哦，好。好，
1: 好，好，谢谢。
2: 拜拜。
1: 好，拜拜哈，来，啊，在这呢哈，咱一定爱甲咱问个详细，问个清楚。因为呢，吼，肌少症本来就足严重啊，吼，你打这肌少症就非常非常的严重，佮再加上着呢，吼，小中风，安尼落去呢，吼，较复杂啦，较麻烦啦，啊、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性，佮只0800-77-66-99，我就讲啊，等于呢，吼，咱的身体。啊未吼，大大甲你糟蹋的时阵，你拢唔知。啊，等下咧吼，身体那咧甲你糟蹋咧，甲你劳练的时阵，你才知讲失去健康的重要性，对不？所以呢，好好人就爱食保养，好好人就食保养。喂，彩珍你好，
3: 喂，
1: 嗨，小珍，
3: 珍，嘿，
1: 你好，
3: 我要个一组，
1: 好，你个要一组5000的哈，
3: 嘿，啊，这当时会到，
1: 这上紧吼，就是爱拜一鬼啊，
3: 啊，好啦，无要紧，
1: 好，好，
3: 好，
1: 好，谢谢，祝你健康，
3: 谢谢啊，
1: 好，再见，
3: 谢谢，
1: 好，拜拜。喂，彩珍你好。
4: 想请问一下，刚那首女生唱的歌是什么歌名
1: 啊？那个叫做 AI， 也叫做姻缘二字。
4: 哦，姻缘呢、哦？
1: 嘿，
4: 就是 M 的姻缘吗？
1: 姻缘，嘿，对。
4: 啊，傲愤什么傲愤？
1: 二字，两字。
4: 哦，二字，
1: 嘿，两字。
4: 哦，嘿，哦，姻缘二字，
1: 嘿，对。好、哦，我最近
4: 呢，吼、啊，这样就四个字了呢。
1: 哎呀、啊，对呀、
4: 啊，姻缘二字，
1: 好，是。
4: 哦，好，
1: 嘿，好，
4: 它是大陆歌曲吗？
1: 没有，这个都是 AI 的创作歌曲。
4: 哦，姻缘二字。
1: 哎，我今嘛哈，我今嘛做迄个歌曲的安排哈，我拢会小小啊做一个变动。哦、啊，恁就我的节目听，除了讲来买着好的产品、哦、好听的歌曲，啊，节目内容我拢安尼吼做用心去制作。
4: 哦，好，我没有听到你报歌名，所以想打电话进来。
1: 哦、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谢谢，好，拜拜，哈。啊，所以讲呢，吼，不是我家己在娱乐的哦，我在做节目呢，哈，是真正非常非常的用心，非常非常的认真，哈。歌曲，哈，连播歌我都没有凊彩。就是一定要用心的对吧？我对着歌曲都拢已经遮用心啊！你甲想啊，包括着呢吼，平常时啊，伫甲咱讲着一寡呢，有利有利啦，吼，包括着呢产品吼，伫介绍吼，伫推荐，咱拢总是一点点 马虎不得，哈，一点点嘛马虎不得，也嘛感谢着大家的信赖，感谢大家的信任，哈，啊，产品呢，哈，对价。一定爱有信心，爱有耐心，因为都这样呢吼，咱山卡冇接到呢，就是啊，咱诶学长，啊，我就甲问吼，问讲啊，你以前有食过无？吼，爱怎啊？你讲讲有啦，啊，都有食过，啊，未安尼吼，无交往是安怎吼？因为呢，他跟你们一样啊，以前呢吼，拢买有够侪行，食有够侪种啊啦。哦，啊，就这这这这这啊，要把遐消化好完嘞，吼，佮唔甘嘞，吼，啊，伫遮财政还是甲咱嘞，吼，提醒一下，控酒会胖，控病会重，控酒会胖，控病会重，哈，伫遮咱人嘞退化、老化、精气神差、气血不通，二十米个加着磷虾油。就是一个新风瓜，就是一个茶罗鸡。你那咧手边也个有咧足侪下个，你会当咧吼用二十米的加条磷虾油来做条茶罗鸡，啊个食，啊剩咧遐咧，塌胖塌胖塌胖，吼塌胖塌胖塌胖，安尼个消化，安尼个伊咧吼，抓迄个气回家，这样子咧会增加伊个功能。包括着呢，吼，你老在食西药诶，啊，有在食中药诶，吼，啊，有在食保健食品呢，二十米诶，加着磷虾油，真正都是一个油印，都是一个茶罗鸡，都是一个新风干。所以呢，吼，有诶人甲我讲，哎呦，财政真正呢，这两项食落去，安尼呢，吼，身体加足勇健，精气神加足好诶，吼，啊，过去。食的遐物件，个性咧吼，效果效能咧无遐尼啊好。啊，即卖咧就即两项，你咧讲的撮路鸡，就撮好行，杀好行哦。伫遮咧吼，个性感受较深咧。哦，这毋是咱讲的，这是咱一班的学姐学长在讲的。0800-77-66-990800-77-66-99来安排这首歌，讲叫做《一杯满配三冬》，这是呢吼啊，昨午有人传来给我呢吼，来，足甜的，讲一杯满配到三冬，惊死人，一满过三冬啦哈。一满过三冬，啊那三满嘞，哈。人咧讲诶啦，一满过三冬，三满讲着过一世人。

0: 谢谢哈、哦、啊，食老不是三项歹，规身躯拢总歹，骨头歹，目睭歹，哈、哦，心脏歹，脑筋歹，哈、哦、啊，这个腰椎歹啊，大黑马歹哈，啊，搁有三高，哎呦，大安呢，哈、哦，好啦哈、哦，啊，咱就是安尼。一定要面对现实，面对现实才真。还毛病遐尼啊多呢？哦，啊，若买一杯，买一药，买较找有钱，吼、哦，无唔对，这拢是呢老大人的心声。即马呢有福气呀、啊，有福气呀、啊，吼、哦，唔免安尼瓶瓶罐罐买一大堆，两行两行，就会当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哦。进广告。大姐，
1: 哎、
0: 欸，啊，你海王健全通，你是咧食对部分诶？
1: 食龟仙菇啊，迄啦。
0: 你食龟仙菇，你阿未？
1: 我三高啦，啊，大行拢有啦。
0: 哦，大行拢有诶。
1: 啊，今麦食了，骨头较未遐酸啦。
0: 哦，骨头较未遐酸。
1: 系啦系啦。系啊。啊，我就是食未了啊，啊，搁炒四工啦。
0: 好、
1: 哦。啊，你都讲啊，你未赴啊，所以我今麦都爱紧叫啦。
0: 好，先叫五千哈。
1: 系、哦、啦。
0: 好好，啊，你食只卡松手，人骨头拢较轻松哦。
1: 哦，暗过暗时困。痛到要死，
0: 不要紧啊！啊，迄好转反应，你的气也未通，爱喘气呀。
1: 嘿啦嘿啦嘿啦，好，谢谢。
0: 好，安尼明仔早你收哦，哈。
1: 好好好，
0: 好，谢谢，祝福你。好，你带保险的李小姐哦。
2: 对对对。
0: 后来产品服务，你讲海王精全通食了安怎好啊？
2: 哦，足好诶。
0: 安怎？
2: 因为我较早唔捌食电台的物件。
0: 嘿。
2: 我听你逐早起用准时，你的时间到一点来听。
0: 嘿。
2: 我听大家拢有可以吗？
0: 嘿。
2: 啊，讲个未歹。嘿。后来就查上叫做，所以说，哎呦，有改善了。
0: 嘿。
2: 睡觉啦，品质啊，皮肤也比较好啦。
0: 嘿。
2: 然后像昨天腰好酸哦。我马上给他吃，再加一条，
0: 再加强的啊！
2: 对对对，哦，马上睡袂停，就去煮饭啊！
0: 哦，迄就是你迄个气吼未通，啊，迄个
2: 胃
0: 不调诶！你看迄个通气会真正有够赞诶！
2: 有够赞诶！我毋捌食过遐好诶呢，
0: 嘿，毋捌食过遮好诶，
2: 因为我规房间全油，全是产品啊！
0: 哦，你过去我那食足侪规房间，
2: 我一摆买三罐的话，
0: 好好，
2: 啊，我拢无个食呢，
0: 嘿，
2: 中药西药拢。哎、嗯啊，有这个叫什么？娃娃有为什么帕斯症啊？
0: 好、哦，帕金森氏症。
2: 对对对，张某、嗯、去看，
0: 嗯，
2: 我看那喉咙痛，
0: 哦，喉咙痛，
2: 连等下就不舒服的。
0: 嘿，
2: 啊，我都嗨啊，他困也未困，规暝个天光未困。
0: 嘿，
2: 啊好啊，该吃落去，就去困，困起就去煮饭。
0: 哦，
2: 就感谢您的产品。
0: 嘿，真正我唔捌食过遐好诶，
2: 哈。唔捌咧，唔捌，我唔捌。所以我讲，我唔是乌白讲诶。
0: 嘿，
2: 我今年78岁，我快80岁。
0: 快80岁，咱哦就是爱实话实讲啦，吼。
2: 对啊，哎，我少年也做几头，
0: 就算迄个人命自少年带来的啊啦。
2: 对啦，对，我知影。还是谢谢哦。
0: 好，
2: 谢谢，希望你的听众满天下。
0: 好，谢谢
2: 哦。
0: 好，生意越来越好。好 ，OK， 再见。
2: 生意生意好。
0: 大姐，你讲哦，海王精全通吼，食了。
3: 电话，我不跟你讲，我是残障啊。
0: 嘿
3: 啦，啊，我拢啦出门就食四粒，因为我出门吼嘛是爱食。
0: 好，
3: 保护家己啊！
0: 是啊，你阿未食之前是安怎？阿今嘛食只，你工作好。
3: 嘿，啊，我虽然是阿个有咧食迄个港公司的啦，我是拢暗时啊安食只，啊二时哦。
0: 嗯，
3: 靠你嘴哦，我拢食你嘢。
0: 好好好，
3: 诶，暂时啊食三粒，我明有当时啊搁个食两粒。
0: 好，安尼
3: 啊，要一到时要去唱一下歌哦，
0: 嘿，
3: 啊食四粒。
0: 好，安尼好。
3: 所以讲吼，我个过较香。
0: 好，安尼。啊，你讲啊，你讲海王精加青通，你阿未食进前是安怎？今麦食只是安怎啦？
3: 哦，我嘛是开足济咧啦。
0: 嘿，我拢钱啊，那母一堆去啊。
3: 系啊，厝内啊搁有咧，我拢无啥爱食。
0: 我无啥爱食，因为
3: 我是固定食你嘢，安尼咩？
0: 啊，所以讲吼，海王精食只，你即摆过去以前买遐个骨的拢无咧食，就对
3: 哇。哦，无，我是汉药，我是几包诶。
0: 吼，
3: 嘿，
0: 吼，即摆拢用我即度就对啊啦，吼。
3: 即度啦，嘿啦。
0: 即度对好调度吼，看下底下咧吼，食山食海安尼就对啊。
3: 其实好，我讲，
0: 嗯，
3: 蔡姐，我目睭嘛是开刀的哦。
0: 哦。
3: 啊，不过人我食到你这吼、個，
0: 嘿，
3: 我食了目睭拢较袂流目油，啊，出去吼、哦、日头啦较光吼、哦，
0: 嗯，
3: 嘛佫较袂遐严重，
0: 较袂畏光点对。
3: 嘿，
0: 嘿，
3: 我开这我袂少钱的呢。
0: 嗯，啊，我就是爱恁这啊，恁哦过去拢开足侪钱啊，啊，食到海王精全通，你才知影讲，哎呦，蔡姐介绍的产品真正甲人无共款的啦。
3: 对啊，对啊。
0: 嗯。 好，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哈、哦。你哪要买？赶快呢，一般般的，你就免找彩针啊。你也看产品呢，哈、哦，得价未复杂化，免安尼瓶瓶罐罐买买一大堆。啊，唔是你安尼尔，其实呢，足侪人诶，足侪人拢总是安尼。彩针哈、哦，我那较早熟悉你诶就好啊。我即马遐瓶瓶罐罐拢唔买唔食啦。就是呢，选择到呢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全面性的哦，无论三高的，无论退化的，无论酸痛的，吼、哦、啊阿达嘛呼啦呼啦，精气神无好，老大人呢吼上惊就是精气神无好啊，天中日月星人中精气神嘛，所以呢吼、哦、海王精清通全面性，甲咱国家交流，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海王精两罐，清通两罐，贵州贵特，原价6000块，犹太5000块，咱兜的贺藤桃，贺藤桃3罐1000，一罐是500，买2罐送1罐。以上公告，咱的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等你卡回通，身体才会健康，交予电台共享哦。
4: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 河美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口、万春药房、雍正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民意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3: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丝落去，一行两粒，两行四粒。一顿就是吃四粒，先过你吃几米几磅的吃米几落行，好，那呢吃好绝对不使放，不使浪，吃好到小报，吃好到广告，好，产品好一定要报人知，报人来买，因为你自己有艰苦过，你自己呢吼有有你的身体糟蹋过，咱就知影人哪呢吼失去健康的重要性，参照都只吼，咱咧讲到这个大姐肌少症，就算甲咱做的脆弱功德。都这个大哥在讲啊，伊就是本身有那肌少症，所以呢，这个嘴暖功德最重要。吃好到小宝到功德，在节目进行当中，贝凯甲咱做一个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了子孙，吃了老好运，好啊，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哈，使动较有钱，钱好使动出。石董呢齁，伊就是呢齁，讲啦，免大家产品拢贪钱啦，无你看，这产品成分遮尼啊好，你讲啊，千出头块买对买，哪只有尔嘞？齁，所以呢，石董较好个，咱钱互石董出，啊，咱有力出力，食好一定爱倒修报倒功德，记得上线做。口水功德，您赚功德，财政赚业绩哦。喂，财政你好。
1: 喂，
0: 哎、欸，大姐。
1: 风凄凄雨绵绵。
0: 哈、哦，风凄凄哟，今嘛雨真正不是绵绵俩用的哎。
1: 哈
0: 哈哈！
1: 阿你好。哎呀，有够大
0: 啊，真正哈、哦。好啦，大家拢平安较重要哈。
1: 对啊，阿、啊、你去上班嘛，都开开车。
0: 哦，我今仔日呢，哈，我就讲。我打吼，你买一个咖啡，规身躯淡哥哥。
1: 有哦，伊唔捌落家呢，啊落一直讲啊。
0: 哎呀，比了八八风灾吼，雨搁较大呢。有哦，真嘞吼。
1: 大家都安尼哦。
0: 系啦，啊，所以讲你平安上个重要啦，吼、哦，健康、啊、健康无价 啊，平安就是福啦。嗯，好，谢谢你哦，哈、
1: 啊，谢谢，
0: 好好，再见，谢谢。喂，彩虹哥啊！
2: 哎，
0: 哟，
2: 一模计三班三模是四人。
0: 啊对啊，我有讲啊。你加零哦？
2: 啊，
0: 你加零晓啦？
2: 无啦，我咧加零。
0: 啊，人我都讲去啊，你搁讲一届咪加零？
2: 嗯，人咧讲，我咧在讲你啊。
0: 哈，说啊，你讲安怎啊？哦，伊无甲我讲话足艰苦哦，吼、哦，我就是伊的迄落神丹妙药啦。嘿，哦，安尼吼，系啦，伊都想看要甲我讲。
2: 哦，
0: 哎、欸，安娜，
2: 我听我讲，大家讲讲，你唔知。
0: 系、欸、啦，你都想看要甲我讲话，我煞唔知。哟，好，啊，我来，那个彩虹哥、彩虹色啊，好哈，平安，啊，我来接电话哦，嘿。好，好 ，OK，OK， 哈，这里是平安上个重要啦。喂，彩珍你好。哎、欸，小杨哥哥，哎、欸，你好。
3: 大家都中好。
0: 好，大家好啊，平安呐、啊，健康啊，快乐啊，哦。
3: 健康就较几单嘿。哎呀，快啊！哎呀，山顶都会冻水啊！讲
0: 哎，对哇、啊，
3: 伊山那边呀，
0: 哎呀，啊，迄河道拢用倒的呀、
3: 啊。哎呀、啊，
0: 我昨哦，迄、那个五点出门的时阵，迄天吼、哦，因为咱五点大部分吼，拢有的吼、哦、是困醒啊，啊，但嘞吼无出来外口，唔知影。昨午雨落遐尼啊大，我昨五点要出门上班的时阵，迄天乌咖嘞吼，你真的会觉得说，天哪、啊，这个天开只乌，哎、欸，以前吼，咱那乌云是瀑布的乌对无
3: 哈？
0: 昨下仔我五点出门要上班，天的乌是真正乌云的乌嘞，嘿、欸。哎、欸，无一般拢是安尼噗噗，安尼叫都叫乌云啊！哦，昨迄个云吼，真正是 乌加呢吼，咱迄条啦吼，讲纯乌目水安尼是较咸啦，吼，啊，就是真正乌色的乌啦。
3: 对啊，诶，手机啊，伊都传信息讲，你当下在要落家，当下到十一点半呀，你讲到偌久时间？
0: 嗯嗯，
3: 伊手机啊传的信息，
0: 信息哈，
3: 大大一条话要。
0: 哎、欸，我
3: 们在头在热热热，刚你下昼啊，十点半。
0: 哎，啊，你都小杨哥哥，我问你吼、嗯，因为你的人较乐观吼，啊，你目睭无看，要安那看手机啊讯息啊？
3: 无啦，我听伊来，阮你边遐就阮这边拢有啊，听伊报啊。
0: 好，听伊在讲哦，我是讲奇怪，你目睭都无看，要安那看迄落的讯息？我都通好奇，甲你问一下，歹势啊！
3: 没啦，我就啊，我就听伊个信息在报啊。
0: 嗯，
3: 你手机上发声出来无？
0: 好，
3: 有无？
0: 伊是小王哥哥，啊、你是一个很正向的人呢。有个人吼、哦，像安尼吼，无爱互讲呢。啊，因为你拢家己会讲，啊，你目睭本来就无看到啊，吼，所以我才安尼甲你问。以咱身为公众人物吼，咱爱顾虑着啊。就是对方的感受啦，啊，因为你袂客气吼，我才敢甲你问，哎、啊，你袂啊，咱有诶啊，所以我就无啥敢问啊，系啊。
3: 对啦，迄成本人安怎就安怎，无敢计较，唔奈
0: 就。对哇，啊，就从我咧讲诶啊，你有诶买物件吼，惊人知啊，惊厝边兜去听，惊啥物人听。我讲咱啊咧艰苦诶时阵，厝边兜也袂来甲咱顾啊，吼。对无，咧惊人知。人像阮，你着恁带几年嘞？少年阿祖开钱拢足大声，拢唔惊人开。咱若无去抢，也无去偷啊！开家己的钱，顾身体有啥物惊的？吼。
3: 对啊，对啊，是啊。
0: 你
3: 家己要开偌济，迄个迄阵家己要去迄个家己
0: 的
3: 代志啊。
0: 对哇。系啦，我讲啦，咱若卖去做歹代志，都唔免惊人知啦。
3: 系啊。
0: 嗯，好啦，啊，大家拢平安哦，哈。
3: 是啊。
0: 好。
3: 因为我长都，阮家都。就头先两大早早乌甲落甲长个在台顶看呢。
0: 嗯，
3: 真嘞，啊，拢足大，唔是小呢。
0: 哦，我做哩嘞，我做哩吼，甲阮哥哥啊吼，佮载阮母啊吼，去屏东病院回诊哦。结果吼、哦，长屏东病院地下室就浸水啊！我甲阮哥哥讲，哎呦，咱真正有够有福气的人啦、啊，嘿，真的。啊，昨天哦下迄种落迄种雨吼，我昨啦总讲吼要载阮母啊吼，因为八九十岁啊，难免拢有一寡慢性疾病，我讲的有病卖去伊，
3: 哎，
0: 我就登去屏东病院载阮母啊去回诊后，昨看到迄落雨势，好加在昨哦，拢伫高雄呢，要登去呢。
3: 对呀、啊，你讲不讲屏东？你看迄过落达八几公里，你看偌大个？
0: 系啊系啊系啊，
3: 好，我听你报啊。
0: 是啊是啊哈，所以哈、啊，祝福大家平安呐、啊、哈。
3: 平安得啦。
0: 好 ，OK。
3: 平安就是福啊。
0: 好，老师，好，再见，谢谢哈。平安就是福啦，啊，健康无价啦，好，健康无价啦。平安最重要无？最重要诶，好，有诶人是安怎啊？轻轻俭俭，一世人。啊，一个无平安，吼、哦、啊，厝内底发生一个大大的变故，欠一世人的钱，就这样子化为乌有。啊，嘛有人咧吼，轻轻俭俭，啊，欠着一世人，身体失去了健康，吼、哦，欠要规世人，欠要规半世人，生一场病，钱倒来吼，拢摕去赔因去啊。有没有有啊？村长吼，咱啊报着嘴软功德，一个嘛是讲啊，讲咧吼骨头要开刀，医生甲估计，就是咧吼爱开着七八十万，伊讲伊较有法度。啊，为什么开七八十万？我讲过，骨头有206的，咱的关节有咧100外个，吼100多个骨迄个关节，啊，咱的筋络破遍遍布咧规身躯的。哎、啊，就是呢，哈，有可能哦，咱的迄、那个啊腰椎啦，哈，啊，包括着颈椎啦，哈，迄、那个两骨歹足济啊，啊，关节炎啦，哈，啊，有的人吼呼气啦，爱肩开啦，哈，换足啊啦，哈，哎，真的呢，一个开落来吼，爱70-80万呢，啊，你甲想，卖讲咧吼，咱家老大人袂贪啦，你若讲咧吼，少年人要欠70-80万，讲实在。也没有那么的简单呐、啊，无遐尼啊简单呐、啊。啊，少年都未晓保养，唔知影。 啊，你讲开刀，开刀是大家人人惊嘞，唔是你惊尔嘞。那讲到我，我嘛是足惊的。所以呢，平常时啊，咱嘞吼就是安尼，小钱爱投资，一个月摕一寡钱出来投资着健康，预防着呢开刀生大病吼，一家摕出来爱几十几十几十，哎也袂当讲价。医生若安尼讲，啊你就是安尼做；医生若安尼讲，你就是安尼立。单若开出来偌济钱？啊，无咧打一个呢，无像咱有咧办宴会呢，吼、哦，对无？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哎，有人吼、哦、敲完许愿干燥症，今仔日来甲咱讲着干燥症，好无？哈、哦，我发现到说现在。这里免疫力失调的人吼、哦、越来越多呢，吼、哦、愈来愈侪呢。好，今天咱就来甲咱讲到呢干燥症，先来听一首歌，谢谢。

来来来，哈，重要的代志宣布，哈，重要的事情宣布啊！你那是呢，哈，甲财政点讲了产品，今仔日要收诶，明仔载要收诶，拜一要收诶，哈，有可能，哈，诶，delay 掉，哦，无多照着咱约个时间，因为呢，今仔日呢，足侪所在拢总是休困，吼，很多的地方通通休息，包括着咱高雄中部，吼，高雄也是呢停班停课，所以，吼，今仔日要出来，吼，也是讲呢，啊，明仔载要收诶，拜一要收诶，吼，今仔日点讲诶，今仔日啦点讲产品上盖紧，上盖紧，吼，就是星期二，吼，也是星期三这样发到收。好，星期二或者是星期三这样发都收。那呢，你若要了解，了解讲呢，哈，你的会是不是会搞无？从今仔日财政做节目，这嘛是肯定的。虽然人停班停课，那嘛是呢 ，life 哈做肯定的节目。啊，过来就是呢，哈，有的所在他们是没有停班停课。哦，啊，公司这边呢，中部的高雄嘛，出货部的高雄嘛，我们今天呢没有出货，因为呢，啊，咱的同事，哦，行政人员通通休息，啊，咱的啊，这些学姐学长，你哪唔知讲呢？吼，今天去要收，明天再要收，后日，吼，啊不，后日礼拜，啊，这个星期一，吼，星期二要收的，是不是会搞无？欢迎，在咱的时间外。做节目唔好卡电话来报音讯，问财政，财政无答案好难。那都是呢，时间过，财政落节目过了后，咱只卡电话卡到同款接线，0800-77-6699，询问咱的客服人员，哈，询问到咱的客服人员，伊就会甲咱讲呢，吼，你的货是不是今仔日会收到？您看免来归工。地处遐咧等等无，佮再加上着咧吼，即、這个气候关系啊，第一点钟我讲着啊，第一点钟无听到诶吼，咱大家拢爱有迄个同理心呐、啊、吼、哦，就是同理心。从我吼、哦、啊，早上要来上班的时阵，我拢会固定去叮咚诶吼，买一罐买一杯咖啡吼、哦、啊，就是安尼啉今仔日吼好真正有大。我呢吼，雨伞夹嘞吼，买一个背开，规身躯湿漉漉，规身躯湿漉漉。咱嘞吼，大家拢爱有同理心啦吼。你看哦，我落去买一个咖啡背开，我就规身躯湿漉漉啊。咱只乌尿哥啊，乌尿子啊，安尼上回上几工嘞吼，安尼落车上车落车上车吼，啊雨哥大，视线哥无好，车哥侪，所以呢唔好吹火。好，唔好催货，咱就等。啊，你人咧吼，讲多有代志要出门，还是虾米货，拢总会当卡电话登来公司，问到咱的客服人员。客服人员咧电脑遐调会出来。今仔伫车顶啊，昨天吼，昨天某人甲我讲，讲咧吼啊。今仔日要收诶，啊！伊今仔日临时有代志，是毋是会当讲咧叫乌鸟诶？什么时阵收？因为伫车顶乌鸟诶，吼乌鸟只乌鸟哥、乌鸟姊也敲电话互你了后，你只甲乌鸟哥啊、乌鸟姊也讲啊，我今仔日临时有代志，吼临时有代志，我要出门去，你明仔载只送来，后日只送来，啊是一早吼我无闲，下晡只送，咱直接吼那。火已经伫乌鸟的车顶啊！我即卖咧讲的是，一火已经伫乌鸟的车顶，你直接到乌鸟的这边咧吼，安尼来敲时间就好啊。那阿未出货的部分，吼阿未出货的部分，或者是讲你唔知今仔日会收到货无？吼，拢总欢迎时间瓜，时间瓜，吼，卡到0800-77-6699，咱的服务人员会甲你接电话，你才甲伊问。好，这样子明白齁，来齁齁弄好啦，青菜啦齁，本来讲要来进攻格齁，想想也不行咧齁，来甲咱讲到干燥症齁，干燥症攻格安尼啦，恁咧讲的齁比我比较有说服力啦。我牺牲着节目的广告时间，啊你望恁的私底下甲我倒小报倒广告，这正是重点齁，你们再来帮我介绍哈，帮我介绍到身躯边的人，比我阿哥较有说服力，啊，我尽量来加一天两点钟的节目，
讲一寡呢，甲健康，甲着咱你我本身，大家吼，拢总相关的这个啊问题，吼毛病，互咱来更加清楚。诶，即卖诶毛病实在太侪啊！以前你捌听过干燥症，我就是吼风湿免疫科啦，吼风湿免疫科，很多人在问呢，足侪人咧问，啊，这吼是有人敲碗许愿的，讲希望讲财神伫节目内底咧讲干燥症，干燥症呢吼，就是全身苦性诶，全身规身苦性风湿免疫性诶毛病，嘛是一种咧吼发炎诶疾病，所以你若有咧这种咧吼。啊，全身性风湿免疫性的疾病，大概回诊拢爱抽血，医生会给你抽血，看你的发炎的指数，看你发炎的指数。那来这个干燥症，干燥症呢有一种叫做原发性的，一种叫做续发性的，常常的影响吼，咱的迄个目睭，吼眼泪，吼这个迄个泪腺呐。啊，佮有嘴暖，干燥症的人咧吼，无啥会容易生嘴暖，吼，可比讲詹雅文，詹雅文本身就是有哪有干燥症，吼，啊，伊就无法度生嘴暖。你要看伊咧唱歌，吼，伊的助理，吼，伊的经纪人，要马上赶紧咧，佮伊补充着咧迄个水分，啊，无咧吼，纯蛋，但是会生嘴暖。那干燥症的人咧吼，较袂生嘴暖，包括着咧吼，泪腺的一个问题也会受影响，哈。来，甲咱讲着原发性的干燥症，除了讲咧干燥症啊，伊都话。哦，无别的风湿免疫的疾病，那是续发性诶，续发性的就不一样了哦。续发性诶，这个干燥症患者呢，吼，伊有白发、风湿性诶免疫疾病，大部分拢总是结缔组织，吼，白发诶干燥症，吼，你那是续发性的干燥症诶，并发类风湿性关节炎。红斑性狼疮、硬皮症，啊，搁有肌肉炎，啊，就是讲咧吼，你的关节、吼、你的皮、你的肌肉，拢总会合并，才会变出来。事实上啊，干燥症咧吼，就是风湿免疫性的疾病，常常并发着咧风湿免疫的。啊，即个疾病呢，吼，就是红斑性狼疮，加着呢，吼，类风湿性关节炎。捌听着呢，吼，咱这班的学姐，吼，啊，伫讲着呢，吼，类风湿性关节炎，啊，嘛有人咧问啊，伊咧吼，本身就是咧，迄个风湿免疫疾病，啊，会当食二十味，会当食磷虾油无？可以吃。但咧吼，有个人问讲，啊，我咧吼得类风湿性关节炎咧，吼，啊，这食会好未？吼，我甲你讲，未好。但是咧，伊会当抗发炎，会当人较轻松。哦，已经治着这种病咧，吼，你就是咧未好啦。啊，但是咧。咱有咧食二十味的，有咧食虾仔油，你的发炎指数伊会呢吼比较较平稳，你的西药当免食遐尼啊济，你爱听的，甲我爱讲的，甲先无啥共款吼。有的人拢甲问讲，啊，我啥物病啊，食会好未？足爱听着人甲伊讲，无论你去药局买，无论讲咧吼啊，看电视，无论讲咧听哪里药，拢足爱听着讲，哎呀会好，啊，但是我就甲你讲，未好。我讲诶，甲恁爱听无同款，袂要紧，因为我对起家己诶良心，我袂使呢吼，我袂讲话，我袂使呢吼，袂好诶物件，甲你讲会好，吼、哦、吼，即打业吼，爱、哦、承受人家的业障，安尼袂使，吼、哦，做人足艰苦诶啊，我无爱搁打人诶业，我甘愿呢吼减谈，甘愿呢吼，你若爱听好听话人去买别人诶，你唔好买我诶，我就是爱事实上讲互咱听，吼、哦，把最真实、把事实说给我们听，哦，但是咧在食，确实确确实实会当减轻着呢吼，咱身体上吼诶这个。艰苦，诶，这个痛苦，哈，好，来，咱来甲咱讲到干燥症。干燥症的人呢，吼，嘴就个大，啊，都只咧讲啊，你一定咧吼，爱安尼接接啉水，甚至讲咧吼，半暝，半暝诶，
困的为人唔知呀，对无？干燥症的人，有阵时困的咧吼，咱的嘴也打呢，连那个嘴唇吼打空空呢，连嘴唇都打，打家呢吼会撑开，影响到病人的困眠。较严重的就是呢吼，牙喉者吼打舌，气管会打，啊，牙喉那打，气管那打，有的人就一直嗽，迄嗽呢唔是感冒嗽，嗽。不是因为呢吼，你的这个呼吸道咧少，是因为呢吼干燥症的人拿熬打哦，啊，咱的气更大来少的。干燥症的人咧，目睭吼，目睭吼有咧，迄个泪腺吼比较较少，伊都外目睭拢会感觉讲安尼吼，有一个物件压压杂杂。好，牙牙杂杂，个另外，好另外呢，这是女性，好，我们说健康的哦，好，唔要甲想滴变阿去哈，啊，得到干燥症的女性，哈，是非常痛苦的代志。为什么？因为哈，咱啊做大人爱做的工课，哈啊爱做的事情，女性一定爱有内分泌，安内分泌会减少。分泌也减少了，伊就会打扫。打扫呢，吼，嫁掉呢，吼，老公那咧做大人爱做的工课，会是呢，吼，足疼足艰苦的。所以呢，吼，真的啊，有阵时呢，吼，咱这男性唔知呀啊，今仔日听了才真的讲，咱那太太吼有更年期之后、停经之后，包括掉呢，甚至讲得着干燥症的人，一定爱呢，吼，多多体贴。多多体谅之类哈，来，干燥症的人呢，除了拄只讲的皮肤嘛，做个呆，好，包括着呢生殖器的地方，减少着呢分泌物的减少。好，干燥症会影响着嘴呆、目睭呆、耳朵歪，哈啊，咱来讲，好，续发性的关节痛、关节炎、中枢神经会侵犯着。包括着咱的心脏，包括着细胞也会影响，腰子嘛影响，皮肤会白变，血液也会变化。所以呢，吼，一定要每一次回诊的时阵，一定会抽血检查，看你的啊发炎指数。医生凭着伊检查的发炎指数，买药啊，要调整啊。所以讲呢，吼，你若有咧食着20ml，咧食着磷虾油的话，它可以呢，吼，好咱的这个啊发炎指数稳定，甚至讲会当然吼降低小块，本身具有抗发炎、调整着体质的功效。好，讲到这，先过来安排歌曲啊，稍等嘞哈，这个等下节目很长嘞，很多很多要讲哦哈。来听歌，啊，那边送门高官叫回作文，咱彩珍无离开着播音室，没有偷懒，电话旁边做服务，空白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

0: 有凭有据，有凭有据，咱对这里讲到呢，风湿免疫的问题，在这咱来听听到呢，我们这一班的同学都头啊在问，都头啊在问到呢，伊身体上的问题，后来姐姐看怎，那大家一起来听看看进攻个。
1: 我姓连。
0: 连哦，连连小姐还是连太太？
1: 那个连小姐。
0: 哦，是哦，啊，林先生是安怎样诶？
1: 他是膝盖那个诶，安尼卡卡呢？
0: 哦，可以可以，退化的问题。
1: 对对，啊，我想请问一下，我这个有那个类风湿那个啊，我这个也可以吃吗？
0: 可以吃，可以吃，而且它还可以调整你的免疫力。
1: 哦，
0: 嘿，啊，你讲你
1: 我们两个一起吃啊，我现在要一起吃。
0: 好啊，所以讲你这个还用这买四罐安尼吼。
1: 对，
0: 好，谢谢你哦，哈，啊，这好，这个是呢，连小姐被开电工产品先刷问问题，哈，啊，咱财政改讲可以吃的，绝对可以吃的，阿哥甲听，听咧嚼嚼凹的感觉，哈，嚼凹被开这脆软工地个哟，啊，安尼啊，安怎称呼你呀？
1: 我姓连，
0: 好，连小姐哈，欸，啊，你的海王浆是吃对一部分诶，
1: 我是那个类风湿关节的。
0: 哦，我记得你上次有跟我问说可不可以吃，对不对？
1: 对，
0: 哎，欸，你吃的怎么样？
1: 我吃就觉得那个什么，那个手指头那个关节有比较没有那么痛了，啊，就是比较灵活，我别安尼卡卡。
0: 哦，别卡卡安尼哦，这个类风湿关节炎很严重呢。
1: 对啊，
0: 对哈，
1: 那个之前我先生有吃过啊，后来我有类风湿关节，阿公叫我吃看买，啊，我就吃看买啊，那个就感觉说有那个比较不会卡卡，这样不那个指头弯不下去，这样卡卡。
0: 哎，你的关节变灵活了，要活动比较好活动，对不对？
1: 对。
0: 啊，谢谢我们的连小姐，恭喜你哦。好，产品呢，哈，绝对会讲话，产品绝对会讲话，无分什么种体质，大家拢总会当来教哈。我们在听我们这一班的同学做着嘴软功德的哦。易化姐，啊，你海王浆食了安那？
1: 食了袂歹啦。
0: 安怎又袂歹款？
1: 我主要是手断去啊，食了伊就较袂酸麻。
0: 嘿。安尼哦，你得食吃这部分，安尼有其他较进步的无？
1: 是还好，我即摆是因为我最近吼，较无迄落，我有时工休息站无食，我想讲迄阵啊较好啊无食，啊即摆就是规身躯拢会腰酸背痛，我想讲过来买来食。
0: 唔好人，我讲食好吼，你得安尼吼，像咱的水滚呐，你用迄个炉心火，你得当保持着伊的温度，你等落降温落来吼，你搁要下火滚，你得爱搁开双倍的时间加金钱。
1: 安尼好，
0: 啊，搁继续哦哈。
1: 好，
0: 谢谢。
1: 好，
0: 拜拜。姐，你跟我讲一下哈，你讲你是类风湿性关节炎。
2: 对啊，我未四十岁。啊，我今吼65岁啊，伊安那滚啊十档啊。
0: 哦，安尼吼，啊，透早爬起迄下吼，拢总会疼。
2: 啊，把这龙门撑开，咱龙门撑开，咱脚打落啊吼。哦，拢从我两脚就从尾部端，我进门撑起护膝挂的吼。
0: 是，
2: 安尼你行过较好行。
0: 啊，你迄个海王浆食食，一定应该加减啊有差啦。
2: 有啦，有较早应该是咧阿未食进前吼，就唔爱行。啊，即卖咧行。
0: 好，阿未啊，紧一步一步来哦，哈。
2: 好，
0: 谢谢，阿能管明仔早你收哦，哈，谢谢，好，拜拜。听看看哈，超阿基也给得人，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哦，都假黑的连小姐跟阿表大姐是不同人的哦，哈，拢有这种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一个问题，才真甲人讲有病卖去医，这就是呢，哈。算讲吼，爱呢长期去呢摕医生药啊，当来食控制。但是呢吼，咱的海王浆全通会当食辅助，得食安怎样？抗发炎会当食，卖呢食遐尼啊侪西药来伤着咱的身体，开钱开了有价值，未去开着冤枉钱。来，0800-77。6699 0800-77-6699 海王浆清通颗汤头找在真哦，谢谢医生公告。

0: 以继续来跟我们讲到呢，这个干燥症，干燥症，干燥症除了说你一定要拿到呢慢迁，要做治疗，一度过对到呢，我们的生活习惯包括的环境，我们有哪会当相关之下避免到呢长期在那种打扫的环境里面，那爱加啉一寡水，哈，多喝水。或者是讲呢，吼，补口香糖，口香糖的补呢，吼，咱的唾液会分泌，会当减缓掉呢嘴干的症状。当然呢，吼，咱若有干燥症，嘴干的症状严重的患者，你得避免食伤过干的物件，惊呢吼戒掉啊，惊戒掉。啊，过来就是呢，吼，一定爱呢，配一寡茶，或者是讲呢，吼，啉一寡汤，啊，多喝开水，啊，一定爱注意口腔的卫生。那拄只咧，甲咱建议食口香糖，也阁有吼，一句成语叫做啥？望梅止渴，吼，望梅止渴。你买当食一罐的酸梅，吼，因为咧酸梅食咧，吼，有人看到吼，喙齿烂都生出来呀。所以呢，除了薄口香糖，咱有哪会当食一点啊酸梅呀？吼，酸梅，这拢会当刺激到咱的唾液腺分泌啊，减缓你口干的一个情形。过来。就是呢，吼，人工泪液的问题，干燥症就是讲呢，吼，你会分泌吼一些啊，这个黏液的器官，它就会减少，目睭会足够大，甚至讲呢，吼，有大目的竞争，有一挂眼科，吼，眼科的医生呢，吼，用啊阻塞，吼，鼻泪管的方式啦，吼，来增加到它泪液目诶停留伫咱的目睭的时间，也当改善到呢，吼，目睭大的竞争，当然啦，吼，咱一定爱摕一挂呢，吼，这个人工泪液来点，和咱的目睭来得较滋润呢。改善到呢分泌不足的一个问题，这呢吼，目睭较袂遐尼啊大，较袂遐尼啊涩，较袂遐尼啊无爽快啊。拄只呢才真也甲咱讲过吼，这男性吼得着干燥症，他袂讲他比较呢没有这个问题啦，是女性吼，女性得着干燥症吼，伫迄种。咱的这个妹妹的所在，她比较不容易分泌，啊，甚至讲呢吼，较搞感染，因为呢吼，但是啊，伤过大吼，也容易来感染，啊，包括着呢吼，做着迄种爱做的事情，它会呢增加她的疼痛一个问题，吼，疼痛的一个问题。好，咱呢吼，风湿免疫科，吼，应该安尼讲，干燥症。要看对一科，就是看风湿免疫科，好，风湿免疫科，这呢吼，拢总是三个月回诊一次。过敏性的风湿免疫科去看啊，包括着呢吼，医生会甲你检查吼，目睭啦、抽血啦、吼你的唾液腺功能啦，吼，伊拢总会甲你做一个检查。当然，甲咱建议，得啉水吼，咱正常的人。迄天财政都好甲人讲俩，啉水袂使用牛饮的方式，吼，敢那长久咕咕就安尼一盖食伤过济。正确的啉水方式就是呢，吼，洗洗嘴，啉一两嘴，啉一两嘴，吼啊，这个呢，吼，对我们健康是加分的。避免着呢，吼，旅游反倒等你那一盖呢，吼，啉足侪话，啉落去。停留在咱的体内伤过慢，你就会走便所，它会利尿，反倒等它会呢，吼，可能体内的水分失去搁较侪。那有干燥症的人，搁另外一种，吼，就是安那，你会当伫你的迄个啊白开水当中加一片啊柠檬皮。其实呢，内底有维他命 C， 吼，这嘛是真好。柠檬本来就是酸的，就敢那亲像吼，你咧食都食建议的麦芽，那麦芽内底呢，吼。钠含量伤过高，你也当用到雷蒙片，好、哦、雷蒙片这样子呢，买当促进到咱的唾液的分泌。 包括着呢吼，拄只咧讲诶吼，一些啊、皮肤打啦吼，你也当用着咧如意啦、保湿的啦吼啊，那讲咧吼，目睭你着用着咧人工泪液诶物件，那食食嘛最重要，食食方面撇免着食一寡咧油炸类、煎诶物件、烘诶物件、麻辣诶物件，第一。煎的东西酸，烘的东西都总是咸，咸呢吼，你就是呢吼，比较容易这个口干舌燥。麻辣的东西，这些色性燥热的东西减少，再来，就是呢吼，咖啡因的摄取，咖啡、咖啡、茶、茶里面也是有咖啡因。那要吃什么的食材比较好呢吼，你可以吃一些可比讲，牟尼，牟尼呢是一个足好的物件，吼，木耳，也是讲呢，吼，当归、菜龟这类的物件，哦，这个都是很好的食物哦。喂，彩珍你好，
1: 彩珍啊，
0: 喂，
1: 啊，我是讲要借问你一个吼，
0: 哎，且讲呢，
1: 你迄讲迄条哩哩啦啦，迄是安怎卖啦？
0: 嘿，一罐五百，买两罐，送一罐，三罐一千呢。
1: 啊，迄一罐迄条
0: 一千 CC。
1: 哦，一千 CC，
0: 嗯，液体哦，哎，拍哎无防腐剂，拍开爱放伫冷藏哦。
1: 哦好，啊，我要一组。
0: 好，要一组哈、哦，好。啊，上届见拜二哦。
1: 哦好，我要见。哈、哦，拜几？你讲拜几啊？
0: 上届见拜二。
1: 拜二好，我知影，爱有一个时间，我踮厝无，我会出对出去外口。
0: 拜二若无到，就拜三。伊即几工啊吼，足侪所在拢休困。啊，所以伊迄个会会接做会哈，上届见的拜二，阿无就拜三安尼哈。
1: 嗯，无要紧，无要紧。
0: 好，好，谢谢你，好，谢谢，再见，感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二十米的 MSM 语言加冠两倍能够手搬了双葡萄糖，按幺幺顶头了，经过了以前加均衡蛋壳膜，五千七我加好人对顶壳，五级甘蔗全胶，二只高级贵级玉级级。会记得这是打破业界当中成分上界最全的啊！古今中外，用着古早盐分配合着新科技，加拿大专利、美国专利哦，哈！啊，若要食啊，前会有同会咯，咱选择才真甲咱超推直推的哈，磷虾油、南极的安波椒，爱找着美国原料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好保留新鲜度，完整性伊的活性比较较高，爱找着呢升级版的高端的啊，欧米伽三里。磷诶，这类虾红素、磷脂质哈，包括着胆碱含量上盖管诶，安尼只会当发挥着你的钱的作用，买物件爱开钱，钱的作用爱该发挥出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山卡接电话，要送门道关叫回作文，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哦！抗酒会胖，抗病会当病，绝对袂使放诶！哈、哦，愈来会愈严重。

0: 好，来哈，甲咱补充一下哈，在咱台湾的这个干燥症已经咧核准是重大伤病哈，重大伤病。那医生也依照着咧哈，我们这个包括着咧哈，细胞啦、有机侵犯的程度，那咧吃都是吃着咧哈，免疫调节剂或者是呢内固醇的物件来做控制，所以呢哈，登记哈。你一定务必啊，爱登去看到嘞，这个风湿免疫科哈，风湿免疫科医生也依照到嘞哈，你的症状开到嘞免疫调节剂加到内固醇来做控制哈。有病莫去医，有病一定爱看医生。来，咱这波直播收到海王精清通科藤桃赞助提供，再见喽。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2: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7: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6: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7: 真不错耶。
6: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9: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2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1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11: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2间，一间是公园邮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后轮邮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邮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邮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邮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轮邮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鸿明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六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闽北七公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回。